0: 而且今天 V 领的、高领的各种颜色都有。今天啊，我是特别请到了秘密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介绍。秘密你好，
1: 大家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因为像今天的这样一件哈、羊绒衫的话，它只可能在反季清仓的时候来出现、而且现在买其实不用藏很久，我们马上过个大概2个月左右的时间，等秋风一起的时候，像瑶瑶身上的 V 领
0: 真的
1: 就可以穿起来了，
0: 就可以单独穿了。
1: 对，那如果你冬天想备一件半高领的话，这个更划算，因为照理说半高领应该比 V 领要贵100的、今天两款都是一个价格。
0: 是的，就是看到这个价格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呦，300来块钱肯定是羊毛衫，今天300多块钱买到的是100%的羊绒。而且这件衣服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吊牌上的价格是3980。很多观众朋友说啊，商场里肯定贵的，你们东方购物之前卖多少钱？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的价格是
1: 冬天就是699，
0: 699块钱、已经卖得很火爆了。600多买件羊绒衫已经划算了，对不
1: 对，
0: 商场动辄4位数，但我们今天只需要399，399就像秘密说的，还能带回去高领。高领我们今天两个颜色啊、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我们的灰色。
1: 是的，
0: 但告诉大家，因为高领的性价比太高，所以高领的这些颜色的每一个尺码备货都可能只有那么几件，
1: 对的，
0: 说完就没有了。
1: 是的，那么 V 领的部分有3个颜色可以选啊，而且你大概过个1个多月、2个月就可以马上穿上的。最最好看的颜色就是我们这件浅灰色了，非常非常洋气。那么中间呢是如果你在过节的时候一定要穿的正红色，还有包括到很多姐姐说我要先显瘦一点的、好看的黑色，今天也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0: 是的，
1: 那我建议大家今天你可以高领的带一件、V 领的也带一件。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每一件它都是有独立的吊牌，是鳄鱼絮的大品牌，在东方购物之前也很受欢迎。我们线下之前有很多的实体店，
1: 对的，
0: 给您来看一看我们的品质。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面料及主要成分，这里写的非常的清楚，100%的什么
1: 山羊绒。
0: 所以我们说300来块钱，也就是一件羊毛衫的价格，今天买到了优质山羊绒。
1: 对的，
0: 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刚还说错了，不是3000多，2000多，2590的一个专柜零售价格。专柜当中如果说给你打个对折好了，也
1: 得1000多，
0: 对不对？今天只要399，零头都不到的价格，
1: 对的，
0: 买到了这么好的款式。
1: 对的，
0: 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刚我还在跟秘密聊，我说好显白。
1: 对，
0: 朋友你看啊，这个 V 领它这个 V 深度刚刚好，
1: 对，
0: 不是那种大深 V， 你看我弯腰的时候完全不会有任何走光的这种风险。它是一个小 V 领来的，搭配您的各种项链啊，也显得整个衣服很好看很华丽。而且它的华丽之处还在于胸前大片的这种烫钻亮片。
1: 是的，
0: 这个烫钻你看我指甲这么锋利啊，去刮它这个亮片烫钻是完全不会掉落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这个衣服啊上身之后接触到，你看今天我们都是贴肤去穿，
1: 是的，
0: 接触到您皮肤的都是这种100%的山羊绒，小羊绒的这种触感哦，特别的亲肤柔软，
1: 对的，
0: 摸上去完全都是不扎不刺的，
1: 它的这个起绒感非常的强啊，
0: 绒毛特别强，
1: 一丝一丝的那种 baby 绒，所以其实羊绒是真正调节体温的一个非常好的材料，在空调房间里面你热一点出汗了，它能透掉，到了室外它又帮你锁住皮肤的温度，真的特别的舒服。
0: 是的，而且它的那个触感啊，就看摸起来比您看着这个触感还要来的细腻，还要来的柔软，所以这种衣服啊，说是这个秋天秋风起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穿起来。
1: 对的。
0: 然后我们今天呢，这是个短款，相对来说比较短，好处是什么？显得你的大长腿特别的明显。但是你看，不要担心啊，我们今天都是有弹性力度，弹性力度非常的大，
1: 而且挺厚的
0: 啊。是的，如果你说哎呀有点这个腹部有点赘肉啊，你看这里是给大家做到的那个收边，
1: 对，
0: 但你看这里全部都是宽的，对不对？而且它的剪裁特别的好，显得你整个的腰身啊是非常的有线条感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本命年的想要这个过年期间穿的喜庆一点
1: 的，
0: 想要当个内搭的，买这个红色的 V 领特别特别的显贵气，
1: 甚至不用等到过年啊，你秋天时候去什么山上面啊或者户外啊拍照片，你就穿一件红色，在一片绿色当中真的非常非常的显眼，
0: 特别的上镜。
1: 对的，那么如果说你想买一件日常每天都能够穿的啊，不一定一定要过节的时候再穿的，那么这件基础款的百搭灰色是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刚刚啊，因为现在天气好热，对不对？30几度啊，但是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保暖。你看像我今天啊穿到脖子这个地方，通通都能做到不扎不刺，超级超级柔软的一个双层的我们的一个加高的高领，所以包括到你脖子稍微粗一点细一点都没问题，它又不是那种堆堆领，堆堆领比较挑人的，这个半高领就刚好非常的合适。而且跟我们今天 V 领一样这一件的话我们穿上去之后你都可以不用戴珠宝，我们全部都做到了非常精细的一些镶嵌，
2: 是
1: 的，不灵不灵的高温烫钻，不用担心它任何的掉落，而且微微一点点点缀显得这件羊绒衫特别的高档。然后这件也是一个基础的百搭经典款，你外面穿一些什么米色的黑色的大衣， 你在里面打底，既基础又不简单的一个设计感啊。同样也是一个不是特别长的款，但是你看刚刚好，像我半遮臀的一个高度的部分，哪怕你肚子啊稍微有点肉肉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空间都是给大家准备到的，包括到我们袖口的地方也是给大家做到加长的一个收口。

0: 龙山怎么着，在东方购物699都是需要的，但是今天因为正好是夏秋之交，
1: 399块钱，
0: 399，
1: 而且今天我发现还有12块钱的高额积分，所以其实算下来的话，其实才370-380块钱吧，你就可以带回去了，然后还可以参与凑单活动。现在大家都在咨询尺码，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因为今天我们两个款式的话都是通尺码的啊，只要你是在115斤里面，你穿160，然后包括到今天我穿的呢就是这个啊，我们165的尺码，130斤里面的，今天最大尺码也准备到了，我们最大能够穿到145斤的170，今天也全部都是有的。
1: 反正就是咱买大不买小，尽可能如果卡哪的话你就拍大码，但是我们说实话大码的备货非常的有限，
0: 是，
1: 所以今天就是一个争分夺秒的拼手速的啊，观众朋友赶紧来抢，不管是您要什么颜色，还是 V 领还是高领，抓紧时间做出你的选择，02151199000。

0: 好的，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现在我们的这个半高领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
1: 的哦。
0: 刚我们还在聊这个半高领简直太适合咱们的女性朋友了，一来呢能呵护咱们的这个脖颈，
1: 对的，
0: 女性朋友啊到了冬天这个后背呀、后颈然后以及前面这个脖子这个地方一定不能受冷，一定不能受凉，有了我们这个之后您连围巾都可以省下来了，正好给您护住，它又不像全高领啊勒得好像人没有脖子绷得难过，我们这个高度啊可以说是刚刚好好，而且像这种半高领的外面的羊绒衫都是要加钱的，今天甚至不要以前卖的699，只要399块钱，就像刚刚秘密说的，半高领比这种V领的还要贵100块钱呢、
1: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就相当于是反季的价格、但是你真的不用等很久了，大概就等个一两个月马上我们就能穿上身的，关键啊我们很多姐姐啊都是直接买了一件黑色、万能打底的一个经典款，再买了一件灰色、因为这件灰色也是可以单独脱出来穿的，
0: 好看，
1: 因为像我们很多以前啊比如说穿的有点像棉毛衫的打底衫，你把外套一脱你是没有办法单独去拍照片、有点太贴身了，有点厚度不太够的、但是你想今天这个两件哦，真的脱出来就是一件可以当外套穿的羊绒衫，
0: 是的，
1: 而且你就可以直接穿它、因为贴着皮肤穿两个好处啊，第一就是它透气散热性会非常的好、你里面就不用再穿很多的一些打底衫了、第二就是你里面不用多穿衣服了，你是不是显瘦了，
0: 对的，
1: 所以就直接一件能够来搞定你所有的穿搭，
0: 是的，
1: 打底衫选好你外面随便穿什么都好看，
0: 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个价格之后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想说可是不是混纺啊，
1: 哦绝对不
0: 是，
1: 是
0: 不是羊毛啊，来观众朋友我们的这个吊牌上写的很清楚，羊绒衫羊绒含量是100%的山羊绒，
1: 对的，
0: 所以300多块钱理解您的质疑，但是也相信我们的诚意，300多块钱能让大家买到100%的山羊绒，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是反季且清仓，
1: 对的，
0: 光反季还没有诚意啊，清仓了甩货了，
1: 对的，
0: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价格，
1: 两个款式放在一起清仓、所以高领肯定是要提前卖空的，
0: 是的，但是我们的备货都不多，大家也理解一下，一会儿您要的款式您要的颜色没有了的话，大家可能真的会遗憾拍大腿的啊，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快速下单，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这个半高领卖得非常的火爆，现在V领的速度也很快啊。
1: 是的，
0: 来给大家快速介绍一下，今天是100%的山羊绒，重点一定要多说几遍。100%的山绒，这个半高领我们是有两个颜色，黑色百搭经典显瘦，而且都是给大家做到加厚款来的啊。
1: 而且你看黑色远看不灵不灵，亮不亮，好看吧？
0: 是的，而且这个黑色。就是虽然是纯色，但是不会单调，
1: 对的，
0: 因为像一串翡这个璀璨的钻石项链一样围在你的脖颈间，这个黑色很好看，很推荐大家，真的很显瘦。当然了，你说哎，我想要秘密时尚这个灰色
1: 也可以，
0: 灰色也好看，也是带烫钻系列的，
1: 对的。
0: 但是关键是，不管是黑色还是灰色，哎、再说一下半高领的含金量，我们今天不仅领子给您加了100%山羊绒的原材料，
1: 整件衣服都是
0: 做到了一个加厚的。
1: 大家先看一下厚度啊，首先你看它整个的一个起绒感是非常强的。
0: 灰色
1: 很明显，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整个冬天卖的699的款式，而且你看整件衣服我们叠在手上，它的一个厚度、软度、糯度和细度全部都达到了很高的品质，而且它是正宗的全世界三条鳄鱼之一啊，中国香港的我们的鳄鱼絮品牌，所以你在它的很多专柜里面你都是能够看得见。当然啊，是冬天才会有的卖啊，100%山羊绒，像这一款奥特莱斯都是不会拿出来夏天清仓的，
0: 是的，
1: 因为它是真正材质类的高端的羊绒衫，
0: 是的。
1: 那在专柜里面冬天卖它的话得2590，
0: 对，
1: 你再怎么打折。1000多肯定是需要的。
0: 观众朋友，今天你纯捡漏，你看看我们今天的整个这个羊绒，上面像发光一样，尤其是灰色，特别的亮眼。
1: 对的，
0: 像在发光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那种小羔羊的这个小羊绒
1: 啊、
0: 哦，羊绒的品质特别的优质。
1: 所以会买羊绒衫的姐姐，肯定今天啊、哦、优先第一件先把399的高领抢回去。
0: 哎，
1: 因为高领的话只有最后剩两个颜色，他们其实原本的话还剩五个颜色，但其他几个颜色都已经全部卖光了。现在我们两个颜色里面卖的更好的是这件浅灰色的，非常洋气，万能打底。你秋天的话，一些啊那种比如说驼绒的那种大衣啊，黑色的大衣啊，一披到了室内，外套一脱，这边既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脖颈，而且一点都不扎。这个半高领又不挑人的，有一些太高的堆起来的，脖子短的不能穿，但这个高度就刚刚好。触到皮肤这种柔柔软软的地方，一定是100%山羊绒才能做到。而且你看它的宽幅、余地都是给大家留到位的，
0: 长度也特别的好，
1: 长短刚刚好，
0: 显腿长，然后显得人特别有气质、有精气神儿
1: 啊。对的，对的。
0: 这个是我们半高领的款式。然后呢，我再跟大家讲，这个买回家去，你就等到这个稍微再冷一点你穿。但你说，哎，我下个月或者是再过2个月，马上秋风一起，我就想要穿起来了。单穿，哎，拍拍照片，买这个V领，观众朋友，这个V领，今天很多观众朋友是买完半高领再去买V领，你看V领多闪，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V领有多闪。然后这个上面都是高端烫钻，我们鳄鱼絮大品牌的这个专柜做工，它是不会掉落的。然后你看大钻小钻，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这种即视感，正好围绕在你的这个脖颈间，
1: 对的。
0: 所以你不需要任何的配饰了，整件衣服已经足够的闪耀了，然后弹性力度也都很大的啊。
1: 没错的，
0: 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但你看最小码整个也是有富余空间的，
1: 有的
0: 修饰身材的这种效果特别的好，举手投足之间一看您就是有一个有气质、有选择的女性，一看就是有品质的。
1: 是的，
0: 它不是像那种普通的什么全棉呀、普通的羊毛啊、那么的简单，它是更加的软、更加糯、更加细腻，一看就是羊绒衫，而且是高端羊绒。
1: 对，
0: 100%的山羊绒，你看我们今天贴肤去穿，你随便去揉它、摸它，完全不会扎，相反的。触感升温，你的手皮肤只要接触到它，就感觉到软软的、糯糯的，
1: 对，
0: 热热温温的。
1: 而且就在我们今天是在30几度的高温穿羊绒衫啊，我们也不觉得闷，
0: 是的，
1: 因为它很透气的，
0: 舒服。这就是天然材质的一个好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两件都带回去，市场上可能连一件都买不到，这是清仓反季的一个力度。
1: 对的，
0: 诚意给到大家。
1: 哎，我们看一下 V 领也是三个颜色啊，如果你想过节穿就买红色，然后日常基础穿的话，我觉得黑的、灰的都非常的值得。现在聪明的太太都是什么？一件半高领买回去。然后再追一件立刻马上能穿的 V 领，今天我们的尺码都还是有的，目前为止还是有的，但是很可能待会儿半高领就要断码了。如果你是115斤里面的买160，然后130斤里面买165，如果你到145斤的话，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最大的尺码170。当然，如果你喜欢宽松一点，稍微拍大一个码也是更好看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的是，但是部分的尺码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拼手速，争分夺秒抢，要哪个颜色，要哪个款式，赶紧先来下定。名单最好是半高领一件，V领一件，因为这样的价格错过不再有啊！把握住机会，02151990000。

0: 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大家果然是听劝的啊，现在下订单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好多顾客都是买两件，
1: 对，
0: 买一件半高领再买一件 V 领，
1: 对，
0: 这样的羊毛不薅白不薅，对不起说错了，这样的
1: 羊绒
0: 不薅白不薅，
1: 对的，
0: 太划算了，300来块钱买羊毛买得到的、嗯、但是买羊绒很困难，哪里看得到，
1: 而且今天买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羊绒衫啊，它其实是一件完完全全的羊绒外套了、嗯、因为以前的羊绒衫如果我们买打底衫的话，第一比较的薄比较贴身、嗯、第二的话它是没有任何花头的，那么如果你外套一脱，看上去还有点像那种棉毛衫贴在身上的感觉、嗯、但这件它不是一般的羊绒，这个在商场里面都是上1000多2000多的，它叫做款式羊绒衫，做了很多精美的烫钻，你穿了这件之后啊，你甚至不用带任何的配饰、嗯、你只要戴一副耳钉戴个戒指就可以了，
0: 真的
1: 整个胸前非常的漂亮，外套一脱，你在吃饭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穿不上那种很贵的外套的、嗯、别人看到你看得更长的时间就是你里面的那件内搭，
0: 对，没错，人家说人靠衣装啊、嗯、这句话一点都没错的，而且尤其是像冬天的衣服、哎、咱要不就不买，买就买好的，
1: 对，
0: 夏天你左一件右一件也就算了，所以说大家对于高端原材料是有一个倾向的一个喜爱 的，能看出来大家对今天这个羊绒是非常的喜欢，
1: 而且我们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老观众、嗯、他是这样子的，每年都趁着打折清仓反季的时候，
0: 对，
1: 在东方购物出一个款收一件、哦、然后等到某一年的冬天哦，他可以每天啊不穿羊毛衫了，
0: 对的，
1: 他的衣柜里面每一天都是羊绒，就翻行头穿羊绒衫，
0: 是的，关键是你看我们这个羊绒衫还和这种璀璨的钻钻结合在一起、嗯、太耀眼了，不过时、嗯、款式经典内敛，不会太夸张，不过时的同时又有新意，
1: 对，
0: 又有设计感在当中，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真的还是那句话，反季清仓的力度太大，300多块钱您没有看错，不是混纺，不是羊毛，100%的山羊绒，吊牌上写的清清楚楚，吊牌上面的鳄鱼血，价格就是要做到2580。嗯，东方购物今天399元，但是就唯一有一个要求，比手速。
1: 是的，
0: 我们每一个尺码的备货颜色都不多的，
1: 没错，
0: 赶紧来抢最后的个位数备货了啊！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It's time to do it. It's time to tell us how to cue it. 好的，刚刚回到现场，很多顾客是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今天真的是有大漏可以捡，您看清楚，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是羊绒衫，对标到这个价格，咱自己说说划不划算？
1: 对的。
0: 而且今天带回去还不是那种普通的什么薄款啊，
1: 对，
0: 什么什么低领款啊，我们今天是半高领的。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叠起来之后，它的厚度还是可以的啊，
0: 加厚的，
1: 软软糯糯，你看这个起绒感，全部都是像小婴儿皮肤一样的 baby 绒。
0: 而且你看，我们就演播厅正常灯光，它已经自己发光了，
1: 对的，
0: 有没有看到？
1: 而且贴在我们皮肤上面，你就感觉到多软啊，一点都不扎不刺。因为要买这种半高领的这些羊绒衫啊，你一定要买100%纯山羊绒的。但凡混纺了一点点别的材质的话，
0: 是的，
1: 有一些皮肤敏感的女性就会有点受不了的。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吊牌，鳄鱼絮品牌正宗的，都是可以有防伪码的。而且成分部分100%的山羊绒，2590，这个价格上上你真的不算贵的。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上身之后很好看。秘密身上的这个半高领啊，给大家看看。
1: 我觉得看这件黑色更好看。
0: 看黑色也可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半高领，首先长度都是够长，这是最小码，
1: 对，
0: 最小码的长度都很长。然后你看这个领子正好是卡在您的这个最容易受冷的地方的啊，正好卡在这个地方的，太高了显得没脖子也不好看，所以这个高度刚刚好，可以呵护前脖后颈，全部都呵护起来了。然后你看这个黑色，因为我们烫的是种透明的白钻，所以在黑色上额外明显哦。
1: 对的，
0: 是不是就像一个珍珠璀璨的那个钻石项链一样？特别的好看，然后弹性力度都有的，
1: 没错。
0: 而且这个黑色的绒感特别的强，摸上去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就是买一件黑色的打底衫，它都不一定是羊毛的，也得200-300块吧？
0: 对
1: 的。今天买一件纯羊绒可以当外套来穿的羊绒衫才399，
0: 而且黑色我们没穿，但是黑色我跟大家讲，上身你都不知道有多少显瘦，
1: 巨好看，对
0: 的，巨好看，
1: 版型也非常的好，很柔软，很贴身，非常的舒服。然后更聪明的太太呢，就是今天先买了一件黑色的高领的羊绒衫，然后又买了一件红色的，为什么？因为马上11就要到了，
0: 是的，
1: 11要出去聚会吃饭，要去爬山拍照片，就穿这一件，
0: 11就马上可以穿起来，然后外面套一个小皮衣，小夹克，是不是里边穿个羊绒衫就很合适了？而且羊绒它是自适应温度，
1: 对，
0: 就像演播厅我们现在也很热的，但是你看我们穿羊绒不觉得闷，
1: 对，
0: 因为它整个透气会呼吸，但是等到天冷的时候叫触感升温，寒风秋风一起一吹的时候，你皮肤接触到它就是那种暖和的，
1: 对，
0: 非常的抗冷。所以我们说啊，穿羊绒里边不用再穿什么棉毛衫，
1: 别穿
0: 打底了，不用了，就直接一件就可以过冬，没有问题。然后你看弹力多大，
1: 对，
0: 不管您是胸部比较丰满，腹部比较丰满的，
1: 它穿上一件有版型的羊绒衫，不是那种绑在身上的。
0: 而且我刚刚跟秘密说，我说你看人家大牌的剪裁，观众朋友，我自己刚刚偷偷在欣赏，你看有腰身
1: 吧，有腰身，
0: 对，有腰身，整个的腰身非常非常的整个这个的明显。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啊，当然你说我要大一点的，我买170
1: 也可以，
0: 买165都可以的，
1: 对的，
0: 相对来说更长一点，显腿长，显得人有精神，
1: 对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身材稍微丰满一点的话，你甚至要聪明的话抢大一码。所以现在导致我们最大的尺码啊，我们170的尺码能支持145斤的太太能够穿的尺码，马上黑色的打底衫就要没有了，
0: 是的，
1: 而且包括到我们红色这件 V 领的话也快要没有了。今天如果你是115斤里边的，就包括到瑶瑶就穿160，然后呢我就穿115到130斤之间的165，最大尺码170，真的不剩几件了，因为是反季清仓，所以真的库存不多。我们把两个款放到一档节目里面，清完为止，就一件都没有
0: 了。想要性价比，追求极致性价比，毫不犹豫直接冲半高领。
1: 对的。
0: 想要说，哎呀，尽快能赶紧穿起来的，买我这个 V 领的，这个 V 领也不是那种深 V 哦，小 V 领带给到大家的，所以也能抗风，但是就显得整个人脖子露肤度更高一点，会显得更加的精神一些啊！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150位顾客订购了，部分的尺码，你像灰色的大码、
1: 大码、
0: 黑色的大码都快要售罄了、
1: 对的，
0: 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备货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紧张，不需要犹豫太多。今天不是让大家花1399，就399，300来块钱买羊毛衫都买不到价格，今天买到羊绒衫。
1: 对的，
0: 关键我们还有承诺，还有售后，还有保证。
1: 对的，
0: 拿回家去可以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399都不用，一分都不少的全退给大家。
1: 对，
0: 所以现在就是抓紧时间想吃码，不然一会儿您要的吃码没有了。不光您要拍大腿，我们都替您惋惜。
1: 对的，
0: 我们同为女性。300来块钱对于女性来说，是不是就是一件普通夏天 T 恤衫的价格？
1: 是，
0: 对吧？但今天你买到的什么过冬的，而且每年冬天拿出来穿，它都够上档次，材质够考究的羊绒衫。
1: 对的，就像现在你去商场里面，它基本上夏装已经清仓卖完了，那它开始卖的是正季的秋装，秋装都是不打折的。
0: 对的，
1: 哪怕是一件聚酯纤维的一些打底衫，它要是稍微给你做点设计，好看一点，卖个399，真的一点都不过分。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要买秋装的羊绒衫，那已经开始是一毛钱打折不打了。所以最聪明的太太就是什么？夏秋之交，挑东方购物做反季清仓的时候，既不用等很久啊，你马上就可以把它穿上了。
0: 真的，
1: 而且这个价格太可爱了，399，现在优先冲的就是高领的黑色。
0: 高领是这样的啊，半高领其实在我们正常售价的时候都要比这种普通的V领要来的更贵一点，贵个100块钱左右。
1: 要的，
0: 但今天同一价格，
1: 对的，
0: 和V领都是399，所以我们说了怎么选怎么挑，追求极致性价比，你就毫不犹豫抽这个黑色或者灰色。然后你说，哎，我想赶快能穿起来，
1: 哎，
0: 然后呢，这种半高领的衣服我家里也比较多了，你就赶紧买V领。
1: 对的，
0: 还有一大部分顾客是买完半高领再去买V领，
1: 对，
0: 或者是两件都入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供大家选择，V领是三个颜色，半高领两个颜色，黑色、灰色这两个颜色经典百搭，耐看，永不过时。
1: 是的，
0: 而且这样的款式，我说实话，你不管3年以后、5年以后拿出来，衣服照样好穿，
1: 对，
0: 款式照样经典。所以这样一次购买可以说是享受很多年。
1: 对的，而且你要是等到今年冬天的时候再看类似款哦，可能还没有这么好看的钻的，它就是卖699了，因为新款上市都是这个价格。但是这个是我们清仓款式最后一小批货了，已经有200位太太都成功订购了啊。那我不能确定现在最大的尺码170还有多少件了，一定要动作快。
0: 是的，卡码拍大，赶紧选自己喜欢的颜色、款式，还有自己心仪的一个尺码。部分的尺码还有最后的一件、两件，就是看谁手速快了啊！02151999000。

0: 不敢回现场了，怕打断大家的订购速度啊！现在大家订购的热情非常的高涨，抓紧时间！您没有看错，我们再度重申一下，刚刚转台来的顾客啊，把耳朵立起来，咱们听清楚了，300来块钱买到的是100%的山羊绒，100%的山羊绒，而且是这么经典好看的款式和颜色，红色就是显白，就是显得人气血很足，出去拍照片毫不犹豫，今天就冲红色 V 领，绝对的好看，上身之后啊，一个档次感直接给您拉满。然后如果说追求极致性价比，半高领今天不加一分钱，同样300来块钱，让大家带回去半高领的加厚的女款的羊绒衫。但只可惜半高领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尤其是半高领的这个黑色和灰色，部分的大尺码都马上售罄。所以大家如果对半高领感兴趣，毫不犹豫，赶紧冲，赶紧买，赶紧快速的下单，因为我们的这个现货一旦售罄之后，清仓的难得之处在于不追加、不补货、不预约，售完为止，就这点尾货尾单卖光就绝对没有了啊！300位顾客已经抢订购成功了，抓紧时间拼手速，我都有点大着急了，我就觉得这个价格错过之后，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看到。
1: 我觉得好好看，我真的
0: 好看，
1: 这一下子感觉瘦了10斤有没有？
0: 真的，哎，你就买这两件，买完黑的买红的，买完红的买黑的，
1: 对
0: 你看看自己。不同的季节，
1: 刚刚上身穿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半高领这件黑色一下子就远景看我自己啊，都觉得一下子变雍容华贵起来了，
0: 真的，
1: 而且非常非常非常的显瘦。
0: 显瘦，
1: 你看它这个半高领的话，刚好就是可以把我们脖子啊比较细的地方露出来，然后它这根小项链它刚刚好，如果全部都围在脖子上变颈圈了不好看，它是微微的往下走一点点，所以从视觉上面看，感觉脖子是更加显长一点点。
0: 是的，
1: 关键在你的灵动之间啊，不灵不灵的转动的过程当中啊，真的好好看，好璀璨。关键是这一件啊，399元，它不是。是一个基础款，它是加厚的羊绒衫，袖子啊，包括到整个的一个长度部分，宽幅都是做到足够余地的。你就想象一下，你有多少件那种外套、大衣需要去用它来搭？
0: 是的，
1: 把以前起球的、旧的、泛白的一些羊毛衫，通通都换掉吧。
0: 因为我和秘密离得很近，我们俩就正常的社交距离。我现在能够看到它身上哦，
1: 我是起绒的，
0: 对，到处都是那种绒绒
1: 而且互相摸一下，因为女孩子之间聚会嘛，也会说，哎呀，你最近怎么样？
0: 摸一摸，搭一下哦，
1: 会觉得哦，好高级，
0: 马上就不一样。
1: 对的，
0: 它的那种柔软感就是普通的任何材质无法替代的。
1: 对的，
0: 这就是大家高端冬季都要买山羊绒的主要原因。
1: 没错的，
0: 今天是100%的山羊绒，还是那句话，口说无凭。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都有我们鳄鱼絮的这样一个
1: 吊牌
0: 啊。我们鳄鱼絮今天给到大家面料及主要成分
1: 100%
0: 的山羊绒，所以还是那句话，300多块钱，您连买山羊绒的混纺都不一定买得到。
1: 商场里的话2590了，就算打个对折还得1300多块钱了。
0: 是的，而我们今天纯山羊绒2590的专柜售价，东方购物只要399，还有积分，
1: 对的，
0: 还可以参与凑单。
1: 对的，
0: 所以其实算下来的话，我们这个羊绒衫整个性价比太高太高了。
1: 没错，
0: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买一件不够再买两件，
1: 再买一件，因为马上啊中秋节啊11就要到，其实这件的话我觉得11穿是刚刚好的，你都不需要穿外套，因为11的时候你有很多的一些姐妹聚会，你真正到饭店里面是不会把你的风衣一直穿着的，不会把你的大衣一直穿着的。那么风衣大衣一旦脱掉了，你跟姐妹聚会拍照留下的是哪一件衣服？
0: 是的，
1: 就是你的打底衫。
0: 观众朋友，你记住啊，我们的V领不是V到这里，我们的V领是这里的小V领。
1: 对的，
0: 其实你看也是可以把这些地方锁骨啊什么的全都包起来，很唐风的。所以这个V领呢，这个V度是刚刚好的，又能保暖，又会显得脖子特别的长。你看我脖子是比较短的，但是为了显脖子长，显精气神儿。马上这个小V领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1: 对的。
0: 然后就是这个前片不会掉的，怎么洗都不会掉的啊，怎么刮都不会掉的，大珠小珠落玉盘，这个V领把它这个V延伸之后，显得整个人就更有气质，拉长您的比例线条了啊，
1: 没错的，
0: 也是有富裕空间的。这个V领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3个颜色，
1: 没错，
0: 最好卖的是我身上这个红色。
1: 对的，如果你想显瘦的话，就是肯定选择黑色，还有一个非常日常的一个灰色都可以来选择。最关键的是啊，我们很多太太说羊绒衫想买稍微宽松一点点的款式，那么你们如果拍大一码的话，今天最大码就要很紧张了啊，因为大家都在冲着这个170在买，170最大穿到145斤，165穿到130斤，今天我们的这个瑶瑶穿的是160的115斤，也是比较宽松的了。
0: 是的，半高领的黑色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
1: 对的，
0: 包括我身上红色的这个V领的都快卖光了。所以观众朋友，清仓甩货的意义在于，我们一旦售罄的话是没有追加没有补货的，但对于您来说绝对的捡漏机会啊，把握机会赶紧先来抢，021512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啊，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清仓甩货还有最后的四分钟。就这个东西，今天看到这个价格，你完全不需要任何的犹豫。一来呢，我们这个价格绝对是历史冰点了；二来呢，我们今天还支持大家，如果不满意上身尺码不合适，免费退换，无理由的啊。
1: 但是刚刚你的黑色，我刚刚看见好像只剩下最后
0: 三组
1: 件了，
0: 所以其实刚才都已经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就赶紧先来抢。反正今天也不是一锤子定音，你是可以反悔的。然后你今天买完之后，你可以出去逛一逛。商场里现在秋装、冬装是不是都已经上了？
1: 对的。
0: 哎，作为服装人来说，这个季节其实都是个在开始卖冬装、卖秋装了，
1: 而且是正价，而且是不打折那种。
0: 对，但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看似反季清仓，但是最快两个月左右 V 领就可以穿起来了。哎，马上买完之后穿起来，你才花了300来块钱。你但再过两个月呢，正当季的时候你就穿1399，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1: 对，哪怕在东方购物正当季的话，今年我们鳄鱼絮也会出新款的高领的羊绒衫，那么到时候的价格699。699是很正常，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是低一点的卖599，高一点的就是卖699的价格的。但是现在此时此刻正好在反季清仓又不用等很久的这个档口，很聪明的太太都是两件都买的。
0: 是的，今天虽然是反季清仓的价格，但是该有的服务都不变呢，您依旧可以把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买回家拍到手之后上身试穿一下，哎，看看版型，看看款式，尺码不合适可以换，款式不喜欢可以退，都没问题的。但是现在这个力度，如果一旦错过的话，可能真的很难再看得到了啊！观众朋友，最后的三分钟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的面料成分100%的山羊绒，100%的山羊绒，山羊绒10年前、20年前，您去商场里是不是买一件也得四位数？今天放到现在，我们这个价格只要399，而且货真价实，真材实料。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钟啊，倒计时了，大家抓紧时间，三个尺码不需要纠结太多，根据体重下订单，卡码直接拍大一码，你可拍大码，不要拍小码。
1: 对的。
0: 但现在大码唯一的问题就是，大码要没了，大码要售罄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大码的话，说白了，羊绒也会用到的原材料更多更重一些。
1: 对的，而且啊，像我们今天大码是能够做到145斤的，你真的去很多时尚品牌的话，你是买不到有150斤人能穿的衣服的。
2: 没错。
1: 所以东方购物就是为大家专门定制好，又比较适合呢我们稍微啊富态一点的，比较稍微年长一点的太太们穿出去，大方大气，在各种各样的聚会当中，你都可以显得又有一点点别致，又不会特别的张扬，很好看的这种款式款的羊绒衫，这件真的太难得了。你就想早几年间我们买的那些平纹的，没有任何花色的，
0: 真的
1: 它也得卖599和699，但是今年我们居然拿出了一个可以单独独当一面，你脱出来就是一件羊绒外套的外衣，我们直接399清仓了。
0: 哎，我们建议大家拿到手之后，你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摸它那个绒感，整个的山羊绒的绒感特别的柔软，而且我们的绒是非常的丰富的，非常的饱满的，甚至像我们的半高领啊，都是给大家做到一点点加厚的。
1: 对的，
0: 哎，所以当成一个小内搭或者单独去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今天我们的半高领和V领暂时尺码可能还有一点点的尾货，大家抓紧时间拼手速碰运气去抢抢看，如果有的话赶紧定下来。很多顾客都是买两件啊，买的越多您越划算，因为捡漏就越大啊，皮夹子捡的越多。来，最后的少量时间了，来，大家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文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这两天真的是阴雨蒙蒙啊，黄梅雨季的时候又湿又潮，很难受。那如果是在南方地区呢，他们会一直吃这个古方言传的啊龟苓膏。那但是在市场当中啊，龟苓膏它的一个材质也是分门别类特别多，那以假乱真的，以次充好的。所以德文购物今天为大家这个轻挑细选，真正含有32%的龟汤的龟苓膏，而且龟是指乌龟，对不对？然后苓呢，茯苓啊。然后呢，很多一些严选了以往的一些古方传承，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喜欢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和傅舟，傅舟您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刚才燕华说的很对哈，龟苓膏里面真的得有龟，我们今天就是有实实在在的龟成分的龟苓膏，而且我们是古法熬制，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古法，它是传承了百年的古法哈，全龟独立熬煮3小时，而且是要慢火萃取深层的胶质，这是金钱龟，然后本草要按性质分批煎熬，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龟苓膏啊，不仅是非常老的牌子，非常正宗的配方，我们还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升和堂的龟苓膏的制作经验、今天的价格特别划算，因为也是刚刚来到东方购物，要打开我们整个大家的心扉，打开市场，价格划算，大家今天赶紧来囤货、
0: 我印象中上周哈、我们就出现过一次，已经把现货全部抢
1: 买通了，
0: 然后还有一些顾客打电话说没有这个订到，对不对？那正好又是这个黄梅雨季的，现在正好要来吃。那今天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规格就是一箱，一箱它有12罐，每罐的净含量是218克，非常的实在，对不对？市场当中你去买买花249块钱，东方购今天全新批次158。那如果说两箱带回去是要316块钱，316块钱，东方购今天。两箱带回家、只需要208元就可以带回去，
1: 这太划算了，
0: 对不对？跟我们这个100多的这个价格比的话，又省去了100多，然后跟市场当中去比的话，减成了290多块钱了。
1: 这是我们今天两箱的价格、但是您看外面，我们自己在某猫某东都会有旗舰店，这是一箱249，在东方购物、两箱208，你想今天有多划算、
0: 那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商品的特质大概是什么样的，它怎么来引起大家说哟，确实要吃正宗的。
1: 每一箱都是这样子的，非常漂亮的这个包装啊，您拎着去送人是不是也很好看，也有一个提手，升和堂的品牌是非常老的一个牌子，最主要的是龟苓膏一定得有真龟，我们今天就是真龟古法熬制龟苓膏的龟啊，不是一个形容词啊，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成分在里面，32的龟汤龟苓膏，这才叫真材实料古法熬制，而且这边告诉大家零脂零糖零添加，12种天然的草本给到大家，另外我们每一盒都会送给大家蜂蜜，
0: 你愿意独立包装的啊，这个蜂蜜
1: 是独立包装、再打开来给大家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每一盒都是这个样子，非常重的克数，给大家来看哈，甄选十金钱龟，有很多人做龟苓膏啊，就是这几年他可能用巴西龟比较便宜，
0: 但是我龟已经很好了。
1: 但是这是我们老祖宗就是用十金钱龟、所以这叫遵循古法。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这配料表比较小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如果看不清的话，我拿真的可以看到，对，箱子上也有。水，当然龟苓膏肯定用料最多的是水了，然后就是龟汤32%写在这里，然后一点点淀粉，然后就是仙草汁儿啊，仙草啊，甘草、罗汉果、黑枣、菊花、陈皮、玉竹、蒲公英、栀子，20-30种的草本，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啊，它的脂肪为零，反式脂肪为零，然后碳水也非常非常的低，糖也为零，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需要哈，
0: 确实，而且它每一罐啊、是218克的一个净含量，对吧？您现在目前所看到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当中的有一些这个题材，
1: 是
0: 包括整个的这个龟的背啊，
1: 对，
0: 它的那个甲特别特别的好，
1: 是用这个龟背甲、就是我们是用的它的那个全龟来做、但是主要的话要用它那个腹甲、腹板，
0: 是
1: 这个是特别特别值钱的一个部分
0: 啊，这个也是上下都有，
1: 对，上下都有，
0: 打开看看，好重，下头那个也是 对吧？主要是这个。这个跟以前这个占卜的有点像啊，
1: 对对对对对，真的。
0: 对不对？但是您看，我们用到是十金钱龟，这个龟的品种，包括是通过了非常长时间的这个熬煮之后，
1: 对
0: 它才能够达到，比如说在南方地区，他们一直会在。 特定的季节
1: 对
0: 吃到和品尝到我们的龟苓膏。
1: 再给大家强调一次，我们今天是古法熬煮，所以全龟要独立熬煮3小时。我们是不加色素不加香精，这个颜色不是调制出来的，是我们熬出来的胶质哈。然后几十种的本草甘草啊蒲公英在里面，所以它是滋阴的，它是祛湿的，它在夏天解暑非常非常的好。
0: 是
1: 直接开一罐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一罐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有多少克，218克、
0: 哎、
1: 真的非常大。我在家里头我跟我儿子两个人吃一就是吃一罐就正正好好、
0: 哎、差不多。
1: 对，
0: 我们就是为了呈现方便啊，把它那个轻轻的倒出来。
1: 好，你帮我挤一下啊，它真的是塞的特别特别的满，哇！大家感受到了吗？其实我们上一次节目，燕华还记不记得用了一个稍微小一点的碗，根本放不下，
0: 是的，
1: 它都要扑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跟外头你去买的什么单独烧仙草或者像果冻它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哎，燕华，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你所谓的龟苓膏里面可能龟的成分不多，这个就是比较烂，就是你可能一挖它就吸烂了，对不对？你看它很容易就给它挖出来，就戳烂了。

0: 但是我这个戳下去都非常非常的费劲儿，它非常非常的有弹性。
1: 古法的熬制的方法，
0: 没错，这里面的胶质都是龟板里面的胶质，龟板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营养，所以你吃起来啊非常的方便。你就拿这个刀子啊，或者是勺条根，把它这样子剁碎了吃也可以，然后你说我要更加的就是讲究一点儿，我可以用小刀把它切成小块儿，
1: 对，
0: 然后把它放在特别漂亮的那个小盘子里，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1: 都可以，
0: 对吧？
1: 那这是我们可以你额外 DIY 做的，
0: 是的，
1: 包括是现在如果到一些什么这个甜品店去，
0: 对，
1: 它还不一定用到什么只是龟苓膏啊，它可能用到的是比如说
0: 烧仙草，
1: 或者说是
0: 黑凉粉，
1: 哎，或者是调味调好的这种黑色果冻，
0: 没错。
1: 但我们这个是真材实料的龟苓膏。
0: 对，酒酿，对吧？然后这个放点儿大家喜欢的这个果漆，什么西瓜什么的。我就说最简单的，我把它切成小块之后哈，观众朋友看到这边，因为现在小孩已经放暑假了，然后您看您自己给他加点孩子特别喜欢喝的，
1: 比较燥热的
0: 牛奶，
1: 湿气多的，
0: 对吧？
1: 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0: 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让人觉得特别有食欲了。然后我们还配了这个蜂蜜给到大家，你看漂不漂亮？这个颜色
1: 是呢，
0: 有点像那个巧克力或者是咖啡的一个颜色。
1: 对对对，
0: 泡在里面非常好吃。你直接冰箱里面冷藏一下，你要不愿意冷藏，你吃常温的都可以。
1: 是的，
0: 小孩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1: 那么提示一下，现在我们大组合208元两箱带回去的特别多啊，它每一盒的净含量有218克了，对吧？市场当中两整箱啊，总共24罐，要498元。东方购物今天优惠价格只要208块钱，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我是生和堂全球品牌代言人杨超越，800年传承，20年专注东方本草，生和堂东方本草畅销全球38国。现在和超越一起健康超越吧。
1: 现在呢，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对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了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的、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品尝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还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的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吧？那么派头也蛮大的。
2: 你看，其实很多一些懂经的，包括是懂这个用食物来进行维护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朋友们都能够知道，而且什么季节吃，其实龟苓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3: 对，
2: 但是呢，像我们今天因为是有32%的珍贵的龟汤为您所熬着这个龟苓膏呢，有一个时候不能吃，就是女性朋友们来这个特殊生理期的时候，它太凉了，不太适合。你过了这个时候呢，都可以吃。还有呢，就是一年四季当中黄梅雨季是特别适合黄梅雨季三伏天、对不对？你想想看，它一开始的时候在两广地区，包括是广西啊、广东福州啊、福建啊那个地方，闷热潮湿，正气很足，对吧？那么这个呢，我们说草本跟上这个。

0: 古法熬制的这个石金钱龟这样一个材质，熬好之后，哎，古法有古法的一个方式方法，能够适应这样的气候。
1: 所以
0: 上海
1: 去火、啊、
0: 这两天天气是不是正好是？对不对？
1: 对。
0: 你说呢？呀，闷闷热热的，湿气特别重，而且就算是、啊、过了黄梅雨季，上海的热也是一种湿热。
1: 嗯。
0: 体内很多的湿气呀、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呀，起个小疹子，包括背后你说去刮一刮，又一片红的，对吧？要。通过食物吃的呢，又在从硬豆豆啊，很凉爽，口感也是很好的。那这个龟苓膏它不像有时候大家所感觉到说一味的就是苦，不是，它入口当中是一股非常浓郁的草本，稍微有一点点的苦盈盈，但是回甘有一点点的这种甘甜味，这才是正宗的龟苓膏，不是说一味的苦。有些人为了吃之后苦才是正宗啊，不一定的啊，你吃到非常苦但是回甘也是苦的，那个就不正宗了。
1: 贵的就是贵、嗯、我们今天32%的龟汤，还有土茯苓，还有这个甘草啊、玉竹啊、仙草啊、黑枣啊、陈皮啊，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对身体也非常非常的好。关键是它好吃，像燕华说的，它不会太苦，就算你不加蜂蜜不加糖，它也很好吃，你可以空口来吃，零糖零脂，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也没有放任何的脂肪在里面，吃起来身体没有负担。现在小朋友啊，放暑假了，在家里喜欢吃点炸鸡烤串很上火，让他配什么甜点吃，配杯龟苓膏，对不对、
0: 哎、这特别的 好。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嗯、第一可以吃到正宗的龟苓膏，
1: 对，
0: 第二呢一箱带回去在市场当中要240多块钱，那么够，今天是 一箱是158，两箱带回去也不需要316，今天两箱大组合更加优惠，只需要208元，好吧，我们新品来进行推广了，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摆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小的汁，还可以摆点搿种椰奶、西米露，那摆进去味道老好的、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啊。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啊，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尤其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的，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还有得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伐？那么派头也蛮大。
1: 你看我们这个阿姨也是非常的动心，对吧？说到龟苓膏就瘾啊哦。然后呢，今天我们啊一箱是这个158块钱，两箱带回去才208块钱，嗯，也是作为一个我们非常好的品牌作为一个推广，对吧？那么你如果你自己到外头去买，知道这个牌子，自己去查，单独一箱在市场当中是249块钱，
2: 所以两箱得500块钱左右了哈。
1: 对，
2: 我们今天两箱才208块钱，而且这个真的是好牌子。
1: 对，然后它一箱当中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啊，每一罐，然后每一罐。很老杂粥啊，你可能有时候一顿还真的是吃不太下的啊，
2: 我就吃半罐就挺饱的了。
1: 打开之后它里头是这样的，不用担心它，你看可以带出去，里头呢是有一个这个小勺，然后这个呢是蜂蜜独立包装。有些朋友会说，哎呀，这个蜂蜜加入龟苓膏真的像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甜品。但如果有些朋友不太能够吃到糖的，也不用担心，你把蜂蜜不要加进去就可以了，对吧？那为了方便，因为当中它是一个密封的状态，我也是提前把它那个开好了，它也是就像果冻一样，我不倒出来，我就直接在这个盒子当中给大家来挖来吃，
2: 行，
1: 就是如果说啊，
2: 好
1: 哦、对你平时哎，这个勺好像
2: 来用这个勺吧，
1: 哎，对的，用这个勺给大家挖一下，
2: 对，让大家看到我们大瓢舀出来比较过瘾哈。
1: 哟，还真的很难哎、哦，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是很扎实，跟你平时舀的这些凉粉还真的是不一样。
2: 哎、像这种自己做的，一搓就烂了。
1: 对，它不是那种乌漆嘛黑的，你看到它底部的地方，它有这种透明的感觉。嗯啊，给大家尝一尝，
2: 尝一尝，
1: 没有加任何的蜂蜜啊。嗯，
2: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我们是零糖零脂的，不加白糖，不加代糖，不加脂肪。
1: 其实说实话，这个时候你吃龟苓膏还真的不一定是为了只是口腹之欲的美味，
2: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季节呀、你觉得身体难受了，
2: 是，
1: 嘴巴难受了，包括你平时就算你吃的比较清淡，这个天气当中包括空气当中这个湿度啊，你也是人很难受，受不了，
2: 气压很低、啊、
1: 又闷，
2: 对，
1: 又潮湿，黏滋嘎哒的不舒服，
2: 太对了。
1: 那么在两广地区那边一年四季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2: 是的，
1: 对不对？
2: 所以你看心烦燥热情绪烦躁的时候可以吃，你要觉得口苦异味重内火旺盛的时候，那真应该吃龟苓膏。然后体内湿热很重，湿气很重，舌体胖大有齿痕，肠胃还特别的积热，太适合吃龟苓膏了。
1: 是的，但是要吃的话一定要选择到比如说正宗的好的，对吧？我们整个的方子它也是严选了，就好像我记性没错的话是宋朝宋代那个时候有一个古方，
2: 是的，
1: 对吧？那其实每一个朝代、每个地区不一样的配方
2: 都会有发展。
1: 我们这个的一个配方是按照宋代那个古方来进行做的，
2: 而且我们升和堂刚才大家看到杨超越代言的真的是个非常大的牌子。我们的这个龟苓膏的制作技艺有多正宗，获得了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的这样的一个殊荣。另外我们直接是严选古法，直接是用这个金钱龟，我们用的就是严选古法的十金钱龟，独立熬煮3小时，慢火萃取深沉的一个胶质。另外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草本，都是很适合我们湿热天气帮你去湿的，帮你滋阴的，帮你清凉的，比如说仙草、茯苓、金银花、蒲公英、甘草、 全部都在这里啊，还有菊花呀、玉竹啊、木薯啊、槐花，都是对身体特别好的。啊、
1: 但是其他植物你还好去弄，嗯，这个十斤钱龟、哎，你到菜场里头去买买看，
2: 买不到，真买不到，
1: 对不对？
2: 是的，
1: 所以要选择好的品牌，再加上今天它也是，就是不像以前你要在那边等，嗯，等啥时候开了之后还要量起来、结起来，现在不需要，
2: 对，
1: 一罐罐带出去，每一罐呢是12罐、嗯，对吧？每一箱是12罐带回去，两箱的话就24杯。每一杯哦是这个218克的这个分量带回家，
2: 非常大，
1: 而且有勺子有蜂蜜啊，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很人性化，
2: 很人性化。
1: 这个需要放在冰箱当中进行储存吗？
2: 常温保存，
1: 常温保存，
2: 对
1: 不对？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所以现在目前电话是持续排队当中，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您来进行购买。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为什么就是它这个吃还有个滋阴的作用？因为是有龟板哦，滋肾阴的作用。
4: 所以烧仙草和龟苓膏这种看上去长得差不多的东西，原材料完全不一样，
3: 对，
4: 但都是可以在大暑时节吃的。这样
3: 是的，是的，
4: 对吧？
3: 对的。
4: 如果说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要特别提醒一下，里边就别加糖了，嗯，就非常好了。其实这个苦我们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3: 完全可以接受。
5: 龟苓膏弹性足，味微苦，它的主要成分是龟板和土茯苓，属于一种药膳，阳虚、脾虚等气虚体质者不宜食用。

0: 16分钟时间了，我们两箱大组合208块钱，确实是划算。
1: 对，
0: 关键今天除了价格之外呢，很多人说，哟，可能从小到大还真的没有吃过什么叫正宗的龟苓膏。嗯，目前2箱24杯的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限时现货了。
1: 对，
0: 今天第一点保真，第二点匠心的龟苓膏，为您严选是古法传承的这样一个配方，包括选择到龟苓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龟，对不对？
1: 对，
0: 选择是十斤钱龟这样的品种的这个甲壳，包括是整龟，
1: 对，
0: 来进行熬制。
1: 熬煮，
0: 所以你想想看呀，哎呀，你到外头去买呀，包括其他的地方，它能告诉你它的原材料是什么？
1: 没错，
0: 我们这些原材不是说我跟福州两个人说的，是印在整个包装当中，
1: 对，
0: 无论是纸箱包装也好，单杯包装也好，
1: 都有
0: 都为您所标注出来
1: 了。是的，而且龟苓膏的灵魂就是龟，用龟我可能一点点龟，我做一吨的龟苓膏那也叫有龟，但是我们今天的龟汤含量直接标在我们的盒身上32%的龟汤，龟苓膏实实在在真材实料。其实这个金钱龟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啊，但是也非常昂贵，所以一般的商家不舍得给你放这么多。我们今天真材实料大大方方给大家标注出来，所以你送人也很体面，自己吃除了好吃，更吃到了很多很多的营养。另外还有20多种草本，但是给大家承诺的是零添加糖，白糖也不加，代糖也不加，也不加脂肪，所以你吃起来夏天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0: 更难得一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可能零糖零脂的也很多，但是我们能够给大家承诺的是32%的龟汤的龟苓膏，好吧？最后的10组限时现货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桂林高呢，打起来没老便当的。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不是搿能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个口感不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子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大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葛末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葛末水果呢就只好摆眼猕猴桃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个，葛末搿趟呢伊最主要的成分就搿里头有得啊有桂汤的。有桂汤，对吧？吃起来觉得老开心。中上头休息一些以后呢，起来呢，搿硬笃笃搿能介吃起来，觉得老开心的，老适宜的。还有呢，阿拉搿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的，葛末出去旅游了呢，葛末也没物事吃嘞，搿种是农家乐了啥的，葛末阿拉我就带两罐搿物事去，摆辣人家迭个冰箱里向。葛末我不定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得老方便啊。所以因为搿个物事呢，它有个啥好处呢？就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着嘴巴味道啊，勿是老少老苦苦哒哒苦哒哒，伊搿是一饮上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着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也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哒哒个吃下去。对我的身体呢，觉得老有帮助
1: 的。好了，就在十二个人时间哈，大组合的备货不多。那还有点要提示，因为今天订货的朋友们还是蛮多的。
2: 对，
1: 提示点是什么？如果带回去之后给到这个女性朋友们来吃的话，这个在例假那几天不要去吃它，因为它真的当中是因为是含有32%龟汤熬制的。那么它对于这个怎么说呢？它的属性啊比较阴，好吧，比较阴。但是特别适合于现在黄梅雨季、三伏天、大暑节气，马上就要到了。那在一年四季当中，这个阶段真正好，你24杯嘛，对不对？每天一杯，或者其实每天一杯也不合适，因为像那么正宗的32%的龟汤熬制的，一周当中三天。吃好吧，7天当中3天吃，你不要天天吃好吧。
2: 零糖、零脂、12种草本，而且我们给大家都配了蜂蜜。关键是这个方子啊，我们这个项目它的制作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牌子也是一个很大的牌子，广东那边的牌子，所以非遗的物质这个项目，然后给大家真材实料，非常好吃
1: 啊。关键呢在包装当中，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它有哪些商品的特性。第一点，因为跟其他的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什么甜品的一个甜，就是小甜品。也不是跟你到外头去买什么烧仙。

0: 关键的菊花、黑枣、陈皮、仙草、葵花啊，包括是淡竹叶啊，都有这些的物种，包括是草本的这个结合而成，再经过了古法熬制之后才能够出来。
1: 对，
0: 那么带出去之后呢，每一杯它其实分量啊特别多，
1: 是
0: 你想每一杯哦，它的净含量是218克，
1: 嗯，
0: 小半斤的一个分量。
1: 没错，再给大家倒一杯哈，
0: 好，
1: 这一杯它其实是有一个小勺子在里面，然后有蜂蜜，然后你把这个勺子打开之后哈，
0: 我们就倒
1: 在这儿哈，
0: 哎，
1: 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
0: 嗯，
1: 非常瓷实，非常扎实，你看，
0: 哎，
1: 哇，好 Q 弹，它不是那种一倒出来就会支离破碎的，
0: 哎，
1: 它是非常完整的，然后特别弹。
0: 我就是说，你勺子挖进去那一刹那，你是有点觉得很阻力很大，
1: 对，
0: 而且这个勺子其实封口蛮厉害的，
1: 嗯，
0: 你把其他东西是不是一切就软了散了，
1: 是
0: 吧？这个切下去，它能把阻力非常大，
1: 非常大，
0: 我真的要用很大的力气哦，哦才可以，
1: 哎，
0: 弄不太动，好好好好好，看到吗？
1: 对，
0: 而且挖出来之后啊，整个是你看，
1: 好 Q 弹。嗯，
0: 对吧？非常的 Q 弹，
1: 真是不是那种烂烂的、很绵的，它是有韧劲儿的，然后很瓷实的，
0: 啊，
1: 非常好吃。但空口吃就不会特别苦，
0: 是啊，
1: 就是微苦回甘。
0: 嗯，
1: 加了蜂蜜，加了炼乳，加了牛奶，加了椰奶，那就更好吃了。
0: 是的，而且颜色来说，嗯，它也不是那种就那特别厉害了，
1: 嗯，
0: 不透明的，就知道好的正宗的龟苓膏，它有一点点这种透明状。
1: 对对 对, 对，
0: 是吧？
1: 非常好看，
0: 哎，
1: 也非常好吃。
0: 是的，
1: 所以小朋友喜欢吃炸鸡、吃烤串的时候，给它，嗯，配杯龟苓膏啊，清火的、去暑的，
0: 啊，
1: 然后你自己觉得就是很闷啊，有点呼吸都不太好了，气压又很低，老是下雨，气温又很高，吃点龟苓膏会非常非常舒服的。
0: 是的，咬进去之后啊，入口是有苦的，但是苦的不是说那种你觉得哦好难进去咽下去，
1: 嗯，
0: 但是咽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回甘，就是嗓子眼那儿包括舌苔的根部是甜。正宗龟苓膏是入口清淡，草本香味包括是微苦，但是回一定是回甘，
1: 这就是正宗的龟苓膏。
0: 嗯，看看我们带回去还有哪些
1: 做法哈？
0: 做法，
1: 对，哎，这个就是您看自己在家里做一个，加点酒酿的，
0: 嗯，
1: 女性朋友吃点酒酿也特别的好。你放点牛奶、椰奶，它出来就是这个咖啡色的这个汁儿哈，嗯，非常漂亮。这边是放了水果丁儿，然后你自己愿意放点什么鲜芋仙的那种小丸子也非常非常的好。
0: 嗯，
1: 这个呢，我就直接倒了半包，我们今天的就是半盒吧，
0: 啊，
1: 我们的这个，哎，对，
0: 龟苓膏。
1: 然后您可以自己放点炼乳也非常棒，放点椰奶也可以。
0: 哎，我觉得，哦，这个就炼乳，啊，椰奶我倒赞成的，
1: 啊，
0: 炼乳就要不算了。
1: 你不要不喜欢炼乳，
0: 不是
1: 喜欢椰奶，
0: 炼乳它比较热的，
1: 嗯，哦，对对对，
0: 你吃龟苓膏不是为了饮的吗？
1: 哎，很有道理。放点小珍珠
0: 也行吗？出来，
1: 哎，放点这个大家喜欢的莲子，
0: 对，
1: 哎，我觉得真的是夏天避暑清火好几件套，你看到没有？多好看！
0: 蜂蜜因为还蛮好的，
1: 对，
0: 你可以加在一起之后，真要调调口味。
1: 嗯，
0: 牛奶、椰奶、椰汁还行啊，哦。
1: 这是不是一个还挺漂亮的甜品？
0: 哎，对的，大家在选择时，食材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什么？就是两广地区盛产的一些水果，
1: 嗯，
0: 然后蔬菜，
1: 蔬菜
0: 包括是饮品，
1: 对，
0: 对吧？跟这龟苓膏配合在一起，那才是一绝。那再看看市场当中价格，
1: 市场的价格非常透明，嗯，我们自己某东某猫都有旗舰店的。嗯，您看一下一箱，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大牌子非遗项目，杨超越代言的249一箱12盒，
0: 嗯，
1: 也就是20块钱左右一盒吧。
0: 啊，嗯，对吧？那正宗的啊，哦，嗯。那今天我们一箱带回去158块钱，
1: 便宜很多了，
0: 对吧？已经便宜很多了。那，嗯，你说158，我买两箱哦，来，是不是要316了？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买两箱会有一个大组合，只需要208块钱。
1: 嗯，
0: 如果要买多的，觉得哎这东西好的，
1: 对
0: 不对？然后呢，又听到今天终于可以吃到正宗的龟苓膏了，
1: 没错，
0: 你就订208元，这套组合还有最后三组限时现货，
1: 没办法了，货太少了。
0: 外头去买498，而且这档节目这个品在东方购直播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第二次，
1: 哦，
0: 前一次就因为卖断货了，
1: 对的，
0: 赶紧说黄梅，你记这个东西好东西，赶紧多加一点。那现在抢的朋友们也蛮多的，留点时间打电话，最后的三组限时现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2: 那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哎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对阿拉来讲吃下去呢，下去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侬天热的辰光呢。

啊，可以放到冰箱里，或者把点搿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小个只了，还可以把点搿种椰奶、西米露，要摆进去味道老好啊。那么搿款龟苓膏个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有点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了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的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伐？那么派头也蛮大的。

0: 好了，做了四分钟时间，目前我们208元的大组合快要没货了。还有点呢，就带回去的朋友们还是要提示一下。第一点，如果身边他这个对吧，你给对方吃的，包括您自己，正好是要来这个月市的例假那几天，不要去吃，因为真正的罗营啊，它很正宗，32%的龟汤熬制的，古法传承的一个对吧，这个技艺。
1: 对，
0: 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平时啊生活当中三伏天到外头去，人家都是汗淋浃背的那种感觉，你还手脚冰凉的，这种体质也不适合吃。
2: 你可能就是太虚寒的体质。
0: 对的，好吧，因为这个确实很正宗的一个龟苓膏。
1: 对，
0: 你就是这两天你觉得呀，人很闷热，很潮湿，有时候偶尔燥热，
1: 没错，
0: 口干舌燥心烦的啊，容易这个上火的，内火旺的，缓热一缓冷的，你一直是什么手脚冰凉的不适合，好吧？这种天气还一直手脚冰凉的。
1: 对的。
0: 那今天带回去是32%龟汤的龟苓膏啊，还有这个12种的草本的精华。
2: 哎，这个12本草本精华都是大家耳熟能详又特别喜欢的，玉竹啊、槐花呀、陈皮呀、菊花啊、金银花啊、罗汉果、蒲公英，就是适合这个时候吃的。关键是值钱的就值钱在它的龟汤含量上面。我们今天自豪地说，32%的龟汤真材实料，而且这个制作技艺，生和堂的龟苓膏的制作技艺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所以很正宗。
0: 是的，赶紧来抢先！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桂林高呢，打起来没老便当啊。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勿是搿能样子，搿吃起来呢只会跟搿个口感勿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带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葛末搿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葛末水果呢就只好摆眼蜜桃到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勿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个。
1: 好了，做的一分钟时间啊，您看，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龟苓膏的一个好处，包括实际手吃，有时候了解的比我们自己还多，对不 对？但是问题是你到底知道怎么来进行选吗？不是说越苦的，从头苦到尾的，就是为了吃苦的，不是。你吃龟苓膏是为了当做个瘾，对吧？那么怎么能够做到呢？又用到了我们十斤全龟的材质进行古法熬制。
2: 我们整个的升和堂的龟苓膏制作机是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机，真的非常正宗，在外面。对，一箱是248，
1: 今天东方购一箱是150多，然后呢两箱也不需要316了，只需要208块钱。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特别是两箱大组合啊，先抢先得。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两箱大组合208块钱，确实是划算。
1: 对，
0: 关于今天除了价格之外呢，很多人说，哟，可能从小到大还真的没有吃过什么叫正宗的龟苓膏。嗯，目前2箱24杯的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限时现货了。
1: 对，
0: 今天第一点保真，第二点匠心的龟苓膏，为您严选是古法传承的这样一个配方，包括选择到龟苓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龟，对不对？
1: 对，
0: 选择是十斤钱龟这样的品种的这个甲壳，包括是整龟，
1: 对，
0: 来进行熬制。
1: 熬，
0: 所以你想想看呀，哎呀，你到外头去买呀，包括其他地方，它能告诉你它的原材料是什么？
1: 没错，
0: 我们这些原材不是说我跟福州两个人说的，是印在整个包装当中，
1: 对，
0: 无论是纸箱包装也好，单杯包装也好，
1: 都有
0: 为您所标注出来
1: 了。是的，而且龟苓膏的灵魂就是龟，用龟我可能一点点龟，我做一吨的龟苓膏那也叫有龟，但是我们今天的龟汤含量直接标在我们的盒身上32%的龟汤龟苓膏，实实在在真材实料。其实这个金钱龟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啊，但是也非常昂贵，所以一般的商家不舍得给你放这么多，我们今天真材实料大大方方给大家标注出来，所以你送人也很体面，自己吃除了好吃更吃到了很多很多的营养，另外还有20多种草本，但是给大家承诺的是零添加糖，白糖也不加，代糖也不加，也不加脂肪，所以你吃起来夏天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0: 更难得一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可能零糖零脂的也很多，但是我们能够给大家承诺的是32%的龟汤的龟苓膏，好吧？最后的10组限时现货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二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本周二我们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产品，但是又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就是蛋白粉。先说蛋白质哈，蛋白质其实是我们生命的起源当中，包括你生命活动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是大家有意识的去补充蛋白质，其实你的身体会很棒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咀嚼能力在下降，我们的消化能力在减弱，还有就是可能平常运动量比较多，你的蛋白质没有及时跟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会处在一种负担平衡的状态，就是说我的这个整个的身体它其实是入不敷出的。今天的这款产品是第一次在我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蛋白粉，它当中的配方非常科学又非常的合理，您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呢，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说到蛋白质，很多叔叔还说啊，我不要补充蛋白质的，不就长肌肉吗？我年纪大了。注意啊，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中国老年人其实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除了你需要补充辅酶 Q 是鱼油之外，在嘉伟看来，蛋白质的补充是中国老年人现在急需的，而且在中国有超过50%以上的老年人是缺的，缺口每天接近1/3。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会出现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刚刚高老师也跟他说了，蛋白质是我们人的基础，可以说它是第一营养素，所以今天好的蛋白粉给到大家更多的身体的一个保护。
0: 是的，蛋白质很多人说我每天都在吃啊，我每天肉蛋奶我都不少。其实蛋白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增长，你的蛋白质的每人每天的摄入量不是减少，而是应该增加的。
1: 对，
0: 根据个人的体重来的。但是我们来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东西其实是有减少的，对吧？你的咀嚼能力消化能力就是刚才开场高黎跟大家分享的，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你体内本身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们在40岁的时候，其实整个身体当中的蛋白质就开始流失。你如果去观察数据的话，70岁左右啊，相比40岁的时候，蛋白质减少了一半左右。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什么情况呢？第一，你的力气不够足了，因为其实蛋白质会合成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免疫球蛋白呀、白蛋白呀、血红蛋白呀，你看这里面哪一样少得了蛋白质？
1: 对，注意啊，观众们，蛋白质是所有蛋白类物质的一个总称。但是从我们的身体的角度，观众们，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为什么说它是第一营养素？因为它其实跟你身体的所有器官、所有细胞、所有生理活动全部一一相关啊。现场我们做了一块板，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整个我们身体当中广泛存在蛋白质，这当中其实还不包括全部啊。比方说皮肤。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哎，为什么我的皮肤当中有皱纹啦，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是1-3型胶原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吧？胶原蛋白。好，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为什么心脏跳不动了？注意啊，我们的心肌是肌肉，肌肉当中富含很多的弹性蛋白，只有弹性蛋白越多，你的心脏才能什么蹦得更厉害，蹦得更有力，才能把血送到全身。所以它跟我们的心脏，包括肺部整个的这个动能息息相关。所有身体当中免疫细胞和免疫球蛋白都是由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分解而成的。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头发，对吧？
1: 对，
0: 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血液啊，构成我们血管的那个组成部分。
1: 对，
0: 包括你的酶，各种酶，我们说有一类酶就是都是属于氨基酸类的嘛，对吧？
1: 对，
0: 蛋白类的，包括就是酶蛋白呀，类似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跟蛋白质的基础营养离不开的。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早上你家里面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们有血氧仪，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血氧不足，为什么？血红蛋白没有。血红蛋白是携氧的，如果说血红蛋白生成不足，就会造成你的血液当中是缺氧的一种状态。还有酶蛋白，人为什么上了年纪以后吃不下东西？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胃当中，我们的肠道当中会有大量的酶蛋白去帮助你分解食物，就相当于消化酶。它也是一种蛋白。
0: 是。
1: 还有肌蛋白跟二型胶蛋白，这个大家应该不都知道吧？
0: 对 ，UC2。
1: 对，软骨的很大一部分组成部分就是蛋白质当中的胶原蛋白。所以冬天以后，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关节疼，身上没力气，身上没肌肉，这所有人体当中出现的这些物质其实都跟你的蛋白质的缺乏息息相关。
0: 是的。
1: 但是大家有其实要知道，就像高老师开场就跟大家说了，我们现在整个中国人补充蛋白质的缺口非常非常的大，每天推荐我们在60克到70克，但实际上中国人每天现在老年人啊只有40克左右，缺口达到了30克。
0: 是的，其实蛋白质的缺口呢，可能就是爱吃肉的朋友，还有就是比较注重摄入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但是年长的朋友啊，就说中老年人，他的缺口特别大。你看平均缺口，这个我们是有数据来源的，平均缺口达到了30克。可是你要知道啊，你的肝脏、你的心脏、你的血液、肾脏、肌肉、皮肤，包括你的整个的抵御的外界的这个免疫系统以及神经系统，每天是要消耗掉一部分的蛋白质的。我们说人体大概每天会出去体重的3%左右的蛋白质是要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你的蛋白质的摄入不够的话，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今天这款产品为什么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哎呦，总算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蛋白粉。大家来看到它的整个的配方哈，配方在这个地方，你从侧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所有的配方。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87克，87克，这个含量已经算非常高了，
1: 非常非常高了。
0: 但是脂肪呢，只有2.1，我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的营养素，比方说，维 A、维 D、维 E 这些之类的营养素，你不用额外去添加了，今天都有。
1: 对，
0: 以及B 族维生素啊 ，B6 啊 ，B12 啊，尤其是 B12 是素食人群比较容易缺的，
1: 而且是帮助我们分解蛋白质的
0: 啊。这个我们今天也额外帮大家已经配好了，包括呢这边的维 C 以及烟酰胺，那个烟酸、叶酸、泛酸、钙、镁、铁、锌，所以它这个一包一包的，它是一包一包的，随身携带很方便。比方说你出去旅游，或者说是你要跟朋友出去玩，你就这样随身携带一包。这一包是20克，这里面就包含了刚才高丽跟大家分享到的，除了高含量的蛋白质，我们当中是有大豆蛋白和乳清蛋白。
1: 我们当中这一包20克当中包含17克蛋白质。很多人说，哎呦，17克蛋白质相当于什么概念，刚刚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阿姨不喜欢吃肉，如果就算你们家里孩子或者是老人，哎，可能说男性比较多啊，喜欢吃肉的，这一包啊相当于150克牛肉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而我们今天轻轻松松一包就能补充蛋白质的同时，很多人说150克牛肉，哎，好像一块牛排嘛，哎，200克猪肉好像就一盘猪肉嘛，我也能吃得下。但注意干什么，其实有很多老年人在补充蛋白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误区，当他想补充优质蛋白的时候，他会担心食物当中会有脂肪，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是名副其实叫高蛋白低脂肪，什么概念，我们补充17克蛋白质，但当中脂肪外面看清楚只有0.42克，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刚刚说到了，如果你要同样补充到食物当中，牛肉当中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要补充22.5，猪肉呢就更不用提了，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吃掉80克。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因噎废食，就我们害怕脂肪，所以我们不补充蛋白质。但今天这个问题你可以放心，我们在补充高蛋白的同时，没有脂肪对你身体产生的负担，甚至我们今天还有11种高效复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当于观众你们家的多种维生素跟矿物质都能给大家直接省掉了。
0: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因为这个产品呢是在秋冬季节会特别的受欢迎，然后呢我们今天特意在栏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这个产品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品牌好像我记得之前也参加过进
1: 博
0: 会呀、啊、就对吧，就是这个
1: 包括第8届中国上海的进博会啊、我们现场马上过2天就会有。
0: 对，
1: 东方购卖的最好的前两天还跟高磊老师一起在直播那个鱼油
0: 啊，
1: 98RTG
0: 对，
1: 70、80、90，在东方购已经卖了7年的时间。
0: 是，
1: 因为它是一个新西兰品牌，在澳大利亚，其实我们澳新属于一个地区，
0: 是
1: 原产于澳大利亚，也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一个国家。
0: 真的真的，所以它的乳品它的品质会非常的高。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一共是400克，
1: 对，
0: 20袋，每袋是20克，
1: 对。
0: 那么我们已经提前帮大家冲泡好了一包。嘉伟，这个温度大概多少度比较合适？
1: 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0度以下的水，因为蛋白质它碰到那个高温，它会什么？它会乳化，它会就膨胀，它会整个破坏它当中蛋白质的一个结构。我们现场啊就这样子，家里面有这种杯子的话，直接摇一摇，然后替大家尝一下口感啊，
0: 香不香？奶味应该蛮浓的。
1: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是健身人士嘛，蛋白粉对吧？我都不知道吃掉几十罐、几百罐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跟其他蛋白粉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呢是特别适合老年人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加入了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口感呢是那种偏有点略微的那种甜味儿，然后呢你回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啊，就是那种牛奶的那种奶味啊，它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存在。关键在于非常的好喝的同时，刚刚这一杯啊，观众朋友们，哎，小这样一口。 差不多两三块牛肉就这样吃下去了，
0: 真的
1: 对吧？
0: 真的真的，今天在栏目当中你慢慢喝着啊，我们是栏目当中会有福利给到您的。这个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配方非常好。然后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如果您去进博会也能买得着。559块钱，559还是599，差不多就这个价格哈。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会有两个方案给大家来看一下，一个是两盒装，一个是五盒装。两盒装是499，算下来单盒是249。那么另外一个是1、2、3、4、5五盒，这个五盒当中会给大家开放一盒，哎，这么大一盒啊，
1: 对，
0: 让你来免费试吃啊，朋友们。今天在这个栏目当中，我是第一次拿到这个方案，所以我也老激动了。我心说啊，这个东西能给大家试吃吗？可以，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专柜价格是599。那么算下来呢，其实你本身的价格专如果你去买的话，这五盒是要将近2800元。东方购物是998，加赠7倍的积分，相当于928。另外400元的积分到账，相当于528。单盒的价格105元，所以这个本身的性价比就很高的情况下，还给大家。这一盒就大组合当中这一盒是给大家免费来试吃的，
1: 对。
0: 所以如果是电视机有一些朋友最近感觉到人比较乏力，现在已经有朋友在排队了，我跟大家讲，我今天的试吃名额大概就是35套到40套左右，
1: 是的，
0: 他们不肯给我多，因为这些东西都在进博会上是要有这个各种露出的，所以今天能够赶在进博会之前给大家来试吃，您千万不要错过。就是算下来的单盒的性价比是在专柜里绝对看不到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一公斤的牛奶才能提取出7克的乳清蛋白，哎呀，所以造价比较高，
3: 所以说价格比较贵。
2: 对，所以还有第三种，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的一个结合，
4: 混合蛋白粉。
2: 对，两个的优点就都有了。
4: 蛋白粉的种类明白了，然后也知道是要看它的成分。
2: 对，
4: 那大概我们要选择它浓度是多少的比较合适呢？
2: 我们一个好的蛋白粉，其实它的含有的蛋白质的量是70%到80%。成分表这里边其实会给我们展示出来，蛋白粉每100克含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75克，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蛋白粉。
4: 记住了，就是优质蛋白粉的蛋白质的含量要在70%到80%。
5: 我们的尤其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就是你补的蛋白量一定要达到大约是这个水平，否则呢，这个肌肉的含量它就会越来越少。
6: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嫌烦哈，每公斤的体重1到1.5克，大家按照自己的体重来算清楚了。
5: 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的，可能有的细胞就喜欢这种氨基酸，有的喜欢那种氨基酸，所以你在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方面应该均衡，可不能说是我就吃肉，我不吃这个副食，我不吃豆类，我也这个不吃什么蔬菜类的，我就拿这个肉来补充，或者我只拿鸡蛋补充，那也不行。
7: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像我们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就提出，我们健康的这个成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就在60到70克左右。
0: 中老年人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肌肉减少的情况特别严重。高丽在前不久看到一个指南这是一个问题哈，我们节目当中是不能说问题，就是肌少什么，
1: 对
0: 肌肉减少的那个问题叫肌少所以我如果我们去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现在肌肉减少的情况非常普遍大家呢普遍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到你的身体合成肌肉需要的营养。你合成肌肉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蛋白质了，
1: 对，
0: 这是绝对少不了的。
1: 那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免疫细胞，我告诉你们，免疫细胞 B 细胞 T 细胞 NK 细胞，包括我们知道的免疫球蛋白这类的活性的抗体，它们的组成部分都是蛋白质，所以它其实影响到你身体的一个方方面面。还有一点啊，很多叔叔阿姨，大家其实看到肌肉，很多人说我不需要肌肉，注意，人要走路，人要站直，人要一举一动，其实都是需要肌肉来支撑你整个身体的。其实是你要明白， 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物质，
0: 非常重要。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你在听我接下来的这段话之前，不是之后，是之前，先把这个大组合抢到手，因为这个我原本没想到会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试吃，
1: 从来没有过，对，
0: 没有过啊，给大家开放试吃，专柜价格是600块钱，你看这么大一盒，它最大的特点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像我爸妈接下来出去旅游，我就会让他们叮嘱他们这个随身携带，因为你老人家有的时候出去这个吃东西，有的时候会不太注意，可能吃的会偏素嘛。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首先它是你转过来看它的背面，你会被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折服。这边三大蛋白粉，一个是大豆分离蛋白，一个是浓缩乳清蛋白，一个是水解乳清蛋白，相当于动物蛋白有了，植物蛋白有了，对吧？这三大全部帮你弄齐了。另外牛初乳粉。牛初乳粉，我来提问一下，牛初乳粉是干嘛的？大家有印象吗？之前我们卖过牛初乳粉，那个含片一片一片的，然后以及我们是维 A、维 D、维 E、维 C 以及所有的 B 族都在这儿了，所以还包括还有就是矿物质嘛，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也需要矿物质，矿物质也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要从外界来摄取的。
1: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你在出门的时候你啥都不用带了，你就带着一包，你的原来可能要带小瓶瓶小罐罐。什么 B 族啊，然后那个维生素啊，然后矿物质你都得带，你今天就这一包，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我不用再去操心我每天还得要这个拿一点那个拿一点，就这一包就搞定了。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一包当中含有17克的蛋白质，相当于150克，一块小牛排，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多朋友说150克牛排我也吃得下，但关键在于什么？150克牛排当中，我们的整个这当中的脂肪的含量会特别的高。
0: 是的，
1: 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哎呦，脂肪我不要的，我只想要优质蛋白，我不想要脂肪。那注意了，我们今天17克蛋白质一包的同时，只有0.42克脂肪，甚至你可以忽略不计它。但如果你同样要补充这些蛋白质啊，观众，你吃150克牛肉，脂肪22.5克，比蛋白质还多。猪肉呢就不用提了，对吧？猪二哥，你看17克的蛋白质，80克脂肪啊，哎，所以很多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吃猪肉啊？哎，油分多，但反过来说，相对来说啊，猪当中的这个可能说脂肪会比较的高啊，相对来说你补充蛋白质的同时会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脂肪的一些负担。
0: 是的，人的脏器每天是要消耗那个就是蛋白质的，即使你不摄入，你的尿液当中它有一个数值叫做尿氮，就是氮嘛，氮是那个氮这个成分，它是蛋白质的这个唯一来源嘛，就是尿氮包括粪氮当中是都是有排出去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不吃我是不是就不会排出，这样你整个的身体就处在一个正氮平衡。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到了年纪偏长一点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氮平衡啊，就是氮平衡，就是你的蛋白质一定要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肝脏、肾脏、血液啊，包括肌肉、皮肤以及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都离不开蛋白质，所以今天是大放福利了。因为这个天村前两天还刚刚跟嘉伟介绍那个酒吧的 RTG 的鱼油，对吧？就他们家的很多产品确实都是一些精品。今天是天翠恩的这样一个复合蛋白粉，然后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就这样来上一包。我们现场已经冲泡了一包，在这儿冲泡了一杯，你看到没有，很浓郁啊，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很多朋友说蛋白粉我还要考量一下它的口感怎么样啊，
1: 高老师可以品鉴一下，我觉得我们蛋白粉在我嘉伟吃过的很多蛋白粉当中属于味道很好的，可以吧？哇，差不多一饮而尽了
0: 啊，我觉得好好喝。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比我以前喝到的有一些会有一股那个不好喝的那个
1: 就怪味儿，
0: 怪味儿，
1: 对
0: 对 对，它很好，哎，我也基本上一饮而尽了，所以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充足的营养，你会发现你的头发、你的皮肤还有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蛋白质每天好的蛋白粉，还有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刚刚讲到比较多的是中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你也一定要记住补充好的优质的蛋白粉啊。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这一盒当中不是一包两包，足足有20包让您来免费试吃，专柜价格是599。我们现在商谈排队一直非常高，很多朋友可能还想问问题，别问问题，你到后边可能问好问题之后，你再来订购，很可能试吃名额就没有了，因为试吃名额是加在大组合当中，
1: 当然
0: 小组合是没有试吃机会的啊。800-708-8000-0215-11-9900。
3: 东方购物口碑品牌，作为通过严苛质检入驻平台的90家纯度鱼油缔造者， 我们再次带来颠覆行业的天萃恩复合配方蛋白粉，新西兰尖端配方，科学配比，成就更高吸收率，以科学营养矩阵唤醒身体潜能。三大蛋白黄金配比：大豆分离蛋白、纯净植物蛋白源、乳清蛋白、优质动物蛋白源、水解乳清蛋白，三重复合配方，造就87%超高蛋白质含量，每袋满足老年人所需蛋白质六大必需维生素群 ：VA 加 VD 黄金护眼组合 ，VE 加 VC 铁三角 ，B 族维生素能量代谢链20克一条，独立调装，携带方便，精准控量且不浪费，零蔗糖，零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一天一条，活力重现。
0: 回到节目的现场啊，商谈排队依然非常的高，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有12组。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东西试吃名额我要的老辛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整个我们东方购物，就是我每周二是给大家介绍栏目嘛，如果你一直每周二来蹲我的栏目的话，你应该知道全年我目前好像就这一回，
1: 对，
0: 全年就这一次，
1: 而且
0: 到就给大家争取到了试吃。
1: 而且我们刚刚给大家做一个细节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一位采访的叔叔说什么，他是就是糖那个比较高，是不是可以吃我们这款蛋白粉？为什么他会选择？因为我们当中没有添加任何白砂糖，用的是一种代糖叫甜菊糖苷，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为零，就它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影响你身体当中那个啊胰岛那个东西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抵抗，所以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啊，这个糖高一点的人群也是完完全全可以来吃的。我们当中没有额外加糖，好吧？
0: 配方很干净，
1: 对，
0: 就是配方很干净。嗯，哪几类人群要吃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就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如果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的肌肉流失，你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有些流失的，你要去补充一些蛋白粉啊，这个是对自己的肌肉增长会有帮助的。今天我们这一包当中是17克，相当于大家平常吃牛肉一块牛肉大概多少克？
1: 150克，
0: 150克的牛肉啊，或者说是200克左右的猪肉。
1: 对，
0: 你想想看，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吃这些东西，你要同步摄入到一些脂类。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来看到这个袋身上写到了是87克。87克就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但是有人说，哎，87克，那其他的有什么？我跟大家讲，其他的也都是好东西。
1: 对
0: ，B 族要不要吃？我就问你，现在要不要吃 B 族？
1: 嗯。
0: B 族的钱省了，所有的 B 族的八大元素全帮你配齐了，
1: 还有 A C E 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0: 好，这个要不要吃？
1: 还有4种矿物质：钙我们需要，锌我们需要，铁我们需要，镁我们需要。接下去啊，呵护肠道，我们还有一个益生菌，什么概念？就有的时候盖子没盖紧，一大桶，900克，1公斤，你管它多少蛋，到最后全部结块了。为什么？蛋白粉它很容易受潮。我们这个啊，有可能吗？不可能啊！
0: 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这在外面啊，这属于高档蛋白粉的一个标志，全部澳大利亚原袋进口的，每一袋你看撕开就是20克，还给你做到一个精准控量。哎，我每天吃多少？我每天吃一袋，我每天可能说蛋白质我严重缺乏的，我每天吃2袋。34克蛋白质，17克蛋白质，都是给你完完全全把这个分量控制得非常非常妥当的。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免费试吃的，这会儿试吃的名额不多了，所以大家一边看着一边就赶快订那个大构成。这个羊毛你不薅一下，我都替你可惜，因为我都开会的时候都没薅到整个一箱的这样的一盒的这个羊毛。今天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599，超级新鲜的批次。哎，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比较好？
1: 建议大家其实任何时候随餐或者是餐后。或者运动完，你马上补充一杯蛋白质，因为你刚刚运动完嘛，你身体当中肌肉其实当然消耗，
0: 需求量大，
1: 对，这个时候你其实补充蛋白质，第一点更大的需求，第二点，你的身体正好缺的时候，它能够更多的去什么，把这些东西真正的吸收到身体当中，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0: 是的，每天来吃一包，你看我们这一盒当中刚好是这个20包，你可以吃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感受一下自己能量满满的那种状态。800-708-800-0151-9900。
8: 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知道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总量又很少，量也很少，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 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
9: 我们的蛋白质在我们的骨骼肌中60%左右，它的成分都是由我们蛋白质构成的，所以有蛋白质就有肌肉，包括我们的心肌、胸肌啊等等，是构成所有的器官的基础。
10: 嗯，
9: 第二个，我们当人体遇到了一个外界的一个侵袭，它一定要产生一些我们叫做抗原加上抗体。抗体是什么呢？是蛋白质。
10: 哦，
9: 第三个啊，我们在吃进去的食物要想把这些食物转化成人体所必需的一些成分，它需要的一些叫做生物酶，这种酶加速了我们的营养物质的利用。酶是什么呢？还是蛋白质。所以你会看到，当你如果长期不吃任何蛋白质的时候，你的机体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衰老，肌肉也没了，酶也丢了，这样呢身体的抵抗力就会旷日持久的啊，这样的每况愈下。
10: 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11: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先要提醒一下，今天试用名额就是可以试吃的大概还有7套，我们一共大概准备了不到40组，现在已经基本上订的差不多了。一边听一边来订那个大套装，否则我们到后边哈就是试吃名额就没有了。
1: 对，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蛋白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以往觉得哦，蛋白质是长肌肉的啊，蛋白质是长个子的，孩子不是要吃蛋白质吗？
1: 是的，
0: 他个子就像我儿子，哎呀，蛋白质之王，他个子就比家伟还高，我儿子有1米88左右。就真的就是蛋白质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年纪大的人注意了啊，千万也不要缺蛋白质。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你看啊，皮肤当中有皱纹，皮肤当中缺水，其实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蛋白，观众朋友们，你身体中吃进去蛋白质是合成胶原蛋白。心脏、血管、心肌、肺部，哎，为什么你心脏跳不动？为什么你的血管太硬了？为什么你的肺部呼吸感觉到不畅了？因为他们都需要弹性蛋白做一个扩张，只有弹性蛋白才能什么？才能更有力的让心脏跳动，让肺部呼吸。肝肾的负担，为什么上了年纪肝肾负担很大？白蛋白不足，这其实从某种角度是什么？你蛋白质摄入不足，就没有办法生成更多的白蛋白。免疫系统不用说了，所有刚刚嘉伟说到了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甚至于免疫球蛋白，大家看到没有？它后面有个蛋白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由你身体当中吃进去的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根据你的身体需要自身合成的。
0: 嗯，
1: 没有蛋白质，免疫球蛋白哪里来？没有材料。好，
0: 对，材料
1: 毛发年纪大了，哎，洗个澡就掉头发，甚至指甲，很多阿姨的指甲很容易脆断，为什么？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全是蛋白质，角蛋白不足，毛发就容易断，指甲的质量就很差，血液动不动缺氧。大家家里面有个血氧仪，经常会感觉到缺氧的这个问题存在，因为血液当中血红蛋白是携氧的，没有蛋白，血红蛋白在血液当中含量少，那你相当于什么概念？同样送出去这些血，身体当中但是氧气是不足的，那你就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酶，哎，观众朋友，所有的消化酶，刚刚我们的专家也说到了，你身体当中要分解所有的营养，所有的食物，为什么现在胃口不好了？因为消化酶少了。但消化酶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酶蛋白。还有骨骼，这不用说了啊，叔叔阿姨都知道，对吧？练肌肉的人需要肌蛋白，还有软骨，还有这种季节，对吧？很多叔叔阿姨越来越冷了，哎呦，这个走一步路疼，上下楼梯疼。软骨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二型胶原蛋白。所以哥们儿，你看，
0: 无处不在。
1: 原来我认为只是我走路没力气，我要补什么？补蛋白质。现在发现，其实它跟你身体哪个区域、哪个地方，都是息息相关的，甚至观众朋友。你身体中每一个细胞，
0: 对，
1: 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细胞，就跟观众朋友大家知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都含有辅酶 Q 是，对不对？但每一个细胞其实它都是蛋白质组成的，
0: 是的，
1: 好不好？
0: 因为蛋白质就是生命的起源嘛，生命的起源就离不开蛋白质嘛。今天是这样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试吃名，能加吗？
1: 加不了，
0: 加不了的，所以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 我也要放慢语速了，因为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货让大家来试吃。这个产品我等了一年才等到今天在栏目里试吃。从你如果看我的节目，从1月1号一直看到今天，你知道它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它本身也是第一次试吃，所以又加不了试吃是吧？
1: 加不了，
0: 加不了试吃，所以大家一边听哈、啊，就是尽量赶快来抢大购成。我们的蛋白质，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它是有缺口的，这个缺口是不少的，30克。注意了，不是30克的肉，不是30克的鸡蛋，而是30克的蛋白质。一个鸡蛋当中有6克的蛋白质，
1: 对，
0: 你相当于一每天缺了5个蛋，5个鸡蛋，
1: 对，
0: 你就这么去算，一个鸡蛋差不多6克的蛋白质。所以实际上呢，蛋白质很多人是缺的，但是你不知道。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呢，我为什么觉得是福利？因为我总是觉得说好东西要让大家先试吃、嗯、你来感受一下。哎，你们能不能再多一点
1: 真的不行。因为观众朋友，我们其实为什么今天会给大家免费试吃，以前从来没有做过。
0: 嗯，
1: 因为11月5号马上要开始的进博会，这款产品是我们天翠园展台的王炸就展示出来给大家看的、哦、因为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的同时，我们当中的脂肪只有什么多少，只有2%都不到，
0: 对，
1: 2%左右，
0: 2.1，嗯，100克当中是2.1，所以它是真正名副其实的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一点特别打动我，就是它是这样的包装。
1: 对，
0: 你要知道，就像我先生是一个运动达人，他每次出去健身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捧这个蛋白粉一罐吧，那他就是这样一包随身携带，是特别特别方便的，然后带一杯水的，叫吃完之后，那就像这样
1: 啊，观众朋
0: 友们直接这样摇一摇，
1: 就是、弄完以后直接嚼一嚼，然后
0: 我也要来一杯。哎，我要一天喝2杯可以吗？可以的，对不对？
1: 可以啊。其实我们刚说到了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人当中蛋白质会加速流失，每一年啊差不多流失人体总量的2%左右，所以其实上了可能说到中年这个阶段，40岁以后每天补充30克到40克左右的

0: 蛋白质，这是非常必须的。
1: 而且它蛮好喝的。
0: 像嘉伟基本上已经养成了5到6年，5到6年啊，以前十年之前差不多开始吃蛋白质，5到6年开始，现在基本上每天像这样的蛋白粉，我每天吃喝2杯的，就40克优质蛋白，我每天是雷打不动必须补充的。
1: 配料表老干净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因为我知道大家跟高黎一样在配料表方面是洁癖，我也是在这方面确实是我会有一点点偏洁癖，然后呢配料表真的非常干净。那蛋白粉大家可以自己瞄过来啊，三大蛋白粉，然后还有牛初乳粉，
0: 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IgG 啊，直接补充你身体当中的免疫球蛋白。
1: 都知道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它本身的那个
0: 牛背马背
1: 对吧，都是非常发达的，然后还有益生菌类的，我们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另外就是复配维生素，就这些我都不用去额外去补充了，我今天这一杯当中都有了。你说的好不好？还有矿物质也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0: 而且有一个细节，我们加的是甜菊糖苷，其实我跟高老师刚刚都很负责啊，我们在查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影响啊？它是一种代糖类的，所以我们吃上去有一种甜甜的那种，就是甘甜的那种味道。
1: 它几乎没有，
0: 但是它是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参与，就是你的身体不需要通过那个胰岛去把它分解掉，没有任何热量的代谢，所以它的升糖值就那个 GI 是零啊 ，GI 零，
1: 好东西。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哪怕你糖高一点，你也完完全全可以选择这样的蛋白粉来补充身体健康的蛋白质。
1: 是的，我们下一趴跟大家来讲说蛋白质如果缺乏的话会影响到大家的什么状态。但是呢我现在就是真的我们是不能够加货源的。
0: 对，
1: 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先把大组合抢到哈。其实专柜价格就是拿2盒，每一盒是400克嘛，
0: 对，
1: 专柜价格拿2盒，东方购物今天拿5盒，另外开一盒让大家来试吃，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还给东方购物，800-708-800-0011-5111-9900。
2: 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肌肉力量变少了，或者说他的那个肌肉不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通过蛋白粉来进行补足呢？
3: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50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的量啊还有强度就开始在减少，到了60岁那时候就减少的快一些了，到75岁的时候就减得特别明显，会导致什么呀？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之后啊，他会很乏力，他没劲儿，他走路啊什么都非常的迟缓，
2: 而且容易摔倒，
3: 很容易摔倒。当你这个骨头上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一摔倒会怎么着？很容易骨折。
4: 这个蛋白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啊，宏量营养素。调查分析看啊，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的平均的水平的话，有50%多60%可能都达不到我们要求的这个水平啊，所以呢，蛋白质整体呢是不太够的。
5: 对于正常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多少的蛋白质？
4: 我们是按那个公斤体重来说，那么按公斤体重来说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现在推荐呢，可能我们一般年轻人就是0.8克到1克蛋白质。
5: 一公斤体重
4: 啊，但是到老年人呢，我们就推荐叫什么呢？一个大的范围哈，1克到1.5克。哦，
5: 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70公斤，我的体重，我可能推荐我吃70克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就够了。
4: 对。
5: 那如果我是到了老年，比如说我到了70多岁了，我体重反而下降了，
4: 对，
5: 我降到60千克了。
4: 对，
5: 那我要乘上1.5，那我可能反而要吃到90克的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
1: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
0: 反正我每天2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但我还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来说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1: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你要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0: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们，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们，
1: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0: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 我是那种脂肪反而

0: 含量会像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完全全看到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1: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十一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0: 对，
1: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0: 对啊，
1: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0: 弹性蛋白，
1: 哎，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0: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肌肉就是蛋白质，
1: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0: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1: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0: 对，
1: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0: 对，
1: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0: 对，
1: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0: 我刚刚还在跟老师说呢，我说嘉瑞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翠恩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十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1: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订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1-9900。

0: 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
1: 反正我每天两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嗯，但我还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嗯，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嗯，你要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1: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官方，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们，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1: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种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嗯，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0: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11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1: 对，
0: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它就在消耗蛋白质。
1: 对，
0: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1: 弹性蛋白，
0: 哎，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1: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肌肉就是蛋白质。
0: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1: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0: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1: 对，
0: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1: 对。
0: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1: 我刚刚还跟东方老说呢，我说嘉瑞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翠恩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10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订大购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215-111-9900。
2: 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计算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总量又很少，量也很少，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这个 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
3: 我们的蛋白质在我们的骨骼肌中60%左右，它的成分都是由我们蛋白质构成的，所以有蛋白质就有肌肉，包括我们的心肌、胸肌啊等等，是构成所有的器官的基础。嗯，第二个，我们当人体遇到了一个外界的一个侵袭，它一定要产生一些我们叫做抗原加上抗体。抗体是什么呢？是蛋白质。哦，第三个啊，我们在吃进去的食物要想把这些食物转化成人体所必需的一些成分，它需要的一些叫做生物酶，这种酶加速了我们的营养物质的利用。酶是什么呢？还是蛋白质。所以你会看到，当你如果长期不吃任何蛋白质的时候，你的机体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衰老，肌肉也没了，酶也丢了，这样呢身体的抵抗力就会旷日持久的啊，这样的每况愈下。
4: 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5: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先要提醒一下，今天试用名额就是可以试吃的大概还有7套，我们一共大概准备了不到40组，现在已经基本上订的差不多了。一边听一边来订那个大套装，否则我们到后边哈就是试。

0: 一下。
1: 你看啊，皮肤当中有皱纹，皮肤当中缺水，其实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蛋白，观众朋友们，你身体中吃进去蛋白质是合成胶原蛋白。心脏、血管、心肌、肺部，哎，为什么你心脏跳不动？为什么你的血管太硬了？为什么你的肺部呼吸感觉到不畅了？因为他们都需要弹性蛋白做一个扩张，只有弹性蛋白才能什么？才能更有力的让心脏跳动，让肺部呼吸。肝肾的负担，为什么上了年纪肝肾负担很大？白蛋白不足，这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你蛋白质摄入不足，就没有办法生成更多的白蛋白。免疫系统不用说了，所有刚刚嘉伟说到了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甚至于免疫球蛋白，大家看到没有？它后面有个蛋白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由你身体当中吃进去的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根据你的身体需要自身合成的。嗯，没有蛋白质，免疫球蛋白哪里来？没有材料。好，
0: 对，材料
1: 毛发年纪大了，哎，洗个澡就掉头发，甚至指甲，很多阿姨的指甲很容易脆断，为什么？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全是蛋白质。角蛋白不足，毛发就容易断，指甲的质量就很差。
0: 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订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9900。

0: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到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那刚刚跟大家聊完鱼油，接下来呢，我们要聊聊心脏更喜欢的是什么？辅酶 Q 十，对不对？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每天坚持吃的。”除了鱼油之外就是辅酶 Q 十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辅酶 Q 十是百奥和这个品牌的。其实百奥和大家说，哎呦，鱼油做得特别好，在辅酶 Q 十的领域，百奥和现在一样是佼佼者，行业当中的佼佼者。因为我们百奥和的这个辅酶 Q 十在行业当中领先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们一一给大家细数一下。今天依旧是请到了百奥和的负责人李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推荐介绍。李总你好。
4: 哎，各位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我觉得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啊，非常的好。先做鱼油，再做辅酶 Q 十，因为很多蔬菜就是一起吃的，一加一大于二。我们说相辅相成，才能达到什么？心脏和血管的同时的健康，让您的健康也能更上一层楼。关键是东方购物，其实嘉伟给大家推荐辅酶 Q 十也不是这一款。那白欧曲做了10年的鱼油在东方购物，那我们要做一款辅酶 Q 十，就要做到拔尖儿。如何拔尖？让您得到更多的含量，让您的吸收性能更好。关键这两样，咱们把品质做上去的同时，还能把价格给您真正压下来，让所有每天要吃鱼油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再能在合理的花费之内得到高品质的辅酶 Q 十。
3: 所以
4: 今天全能达到啊！
3: 对，我们说是更三个更在哪里啊？第一个更叫更超越。
4: 对，
3: 更超越的是什么？超越是它的含量。
4: 对，
3: 以前我们说
4: 四十五
3: 已经是很高了，今天是比45毫克再贴着天花板，
4: 对，
3: 做到49.97。
4: 对，这一点我跟大家讲清楚啊，就是东方购物其实在售的每一个辅酶 Q 十，嘉伟给大家介绍别的辅酶 Q 十都是巨人。45毫克什么概念？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个正常成年人50，咱超了也不行。那45确实很高，90%。但今天白药曲，上海人有句话叫可，做到49.47，既多给你4.47毫克的辅酶 Q 十，又不超那个50毫克的标准摄入量。哎，让你能够多补的同时，还能保证的安全性。第二点，其实我一直强调，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呢，它比鱼油还有点技术含量在哪里？因为它是一种脂溶性营养素，说白了，

0: 它到身体当中不一定能吸收，所以很多外面吃辅酶就是没有用啊。那大家知道的，在东方购某会的辅酶可是卖得非常好，它有个胶树技术。今天白药企凭什么说我比它更好？因为我们有一个叫超分子微乳技术，它的吸收率是在胶树技术的基础上再更上一层楼，让大家把49.47真正利用好，真正让你的身体产生足量的能量，给你的心脏，给你的全身提供更多的健康的保障。
1: 是的，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更超值。为什么说是更超值？因为辅酶 Q 是本身就是你天天吃的一个东西，
0: 对，
1: 所以肯定是要能便宜点，咱能省点是点，对不对？天天吃，每天都要吃。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百欧盒呢，相比较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品牌来说，我们更加亲民，更加实惠，单粒的价格更加的低，所以让大家吃得起，吃得好，而且吃得放心，吃得有保证。来回到现场，我们的一一给大家先来讲解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百欧盒。首先呢，我们说蓝帽子是很多观众朋友比较关心和注意的，这款有蓝帽子吗？当然有蓝帽子，而且我们是双蓝帽子。何为双蓝帽子？就是我们今天是有两个保健功能在这一款产品之上的啊。
0: 对，
1: 来，给大家看看。
0: 注意，观众朋友们，普通的辅酶 Q 是我们知道东方购在售的，基本上都是要增强免疫力，因为免疫细胞得到的能量啊，当然它的免疫力就能得到提高。但我们还有一句话叫抗氧化，增强免疫力大家可以理解为是外面的菌和毒，就是你抵御外来对抗的一种能力。但反过来说，咱们就算是不生病没有任何的问题，人到最后也会老，因为我们的身体不断地进行氧化反应，就像一个苹果切开原来雪雪白的那个果肉最后变黑一样。抗氧化辅酶 Q 是增加细胞能量以后，就能针对我们身体自身的这个老化的情况，来让您的年轻的状态，来让您的皮肤，来让您的细胞更多的处于一种年轻态、健康态的状态。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像这种抗氧化三个字，如果它没有的话，我们是不能讲的，不能瞎讲的。这种都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词。但今天我们真正拿到了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我们的保健功能就是抗氧化，再加增强免疫力。所以我们今天的辅酶 Q 是让大家有蓝帽子。那我们说蓝帽子，它就是一个范围，对不对？一定不能超过50毫克，蓝帽子的上限就是50毫克。而我们今天我们说了，这个百欧盒它的整个的含量是多少呢？1粒49.47，贴着蓝帽子的上限。
0: 这个我们卖鱼，我给大家看抽检值啊，我们实际的抽检实测值是49.47，生生的比东方购在售的45毫克还多了4.47毫克。
1: 是的，
0: 足量的补充的同时，到底我们刚说的那个超分子微弱技术怎么吸收？很多人说，哎呀，我看到那个筷子能把那个辅酶 Q 十跟水融在一起。好，大家观众啊，现在我用我们白药区的超分子微乳技术来给大家做个实验。普通的辅酶 Q 十大家应该能理解，对吧？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因为水油不相容，这样的辅酶 Q 十到你的小肠，它穿透不了小肠的水膜，很难被身体吸收，也就意味着心脏、肝脏、肾脏没有得到足量的能量。但注意啊，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观众朋友们，我们有句口号叫一秒乳化，什么概念？
1: 就连筷子都不用搅。
0: 对，
1: 观众朋友，你看已经被乳化了。
0: 对，完完全全让水变色，不需要筷子这种外来的一些借力，直接啊水油完全融为一体。什么概念啊？我们动画看板，哎，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能看到这种啊这种可能开玩笑说奇迹的发生。
1: 对，
0: 如注意，普通的以往的胶树技术是把辅酶 Q 十的分子打成一个椰子大小，而我们今天相当于一个乒乓球。圈子越小的整个这样一个元素就能更多的穿透我们小肠的缝隙，那乒乓球无疑比叶子小很多，这第一个。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很多朋友都熟悉的胶树技术，胶树技术本质上它还是分层的，什么概念？大家知道红色的是辅酶 Q 十，外面这层蓝色的是胶树，就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饺子，饺子皮和饺子馅儿，我单吃饺子皮也可以，单吃饺子馅也可以。这种情况下到了小肠在把这些水吸干的同时，会有一部分的整个辅酶 Q 十被遗漏在外面，它还是做到了一部分的浪费。但反过来说，观众朋友，这个是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我形容它为菜肉馄饨馅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肉中有菜，菜中有肉。你说小肠如果是一个挑食的孩子，他能从菜肉馄饨当中说我只吃肉或者只吃菜吗？囫囵吞枣，一润下去的同时，就在这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把辅酶 Q 十和水一起吸收进去。那无疑这两个一个分层一个不分层的情况下，真正的实现了辅酶 Q 十在你身体当中的高效利用。
1: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啊，整个的吸收率我们说提高了380%，也就意味着超分子的微乳技术的辅酶 Q 十一粒儿真的是能够代替到多粒儿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生产日期非常的新啊，观众朋友，都是2026年4月25号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批次，所以大家也是放心买，我们也是有效期，
0: 对，
1: 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二九年左右的这样一个
0: 可以吃到26年的4月24号，我们是2年的保质期。
1: 28年
0: 啊，然后28年，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499块钱的专柜价格，什么概念啊？60粒，平均一粒的价格是8块多。8块多一粒，这个价格其实说句实在话，我含量高了，我的性价，我的可能说整个吸收性高了。其实从某角度说，我的标价就是标着盯着某会去的。但东方购物今天告诉什么？我刚刚说了，对吧？葛瑶刚才也说了，超值。什么叫超值？
1: 超值，
0: 便宜个可能10%、20%，那不叫超值。我们今天让您吃一粒某会的价格，吃到两个人。全家两个人吃我们的白药去更高品质的辅酶 Q 十。
1: 是的，因为我们今天这一粒儿可能是诺惠的一半都不到的一个价格啊。来给大家看看，刚刚我们说外面一瓶499，小组合今天只要698，在外面买一瓶半，东方购给大家3瓶，单粒儿只要3.8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小组合并不是最推荐的，我们最推荐大组合，大组合是3+36瓶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一瓶，做到7瓶装，然后呢比这个价格翻倍，对不对？再降200，做到1198，又降价又加赠，所以你说大组合是不是划算了不止一点点？好嘞，那么这样一比较的话，大组合单瓶只要170块钱左右，单粒只要2.8块钱了。如果你在东方购刚刚买了鱼油，买了别的东西，你要去凑单的话，凑完单之后单粒只要1.9块钱。
0: 对，
1: 某会其实
0: 4块钱，
1: 哎，至便宜至便宜也要4-5块钱一粒的，所以你想想是不是一粒半粒诺惠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但是可以让大家同样满足高吸收，满足更高的含量、更高的吸收以及更低的价格。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百奥盒从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登陆到现在一直以来非常的受欢迎。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低价又给大家新批次，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家里的辅酶 Q 十快要吃完了，即将要吃完了，要囤货的，或者过年过节要送人的，赶紧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啊，02151999000。
2: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物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3: 头晕，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拍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 Q 十吧。他们说很贵的，管它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1: 好，来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了。我觉得刚刚那个阿姨说的也非常的对，管它贵不贵呢，只要对我身体有好处，对不对？那以前我们说真正好的辅酶 Q 十，你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付出更多的代价。比如说像某惠在东方购物真的卖得很好的，它一粒大概也是要4-5块钱的样子。但今天呢，我们的百奥盒，我们说百奥盒它的强项在于什么地方？它给你更高的含量，给你更好的吸收率。但是我们的价格今天满足凑单条件，低至1块多一粒儿。该有的效果都有，该有的品质都有，该有的吸收，该有的含量我们都有，甚至我们蓝帽子的保健功能还更多一点，那我们今天能更省钱，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 我就认准德国原装进口，那你当然可以买那个更贵的那个品牌，对不对？
0: 对
1: 啊，某会没问题的，你也认准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我们非常支持，欢迎大家。但是你说，哎，我钱要花在刀刃上，我想要享受这，想要那，我想要这，想要那的同时，我还要更便宜的价格。那你选择百奥盒就绝对不会出错了，观众朋友。再度跟大家说一下百奥盒的特点啊，首先在于我们的蓝帽子，我们的蓝帽子不再是只有增强免疫力，我们的蓝帽子要双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拼每一个蓝帽子，它都是需要你真刀实枪，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才能批得出来的，对不对？
0: 对，甚至我们是要经过功能性的实验 的，确定有增强免疫力跟抗氧化的功能。我还是强调啊，增强免疫力对很多辅酶科学师来说都是很简单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免疫细胞提高了能量，那我免疫力自然提高了。但抗氧化这件事情，因为细胞每时每刻其实都在被氧化，这个实话实说，对吗？一个苹果切开嘛，就果肉变黑的过程，就是我们人体被氧化的过程。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人在氧化的过程才会不断的变老，到最后人会没有。但是抗氧化就是能让您活更长时间，能让您好的状态保持更长的时间，而这个好的状态其实包含着什么？人有劲儿，皮肤状态好，看着年轻，身体精力、体力、状态各方面，思维能力、整个记忆能力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匹得上你这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关键我想说啊，其实刚刚我们那有一位采访那个阿姨，其实我告诉大家，她是一个退休教师。就像刚刚耿瑶说的，其实咱们上海人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的退休生活过得非常的好，一个月的工资人家10000多块钱，对吧？开玩笑，比很多可能现在正在工作的人的工资都要高。但反而她刚刚说了，老了老了，什么叫老了？其实观众朋友啊，我们可以理解为老了是什么意思？老了就感觉到浑身没力气了，对任何事情产生没有兴趣了。以前年轻的时候想干这儿想干那儿，想出去旅游，想去可能说吃好吃的东西，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但是反问您一句，观众朋友啊，您20岁的时候是这样吗？我说。怎么可能？我20岁的狼吞虎咽，我20岁的时候光彩照人，我20岁的时候想去哪就去哪。对，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身体、你的细胞是有能量的保障的。什么概念？咱们有句话叫"人是铁，饭是钢"。那你的细胞要正常工作，他们也需要吃饭，但他们需要吃的是什么？他们需要吃的东西叫三磷酸腺苷 ATP， 这是一种能量物质，但它靠什么来产生？靠辅酶 Q 十。所以观众，你看这张板啊。20岁的时候，我们人体当中辅酶 Q 十是到了顶峰，但是随着辅酶 Q 十减少，人体就没有力气了。说白了就是你没饭吃了，你的细胞没有饭吃了，你的细胞没有饭吃了，它能正常为你工作吗？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肝脏、肾脏、心脏，所有的五脏六腑，甚至每一个细胞都是靠什么能量活着的。那70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中的辅酶 Q 十减少57%，也就意味着你的状态就比原来这个时候差了57%。但同时，观众朋友啊，辅酶 Q 十身体减少分泌的这么多。那你说，那这样，哎，就像我挣钱嘛，对吧？我以前挣得多，我多花一点，
1: 对
0: 吧？我现在少挣了，我少花点，不行，
1: 少花不了一
0: 点。因为正常的开销，就像你家里水电煤至少要付吧，人只要活着，每天固定的辅酶 Q 十，它就是要开销出去的。心脏，注意啊，很多观众说辅酶 Q 十就是紧着心脏，错，人需要能量，细胞所有的都需要能量，心脏120毫克辅酶 Q 十打底，肾脏100毫克，肝脏70毫克，大脑13毫克，肺部6毫克，脾脏5毫克，这些一天说白了。不是让你活得健健康康，不是让你活蹦乱跳，你是一个正常，哪怕你躺在床上，你都要消耗300毫克的辅酶 Q 十。但是与此同时，这两块板块嘛，你拿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每天赚的少了，花的没少，那最终怎么办？一定花积蓄，积蓄花完，我们说破产。对身体来说，如果每天把你身体到那些元气，把你的底子耗光，那人就出现大问题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营养素，我还是强调啊，其实跟鱼油一样，需要你每时每刻补充，每天补充。咱们甚至于每天，如果还能让你的身体有点储蓄，那就是为你的整个身体的状态、为你的寿命、为你整个的健康的底子，积累了一笔无形的财富。
1: 那既然要天天补充，既然我们要一直补充，我们就一定要选对品牌。那辅酶 Q 十的选择，你刚刚说鱼油，我们知道了要看纯度，对不对？要看技术。那辅酶 Q 十的这个选择，我们应该怎么选呢？首先，一定是要看量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万变不离其宗，都是要看量。
0: 吃够。
1: 那对，一定要吃够，不然的话，你只是吃一个过程而已，吃一个心理安慰，吃不够量是白搭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为什么一直在说我们量的问题？因为蓝帽子。保健食品它的上限就是50毫克每粒儿，刚刚我们说了，我们说到49.47，这在蓝帽子当中呢是属于妥妥的天花板了，对吧？刚刚李总一直说什么可口可，对不对？
0: 可口可，什么意思啊？49.47，你想想看，离50就差0.53，
1: 真的
0: 啊，真是开玩笑说，你就算是。拿着量杯去量，可能都测不到这个 正好让我们能得到更多辅酶 Q 十，然后又是健康的、安全的这样一个值，
1: 嗯，
0: 甚至于超过50毫克，东方购是不能销售的
1: 啊，
0: 因为它超过了蓝帽子的上限。
1: 对，然后呢，就是光有这个含量也不行，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不要骗我，我懂的啊，这个辅酶 Q 十它是一个脂溶性的东西，它到这个肠道里啊，在水溶性的环境它是不吸收的，可能是怎么吃进去，再怎么排出来。那我们今天针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克服的呢？别人有着酵素技术，我们说非常的牛，那我们今天有这个超分子的微乳技术，这个技术对于很多观众朋友来说就是科技改变生活。
0: 对
1: 啊，科技的力量
0: 啊，实话实说，它比啊，可能说酵素技术领先了一个时代。什么概念啊？嗯，我们还是看这个实验，对吧？实验眼见为实，普通的辅酶 Q 十我再怎么搅，这里面大概放了7-8粒，它就是不溶于水。嗯，这样的情况下，小肠很难吸收，你的身体，你的心脏、肝脏、肾脏等于没有得到能量，因为它没有穿透小肠进到你的血液循环当中。但注意了，此次最后滴入我们白药剂的辅酶 Q 十，观众们看清楚啊，我们强调一句话叫一秒乳化，一秒
1: 真的就晃一晃就好了。
0: 好，然后接下去，观众朋友们，平时啊，您跟你的朋友可能是吃那个胶囊嘛，然后吞下去的。
1: 嗯，
0: 今天观众朋友们，
1: 喝着把辅酶 Q 十喝下去，咱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件事情，拿回家去看看我们的白药盒能不能做到。
0: 我跟他说啊，熬个造型，就像喝酒摇一摇，对吧？喝那个红酒摇一摇，丹宁可以充分释放。一方面熬个造型，但另一方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如果我们的辅酶 Q 十没有充分的溶于水，就像你在家里面的一杯水当中放点油，那个杯壁是不是会沾油？杯底是不是会沾油？如果没有充分溶解，但哥们儿，你看啊，我这个杯子已经一饮而尽，杯底、杯壁，干干净净、清清楚楚。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真正的好技术，让刚刚脂溶性的辅酶 Q 十完全的溶在这杯水当中的。而当我喝完，你也可以理解为它到了我们的小肠，就能很好的穿透小肠壁，因为它是水了。从而进入到你的血液循环当中，真正的给你的心脏、肾脏、肝脏这些已经没有能量的器官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
1: 那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我还知道，我懂的信息很多，我还知道的，这个辅酶 Q 十日常饮食当中也可以摄取。但我们告诉大家，今天的白药盒我们的量，如果对标到咱们日常的饮食来说的话，我相信屏幕前绝大多数的观众朋友您是吃不下的。为什么？因为一粒白药盒的辅酶 Q 十，你是需要吃11斤牛肉，谁吃得下11斤牛肉？你吃一斤，我相信吃11斤不太可能。但是你要取这么多辅酶 Q 十的话，牛肉当中很多。但你看我们的对标的含量，要对标的11斤牛肉，5.5斤的沙丁鱼，是5斤的花生，你要全吃下哦，不是说选一个吃哦，你要全吃下才能对标到一粒儿的白药盒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说额外补充辅酶 Q 十非常的有必要，也非常的有意义。
0: 是的，当然。但反过来说，性价比，东方购今天强调一下，1.9元一粒。官方你没有听错哦，可能很多人说知道的，对吧？某会10块钱市场价，
1: 对，
0: 东方购卖4块钱一粒，啊，特卖搞活动的时候，今天我们白药曲也是感谢东方购很多叔叔阿姨对白药曲的支持，一直在吃鱼油。注意，我还是强调，鱼油跟辅酶 Q 十一定要一起吃，
1: 相辅相成。是的，所以你看大组合，我们今天是6瓶，再加1瓶7瓶，然后呢，在小组合的基础上又降了200块钱，所以你说是不是买大组合香？大组合一共才花个1000来块钱，说实话，你现在买辅酶 Q 十，它的性价比和鱼油来比的话，它更便宜一点，对吧？鱼油来说的话，一粒可能就已经卖到几块钱，好几块钱了。我们今天凑完单之后才1块多，1块多就买瓶矿泉水都买不到的价格了啊！今天把咱们一天该补充的辅酶 Q 十补充起来，所以其实辅酶 Q 十才更是真正意义上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当然，
1: 每天都应该吃，坚持吃，甚至各个年龄段的，我们说只要是20多岁以上的这些上班族啊，亚健康，你像我和李总这种30多岁、40多岁的人，我们每天都在吃，更别说屏幕前的咱们的叔叔阿姨，60、70岁、70、80岁，甚至都到爷爷奶奶辈儿了，您更该每天都吃起来啊！时间留给大家，如果感兴趣，大组合正在热销当中，先来抢购02151-9900。
4: 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 Q 十，啊，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所以我在后面呢，基本就走走路了。那自从接触了百欧盒的辅酶 Q 十之后，可能就2-3天，我再去跑步啊，跑好回过头，哎，就是遛个头了，还可以跑个1-2公里，没啥问题的。 还有一点，我感觉啊，我胃口变好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Q 十也帮助代谢，有很多人不敢吃的东西，我现在都能吃得下去，这是好事。
5: 辅酶 Q 十啊，我帮侬讲啊，我屋里向我儿子帮我弄了交交关关，我不吃再浪费掉了。我还是相信美容院里向，我每个礼拜再去做面孔啊，侬看看我的面孔，不得不讲啊，保养还是有用的。侬看着吃吧，我现在快70岁了，但是隔两年呢，年龄大了，心脏。
1: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刚我还在说不可能，这阿姨哪有70岁？李总在旁边说，她真的，她是真的，我们知道、
0: 啊、不是70，是66啊，人家时尚
1: 说、啊，
0: 但是这个采访是去年拍的，她、哦、现在已经67了。67，你我觉得你刚刚也不能说是个阿姨了吧，这应该叫
1: 姐姐
0: ，对不对？
1: 所以你看人家就是在保养，你要知道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美容产品、护肤产品高端的都要加辅酶 Q 十在里边，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说辅酶 Q 十和我们对标这个抗氧化的保健功能，其实是完全合理成立的。
0: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观众朋友，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你想想看，你那个时候年纪轻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那个时候我不用涂脂抹粉、那个时候我上妆也不会卡粉，那个时候我的状态特别好，我也不需要每天去什么美容院里面做项目。但是为什么年纪大了以后会发生这个问题？因为皮肤它也是由细胞组成的，当皮肤当中的细胞缺乏能量以后，胶原蛋白无法合成，水分加速流失，皱纹产生等等，这些问题都会让你显得老。那反过来说，一方面刚刚这位我们的姐姐啊，一方面她做了一些美容产品，她的脸上敷了辅酶 Q 十，但是同样的，心脏、肝脏、肾脏，当一个人的这些五脏六腑处于年轻的状态的时候，自然他的皮肤、他的身材、他的各方面的状态都会产生一种年轻态的状态。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们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再加抗氧化。刚刚我们说了，你看现在这些亚健康的工作人员，这些叔叔们，包括现在画面当中这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情况，还是那句话，这些故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你就听当故事听。但如果发生在自己和家人身上呢？这真的就是天塌了，这是事故来的，对不
0: 对？
1: 没有人希望看到这样的画面和这样的场景，但你会发现这样的新闻现在还少吗？现在这种年轻化的趋势，之前那个还挺知名的，才40岁左右的那些人士，对不对？他们发生一起又一起这样的事件，看了让人觉得触目惊心啊！所以你说日常的养护重不重要？它当然重要。
0: 观众朋友们，我想强调啊，其实刚刚看到画面当中这些所有倒地下的人。他们都不会认为这件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1: 对的。
0: 但当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生命是如此脆弱。但反过来说，我相信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前，包括其实刚刚耿瑶说到，对吧？之前我们有个张老师，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说网红，突然间发生这个问题，身体都会有反应。那个人他在直播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他的嘴巴是铁青的，但是他可能觉得，哎，这是我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脸色的状态呀、你的身体是不是感到胸闷、难受、头晕？是不是经常有的时候在运动？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呢、包括你们家孩子，特别喜欢到健身房撸铁或者做一些体育运动的时候、是不是感到气喘？
1: 对，
0: 是不是有的时候感觉到左边靠近左边的，包括肩啦、包括背这种地方有一种放射性的疼痛？这些其实都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的，心脏在提醒你，我没有快没有电了，我快没有能量了，那怎么办？及时的把这份能量啊，把这份安全补充进去。我们还是强调啊，身体其实很智能，你给它好的，它反馈你好的。你给他不好的，他反馈给你不好的。
1: 是的。
0: 那辅酶 Q 十就是一个对心脏，当然它是啊，可以说、无出其有的一个 number one、但反过来说，对全身的细胞，我们上海人很多时候，很多叔叔阿姨吃完辅酶 Q 十，把它叫巴达，巴达啥意思？就是管全身人五脏六腑、心脏、肝脏、肾脏所有细胞、血管细胞全都可以应用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营养素。
1: 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做主持人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知识面的一个拓充。我以前不知道辅酶 Q 十是我们人体必须的，就跟我们的维生素一样。你说整个人他现在没有任何的辅酶 Q 十，他还能维持正常的生命吗？对不起，不行。就跟维生素一样，你是需要就是维持生命正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对不对？那辅酶 Q 十亦是如此，而且辅酶 Q 十存在在你全身的细胞当中，只不过因为你心脏的需求量非常的大，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它和这个心脏这个关系比较密切，的确也是亦是如此的啊。那我们今天这个辅酶 Q 十，它补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我们今天是有蓝帽子的，市场上很多的像我们说进口的一些辅酶 Q 十，它是没有蓝帽子认证的。那很多人说，哎呀，针对这种欧美的，针对这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南美人士的、北美人士的，他对我们中国人、我们亚洲人群适合吗？你得打个问号。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蓝帽子保健食品，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中国批发的，对不对？然后呢，它的保健功能是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是双保健功能。我们说增强免疫力这个功能能批下来比较简单，但是抗氧化这个功能非常非常的艰难。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咱们顺着很多观众理解的辅酶 Q 是对心脏的好处来说说蓝帽子对于我们心脏整体的一个帮助。大家知道的，这是一个心脏，心脏是人体当中肌肉含量最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器官。为什么？因为肌肉才有力气，心脏要蹦得动，才能把血输送到全身，才能把这些带有氧气的血让你的每一个细胞充满氧气，得到血液的这个滋养，这个大家能理解。那如果心脏，观众朋友们，肌肉既然肌肉多，它就消耗能量要大，所以辅酶 Q 十是紧着心脏来这样子来使用的。反过来说，另外一个角度，抗氧化的意思，因为心脏当中大家知道的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一个词语叫心肌什么活火，这些活火反应在你的身体当中其实就是一种氧化反应，抗氧化就是一种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的心肌始终属于一种有力的，同时没有任何啊未来可能会骤停啊，大家知道了心脏骤停很可怕，或者是突然之间哽住的这样一种状态的发生。同时我还想强调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吃辅酶 Q 十和鱼油，因为前段时间可能上一场直播很多观众买了鱼油，辅酶 Q 十针对心脏，让你的这个发动机变成8缸的、12缸的，没有满满的动力。但反过来说，心脏泵血是为了干嘛？让整个血液在管道当中输送。大家看到心脏当中都是血管，好，我们的整个欧米伽三让血管畅通。我的一直形容就是什么概念？当你吃了辅酶 Q 十和欧米伽三长期服用的话，就相当于把你的心脏变成一台法拉利，然后呢，它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你的状态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这两个东西一起吃才是针对你整个心脑血管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保养。
1: 所以其实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介绍之后，大家对辅酶 Q 十的认知就是更加的清晰了。那既然我需要，既然你们能提供给我，我应该怎么去挑选呢？我们说了，除了看蓝帽子之外，我们要看含量的。你不吃够量是不行的，白搭的。因为以前真的我们推荐过出现过很多的辅酶 Q 十，以前到叔叔阿姨家一看，他那个辅酶 Q 十3、5、10这样的剂量都有的哦。我们今天是多少呢？49.47，蓝帽子的上限是50毫克，我们是贴着上限在做49.47毫克。然后与此同时，你光有高含量还不行，你不吸收都是白搭的。你就给我200毫克，你吃了等于白吃，你吃进去什么样，排出是什么样，身体一点没利用起来，没有把它调度起来，都是白搭的。那我们今天呢，用到超分子的微乳技术，这个技术也是目前里程碑式的、全球领先的一个技术，给到大家更高的一个吸收率，所以甚至比胶束技术我们的吸收率再提升300%多。
0: 对，强调一下啊，到底什么是我们的超分子微乳技术，还是通过这个实验
1: 给大家看看吧。
0: 普通辅酶 Q 十，观众朋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这样的辅酶 Q 十，说白了钱白花的同时，它没有办法改善你的健康，因为你身体没有真正得到这个东西。好，看清楚，哪怕就这样一粒，观众朋友不用筷子，随便这样晃两下，完全溶解。一粒啊，观众朋友们，自己回家这个实验也可以做，越做你越会相信我们今天这款辅酶 Q 十是真正的目前来说在技术上领先的，同时也把含量做到非常高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就是哪怕是其他技术让你看看能够溶于水，也要不停的搅拌。
0: 对，
1: 但我们今天这个都不需要搅拌，轻轻的一抖动，也就意味着您在身体吸收就是吃进去一瞬间，它就可以快速的穿过小肠壁，直接被人体所利用起来吸收起来。那再加上我们今天更低的价格，更加的超值，让大家人人吃得起，而且吃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压力和负担。给大家看看啊，市场上我们这一瓶的价格好像是
0: 499
1: 啊，499，一瓶499，一瓶499啊。如果说你说哎，我想买个6瓶，买个7瓶，是不是都得3000多、4000多了？我们今天呢，给大家7瓶，市场上已经卖到3000多块钱，接近4000块了。东方购物直接相当于给大家打3折，1198，比小组合还划算，不要订错了，订小组合没有大组合划算给力。
0: 对，
1: 哎，订大组合一瓶只要171块钱，你不要忘记啊，观众朋友，我们这171是给大家60粒的，不是30粒的。
0: 对，
1: 所以单粒价格只要2.8块，如果参与凑单成功的话，我们单粒价格更加是低至了1.9块。我们说母会它虽然很好，它也很超值，但是它的价格要卖到4块多、5块多。
0: 对，
1: 我们今天只要1块多钱，价格可以说是拦腰对半砍，但是效果结果一点都不打折。
0: 强调一下啊，这个7瓶装一共有420粒，这个我觉得回家去以后不单单是您一个人吃，老两口要一起吃，同时小两口 每天回到家跟你讲，哎，我不想跟你讲话，我累，我难受，我不舒服。嗯，其实就是一种能量耗尽的表现。怎么样把能量补回去？辅酶 Q 十就是给你的细胞增加能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
1: 是的，反正不瞒大家讲，我知道的，我身边的哪怕同龄人，哪怕老年人都在吃。
0: 对，
1: 今天我们的白傲和蓝帽子有了，保健功能有了，更高的含量，更高的吸收，但是给您更低的价格啊！来，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来抢大组合，02151-9900。
2: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两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慧，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慧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和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和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和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和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5: 买了大概10瓶吧，给他。刚刚买，心里有一条脑子疙瘩，哎呀，手指疙瘩，有种哒哒哒哒哒跳老快。后头我看一个，哎，吃了个老好嘛，脑子疙瘩呢。
6: 就感觉就是
5: 打老美的，我是跟小豆一样，老早打跳老快的。
6: 现在是这种，
5: 搿是正常的呀。哎，侬头是吧？
6: 对对对，那感觉比较平稳。
5: 哎，老早有夜里向哦，一起一百多，打你老我吓嘞。
1: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啊，今天给到大家更高的含量，更高的吸收率，但是更低的价格。但是说实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说，就像刚刚李总说的，身体是自己的，没有人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连发生这样事情的人，他也不知道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自己。
0: 对，
1: 所以好好的爱护自己，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非常的重要。你说什么是革命的本钱？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呀！尤其是我们现在看电视的，更多的是一些叔叔阿姨。您现在年龄到了一定的这个年纪之后，身体会给您闹各种各样的脾气，会给你各种各样的反应，让你知道说，哎呦，我好像老了，我好像力不足前了，我好像没有当年那个时候的精神头、精神粒儿和心气儿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大家更应该把辅酶 Q 十补充起来，因为我们说什么，辅酶 Q 十就是给大家身体带来能量的，带来抗氧化的，带来我们百奥和的辅酶 Q 十就是给大家带来增强免疫力的。所以这个辅酶 Q 十我们说吃了不白吃，吃了有效果，吃了有很明显的感受。
0: 对，强调一下啊，我们有蓝帽子的认证，同时也给大家看了这个实验，还是一样的道理。观众朋友，你现在可以问问 AI， 问问很多的这些可能说智能体，辅酶 Q 十是什么，对身体来说意味着什么。那选择辅酶 Q 十很重要，我还是强调啊，市面上面打着辅酶 Q 十旗号的产品其实很多，关键你在于含量够吗？我们今天是49.47实测值，这第一点。第二点，不要看高含量就是感觉到身体就能得到更多，因为刚刚其实也说了，其实外面可能你在国外买到的200-300，但那个是可能根据国外人的基因、饮食结构、DNA 这些东西不一定适合中国人，而我们中国人中国营养学会明确了，一个正常成年人一天不要超过50，我们是49.47。第二点，辅酶 Q 十，你去问各种各样的软件也好，包括你去问营养师也好，它是脂溶性营养素，是一种油，观众朋友。我们的小肠前面有一层水膜，它会让大量的水溶性更容易接触，油溶性的营养素很难被身体所吸收。而且辅酶 Q 十还有一个弊端，就是它分子很大，分子很大，哪怕穿透了以后，我们小肠当中是有一个缝隙的，它穿不动那个缝隙啊，就好像有的时候你那个硬币掉到那个可能说那个缝隙当中，但那个缝隙如果足够大，你根本不掉不进去。那这种情况掉不进去，就意味着什么？营养素无法被身体所吸收。但是这种情况下花钱了，身体没有感觉，你就不能坚持。但是东方购物其实说句实在话，BioH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卖那么长时间，真的是靠口碑。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在电波上面说它的一些硬性指标，但反过来说，到了您的身体当中，它实在改变的是什么？改变了你的饮食，改变了你的状态，甚至激发了你对身体、对生活的很多的兴趣。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你身体健康的时候，你全身有力气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脑子里面哪里想着是什么？哎，我要去看这个病，我要去买那个药。 你脑子想的是，哎，我应该今天去吃什么呀？我应该出去旅游什么呀？我应该给家里买点什么呀？我应该为家里面再做些什么呀？当你的身体好了，当你的细胞充满能量的时候，这些啊，可能说久违的状态都会回到你的身上。
1: 是的，所以我们观众朋友刚刚告诉大家，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对吧？只有当你要失去这个东西了，你才会更加的说，哎呦，对这个东西特别的珍惜。只有你要失去健康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这个状态已经不在的时候，你才会特别想要拉回这个状态。那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辅酶 Q 十，它到底是干嘛的？光我们两张嘴说还不够，我们通过一本书让大家知道辅酶 Q 十到我们身体里到底是起什么作用。
0: 注意啊，专业书籍啊，《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这本专业书籍当中，对辅酶 Q 十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义。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心肌细胞在人体当中含有辅酶 Q 十非常高，它在心细胞当中发挥什么呢？能量传递作用。现代研究已经证明，辅酶 Q 十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在心脏当中非常含量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
1: 是的，
0: 第一论证了心脏是离不开辅酶 Q 十的，它是第一营养素。因为什么？因为心脏耗能量最大，因为心脏每天要跳11.5万次，你的肝脏、大脑、肾脏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得到一定的休息，但心脏不行，它每时每刻必须保持高的能量的运行，才能保证你全身血液的供给。所以它缺乏能量的表现就是它紧着辅酶 Q 十用。但反过来说，还有一句话，人是由细胞组成的，辅酶 Q 十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说明什么？我们的细胞，我们的每一个细胞要工作，都是依靠它来产生能量的。这里面有两个逻辑，第一点，它帮助你产生能量，人的状态就好。第二点，很多观众到了这样的年纪，晚上吃饭，白天吃饭，甚至买菜，哎，我不敢买多买菜，我不敢多吃饭，
1: 为什么？
0: 因为第一点我吃不下，第二点我吃下去了以后，我发现在我身体当中，我完完全全不代谢，不消化，
1: 对，而
0: 腰围越来越粗，体重越来越重，血管的压力越来越大。注意啊，观众朋友们，问您一句，您20岁、30岁的时候也这样吗？那个时候你狼吞虎咽啊，开玩笑，一顿能吃掉一个蹄膀。但为什么那个时候你的状态依然很好？你的身材没有发福，你的血管也没有各种问题，因为吃多少，但是能不能把这些吃进去的东西转化为能量，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你吃进去的所有的东西都能像年轻的时候及时的转化，那 OK， 完完全全你该吃下去的这些东西是对你身体一个很好的补充。辅酶 Q 十，注意啊，它就那个转化器。有更多的辅酶 Q 十，就能把你每天吃进去的五谷杂粮、日常食物转化为能量，保证你日常工作生活的这个状态、健康程度的同时，它还不会让这些你吃进去的宝贵的食材淤积在你身上变成垃圾，增加你身体的负担。所以它对人体来说是两重的好处，增加能量补充，减少我们整个垃圾的堆积。
1: 好嘞，那我们听清楚了，既然我们身体需要它，我们今天又有很好的一个补充方法，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做呢？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我们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方法啊？因为我们百奥和整个的产品优势太过于显著了。首先呢，我们有着蓝帽子，我们一直反复强调，不是所有的辅酶 Q 十都有蓝帽子的，尤其是很多我们说哎呀给这个外国人设计的，它根本达不到蓝帽子的一个标准。那我们今天是能达到蓝帽子的标准，而且我们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是有两个，一个是增强免疫力，更难得的是我们还拿到了抗氧化这样的一个保健功能。所以我们说女士朋友，不光是对身体好，对于您的这个整个看上去的精神啊、外观啊、皮肤啊、颜值啊，其实抗氧化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不对？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整个的技术，我们再度强调，我们是攻克掉了辅酶 Q 十难以被小肠吸收、难以溶于水的这样一个技术壁垒，我们直接把它做了超分子的乳化技术，就是水和油相融了，融为一体了，喝下去之后整个就是杯壁都是干干净净的，整个没有任何的残留。
0: 对、哦、啊，说一千道一万，再看这个实验啊，普通辅酶 Q 十，观众朋友们啊，滴了6、7粒、7、8粒，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好，此时此刻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观众看清楚哦。一粒滴进去不需要筷子，观众朋友们啊，家里面也跟家人一样、随便晃两下完全溶解。
1: 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观众朋友，您家里如果有别的品牌的辅酶 Q 十的话，您大可以做这个实验，您去看一看它有没有可能做得到。我跟大家讲，99%的概率都是做不到的。
0: 就很简单，观众朋友们，
1: 哎，那1%就是
0: 你看到这个实验，你能相信它能更好的被你身体做吸收，你就能相信你的身体状态会越来越好。为什么？
1: 是的，
0: 其实很简单，就相当于我们的心脏，就相当于你家里面那个电视机遥控器，电视机遥控器按不动了，你发现不灵敏了，这个时候你砸它有用吗？没有用的。最简单的方法，换一些电池。马上你想摁哪里摁哪里，开频道快得不得了。
1: 有道理。
0: 但反过来说，这个实验为什么会合成啊？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原理。原来的胶束技术本质还是分层的，观众，它本质是不是红色的是辅酶 Q 十，外面是一层水。进入到小肠，小肠把这个水吸完以后，会带入一定辅酶 Q 十，但还是会有一部分在外面浪费了，因为它们本质上还是两层东西，饺子馅儿和饺子皮，我单吃任何一个都可以。 但是我们的整个白药区的辅酶 Q 食它就是什么菜肉馄饨馅儿、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小肠吸收的过程当中它想吸它想喝水，但是反过来说油也在水当中，直接就被小肠全部吸收完了，
1: 是的，
0: 所以是能真正的提高辅酶 Q 食在你身体当中的生物利用率的。
1: 所以像这么好的辅酶 Q 食，也就意味着在市场上我们有更高的销售价格，
0: 对，
1: 因为我们的技术过硬嘛、嗯、对不对？那像百奥盒呢，它外面一瓶的价格就是要卖到499块钱，
0: 嗯，
1: 其实也不贵，因为一粒儿核算下来好像也才10块钱出头，10块钱都不到，几块钱，大概7-8块钱左右的样子。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什么价格呢？尤其是大组合，我们只看大组合吧，因为现在大家绝大多数人都在订大组合，6瓶再加1瓶7瓶，按照499来算的话，是不是35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了？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198，这是在小组合基础上再加200哦，1198买7瓶，单瓶才171，一瓶是60粒，那么单粒就是2.8块钱。如果说参与凑单活动，比如说你，我们说了它和鱼油相辅相成，你买了鱼油，你一定把辅酶 Q 食也带上，
0: 对，
1: 也一起吃起来。好，如果相辅相成，带着鱼油一起买一起吃的话，那么您的最终入手价格单粒才1.9块钱，1.9块钱能够补充我们日常所需的辅酶 Q 食，你说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太值了，对不对，观众朋友？而且这样的补充，我觉得一定不是家里的个别人数的选择，一定是大家家人共同的选择，年轻的小夫妻呀、啊、上班族啊，这些退休的老人啊，甚至80-90岁的父母啊，爷爷奶奶辈啊，都是可以吃起来的。马上就到了我们的这个重阳节呀、中秋节，如果要送人，拿我们的百奥盒送人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对，
1: 因为辅酶 Q 食现在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高了，
0: 不挑人，
1: 都能用得出来，
0: 成年人都可以来，
1: 真的都能吃起来。
0: 早吃让自己的健康跟青春的状态越早伴随你，
1: 说的太对了啊！我们还有最后的5分钟时间留给您，赶紧先来抢我们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马上就要售罄了、嗯，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
7: 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 Q 食吧。他们说很贵的，管他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1: 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了，我觉得百奥盒就像刚李总说的，我们是口碑产品。一开始呢，我们是摆数据讲事实，让大家先吸引过来，到了后期啊，根本不需要我们做宣传，根本不需要我们做推广，大家有口皆碑，就是吃完之后就真的有感觉，有效果之后，
0: 对，
1: 都推荐给自己身边人。我们能少花钱，我们达到的效果还更好，那我们为什么不选择百奥盒，何乐而不为呢？哎呦，我一看到这种画面，我整个人心都揪起来了，
0: 对
1: 不对？那一个家庭成员，男女老幼，发生这种情况，大家都不希望看到啊，看了触目惊心的。
0: 对，但是相对来说啊，现在中年人啊，包括可能年纪大的人，发生这种问题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还是这句话，因为我们的生活节奏的加快，包括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些，你看，像这种倒下的人，就是健身人群。
1: 嗯，
0: 本身心脏不堪重负，本来辅酶 Q 食给能量就少了、这发动机本来就没油了、你还要额外的去什么增加它的负担、那有一天突然间绷不住，就出现这种严重的问题、
1: 是的。
0: 那我们还是这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这之前身体会有给你很多的反应、咱们要及时的去把这个身体的能量给它补充进去、人是铁饭是钢，咱们细胞要正常工作，需要的是辅酶 Q 食产生的能量。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百奥盒就是可以给大家更好的、更多的、更高含量以及更高吸收的这样一个能量。我们今天啊，全部都有蓝帽子，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认证功能，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对不对？那氧化，我们是抗氧化的一个保健功能，光冲着两项保健功能就已经可以战胜市场上很多的辅酶 Q 食了。然后我们今天还有更高的超分子的乳化技术的吸收率，比那个母会那个诺胶树技术都还高了380%的一个吸收率，所以吃一粒抵多粒儿。 这就是咱们说的吃了不白吃，吃了有感觉，吃了有效果，再加上我们今天单粒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花小钱，观众朋友，咱们退休工资都挺高的，一天1块钱2块钱对你来说是经济压力吗？是负担吗？完全不是的。你像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物价啊，你现在吃个虾，吃一个虾可能算下来都3-4块，吃一个饺子算下来都2-3块钱。今天您吃一粒辅酶 Q 十才1.9块，您自己说划不划算？最后的2分多钟，我们的百奥盒今天给大家更新的批次，生产日期都是2026年4月25号，2年的保质期啊，可以吃到2028年4月25号。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新批次，我们的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组合马上就要售罄了，正在火爆热销当中。今天大组合不能追加的啊，售完即止，02151199000。

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两瓶辅酶 Q10，一个是我们的诺慧，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慧的这个辅酶 Q10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10，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10，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又带来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始森林深处的药树蜂蜜。药树非常的神奇啊，在整个的地球上面，它只生长在澳大利亚的原始森林的深处，而且它要有森林大火把它的种子烧开之后，然后呢破土成长40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并且每2年才开一次花，2到3年才开一次花。那么随着现在近些年，就是供应商刚刚跟我们在分享说，因为这几年几乎每年澳洲都有山火，而且澳洲的山火非常厉害，每一年的山火都会让整个的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会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澳洲的本土的这个药树蜂蜜的产量是越来越少了。就真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想拿到货源都非常的难得。那今天的这批货源呢，就是专供我们的栏目当中的。这批货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来不参加东方购物的双11、双12的大促，它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出现，然后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会给到大家最大的力度。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处在一个滋润的状态。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很多朋友说容易着急，容易火大，对吧？容易燥，秋燥，这个时候就是吃蜂蜜最好的季节到了。因为你那些燥你喝水不管用，你用蜂蜜一滋润，马上整个人就得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厚实的这样的一种滋润了，是很不一样的。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还是颇有研究的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刚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秋天一到，这个节气一到呢，很多人就觉得干了。刚才高老师也是觉得特别的燥，那么干燥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润泽，它是一种滋养，所以蜂蜜它恰恰具有了这样一个特性。而且呢，这个蜂蜜呢，它是从澳大利亚，我们说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确确实实是当地人，他碰到身体的不适，就拿它作为一个很土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处理的，几百年来，成千上百年，它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珍贵也难得啊。而且呢，正像刚才说了，山火林火一多之后呢，它整个面积就小了，产量也就降低了。
0: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场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栏目当中的方案。我要一开场分享方案的原因是在于这个方案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下个月很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双11、双12它是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的。
1: 对，
0: 所以说只能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能够拿到，而且刚好是中秋佳节的活动。
1: 是，
0: 这一瓶它叫1100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1100加。比如说我们说喝新西兰的蜂蜜，新西兰的蜂蜜一般来讲我们说最高的峰值是25加。
1: 对，
0: 在澳洲他们也有自己的对于蜂蜜的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标准，他们是0到1100之间，今天就是1100加，看到没有，这是1100加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除了1100加之外，它还有一个总活性指数，
1: 对，
0: 这个是
1: 指数，
0: 这个是对应的叫37加。一个是总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一个是 UAF 的这个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另外呢，就是药树蜂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非常古老的树 ，very old tree， 对不对？非常古老的树，1100加的蜂蜜，除了说有这两个活性之外，当中这个有圆圈的，大家可以看到 low GI， 低升糖 low GI。现在大家都知道 low GI 低升糖的食物是大家非常趋之若鹜的，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1: 我能吃了
0: 我能吃了，
1: 我
0: 终于能
1: 吃了。
0: 对，它能够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然后呢又对我的健康不会造成影响，对不对？它特别好。那 low GI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了，我来说一下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多少。
1: 好的，这瓶的专柜价格呢，很多人到澳大利亚去旅游，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这个特色礼物的。你比如说在机场免税店，在 LV 的及悉尼的免税店全部都有正价销售的。
0: 是的，
1: 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呢？180澳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在846一瓶，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846一瓶，
0: 846一瓶
1: 一瓶。
0: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这个方案力度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1100加。
1: 对啊，
0: 1100加。
1: 是，
0: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原本的组合是6瓶装，2499，
1: 已经很划算了。
0: 对，今天是直降500，栏目专享是1999。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多了3瓶，9瓶了
1: 9瓶了，
0: 市场价约7200块钱了，对吧？再加一瓶，这个是平常活动会有的，
1: 是
0: 这个是今天额外加的，所以加到一起
1: 一共11瓶，一共11瓶。你想想看，专柜价格846块钱一瓶你自己算 这个厉害的，
0: 对，
1: 差不多8800左右。
0: 算下来单瓶的价格140几块钱，嗯，140几块钱你吃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嗯，然后呢参加这个进博会的，
1: 对，
0: 这个要素蜂蜜的尖尖货，
1: 对，
0: 尖尖货了，啊，就没有比1100家更高峰值的了，
1: 而且每次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来，
0: 对，也没有比37家更高的指数了，这就是它的最高指数了，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嗯。好，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品质会有多好啊！嗯，这个蜜它的这个小蜜蜂叫黄金蜂，
1: 对，黄金蜂
0: 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身强力壮的蜂种，嗯，
1: 对，也是世界五大蜂种之一啊。
0: 对，嗯，这个黄金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智商超级高，它老远看到那个花朵
1: 药树嘛，嗯，
0: 那个药树的那个花朵，嗯。嗯，它不用飞过去，嗯，它老远，它那个嗅觉很灵敏，
1: 对，感应到，
0: 它就知道这朵花的那个花蜜有没有被采过，嗯，它都不用飞过去，
1: 是，
0: 所以这个蜜的品质哈，来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跟一般的就不一样，打开就是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来那个大哥老师，我们俩今天离得有点远
1: 哈，我来拿，
0: 沟通起来有点，我们站着吧，站着，
1: 好好好，
0: 站着替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来。
1: 我就直接这个了啊，嗯，
0: 直接
1: 我跟你讲啊，你看它这样是垂直的，然后呢，我最喜欢这个蜂蜜了，嗯，那我直接，
0: 它这个盖子，蜂蜜的盖子里面的味道都超级好，
1: 你先不用咬了，我就这个，满嘴的香气，嗯，花香、蜜香，你油然而生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什么呢？你刚才看到它有一个固体的这个沙沙的颗粒的感觉，
0: 我这还有，
1: 我在嘴巴里面它是要嚼的，嗯，要这样嚼，慢慢的嚼，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对，
1: 它那种慢慢的充满着你的口腔，嗯，你前两天如果说吃了什么火锅呀，
0: 对，
1: 有些口腔。

0: 开个玩笑，来来，其实这个才是真的，
1: 这是上正餐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今天的大餐。早上起来，
1: 牙齿这样，
0: 颗粒感非常浓郁，对吧？
1: 嗯，还刮过去了。
0: 它的花香蜜香啊，真的不是一般的蜜能比得了的，是不是？有幸福感吧？
1: 太有幸福感了，每天早上这样满满的一勺，
0: 是，
1: 我跟你讲，吃下去的感觉。你是整个人是暖的，整个肠胃啊，你口腔黏膜啊，你整个的咽喉黏膜，包括底下的，那我果然我有点想打嗝的
0: 感觉了，是吧？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的帮助特别大，而且这里面的那种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哈，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刚才给大家已经看了这当中的性状，然后是这样的，今天的这批货源它是可以保质期到2030年，
1: 对，
0: 2030年，你想想看。对不对？保质期到2030年，然后呢，整个的活性指数又特别的高，就是你买到了它的尖货了。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尖货。
1: 对对对，其实它这个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两种活性，一个是总活性，总活性呢从十开始，你看啊，十、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五，我们是达到了塔尖的，37，这是我们瓶身上对标识的啊。
0: 对。
1: 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还原活性，还原活性呢 ，UAF 它从100起，100、100、300、500、700、900，我们是非常难得的、非常稀缺的1100家。
0: 是的，
1: 1100家，所以双活性
0: 还能往上走吗？
1: 没了，
0: 后上面还有吗？
1: 尖上面这再没有存在了，
0: 没有了。
1: 对，
0: 对，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在专柜里面，800多块钱
1: 啊，
0: 800多块钱一瓶，在专柜里面，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其实就是拿到两瓶吧？
1: 对，
0: 两瓶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吧，最多到3瓶了，到不了4瓶。今天我们4瓶变8瓶，然后呢，以前就是10瓶，我们叫十全十美构成，今天还有第11瓶。
1: 哇，再加一瓶啊，
0: 还有第11瓶。这个蜜带回去之后，你吃了，你就知道这个蜜有多好啊，品质有多高端。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构成，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双11、双12，它都要断档了。800-7088、800-0015-1159-900。
2: 平时呢，就是讲两种吃法比较多，一种吃法嘛，空口吃一勺；，还一种吃法嘛，把它这个食品调一调。便当的，那有点不新的，吃不上。要得那个包装，开得开，是吧？搁高头不要浪费，天天。啊，吃点也没够了。熟悉的味道，还可以这么个能吃，到汤面包上蛮好吃的。还有么就是辣炒白金鸡，调一调。你可以要颜色，红白色，不是，现在不是从糖精调出来是吧？什么淡淡糊糊啊，红白色，加可能加小半勺一个颜色，那么啊。

0: 在看到这个树了没有？这个树就是我们说传说中的会流出红色汁液，就是说会流血的树，看到了没有？
1: 对，
0: 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红色的汁液是当它长成之后，从树的那个里边树皮的那个地方，会慢慢的缓缓的流出来。
1: 对，
0: 很独特的一种树种。对对对，
1: 非常神奇。
0: 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哎呀，当地的很多的当地的人们哈，他们如果碰到了，比如说
1: 身体的不适
0: 啊，或者说哪个地方有点不舒服啊，他们会把这个药树的蜂蜜直接涂抹在身体的表面，皮肤表面。
1: 对，就是代代相传当地人的一个方法，对吧？那由此可见，这个确确实实啊，而且你看，这个是要40年，它这个种子啊，它要在火里面，它火不烧，它开不了，
0: 哎，很神奇。
1: 它要爆开来之后，这个火山火灵火，啪，这个种子爆开了，这个爆开之后，它要长多少年？它要长40年。
0: 每一年药树的这个它的这个森林的面积都在缩小，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每一年都在缩小。那么其实像这种森林里面比如野生野长的
1: 是
0: 这样的一种药树，它的整个的种植时间就跨度非常久。
1: 对，
0: 如果说是
1: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0: 对，如果是一场森林大火下来，它的整个的产量就会锐减。这几年其实每一年这个药树的这个产量都在减少。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给大家看这个蜂蜜，我都觉得这个蜂蜜太值了啊。他们当时呢，就是在我们的说，在东方购我们要做的话，我们常规的直播我们没办法做啊，我们的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我们没办法做，
1: 对，
0: 我们的4月1号的东方购物的庆生我们
1: 没
0: 有办法参加，我们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就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对专攻的这个方案和力度。
1: 即便这样，也不是每周啊，它顶多一两个月它才来一次、
0: 就一两个月来一次啊、每次都是这样的，
1: 供应给大家。
0: 然后就是可能平常您可能只能是节目带上看看。他有一点货就放个节目带，没有货就节目带都没有了。
1: 对了，是的，
0: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特别奉献给电视机前那些怕吃太甜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低升糖 low GI、低升糖的蜂蜜。东方购物目前找不到第二款低升糖的蜂蜜吧？
1: 对，找不到。
0: 市面上好像
1: 也很少。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去吃吧，在东方购物的蜂蜜我也算吃的蛮多的了。这个口感。他说，就总而言之，这个口感，我觉得我吃下来没有超过他的了。
0: 是的，
1: 就只要吃过的人都觉得啊，这个口感令人难忘，太独特了。
0: 对，很独特，它有那种大自然里面很独有的特殊的花香。
1: 是，
0: 这样的哈，今天是4瓶，再加4瓶就是8瓶。然后第九瓶、第十瓶，以及第十一瓶
1: 啊，
0: 第十一瓶，一共是。这样的带回家里去，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这个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这个蜜为什么它是要100%的蜜，它叫原蜜。那这边有个100%，
1: 对，100%，
0: 100%原蜜。原蜜是指不加一滴水，
1: 除了蜂蜜没有任何其他物质，
0: 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增稠的啦，或者是让它那个稳定啊，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它的蜜它会有一些沉淀，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它会有一些沉淀。你如果吃蜜的时候，你想早一点吃到那个沉淀物，你可以把勺子稍微往下一点，对，你就能早一点吃到它那个非常浓郁的沉淀物了啊！我每次就是很喜欢从底下
1: 兜起来，
0: 把那个沉淀物弄起来，
1: 厚厚的蜜食的，
0: 大家
1: 颗粒般的
0: 对
1: 果酱，
0: 像果酱，
1: 对，
0: 然后这个蜜它的那个。当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啊，大家借着这个进博会啊，可以吃到全世界的好东西。
1: 是，
0: 那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每次不用多哈，早上起来刚好这个时候，嗓子也是干干的，人的眼睛也是干干的，整个人都觉得不舒服，你就来上一勺，哇。
1: 幸福了，享受了，
0: 是吧？它的那个沙的质感
1: 口味非常独特，
0: 对的，它的那个。能看到没有？它那个沙沙的质感啊，是一般的蜜没有的。
1: 你看它滴下来里面还有那种沙沙的混在这个里面，看到没有？这真是好东西。
0: 这个蜜的颜色，大家有没有发现跟那个树皮的那个流出来的汁液的颜色很像？
1: 对，很类似，
0: 红的颜色，
1: 很接近，
0: 像果酱的颜色。
1: 对。
0: 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不是那种齁甜，它是那种。很浓郁的花香的味道，
1: 对，而且它就是说我怎么讲呢？有些茶叶，还有一种更浓密的，它叫野茶嘛，就是那种味道，香气更足，也更浓郁。我来形容它是可以这样类比的来进行形容，真的是非常出色。
0: 是的， 今天是一共是11瓶，嗯，然后呢，在专柜里面，我们一瓶的价格是800多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1瓶，您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全是有这样的礼，看到没有？哎呦，它是这种礼盒的啊！
1: 国庆节到了，走亲访友，提一席，这样，
0: 就是这样的。那药树原蜜，
1: 对，
0: 不加一滴水的，不加什么增稠 什么稳定啊，
1: 对对 对，
0: 没有的，全部都是
1: 原瓶原装进口
0: 、非常好的一款蜜。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个指数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买蜂蜜啊，还是要吃它的这个活性的物质啊，这个活性物质在东方购物也没有。第二个品牌它是有两种活性物质，吃其实你就买一份的价格吃到两种活性物质，一个呢是还原活性，一个呢是总活性。还原活性呢，它的分值呢，它是从 UF100 开始，然后一直往上加，指数值越大，它的这个活性就浓度程度就越高。
0: 是的，
1: 我们达到塔尖，你看到没有，1100，你看100 300 500 700 900，我们是1100家。好，再来，另外总活性呢，这十开始加的，10 20 25 30 35，我们是多少呢？我们瓶身上标明的就是37。
0: 哎呀，你想想，
1: 就是37。
0: 如果是吃这个新西兰的蜂蜜，吃到峰值，
1: 对，
0: 25家，一瓶是多少钱？
1: 对，几千了，
0: 一瓶就是3000-4000块钱吧。
1: 而且
0: 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拿11瓶，
1: 对，
0: 而且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是专门对这个批次是做过检测

0: 的，像我们今天这个1100家的，它实际呢，它这个检测下来是1120家，它的还原活性、总活性呢，前面说标定是37，实际是大于42，更高一个层级，太出色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吃过了之后就一直哎吃了一批，他在等，然后他老是不来啊，一个月两个月出现不了一次。
1: 1100家，我们今天的备货大概就是10套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首先来抢1100家。如果抢不到1100家，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货号是这个今天的700家是9瓶装。
0: 对，
1: 9瓶装一共是6瓶，它的专柜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大概是400块钱左右。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再加的3瓶，一共是有。一共是有
0: 九瓶，
1: 6+3=9瓶，专柜总价是5400元嘛，东方专柜是600块钱一瓶，5400，今天是999，算下来减掉积分，减掉400元凑单积分，相当于单瓶的价是66.6块
0: 啊，
1: 66.6块你吃。这个总活性指数，它那个你拿一个那个，
0: 另外一张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1: 你拿个700家的那个，
0: 好，来在这儿、啊，
1: 700家的那个总活性是多少？
0: 啊，700家的总活性是那33了。
1: 瓶身上是标多少？
0: 瓶身上的话，我们看一下总活性啊。
1: 嗯。
0: 瓶身上的总
1: 30家。
0: 30家。
1: 瓶身上是标30家。
0: 30家、嗯。我们实际测下来33。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2个套装，我会建议大家年纪大的朋友来吃1100家。因为它是低升糖，那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平常就是刚刚尝试呢，
0: 对，
1: 您可以来吃这个我们的700家，800-708-8000-0215-119-900。
2: 那各位呢，这个呢，那看看阿拉麻辣家切到六岁了，年轻吗？伊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做了些，伊让我那我也小人也，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想那这个呢，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大来些，温开始对吧？阿个侬是温开始啊？
3: 温开始，
2: 哎，那么那跟那炒差不多啊，我
3: 了，差不多
2: 啊的，第一天里早上吃的。要么呢，打开，打开，一个颜色等下来呀。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3: 我一直辣吃。
2: 一直辣吃是伐？那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哎，好，我这边叫你再来吃，阿妈来吃，这个姨妈来吃，阿姐来吃，谁来吃？
1: 在进博会上面，我们作为澳大利亚本土的一张蜂蜜名片，
0: 对，
1: 参加了进博会，然后在进博会上挤得水泄不通。
0: 对，
1: 当时带过去的蜜现场全部被一抢而空，所以当时呢，就是药师蜂蜜就决定说，哎，把上海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它面向，咱们中国的市民的一个窗口。
0: 对。
1: 那么因为它的量特别少，所以它是经不起我们东方购物的各种活动啊大促啊。他说这样吧，他说高老师，我就只在你的栏目里面来做介绍，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量，所以呢今天就是依然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的双11、双12的大促它都是不参加的，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大家提前来买，毕竟这个货源它是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0: 对吧？2030年
1: 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个蜜只要吃过的朋友，他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送人你送的也是基本上是尖货。
0: 对，
1: 你想想看，你的新西兰，如果买新西兰的蜂蜜，你要吃到最高的加号，你的一瓶就要花到2000-3000块钱吧？
0: 要的，
1: 对吧？你在东方购物，你今天一瓶最高加号的价格，你吃到11瓶，这是什么性价比呀？
0: 对。
1: 所以
0: 才100多块钱。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给家里的女儿吃，对吧？女儿最近。加班熬夜，皮肤干，
0: 是，
1: 然后他老是去敷面膜
0: 啊，
1: 敷面膜有吃蜂蜜，
0: 那么天然吗？
1: 对，然后那个蜂蜜又是对肠胃又特别的好。
0: 是，你要说它对肠胃特别的好呢，我倒是有一个感受啊。你看我刚刚吃了，实际上你刚才那一勺是比较大的。我吃下去以后，我现在连打了3个嗝。
1: 哎呀，
0: 真的，我一下子我觉得舒服畅通了。你说像我这个年龄的50多岁的人，其实胃多多少少，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直用了那么多年了，一个器官，它肯定多多少少是有点，你吃撑了，你吃胀了，你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什么辣的呀，酸着就是。 是那个冷的东西你下去之后啊，你都会马上就有反应。

0: 你一反应之后呢，你说隐隐的在那儿，它就是难受。你不是你单单喝点什么热水就能够解决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来一勺，啊，它是双活性的啊，两种活性。你这个下去之后，尤其我建议是1100加的，
1: 对，
0: 你这个下去
1: 中秋佳节送礼，然后自己吃都好。今天的要素蜂蜜哈，就是在我们拿到的就是尖货了，就是没有比今天的这个1100加更高的指数了，
0: 活性物质更高了，没有了。
1: 对，它就是你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塔尖了。另外一个就是35加是叫它的总活性指数。每一次这个蜜来，就是它的货基本上就全部卖空掉。
0: 那肯定。
1: 它一个月大概就一两个月才来一次。
0: 是。
1: 所以今天大家刚好赶到这个中秋佳节之前，它由10瓶放到了11瓶。
0: 对，我们又给大家一心一意的一个诚意啊，给到大家。
1: 对，10瓶放到了11瓶，我们可以吃到2030年。那这就是
0: 放心。
1: 这就是那个
0: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树啊，这个树你看它的树皮，它这个流出来这个液体它是红色的，
1: 很
0: 这非常神奇，
1: 跟它的那个蜂蜜的颜色很像。
0: 对，
1: 它蜂蜜也是这种偏的这种
0: 是的
1: 红颜色。
0: 这种药树呢，就生长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密林原始的森林当中，它这个呢，它生长也很难。它这个种子啊，它不是说你动到土里面它就自然能够开花，它是怎么样，它要在这个山火它烧的过程当中炸开来，里面的种子才出来。
1: 对，
0: 出来之后它才要长40年才开花结果。
1: 下半年其实家里面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里面的儿子儿媳妇儿女儿女婿各种要出差，对吧，各种要加班熬夜，然后呢就是可能
0: 应酬也比较多，
1: 嘴角、口舌，然后皮肤都会状态不好。其实呢，我们说用天然的东西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蜂蜜。我跟大家来讲，就是蜂蜜在我们家里是不断的。我大概吃了有，我大概从应该20岁左右就开始吃蜂蜜，吃到现在有20多年了。
0: 那你
1: 就是我是觉得蜂蜜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是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就是它不是滋养你一个，因为我们做那个什么皮肤上的那个什么面膜，你是只是这一个，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全身的皮肤，全身的皮肤它都是有滋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得益于吃了这么多年的蜂蜜，就是全身的皮肤的状态都非常的好。这是我的秘方哈，我今天跟大家把我的秘密告诉大家了。
0: 大揭秘了。
1: 对，而且呢，这个蜜呢，就是我吃完以后，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蜜，这个蜜吃完以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每日要吃的蜜。
0: 私选了。
1: 对，因为这个蜜你打开以后，你要像我一样先闻一闻，就好像喝那个好的酒一样，你打开以后你是可以闻到那个酒香。
0: 对，
1: 这个是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那个蜜香。
0: 是。
1: 然后这个蜜是这样的，它当中它叫原蜜，它当中没有任何的添加，它有一个100%的这个数字在它的瓶身上面。
0: 是。
1: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颜色，像不像那个树身上留下来的那个红色的汁液？
0: 你看是吧？就是那个感觉，
1: 像不像？
0: 就是，而且非常的浓稠，
1: 对，
0: 里面的颗粒物质你是肉眼可见，
1: 琥珀色，排队很高
0: 哈，像果酱一样的，
1: 很多朋友在排队，我不知道你们排队是在问啥问题还是什么？
0: 这都是100%哦，
1: 你
0: 刚才看到100%啊，来瓶身上看一下，
1: 在这儿100%的原蜜，它叫原蜜，这个蜜呢是活的，那刚哎呦快掉下去了，
0: 这一大块，
1: 那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
0: 对，这就是富含了浓浓的活性物质，就在这个地方啊，
1: 排队很高，我现在真的帮不了大家，你每天早上你就拿它来滋养你的全身，
0: 是。
1: 滋养你的身体，你就会发现整个人完全不一样
0: 啊。
1: 这个呢，如果泡水有点可惜。
0: 是。
1: 我的一般吃1100加，我的方式就是。
0: 就直接吃嘛。
1: 直接吃。
0: 嚼，而且。要嚼一下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流质感的，它是里面有内容物颗粒感，它是密度比较大的。所以你吃下去你要嚼啊。
1: 你想我们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
0: 干
1: 对吧，特别容易痒不舒服，
0: 不爽，
1: 你就把它随身携带，你放在你办公室，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的包里
0: 啊，
1: 这样一瓶，然后呢随身带一个小东西直接来吃，非常方便。
0: 而且高老师，我再说一个，男士因为应酬比较多，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之后，你知道吗，喝酒喝了多之后，往往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嗓子特别难受，你人也难受，这个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小秘诀，吃一勺蜂蜜， 有没有这样跟你说朋友之间的推荐呀，老朋友给你泡一碗蜂蜜水啊，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修复它很有好处。
1: 是的，
0: 所以你想如果应酬比较多的啊，这个不太规律的，那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1: 1100家每一次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大家要知道谈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六瓶儿升级直降500，直降500哈，再多3瓶，原来是2499块钱，2499就奔着2500，6瓶高加号的，这么高的指数的，不算贵的，直降500，再多拿3瓶，
0: 九瓶了哈，
1: 然后我们之前的大促的时候是10全10美大促，就是10瓶，今天我们赶到这个中秋佳节，11瓶。
0: 再加一瓶
1: 、一共是11瓶大组合，
0: 一共11瓶，
1: 对，然后就是400元的凑单积分，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100来块钱，
0: 对，真心划算啊，尤其对应它的这个高加号的活性物质，这个就是对应起来它的性价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好，
1: 对，你如果一直吃这种高加号的蜂蜜，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肠胃，你的胃口不知不觉中会变好，然后你整个的身体的底子会特别好，我们都知道肾乃先天之本，刚刚那个东西就贴在那个肾的那个足底，对吧，
0: 是，
1: 然后呢就是那个肾经，通肾经的那个位置，其实另外一个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如果你的胃肠特别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吃嘛嘛香，
0: 对，
1: 然后吃得香睡得香，走路走得快，整个的身体底子就好，所以蜂蜜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家现在都会去选择的一样东西，关键是你要选能够选准，然后买的好原蜜，而且这么高的加号，我跟大家来讲，我第一次介绍这么高的加号的蜂，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哈都说，这个加号这是真的吗？能有这么好的加号这么划算吗？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就是那个药舒蜂蜜，它现在还是在中国处于在一个市场推广的阶段，如果它哪一天停止了市场推广，你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你想想看，一瓶才100来块钱，
0: 对，
1: 你吃到药舒蜂蜜所有的这个加号当中的卡尖儿了，
0: 对，
1: 没有比它更高的加号了，
0: 是，
1: 所以它如果停止推广之后，你这个加号很可能你今天1999就是拿个3瓶，
0: 对，
1: 或者拿个
0: 低加号的
1: 啊2瓶啊，对不对？哎，因为澳大利亚的东西是不差的呀，
0: 是是是，
1: 它跟新西兰，你想看它那个药舒蜂蜜原始森林，他们每一次老总都是痛心疾首说，这个价格我真的没办法做了，高老师。
0: 啊、所以你想、啊，
1: 我说你必须要给我的栏目的观众，你要给他，这个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我每一次都是费尽口舌去帮大家争取
0: 得来。
1: 昨天晚上供应商给我发的消息，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供应商又在跟我叫苦，说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原始森林
0: 是
1: 就是那个遭受那个山火，
0: 对，
1: 它的整个的森林的面积又变小了，所以拿不到货源。
0: 对，
1: 我说那就先保证这一趟11瓶
0: 啊，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高丽美。
0: 所以原来想把这最后一瓶拉掉的，
1: 对，
0: 对，
1: 他想拿掉这一瓶，
0: 就
1: 我说那怎么行？这是马上就是中秋佳节，而且你要不要对观众一心一意？
0: 对，
1: 所以就给大家加回去了。所以我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讲这个1100家这种叫加尖货的指数？不是说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
0: 澳大利亚这个机场免税店这一瓶是846啊，
1: 而且
0: 他是想把它拉掉的。
1: 你怕吃甜食的朋友，他叫低升糖。虽然我父母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情况，但是他们也会去吃。
0: 那当然了，
1: 因为谁都知道低升糖的对身体好呀，
0: 也贵呀、
1: 也
0: 少啊，关键是
1: 都够你在包括市面上你再去找一个第二个低升糖的，以及是双活性的，
0: 你很难找到吧？
1: 很难吧？ 对不对？所以这种天然的东西大家珍惜啊，产量真的是越来越少。800-708-8000-0215-11-9900。
2: 这位呢是澳大利亚驻沪的商务总领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环境，造就了我们的这个药舒蜂蜜。
3: 它有一个特点，跟别的蜂蜜还不一样，就是它是从我们土著人的那些配方中选择出来的这种特别的蜂蜜，就是土著人以前用它来涂皮肤啊，或者用它来吃啊，所以呢，这次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展会里边，因为它有特别的一些特色。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发和利用，然后也在中国的大家已经比较拥戴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把它们选择在我们展会里边。因为我们的蜂蜜是在天然，而且有一点孤独的环，它是一个岛国，所以那个海关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带到那里去，所以主要是保护我们这个非常优良的环境。
4: 我吃好之后呢，我想再买一点，买不着。 老早侪是托人呢到澳洲去打的，那么现在呢蛮好，东方购物有的这个平台，而且呢好像价钿蛮优惠，蛮难买的，机会难得。现在呢听说讲东方购物有货啊，那么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等一眼，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品尝，跟大家分享。
1: 每一年在这个我们的进博会上都可以看到特别多的好东西。那么在澳大利亚作为一张名片级别的蜂蜜，就是
0: 要素
1: 蜂蜜，
0: 对，
1: 他们当时是我记得是农业部的部长
0: 对
1: 过来推荐的啊，就推荐说他们本土的好东西。那么这个蜂蜜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蜜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因为它的产量是真的锐减，我必须要用锐减这个词来形容。它在每一年那个我们电视机前有没有就是家里面有亲戚在澳洲的，你可以去问一下
0: 啊。
1: 澳洲的森林大火真的好厉害，森林火灾几乎每年都有，然后它的森林火灾对于药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0: 对，因为它一旦烧起来这个林子啊它就毁掉了。那你要讲普通的林子它不是速生林，它这个林子它想它这个种子长到第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都要40年。
1: 它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哈，它是不进商超的，那就这个树看到没有？
0: 对，你看它这个树皮上红色的这个液体，其实
1: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树很神奇的，它这个枝叶它是他们叫做会流血的树。
0: 你看，就这个啊，
1: 哎，它会有流出红色的枝叶，它的蜜也是这个颜色，
0: 是不是
1: ？就是这种
0: 很深的，对，
1: 你没有吃过这种蜜，这种蜜真的太好吃了，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神奇。有很浓郁的特殊的那种花香啊，就是这个蜜你吃到以后你就会发现是你从来没有尝过的一种蜜，而且它又那么的健康，
0: 对，双活性，
1: 低升糖，双活性。我们的大套组还有两套，
0: 哎呦，真是大家有眼光，
1: 1100家还有两组。
0: 因为可能到大家去旅游过，在他机场免税店看到过的，
1: 看到过
0: 单一瓶一模一样的啊，它是846块钱人民币啊，846。你像我们今天11瓶啊，要8000，将近9000块钱来。
1: 对，我们是真的做不了这种活动和大促了，只在栏目当中，就相当于广告宣传一样，
0: 是
1: 给大家来做。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蜜。
0: 栏目专享的啊，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哈。这个蜜为什么我说像流出来的那个红色的，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蜜香，
0: 特别的香啊。
1: 它叫原蜜，它是不加一滴水，
0: 哎，
1: 不加一滴水。
0: 你看这个质量，这个品质，
1: 你看它的这个蜜的那个颜色，
0: 沙质
1: 泛着红光，
0: 它
1: 是那种像果酱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对，像果酱，
1: 像不像果酱？
0: 珊瑚珀色的，你一看就颜色上就特别的诱人，
1: 看到没有？
0: 深沉、丰富而饱满
1: 啊，哎，而且很浓郁
0: 啊。
1: 你如果想泡水喝
0: 啊，你不要浪费，
1: 来，
0: 我来，
1: 我知道你有嘴馋了，你如。
0: 我是平常其他品我没有那么想要那个吃。
1: 如果你要是泡水喝，不要超过40度，千万不要超过40度。
0: 你看，
1: 你看红色的吧？
0: 红色的啊，
1: 红色的。
0: 我在嚼。
1: 我看着也馋死了，这个蜜是真好吃。
0: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整个嘴巴里面全部都是花香、蜜香、果香的这种充满感。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呢。有点上火呀，像这个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的黏膜上面有点红红的啊，它整个的给你覆盖一下，遮覆一下呢，修复一下，然后呢你整个咽喉下去，包括你的整个胃黏膜里面下去，是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像我刚才那一勺吃的比较大，我打了2个嗝，哇，这一下子全都通顺了，就舒服了。所以如果说你的胃部啊经常有些不舒服的呀，哎，你也不要什么呢，你就舀一勺吃一吃，像我喝过酒了，
1: 秋季
0: 吃一吃，
1: 秋季
0: 燥了，
1: 燥热，对吧？然后整个人不舒服，我吃了有差不多快小三十年了，小三十年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涂面膜，我是不太用面膜的，说句实话，那个我觉得面膜就是这样一小张脸，但是吃下去蜜是滋润全身的皮肤。滋润全身的皮肤，我的皮肤不太容易干，而且我皮肤呢就是整个的那个我觉得质地还是蛮好的，就可能跟我一直这么多年用蜂蜜保养自己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蜜哈，双活性体现在瓶身上两个地方，第一个叫 UAF 1100加，没有比这个活性更高的了，药树蜂蜜这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0: 到底儿了
1: 啊。然后这个地方叫37加，没有比它更高的了，这叫总活性，叫 Tasted Active Honey， 总活性指数，
0: 对，
1: 37家，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当中有个叫 low GI， low GI， 低升糖，
0: 是
1: 怕吃
0: 甜的
1: 白馒头、金米，那个下午茶那个点心，这些的 low GI， 你用它来做你家里的点心，对吧？毕竟它是 low GI，
0: 对，
1: 更加健康嘛，对不对？更加放心嘛。然后呢，这个蜜呢，这边还有个百分百，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100%的原蜜。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盒身上它写的很清楚，
0: 是
1: 叫药树原蜜，它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什么增稠啊，稳定啊，就让它稳定的那种没有，它就是原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0: 是
1: 我们的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0: 这一瓶啊，在它的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1: ，LV
0: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啊，
1: 机场免税店是有售的。
0: 你看180澳元，折合人民币是846。像我们今天一心一意的11瓶，你想猜猜多少钱？9000多块钱呢？
1: 9000多，
0: 对不对？
1: 9000多
0: 嘛，对不对？今天我们才真是真心话啊，划算的。
1: 它是每3盒这样的一个礼盒。我那个时候去跟闺蜜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们是4个人嘛，4个人的闺蜜，我就会把这个带过去，然后他们一人一瓶。
0: 哎呀，太好了！
1: 这个蜜他们都很喜欢啊，就是只要是这个季节里面，每次反正这个蜜带过去，他们都超喜欢的，
0: 很受欢迎。
1: 是的，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02151119900。

0: 真的，好的命是不等人的。我们的那个1100家卖完之后，大家就去抢700家，
1: 是
0: 700家对吧？
1: 700家也非常好啊，
0: 也非常好。它的总活性指数是30家，
1: 对，
0: 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就是大家吃了以后就知道，哇，其实可以用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家号。嗯，我的话就说到这儿。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性价比，
0: 原来澳洲的蜂蜜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家号。嗯，对吧？大家懂吗？就是说，真的就是加号高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这么划算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它不会一直都这样，因为它双11、双12的大促它都不参加了，
1: 对，
0: 它的产量少那么多，所以今天栏目当中还能够给大家带来11瓶，而不是10瓶啊，我们是11瓶的1100家的大构成。然后如果说是你发现这个没有货了，你就订那个999的那个，
1: 对，
0: 它是9瓶的700家，
1: 对，
0: 也非常好，
1: 是
0: 啊，也非常好，但是那个是没有 GI 的那个指数的，这个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吃低升糖的，那就是定1999的这个。
2: 那肯定要到位的，肯定是这个1999。
0: 对，
2: 也没贵多少钱。
0: 解决问题嘛。
2: 对，解决问题。
0: 我们说解决问题就是1100家。
2: 对，而且它11瓶了。对不对？
0: 解决问题，你送人，你自己吃，这个就是能解决问题，能帮助你的身体呵护的，对不对？迎来更加美好的一个长寿的状态。80070880000215119900。

0: 简单，那看看阿拉马辣酱切到了算了，你请吗？你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做了些医生，我那那我也小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几个人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大来西温开始对吧？啊，侬是温开始啊？
1: 温开始
0: 哎，那么那跟那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啊的。第一天里早上吃，那么呢，打开。一个颜色对外来的，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1: 我一直辣吃
0: 是伐？那好了，今朝叫我小陈。好，就不要去吃光了，哎，好，我里向交关人侪辣吃，阿拉妈辣吃。姨妈的吃，阿姐的吃，谁的吃？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格全家童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亚。刚才的那个旅游呢，您可以继续来订购，但是很多时候还会说，哎呦，旅游呢，我现在呢腿脚不方便，但是到了年底呢，我出不去的话，我有很多重要的场合要出席，比如说可能谁家的孩子结婚了，或者说今年呢刚好和老伴呢也是到了这个金婚的纪念日，或者是说呢您今年哎您觉得说我今年的股票啊基金啊包括可能黄金啊都不错，有点小收益的话，想要犒劳自己，年轻时候没有圆的梦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缺这么一块手表。叔叔去您的时候呢，或者说哎呀结婚的时候答应您的没做到，但是现在呢咱们物质条件够了，这块对表今天英纳格的手表千万不要错过了。早上咱们所有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因为今天有着非常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很多顾客说你们双十一怎么没有来，因为这个价格包括我们的备货没有办法参加双十一，今天我们是赶着双十一的尾巴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最后的47分钟，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顾泽磊，你好。
1: 谢谢主持人，当然谢谢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说得非常好，就我们的供货没有办法达成双十一的节目，
0: 对，
1: 所以才移了一天到今天12号给各位做推荐。而且最重要是现在手表卖得非常的火，最近金价在涨，而金价涨了之后，其实拉动的手表也非常不错，
0: 对，
1: 因为包括现在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是欧洲买家，美洲买家，还有我们之间我们亚洲的买家，中亚地区的买家，基本上把欧洲的手表全部扫完了。有的人会说，哇，为什么黄金涨价手表也卖这么好？因为手表里边也有一些特殊的贵金属成分，除此之外，手表它本身作为一种是万间的艺术品，很多人他购入手表之后，他希望以后变现效果会更好。还有第三点，就是最近这两天在日内瓦一天就做了3场拍卖会，包括宝珀的拍卖会，在一天就搞3场。所以我们英纳格来说，171年的品牌历史，很多的手表推出柜台上不会有那么多货，而东方购物作为我们广告宣传以及新品推出的第一站，今天给各位带来。但是各位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是爆杀，所以到了晚上这一档，如果你没看早上中午的话，到晚上这一档我只能给各位说下手要快，因为备货少了。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来说一说手表啊，因为呢像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手表现在的市场我没关注，但是呢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梦想。
1: 对，
0: 来观众朋友看看啊，我们那时候呢叔叔们衬衣领带对吧，宽皮带这都是一个标配，但是您看到重要的一个部件是啥，就是手表，
1: 腕表
0: 对吧。有一个腕表的时候，那时候佩戴一枚腕表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这叔叔绝对就有点身份
1: 有点实力
0: 有点实力有点品位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如果那时候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照，就像今天早上顾泽磊说到的啊，咱现在工作照都是统一的，咔咔一顿美颜对吧。好，现在你看看啊，那时候拍出来多有气质啊。
1: 对，
0: 这位阿姨是一位医生，您看看听诊器是这个钢笔，
1: 手表白大褂，
0: 对不对？
1: 所以这样的看起来才是真正的工作照。
0: 对，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啊，像医生，包括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空乘人员，还有很多职业的话依然是要延续戴手表的习惯。
1: 对，护士和空乘人员到现在是必须在职业岗位里面戴手表，而且还有包括我们的航天的飞行员，他们也必须戴机械手表上太空。哇，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看手表是不是很重要。还有就是当时的结婚照对吧，咱们没有什么婚纱旗袍，这些很简单很朴素的白衬衣，但是搭配的是什么，手间的这个对表腕表。但凡有这个腕表的时候，当时那结婚那真的是我觉得不一样啊。
1: 一个弄堂里边都会说，哇，你们买手表了，因为一只手表当时的价格200多块钱，一个月工资38.8块，
0: 对，
1: 所以一家人不吃不喝攒一年可能才能买一对表。
0: 来，这张照片其实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更熟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是在我们外滩的华民行，当时叫华民洋行，这是在柜台上大家争相选手表的一个场景，当时的老照片。那你注意一下，柜台前全部都是女士，
0: 对，
1: 所以当时都是给心爱的姑娘，电视机前的阿姨太太们选手表的时候当时买的，而且很多北方的观众朋友们专门托上海的朋友来买手表再寄回北方，为了结婚。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到了英纳格呢是百年历史品牌了，
1: 对，
0: 很多的老上海叔叔阿姨啊其实都有这个情怀所在的。
1: 这个首先要说一下，因为叔叔阿姨可能对英纳格比较了解，但是还有一些叔叔阿姨或者新的观众朋友们对英纳格不了解，简单聊两句。
0: 好，
1: 先给各位说一下，这个英纳格作为瑞士的第一代品牌，其实 瑞士的手表发展史大概有350年，嗯，我们以150年为一个界限把它分开之后，像我们所知道的劳力士、万宝龙、百年灵、伯爵、艾比，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嗯，因为他们是做腕表起家的，哦，在之前没有经历过像座钟、大钟这些东西，怀表这些东西，嗯，但往前去看，江诗丹顿、芝伯、积家、百达翡丽、英纳格，他们是在瑞士兰瑙地区给皇室有制表经验的，所以他们都是你看有做过座钟的，嗯，有做过怀表的，再到腕表一个过程。
0: 是，
1: 而注意一下这个，在1937年的时候，英纳格就进入中国市场了，嗯，它基本上属于第一代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瑞士钟表品牌。
0: 对，
1: 当年三转一响那一转手表直指三个品牌，嗯，一个是梅花，一个是罗马，一个就是英纳格，哎，所以在现在很多片子里边，包括我们知道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嗯，在他的著作《蛙》当中都写到，
0: 是
1: 送给姑姑的。手表的是一个飞行员送的是英纳格手表，
0: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英纳格不是属于像这两年的什么网红的这种品牌或者怎么样，几十年的，
1: 对，
0: 人家170多年的历史了，嗯，而且关键的我们要买表买的是什么，瑞士原装进口，
1: 对，
0: 对吧，我这次去欧洲也是一样，买表我还是要找一个瑞士原装的，机芯很多都是要瑞士的，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口说无凭，
1: 是，
0: 再来看看报告，
1: 其实作为我们国家来说有5000年的文明史，嗯，所以有很多东西包括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都是我们国家的，嗯，但是这是我们的骄傲，但是如果说到腕表，你一定会想到一个国家，就会说腕表之国瑞士，
0: 哎，是，
1: 所以各位买手表的话，我们会提倡给各位就是带到，就是说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原产地之国，
0: 对，
1: 但我们没有办法去瑞士，但是我们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每一只手表，嗯，original 就是原产地证明，
0: 对，
1: 全部是 Swissland，嗯，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
0: 对，
1: 跟劳力士、欧米茄是一模模一样的，嗯，除此之外呢，在这边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在这边要写清楚原产地的部分是瑞士，
0: 是，
1: 大家有吃大闸蟹，大闸蟹有洗澡蟹，阳澄湖里边涮一涮就叫阳澄湖大闸蟹了，但是各位瑞士手表不是这样，它必须有这两张单据才代表它是瑞士原装进口，不是瑞士品牌啊，嗯，不要动不动别人说啊我们瑞士品牌，我们瑞士授权，我们瑞士机芯，但是各位只有英纳格、劳力士、欧米茄等一些瑞士原装的品牌在6点位才会写上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
0: 哦，是，
1: 那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看手表了，
0: 好，
1: 其实要看什么手表，手表买什么样的手表，嗯，或者什么样的好手表才值得佩戴，
0: 对，是，
1: 首先各位手表这个东西其实经过了350年的历史，嗯，手表从圆形到方形到九筒形各种形状，
0: 对，
1: 但是绝大部分80%都是圆形的手表，嗯，所以圆形作为经典的样子，我们会第一个男士的阳刚之气，圆形的手表会感觉怎么样，稍微让你化解一点，
0: 哎，是，
1: 女士戴圆形手表就显得更加的优美一些，嗯，
0: 对，
1: 就像刚才这个我刚才看旅游片里面说了一句话嘛，哎，直线属于人类，曲线属于上帝，这是欧洲的话，
0: 对，
1: 所以各位手表往往都是以曲线的圆形，嗯，再来整只手表到底是什么样的好看呢，
0: 对，
1: 其实再各位讲一个故事好了，手表最开始的诞生有一种传说，嗯，是它为了当饰品佩戴，哦，有钥匙扣手表，
0: 对，
1: 就是怀表的前身是一串钥匙上面有一个手表，嗯，还有一种就是手链式手表，哦，所以各位这现在的腕表的发展一定是除了看时间之外还有一定的装饰性，
0: 嗯，对，
1: 其实盛夏老师可以推大一点让各位看一下，整个手表5珠表链缪三的抛光，来看它的效果，
0: 对，
1: 很闪，很闪，你要知道手表除了它是看时间之外它有一种装饰效果，嗯，而现在我们戴手链的机会不是很多，
0: 对，
1: 金价又很高，大家宁愿买金条了，
0: 对，
1: 但是各位手上还缺点什么，嗯，缺一只手表，
0: 当然
1: 宽宽的表链戴在手上显得有阳刚之气，嗯，而且渐金的表带，什么叫渐金，3珠钢色2珠金色，
0: 对，
1: 它不会太张扬，
0: 是，
1: 但是还体现金的成分，
0: 对，
1: 这个看起来就很好看了，
0: 是，
1: 除此之外再来看手表的部分，来，
0: 好，
1: 3、2、1，整只腕表，
0: 真的绝美啊！因为其实说实话，你说男士你不可能戴手链，对吧？
1: 对，
0: 手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身份的象征。嗯，
1: 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一句话，说顾老师，我为什么要戴手表？一个男士朋友，嗯，我给他说了一句话，形容一个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嗯，安全感。
0: 对，是
1: 守时，哎，耐用，
0: 对，
1: 坚固，
0: 是
1: 时刻陪伴，嗯，所以各位形容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也是一个男人的品质，
0: 是
1: 过去我们说古代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嗯，有自己的 坐骑，有自己的宝剑，
0: 对，
1: 这代表一个男人。
0: 是。
1: 而现代呢，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只表，
0: 哎、对，
1: 因为手机现在不能代替什么了。所以各位，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个表。当你在开车的时候，把你的左手放到窗外，手表亮出来，别人会觉得哇，这个人好有品位，好优雅。
0: 来，
1: 所以各位，整只手表再给各位看一下，
0: 嗯，
1: 整个手表316L 不锈钢的整个一体锻造的整个表壳，
0: 嗯，
1: 坚固耐用缪3的抛光。表链同样316L 实心不锈钢，
0: 对，
1: 整个表的前圈做了一些特殊化的处理，
0: 嗯，
1: 前圈全部金色、
0: 哦、
1: 所以从正面去看的话，它是前圈加表镜全部给你展现是金色的效果，
0: 是
1: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
0: 嗯，
1: 你就算小刀在上面划都不会留下划痕，
0: 对，是，
1: 而且再来看一下反光基本上没有，
0: 哇，
1: 有的说哎有一点反光，没错，反光阻挡不了，
0: 嗯，
1: 但是真假表的区别就是在镜面上要镀蓝膜，
0: 对，是
1: 假表，你看它反光反的非常厉害，
0: 特别厉害，
1: 你回家可以试一下。
0: 对，
1: 而真正的真表，瑞士原装进口表，它是基本上没有反光的，
0: 哦、
1: 反光效果基本为零。但是有一点，
0: 嗯、
1: 除此之外，整个表盘内部，注意一下，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0: 对，
1: 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0: 是。
1: 所以，各位朋友们，这个要说一下，这个叫做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
0: 哦。
1: 所以你看到它手表，因为作为静态、
0: 嗯，
1: 要让它动起来，就必须在表盘上
0: 对
1: 动脑筋。
0: 是。
1: 而这种纹路是很多玩表的人都喜欢的，
0: 非常喜欢。
1: 包括很多的大牌名表，
0: 嗯、
1: 包括劳力士，包括真力时，包括泰格豪雅，包括百达翡丽、江诗等等，他们都有这种表盘。
0: 都有。
1: 所以包括美度、
0: 嗯、
1: 这种表盘就让整个表看起来更加的贵气。
0: 对，
1: 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2.3.6.9点为古罗马数字。
0: 嗯，
1: 150年以上的品牌，
0: 哦、
1: 包括宝玑，包括江诗丹顿，
0: 是
1: 他们都喜欢用古罗马数字。
0: 对，
1: 为什么看起来更加的压得住台面？
0: 哎，
1: 如果上面写的是阿拉伯数字，你就觉得有点轻。
0: 哎，
1: 但是古罗马数字就显得非常的重，
0: 嗯、
1: 有历史感。
0: 对，
1: 因为它诞生的时间跟我们中国的结绳记事。就是在那个年代、
0: 哦、
1: 它是画竖杠嘛，咱们是结绳记事嘛，
0: 对对对、嗯、
1: 所以这个就看着非常的拥有这种复古感觉。
0: 嗯，
1: 除此之外，12点位底下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
0: 对，
1: 英纳格的 logo， 3点位日期和周历的双线，
0: 嗯，
1: 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整个时针和分针的部分全部用棒形指针再做夜光涂层，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晚上起夜的时候拿手机太亮、
0: 哦、对，是，
1: 对不对，你会一亮你就不想睡了，
0: 是，
1: 但是如果有个这个手表，你一看知道几点了，
0: 很清楚，
1: 很清楚，你就很舒服，
0: 对，
1: 柔和的光线，
0: 嗯，
1: 中心点位置底下写的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50米的防水，在6点位这个底下，剩下老师稍微推大一点、嗯、这个6点位底下，
0: 对，
1: 写的非常清楚的英文单词、
0: 哦、
1: 叫做 Swiss made，
0: 对，
1: 看到了没，
0: 看到了，
1: SWISSMADE，
0: 对，
1: Swiss made，瑞士原装进口，
0: 哇，
1: 这个是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英纳格上面都有的字母，
0: 对，
1: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
0: 全部在瑞士。
1: 而这是手表的正面、
0: 嗯，
1: 看起来既大气又好看，
0: 对，
1: 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好看，
0: 哇，
1: 很闪是不是？
0: 很闪，
1: 非常的好看。
0: 这个很抓人眼球哈。
1: 对，其实，在年底的话，我们出席任何场合，就像我们说结婚纪念日，
0: 是，
1: 或者说是我们有这个要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
0: 嗯、
1: 朋友的孩子结婚或者怎么样，戴上它，别人就会说哇，这只表了不得，几万块吧。
0: 哎，
1: 但是稍后给各位说价格。
0: 嗯，
1: 再来就是表芯的部分。
0: 对，是。
1: 来讲到一件事儿，有很多人问我说是，哎，顾老师，自动机械腕表就是自动的吗？各位，
0: 嗯、
1: 这个要说一下。自动机械腕表指的是它不用任何的动能，
0: 对，是，
1: 就是不用电池，
0: 哎，
1: 电子表、石英表都要电池，机械表不需要。
0: 嗯，
1: 随着你的摆臂，这个摆舵来回走，它就会给里边的弹簧上链，
0: 哎，
1: 上链之后通过游丝让机芯开始跳动。
0: 嗯，
1: 所以你只要每天佩戴它，它就不会停。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手表卖得特别火的原因，
0: 是
1: 因为当时大家知道计划经济年代、
0: 嗯、
1: 每天有可能会停电，
0: 对，
1: 但是怎么样停你的手表都不会停，
0: 都不会停，
1: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了。
0: 是，
1: 而这个机芯今天也给各位专门做了一个特殊的原因、嗯、为什么今天早上和下午卖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机芯，
0: 对，是，
1: 这个机芯叫做二次打磨蓝牌机芯，
0: 哦，
1: 它是将伊塔的2836-2的机芯80到110个元件，
0: 嗯，
1: 拆爆，
0: 哇，
1: 就是拿到英纳格先把它拆爆，
0: 对，
1: 拆爆了之后再把它清洗、嗯、清洗金属碎屑，
0: 对，
1: 再上油，再装进去，再测试，再装到表上，
0: 对，
1: 这叫二次打磨，
0: 对，
1: 德国朗格二次打磨一只手表的价格大概在20万人民币，15万到20万，
0: 是，
1: 英纳格这个是二次打磨，那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嗯、就跟你开车一样，
0: 对，
1: 开车是不是开到1500公里的要保养？
0: 要保养了。
1: 我们先给你保养，所以你就不用保养了，
0: 对，
1: 你就直接用就好了。
0: 哇，真好！
1: 这只表就是二次打磨的机芯。当然，各位在我手里边拿的是这只男表，嗯，看起来非常大气好看。
0: 对，
1: 但是今天多讲一句。当年刚才说在柜台上卖的最好是什么？
0: 女表。
1: 女表，来，
0: 对吧？因为阿姨现在也说了，我也要出去要扎台型的嘛，对不对？
1: 扎台型，女表也有。
0: 对。
1: 所以你知道，在上海有一件事啊，我真的要提醒一下，就是上海的叔叔阿姨在爱方面，
0: 对，
1: 是比任何地方都要做得好的。哎，我爸爸妈妈走在大街上，爸爸走前面，妈妈走后面。
0: 对。
1: 但是在上海，无论年纪多大，你看买菜，哎，叔叔永远拉着阿姨的手。
0: 对。
1: 所以各位，当手拉手的时候，一对对表出来，别人会觉得哇。哎，太漂亮了。
0: 是，
1: 在这里边我也要说一句感性的话，时间是没有声音的，
0: 对，
1: 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0: 是的啊，所以呢，话说到这儿了，很多顾客都在说，你们烘托了那么久，价格怎么办？哎，对吧？因为呢，真的如果大几十万出去的话，叔叔跟阿姨说我们这日子还要过呢，都是工薪阶层，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揭晓一个惊喜的价格，因为很多我早上我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价格，观众啊，我们今天呢有这个。我们的说明的这个证书，包括还有身份证编号，以及这个我们的
1: 保修卡
0: 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的。同时，来，观众朋友啊，专柜当中无论男表女表，一只的价格是13800块钱。
1: 13800块钱。
0: 对，
1: 其实两只表合起来就将近3万块。
0: 差不多两万七千六嘛。
1: 27600。但是各位，我也要说一下，因为这种表它其实在市场上可以说是非常好卖的，哎，因为它属于。经典表款，而经典表款我也给各位选了一下，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品牌叫做泰格豪雅，
0: 对，
1: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赛车品牌，这只表的价格52800，
0: 对，
1: 单只就是同样款式经典的就是在5万多块钱，
0: 是，
1: 而另外一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欧米茄，我也非常喜欢欧米茄这个品牌，
0: 对，
1: 蝶飞同样跟我们的款式很像，这只表是55200，
0: 对，
1: 有一个品牌当然每个人都喜欢叫做劳力士。我也非常尊敬他，但是各位，这只表就得98000。
0: 对，
1: 所以各位，你要买这样的表，就至少大概就花5万块钱左右买一只。
0: 是，
1: 但是你要买一对儿，那就将近10万了。
0: 是，
1: 那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刚才是不是说到一只表是
0: 13800？对，
1: 13800。早上我开了个玩笑嘛。
0: 对。
1: 因为手表的利润没有那么大。因为很多时候你到专柜去，什么双11、双12，你都可以去看，手表不打折。哎，
0: 对。
1: 不给你涨价都不错了。手表永远不参加活动。衣服、鞋帽、什么电子商品都参加，手表不参加。就是这么硬气。所以早上我跟这个老师开了个玩笑。我说13800给你变成12800可以不？
0: 我说不行。
1: 林燕老师说不行。我说那11800，林燕老师也说不行。我说那9999降到10000块钱以下，林燕老师稍微点了一下头。
0: 我觉得还行，
1: 还行。但是各位，今天我要给各位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玩笑。为什么这样说呢？单只表13800，东方购物什么价？各位看好了，3、2、1，5900吧。
0: 哎，我看一下，我算一下啊，今天早上我说了，好像比打对折，就是打五折下来还要接近7000块钱嘛，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连五折价格都不要。
1: 你知道很多地方说到11五折起，
0: 对对对。
1: 但是各位，手表它不参与活动，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在今天在东方购物，
0: 对，
1: 我们是低于五折呀，手表低于五折，5980，瑞士原装进口的，金色表盘的，171年的英纳格，而且如果你要买对表。5980×5980，将近一万二。但是各位，给您也一个大大的惊喜，3、2、1。
0: 哇，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也就是一对的价格是9960块钱，单只算下来成了4000多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的开玩笑，就当时任燕老师说13800你降到9999，
0: 对，
1: 那好了，我9960比你还优惠了39块钱。
0: 对，
1: 让你带走一对表，
0: 是，所以观众朋友您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11之前不来，知道了吗？价格，因为我们一谈再谈，一压再压，然后呢，真的备货不多，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必须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可能很多人都留守在东方购物，
0: 对，
1: 都在看手表，而我也要给各位说，在网上你注意一下，任何的手表在11都不会参加活物，你看一下劳力士直播吗？欧米茄直播吗？英纳格直播吗？百达翡丽直播吗？全都没有，因为他们只选择大品牌，包括在前一段时间在武汉、在上海。的网球大师赛劳力士冠名， 但是他也不卖货。但是你能看到瑞士名表销售的，目前我所知的，在销售平台就是东方购物。哎，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今天的备货不多，早上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
1: 对，
0: 晚上咱们为数不多的对表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伊拉到那边戴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做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伊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3: 伊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所以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男款女款的这个对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你想想看，对表是9960块钱、如果去到专柜的话，你要花27000多，接近28000，咱们几乎是一个零头的一个价格。而且你看啊，阿姨收到这样的礼物开心吧？阿姨有时候不会说叔叔你非得要给我买个啥，有时候啊咱们的老夫老妻，所谓的说老夫老妻过了一辈子了，阿姨说哎呀这一辈子你都没有给我一个仪式感，对吧？叔叔会说哎呀过好每一天就行了。但是真的我跟你说，收到礼物啊不分年龄，不分这个咱们男女的。
5: 对，
4: 对， 对，
5: 其实我在跟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说一句话，我妈妈当时讲过一句话，叫做哎呀你们年轻人嘛就要先受苦后享福，最后发现自己老了老了之后，我就说你想享福，他现在也不好出去玩了。
4: 对，
5: 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先生太太，我必须要提四个字，叫做及时行乐。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现在看上它你就赶紧把它定了。
4: 对，是
5: 为什么？现在就是开心啊。其实去想想，孩子不用你操心了，孙子也不用你操心了。
4: 对，
5: 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来已经囤了点金子了，但是开心很难。
4: 对，
5: 现在最难的是开心。我出去旅游会开心，我买个什么东西会开心。同样伊纳格手表是当年一个梦想。
4: 对，
5: 很多人说是在弄堂，当时看别人戴了一只表，哇好不一样呀，自己到现在，但是你看他那只表可能老了。
4: 对，
5: 但是你今天买的是新表，2025年的新表。而且呢各位，我必须提醒一下，伊纳格的质量是有目共睹的。
4: 对，是
5: 很多人买到伊纳格，你看用几十年都不变。在这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只手表
4: 老我要打断一下你啊，因为背后只剩最后六组了。
5: 最后六组了，
4: 咱们今天加货嘛，我先问一下，因为24分钟时间加不了。
5: 人家老师必须要给你说一下，加不了货，
4: 加不了货，
5: 原因是为什么？

0: 我刚才听导演说了一句话，说有很多阿姨也在问说，
1: 对，
0: 这只女表是不是机械的？
1: 对，
0: 因为这个我必须说一下，刚才讲了男表是机械的，很多人说女表它机芯小了，你是不是价格低是因为你忽悠我拿了个石英表，拿了个电子表？
1: 对对对，
0: 各位这个要说一下，英纳格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它只是在七八十年代做过电子表，之后就再没做过电子表了。
1: 对，是。
0: 而这只表同样机械腕表。女表的表芯更小，它还是机械腕表。而且在这里边讲一个科普的知识。
1: 好，
0: 你知道当年瑞士在做手表的时候，英纳格干了一件非常，就现在我们不是要说尊重女性男女平等吗？
1: 对。
0: 而在那个年代，英纳格就做了一件非常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事，你知道是什么？
1: 什么？
0: 因为女表的表芯较小，所以当时基本上装女表表芯的全部是瑞士的女工。
1: 对，
0: 所以当时也给瑞士解决了男女不平等的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很多女工去装的女表表芯。
1: 对，
0: 所以各位，英纳格为什么我个人非常尊敬的品牌？因为一个品牌能活171年，
1: 对，
0: 不是一锤子买卖。
1: 对，
0: 咱们现在有的人为了挣快钱，一锤子买卖，
1: 对，
0: 挣完就跑了。
1: 是，
0: 但是各位，英纳格171年的历史，它不是一锤子买卖。而且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做工非常的精良。我刚才给摄像老师常说，我说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你再放大一下来看一下。你知道吗？最近我看到一个品牌的手机都说，哇，它的设计堪称完美，哇，真好看，但是里边都能看到灰尘。它封装的时候，那个镜头里头有灰尘。
1: 我们来看。
0: 但是各位，你来注意一下，我们现场有8000瓦的灯哦。来，各位。
1: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看啊。
0: 您自己来看。
1: 我们镜头是高清的镜头啊，观众朋友们，放大多少倍呢？
0: 这叫做瑞士原装进口的品质。你看这个光彩、火彩。
1: 对，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好东西，真的要看。而且这个金色的还要讲一件事，它好处在哪儿呢？这是当年60、70年代的英纳格。
1: 是。
0: 你看它是不是？它是、
1: 还在指针在走、
0: 指针还在走，它没有开过，没有开过，没有换过任何的机芯，它还在走。这个我要讲一件事，当年大多是白表盘、银表盘。
1: 对。
0: 因为会氧化，你看这个表盘里边会有一些霉点。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现在改成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再加金色，你说它氧化会氧化吗？
1: 对，
0: 它氧化肯定没有白表盘那么氧化的变灰，它肯定没有银表盘那样的表变黑。而各位，这是一个金色的表盘，所以戴上很好看，而且在背面透底的。哇，你知道手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会动不动就会说，王总、李总、顾哥，对不对？亚骚Uncle 哥，
1: 对，
0: 拿下来表让我看看，
1: 看一看。
0: 对，因为手表是把玩的，所以各位，当你拿出来的时候，别人一看背面没透底，人家就会猜了。
1: 对，
0: 你是电子的，
1: 对，
0: 你是石英的，
1: 是。
0: 话不说，心里藏着。回家老婆一问，哎呦，那个顾哥戴的表很好，人家一说，哎，那是电子的，
1: 对，
0: 都没表芯，看不见的。但是各位，这个看清楚了，
1: 来，
0: 真正的自动上链手表，25颗红宝石，这边写着25钻，25 钻，这个多讲一句，叔叔阿姨当年买手表都要问多少钻，11钻、17钻、19钻，
1: 对，
0: 这个是25钻，25钻代表整个手表里边有25颗人工红宝石在里边，
1: 对，
0: 你看这个机芯上面。你看这个机芯上面就是一个红宝石，
1: 是，
0: 这个是避震器，所以各位，这个地方就是个红宝石。我再给大家移一移啊，看能还能找到不？你只要看到红，哎，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颗，你看到没？这个地方小小的一颗，这个地方小小一颗，所以各位，里边一共有25颗人工红宝石，所以看起来贼漂亮。
1: 是，不光是男表，女表你再放在一起，
0: 让来来来，
1: 女表
0: 我再给你放到一起。
1: 因为啊，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买对表，因为对表今天更划算。观众朋友们，叔叔有时候说，哎，我喜欢表，对吧？但是你也别忘记给阿姨，因为呢，您的生活这半边天是他撑起来的哈。对表全天的备货仅剩最后3组。哇，
0: 不好意思，
1: 哎，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啊，别光听顾德雷在这。说得好，我每次啊跟他做手表的时候，我就说，我真的能听他讲50分钟，观众朋友们，就讲得特别好。但很多顾客最后我发现被他讲完之后，哎，我忘了订了，忘了订了，人家订完了，好吧？哎，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呢，对表的价格是9000多块钱，专柜当中啊，我们拿到手，你哪怕送人，观众朋友们，这些这个保卡呀，还有说明书啊，都是在里边的，自己来看一看啊 ，Swiss Made 这个吊牌都是在上边的。单只的价格13800块钱，这个是专柜价，无论男款女款都是这个价格。两只表的话，就是对表下来应该是27000多，接近28000了。但是咱们今天对表的价格只需要9960。
0: 又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刚才导演通知我说，是之前有一个男士订了一只男表，
1: 对，
0: 把男表退了，
1: 退了
0: 改订对表了，
1: 对，是。
0: 所以。

0: 有一对对表并购了。嗯，再各位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划算。嗯，吊牌价是13800，东方购物价格5980，
1: 对，
0: 打了比五折还低的价格。你到任何的专柜去看，手表不参加活动。嗯，但是各位，因为我们的备货不足，再加上我们没有办法以备货撑50分钟的节目，
1: 对，
0: 所以双十一我们没办法，只能挪一天过来。
1: 对，是
0: 挪一天，5980打到五折以下。嗯，再来就是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变成9960。那好了，各位听好了，专柜13800一只，
1: 对，
0: 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嗯，所以各位，你花了不到10000元买了一对英纳格回去，各位，这个划算的程度比你买任何一个手表品牌都感觉要划算很多。
1: 毕竟这是机械表呀，
0: 对，
1: 对吧？您说您现在买一个石英表，比如说电子手表贵一些的，可能都不是这个价格了。
0: 电子手表都得5000-6000的。
1: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的对表的备货马上快要售罄啊！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电话先让出来。虽然是在深夜，但是呢，这款表值得您的拥有。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0。Everyone came out, got the neighbors drunk, so they don't call the cops. 英纳格这个品牌其实对很多上海人来说都是有记忆的。阿拉从你记最多的俄罗斯开始讲起，好吧？
2: 好。嗯，就讲起英纳格。嗯。哎呦，我先拿出来。
3: 你也有一个？
2: 对对对。
3: 屋里头啊。
2: 屋里头，屋里头自家的。嗯。我特意找
3: 出来。而且侬看这鞋子已经有点发黄了，对吧？
2: 但是里面保存的很好。嗯。但是。表没有，
3: 搿里头一张
2: 啥门
3: 发票了该？
2: 对对对，你听我说，搿里向有只故事啊。
3: 2006年1月26日买的。
2: 对的，这个表是阿拉妈过生日我送拨伊个。
3: 真的，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怎么会给妈妈买这个表？
2: 因为我听爸爸妈妈一直讲起过桩事体，就是伊拉两个人结婚的辰光，我父亲是买了一块英纳格送给我母亲的，结婚的时候送给她的。但是呢，侬晓得搿个年代。就后来家里面各方面经济条件不好，当时这种表是硬通货啊，好起码上地去买它的，就可以变钱的。嗯，那么这块表就买它了。嗯，买它以后呢，他们万分的遗憾，说起这块英纳格表是万分的遗憾，所以我就听了很。
3: 哎，当时辰光买的辰光，这块表几钿啊？
2: 买的辰光几钿我不晓得，买它的辰光好像是100几块呢。就那时的100几块是不得了的。
3: 那个辰光工资多少钞票？
2: 阿拉爸爸的工资算高的。当时我父亲的工资是72块几，嗯，无限的遗憾，反正一直会得讲起，哎呦，搿辰光一讲，我块表买好表卖脱呢。那么到2006年的时候呢，也是个偶尔的机会，因为当时中国上海好像英纳格个表能买的地方不多，就瓦黑路，就现在的永兴百货那个地方，我正好路过，下面有个专柜，哟，我看英纳格，然后我就冲进去了。冲进去看，真的就当时这个价钱对我来说是蛮经济实惠的，就是我的能力是买得起的。对，
3: 因为就是你也是一个很会在意妈妈感受的好儿子，知道她有这个遗憾，嗯，所以在自己能力范围 OK 的情况下，在一个特殊的节点去弥补了妈妈这个遗憾，老孝顺啊。
4: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阿拉爷到那边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5: 今天特意到英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6: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瑞士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啊？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7: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所以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爆线了，很多顾客打不进来，因为为什么呢？刚才看了那么多的这个我们的采访，包括叔叔阿姨也都在说，对于英纳格呢，始终有一份情怀在的。我们说代表带的是什么？现在看时间什么不能看，对吧？您的手机也能看，电子手表也能看，为什么还一再要追求我们的机械的这个手表呢？就是有一份情怀，有一份情感在里边。
1: 对，而且刚才有一个叔叔专门打电话，虽然我们不像网络能看到及时评论，但是刚才有一个叔叔打电话，通过导演给我们说，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块英纳格，
0: 对，
1: 但是到现在那块英纳格可能不太带了，
0: 对，
1: 他要换一个新的。他刚好今天看到东方购物买了一个新的英纳格，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就缘分，
0: 对，
1: 你缘分看见了，如果在电视上看到了，你说我再等等吧，或者我在网络上，各位，我必须说一下，劳力士、欧米茄、英纳格、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泰格豪雅、什么真力时这些品牌网上都没有，
0: 对，是，
1: 他们只选择国家权威媒体在。上海，你看那个 F1 大师、F1 赛车，
0: 对，
1: 网球的 ATP 的大师赛，你可以看到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打的广告。但是各位，你看他们卖货吗？不卖。
0: 是。
1: 英纳格也只选择了上海当地的媒体东方购物来做销售，
0: 对，
1: 折扣非常大。但是这种非常大的折扣也只在东方购物出现，
0: 而且不是天天出现，也不是说一周出现一次。哎，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因为呢，我见顾泽磊呢，基本上是要隔一两个月，偶尔来这么一次，然后呢还跟我说，哎呦，今天备货特别少，然后一开场就会跟你说这个话。我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两组了。我们刚才出现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是什么呢？很多刚才订了男款表的叔叔们，退掉了。退掉以后转头又定的是什么？
1: 对表。
0: 对表。哎，我估计叔叔阿姨一起在看电视的，阿姨嘛总归一个眼神丢过去嘛，叔叔要明白一点的，对吧？哎，您想想看，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对定这个对表划算吗？
1: 对。
0: 哎，我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
1: 掉地上。
0: 哎，掉地上了。
1: 你还说的激动的。
0: 对对对，来。
1: 价格都掉地上。
0: 因为很多顾客比如说这会儿转台过来就说，为什么今天全都是盯着这个对表在定啊。咱们单只的表一只啊，男款女款全部是13800。单只价格下来5980。叔叔说，哎呦，5980，6000块钱给我订一个，很划算了，打了对折都不到一个价格。但是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一只手表只有4000多块钱，
1: 9960，
0: 对
1: 吧？而且9960，有的人说啊，买瑞士是什么手表呀？各位，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171年历史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莫言先生在《蛙》里边写到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拍《一代宗师》当中，《一代宗师》后头有一个英纳格的 logo， 也是英纳格的手表，
0: 对，
1: 更是叔叔阿姨当年买三转一响，其中有一个品牌叫做英纳格，如果北方的朋友就会叫大英哥、小英哥，
0: 对，
1: 指的就是英纳格的男表、女表。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只手表非常的闪耀，首先渐金的表带让它缪三的抛光让它闪光熠熠，像手链一样。
0: 对，
1: 整个表316L 实心不锈钢锻造的一体化的表壳，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金色的前圈，金色的表盘，表盘同样做了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状，所以当动起来的时候，它是有动态光在里边的。
0: 是。
1: 除此之外，12点位、3点位、6点位全部用古罗马数字。男表3点位日历周历双显，女表单日历显示。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12点位底下金色的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6点位上方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机械腕表，在6点位的下方写着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男表机械手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机械腕表。所以各位，今天你带走的不是什么一只机械一只石英，一只机械一只电子，不是，两只都是专柜独立包装的单机械腕表，而且这两只腕表还保证给各位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我们希望做到原产地直播，我们希望每个东西大家可以到原产地看看，看得更清楚。而今天这只手表同样Original 就是出生地证明，来自于瑞士。
0: 来，观众朋友啊，让你买的放心的同时，你看，首先我们有 Original 的这个进口的我们的标识啊，这个证明给大家看的同时，还有进口的货物报关单，你也看到了啊。原产国来自于哪儿？
1: 瑞士。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下，瑞士原装进口的对表一对下来9000多。我这次去到欧洲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哎呦，但凡别说是买一只这个机械的腕表了，就是买个围巾。 买个皮带，哎，你想想看，这个价格都得要四五千，然后稍微再大牌一些的话，你可能要花到万把块钱。嗯，但是这个机械腕表我可以戴一辈子的，对吧？而且呢，它是一个，我不光是一个时间的见证，它可能还是你很多情感呀，包括可能是一些情怀的一些寄托者啊。
1: 对，
0: 所以反复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是分开独立包装的，因为也有顾客在问了说，那我买一对的话，你是不是给我放一个盒子里头？
1: 不是，
0: 对吧？
1: 全部独立包装，
0: 全部独立包装，
1: 因为在专柜就是单表。
0: 对，
1: 所以你买到的也是单表成装，
0: 是的，
1: 所以你要送朋友单表，男的送一只，女的送一只也可以。
0: 是的啊。

0: 咱们上面的这个价格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3800，包括呢还有这个吊牌上边啊 ，Swiss Made 也都有。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您说哎呀今天对表刚好要送人的话，非常非常的好。
1: 是，所以各位再次提醒一下，最后8分40秒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所剩无几，特别是对表越来越少。如果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要爆杀，其实到晚上这档，其实我们的备货不是很多了。
0: 是，
1: 如果先下手，你先定下来，然后再问。
0: 对，
1: 你先定下来再问，这个我要提醒一下，别问一问啊，不好意思没了。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还有8分多钟时间，但是剩下的两组全部都是现在在商谈了。哦，因为有顾客打电话了，但我不知道人家要商谈的久还是慢。你要是手快一些，你就赶紧抢这个名额。抢完之后再去到专柜去做对比，做价格的一个对比，好不好？
1: 好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了，五分多钟的时间。刚才顾泽雷已经把这个手套摘下来说，我是不是可以歇着了？我说不，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还在要应这个要求啊，说我们最后再看一看这手表到底好看不，对吧？
1: 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1: 这个必须说一下，其实，在专柜，我们到南京路的很多店，手表、名表一条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不敢进去，
0: 对，
1: 因为总觉得里边好像几万块钱的东西，
0: 特别贵。
1: 营业员一来，你压力贼大，
0: 对，
1: 就忽然间觉得我只是看看，这话都说不出来，那还不如不进去算了。哎，所以各位在电视上，我看不见您，您也看不见我，啊，您能看见我，我看不见您。但是各位，无论您家电视50寸、60寸，甚至100寸，您听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就很舒服了。所以各位，给你一种没有压力的感觉，你也可以学到手表的知识。来，盛耀老师，谢谢。首先，整个表链来自于5珠的表链，进金表链，3珠钢色，2珠金色，所以它有一种手链的感觉。你看，在专柜你没有办法拿放大镜看嘛，你要拿放大镜看一只表，服务员肯定觉得你要买它。但是各位在电视上你不需要，我们有几十万的设备，几百万的播出设备，所以各位观众们，让你看得更加的清楚。你看缪3的抛光，现场都能反射出来。
0: 对，
1: 这就是缪3的抛光。刚才316L 实心不锈钢，中间是镀金的，所以这叫做渐金表链。
0: 对，
1: 再来给您拉过来再看。哇，您家电视机够大吗？
0: 对，
1: 够大就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稍微拿稳点让您看清楚。整个表的表前圈是金色的缪3抛光，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太阳光波纹的这样的一个放射纹纹路。12点位、3点位、6点位、9点位，古罗马数字。12点位底下精致的171年没有变的英纳格的土星 logo。3点位日历、周历双开窗。中心点位时针、分针全部是棒形指针，而时针、分针上面做夜光涂层，晚上看也没有问题。
0: 对，
1: 秒针滴答滴答一直在走，它不像手机有声音，它是

0: 无声的，但是这种无声告诉你一件事儿，时间是无声的，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1: 对，
0: 但是还有一件事儿，有的人说怎么能是无声的呢？我贴到耳边就能听到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您说的没错，那是有，那是机芯跳动的声音。
1: 对，是。
0: 而很多阿姨，我知道很多阿姨还有个习惯，就是把手表压在枕头底下，
1: 对，
0: 听着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
1: 入睡。
0: 入睡，
1: 对。
0: 为什么？各位，告诉你一件事，为什么你能听着手表的声音入睡？因为人的静态心率每分钟就是在60下左右。哦，所以你听这个手表滴答滴答，就跟你的心率一样，
1: 是一样的，
0: 很容易入睡。很容易入睡。
1: 对，
0: 而且再来12点位底下，6点位底下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小小的字儿。
1: 对，
0: 你可以看到吗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你在专柜人家绝对不让你放大看的。再来背面的机芯，哇，
1: 我们快速看看啊，
0: 很漂亮，25颗红宝石轴承，再加机芯的部分，男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也是机械机芯。
1: 对，
0: 这两只表拿在手上的效果，各位观众朋友们，特别是对表，今天对表我估计马上就要售空了。
1: 对，最后一对了啊，来，观众自己看。所以啊，全天最后一组对表给到大家，
0: 好漂亮，你看到吗？
1: 是，
0: 真的很漂亮。这只手表真的，一对表戴在手上真的好漂亮。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无论您是自己留着，叔叔阿姨分享也好，包括可能送人也好，都非常的体面。而且关键呢，无论是买对表还是我们单只表，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我们拿到手之后呢，身份证这个小皮卡也可以自己到时候再去用，里边的保修卡全部都在里边。
0: 对
1: ，Swiss Made 保证每一只专柜的价格是13800块钱，
0: 当然
1: 所以这个价格，
0: 我说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1: 好，
0: 复习一下价格的价格，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13800单支，东方购物5980，低于五折以下，跟随双十一的活动，但是不好意思，我们的备货不多，所以在今天最后的两分钟了，
1: 对，
0: 如果订对表的话，再减2000块钱，东方购物只需要9960，
1: 对，
0: 专柜13800一支，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
1: 对，
0: 所以各位，你比买单支表还省了将近4000块钱，所以各位为什么选择在东方购物买？第一个，品质有保障，第二个品牌够大，第三个售后有服务，
1: 对，
0: 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使用起来售后更加的得心。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名额了，如果你说哎呦我还是犹豫不决，没关系，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咱今天晚上先把名额占下来，然后呢再去比，再去考虑，千万别说哎呦我今天晚上惦记了一晚上没睡着，好了明天一打电话没了对吧。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了，最后一组现货，预祝大家预定成功，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带起来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伊拉到底没戴了该，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3: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4: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是钻石啊，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来。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5: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我们家里也正在为烧什么晚饭头疼。前两天烧了一大锅牛肉，一大锅那个梅干菜烧肉，烧炉不是很好。但是今天啊，你知道吗？烧这个真的呀，鳝丝啊，家里就是哎一下子胃口来了，好像在这个季节吃点白肉还是让人比较舒服的
1: 啊。
0: 我们今天呢是喜太湖，之前也跟大家直播过的，也是卖得非常好的鳝丝，五袋的呢是150块钱，每一袋200克。那你想，如果家里人口多，10袋就是300块。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一个大的一个家庭装，10袋只要239块钱。
1: 对的。
0: 现场呢依然是小薛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时候就是夏天了，上海人餐桌上喜欢的响油鳝丝，是不是大家都爱吃的？这个要炒一下了。但是鳝丝呢比较难买，对吧？你在那个价格也比较贵。今天呢我们就带来那个喜太湖的好的鳝丝给大家。回去你就是回去你自己做个响油鳝丝啊，什么非常合适啊。
0: 对的，是的。然后我们这个的话呢，它是引用了太湖的水域的这个水质来进行的养殖的。然后呢我们都是鲜活现杀的，所以保证了它的一个完整性。
1: 对，青青老师，鳝丝只能就是活的时候杀，因为如果它就是鳝丝死掉的话，它是就是那个肉它会卷曲，不好割出来。然后我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首先牌子是喜太湖的牌子，是我们常州的一个牌子啊，喜太湖鳝丝给大家。然后备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写得清清楚楚，品名喜太湖鳝丝，就是配料表也非常干净，鳝丝食用盐、饮用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哦。然后是鳝丝200克，鳝丝含量60%，还有生产商是来自常州新上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什么意思呢？这个公司是专门给常州的五星级酒店供货的，所以你像五星级酒店是不是要尝享油鳝糊给大家烧？
0: 对的，
1: 它就是我们给大家供货的
0: 星级酒店供货商了。
1: 然后是冷冻保存12个月，干干净净啊，每个都是可视窗给大家。然后我稍微拆一包给大家吧，好吧？
0: 是的，看一下它这个品质啊。
1: 对，
0: 我们每一包呢是200克，然后里面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60%。
1: 是，稍等一会儿，戴个手套啊。
0: 好的，
1: 为什么呢？好的鳝丝都是粗条状的，我们选的都是粗条状的鳝丝给大家活杀，急速锁鲜给大家。
0: 是的。然后存放的话，我们是放在家里的这个冷冻，
1: 没错。
0: 然后你要烧的时候呢，就给它解冻之后，比如说爆炒，对吧？
1: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放到前面一点。
0: 来，是的。我们是引用的太湖的水域的这个水质来养殖的啊。
1: 青青老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哇，这条你看，
1: 是我们首先用的全是背部和那个就是腹部给大家，都是每个都是粗条状的啊。
0: 是的，
1: 这个就应该是我们的腹部。每个你看都是这种长条形的，你想一下我们这个鳝有多大，是不是？
0: 对的，
1: 都要慢慢割，一个就是活杀现割下来的。每个都很粗壮，这个是腹部给大家，所以呈一个白色状。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个背部的啊，你看这就是属于它这个背部的，是不是黑黑
0: 的？
1: 然后的话也是整
0: 条，
1: 对，肚子和背都有。我们是两个精选啊，首先我们选的鳝鱼是非常大的，其次每个都是活杀现杀给大家，所以你看。这个才是真正的鳝丝，你炒个什么？
0: 夏天吃这个很开胃的。
1: 对，响油鳝丝是不是粗壮条的？
0: 对，
1: 你菜场买的那种都是小条状的，感觉肉都吃不掉。
0: 是的，
1: 是肉都吃不到。你看，这是整根，
0: 而且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1: 没错，
0: 我们的营养表上面写了它的蛋白质是13.9，但是脂肪只有0.9。
1: 没错，
0: 而且它的配料很干净，只有鳝丝、盐、饮用水，
1: 是
0: 没有了，没有加任何的东西，就是鳝丝、盐、饮用水，
1: 对，
0: 冷冻保存12个月，
1: 是，那好，
0: 脂肪只有0.9。
1: 对的，那好的材料你回去自己稍微辛苦一下，姐姐们厨艺，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来吧，
0: 来一个，随便拿一个，
1: 对，随便煎一个，
0: 这个是肚子，
1: 是，这个是肚子，
0: 爱吃肚子，爱吃背都有了，
1: 没错，我。然后这个你自己，上海人做响油鳝丝都有一套的，是不是？正常的就这样，
0: 对，很开饭的，很下饭的。
1: 你看每个都是这个，关键你有好的材料，是吧？我们都是好的材料给大家做，你回去弄一个经典，是一个经典的响油鳝丝，
0: 哇，
1: 真的是。
0: 然后你看这个背，也是特别的宽，
1: 没错，
0: 肉质好吃哦，这么烧的话就很开胃了呀。
1: 是的，上海人那个爆炒鳝丝，白汤的、红汤的，
0: 饭店吃还不便宜的。
1: 是的，这一份没有89、99都要，是不是？
0: 是的，我还记得有些饭店一个鳝丝要100多块钱。
1: 对的，但是我们今天就真的很划算啊。然后这个好，
0: 你今天是如果买10包的话，每一包算下来是23.9块。
1: 对的，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10包装的啊，总共1、2、3、4、5、6、7、8、9、10包，每包200克，239元。但是还有一个小包装的，让大家尝鲜。
0: 150块5包。
1: 对，这个有点不划算啊，我建议大家就是5包130块。
0: 因为这样买两轮的话，10袋是300块呀。
1: 没错，你想这个
0: 直接做买这个，
1: 买这个真的划算
0: 的。是的，保质期有12个月了，你总归要吃的。
1: 冷冻保存。
0: 对的对的。
1: 活杀现现杀给大家。
0: 是的，然后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

0: 我们上海人呢是非常喜欢吃鳝丝的，
1: 我看出来了，
0: 你知道吧？那个响油鳝丝是我们请客吃饭的时候餐桌上一个，如果你点的话就是一个硬菜，
2: 那是不是、就是、
0: 一道大菜？
2: 那是不是？
0: 比你啊，价格越来越贵。现在
1: 以前我们松鹤楼其实也有，大概一份是98块钱，
0: 嗯、
1: 响油鳝糊，但是还那个他用的鳝丝也是非常粗条状的。那金星老师是不是上海人吃夏天吃的比较多一点？
0: 对的，因为它比较的开胃，就像我跟刚大家说的、嗯，你知道我们家前两天玫瑰菜酸牛。就在冬天的时候吃的很欢的，
1: 是
0: 隔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烧烤上来
1: 就好像没什么胃口了。
0: 对的，吃一块半块，我儿子连碰都没碰。
1: 是的，
0: 然后一炖了一大锅的胡萝卜、土豆、牛腩、也是的，好像没有冬天销路那么好。
1: 对的。
0: 然后我妈就说，今天晚上给你们炒那个
1: 油鳝丝、
0: 锅巴水丝。
1: 她
0: 今天一帮阿姨给我买两根茭白来，
1: 白汤系列
0: 茭白鳝丝，那么一炒再撒点那个胡椒粉。哎呦，全家人就等着我现在就等着我那个晚上回去了，对吧？开饭。大家一起吃很开心的，
1: 没错。
0: 然后鳝丝还有好在哪里？就是以前我小的时候阿拉嘎不刚起来，就是他那个活力很足的，吃了很补的，
1: 我懂你意思，
0: 很长力气的，
1: 就是他也上窜乱跳的
0: 嘛。他在水里面这样游的嘛，
1: 是的呀、哎。然后上海人也是非常经典的菜，就是夏天都爱吃这些响油鳝丝、盖巴鳝丝。
0: 对。
1: 但是你一定要有好的鳝丝，是不是？
0: 对的，是的。
1: 今天我们就喜太湖的鳝丝带给大家。喜太湖这个牌子呢，你别看平平无奇，它是在我们
0: 常州当地
1: 共五星级各种酒店的、那你知道五星级酒店是不是要做鳝丝？
0: 它对品质有要求的。
1: 对的，
0: 五星级酒店一份这样的鳝丝90几块钱，
1: 128、98都有的，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给他供的。等会儿镜头回来的时候，我会再看一下品质有多好。所以大家放心，我们这个，而且这个鳝丝一定要活杀给大家，活杀速冻这样才行。
0: 是
1: 死的鳝丝是割不了，就是那个肉的嘛。然后我们是活杀现冻，
0: 一定是新鲜的，
1: 没错。
0: 冻的，所以还原了那个口感。还有你知道吧，上海人还喜欢吃水丝米、鳝丝面、现在外面点一点一碗鳝丝面蛮贵的，38、40块钱
1: 要的了，
0: 但里面放一点点的这个鳝丝嘛，
1: 对的，几块钱的面，是不是、
0: 然后呢这个鳝丝好在哪里？刚才我说了，蛋白质有到13.9，脂肪只有0.9，
1: 是。
0: 然后到这个时间，我刚才跟他说我中午吃的蛮饱的，现在只有几点？3:46，
1: 没错，
0: 我已经饿了，然后吃了很多，你也不担心，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对你的身体非常的好。
1: 是的，好的，有多好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稍微看一下，这是
0: 我们的品牌，
1: 是喜太湖的啊。然后一个可视的窗口给大家，然后的配料表也很干净，配料表只有三样东西，一个鳝丝，一个食用盐，一个饮用水食用盐，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干干净净。
1: 然后冷冻保存12个月，每包是200克，然后里面固形物是大于60%，你然后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我们是什么样的品质啊？
0: 是
1: 东方公务不卖 AB 货，所以一定要给大家现场呈现。
0: 每包呢是200克的一个分量啊，固形物大于等于60%。
1: 是的，然后我们选的都是粗条状的鳝丝，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鳝丝。
0: 是的，
1: 大家知道烧这个鳝丝平时可能还会缩缩水，你如果是再小一点的鳝丝
0: 就缩没了。
1: 没错，但是我们这个鳝丝绝对不会缩没，因为我们每个都是粗条状。我给大家拆一下啊，
0: 是的，
1: 活虾，
0: 而且我们是长条的，你自己去切那个大小嘛。
1: 没错，首先是每个都是长条的，我随便看看，这是一个是一个。它是一个那个背部是吧，黑黑的，是非常粗壮的背部。你看我手这么大，都
0: 一个个都鳝丝被大家喜欢
1: 的，是的，超长的，是不是？然后随便再来一根，这个也是背部啊。你看每个都是很长的，我不是我随便挑的啊，每个都是粗壮型的。
0: 对的，
1: 我给大家拎起来，没错，是不是？没有什么那种小条状的，
0: 对的，
1: 是不是？你看我这是我的手，就是鳝丝的那个三根，我随便挑的，我没真的没有是。都是每个粗条状的，因为我们本来用的鳝丝就很大，所以给你割出来的鳝丝肉每个都是很大的啊，新鲜现杀给大家。
0: 是的，
1: 回去你辛苦你自己炒一下啊。
0: 对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外婆去菜场让别人那个划鳝丝，
1: 是。
0: 现在谁高兴？我看我家里人，我妈说菜场都不高兴去了。
1: 没错，
0: 忙高的忙哎，不高兴跑菜场了。
1: 可以，
0: 这个你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解冻一下。
1: 对的，
0: 你多方便啊。
1: 而且我们是就是速冻冷鲜，所以你大家放心，大家囤放在冰箱里没问题的，12个月
0: 是。关键好吃，像刚才我们这一大碗。你外面点点大几十块钱，
1: 98块钱。
0: 对，你外面点点大几十块钱，自己家里炒一炒，它下面铺的是绿豆芽。
1: 对，
0: 我们家里可以铺那个茭白，还有很多人放那个青椒、茭白炒在一起。
1: 对的。
0: 而且它炒完之后，你剩下的你放着明天下面啊什么吃都不错。
1: 也可以，是 不是、啊、
0: 又上了道菜，
1: 是、啊、
0: 这样烧的话，
1: 就是
0: 之前
1: 干锅类型的，
0: 对的，下面有一个什么放了点牛蛙腿，跟我们的鳝丝烧在一起，
1: 是、啊、
0: 这个饭店点点，我感觉要百来块钱了，
1: 超级下饭感觉啊，
0: 这个超下饭，
1: 真的是看样子就很下饭，就是那种对，有点稍微辣辣的味道，是不是？上海人可能对的，然后。主要是原材料好，你厨艺再加上哥哥姐姐们的好厨艺，那一盘完美的鳝丝就出来了。
0: 是的、嗯，又补充营养，又吃得下去。不像有些菜，你可能这个季节你确实是吃不下去的。
1: 是的，好像鳝丝也是非常就是那种，就是青青老师刚才说的嘛，是那种
0: 爱吃。
1: 对的，它因为它是汆的嘛，
0: 对，
1: 能补一下。
0: 尤其我刚才说这个绿豆芽哦，吸的那个浓浓的鳝丝的味道，
1: 啊、
0: 鲜美的不行。
1: 是，
0: 它就是那种活力很足的嘛，那阿不刚才就是那种你抓不住的那种，
1: 对，我懂你意思，
0: 对吧？就脸都。
1: 我从你
0: 哑巴的，
1: 就是那就是长辈都觉得，就是你吃这种
0: 哇
1: 活蹦乱跳的东西，也给你补的活蹦乱跳。
0: 是的，你可以给你的孙子孙女夏天对吧，烧上一碗。像我儿子从小去饭店就爱点的就是这个鳝丝。
1: 对，而且上海人最爱吃的就是响油鳝丝这种，也上海人就夏天就要吃这些东西，是不是？
0: 夏天的话
1: 不要吃大鱼大肉，
0: 对的，大锅类的吃不下去，
1: 有点腻。嗯，
0: 这种的话，比如说鱼啊虾啊这种鳝丝就很好吃。
1: 没错，真的，关键是原材料真的。非常好，我们有多好呢？首先我们对，我们首先是供五星级酒店的这个牌子，然后饮用的是太湖水，什么意思？在太湖旁边挖了个水池，活水养殖啊，然后选用大小适中，我觉得这个形容词还有点不合适，是超大的那个鳝鱼，对，然后鲜活现杀，这样才能保持。然后还有一个去腥处理，就是你吃到的不会那么腥气啊，乱七八糟的味道。我们只是放点一点盐，然后保个鲜，这样的话你收到的其实这一袋。就这时代的话，都是完整的鳝丝给大家，
0: 真的好吃，没有任何的腥味。
1: 没错，
0: 这一锅都给我吃掉了。待会儿还有一个很好的菜给大家看，现在留点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2: 它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3: 一点腥味都没有。
2: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3: 真的有点好吃。
2: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3: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真的好吃。
2: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4: 我要一个饭，
2: 要一个吧，我也要比饭了。
3: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5: 就是几碗，
6: 老板，
5: 几碗？
7: 一二三。
8: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2: 我怎么弄？
5: 大哥帮你拌一下，
3: 拌一下，同意。哦呦，
4: 哦呦，
8: 我给你弄，我给你弄。
4: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3: 谁还要这个鳝丝饭？
2: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3: 分的人多了，
2: 范老师，他是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吗？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3: 不是你。

0: 现在我们的大组合正在热销当中，
1: 谢谢大家。
0: 因为你这样算嘛，150块五包，你买回去吃了好吃，再添五包，
1: 那300块，
0: 300块，
1: 对
0: 吧？
1: 今天多少钱？
0: 你还不如一口气买那个十包的，
1: 便宜60块钱，
0: 239块钱。
1: 是的，而且刚才我跟金金老师说，那个就是片子里的范老师，
0: 范志毅是上海人呀，
1: 对，他太会吃了，我说他好会吃啊，他把那个
0: 鳝丝拌饭，
1: 对的，鳝丝浓油赤酱的放在那个饭里一盖，那个真的很下饭，是不是？
0: 因为像现在的话，你不吃汤面，而且吃个朗米拌面、
1: 鱼米，
0: 你就放在那个上面。
1: 对的，哎、我说哦，上海人真的是对这个鳝丝好会吃，
2: 然后情有独钟、
0: 啊。哎，所以前面小薛刚，青青老师你吃不下没关系，可以不用吃。吴刚小薛，我吃得下，我要吃。
1: 是的，
0: 我说我自己也没搞明白，因为小薛刚，你这下午才3:30，你怕我吃不下？
1: 是、
0: 啊。我说好了，这东西太开胃了。我也蛮惊讶的，按理我要5点后才饿的，
1: 对的
0: 才能吃晚饭的，我怎么在4点的时候被这个鳝丝哦？香的我，你知道吗？我前面不是换演播室一路走过来、你这个鳝丝十里飘香，整个我们演播室的走廊上，我已经被香的被香迷糊了，
1: 迷糊了，真的
0: 迷糊了。
1: 关键，而且金金老师除了香之外，看到这个，他第一个问你们鳝丝这么粗壮吗？他说他平时去饭店里吃的都是小颗状的，而且吃不到什么肉。
0: 有些买了不新鲜的鳝丝，还会有一股那个味道。
1: 对的，
0: 那个就是不新鲜的味道。
1: 然后他刚才看到，首先是看到我们这个鳝丝是超大的、粗条状的，
0: 而且还好吃。
1: 对，然后他吃了，他说停不下来。哦，我怎么3点不到就饿了？
0: 小薛罗凯切刚，金金老师你吃不下可以不吃的。不，我要吃，我要吃，我饿死了。
1: 是，
0: 就我那哎，而且他吃了我一点负担都没有，为什么？高蛋白，它有13.9%的蛋白质，
1: 没错，
0: 脂肪只有0.9%。
1: 是的，因为它是膳食，说白了还是鱼嘛，所以它是一个鱼的特性，是不是？
0: 吃了身体好，
1: 是的，
0: 皮肤好，
1: 而且夏天不要浓油，夏天就是简单烹饪一下就行了，
0: 对的，爆炒一下几分钟。
1: OK，
0: 150块钱是5袋，
1: 5袋、
0: 但是我们现在正热销的是这个10袋。
1: 为什么？我知道大家都吃货，原来10袋的话是不是
0: 300？
1: 我们不会卖300，299，大家也知道我们什么价格，但是今天299不要，我们减了60块钱。
0: 对，
1: 才多少钱？总共是10包，23块钱一包的活鳝鳝丝，
0: 对，
1: 你去哪里买不到？品质有多好？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
1: 首先
0: 我们这个品牌，
1: 是的，我们是品牌是喜太湖的啊，这个是供一个饭店的，那个常州的5星级酒店。大家不要觉得我，因为为什么真的是现在现货不多，所以我语速快一点。
0: 好的，
1: 喜太湖的一个那个5星级酒店，然后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一个可视窗给大家，是吧？配料表有什么？鳝丝、食用盐、饮用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大家喜欢不喜欢的保水剂。每包是200克，鳝丝含量60%啊。然后营养什么都不，我再给大家现场拆一包我们的鳝丝有多好。
0: 是的。
1: 是的，因为我们都是
0: 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1: 是
0: 那不行，物含量大于等于60%，
1: 冷冻保存，
0: 12个月的保质期，想吃的时候解冻，然后你烧汤也可以，爆炒一下，一般我们都是炒嘛，
1: 没错。
0: 待会儿那边有个汤，我也看中
1: 了。好的，好，我给大家马上拆一下啊！我都是拿大货给大家拆一下的啊！我们不会做
0: 这样的，也没怎么缩水，
1: 没有真的不缩水的，因为我们本来就很粗壮的嘛，对不对？吃鱼肉那一定要吃大一点的，就吃的。吃一小块的感觉都没有，是不是？
0: 首先，而且它这个肚子也很好吃。
1: 没错，这是我们的那个背部啊，黑黑的，能看到吧？背部，你看每个都是粗条状的啊。我再拿一个腹部给大家，这是白色的啊。你看，这是腹部，是不是各有各的好？
0: 是的。
1: 腹部嫩一点，背部更有嚼劲一点。但是我们保证每个基本上都是这么粗壮型的。
0: 你看，
1: 是的，我随便拎的啊，姐姐们，你看我3条是不是都拎得很随便拎的，都没有什么乱七八糟。
0: 你都没有拎到那个大的呢。
1: 是的呀，
0: 大的吧，
1: 真的是每根都是粗条状的活杀现杀给大家，然后冷冻保存。我们随机拆到，我们不是拿大货骗大家啊。
0: 是的，而且这包量很大的，
1: 是
0: 挺大的。
1: 是的，200克，不行物含量大于60%左右。
0: 是的，我去看看那个菜，哎呦，很吸引人。这是什么？
1: 这个是粉丝，就是粉丝加是就白灼一下，然后弄点粉丝。
0: 哎，它这种配菜，像刚才看到那个绿豆芽呀，包括这种粉条都是淡而无味的。你跟蔬菜烧在一起，就是蛋上加蛋。不好吃，
1: 没错。
0: 但是你跟这种我们的鳝丝，它本身就是有这个鲜味的，烧在一起，
1: 哇，领的
0: 那就好吃了呀。让这个粉条也更下饭。
1: 今天晚饭不要吃了，
0: 我晚饭真的是可以不要吃了。我在这里吃的太舒服了。哎，像那个叔叔阿姨老两口，是不是烧这一个菜再炒一个青菜
1: 够了呀？
0: 解油了呀。
1: 是的，但是
0: 你高兴烧点米饭就烧米饭，不高兴米饭，哎，这里面的粉条不要太鲜啊，它吸满了那个
1: 鳝鱼的香味，是不是？我真的领的。然后这里还有一道菜，就是我们厨师刚
0: 关的拌
1: 面是吧？他说怎么拌面？他说你把这个面啊，面放在这里，
2: 面，
0: 他把那个鳝丝跟虾仁烧在一起。
1: 是，哎，虾仁
0: 哎，这也是外面饭店里面一直有这个菜的。
1: 是，哎，虾仁鳝丝拌面，这在我们苏州，我跟姐姐们说，
0: 这要收多少钱？这个饭店里面吃一吃，
1: 108。你看，还有虾仁，还有我们的鳝丝，这么一半，哦哟，真的灵的不得
0: 了。还有这个酱，让你淋点酱。
1: 这个麻酱，对，
0: 刚才这个还是酸汤的。哦，天哪，
1: 哦，真的灵的不行。哦，我来尝一口面啊。哦。
0: 我已经，
1: 来一点，
0: 我也来一个，我来的，
1: 来一点，来一点。
0: 面条，再拿点我们的这个
1: 鳝丝，
0: 鳝丝，这样子一碗面给小孩子吃很赞。
1: 不是，这在我们苏州苏式面馆拌面多少钱？180包，180包，180包，反正要超过100多块钱的。
0: 还有里面这虾仁，虾仁
1: 对，鳝丝加虾仁，我的天，
3: 超级补蛋白质。
2: 哇，真的好吃。
3: 好吃，那麻酱也好吃。
2: 麻酱加上蒜丝，
3: 灵魂。但一般家里的话，可能就麻酱拌面了。小朋友讲啊，纯素面那不行，
2: 还要加点蒜丝。
3: 不然我们这个蒜丝，
2: 没错。
0: 两个字，美味，太美味了。
1: 那关键你要买的好的，好的那个
0: 加油下单。
1: 这个是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给大家说清楚啊。首先是150块钱的啊，150块1包2包才5包，那每包平均是差不多30块钱
0: 的。是的。
1: 活杀的是要这个价格，但是
0: 十包我们直接做239，每一包才23块9。
1: 对的，大家长期看东方购物都知道，十包我们可能会做299，但是今天没有，今天是239，便宜60块钱，所以赶紧囤，现杀现发给大家。
0: 尤其小朋友放暑假了，你每餐饭都要给他烧的，一日三餐，你想不出来烧什么？鳝丝，
1: 来点鳝丝，该包水丝。
0: 对，青椒鳝丝，
1: 响油鳝丝，青椒鳝丝
0: 跟虾仁炒在一起，
1: 鳝丝面，对的，不要吃浓，不要吃那种牛啊，稍微有点吃不下了，现在
0: 换着吃，对吧？
1: 吃点鱼。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

0: 53919。
1: 为保证菜品的肉质鲜美，原料的选择极为重要。当天宰杀的黄鳝，用刀片小心划开，剔除中间的鱼骨，再将其裁成等宽的鳝丝。鳝丝焯水，佐以冬笋丝，焯至鳝丝打卷，冬笋断生，即可出锅备用。另起一锅，加入底油，下入葱姜末爆香，待香味四起，下入鳝丝笋丝，大火翻炒，加入少许酱油，直至各种风味融于一体，便可出锅装盘。但这只是烹饪的开始。响油鳝糊，顾名思义，要有响声才能被称作响油。新鲜的蒜末撒在鳝丝表面，再加以葱丝、香菜装饰。与此同时，锅中烧油，待油温上升，开始微微冒烟，便浇在鳝丝之上。一时响声四起，这便是此菜名字的由来。鳝丝油润而不腻，鲜嫩而可口，蒜香四溢，又不失原料自身的鲜香。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哎呦，鳝丝好吃。
1: 是的。
0: 因为今天像我们导演还有小学他们，这俩不是上海人，他们就在问你到底是上海人啊，吃得起劲哦。
2: 然后我知道他为什么说好吃，他刚才不说话的，刚才我不是我们放个片子嘛，他不停的在吃，
0: 没停过，
2: 这个白灼的在吃，面在吃，红烧的在吃，辣的他也在吃。他说这个鳝丝真的太好吃了。
0: 我跟观众朋友们说，本来我想算了，忍一忍，少吃一点，回去不是还要吃晚饭？
2: 他现在根本停不下来。
0: 我已经到处有网丝网了，就在这里停不下来，反正都已经到这个步了。我打开未来，我就哑为苦一所劝开，晚上回去就吃点米饭。这个硬菜在这里吃掉了。
2: 对的，而且硬菜我跟欣欣老师放心大胆说，我说你放心大胆吃，这个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晚上吃了也不会有什么负担。
0: 脂肪上面写了只有0.9，
2: 没错。
0: 你打开你手头上身边随便一个零食，你看一下这个脂肪。
2: 是的，因为这是说白了，皇上还是鱼科类的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多吃点鱼是非常好的。而且刚才片子里也说了，小鼠吃黄鳝赛过人参嘛，对不对？它只是一个比喻说法，对，我没有这个曲解它的意思，就是说明这个夏天吃这个黄鳝真的营养非常好。关键营养好的同时味道还好。我知道现在耶稣姐姐们的厨艺肯定非常好，你回去弄个红烧的茭白鳝丝、响油鳝糊都可以。苏州有个名菜，上海也有个名菜，就叫响油鳝糊。
0: 对，
2: 最后把那个鳝丝放上去的时候，油一淋，真的香到不行。
0: 所以我说了嘛，我们上海人出去请客吃饭，这个菜的话就是
2: 必点，
0: 是吧？
2: 然后各大那个上海本帮饭店都是必点的。
0: 对的，
2: 但是说实话，
0: 就是而且还像那个饭汁一样，把它拌在那个饭上面。
2: 对的，
0: 说你吃了罗
2: 西。范老师是点踢足球的那个范老师，典型的上海人嘛，对不对？他就是刚才教那个综艺片里怎么吃，弄点拌饭，弄点拌面都可以。关键你要买的好的鳝丝。那我们喜太湖鳝丝有多好？我再说一下，我们喜太湖是饮用的太湖活水给大家，就是在旁边开了个池塘给大家就是养殖。
0: 对的。
2: 然后关键第二个是活杀，什么意思呢？鳝丝是不能就是死了再去切肉的，因为它会就是整个都断掉，
0: 不新鲜。
2: 所以我们一定是活鳝丝给大家现切现杀给大家，这是非常棒的。而且我们这个太品牌都是供常州的五星级酒店，什么概念？五星级酒店是不是有响油鳝丝这道菜？
0: 对的。
2: 那它原材料是什么？对不起，就是我们供的啊。
0: 对。
2: 所以这个品质大家放心大胆的买。我现在等会回现场，我给大家看见我们品质有多好，每个都是粗条状给大家的。
0: 好吃到我把嘴上的那个口红全部都吃完了。
2: 是的，
0: 太好吃了，道道菜好吃。尤其鳝丝的话，你可以就是跟这种蔬菜搭配在一起。
2: 对的。
0: 对吧？刚才我们看到一个爆炒，
2: 有
0: 绿豆芽，我吃的那个韭黄，然后这个应该是什么？蒜苗、青椒，上海人们喜欢跟茭白烧在一起。
2: 对的，关键你要好的鳝丝。
0: 好的原料。还有9分钟，我们再拆一包。
2: 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牌子是喜太湖的，我都不介绍了，一定是供常州的五星级酒店。配料表可视窗，你看从这个窗户就可以看见，每个都粗壮型的。配料表干净，鳝丝、食用盐、饮用水，这个食用盐是宝格鲜，每包是200克，固形物大于60%，写的清清楚楚啊。然后营养，我给大家看一下，现拆一包，现场有多粗壮有多好。很多人这个饭店的鳝丝一咪咪小的嘞，肉都吃不到。对不起，我们这个鳝丝保证都是粗条状的，
0: 而且蛮厚的，吃的还长条的，对吧？
2: 是的。然后我随便，我不戴手套了，我们稍微有点浪费时间。然后你手看，这是一个腹部，是不是啊？这是它的那个腹部，就是背部。
0: 可以用筷子来。
2: 对，黑的，你看，这个筷，对，我可以拿筷子比一下。
0: 筷子的尾。
2: 是的，你看多长啊！你看每个都是粗条形的那个，每个都是粗条形的啊。
0: 这条也不错。
2: 这个，而且
0: 这是肚子。
2: 是，这是肚子，这是背部。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筷子长吧？我拿一根筷子，你看。这个是筷子，这是我们的鳝丝，每个都是这么粗条形的，是不是说明我们是大鳝丝给大家，不是乱七八糟的小鳝丝啊？
0: 是的。
2: 而且你看肉是非常弹的，因为我们活杀的嘛，梆梆梆 QQQ 的也不断的，很多人就断掉的容易，是不是？你看我使劲捏也不是断的，非常棒的鳝丝。
0: 对的，所以这个的话真的是我们夏日的一个好选择。
2: 没错，
0: 像叔叔爱喝小酒的，你炒个这个给他配那个
2: 绝对下酒菜，
0: 什么啤酒啊、黄酒什么酒的话，那个开胃菜，对吧？下酒小菜。
2: 然后这个你可以做一些川式的，就是弄点辣椒啊，上去放上去，是不是？干锅什么都可以。还有上海人吃的韭黄或者茭白都可以，关键你要用好的原材料。这个好的原材料，大家买的话就是考验大家厨艺的时候到。我相信上海爷叔阿姨肯定炒的鳝丝比我们好吃。
0: 以前为了买好的鳝丝，你要第一个冲菜场了，对吧？现在你不需要了，好好休息，对吧？小孩子放下。 你也放放假。哎，
2: 天这么热，你还要出去菜场？
0: 还下雨又热，接下来只会越来越热。
2: 没错，
0: 你囤在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想吃的时候解冻就可以了。
2: 现在有两个组合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对，蛋食盒这个是稍微带一下，150块钱五包，每包是200克，是不是？那正常10包多少钱？
0: 300。
2: 十包。东方购物的观众肯定了解299，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不是299，我们是239，便宜了60块钱给大家。
0: 是的，
2: 为什么？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好的膳食，做个宣传。
0: 是的，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5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
1: 是。
0: 今天这个善思很受欢迎，因为首先他来直播的好像次数
1: 不是很多，
0: 不是很密集的
1: 吧？我们基本上都是这个小暑大暑的这段时间给大家补。为什么现在是吃黄鳝最好的时候，对不对？那我们讲究一个不时不时嘛，就像鸡头米线，我们也要9月份给大家才推荐，是不是？我们一定是就是不时不时，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时候是吃善思最好的时候。
0: 对的。
1: 而且导演刚才也说了，我们大组合快结束了。
0: 对。
1: 青青老师真的补不了，我们小组合能补一点，我们
0: 大组合很难补。
1: 真的，我们大组合便宜了60块钱，我们大组合是原本我们定价是
0: 有的，但是大组合就限量了它。
1: 是的，我原来299的定价，原来我们有两个组合啊，我跟大家说的清清楚楚的，五代的是不是150，我给大家正常卖，但是这个大组合是10代的，原来是299，但是今天还是便宜的239给大家。大家试一下，真的是便宜了60块钱，关键你放在冷冻保存12个月，放在冰箱里完全没有问题。

0: 丝和虾仁放在一起，
1: 冷面可能不值几个钱，但是鳝丝和虾仁值钱的。
0: 对啊，
1: 你回去自己拌一下。
0: 这一碗面在上海你吃一吃什么价格？
1: 138、128，我们苏州当地有名的面馆都是这样的。
0: 那自己家里烧一烧，你拿个两包好了。
1: 姐姐们，你们辛苦一下，你拿两包回去烧，一包也够了。关键我们都是粗条形的鳝丝给大家。
0: 按照人多嘛，烧两包。
1: 没错。
0: 人少家里就烧一包。像我们今天家里6个人吃饭，烧两包。
1: 是的。关键我们这个便宜啊，238十包才23块钱，你不用早上去什么菜场，你还要看着它活杀是不是？有的你菜场里买到的
0: 是
1: 真的不一定是活杀的，
0: 因为我们家有个亲戚就是我阿姨嘛，永久的，她为了买最好的就是最新鲜的鱼和虾，
1: 是
0: 她一直第一个冲菜场。
1: 哦，就是那个就是
0: 很老亲老早。
1: 我懂你意思，就是那个超市一开门或者菜场一开门，
0: 菜场一开门一刚
1: 趴在那个卷帘门上面，
0: 对啊，
1: 他说我要进去。
0: 对他就是喜欢那个人家还没有挑过的时候进去买，很辛苦，真的，我过得太辛苦了，
1: 没错，
0: 太操劳了。
1: 今天不需要了，姐姐们，今天十包每包都是粗条状的，
0: 是的，
1: 因为时间关系，我都不加给大家看了。配料表干净，每包200克，喜太湖是供常州的5星级酒店，这个可视窗大家都看到了吧？里面是不是各个粗的？我不可能拿什么 A B 货给大家，大家见到什么都是什么样子，整整十包。239一包23.9块。
0: 对的，对的。然后呢，现在我们的大组合就是十包装正在热销，
1: 是
0: 因为现在正好是放暑假了。
1: 对的，
0: 你家里一日三餐，
1: 小朋友最爱。
0: 对，平常的话，小朋友就放学来吃个晚饭。现在好来，就像我妈妈一天给她烧3顿，绞尽脑汁。
1: 哎，可以、啊。干锅鳝丝，韭菜鳝丝，
0: 基本上换呀，
1: 对，想油鳝糊，
0: 你就吃个两次，
1: 是的，
0: 这么一算十包还不够。
1: 对的，而且鱼还是那种，就是鱼生物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0.9的
1: 负担，
0: 真的真的，在这个季节感觉比吃肉更吸引我。
1: 对的，
0: 实话实说，
1: 对不对？我们稍微有点腻了。
0: 对，我们家前两天这么大一锅梅干菜烧肉，阿拉娘刚好来买鬼菜浪费它了，坐了满车，对不对？但是你烧鳝丝你趁新鲜上一包两包，就当天都能够吃完，每天吃点新鲜
1: 的。一定要好品质的鳝丝哦！我再强调，一定是好品质鳝丝给大家，谢谢大家。
0: 是的，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炒一盆多少钱？炒一盆90磅，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190磅 你的儿子带着老婆孩子到你家来吃饭，那个作为长辈啊，那心情啊是愉悦的，
1: 没错，
0: 不怕钱多的，
1: 开心的，
0: 花多点钱烧好吃的，你只要吃得开心就好，
1: 没错。
0: 但我们今天又省了钱，又吃了好的这个东西，
1: 是的，真的很省啊，239十包膳食，整整十包五星级酒店的品质给大家。
0: 是的，所以话不多说，最后的倒计时的时间，加油囤货囤现货，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

0: 致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很多朋友啊，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开始来贴秋膘，开始来吃一些好的东西。那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拥有一口非常好的牙齿的时候，你在进食的时候，你在品尝美味的时候，那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顺畅。可是如果我们的牙齿，对吧，你去咬合食物的时候，包括你看接下来要吃大闸蟹这些硬的这种梭子蟹的时候，你去咬它的时候，会觉得哎呦特别不舒服，这个牙如果不给劲儿的话特别不舒服。其实呢，我们如果想让自己的身体健康，有一个小公式叫80/20，就是我们到80岁的时候，如果能够保持20颗健康的牙齿，其实我们可以很大程度上去保有我们生命的质量。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珍惜好我们身上的每一颗宝贵的牙齿。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超级受欢迎的，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卖得非常非常好的一款完好如初的护龈健齿牙膏。这个大家买过没有？应该买过哈，我也是一直用到现在。它就是让你的这个牙齿包括牙龈的这个状态更加的好，完好如初。我们也是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给大家带来这个好的产品。那我们今天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2: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好啊！我们身体健康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你的牙齿要好，你吃得下东西，然后呢，这个咀嚼把食物咀得更好一点，对胃的负担呢就会小一点。但是很多人说我牙齿碰到冷一点的不行，然后呢碰到酸一点的不行，然后呢我的牙齿哎呦牙龈都已经退下去了，好多牙本质啊它都露出。出来了，这个时候我稍微碰点刺激性的东西，牙齿就酸得不行了。那这种情况完好如初，你试一试看，说不定能够帮到你。
1: 是的，这款牙膏它是有专利技术的，有专利技术的无水配方。然后它这边呢，看到没有，就是磷硅酸钙专利成分。这个成分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抗牙本质的敏感，以及抑制牙菌斑，另外减轻牙龈的问题。其实我们这个牙齿的牙周的这种问题哈，我们叫牙周的问题嘛，其实都是跟一方面是牙菌斑啊，就对我们的这个牙齿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就是比如说牙龈萎缩，对吧？还有就是这个牙龈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2: 是。
1: 以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牙齿相关的这些牙周的情况。
2: 对。
1: 所以今天的这款牙膏是可以很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这个牙齿。
2: 我们正常人呢，健康人的这个牙齿呢，你看它的牙龈啊，粉红色的，对吧？牢牢的把这个牙齿种在这个里面，很稳固很稳定，把这个牙龈全部都保护起来了。但是如果说呢年纪大了，包括有些啊红红肿肿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你看你的牙龈是不是萎缩了呀？一萎缩有些肿之后呢，你看它底下的牙龈底下的牙根它开始一点一点的露出来了。这个牙根啊，它其实是牙本质呢跟牙神经啊它是相连的，所以你露出来之后呢，它就没有牙龈的保护了呀，于是你酸一点的、冷一点的、刺激一点的，马上你的牙为什么它神经啊，它就受不了了。
1: 是，
2: 甚至如果说它的土壤再进一步的流失、再进一步的萎缩之后，你甚至它的固齿的能力都会差。
1: 对，
2: 这样的牙齿慢慢，它第一酸痛，然后慢慢可能它保护不了，它就离你而去了。这个时候你就失去了这颗牙齿了。
1: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牙膏的优点哈，牙膏的特点是什么？它获得了哪些专利？然后它是怎么样能够帮助到大家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2: 对，这个牙膏呢，真的是这个发明啊，应该说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啊。这是人民日报啊，人民日报它的级别大家看得出来，人民日报
1: 对，
2: 在2019年3月25号的科技版。就是讲科技的啊，科技与发明这个的。好，我们来看哈，这个它就有对它的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啊，用这么大一个篇幅。你看，这种面粉状的再生医学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啊，历经上万次的实验研制成这种高科技的材料。那么这个材料你看啊，这些细小的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快速吸附口腔当中的唾液， 唾液与材料孔表面均匀发生反应，生成了一种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这种成分是人类的坚硬的部分，它像一块块盾牌一样密集附着在牙齿表面。随着材料使用时间的延长，这些盾牌和原来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形成了保护层一样，形成长成一体，是吧？和人类自己生长的牙齿几乎一样，实现了牙齿的长久修护。
1: 是的，这段话可能大家理解起来觉得不是那么的形象，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我们的在实验室里的这个实验图谱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的牙齿表面会有很多的小空洞啊，小孔隙。那如果说是这个孔隙一直不去理它，不去理睬它，其实这个相当于整个的牙齿的疏松程度就会非常的明显，
2: 牙本质小管暴露出来了。
1: 对，我们今天有了这一款牙膏之后，你在口腔当中记住是干刷啊，干刷1到2分钟，不要用水，不要用水，不要用水。三个字提醒大家，三遍提醒大家，不要用水，不要像常规的刷牙一样，先含一口水，再呼，不是的，干刷，干刷，干刷，记住了哈。高丽跟大家反复提醒大家是干刷，干刷完了之后，它会在整个的牙齿表面形成，就像刚才说到的盾牌。包括这个裸露的牙本质小管，如果是裸露在外面，它也会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盾牌。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牙齿的表面相当于就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固化的作用。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牙齿的健康程度就可以非常好的得到一个提升。而且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个牙齿啊不健康的话，都会让我们整个牙龈萎缩， 对不对？而且牙龈的状态也会受到影响。
2: 关键是它这个到最后跟你的牙齿的表面它本身它就慢慢的融为一体，长成一样的这个材质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2: 所以它获得了什么呀？中国专利发明银奖，中国专利银奖。这个专利银奖的含金量有多高？你看，这是第20届中国专利银奖的项目类别当中，你看啊，同期获奖的它有中石化，你看没有？中国农业科学院，然后这是我们啊，这是一种具有诱导性表面表的有声修复材料的配置方法呢，北京幸福医生，还有中兴通信、清华大学、中国联通、华为以及中国科学院。所以他的这个研究啊，他这个发明的这个级别，你知道它是非常之高的，这个专利银奖真的是难上加难。
1: 对，我们今天是有这个6管，然后是市场总价是1428元。
2: 对，
1: 你到专柜去买，像这个获得了银奖的，获得了专利技术的，
2: 是
1: 这个牙膏是不便宜的，1000多块钱。我们今天整个的组合是6只大的，再有6只小的。
2: 对，
1: 这个其实也不小了，其实因为它有15克。
2: 对。
1: 这么大，像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会愿意带这个
2: 啊，更方便。
1: 对，因为它其实像出去旅游的时候，你2个人用上1周都没有问题。
2: 没问题，
1: 每次就挤黄豆大小这样一颗，然后在嘴巴里面，记住哈，是干刷啊。你干刷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股非常非常酸的感觉啊，渗透到你的那个牙齿当中，这个时候就说明它已经在发挥作用了。
2: 而且它是有热的感觉的。
1: 哎，对，如果你没有感觉到那种酸酸热热的感觉，那是不对的啊，那是不对的。一共是相当于是12支牙膏，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99块钱，我们是支持。就是给大家来
2: 开放一支，
1: 对，给大家来免费去试用的，
2: 大支，
1: 而且给大家试用的这个是这样的一管，
2: 不是小支，是大支，
1: 对，
2: 60克的啊。
1: 对，这个很大的一管是给大家试用。
2: 对，
1: 大家试用的时候，高丽反复提醒大家，你不要用水，干刷啊，干刷，跟你的口腔当中的唾液，充分的融合之后形成泡沫，然后大概1到2分钟，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它了，02151199900。
3: 牙齿应该
4: 啥
3: 问题吧？
4: 你牙齿，
5: 我牙齿应该很正常。
4: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5: 那没得，应该水痛了，吃上去，下来吧，以后就是水痛。
6: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60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有定的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点冰冻啊，各种那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4: 那么，搿牙齿老像湿了啥么呢？侬一湿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了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一有眼酸的。
7: 牙龈生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就老薄的。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牙齿就是不要摇。
8: 基本用了我们那个牙膏之后，它放到这个牙齿，就跟它含漱啊，就是牙齿待个1分钟，它用了1周。他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这牙，他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100万人了， 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9: 在北京幸福益生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科技人员们正在改进自主研发出的新型再生医学材料，结束了我国生物再生医学材料市场被西方垄断的历史，获得15项发明专利和2项国际专利。
1: 给您带来的这一款完好如初的护龈健齿牙膏是目前在我们这儿卖的最好的一款牙膏，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是在坚持回购的
2: 啊，因为它有感觉了嘛，
1: 嗯，
2: 对吧？那他就又坚持会用下去的。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它如果不好的话，它是不可能获得中国发明银奖的，对吧？而且呢，这个确确实实也是被很多的一些啊我们常见的这些机构啊，它都是一起在合作的。它的含金量，即科技的含量非常之高。
1: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是开放了免费试用的啊，试用了一管，对吧？
2: 哦、
1: 这试用的一管，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
2: 238、239块钱一支哦，这个是、
1: 嗯、将近240块钱了。这个大家在用的时候呢，不用很多，你就每次几个黄豆粒儿大小，然后反复提醒大家干刷，它是可以在你的牙齿的表面形成一层坚硬的盾牌一样的东西，然后跟你的牙齿本身
2: 原来的保护层
1: 对是融为一体。
2: 对对对对对，这个呢，而且呢，它是可以啊，而且跟人类自己生长的牙齿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1: 嗯，
2: 这个不是我们说的，在《人民日报》啊，这个2019年3月25号的第19版科技版当中，对这个发明它是有专门的一个详细的介绍的。
1: 对，如果大家牙齿比较敏感，口腔当中会有一些那个异味哈，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牙龈在刷的时候啊，经常会容易有出血的情况，还有就牙根可能已经裸露出来了，因为你牙根一裸露，其实带来这个问题就是牙齿会松动。
2: 对啊，你保护不好了呀，
1: 可能这颗牙齿就没有了啊，牙本质可能裸露在外面，暴露在外面，还有就是龋齿啊，或者是牙根萎缩这种情况，牙龈萎缩这种情况，牙根裸露这种情况，咱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牙齿，因为其实口腔的健康跟我们全身的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你不要小看啊。
2: 嗯，
1: 口腔的健康它不光是说我们的一个个人形象的问题，好像就是说我们说口腔里面如果有异味是有点损伤自己形象，现在不光是这个问题，因为口腔当中如果一直处在一个没有被保护的状态，被很多的这些细菌作为一个它滋生的一个温床的，因为口腔当中经常有食物，你知道吗？
2: 对对对，
1: 如果你这些牙齿的这个表面哈没有刷干净，还有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牙齿哈，大家平常在刷牙的时候，一般来讲，你知道哪些地方是最容易藏污纳垢吗？是这个地方，
2: 哎，
1: 这个牙齿跟牙龈当中的这个结合的地方，
2: 对，
1: 这个地方是最容易藏污纳垢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牙齿开始这个牙龈开始往下萎缩了。牙根开始裸露了，这个地方就容易藏脏的东西。
2: 哎，
1: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步，让它更好的那个坚固下来，对吧？
2: 对，
1: 它坚固下来之后，它不容易有这些牙菌斑滋生。那么可以让你的这个整个的牙龈呢，慢慢的，它可以有一个喘气儿的机会。
2: 是的，
1: 对不对？让它有可能慢慢的呢，不像之前的那种一直不断的在萎缩，它有机会能够慢慢的再长回来。
2: 哎，对，
1: 这一点就非常的关键。所以我们就是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有类似于像我刚刚说到的这些问题，
2: 哎，
1: 千万不要觉得说置之不理，因为我们的牙齿健康跟我们每个人的寿命
2: 息息相关，
1: 人均的可预期寿命都是息息相关的。
2: 哦，牙齿敏感，一酸一冷，哎呦，牙齿也倒牙，酸牙不行，什么都不敢吃了。
1: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在用这个牙膏之前，我是不能做这个动作的，就是
2: 吸一口冷气。
1: 对对对对，就是你吸一口冷气
2: 啊，
1: 就是你会觉得牙根有点酸酸的。哎，
2: 酸，
1: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
2: 简单测试一下，自己也测试一
1: 下。对对对，你们也测试一下，
2: 吸口气就好了。
1: 就是这样，吸一口凉气，你觉不觉得有酸？还有就是你去吃那个水。水果的时候，如果这个水果是从冰箱里拿出来，
2: 哦，对，
1: 有些人就害怕了。对，但是呢，如果你用了一段时间这个牙膏，一定是用一段时间啊，不是说
2: 15天以上，
1: 马上一用就那个什么。你用一段时间，然后而且是一定要是在高黎说到的这个正确的方式用。对，它这上面也有提示，大家可以看到，叫建议泡沫在口中停留
2: 1到2分钟，
1: 效果更佳。
2: 哎，
1: 然后这个地方它应该写到了是那个叫
2: 做豌豆大小。
1: 一方面是豌豆大，在这边能看到没有？就是不要主动添加水啊，不要主动添加水，
2: 就是干刷。
1: 对，那这里有段话叫刷牙前无需沾水。
2: 哎，
1: 无需沾水，刷牙后泡沫在口中停留1到2分钟。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你就是干刷，
2: 嗯，
1: 你干刷它只是跟我们口腔当中的唾液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2: 嗯，
1: 它是最容易形成的一层，
2: 嗯，
1: 这个就是由这种状态
2: 裸露出来的牙本质小管，它是跟神经相连的，
1: 对，变成这种状态，
2: 你上面把孔洞都给它堵住了，
1: 嗯，
2: 那它就阻隔了外界跟牙神经它的直接的这个关联，所以它就不敏感了呀。
1: 是的，
2: 所以你冷一点的酸一点的，有刚才那个风吸进去的，它不会通过牙本质小管进到你的神经当中，引起你啊怎么这么酸的这个感觉，
1: 是的，
2: 它就会钝化了，
1: 是的，
2: 对吧？
1: 刚才我跟这个大刚讲了很长时间，很多朋友都觉得说，你们是不是因为在介绍这个产品嘛，对吧？
2: 我们都在用，
1: 我们在推销，是不是？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东西，我们说了不算，你来试一下，
2: 对，
1: 你来试一下，因为这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的，
2: 免费试
1: 啊，免费开放，
2: 免费试，
1: 开放的一盒是这样的，我们一共是6大6小，
2: 对，
1: 大家注意了哈，你拿到手之后，你开一管大的，
2: 对，
1: 小的不要开
2: 啊，
1: 因为它给你试用的是大管，
2: 对，
1: 啊，这个都很科学的，因为小管的这个怕你时间太短了，没有感觉，
2: 对，
1: 你就试这管，如果你这管试完以后。记住是要我教大家的那个方法是干刷
2: 啊，
1: 不要沾水，不要沾水，大家记住了，不要沾水，然后再让泡沫在口腔当中停留1到2分钟。这1到2分钟，如果你嫌时间长，你去做点别的事情，但是这个泡沫一定要在嘴巴里面要停留1到2分钟。
2: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你来感受一下，如果你觉得它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你把剩下来的五大六小，11只还给东方购物，
2: 对，一分钱没有损失，399元原路返回，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1: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确实这个牙膏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牙膏，02151199000。
6: 其中呢，有点吸引我，我对于这个结构呢，因为伊主要是有着再生硅。再生硅呢，伊实际就讲从伊搿个机理来讲呢，伊只要对牙齿，阿拉每个人的牙齿，随着搿釉质磨损以后呢，伊有里头微小孔啊，就讲做酸的、烫的，伊就渗入进去，对人产生种敏感了啦，结果就牙痛了。葛末搿再生硅呢，伊可以填充侬个小管，也就是讲帮侬修补侬个牙齿的釉质。咁嘛，就实际上起到了一种防护的作用了。咁嘛，侬对今后呢，就是讲侬吃呢，吃个烫的物事啊，硬的物事啊，起到一点就个隔离的作用。目前呢，我也用了2个多号头，咁嘛，现在吃物事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10: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1个多月了。
1: 大家今天是给大家有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我跟大家讲哈，其实牙膏在市面上有很多种，
2: 当然
1: 我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就是喜欢去尝试各种牙膏的人。我们家里有好多好多各种牙膏，
2: 对，
1: 什么比如说抗就是酸的呀，
2: 对
1: 抗敏的呀，对吧？
2: 不同功能的，
1: 还有就是各种什么更让牙齿更白的呀，
2: 哎，
1: 我会很喜欢买各种各样的牙膏。
2: 是，
1: 但是我跟大家讲，如果你是真的想让你的牙齿更加的健康，然后保护你的牙龈，这个牙膏，这个牙膏它是你的，基本上我可以认为是终极方案了。
2: 确实，
1: 终极方案，
2: 对，啊，
1: 因为你要知道，获得咱们国家的发明银奖的，这个是不多的，
2: 专利银奖
1: 啊，
2: 你看专利银奖都有哪些单位在发明啊？你看啊，华为，中科院，中国联通、清华大学、中兴通信、中国农业科学院、中石化，还有就是我们。
1: 我提一句啊，你看这个就是方法是对的，
2: 干刷，
1: 它没有用水，它是干刷，
2: 对，
1: 它是完全是在干刷，
2: 对，
1: 干刷完了之后，你再用水去咕嘟咕嘟咕嘟，把口腔当中的那个泡沫给它冲掉，
2: 对，
1: 这个方法是对的，就是这个牙膏它非常讲究用的方法，
2: 是
1: 你方法用对了，你就 真的就是可以迎接一个
2: 新的状态，
1: 就完好如初。
2: 对，完好如初，这个名字也起得特别好。
1: 是的，是的，
2: 对对对，牙齿受损呢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1: 嗯，
2: 对吧？你每天要吃那么多的食物，对吧？而且呢，你各种各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都有可能受损的，
1: 嗯。
2: 但是受了损之后，以前这个难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经过呢这个专利的发明啊，
1: 嗯、
2: 中国专利银奖啊、嗯，这个是对它的一个肯定。
1: 嗯，
2: 那这个这个磷酸啊，这个磷酸硅钙硅磷酸钙这个材料啊，
1: 嗯，
2: 它这个小的颗粒，它在你破损的表面啊，它通过跟你的唾液的这样一个结合，它生成了跟你的牙釉质几乎相同的这个成分，所以像盾牌一样的保护了你的牙齿的表面。那随着你这个材料使用的延长，也就是你需要一段时间，对吧？15天以上的这个一段时间，
1: 嗯，
2: 那么这些盾牌和原来的牙齿的这个牙釉质啊，连为一体了，
1: 嗯，
2: 从而保护好你的牙本质。
1: 是的，
2: 嗯，
1: 它跟很多的这些单位都是有合作的，嗯、包括北京协和医院，
2: 对
1: 啊、中科院化学所，
2: 对，
1: 北京大学的口腔医学院很有名的啊。
2: 嗯，
1: 包括像这边上海瑞金医院、上海第九人民医院这些地方，它都是有合作的，
2: 嗯、
1: 就是叫做再生硅 Rigis。
2: 对
1: 啊，它的名字叫 Rigis 再生硅。
2: 嗯，
1: 那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来讲说，市面上有很多的什么各种名字我忘了哈，都是在蹭它的热度，
2: 是
1: 蹭它的热度，因为毕竟人家没有发明专利。我今天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是有专利成分在这儿的，还有专利号的。
2: 对，
1: 专利成分和专利号这两个，
2: 嗯，
1: 然后呢，这个产品呢，它当中是含有5%的磷硅酸钙有效成分，
2: 嗯，
1: 在这儿，包括我们的给到大家的这个试用装，
2: 嗯，
1: 这个里面也是5%，
2: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买过最早一批的货，最早一批的货，我们给到大家的试用装是3%的磷硅酸钙，
2: 嗯，
1: 这一次的试用装都是5%的磷硅酸钙，因为这个专利成分是比较贵的，
2: 对，
1: 再有就是它就是对你的牙本质的敏感，
2: 嗯，
1: 然后牙菌斑的抑制以及牙龈的问题的减轻都是有三大帮助的，
2: 对，
1: 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高丽跟大家讲到的我们的使用方法，
2: 哎，
1: 是刷牙前是无需沾水的，
2: 干刷，
1: 然后在口中泡沫停留1到2分钟，你可能刷的时间不用很长哈，
2: 对，
1: 刷，大概刷个
2: 起泡沫了，
1: 对对对，你刷完以后呢，你就泡沫含在嘴巴里面，对你保持，你这个时候如果嫌时间长，因为很多人刷牙都不到2分钟，
2: 是的，
1: 对不对？
2: 对，
1: 很多人时间都不到2分钟，所以现在很多电动牙刷不都是有那种自动的，你就去买一个电动牙刷，它是有自动2分钟控制的，就这种是比较好。电动牙刷也是一样的，先不要把它启动，在口腔里先刷，刷完以后刷的就是那个牙膏已经在口腔里了，再用电动牙刷去每一颗的牙齿来进行上上下下的左左右右去刷，这样刷完以后你会觉得整个的口腔很干净，
2: 嗯，
1: 而且你整个的牙齿的这个表面上不会有那些污渍的残留，
2: 对，
1: 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牙龈，你没有污渍残留就不会引扯，就不会有那些
2: 不容易红肿嘛，
1: 火火的问题，
2: 火火嘛，嗯，
1: 对，就不会让它粉色变成
2: 这样的红色，
1: 是的。
2: 那你一旦牙龈红了、肿了呀，它慢慢它萎缩下去了，
1: 它就没了，
2: 它就相当于这个土壤它就薄了呀，它没有这个土壤去保护它的话，你看暴露出来了呀，暴露出来之后到最后再少一点嘛，牙齿就飞掉了呀，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是是是。
1: 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会有试用装，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早一天能够体验起来这个很好的产品，
2: 对，
1: 完好如初的护龈健齿牙膏，没有，真的没有任何
2: 风险，
1: 对。你用完之后，你别去想找替代品。我跟你讲，我也去找了很多，我想去找
2: 走过弯路的
1: 啊，我走过弯路，然后发现还是回到他身边来了。我们是6+6=12，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99。
2: 嗯，
1: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订一套。订完以后呢，你就先用它，先用一管哈。这一管用完以后，你觉得没有作用，你放心的把后面的5+1还给5+6还给东方购物好了，
2: 对，没问题。
1: 我们是没有那么多，我们是绝绝对对放心的让大家来试用的，02-15-119-900。
7: 敏感，喝了一些比较冷的、热的或者是酸的东西呢，就觉得哎，牙好疼。
11: 一吃辣的东西呢，它就很容易牙龈上火，然后牙龈肿痛。
12: 牙龈只少了，就吃点重口味东西老容易上火啊。
13: 我吃零食，所以呢把牙子都吃蛀掉了，只能花了10000多块去医院种植了一颗牙。
7: 我有牙石，
13: 所以我定期的每年都会去医院检查一次。
11: 吃不了硬的东西，因为一吃的话，它一嚼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疼。
13: 医生跟我说我还有牙菌斑，
12: 牙龈萎缩，吃的冷的硬的老容易痛的。
13: 牙龈出血，本来呢我以为是牙刷太硬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换了那种软毛牙刷，可是用完之后呢，觉得还是牙龈出血，改善并不明显。
12: 稍微累一点呢，那个牙周就不舒服了，牙龈就有肿痛，容易伤个牙结的。
11: 有一颗蛀牙，然后这个蛀牙呢，它已经是有一个洞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去做一个牙齿的种植。
12: 会产生口气，跟朋友见面呢都不好意思开口。
8: 基本用了我们那个牙膏之后，它放到这个牙齿，就跟它含漱啊，就是牙齿待个一分钟，它用了一周。他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的牙，他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百万人了，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14: 再生医学被誉为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之一，近年来各国都对此加大研发投入。2013年，胡方创业进入该领域，汇聚22名院士专家，从零做起，自主研发。耗时36个月，研发出再生硅这一再生医学的基础材料。
15: 酸甜饮食，
1: 这会儿上蛋排队很高哈，我们因为现货也快不多了，还有大概10几20套可以试用的名额，所以大家。
2: 高老师，我跟你讲啊，这试用的这个名额，这一只大的，你不要小看它。它真正的专柜价格，它其实上面有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扫一下的，我待会儿可以给它扫一下。
1: 好，
2: 239块钱。所以我们实实在在的今天就是送了一支239块钱让你去试嘛，
1: 嗯，
2: 而且试的是没有成本的，你试的好了你把其他11支留下来，你要试的不好的你把11支还给我们，这一支239块钱呢你就白用了。
1: 对，还有，
2: 所以你有什么风险呢？
1: 嗯，
2: 对吧，
1: 是，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对于这个护龈健齿方面的这个概念哈，可能大家还是停留在以往的以前的这种牙膏的使用的这种习惯上面，但实际上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实整个的时代包括科技的变化已经非常非常快了。
2: 对，
1: 我们如果说是不跟上这个时代的话，那你想想看，同样的年龄，人家到了70、80岁，人家那口腔里的牙齿还一颗一颗健健康康的，你已经掉的差不多了。
2: 那你说接下来10月份一到，大闸蟹一上来，你看着人家吃大闸蟹，我说句实话，你敢啃那个蟹脚吗？
1: 是啊，
2: 你不敢啃的好吧？你要好好保护你剩下不多的牙齿了，
1: 你连花生米可能都
2: 不
1: 敢吃，
2: 对
1: 不
2: 对啊？所以硬一点的很多东西，你想人生有很多的美食啊，但是很多美食都在坚硬的这个壳子下的呀，
1: 对
2: 对
1: 对，
2: 对不
1: 对
2: 啊？
1: 你都得把这些美食打成糊糊，
2: 哎，
1: 对吧？你不打成糊糊，你就没法吃。
2: 是，
1: 那你想想看，这个对身体的，对，这个其实是很受影响的。
2: 对，正因为它有这个普适性质啊，说句实话，所以这个发明啊，它不是普通的发明，这个专利发明它获得，你看啊，中国专利银奖，这个不得了。中国专利银奖那一年，也就是他第20届中国专利银奖当中，跟他并列的有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兴通讯、清华大学、中国联通、华为以及中国科学院。
1: 是，
2: 那你想这个研究机构的级别极高，都是。
1: 是的，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就是把好的东西，给到大家。我们从头再帮大家梳理一遍。
2: 好的。
1: 这个产品它是当时获得了这个，相当于就是在咱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发明这个行业里面
2: 啊，
1: 是属于非常高阶的。
2: 对，
1: 那他当时在《人民日报》上是怎么对他进行一个评价的呢？
2: 就这个磷硅酸钙啊，就是这个再生纳米性的这个材料。好，看一下，这是《人民日报》啊，2019年的3月25号，而且是第19版专门科技的科技讲科技的科技版，我们属于科技发明嘛。好，那么在这里呢，就对它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描述啊。这种面粉状的再生医学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历经上万次的实验研究成功，这种高科技的材料。好，这些细小颗粒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快速地吸附口腔当中的唾液与材料的孔洞表面均匀地发生反应，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这种成分是人体内的坚硬的部分，它像一块块盾牌一样密集地附着在牙齿表面。随着材料使用时间的延长，那么这些盾牌和原来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形成的保护层长成一体，和人类自己生长的牙齿几乎一样，实现了牙齿的长久修复。
1: 对， 多重要。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那一段话，实际上是在实验室，在这个显微镜下是怎么样来展现的。牙齿的表面，当它处在裸露的状态，当它的这个牙神经、
2: 牙小管、小管露出来
1: 都是裸露的情况下，其实是对我们的这个牙齿，比如说你吃些酸的呀，
2: 对，
1: 吃些冷的，
2: 吸口冷风
1: 啊，特别不舒服，对吧？
2: 对，
1: 对啊，就是因为它其实它的表面
2: 跟牙神经相连，
1: 已经疏松了，已经出现很多空洞了。
2: 对，
1: 那我们今天有了这个牙膏之后，它在它的表面，相当于把你的这层漏风的这个层哈，给它糊住了。咱们上了一层水泥，对不对？给它糊住了，你这个房子就不漏风了，对不对？再有看到这下面的一样，也是让它整个处在一个被保护的状态，有盾牌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牙齿不就更加坚固了吗？
2: 当然，
1: 那那些细菌还能够钻到这个里面吗？那些牙菌斑还能够在这边生长吗？没法生长了呀，是不是？没有空隙可以给他们去钻了。那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牙菌斑减少之后，对我们的牙龈，因为牙菌斑它就会让你整个的牙齿不健康，之后牙龈就相当于火的状态，然后牙龈萎缩
2: 缩掉了嘛，
1: 所以它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这个牙齿健康了，就对我们的牙龈也是有帮助的。那我们的这个牙齿牙龈它是不是双管联动的呢？
2: 当然，
1: 今天就是这样双管联动的。
2: 对，
1: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牙齿的保护非常非常的重要。
2: 对对对对对，我这里呢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数据啊，这个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的啊，就是完好如初的护龈，它送检的单位就是这个，然后呢它是这个检测机构哈。他给到的这个应该讲啊，在科学的实验室的环境之下，在本实验条件下，经过酸蚀的牙釉质的标本，啊，循环使用15天，完好如初，啊，护龈健齿的这个牙膏与空白组进行对比啊，你看啊，健齿牙膏修护牙釉质的效果增加了数倍的牙釉质的硬度，哇，厉害吧？就这个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确确实实。所以它才会有那么多的我们刚才说到的呢，就这个啊，中国专利银奖，
1: 对，哦，
2: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我们敢跟大家说这些东西，它基于它的这个发明专利太有这个能力了啊！你看啊，第20届中国专利银奖当中，你看，中石化、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兴通讯、清华大学啊、中国联通是吧？华为。包括呢中国科学院，那我们就是呢在这里，你看到没有，中北京幸福益生就是我们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你可以去扫一下的啊，这个呢你看我们的这个上面都有，
1: 合
2: 身上也有这个二维码的，
1: 这个二维码，
2: 那你扫一下之后呢，我放大给大家扫一下，扫好之后大家一看直接出来，你看多少钱？好，我们看一下，它比较慢一点啊。
1: 它这个价格是200多块钱一管，它是属于高端的牙膏，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给这个，
2: 好，你看239，出来了239，239
1: 一支，给大家试用的是大管的，
2: 对，大管的，
1: 大管的试用。
2: 对，
1: 今天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试用的机会快没有了。这个就是，早用早好，早用早知道，
2: 早保护牙齿。
1: 对对，早一点保护牙齿，02151199000。

0: 应该打问题吧？
1: 伊牙齿，
2: 我牙齿是二生卡，
1: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2: 那没得，应该酸痛的，吃上去。下来嘛，以后就是酸。
3: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六十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有一定的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眼冰冻啊，搿种什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1: 那么搿牙齿老啥湿了啥么呢？侬一湿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了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一有眼酸了。
4: 牙龈生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就老薄的。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牙齿就是不要摇。
3: 目前呢，我也用了两个多号头。
4: 啊，几个号头了？
1: 我大概这个要两个号头左右快。
3: 至少我现在搿个抗过敏牙膏现在侪勿用了。
1: 我好了，觉着冷的现在要吃只吃，也勿变得酸，要有明显的好转。
4: 用了这个牙膏还要好一点的。往好的方向在发展。
3: 嗯，那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2: 吃么子好吃呀，这些那牙齿才好，硬的也好吃吃。本来是硬的么子一吃不好吃。
1: 本来苦嘞，硬的也不好吃。
2: 硬的一吃不好吃。

0: 我们的试用名额快不多了，试用名额大概还有个三四个啊。今天给大家，因为这个完好如初，它的整个的这个产品，他们非常有信心，所以呢，他们是按照我们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因为我们在做节目之前，我们是可以试用这个产品的，我们就知道这个产品它到底好还是不好。
1: 对。
0: 那么相当于就是把所有的我们的观众朋友都当成我们的主持人，让你们来感受一下，
1: 试用一下，
0: 对，让你们来试用，而且它不是给你小罐儿，它是给你大罐装。
1: 对。
0: 这个我们的主品。正装它一罐的价格是239块钱，
1: 对，239，
0: 将近240。
1: 对，
0: 这个牙膏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大家一定认准完好如初这个品牌，不要去买很多的擦边打擦边的，
1: 对，
0: 蹭流量的打擦边的，都不如它。我跟大家讲，我都不知道走了多少弯路，
1: 对，
0: 我最后又回到它身边了。
1: 是是是是是，
0: 我心想这个东西跟这个应该也差不多吧。其实我买的牙膏也不便宜，最后发现还是它是最正宗的。
1: 因为所有的刚才说的这些，你说的这些，它其实归到根儿上都是基于这个发明，
0: 对，
1: 就是纳米级的再生医学材料 Rigis，
0: 一定是要用
1: 磷硅酸钙啊，这个东西它确确实实，它到你的缺损的这个地方，跟口腔的唾液一粘合，它马上生成跟你的牙釉质几乎相同的材质，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从而保护你的牙。
0: 没错，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因为确实是现货也不多了，02151199000。

好了，各位，我们试用名额还剩下最后的两组啊。说句实话，大家今天呢没有任何的顾虑，因为呢说句实话，好与不好你没有试过，确实也是不知道的。你说300多块钱毕竟也是个钱，但是今天我让你打消顾虑，我把239块的一支正装的牙膏，我直接免费让你去试。你把这支牙膏全部试完了，其他的11支你不要开封，好吧？你觉得试完了，你觉得有感觉了，哦，确实对我是，哎，我感觉比以前感觉好多了。那么好，那么你把其他的11支你留下来，到这个时候你的钱才算是花出去了。如果说但凡这一支用完了，你觉得没有帮助，我没有这个感觉，你就把其他的11支原封不动的退给我们，我们也把这399块钱你花的钱一分不少的原路返回退还给你，所以你没有任何的损失。但是你说这个试一试值不值得呢？我觉得太值得了。因为一个人呢，尤其是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啊，牙齿肉眼可见的它的功能在往下降啊，牙龈慢慢的缩下去了呀，牙齿越来越多的牙本质露在外面了呀，于是有点酸的，有点冷的，受点风的，你就受不了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甚至有些缺损，那么我们说完好如初的这个牙龈护龈健齿的这个牙膏呢，就很好的养护了我们，对吧？所以我说了再多没有用，最重要你每天早上，你每天晚上，你刷牙的时候，你试一试，你感受一下。再次跟大家说，不要蘸水啊，直接把豌豆大小的一粒把它挤出来之后干刷，一定记得是干刷，跟你的唾沫呢完全充分的搅拌在一起之后呢，刷出来这个泡沫啊，你把它保持1到2分钟，让它在口腔里牙齿当中充分发挥作用，然后你把它漱口漱掉，把它刷掉，你这样早晚一次，然后呢半个月的时间你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一大支啊，60克，足足你用很好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你一定要有感觉。当然了，刷的过程当中有点温热的感觉属于正常的，甚至有人说，哎呦，我有点酸的，酸酸的，胀胀的感觉也是正常的。不管怎么说，您回去先试一下，反正一分钱不花。还有最后20秒不到的时间，留机会给你打电话。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到了秋冬季节哈，大家这个首先是早晚的温差，对吧？这种温差已经非常大了。然后最近大家会发现胃口突然变好了，胃口突然变好了以后呢，发现吃的多了以后呢，肠胃不舒服的情况增加了。所以最近在身边哈，就是这种想要问高丽买各种各样的益生菌的朋友也增多了。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超级受欢迎，我们一直叫它断货王的银优恒的这款 BB12的益生菌。我们今天带来了现货，而且注意了，今天我们给大家的是七盒装，我们的大组合今天不是六盒装，今天是七盒装啊，就同样的价格下，我们今天多了一盒的情况下，这一盒还是让大家来免费试吃的。就是你不是肠道不舒服吗？你不是最近有点那个各种不利索吗？对不对？各种拉稀跑肚吗？那你今天的这个益生菌刚好458块钱的这个羊毛，赶快薅回去。平常呢，我们第一不一定有试用，第二我们是六盒，就大组合是六盒，今天是七盒哈。好，然后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的特点。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那个肠道不舒服的朋友比之前增多了，所以有些朋友都说想要去买一些好的益生菌来让自己的体内的这个益生菌的菌群能够平衡一下。那么这款产品呢，在东方购物是一直受欢迎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三大有益菌，三大益生菌，一个是 BB12， 一个是 LGG， 一个是 LA-5， 这三大菌它分别都是有作用的。分别是什么作用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我们的人体呢，把它做了一个比较抽象的这样一个动画，这个就是我们的胃，胃是一个口袋啊，一个口袋样的大小，然后上边这个地方是贲门，下边这个地方是幽门，幽门如果有坏东西，对吧？就是叫做幽门那个啥，对不对？好，然后呢，再往下走就是小肠，这块都是小肠，小肠是主要负责吸收我们吃下去的食物的。小肠吸收完了之后呢，它要把食物的残渣通过大肠，就是升结肠、横结肠和降结肠排出到体外。整个的这一套过程就是一个食物的消化吸收过程。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大益生菌它们是怎么样来帮到我们的啊。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小肠吸收的时候呢，由 LGG 这个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定植在小肠里面。什么是定植呢？就是定向繁殖的意思，就是我就在小肠里面生存了啊，我别地方不去了，我就在这儿。那我定植在这儿，我还繁殖后代。那它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它是让你的营养吸收更加的完好，它主要起到这个作用，就是这款益生菌 LGG。 另外一个就是 BB12，这个益生菌是干嘛用的呢？这个益生菌它主要是在大肠当中定植的，就是定向繁殖啊。那么它主要的就是分解我们的食物的残渣，然后把食物当中的一些垃圾啊，对你身体，对，因为食物的残渣是不能在身体当中停留的时间太久的，太久它会刺激到我们的这个肠壁的，但毕竟不是好东西嘛。那么你就要及时的把它排出体外。所以说这个 BB2 它就是在大肠当中来定植，把食物的残渣排出去。好，再来说到以往我们吃到的益生菌当中是没有 LA-5 这个菌的，今天的这个菌它是可以来帮助你在肠道当中建立一个很好的屏障的。因为我们的肠道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屏障功能。如果你的屏障功能打破了或者是减弱了，你就会发现你的食物就是消化吸收会一下子碰到很大的问题，而且会碰到那种什么 我们一般来讲叫有一个问题叫什么肠漏，大家听说过对吧？肠漏类似这样的问题，所以它是帮助你来建立屏障的，而且是个阻挡有害的东西，有害菌粘附在肠道这个黏膜上的。所以你说这三大菌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对不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大家的这个肠壁当中是很干净的，益生菌含量是很多的，你的这个肠道就是粉粉的啊，很看上去很光滑很舒服。可是如果说你的有益菌开始益生菌开始流失了，慢慢的变有害菌占据了这个大部队，你就会发现颜色开始变深，再往下走你不去管它，开始不足三成的情况下，这个沟壑哈当中夹杂的全都是这些细菌的子子孙孙，对吧？这种坏东西的子子孙孙，你如果再不管它，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就是下水管道，而且是没有打扫干净的下水管道，看到没有？这个里面有害菌就是占领了绝大部分的这个绝对的优势，而有益菌呢已经被他们几乎都干得差不多了。那你想看你的肠道会不会出问题？肯定会出问题啊！所以就是跟大家讲说，今天是三军联动来共同来呵护到大家。那么既然三军联动，我们这个打仗的部队它的数量够不够呢？我们以往是大家看到了，以往是三十亿的作战部队，今天升级到了70亿，之前是60亿，今天直接升级到了70亿，所以这个产品今天的量是足够的哈。告诉大家怎么来吃这个我们说在东方购物是一直是经常容易断货的。那么大家因为一直吃的时候，很多人会去买，就是回头客买，会一直买。他在吃的时候非常方便，很多人在最近秋季到了的时候会出去旅游，对吧？你旅游的时候也记得把它带在身边。我们可以泡水喝，也可以像高丽这样直接这样对着嘴来吃，非常方便啊！大家可以看着，就这样，它的味道是酸酸的，甜甜的。它为什么会酸酸的甜甜的呢？我先把它咽下去啊，你就跟唾液融合在一起来吃就可以了，因为它当中会有那个一个很重要的叫绿奇异果粉，还有一个是柠檬粉啊，这两种都是天然的啊，一个柠檬粉一个绿奇异果粉，所以它的味道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帮你口感调得非常好的。专柜的价格是458一盒，一盒当中是30条，我们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帮助你的肠道当中建立非常好的这个屏障和有益菌的这样一个部队。东方购物今天我们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三盒装，就是一共是90包，专柜的总价是将近1400元，东方购物59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3.3块。另外一个组合大家看好，这是6盒装，常规我们其实就是6盒装，今天6+1一共有7盒，7盒只要1098，再有400元凑单之后只要600多块钱，698拿回去七个月你可以吃7个月，单克的价格是1.6块，所以这个价格是目前我们能够给到大家的最优惠的价格啊，就是这个价格。之前如果吃过的你就果断买大组合，之前没有吃过的今天还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来你先可以来买这个大组合，来它给你开放一盒试吃。你接下来不是春要有很多秋游嘛，对吧？出去旅游到外面去玩，你就把它带在身边，像你那种比如说水土不服啊，换一个地方肠道不舒服啊，你就有了它，它就是你的保护神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啊，02151199000。
8: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体约95%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80%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70%的免疫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9: 老早上四处呢，就像一种心事一样的，就老头痛啊，
10: 出去旅游老啥的吧，那么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了，根本就没擦口下来的，那么个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
11: 这个BB散剂呢，我吃了以后， 就是明显效果蛮好的。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10: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比方吃点冷的物事啊啥的，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应。所以我非常相信这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11: 就讲吃好以后，比方说你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啊，就来进行生活，那大便顺行，就讲人呢就讲老适应的，就生活就能够规律起来了，就讲它老明显老明显的。
9: 就觉着那老好的、啊，真的老好的、啊，就跟您心态也好了，经常好。
12: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
13: 还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12: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
13: 更
12: 好，改善一下。
14: 爷爷后头听伊拉讲，便秘十年效果蛮好，还是立竿见影，好就快蛮好蛮好，那个精神好了。
12: 我现在对吧，出门就讲除了手机啊跟钥匙，搿只物事一定要带的，因为吃对我肠胃老好的。每天老正常的早上头就排出来了，老适宜的，就是讲。
15: 哦，这就随身带了，
12: 带了该，哎，对对对对，离不开伊了。
16: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etary.
7: 其实益生菌是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帮手。我们现在吃下去的很多的营养素都是在身体当中帮我们做加法。比方说，你吃到的叶黄素是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对吧？就是叶黄素它是在你的眼睛的黄斑区。然后你吃到的辅酶 Q 是让你的心脏更舒服。你吃到的氨糖是让你的关节更舒服。而我们如果吃益生菌，其实是让你的肠道减负。让我们肠道它的这个运化功能、消化吸收的这个作用能够更加的明显，所以实际上它是帮你的身体做减法。其实做减法的这个营养素是不多的，而益生菌我认为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帮手。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养成吃益生菌的习惯，一旦你养成了，你是真的可以获益无穷，尤其是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如果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碰到了那种不规律排便，还有你排便的时间拉得太长了，还有你排便的这个就是状态不好，我说的状态就是指这个便便的状态不太好啊。待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就这个里面其实你是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我们身体当中出现的问题的。所以我就接着刚才说的话，就是我们的便便如果排的时间，比如说你超过了我说个比较宽阔的时间好了，就是比如说你超过了15分钟，然后你每次排便那个状态是稀稀拉拉的，或者是一颗一颗的，或者是你的那个就是排完了便之后感觉好像有一点排不干净的感觉，这种其实都是咱们的这个肠道里面益生菌数量不够，然后咱们的肠道出了一些问题。那么来看一下这三大菌啊，这三大菌其实。首先是 BB12， 它是1899年就被发现的，注意它不是发明的，它其实是被发现的，是在健康人的肠道当中被发现的，距今已经有127年的历史了。这些菌都很珍贵的，因为它其实是可以定植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的，然后它也是国际上面很多的这个相关的研究，你看都是10000家的这个共同验证，以及临床文献都是200多篇。我们今天是70亿，一包是有70亿啊。然后这个相当于是活菌的配方，我们全部都是 CFU 的活菌，2到4周帮你打造一个新的常态。肠道健康跟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真的关系非常紧密。来看一下这三大菌分别是干嘛的。 BB12 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大肠排有很紧密的关系，那么 LGG 是针对我们的小肠，也就是营养的吸收有很大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就是 LA-5， 它是减少，比如说啊，我来提一类人群，比方说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是经常要吃一些专业机构开的那些小片剂的，对吧？你知道这些东西其实对你的肠壁是会有影响的，还有抗某素，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因为抗某素它是什么都杀。抗某素的问题就是说它是谁都杀，它不分敌我，它是全部都干掉。所以你吃完抗某素之后，你的肠道的菌群是一定失衡的。那么它针对于这种情况，其实是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建立屏障，这就是 LA-5 的作用。好，我们来看一下下边的这些，就是这些都是很多朋友他们吃完以后的感受。一个你看在这边，以前我每天上厕所的时候都痛苦不堪，要费好大的劲儿才排出来一点点，肚子还胀得难受。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每天排便变得轻松又规律。 肝经又顺畅，整个人心态也变得好了。我相信这个朋友皮肤肯定也会变好，因为你如果垃圾排得多了，这些东西就不会反到你的脸上，对吧？好，第二个就是我妈妈现在吃什么都香，看着让人很开心，而且她的精气神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整个人显得年轻有活力。上个月她还和小姐妹一起去湖州玩了一圈，哎，湖州有很多的美食啊，湖州的早茶，早茶文化也是很有名的。那一路

0: 出去旅游的，但是有了这个益生菌给他调好了之后，现在就是到处去玩是没有问题的。很重要啊，这个肠道的健康真的会影响你这个旅游的，就是包括都会影响你的整个的旅游的规划的。这个都是真的福音，真心希望很多人了解他肚子现在完全没有脾气了，然后呢没有那种不适感啊。很多朋友都会有留言，我们也希望大家吃完以后也把您的这个留言给到我们。然后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当你的身体当中没有这些过多的负担之后，其实你整个人的就是你的身体的带来的这种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肠道，从胃再到肠道，我们今天这三大菌是怎么样帮到大家的。这个是胃，对吧？胃是一个大口袋，胃其实它消化吸收不是主场所，它主要是一个容纳的过程啊，容纳的过程。然后这个口叫贲门，下面这个口叫幽门。好，再往下走就是这块就是我们的小肠了。小肠加到一起整个的面积是200平方米左右，就是如果你把所有的小肠绒毛铺开，大概200平方米左右。这一块的吸收，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益生菌在帮到大家，就是 LGG。 好，再过来就是大肠，对吧？大肠这个把食物残渣排出体外，这个就是 BB12 在这个大肠定植。你看大肠里面这些食物的残渣，如果它一直停在这个位置，我们现在其实肠道方面的重大问题还是挺多的啊，还是挺多的。所以大家要关注我们的肠道健康，因为你肠道如果发生问题，其实会带来好多一系列的不好的情况，包括你的消化吸收啊，你的后续的这些营养的吸收都会带来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关注哈，多关注。这个是大肠，然后顺着我们的这个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就把食物的残渣就排出去了，对不对？那包括我们还有就是刚刚讲到的 LA-5，它是帮助你整个肠道去建立一个保护性的屏障的。所以很重要很重要，益生菌非常的关键。我们怎么吃？这一包当中是有两克，就是2000毫克，这里面一共有71亿的，注意了，它是活菌。两种吃法啊，第一种把它倒在水当中来看，然后你拿勺子这样搅拌一下就可以了，它马上就溶于水了，这是一种吃法。我呢更喜欢是第二种吃法，就是因为我当时是到新疆啊，包括到这个青海去旅游的时候，都是要坐长途车，你一直坐在那儿，你是很容易这一块不舒服的嘛，对吧？沤在那个地方嘛，我就喜欢吃益生菌来调节。我来教大家，其实就对着嘴吃就可以了。嗯，那、啊、然后它的味道是甜甜的，然后就是里面有绿猕猴桃果粉和柠檬果汁粉，可好吃了，你会很爱吃的，因为它是甜甜的味道。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开放这样的一盒免费试吃。今天的大组合由6盒升级到了7盒，专柜的价格是458，也就是说1098你在专柜是拿2盒，东方购物常规是让你拿，来看到在这边常规是让你拿6盒，今天我们直接升级到了7盒，就是由6盒升级到了7盒。然后这第7盒是给大家免费来试用的，试吃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秋冬季节，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消化吸收这个整个工作会非常繁忙的一个季节，对吧？不停地要去进补，不停地要去吃。如果你的这一块哈，它的运化受到了一些问题，它的运化功能开始受阻，其实你的负担，身体的负担就会变得很重。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一定要注意把益生菌给补上来，全部是活菌，这三大菌全部都是活菌，70亿的 CFU 活菌。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可以试用的机会已经不多了，02151199000。
1: 排便一个星期排不了一次，那长期我们讲吃进东西，除了你吸收，有大量的代谢产物啊，这些代谢产物说的不好听，可能有些还有些毒素。益生菌进入我们肠道以后呢，我们补充了这些菌群以后，它有利于我们肠道正常的第一个蠕动，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些排泄物、代谢物及时排出去。第二个，益生菌它可以刺激我们肠道肠黏膜上

0: 这些细胞分泌肠粘液，肠粘液分泌了以后，它可以在我们肠道当中吸湿我们的代谢物，这些粪便我们是不是排泄起？
1: 老早产物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湿，现在大便装了母亲嘞，对吧，牙齿一湿就开始有感觉了，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地好，朋友一道去。
2: 啊，
1: 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去也买了，也东方购物买了八。
2: 啊，
3: 你那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2: 少。我起码三四次呢，
3: 每天三四趟。
2: 那
3: 就
2: 好
3: 啊。哎，赢不起。
2: 啊什么？
3: 很急的，很急的。
2: 最好做里边，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很快要，那快点
3: 哦。哎，对，先进汤，先进汤。
2: 要进我啊，
3: 对吧？
4: 那么搿段辰光，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
2: 了？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家儿子要上班去了，又去叫我，也勿去叫伊了。
3: 变就变得了。
2: 我就出来等伊出来
3: 的。阿拉呢，辣辣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了大概二十几万了。所以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2: 是，
3: 对吧？哎，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2: 我走路啊，确实得啥病了。
3: 啊，晓得吃。
5: 三年到云南去的辰光，就是讲吃了辣辣大概太多了嘛，辣吃了老多的，就是觉着有点噶长留痢，我觉着有眼，就是讲有点噶啥不大清爽，就觉着我觉着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眼益生菌嘛。蛮好，就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比清清爽爽，人轻轻松松，不是蛮好嘛？对，讲你
4: 去。每天几次呢？
5: 一次，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浪向有得汤。蛮好的，侪成型的，哎，老好的。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老啥么子，我侪老注意的，所以人家才讲我看上去精神蛮好的嘛，对吧？搿是跟吃老有的关系。
6: 哦，我爱吃侬，我那个大便不大好，我叫懂。哎，益生菌点，哎，搿只益生菌面我一天两条，蛮好哎。伊拉讲一条也可以，我就吃两条，已经也太好了。哎，也每天有，每天有。我不是啥有啥我的话老困难哎。
4: 搿只啥我还吃啊？
6: 搿大概也吃了蛮多辰光了。
4: 是
6: 伐？搿只大概也吃了大概得两年快有了，两年有啊。我看了好嘛，我看人家介绍老好老好，哎，吃吃是效果了。
4: 哎。
6: 每天两条。
4: 是伐？本来是哪个是？
6: 啥？什么我都觉得做交关辰光啥勿吃。
4: 啊，我搿只物事。
6: 吃下去好交关了。
7: 益生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它能够像我们的身体当中的一个大扫除员一样，帮你更好的把你身体当中那些垃圾清扫掉。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每天家里的湿垃圾不倒掉，对吧，一天两天下来是什么样的感觉？现在还稍微降了点温，可是你的身体始终都是37度的高温。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看，你体内的湿垃圾一天两天三天没有排出体外，而且会被你的肠道反复的吸收，那种感觉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一定要注意把咱们的肠道当中的垃圾及时的排出去。但是排除垃圾的时候呢，其实又有很多的讲究，比方说你排的时间的长短，还有你排除垃圾的时候这个垃圾的状态也很重要。我们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就是我们的大便如果是金黄色的，有条状的，像香蕉一样，我们叫香蕉便嘛，其实这种就是属于你的肠道非常的健康。如果说你的这个便便是一颗一颗的像羊粪球一样，或者说是像这个烂泥一样稀稀拉拉的，这两种一边就是涝，对吧，一边就是汗，这两种情况其实都不好啊，都不好，都不是好现象。所以我们要去观察，每天去观察我们的大便的状态，然后呢及时的去调整，这其实对你整个人的身体健康都是很密切关注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就是我们吃完以后的很多观众朋友的一些留言，给大家分享一下。聚会的时候我什么都敢吃，完全不忌口，别人以为我的肠胃是铁做的，真心建议玻璃肠的各位试试这款益生菌，简直就是肠胃的灭火器。还有在这边，老婆每次上厕所的时候都像在渡劫，半天蹲下来颗粒无收，用那个开什么路啊、什么比护肤品都强，现在顺畅啊、神奇的是肠道通了，感觉她皮肤都亮了。还有在这边，现在每天按时吃一条，肠道就像是被调成了稳定模式，之前总是犯就胀气的这种感觉都消失了，毕竟肠道健康才是真正的养生刚需啊。都是我们朋友吃完哦，他还在这边，之前买过 BBR 的产品，都是一天两三条的吃，帮助

是有的，但是一条不够，后来换了这一款，每天一条就够了啊。后来才知道是70亿的，之前买的是20亿的。哎，我跟大家讲，我们也不是现在就是70亿，我们其实之前是30亿，这一款是升级到了70亿。它这个菌呢，给大家说个大白话，这个菌很贵的。这个菌是真的很贵的，因为这个菌它最早它其实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研发出来的，所以其实世界上最基本上就是丹麦科汉森的菌就是属于他们家的这个王牌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三大菌全部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的，在这儿帮你写得清清楚楚。所以不是所有的 BB12 的菌都是丹麦科汉森，但是我们的菌是丹麦科汉森给大家带来的。无论是 BB12 还是 LA-5 还是这个 LGG， 这三大菌都是丹麦科汉森给大家带来的，所以大家放心。怎么吃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点就是吃益生菌的一个特别好的时间，就是你饭后嘛。益生菌是这样的，你不要在身体的胃酸大量分泌的时候吃啊，你的胃酸大量分泌的时候对它来说是灾难，对吧？你大量分泌，虽然它是耐胃酸、耐胆盐的，对吧？它能够顺利的到达你的肠道当中，但是毕竟胃酸的 pH 值太高了呀，对吧？它是0.9到1.3之间，强酸环境，所以你尽量在胃酸没有那么大量分泌的时候来吃它，也就是饭后，身体当中已经有了一定的食物了，然后呢，这个时候胃酸的含量也没有特别高的时候来吃它，作用是最好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粉质非常的细。我给大家冲泡一下，来，就是这种感觉。我们的试吃名额快不多了哟，每天一条就可以了哟。今天是由6盒升级到了7盒，一共是7大盒，210条。开放一盒是给大家试吃的，这一盒有30条，相当于你可以吃30天。这个是给大家开放的力度。另外，我们今天算下来的，参加完活动之后，单克的价格是1.6元，单克啊。价格是1.6元，无论是按照单克的价格来算，还是按照今天我们试吃的机会来说，今天这个力度都是非常好的。秋冬季节我们是要开始贴秋膘了，我们可能胃口也变好了，但这个时候你的消化的这个相当于就是你的负担也变重了，所以有了今天的益生菌是真的可以帮到大家。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大概也就是5到6套，售完即止，提醒一下大家，02151199000。

0: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地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体约95%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80%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70%的免疫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2: 啥不大吃，啥不吃吃没用光呢，弄个这个叫啥，搿只是便秘十年呢，吃吃呢，哎可以，就是讲有辰光能保持，一天吃个1包到2包呢，能保持，天天能啥一趟。
3: 吃了多辣要啥，吃了冷辣要啥，吃了不适应要啥，尤其是吃了牛奶。
4: 搿么小人小，搿么一根冷饮吃勿脱，搿么多了我就吃了，一吃下去老。就肋骨肌硬，马上就要奔苏改。
5: 还可以吧，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8点多钟老准时的。
6: 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7: 因为我呢，这个要2、3天，那么搿对身体来讲是老不好的。那么我就觉得，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个现在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呢吃吃呢，我觉得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的。
8: 痛了，痛了。现在标准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3: 自从吃了个科学生的个 BB 十年以后，对吧？生活就基本上属于正常了，一天就啥一次。
7: 哎，蛮好。所以
9: 而且吃饭也好多吃点了。
7: 哎，对，本身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一个不痛了，侬就老讨厌的。所以讲呢，就是在吃嘛，也就觉得搿只蛮好。
5: 营养好，哎，然后还是不要吃苦，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3: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嘴巴里嗦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比较几刀几嘴巴里啥一刀就。
10: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11: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12: 薅羊毛的机会还有3到4套。今天就薅羊毛，大家平常是六组嘛，对吧？平常大就是我们的大构成是六组，今天我们多了一组，第七组来了，第七套来了，第七盒来了。然后呢，还给大家开放试吃，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今天这个刚好又是千载难逢的这样一个薅羊毛的机会啊，大家真的是别错过了，因为这个一直断货的，就是我们的银优恒的 BB12 的益生菌是真的一直断货。70亿的活菌 CFU 活菌，我们今天给大家开放试吃的这个机会又升级到了7盒，所以如果大家之前吃过的，或者说是想要好好的把自己的这个肠胃在接下来的这种秋冬季节好好的调整一下，那今天的这个就千万不要错过。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吃完益生菌之后啊，我走到这边来啊，如果你一直在吃，你一直在这个扣，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说把这个肠胃调整好，你的这一块就是咱们的小腹的这一块会慢慢的会减负， 就这块原来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这块不是会有点小胖胖、小圆圆吗？但我最近你看这裙子，我感觉到裙子都有点松松的了，这个整个的腰围的这一块，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当你的身体当中的负担减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对吧？秋冬季节，即使你吃的很多，你不会有那种身上有很多的这个堆积的感觉，是因为它及时的帮你处理掉了。益生菌它就是这么的厉害。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三大王牌菌都给到大家了。LA-5 这是建立屏障的 ，BB12 这个是在大肠当中工作的。这个是 LGG 是在小肠当中工作的。无论说营养吸收，还是说咱们说正常的排便，还是说咱们说降低这种有害的东西啊，抗某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当中产生的这种危害，这三大益生菌都是很重要的。下边哈，我再随便给大家念个一两条，现在简直是换了一副肠胃，必须点赞，完全不用提心吊胆或者突然闹肚子，这种轻松和舒服很珍贵，我已经安利给周围很多人了，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就是跟大家讲说，如果大家今天买着了的话，就真的是很划算，因为它的专柜价格是458，常规我们的大组合是6盒，今天又多了第7盒给到您，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这个全部都是打着飞的过来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今天就是给大家试用，让你来感受一下它是不是能够帮到你啊！我们在饭后来吃上一条，我妈妈的习惯是每天早饭后吃一条，我的习惯是中饭后吃一条，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冲泡后水的效果，它是非常非常纯净的这个颜色。那哎，这边是不是已经刚才冲泡好的？这个是已经冲泡好的，它就很纯净，对吧？你看这颜色，粉质很细。如果你吃，你要是说在路上，比如说在高铁上啊，在飞机上啊，对吧？你冲水不方便，就像我一样。我就喜欢直接倒到嘴巴里面吃，因为它那个粉质非常的细，你就让它跟你的唾液充分融合就可以了。当中有绿猕猴桃果汁粉和柠檬果汁粉，而且我这一包吃下去是70亿的 CFU 活菌，今天开放给大家一盒试用啊。这个羊毛你不薅可惜了，今天而且是六升级到了7呢，对不对？全部加到一起的组合的价格，专柜总价是3200多，今天只要1098，还有试吃02151119900。
0: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人们习惯称之为宿便。
1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14: 道它不仅仅只有一根管子，它还有3层防护屏障。很多人以为肠道就只管消化和吸收，其实远远不止。第一道物理屏障像城墙一样的由紧密排列的上皮细胞组成，第二道呢是化学屏障，我们肠道当中的杯状细胞能够分泌很多的防御素溶菌酶，相当于生化武器。第三道呢是生物屏障，那就是数以亿万计的肠道菌群。人老了，不只是皮肤皱了，肠道里的微生物森林也逐渐开始枯萎。有研究显示，双歧杆菌这种核心人类的好战友，随着年龄增长，会有断崖式的下跌，甚至在部分高龄老人体内是完全消失的。那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屏障没有了，肠道黏膜变稀疏了，发生肠漏，细菌毒素渗进血液，流遍全身。好好善待你的肠道，这呀是守护生命的底线，肠道好身体才好。
15: 哦，我胀得难过，
16: 是吧？你是什么感觉？
15: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的，那个好像有什么堵住了样的，就是刚什么都没兴趣了。这有一次我跟我战友到南通去的，2天没大便，哦，下不来，因为这个东西没带。就开塞露也不起不了作用，下来像一个疙瘩一样的，所以讲那个很难受的。又碰到过了，就知道这个感觉了。 是那么回事吧？
17: 对对，确实是蛮难受。
16: 那现在这种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15: 没有了，一般上每天都要大便的，每天我在十点之前，我爱了吃，我女儿吃了最多了，我他们是就是还是跟我一样的，有时候三条一次，有时候两条一次。去年因为肠子的有息肉啊，大点肌肉，在那个同仁医院的，他说的你还是多吃益生菌，吃了呢就是过着蛮好的，是吧？大便蛮通畅的。他所以呢就叫我也吃了，就这么回事。
16: 谢谢你们家全家。
15: 啊，不是啊，对身体有好处的，花点钱没关系的，对不对？我也是讲的，身体是第一嘛。
12: 是这样的，我们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呢，其实肠道的敏感程度会加剧啊，所以你会发现，就秋季，比如说拉稀跑肚的，或者说是那种肚子不舒服的、闹肚子的，其实是它的那个次数是会增加的。一方面呢，咱们说这个季节哈，季节更替；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外面吃饭的这个次数增加的情况下，吃得多的情况下，其实会让你的肠道的负担增加的。如果说是在有一个不当心，对吧？吃的这个不太健康，就是会让你的整个的肠道紊乱，咱们就说就是整个的乱套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就可以来吃点好的这个益生菌，来让你的整个的肠道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如果说是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肠道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你就要开始心里有一个提防了，说哎呦，好像我最近的这个肠道是不是有点不太健康了？这些都是信号啊。比如说三四天、两三天，这上面写的是四五天排一次，其实我觉得两三天排一次就已经算有问题了。按道理应该是一天排一到两次，对吧？你一天吃三顿饭，一点都不排，那怎么行？是不是？所以应该是两三天排一次，就应该，就是你已经是一个信号出来了。另外，排的时候，按道理哈，咱们就说五分钟到十分钟就解决问题，就能出来了。但你呢，在里面一坐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而且呢老是擦不干净，有没有这种情况？老是好像那个排不干净的样子，这也是个信号。另外，如果排得特别费劲儿，就是脸红脖子粗，哎呀，那个脸胀得通红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排便费劲儿，因为那个大便呢已经一颗一颗一颗的了，这种排的时候可能还会有点血迹出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一天或者是排个几次，按道理咱们说正常吃一日三餐，一天一到两次就够了。但是有一段时间像我妈一天三次甚至四次，我说你这个食物穿肠而过啊，她都不吸收吗？你怎么刚一吃完就要上厕所？真的，我妈妈有一段时间真的就这样，她早上起来大一次，吃完早饭马上就大一次，好，中饭后又大一次。我说那你这不对啊，你这营养都没有吃到肚子里，怎么全出来了？那段时间她的精神状态就不好，脸色也差啊，这种情况也不好啊。还有就是肠子疼不舒服，肠子像有一个漏了，像个漏斗一样，对吧？那个漏斗一样，肠壁的这个屏障的功能好像没有了，被打破了。另外就肠子叽里咕噜的乱叫，这些情况都是说明肠道不健康了。那么肠道不健康了反映的另外一个同等的问题，就是益生菌的数量大幅减少。当你的肠道健康的时候，是这个颜色的，粉粉的颜色的，这个是益生菌在帮你干活的，每天帮你打扫卫生，每天帮你把肠道当中这些垃圾给它运出去。当你这些我们就说清扫工人，对吧？打扫卫生的，帮你消化食物的这些人，这些勤勉的益生菌们开始数量减少，不足七成，不足三成，不足一成的时候，整个脏乱差的环境就出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置之不理吗？你说现在那个肠道的这个重大问题还是挺多的啊，真的还是挺多的。很多我身边有些我们的亲友，很多很多都是肠道的重大问题，所以我会特别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一块它是不能出现问题的呀。这块我们的这个消化吸收啊，我们的这个抵抗力啊，都是来源于这一块。最后再跟大家说一遍，咱们整个消化吸收的过程， 这个是胃，食物吃进来之后，首先在小肠当中，在小肠我们的消化吸收在这一块儿，然后把食物的精华，我们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嘛，对吧？把精华吃进去之后，把糟粕怎么样排出来呢？这一块叫升结肠，那这个叫大肠啊，这个都叫大肠，绿色的都是大肠啊，只是它们有不每一段会有不同的名字，这一段叫升结肠。食物它相当于是反向这个地心引力的，食物要运到这个位置开始就好运了。这一块是那个横结肠，再运把食物再运到降结肠，再把食物慢慢的再下来，最后排出体外，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有 BB12 在我们的大肠当中发挥作用，我们有这个 LGG 在小肠当中发挥作用，我们还有 LA-5 在屏障整个肠道发挥屏障，就相当于给你建这个防御工事嘛，发挥屏障的作用，那我们这些刚才讲到的消化吸收，那可不就是一句话的功夫吗？对不对？你吃下去的海参、虫草、燕窝这些食物，这些名贵的食材，那不就不会浪费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怎么吃？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很简单，咱们每天饭后吃，不要在身体当中大量分泌胃酸的时候吃，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你的这个益生菌会被胃酸消灭掉一部分，就很可惜。因为胃酸的 pH 值是0.9到1.几嘛，强酸的环境，我们就尽量在胃酸不要特别多的时候来吃啊，就饭后食物这个体内是有一定的食物的时候来吃，那饭后来上这样一杯，刚好这个时候吃完以后好睡觉了，是不是？吃完以后可以去休息了，所以性价比很高啊。好，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我就要收了。我们今天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我们这样的一盒是458一盒，458一盒，所以1098其实在专柜里面就是拿两盒，东方购物常规直播是拿六盒，今天多了一盒，多了第七盒，我们今天是六盒升级到了第七盒，所以今天大家注意了，我手指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叫今日特卖，看到没有？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叫今日特卖，因为我们今天是多了一盒，再给您加一盒，这盒您就来试吃，来感受一下哈。觉得对你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说你吃完以后说，一点都不像高丽说的那个对我有帮助，没关系，你把剩下来的六盒还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把1098退还给您。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备货快不多了，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0215119900。
1: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体约95%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80%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70%的免疫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6: 老早上吃醋呢，就像一种心事一样的，就老头痛的。
4: 出去旅游老啥的吧，那么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的，根本就没出口下来的，那么个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
9: 这个 BB12呢，我吃了以后就是明显效果老好啊。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是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4: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比方吃点冷个物事啊啥个，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应。所以我非常相信搿只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9: 就讲吃好以后BB12，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的这个进行生活，那大便顺行，就讲人呢就讲老适宜的，就生活就是个规律起来了，就感觉老明显老明显的。
6: 就觉着那老好的，真的老好的，就个人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12: 我们接下来要各种出去旅游，对吧？秋冬季节跟好姐妹、好闺蜜出去玩儿，如果能够穿着旗袍、穿着这个修身的小裙子，咱们还是漂漂亮亮的，对不对？咱们把这个益生菌啊，每天 认认真真的吃吃好啊，真的就是把这个身体啊当中啊那些多余的垃圾更多的排出体外。我相信你那个20年前买的那条连衣裙，说不定又能穿上了啊。然后呢，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啊，换一个地方啊，如果说是这个饮食上面有的时候有点吃不习惯，咱们有了益生菌也可以帮到你，对吧？这种减少水土不服带来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今天的这个是真的在秋游的时候一个好帮手。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格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动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是马年嘛，今年是马年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关于马的生肖的属相，但不只是只有马，是整个的圆圆满满的一轮十二生肖的属相。而且这档产品是在2022年曾经出现过，然后由于翡翠的价格蹭蹭蹭，由于金价的价格蹭蹭蹭，所以导致这款产品4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1: 对，
0: 是4年的周周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一次来推荐这一款产品，一会儿有惊喜的价格。原来的价格呢，一会儿再跟大家讲。反正这个价格绝对是让你欲罢不能，肯定要买一套回家了。
1: 真的，明明你记不记得10年之前，我们东方购物每年都会给大家带来金镶玉的十二生肖。但是这10年啊，金价真的叫做，特别是这几年猛涨，所以我们就是4年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因为你做好了之后，金价又涨了，我们的售价又要调整，然后观众朋友肯定会不开心，说你们怎么一直要涨价呀？到了今年，大家最火热的话题就是金价，你会觉得哇，怎么金价又涨了？我又没上车。我又被落下了的感觉。今天给大家一个反悔的机会，给大家打开一个任意门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大块的用金量很足，但是金价让你梦回10年前。
0: 好，那我们要看一看今天这款产品长得是什么样
1: 的。今天我们
0: 举一个例子，
1: 对对对，举一个例子，今天是马年嘛，对不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金镶玉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块大块的翡翠，我们的这个种也非常的好，非常的透亮。关键是上面黄澄澄、金灿灿的，不是铜，不是合金，
0: 是什么？
1: 不是银镀金，是实实在在的足金。观众朋友，你看哈，侧面也很厚实，
0: 很厚，
1: 你可以看到这个金是凸出来的，
0: 是，
1: 正面也是那种浮雕的质感，然后一块很大很大用金亮的马在这边，马踏祥云，马踏财宝，所以我们今年见面祝愿亲戚朋友都叫做马上有钱，
0: 龙马精神，
1: 对，龙马精神。所以今年属马的朋友，还有今年喜欢马、想要马到成功、有个好口彩的朋友，或者就是你跟马很合，对吧？你跟这个生肖很。和你也可以挂马的朋友来定我们的马，今天的马特别特别的少。
0: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再稍微的照一照啊，比如说这个角度，大家看这个透度。
1: 对，我们今天的种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0: 哇，不错。
1: 对，是的，我们22年出现过一次的，但是一下就售空了。这几年的金价这么涨，我们今年给大家做的金没有用少一点，还是很足的用金量。
0: 是的啊，大小上面呢，我拿硬币来跟大家比较一下啊。你说我大概是有多大呢？
1: 对，
0: 多高多长啊？大概是这样啊。
1: 成年男性的也非常雄美，
0: 它的厚度呢大概是2个1元钱的硬币的厚度，也是一样，这样折叠起来大概是这样一个厚度啊。我中间有一个胶，大家也知道啊，
1: 是。
0: 那它的一个高度，你看2个1元钱硬币的一个高度
1: 左右，
0: 对，所以呢用料绝对是十足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这儿了，观众们会问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有12个生肖，12生肖全部都是金镶玉，
1: 当然
0: 全部都是足金的，这个你安心。那么如果在外面买一个类似于像这种的，它的价格就要在2000多块钱了，
1: 因为它是玉的嘛，它是翡翠的嘛，翡翠的东西你别说它要有一个很好的种，它可能后面要加几个零，它就因为种也不是很行啊，颜色也不怎么样，所以2000多块钱你买到真翡翠还挺开心的呢。
0: 但是你说我来一点金，那你这个玉就要小，
1: 是
0: 因为你这金的占价格了嘛。
1: 哎，
0: 那你说一占价格它这个花多少钱？3000多。你别看它玉小，它的玉的颜色也比较浅，
1: 对，
0: 但它同样也更贵一点，就是因为
1: 你看这个一看就很老实，这可能还是10年前的金，
0: 它这块
1: 10年前用这么点金，它都要给你多加1000多块钱。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是这种呢，哎呦，这个价格，
1: 这个金大了，
0: 见面开面大了，
1: 要多金您就多付钱呗，就这么简单。
0: 是的。开面要大点的，金稍微多一点的，
1: 7000多，
0: 你就7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啊，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我随便拿一块啊，随便拿一块。
1: 哇，玉的质感晶莹透亮，
0: 这是我们的，
1: 对，种非常好，而且也有水头，
0: 跟他看看，
1: 关键是用金真舍得，
0: 跟他看看，
1: 这是一个对猛虎下山，
0: 再跟他比一比，
1: 哎呀，真是，
0: 是不是一个一个比过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这一款，刚才这个都要花个7000来块钱了。你说我们的价格能过于低不？
1: 就是
0: 能不能低于3000？能低于2000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就来了。
1: 现在的金价，我觉得大家估一个3000-4000，那都是一个良心价格。
0: 哎，先来看原来的价格是什么价，请观众朋友们期待一下原来的。我说原来，你知道是多原来吗？2022年的9月14号。
1: 哇，那个时候金价是
0: 这一墙头制造了22年了，这是周周，这是周周的画面，
1: 4年前，
0: 对的，998块钱。嗯，你说那个时候的金价998，对，您知道那时候金价多少吗？你看这里，嗯，495。
1: 哇，现在的零头都不到。
0: 我们都用老庙的啊，用老庙的都有同一家，9月30号的老庙金价是495。嗯，您知道今天，此时此刻老庙的金价是往这边看啊。这是我在他们官网截到的，1552。
1: 请看，4年前我们先买金子，好不好？
0: 这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了吧？
1: 是，就零头都不够现在的金价。
0: 观众朋友们，黄金就黄金已经涨了1000多，我还没说翡翠的事呢啊。
1: 对。
0: 那您说，道理就在这儿，我还能卖998吗？我就问大家这个道理，还能卖998不？
1: 前面加个一，加个二都合理、啊。
0: 加个一呗，好吧，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稍微的收着点，不加个一，加个500块，好不好？我先跟大家说清楚啊，所以大家一会儿看到价格，
1: 加500，
0: 别不开心，因为金价已经是这样了。你终究我们黄金用的还是足金呢，我给您看一下啊，得证明是足金啊，咱可不能乱说话，在这写着呢，来看看，这里边所有用到的这个包括含珠啦，包括颜色复检呐，这里面还有这个含量，这不写了吗？足金表面金99吗？啊，这不写了吗？啊，这是足金啊，
1: 对，
0: 足金
1: A
0: 颜色 A U 啊999，然后呢浅绿色 A U 99，
1: 我们的翡翠有颜色的哦，有种有色的哦，
0: 足金写的很清楚啊，
1: 翡翠 A 货，
0: 翡翠 A 货，嗯，哦，绝对不是什么 B 货染色的，而且还是浅绿色的，
1: 是
0: 颜色也正，用足金，原来的价格998元，再怎么样黄金已经这么多年已经涨到从原来490多涨到了1500多块钱了，
1: 是
0: 涨了1000多块钱啊，我们今天价格是。涨多少？你来感觉，3、2、1，观众朋友们，哇，
1: 一分没动，998，我们的金价已经翻了3-4倍了，
0: 一分没动，
1: 价格居然没有翻倍，还没有涨一分钱，
0: 这就是惊喜。如果惊喜只到这里了，对绝对不能够。
1: 是，
0: 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来，是周周，
1: 好，我就直接就上手好了，
0: 已经有17位订购了，
1: 好快。
0: 您知道还有赠品吗？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脖子上戴的金灿灿的金镶玉，手上还要戴一个特别好看的翡翠的戒指。朋友们，这个戒指绿不绿？这可不是其他的什么。其他的颜色来冒充翡翠哈，镇阳绿的翡翠戒指送给大家，
0: 在东方购物我们的 APP 上面，此时此刻就有卖，请搜货号17673881。这个戒指在我东方购物就在卖，
1: 对，
0: 1280块钱，我们今天破例免费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
0: 就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对吧？老好，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也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不也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3: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是蛮贵的，30-40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了，大概才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才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就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勿是送阿衰弟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对，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种物事还是好带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老有纪念意义了。伊打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今年是马年嘛，龙马精神，
1: 马到成功，
0: 对，马上来财，马上来福。
1: 是的，今年我们大家互发的表情包就是马上有钱，
0: 对，
1: 马上发财，对不对？所以马年真是一个好年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们，我属不属马，我今年都要带一个马。而且有句老话哦，以金吸金，你是带这个什么小银马，还是带一个什么其他材质的陶瓷马，我觉得不如带小金马，
0: 吸金马。
1: 但是这几年观众朋友特别夯的话题是什么，就是哇，金价又涨了，你上车了没有？
0: 对，
1: 我是真没赶上这班车，有点不敢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说现在的时间，我有那个机器猫的任意门，我要回到哪年？我回到2022年，我去买金去，
0: 490多，
1: 现在400多，哇！我其实我跟我儿子讲，我说当时的金价才400多的时候，他一直埋怨我，15岁的小孩一直埋怨我，妈你怎么不多买点金，
0: 给我留着？
1: 对呀、啊，怎么？我说还好、那年的时候，因为我每年都会给他买金镶玉的一些挂件呐、或者是给小孩带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喜满堂今年这么大手笔，当时400多的金价现在1500多，翻了几倍，翻了4-5倍、我们的12生肖翡翠镶足金挂件居然一分钱没涨，所以我今年必须家里每个人再备上几个。
0: 是的啊、这个证据都给大家展示了，包括之前的金价，包括此时此刻今天的金价，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一分没涨，用到的还是这么好的料子，浅绿色的，
1: 对，
0: 而且又是足金，
1: 有种有色，
0: 对，厚度大小绝对让你满意，
1: 肉眼可见我们的用金量有多大，是不是、每一个生肖都是活灵活现，萌态可掬，你看这个小狗哇、金狗献瑞、脚上还踩着这个大铜钱啊，就感觉自带财入门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这个老虎猛虎下山也是衔着金元宝，踏着这个大铜钱而来，所以每一个的设计感都非常有设计感。这个是兔子，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兔子，因为我儿子属兔的，所以我平时除了带我的生肖，除了带今年的生肖，我还要带小兔子的生肖哈、除了给孩子买，自己也带。所以这个金镶玉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就是血脉亲情。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家里人就是一腔热血嘛，就是金为竹赤的那种感觉嘛，而且我们祝愿别人叫什么金玉良缘，对吧？情比金坚，有什么比黄金更能代表我们对家人朋友的一腔赤诚？所以我觉得金镶玉跟亲情友情密切相关，今年特别好的祝福就是送他金镶玉的他的生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就好像为你度身定制的一样。
0: 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啊，今年是马年，明年羊年的时候呢，有些说我孩子就我的孙子孙女儿明年出生，
1: 明年
0: 肯定算得出来的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你就有这个打算的，你可以把生肖先准备起来，
1: 没错，
0: 不一定非得今天买马年。还有本来咱们这个机会就难得，
1: 是
0: 之后的直播节目应该很难有再出现了，所以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是我们跟喜满堂是商量了又商量，讨论了又讨论，价格压了又压，
1: 因为喜满堂真的是要涨价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因为黄金它也不能生产，它也是按克采购的呀。
0: 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它就是如果给大家不涨价，它自己要承担多少的压力，它自己要，就是我不说亏多少本吧，至少它真的赚不了钱。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我呢，把自己的属相就带在身上了。如果大家可以，比如说，您的这个儿子、女儿，或者是孙子、孙女。很喜欢这个生肖什么的，当我现在是一个外带，里面呢你可以放在里边，也是很漂亮的。你看看这颜色，观众还用我说吗？哇，是这种的普，是这种的普通的吗？大家看这俩颜色，看得出来吧？哎
1: 呦，不是，
0: 看得出来的，比较得出来的。
1: 底子就很棒，就是有种有色的，还挺透亮的底子。
0: 就这种的都得多少钱？我记得2000多块钱吧，
1: 2500多。
0: 就这样的都2000多块钱啊，就这样白白的。我们今天浅绿色的多漂亮，
1: 是，
0: 而且它的大小厚度，大家看一下，稍微光照一下。你看有多透？
1: 是，其实明明我们今天翡翠这么好都沦为配角，因为今天大家抢得这么猛，都是冲着这个金来的。
0: 哎，关键是
1: 翡翠虽然涨，但是真没有金这几年这么猛。22年的时候，这个金也卖998，也是这一款，当时的金价400多。
0: 是，
1: 现在是2026年了，一下子4年过去了，金价是1500多。我们没有加一分钱，也没有给你把金的量缩小，该多大还是多大，真的很舍得用量。
0: 而且呢，都很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的一个小造型啊，都很写实。
1: 是的，
0: 啊，包括上面有祥云啦、如意的啦，然后包括那种财气了、元宝的，像这种，这不都有如意吗？
1: 雕工也很棒。
0: 对，背面是这样的一个平平的。总体来说，今天这样一款在市面上2000-300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而我们给您出具的检测报告一定要有啊。
1: 是。
0: 没有检测报告，在网上说乱买，拿回家以后你会发现，那个玉有点问题。 或者你最后一检测什么里面灌胶了，是什么避祸了，然后包括你那个筋又不纯了，很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基本上在我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啊，从来不给您干那种事情，
1: 是
0: 卖就卖咱们正品行货，包括这四标齐全鉴定证书。鉴定书结果是什么啊？看这里写的是纤维胶质结构，也就是真真正正的 A 货翡翠，
1: 翡翠没有经过
0: 没有灌胶
1: 的，是的，
0: 染色都没有
1: 处理的
0: 哦。包括贵金属检测，这里最后鉴定结果为 A 货足金，
1: 就是真翡翠镶真金、啊，都是非常真的，这个货非常非常有价值，
0: 而且克重，包括我们的玉石，它整个挂件的总重已经达到11.29克，非常的棒。那具体其他的样式，我们周周给大家稍微的展示展示，
1: 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每一块都非常好看，因为跟就是今年马年相合的生肖也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肖。这个是龙，是不是？
0: 是
1: 哇，真的那种鳞啊爪呀、都纤毫毕现、而且用金量特别特别的足。龙旁边是蛇，今年去年是蛇年嘛，金蛇狂舞，这个蛇一看就特别的凶猛，还在吐着信子的那个感觉。用金量同样它是非常足实的，还分很多层次，你看到没有？那个蛇一层一层的盘，它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金猴献瑞也很漂亮，活灵活现，萌态可掬的感觉。然后这个鸡，这个鸡是昂天打鸣，但是它是在一个聚宝盆、在一个大元宝上面，我感觉就是把金元宝带到您家里了，
0: 都是财气、
1: 您家里就是一个大福窝，
0: 是
1: 就是一个聚宝盆。这个是，
0: 这小猪也太有福气了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用金量肯定超级多。首先它的身体就是有弧度的，它的身体就是那种立体感，你必须得用金层层堆叠才能把这个大大的肚子给做出来。驮着元宝，踩着铜钱，感觉腾云驾雾，驾着财气福气就到您家来了，这口彩太好了。而且我们这个玉的底子又漂亮，显得吧水波粼粼、波光粼粼的，又给大家做了祥云元宝。如意，我这送给亲戚朋友太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大家都喜欢的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马上发财。今年大家都是这样互相祝愿的。还有就是龙马精神，马到成功。如果今年有考学的，高考中考的学子，不妨给孩子备上一个这个，有一个好精神头，有一个好口彩哈。
0: 其他的几枚呢，我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它的款式和样式啊，让您做到心中有数。
1: 是，
0: 它总体的用金量呢，大差不差，都差不太多啊。这面是一头羊
1: 哦，然后呢，三羊开泰，
0: 哎，这是牛、你看牛这小屁股上面还背这个金元宝、
1: 希望天天是牛市，
0: 真的是，下面是金钱币啊，
1: 对，
0: 这个小老鼠，哎，金花生，哎，看到了吗？
1: 哇，
0: 然后金元宝上面是金花生，还有只老虎，
1: 对，
0: 老虎上还有这背上也驮着，
1: 对，虎啸山林，
0: 我还以为那是翅膀呢，都好。寓意都好，来给观众朋友再讲一讲看。有些观众说哈、我戴这个呀，有些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它比较配，跟哪个生肖比较配？
1: 对，
0: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帮我拿一下这个啊，帮我拿一下手板。
1: 哦，这是中国人的民俗啊，朋友们啊。
0: 我是属狗的嘛，大家发现我手腕上会戴一个，不是属狗的我的本命生肖、我跟大家讲了我的本命生肖是狗嘛、所以当时在我狗这个狗年来的时候，我就带了一匹小马了、上面还有一个小老虎，
1: 都跟你很合，
0: 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告诉你、
1: 是
0: 实际上有一些比较配的属相，
1: 对的，
0: 所以如果你要是属马的话，你可以佩戴什么呢？
1: 狗羊虎，
0: 拿手机拍一拍啊，我们就不全读了，没时间全读
1: 啊，
0: 随便挑一个。如果你属兔，你就可以带猪羊狗好朋友，好朋友。
1: 对，
0: 如果到了本命年是猴年了，你可以带鼠龙蛇。
1: 哎，
0: 你要是就刚才说了嘛，我是带了一个虎马嘛，对不对？我刚才带了给大家展示过了，你还可以带兔。
1: 是，
0: 你要小猪，你就带兔羊虎，拿手机拍一拍啊。
1: 这个就是很合的生肖，就
0: 是
1: 一个好朋友，三个帮，对不对？三个人就是三个好的生肖在一起、那就是更加不得了，更加有力量、就是这个道理啊。
0: 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12生肖属相您看完之后了，我们还送赠品。
1: 对，
0: 赠品就是周周手上那一枚非常漂亮的，也是翡翠哦，
1: 翡翠。
0: 朋友
1: 们，我现在看到这种绿色我都觉得肯定是人工出来的吧，因为你要
0: 是
1: 真阳绿的翡翠，这得多少钱？
0: 就是啊，
1: 这个在喜满堂得1200多块钱、我们今天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主品才998，送你的赠品高达1200多块钱。而且这上 上面这抹绿色，您放心，嗯，一定是天然 A 货翡翠，嗯，不是说用翡翠的底子颜色不好了，嗯，我们把它里面注胶啦，或者是化学侵蚀再注色素进去，不是，
0: 不是啊，
1: 这个颜色是它天然的、天生天养的颜色啊。
0: 嗯，那个翡翠的戒指价格在东方购物有的卖，此时此刻也在卖啊，1280元，我们是免费的送给大家，998元是2022年的价格，我们的挂件，
1: 对，
0: 我们没变化。我们26年了，
1: 是
0: 4年过去了，
1: 金价翻了4倍左右。哇，
0: 我们仍然卖给您的是998元，
1: 我们4块钱都不加，我们还多给你加一个
0: 戒指。
1: 对，这个戒指真的好看啊！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十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浸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今天拿回去的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大理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玉白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不是那种的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翡翠，
1: 对，浅绿色的翡翠，而且有种有色哈，种也很不错，颜色也很不错，但是平时你单买这样的一个翡。
0: 翠的挂坠可能就两三千块钱，
2: 就是
0: 今天翡翠这么好，这么有种，这么有色，我们都不会详细说，因为看沦为了配角。翡翠虽然长得很猛，但是猛也猛不过黄金。这几年大家想的就是每天早上一打开手机一看，哇，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很多朋友没有赶上这班车，真的非常的着急。
2: 就是说你黄金再怎么调整，虽然最近也有在调整，它能调整到400多吗？
1: 对呀，
2: 它能调整到22年了吗？
1: 那要是调整到400多，我。
2: 我现在就是说，
1: 就是，但是我们2022年的时候出现过同款，金也是用量这么多，玉也是用的这么好，当时的价格就9800了。当时的金价是400多，现在的金价1500多，翻了4-5倍了吧？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跟2022年的价格翻4-5倍，卖个5000块钱不嫌贵吧？
2: 就是大家应该能理解，我们今天金价没有涨的意义在哪里？
1: 是的，
2: 我们真的是拿出回馈，
1: 我们不是说把金用少了，
2: 我们没有少，不是说把原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原来那个画面，那个大小啊，玉的大小，
1: 对，
2: 玉的品质一样，
1: 是
2: 金的大小克重一样，用的都是一样的，
3: 少用
1: 什么都没少，然后赠品还增加，对，赠品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
2: 洋绿的翡翠戒指，就是翡翠戒指太好了，因为洗碗堂的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实力，也知道我们对大家的诚意，不玩虚的，大家都像家人，就像老朋友一样，是吧？没必要跟大家玩虚的，
1: 好东西就给大家便宜出来，
2: 所以今天您这些用的环境不用我们多说了，本身的生日生肖该买买着，来自己的，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在今年年末或者明年要出生的羊的，属羊的，您买着羊年可能要有一些喜事儿呢。
1: 怎么着的，
2: 您也可以买着，怎么说都可以当做一个礼物，因为以这样的开面，用到的材料，即便到羊年过年，您都拿得出手。
1: 真的，
2: 我说实在话，先提前买起来。
1: 没错，
2: 而且以后就是送人的时候，你只要知道它的生肖，这是一个永远经典、永不过时的礼物，对吧？
1: 明年，明明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后年你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
2: 然后今年呢，我们是马年嘛，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啊。
1: 给它比一比，就是很多人说你这别小里小气的，哦，颜色你要好好先比颜色，看这里，我们先比颜色给大家看一看。
2: 好，两个颜色能一样吗？
1: 我们今天有种有色，淡淡的绿色，而且种也非常的清透，跟旁边那个大理石一样的，
2: 嗯，
1: 可能人家也叫翡翠，
2: 嗯，
1: 那个质感和那个华贵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2: 是，然后再来看。 同样是类似于的，你看这个料子就发黄了，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发黄了，这个料子即便它发黄，它卖多少钱呢？因为上面是足金呢，
1: 足金，
2: 这个是7988，看到了啊，只要是个足金就是7988，但它这个比较薄，
1: 嗯，
2: 你这两个放在一起，你明显看出谁厚谁薄。
1: 我们又大又厚，
2: 看到了，比它厚一些的，哎，你说厚厚数多少来呢？一般来讲，我用两个硬币给大家看一下，一般来讲是2个硬币厚度左右，
1: 是。
2: 差不多的啊，差不多。那它的开面大小呢？同样用硬币1元硬币比一比，大概是1元硬币，平竖起来。

0: 黄金涨，
1: 黄金呢、啊？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金量，大家肉眼自己可以判断吧。用金量多不多？这可不是银镀金，不是铜镀金，啊、不是其他什么什么14K， 我们是足金
1: 、啊，马上七组了。
0: 对，
1: 没有了哦，马上就要售罄了。嗯、如果马上售罄，马上售罄的话，
0: 马上售罄，
1: 那就没有了。嗯，我们说了，能跟人家喜满堂争取到这档节目2022年的价格卖。大家一定要心里知道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就是2022年，
0: 对，
1: 9月14号，你看这不写了吗？998块钱，
0: 没错，金镶玉嘛，金的成本是大头，啊、当时的金价是400多，
1: 对，
0: 我们卖998，
1: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金价，你看啊，这个是我的，这个不是是2022年的9月30号、嗯、用老庙黄金495。这是今天的价格，1552。您不相信？您现在就搜嘛，足金嘛，这不写什么足金饰品？这都是按老庙的足金价格来看的，差了1000块呀。
0: 对，
1: 按照之前22年的，我不说翡翠涨了吧？嗯，他用的金也涨了。
0: 对，
1: 你再用再怎么涨，我的话我涨个300-400也是要的。
0: 没错，
1: 4年了呀，你给我们点黄金涨的机会呗。结果人家一分没涨，诚意就在这，不仅一分没涨。还有一个漂漂亮亮的戒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枚戒指，这戒指上面镶嵌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0: 天然 A 货翡翠，
1: 看到了没有？
0: 这个颜色不是人工染色的，是它自己与生俱来的正阳绿，
1: 真美啊！
0: 真的，观众朋友，这20年前可能你见到这个颜色还有机会，但是过了20年，你说我要这个颜色的翡翠上哪儿找去？除了像喜满堂这样的老厂商，自己有矿，自己有成品，自己有库存，你去哪里能找到这种颜色的翡翠？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捡漏档啊，金价也是回到22年，翡翠的颜色也是回到22年，甚至10年前才有这么好的翡翠。
1: 你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送给大家了吗？嗯，不要小瞧这个蛋面哦。1234567，一共7颗蛋面。好，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请您猜一下卖多少钱？您猜一下，看您猜的准不准？1280。
0: 是，
1: 因为在当时的已经是这种颜色的翡翠蛋、嗯、翡翠蛋面已经是很难得了。
0: 这儿啊，
1: 1280块钱。嗯，1280。
0: 是，
1: 这个就是这一款，我给稍微缩小一点。一模一样啊，就这款，
0: 就是这款。
1: 您现在搜都有，
0: 对，
1: 现在搜也有，我们还在卖1767货号在这儿呢，3881。
0: 好好看，这个颜色太正了，
1: 没有必要骗大家，就必须实打实的送。但是，生肖马年最后的五组，把握机会，生肖这种事情啊，一个呢是大家自己数什么就定什么，
0: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
1: 还有一个是可能您要送礼物，嗯，如果比如说是您好朋友家的小宝宝要过生日，
0: 是，
1: 你说我到底送点人家什么好？拿点钱吧，你说多了少了也不是那么个意思。嗯，但于对于这个翡翠和金往上一放，翡翠玉，中国人有个传统啊，习俗是玉保平安。
0: 没错，
1: 平安谁都喜欢这个好彩头。
0: 是的，
1: 金代表财，
0: 金显富贵，
1: 又有安，又有财，又有富。嗯，那您说谁不喜欢这样的美好寓意题材啊？
0: 对，
1: 您就明年就是马年，你明年就是羊年，羊年的话你可以在。羊先买起来，
0: 对，
1: 或者你明年又喊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要出生啊，怎么着？你羊年你都买好，趁着此时此刻，我们这个金价就按998/22年的价格给您算，
0: 一
1: 分没涨，
0: 对，
1: 又让我周周给您看到那么漂亮的翡翠戒指，
0: 是，
1: 赶紧抢了，该有的证书一应俱全，上面结果给您再看一遍，让您安心。今天所有这里边的任何一个生肖，全都是 A 货足金、嗯，
0: 不是表面有金啊，不是里面用别的金属打底，外面喷一层金，不是。我们只要你看到的金属的部分，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所以用金量很足。
1: 翡翠必须是 A 货，而且是浅绿色、嗯，不是白色的，
0: 不是那种大理石一样，
1: 不是无色的那种的，
0: 有有
1: 那就没意思了。
0: 有种有色。
1: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翡翠的，抢了金的对吧？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哎，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不一，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3: 石头又蛮好的、啊，蛮大哦，挂了还蛮显眼。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4: 咁嘛，阿拉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玉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6: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不在送阿岁的吗？搿侬还不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一直好带辣海。
4: 搿么伊也老觉得开心，老有纪念意义了。伊带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生肖马最后的三组备货了。反正我现在大概看下来啊，里面不是金钱币就是金元宝。
1: 对，
0: 就这个动物总得跟金钱币、金元宝沾点一样似的。
1: 因为我们都是有巧思的一个设计哈、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呢都给大家特别好的祝福、我们中国人其实外国人理解不了，说走到哪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不对？真的有了财富才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师的设计理念都是跟大金元宝、跟祥云、跟如意是联系起来的。所以你自己当你心里很舒服，你有个很好的口彩、
0: 是
1: 送给朋友，朋友也非常开心，谁不愿意听到那种吉祥话啊？啊，有口彩的这个祝福语才是让大家特别开心的。
0: 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送人家礼物了，你看，比如小宝宝，你好朋友的家里的小宝宝出生了，马年喽，那你说咱得讨好彩头喽。
1: 对，
0: 太大块的，人家讲真话，你宝宝说实际真要以后带的话，也不太方便带。
1: 是，
0: 你这个薄厚适中，颜色要正好，差不多就行。你说要真的整个什么正阳绿的，你不开玩笑，谁也不敢收吧？你整个十来万的送给人家，
1: 有点过哈。
0: 你这对吧？人家也不敢收，你也咱也不可能买那个。正常来讲，像市面上人家一打眼看，哦，千把块钱可以了，三四千、四五千块钱，甚至一般人贵点，哎呦，你就得七八千块钱吧。
1: 对，
0: 因为你的颜色在这儿放着呢，你的本身的材质是翡翠，
1: 有种有色。
0: 对。然后再加上尤其是这金，
1: 对，这个金哦，再跟大家讲一次，大家都不敢相信，现在金价已经1500块钱一克了，
0: 1500多了，
1: 怎么能还做这么大块的金镶玉的金镶在这上面？
0: 我完全可以给你缩小，
1: 我完全可以缩小，或者我里面用铜，
0: 对，
1: 外面喷一层，
0: 喷一层就完了。
1: 然后你看到那个鉴定证书叫做表面有金，
0: 我懂，懂这意思，那叫金箔、
1: 对，
0: 我给你来一层金箔。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要是金的部分，没有铜，没有合金，没有。从里到外实实在在金为足赤、都是足金、所以您就看这点金您在外面得买多少钱。现在999我要买足金的饰品基本上不可能，买个金豆豆都很难，因为999你买不到一克呀、对不对？现在金不是说以前2022年的时候400多一克，现在是1500多一克，但是我们今天能给你做什么大还有雕工。
0: 现在是这样的啊，马虽然是多，但后面奋起直追的有小老鼠，小老鼠小爪爪刀得很快，跑得很快，小老鼠赶上来了。然后呢，虎，生肖虎也冲上来了。
1: 对，
0: 其他的怎么没有这么多小狗？没有属小狗的吗？蛇也不多啦，蛇和兔，哎，怎么着？我的小狗，
1: 哇，你看这个猪的用金量这么大一块。哎呀，
0: 跟我属一样属，周周属什么呢？
1: 我属鸡。
0: 你属鸡，你也没赶上来，咱俩这属相都没赶上来。
1: 对对对，
0: 大家属小狗、属小鸡的没有吗？先抢吧，观众朋友们，02151119900。
2: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12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对，我看到这戒指，我跟你讲，好多阿姨留言给我们说，
1: 就想要这个戒指，对吧？
0: 是好看的啊！你看这周周片都放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真的，
0: 都拿回去。
1: 900多，观众朋友，你现在想买个金的东西太难了，
0: 我要是这样算，均算一下，我这个戒指400多，我这个翡翠400多，
1: 是
0: 怎么想象？
1: 这个戒指的颜色，朋友们，像不像就是我在外面弄个不值钱的东西，就是染色的才能染出这么正的洋绿色？
0: 但我们不是染，
1: 但是我们不是染色的，
0: 我们天然的，
1: 我们是天然 A 货翡翠自由的颜色。除了喜满堂，谁家还有这个实力有这个颜色、
0: 就是、说
1: 给你做戒指、哦？另外，这个大大的金镶玉、哦，哎呦，朋友们，这个、我太喜欢了、先看这个玉底，这个翡翠有种有色，波光粼粼，清透透亮，对不对？关键是中间这个大大的小兔子坐在一个大金元宝上面，
0: 你看是不是又金？
1: 它是。是有层次的，它的兔子耳朵你看到没有？有凹面，有凸面，然后它的背是整个隆起，是一个大大的鼓出来的，
0: 有点像要跃起的状态。
1: 哎，没错没错。然后下面的大金元宝也会有立体的高光的一个部分，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用金量很足，它用金给堆叠出来，这种明暗交织的感觉
0: 是这样，
1: 用金量很足啊。22年的时候，金价400块钱的时候也是这么大，我们售价也是998，今年金价已经是1500了，还是这么多金，还是这么大的金兔子，998还送你个这么好的戒指、所以我觉得今天不买的朋友们，没看到的朋友们真的可惜，白捡的机会，回到22年买金的机会。
0: 金价22年的事
1: 儿，
0: 我们还是给大家再看一下，咱就梦回22，
1: 梦回22，
0: 梦回22。
1: 如果真能回到22，我赶紧买黄金。
0: 20930号，老庙同样是老庙家的，咱不比人家的啊，495的价。今天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搜，我骗你一点点的，以后在东方购物你不要再看了。我们没有必要骗大家，
1: 骗你是小狗。
0: 1552，1552。此时此刻他俩相差多少啊？1000来块钱了吧？
1: 差1100，翻了4-5倍了。
0: 那我就说他差1000块钱，我的金再怎么样，你总得让我们意思意思，涨一涨吧。你说你涨了吧？应该没有，观众朋友们，
1: 真没涨。
0: 22年的9月14号，我们的直播日期都留着来，哎。在这，那是别人一般黄个玉的价格，998块钱，看到了吧？998块钱是不是戴的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金面
1: 没有给你做小一点点啊，
0: 开面什么的
1: 都没给你。
0: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属相，好像是条龙，好像是个龙，
1: 是吗？
0: 大家自己看，我把它这个放大一点点，大家看是不是这个龙？龙的开面跟它一样的，
1: 哦，
0: 就是个龙，
1: 好像是，
0: 好像啊、哦，
1: 是是是，
0: 好像是个龙，我看不太出来的，好像是个龙。但不管怎么说了，咱今天安心，你拿回去的。另外还有一个赠品，这个赠品价格货号我告诉你啊，
1: 我太喜欢这个戒指了，
0: 17673881，1280块钱，就这个戒指啊，
1: 对，
0: 因为它不是什么染色的、假的、塑料的、玻璃的，
1: 哎，
0: 它是翡翠，
1: 天然 A 货翡翠，它的颜色是与生俱来的，
0: 就这个。
1: 对，它是 A 货的 ，A 货
0: 就
1: 是没有化学，就是进行过侵蚀，没有人工动过手脚，天然的颜色。
0: 导演老师跟我讲哦，生肖马呢有点遗憾，因为今天是马年，就是最后一套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开门大小就收了啊。
1: 好，
0: 9分钟啊，看，两个硬币竖起来的一个高度，看到了啊，大概是竖起来的一个高度，抵在后面啊，您心里有个数。它的一个厚度呢是这样的，大概是2个1元钱硬币摞起来的一个厚度。
1: 是，
0: 你看。我从这面给大家看一下，也大概知道的啊，看吧，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看到了啊，所以安心，我们没有必要跟大家掖着藏着，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像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品质，再加上随随便便稍微的照一照，你看看这透光程度，
1: 真
0: 你知道它的水头是怎么样的？
1: 是的、哦，就是只是给它做配，只是给它做底的翡翠，都给你选择很好的翡翠。
0: 是拿回去证书必须有，刚才包括我们那个翡翠的戒指也是送给大家的，证书上面写了。标注是 A 货足金，所有金这个地方啊，金属都是足金，翡翠是 A 货，没有染色，没有注胶，总克重达到了12.29，是这个马
1: 的11.29，
0: 11.29的含珠啊，这个是马的总重。抓紧时间吧，马还有最后的一组了，就剩一套了，其他任何属相随便大家，你爱定哪个定哪个，但是今天得抢，
1: 真
0: 的，要不然以后万一没有直播了怎么办？
1: 就是今天的金价，你抢到你就
0: 赚。而且说实话，就算有直播的话，你这个价格突然变到了什么1398、1598。也应该的呀，黄金价格总不能还按22年卖吧？
1: 就是，
0: 你说是不是？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12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12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 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3: 翡翠抢了金的对吧？老好啊！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4: 这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哎，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5: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嘞。
4: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6: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4: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会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5: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6: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3: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6: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4: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勿是送阿岁的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寓意。
0: 你看看，这阿姨都说我们想说的心里话了。
1: 中国人就是这个想法，
0: 就是喜欢好彩头。
1: 对，
0: 你又有玉又有金，金上面的这个造型又漂亮，又是那么大块金。
1: 哎，现在连小孩都知道金特别值钱，
0: 就是啊，
1: 所以你要是过年过节，或者是孩子过生日，给孩子一个金镶玉，小孩自己都知道开心。以前你给他点零食，他开心。现在他说，哎呦，这个有金的，现在金很贵，连小朋友都知道，更别提他的父母亲了。而且生肖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它是不是会过时的。今年过生日，明年过生日，你都送他金镶玉的生肖，他照样的开心。
0: 其实中国人对为什么带生肖啊，总感觉好像，你知道在国外有一些像一些神话的一些电影那类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自己的属于你的动物的保护。
1: 哦，真的，
0: 他使出了一些比如魔幻的术，这个招数啊，就是他那个动物就是他属于他的，有点像中国生肖的意思。
1: 哦，
0: 我总感觉那些国外的这些方面参考了中国的生肖，我们也是大概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属相呢可以保护着我，所以我愿意带这个，比如说我属狗的，我这个小狗宝宝，狗宝宝下面又有金元宝又什么的，我就感觉他一直在呵护着我，
1: 守护着你，
0: 守护你的动物就是你应该带的它。大家可以理解我这意思不？所以你看啊，今天为什么各个属相卖的都好？因为本来造型就活灵活现，
1: 好漂亮，而且用金量好大，福利档福利档。
0: 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999000。

0: 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深受大家喜爱的蒋庄会的免江河虾仁，今天再一次带给大家。如果说东方购有哪些产品是属于闭眼入的啊，这个产品一定是榜上有名。为啥？它深受大家喜爱，而且价格非常划算啊，克重也能保证，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不能错过啊。恭喜一下分享的嘉宾，你们好。
8: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如果是老观众的话，应该知道我们六加二的组合八盒装的纯虾仁很久没来了啊，在2019年的时候，然后我们蒋庄会刚刚入驻东方购物的时候，新品首发东方购物河虾仁的第一档直播也是在这个演播厅这个位置，卖得非常好，所以那么多年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依旧这么高的性价比。
7: 这么多年了，这价格居然还没变化，对吧？
8: 没涨价是吧？
7: 没涨价，还是
8: 这个价格，牛价多少钱了，对吧？
7: 都是首播的，对吧？这人工费也没加进去，248八盒带回去，
8: 但不是每一次都是这个价格的
7: 啊。
9: 对，
7: 然后每一盒我们今天的克重都是200克，200克，我一直反复强调，我前两天就是在买菜平台买过250克的啊，
9: 我有
7: 40多块钱一盒，
8: 能
7: 啊，多50克，来，
8: 高邮首播河虾仁，高邮首播河虾仁，500克对吧？454克的，这个是多少钱？75.9块，75.9块。对吧？那你自己换算一下嘛，我们今天每一盒200克，然后是八盒装，对吧？换算下来，其实今天算下来性价比我们更加实惠一些。
7: 对啊，你八盒装，每盒30块钱，
8: 对，
7: 30块钱这个价格，因为自动定格还能再减5块钱，30块钱这个价格，你真的去买200克的免江河虾仁，对吧？
8: 嗯，
7: 真的是蛮难买到的。
8: 对，而且买到的是什么高油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全部都是高油的啊。然后给大家调教一下我们品牌，其实呢，蒋庄会的河虾仁的话，之所以东方购物卖的那么好，那么多年，2019年到现在那么受欢迎。因为这个品牌在入驻东方购物之前，包括现在，我们也有跟很多的一些酒楼啊、饭店啊等等啊都有合作的，都有合作，明白这个意思吗？然后免江河虾仁，我们是给大家姜好调好味道的，这个姜也好，调味也好，是谁来帮您做的？很关键，它是不是决定你的口感？我们都是专业的本帮菜厨师，十多年工龄的老师傅啊，本帮菜的厨师。然后免江河虾仁，河虾的产地都是在高邮，包括配料表当中很干净。之前的话，大家会担心配料表当中有很多的保水剂啊、添加剂，但你看我们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
7: 食用盐、
8: 味精、
7: 小麦淀粉、
8: 鸡蛋清，对，
7: 白砂糖、
8: 碳酸氢钠、一点小苏打，
7: 没有
8: 其他东西，很干净。然后再关键的一点哦，买东西不单看价格、看配料、看品质，我还看划算不划算，对吧？有没有猫腻？有没有套路啊？净含量200克，固形无含量，这个是很关键的。不是所有的商品它都会在后面写固形无含量的，我们的固形无含量大于等于90%，明白吗？90%、50%、60%，它不是一个概念，也就意味着200克当中90%以上是不是都虾仁的分量？剩下的都是一些调味料啊，对吧？油盐酱醋啊等等的啊。
7: 个头真的大。
8: 高油的河虾仁，因为其实能找到这么大个头、个头均等的也不容易的。
7: 对，
8: 你看，您勺待会儿都不吃了。
7: 勺子哎，跟勺子的大小差不多了，
8: 是，
7: 对吧？
8: 而且你看，我拎着它的小尾巴，它还那么弹，它不散，
7: 是，
8: 对吧？它要是不新鲜的虾， 大家应该都有生活经验的呀。嗯，就剥完那个虾仁的话，它就要不一节一节，要不就是这种软趴趴的，要不就是那种直不隆通的，
7: 对，
8: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
7: 虾仁就是新鲜，虾仁吃的就是新鲜，而且你看啊，我闻一下这个虾的味道，没有那种其他怪味的，
8: 而且它的颜色是微微淡粉色。嗯，淡粉色啊，不是那种什么白色的或什么的啊。虾当中钙质、蛋白质还有虾青素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7: 吃吧吃吧，
8: 你那时候吃过？
7: 没关系，这个
8: 给你换一个。
7: 虾仁好吃得这么吃，不是一个个夹，而是一勺一勺去崴。你看我一勺有三个。
8: 行，那我就给大家再看一下品质。
7: Q 弹，嗯，有嚼头，香。
8: 不腥哎，真的。
7: 一点都不腥，嗯，真的很好吃。
8: 对。而且哦，
7: 太棒了！
8: 那么大的河虾仁，你看这个筷子上的是做熟的，
7: 没什么缩水，
8: 熟的这个是生的，嗯，对吧？是不是几乎没有太大的一个缩水？说明我们不是药水发大的。以前大家如果买到过药水泡的那种虾仁是什么样的？一下锅一炒，锅底全部都是水，然后那个虾仁缩的老小老小的，对吧？所以这种虾仁下次大家就不要去买它。但是蒋庄会的河虾仁，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7: 品质放心，然后夏天我还是那句话，像这种高蛋白的东西多吃一点。
8: 你要吃哪个？
7: 我吃这个吧。
8: 行，
7: 虾仁炖蛋吧，名菜啊。
8: 虾仁蒸蛋，对。
7: 来吧，
8: 虾仁蒸蛋，我还是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早餐吃一些这种，对吧？稍微营养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含量高的。
7: 因为速度快，虾仁它你下锅之后稍微翻炒一下，变了颜色就好了。
8: 对，
7: 也不需要过度烹饪。
8: 早餐做这个虾仁蒸蛋其实也很简单，刷牙洗脸之前，对吧？把它隔水蒸一下就好了嘛。
7: 然
8: 后对，刷好牙，洗完脸，然后好了之后，我们也就这个虾仁也就好了。
7: 对，
8: 而且你看，好的新鲜的虾仁，你才敢拿它做水蒸蛋。
7: 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因为它新鲜，然后它不缩水，不易缩水，然后再来口感好。
8: 而且蒋庄会的虾仁有弹。

0: 弹性，
1: 对，
0: 有弹性，明白吗？就是肉质紧实，它不是松散的那种哦，这是很关键很关键的。
1: 对，虾仁其实你真的是高蛋白，真的高蛋白，然后
0: 蛋白质还
1: 就是每百克，每百克8.4克，字儿比较小，我就不给你看了，我念给你听。
0: 哇，这个
1: 每百克8.4克的蛋白质，能量是374千焦，啊，这个
0: 就是卡路里低嘛，
1: 脂肪含量只有3.8克，
0: 对，脂肪低，卡路里低，
1: 对啊，高蛋白低脂肪，你夏天真的去吃点这种红烧肉啊，或者是一些高蛋白也是高脂肪的东西，你吃不下去的，但你还是要补充一些的，好不好？
0: 是的，
1: 关键我们今天这个组合
0: 8盒装纯虾仁，
1: 这是经典组合，
0: 对，就是一直经久不衰的一个组合，卖得特别好的一个组合，一个货号。
1: 是，
0: 但是平时如果你能看到它，我们之前也一样是8件单品，但你要听清楚，我说的是8件单品，6盒虾仁，2盒其他赠品，但是我们今天是买虾仁送虾仁，6+2的纯虾仁组合，
1: 一定要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算起来30块钱不到。
0: 对，
1: 30块钱不到的价格，你可以带回去8盒，
0: 很久没来了，对，
1: 200克，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勉江河虾仁，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刚才我们有一个食品经营许可证、
1: 许可证，
0: 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就是过过目啊，您看一看，
1: 正规渠道，
0: 这是正规渠道，正规
1: 工厂，对，正规品牌，
0: 是
1: 正规商品
0: 都有啊，所以我们是正规销售的一个渠道，合法经营的一个渠道。
1: 就说到这个的话，其实就是食品安全问题嘛，对吧？食品安全大过天嘛，
0: 不是说你买不到，在其他渠道买不到，
1: 打
0: 开手机都有，
1: 大
0: 卖啥要在东方购物买，
1: 对，
0: 为啥在电视上面买？
1: 是的，
0: 我告诉你，还是一个品质。我们发出去的啊，100套100套好的质检，1000套1000套的质检，10000套10000套的质检。就是哪怕你万一1万套里面有问题啊，碰了不巧，对吧？
1: 对，
0: 你中奖啊，有什么问题，找到我们东方购物，对吧？找到我们国鼎路来，没有任何的问题，帮你负责到底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
1: 对、啊、其实东方购物的商品审核非常非常的严苛，因为我之前也是做这个品牌供应商的嘛，对吧？就是我们的商品那个 QC 啊，这块地方就是但凡你有任何的资质提供不出来，或者你的一些所要展示的一些信息跟它的实际情况它不符，你的直播哪怕是你所有的前期工作都准备好了，商品已经入库了或者是干什么的，直播都不允许直播。
0: 对，
1: 就不允许在这个平台进行任何销售，
0: 特别是这种生鲜类的、啊，特别是虾仁这种，我告诉你，就是很难保存，它对配送的要求非常高的这种，你稍微打开一点，稍微有点问题，你一打开一闻有味道，你就马上整盒报废，整箱报废，好不好？所以，而且的话，这是我们多说一句啊，但是你看虾仁好吃是王道，虾仁品质高也是王道，配料干净是好吃，
1: 是的。
0: 然后每盒200克，一共是8盒，好吧？八盒，今天价格是240，我觉得这个盒数刚刚好，太多了吧，冰箱放不下，
1: 是
0: 吧？然后这个盒数，你看分送人，所以有的人说我买2箱，一箱给父母，一箱给自己吃。
1: 对，而且呢，虾仁对于大夏天来说的话，大家都很喜欢，不单单只是它的高蛋白低脂肪，它是快手菜，方便菜。
0: 哎，对对对，
1: 多快手多方便。
0: 嗯，
1: 你就拿这个菜来说，这个是不是现在家里面很多老爸老妈，就是你知道，像我妈妈有的时候也喜欢做这样子的，这叫轻食，对吧？轻食什么意思？清清爽爽的，
0: 不油腻。
1: 大夏天一个你油锅都不用起了，但是要放点油，放什么油？橄榄油、芝麻油都可以啊，紫苏籽油都可以的，但一定还要有这样子的蛋白质。所以虾仁多简单，水里面穿一下，水开之后把它烫一下，烫熟了之后，你愿意跟其他的蔬菜呀、跟其他芦笋啊等等啊稍微凉拌一下就可以了。然后的话，你说味道有点清淡，来我们调个汁，
0: 虾仁
1: 油醋汁，
0: 虾仁是特别好翻炒的，
1: 对、
0: 也是不用过度烹饪的。
1: 对，你夏天想要做个冷面，现在不是很多做凉面吗？
0: 浇头，
1: 对，做个这个什么三鲜虾仁的浇头，对，包个什么冷馄饨，我可以用虾仁直接包个馅儿。
0: 那我可以爆出好多菜名来，你韭黄炒虾仁，虾仁
1: 芹菜，
0: 虾仁炒蛋，
1: 虾仁西芹百合虾仁，
0: 西芹百合虾仁，
1: 哎呦，这个筷子，
0: 秋葵
1: 夹不起来，我靠！
0: 啊，虾仁秋葵可以做个冷盘啊。
1: 你看这肉厚不厚？吃虾仁不单要吃大，对吧？要吃新鲜，要吃 Q 弹，要吃它的肉质饱满。拿我的这个食指过来，你看这个地方肉，对吧？
0: 对，
1: 跟我的食指比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厚实？全部都是高油的啊，新鲜活泼的这个河虾仁。
0: 我还能炖个汤，做个包。
1: 可以可以。
0: 豆腐青豆虾仁包。
1: 中午小孩子在家，就有时候不太高兴，虾仁炒个饭。
0: 虾仁炒个饭。
1: 虾仁炒个饭。
0: 那我可是大块的整颗虾仁啊，我可是吃这种虾仁啊，各位，不是那种炒饭饭店里出来的那种。是吧？碎碎的，我是这整颗虾仁。
1: 对，包括现在什么烧个丝瓜，红烧丝瓜，
0: 对，
1: 不是红烧冬瓜嘛，上海人会吃嘛。你冬瓜其实也可以直接拆一盒虾仁进去，对吧？丝瓜什么汤啊什么，你也可以。
0: 夏天吃
1: 又一盒虾仁进去，对，但是一定要买品质好的，好吧？品质好的，品质好体现在哪些地方？一定生产批次要新鲜，我们保证大家生产批次一定新鲜。因为为什么6+2纯8盒的虾仁组合很久很久没来了？老灶库里面都没有存货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这个盒数刚刚好，不多不少。
1: 对，配料表：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为什么我强调这个点？因为我之前有看其他商品，有人妈妈在底下留言，用的什么油都不知道，配料表倒没写清楚。但你看，我们写的是食用调和油，对吧？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一点点小苏打。
0: 是
1: 啊、没了。
0: 性价比也很高，你随便搜一搜。我之前买过50块钱一盒，是225克，
1: 差不多。
0: 对，250克左右啊，
1: 220克，
0: 比我们多20克，但是要多了差不多十几块钱的。我们今天算下来才30块钱，
1: 是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不好？所以性价比更高，无疑是这个王牌组合啊！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9900。
2: 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解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有香有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得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3: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的薄的，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上次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吃吃口相当好，也老有弹性的，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0: 建议大家锁定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缅江的河虾仁，不需要大家姜汁，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像河虾仁，你要吃这个口感，你总归要是姜一下，对吧？
1: 以前会姜，自己家里面做那个河虾仁，是不是会姜？
0: 鸡蛋清，对，
1: 对，会姜，因为什么会觉得那个虾仁炒出来之后呢？就是不够弹的感觉，不够嫩的那种感觉，因为上海人都喜欢吃嫩的那种口感，对吧？不管是这个包括鲜的口感，不管是这种什么大闸蟹啦，还是什么东海的这个海鲜啦，然后说到虾的话，很多人更喜欢吃河虾仁，就是觉得河虾仁更加鲜一些。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缅江，居然我们里面就是我们厨房间里面用得到的食用盐、白砂糖，对吧？然后还有那个
1: 调和油、食用调和油、
0: 调和油、鸡蛋清，没有了。
1: 对。
0: 对吧？没有了吧？
1: 味精、小麦淀粉。
0: 啊，对。
1: 对，一点碳酸氢钠。
0: 碳酸氢钠，小苏打。
1: 对。
0: 哎，这个我觉得配料干净，
1: 配料干净，没有任何的保水剂，什么磷酸盐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些东西，大家看不懂的是什么东西，对吧？所以你看，一个商品能够在东方购物从2019年卖到现在2026年，对不对？这个期间，而且一直每一次都是买的非常非常的好，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顾客留言，真的都是非常好的
0: 啊，因为性价比高，
1: 对。
0: 对，刚才我查了一下买菜平台，你差不多225克，比我们多25克，但是它卖到将近50块钱。我们今天是200克，30块钱不到，
1: 对，
0: 对吧？我觉得就是，当然克数比我们多25克，但是多了将近20块钱呢。我今天是30块钱不到一克，
1: 是，
0: 对吧？而且我的配料很干净，
1: 是的。
0: 而且它其实作为快手菜来说，你夏天不用在厨房间多待，水开了以后稍微下去1-2分钟它就熟了，翻炒一下，用筷子划拉一下，它变颜色了就好吃了。
1: 对，啊，
0: 这就是我们说高蛋白低脂肪，然后你各种的搭配菜肴其实都好吃。都好做，
1: 对、对，跟各种菜肴，而且不需要就是说那种重口味的呀，或者什么。你像买个这个叫什么呀，扁鱼回来，是不是就觉得红烧的才好吃？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红烧的才好吃，真的有很多的一些这种食材，它有这种专门的这种做法、烹饪方式，才能把这个食材的味道体现出来。但是虾仁的话，就是随便你跟什么做，冰箱有蔬菜你就跟蔬菜搭，冰箱没有蔬菜，它自己清炒河虾仁、水晶河虾仁。是不是也都是上海的知名菜？
0: 小朋友满头大汗，暑假的时候，对吧？游完泳啊，打完球啊，等等，这大汗淋漓的回到家，他是不是需要补充蛋白质？
1: 需要
0: 啊，一口好几个呢，对吧？这个虾仁真的是又下饭又好吃，来个虾仁炖蛋，来个西芹百合炒虾仁，来个虾仁秋葵，来个凉拌虾仁加点色拉，对吧？我觉得这些菜其实都是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因为菜的品质很好，虾仁品质好。
1: 宫保虾球啊，对吧？什么泰式虾球啊，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在家里面，什么芥末虾球啊，都可以在家里面很方便的就做出来了。
0: 关键吃的还划算，这个是王道。八盒装是我们的经典组合，248，送您购再减5块，算下来30块钱的一盒虾仁，200克，
1: 是
0: 好吧？固形物含量大于90%，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送您购哦，02151119900。

0: 这一定是建议大家多订几套回去啊，因为你真的是看到八盒装，冰箱里塞一塞，这不用塞一塞，这好随处可以放，你要再多的话就放不下了。
1: 对，暑假刚过也没几天，对吧？
0: 对，
1: 小孩子现在都在家里面，以前的话上学只要早饭晚饭两顿饭，现在还多了一顿午饭，你八盒肯定不够啊，真的不够的。像我们家小男孩这么高个儿的，你我就是一顿烧一盒，我感觉都不够他一个人吃，
0: 对不对？
1: 而且吃的多一些，特别是这样子的蛋白质高的，对吧？然后再加上本身除了虾当中有蛋白质，
0: 对，
1: 丰富的这个氨基酸，包括虾青素，包括很多的微量元素等等的。但前提就是要买到好的，哎、还要买到实惠价格的。
0: 好的虾仁嘛、你就是油锅里面就划了两下之后，
1: 看看这个品相，
0: 整个的品质就很好了。
1: 对，以前大家买虾仁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0: 头大了。
1: 我记得以前那个虾仁啊，就我妈妈这么买的虾仁、根本就不能叫虾仁，
0: 对，
1: 它就一节一节的，
0: 对，
1: 就是有的都是拿不新鲜的虾呀，剥的那种啊，虾仁粒呀，或者是虾仁这个都已经这个叫什么呀？就是缺尾巴，缺什么的。但你看，我们保证大家都是完整的，
0: 是，
1: 都是整颗完整饱满的虾仁，
0: 对，
1: 这拿手上比一块钱硬币都大的这种感觉，
0: 是是是，
1: 对吧？肉头很大，很新鲜，非常非常新鲜。
0: 它是全梭状，不是散状。
1: 对，这个肉我跟大家说，拿个指甲去掐它，你都能感觉得到它这个紧实的感觉。你看到没有？拿指甲去掐它，
0: 掐出汁儿来。
1: 对，它都掐不，就是掐不烂。
0: 嗯，
1: 对吧？不新鲜的虾仁是什么感觉的？我压根不敢去用力去这样子捏它。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是蒋庄会品牌啊。
0: 对，然后卖了很多年，很干净，好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眼啊，这配料里面，你看虾、
1: 淡水河虾仁、
0: 淡水河虾仁，
1: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产地，所有的这些鱼虾等等，大家是不是认产地？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高邮的，好吧，鱼米之乡，就鱼虾特别出名的。然后使用调和油，使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保质期，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新鲜的。
0: 新鲜的，
1: 因为6+2的组合8盒纯虾仁很久没来卖了啊。
0: 好吃也是王道嘛。
1: 对。就吃，你有没有发现就吃不厌的这种感觉，对吧？
0: 它那个嚼劲特别的 Q 弹，
1: 牙齿咬上
0: 特别香，然后我告诉大家，这个是我们基本菜，
1: 龙井虾仁，
0: 基本菜，
1: 芹菜百合虾仁，
0: 哎呦，还有虾仁浇头啊，
1: 这葱油拌面啊，
0: 一份葱油拌面没多少钱，但加了浇头，虾仁浇头，
1: 葱油拌面能吃饱。但是虾仁葱油拌面能吃好，对不对？你有这个浇头的话，这是不是感觉不是随便对付一顿了？
0: 我觉得葱油拌面也挺好的吧。
1: 葱油拌面也挺好，但是你蛋白质没有啊，对吧？蛋白质少啊。
0: 我说他做的挺好的。
1: 对。
0: 然后
1: 是不是这个葱油也挺好的感觉？
0: 然后再来看，哎呦，这个就是
1: 这个我可以教大家一个更开胃的吃法。我们家今天中午刚吃过，
0: 沙拉的。
1: 放就是切几片那个大头菜榨菜进去。那个榨菜丝，对，就是榨菜丝进去嘛，然后酸酸的，有一点酸，有一点咸的，这味道特别开胃，真的特别开胃。
0: 我呢吃法就是老上海人吃法，把鸡把也饱。
1: 哦，
0: 放点蛋卷，来点虾仁炖，虾仁最后放，别一开始放，就是你那个百叶包已经熟了以后再把它倒进去，因为虾仁熟得很快，
1: 虾仁
0: 这越炖越鲜的，
1: 对，
0: 来
1: 一口，
0: 最后来一把粉丝，来点鸡毛菜，
1: 可以，
0: 我觉得挺好的，挺好吃，
1: 哎，
0: 很好吃，很鲜很鲜，好吧，关键
1: 就不管做什么味道，你没吃出这个虾仁，
0: 我不知道一会儿有没有炒饭啊，虾仁炒饭
1: 应该没有吧，
0: 对吧？虾仁炖蛋，虾仁炒饭，西芹百合，然后蔬菜色拉，各种的吃法都有，但。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八盒可能不够，
1: 对，
0: 两箱两箱订，好不好？因为这个组合也是很久没看到了啊，也是给大家在炎炎夏日准备第一个快手菜，第二个高蛋白高营养价值的菜，第三个我们的价格还划算，你外面去买一买，真的，我刚刚搜了一下，220克，48，将近50块钱，我们是200克，比它少20克，但是我们价格居然是3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都能够可以再减5块钱的，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1: 蒋庄会
0: 勉江河虾仁，
3: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4: 真的是好吃又快速，然后解决大家的，就刚刚雅琳说的，以前就是孩子上学的时候一天两顿饭，现在增加一顿饭，啊，这还包括像老人帮我们带孩子的时候，那中午饭的时候也是老人要绞尽脑汁，对吧？台风天的时候出不了，出去不了，对吧？然后又大热天、三伏天也是买菜蛮麻烦的。
5: 对，
4: 哎，我今天已经送货到府上了，到您家了，对吧？你想吃怎么吃都可随你便，好虾仁不可多得啊。
5: 对，而且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全部都是保证大家正宗原产地高邮的直买，你看所有的河虾捕捞上来之后，我们就手工去剥。其实现在是可以机器去剥虾仁的，但是为了保证这个虾仁的口感，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蒋庄会的虾仁就是怎么烧怎么做它都是就是特别的弹，对吧，紧实，然后呢味道又特别的鲜美。
4: 它怎么烧都好吃的原因是在于它的虾肉的品质好，对吧，高油的淡水和虾仁
5: 工艺也好。
4: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没有过度烹饪，我不需要过度烹饪，我就起个油锅一两分钟就好了，你下个开水沸水也就烫个一分钟左右就熟了，变色就好吃了。然后再来，我没有为了增加口感而加很多其他的东西。
5: 对，
4: 我今天整个配料里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厨房间可以找得到的那些东西，
5: 对
4: 吧？碳酸氢钠家里也有的，我们家就有
5: 小苏打嘛，
4: 小苏打呀，
6: 食用小苏打，
4: 对吧？调和油、虾仁、食用盐、白砂糖，就这些东西。
5: 对，鸡蛋清，我们上浆还是用鸡蛋清上浆，不是用一些什么嫩肉粉、嫩肉剂，对吧？这些去给大家做上浆，
4: 对，
5: 品质还是很讲究的吧？
4: 是，烧菜速度也快，
5: 是，
4: 对吧？让虾仁炖蛋、西芹百合虾仁、虾仁炒饭、虾仁秋葵、虾仁色拉、蔬菜色拉，
5: 你光虾仁跟鸡蛋，就是虾仁蒸蛋、虾仁滑蛋、
4: 虾仁丝瓜、
5: 炒蛋都不一样了。
4: 虾仁跟蔬菜搭配也有好多菜呢，虾仁炖个菜好多，你自己弄一个
5: 饱。你知道健身人最爱吃的是什么吗？虾仁跟西兰花。
4: 哎，是，
5: 对吧？特别好，西兰花营养价值含量很高，然后的话虾仁做起来很方便，因为虾仁是属于白肉，
4: 西兰花在我们家也属于一周要吃个两三回的。
5: 西兰花是非常非常好的营养高的蔬菜，但是也要买品质好的，
4: 但是真的口感
5: 要买品质好，对，要买品质好的，要买放心的啊。然后现场这些菜1、2、3、4、5、6、7，就除了内道复杂一些，剩下的都很简单，都是我们的厨师在边上一边直播，他在边上一边做出来的，
4: 出菜速度快，
5: 两三分钟一道菜菜就上桌了。
4: 虾仁青豆，
5: 这个呢是一个鸡头米炒虾仁
4: 啊，鸡头米啊，
5: 鸡头米，这是一个苏帮菜，对，包括水八仙，现在什么这个菱角啊，对，什么你看，
4: 菱角可以的，
5: 都可以跟、
4: 可以的，
5: 都可以跟这个虾仁一起炒的，对吧？都可以的，什么马蹄啊，什么都可以的。
4: 菱角嘛，你菱角不够。
5: 你要干啥？
4: 虾仁不够，菱角来凑呀，菱角看上去跟这虾仁差不多。
5: 就是你看。是不是很适合七八月份入伏天、三伏天的时候，对吧？一旦台风过了，没那个风啊，没那风，你去看看后面的天气温度，这个上去之后啊，这真的坐那儿不动都一身汗。
4: 我又想到，如果把它烩在一锅里面，放点水，然后来点嫩豆腐，
5: 哎，行，
4: 又是一锅很好吃的菜，很鲜的，你盐都不用放，越炖越鲜的，好吧？这就是一锅好菜。
5: 对，宫爆虾仁儿，对吧？就是宫爆鸡丁的做法，鸡丁换成虾仁儿，有一说一，我自己更喜欢吃虾仁儿吧，更鲜，对吧？就是肉味道更鲜。
4: 好吃的，而且虾仁因为它富含高蛋白，所以它的饱腹感特别强，也是需要 在夏天天热的时候需要补充的。
5: 对，鸡鸭鱼肉虾嘛，
4: 对，
5: 反正夏天这个季节童子鸡大家多吃一些，
4: 对，
5: 鸭肉可以多吃一些，对吧？然后虾仁儿是很方便的做法，也可以多吃一些。
4: 八盒装经典组合，不多不少，刚刚好，好吧，248，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243。本身商品带2.48块的积分，差不多就240左右。
5: 嗯，
4: 你八盒，每一盒30块钱，
5: 是
4: 220克。你无论去哪个性价比的平台去比一比，我们都是绝对有胜算优势的。
5: 对，
4: 好吧。
5: 对，
4: 价格也是碾压的，抓紧时间啊！更负责任的是电视大屏的公信力，万一我们保证每一盒都是严格检测，万一出现问题找我们没问题的，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6: 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个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7: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薄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上次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勿要加个，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啊，搿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喱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4: 18分钟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现在很多人都是2箱2箱订的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大家订的有浦东浦西各一箱，对吧？大家说，哎呦，这个跟父母家里面住的比较远，平时啊男伴去吃顿饭，那给父母送一箱去，爷爷奶奶送一箱去，让他们其实在家里面中午也可以吃啊。
5: 对，我跟大家说，现在我们看到什么浦东浦西，有的订2箱不稀奇。

0: 姐，你看现在外地的朋友，
1: 天津的、上海、
0: 江苏的，对，你看我们高邮对吧？苏北嘛，就是江苏高邮嘛，江苏本地的，你看朋友都有在订我们这个虾仁儿，也应该是老观众。就是这个商品啊，东方购物呢有很多特别特别优秀的这种食品啊，好到什么程度呢？就大家一看到直播，一比较性价比，很多爸爸妈妈你不要看哦，记性很好的。就是知道这个价格是特卖的价格，是特惠的价格，就压根儿不用多说，我们多说什么介绍产品啊、看菜啊，直接下单定了。所以现在电话线，我们从一开始过了几分钟之后，电话就在排队当中。
1: 我就问你，对吧？一盒200克的虾仁30块钱，对吧？你自己家人做一做，一盒虾仁，对吧？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你外面去吃一份水晶虾仁，200克有吗？
0: 他有
1: 卖30块钱给你啊？
0: 没有，
1: 他要卖到30块钱，你敢吃吗？
0: 30块钱的虾仁炒饭都不一定买得到，对吧？里面几颗虾仁，而且它是有个前提，虾仁是什么河虾仁，什么地方的河虾仁？高邮河虾仁，好不好？就是如果是海虾仁的话，你在外面看到打折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它长得很快，对吧？河虾仁相对来说它长得会非常慢一些，而且高邮本身这个地方它就不大。高邮湖它的湖水面积它也不大，
1: 高邮的虾出名的，
0: 对，它的湖水面积也不大的，所以它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虾，对吧？够我们每年大量的去捕捞。
1: 新鲜好吃 Q 弹，配料也干净，营养价值也非常高，今天价格也便宜，248，自动订购加上商品本身积分算下来就是240左右了，240你二、那个八盒，每一盒30块钱，
0: 是，
1: 好吧，净含量达到90%以上，无菌含量，所以抓紧时间，一定要把名额锁定。虾仁又好做，又能够搭配各种菜，炒饭、煲汤都没问题，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9900。

0: 好的，备货已然不多啊，还有人那个在人工线打进来，我估计可能会抢不到，一定要 APP 下订单啊，或者是自动订购，好吧？
1: 对。
0: 200多组分分钟秒抢，这就是个秒杀的价格。
1: 对呀、包括你看我们所有的现场呈现的菜肴，包括 VTR 里面这些菜肴，这个水果虾球是不是也很适合夏天？
0: 创意菜，
1: 也很适合夏天这个季节。
0: 搭配那个金钻凤梨，
1: 对，
0: 酸甜口的，
1: 小孩可爱吃了。其实家里面如果刚好有这个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对吧？暑假爷爷奶奶家的，你这个虾仁啊，你光做个什么色拉，就是这样子的，
0: 可以的，
1: 对吧？就是这样子的这种啊，蜀香虾仁，拿个色拉酱拌一拌，小孩可爱吃可爱吃了，
0: 真的有营养，做起来也不难。
1: 对，
0: 你看我刚刚说秋葵虾就虾仁搭配蔬菜就有好多，秋葵了、西芹了、
1: 荷兰豆，
0: 芦笋，荷兰豆也可以。
1: 对，丝瓜、黄瓜、冬瓜、夏吃瓜，各种瓜都可以。
0: 对，然后炖汤
1: 什么那个护瓜什么，
0: 芋奶、土豆、番茄、丝瓜，
1: 对，
0: 那个毛豆，
1: 对，
0: 等等豆腐、
1: 毛豆，
0: 你看这锅菜，说实话有营养，然后荤素搭配又合理，
1: 然后又很方便。丝瓜番茄，大家在夏天会经常吃的一道汤，老上海人对吧？这个丝瓜番茄汤里面切一点榨菜进去，
0: 荤菜
1: 真的就很开胃。但是你建议大家可以丢一盒虾仁进去，这个营养就不一样了。
0: 荤菜里面这个虾仁啊，属于就比较好做的了，
1: 对，
0: 可以说是最好做的一个荤菜，
1: 对，而且这个虾啊，我们其实在锅里面煮的时间过了煮的时间过了
0: 也不小啊，
1: 但是
0: 个头也不小啊。
1: 但是哪怕是虾仁，跟很多其他东西不一样。就是它哪怕煮过头了，这个虾仁是不是肉感觉没那么容易老，对不 对？
0: 然后个头还是蛮大的。
1: 对，它不像很多有的其他的话，你牛肉你煮过头了试试看，对吧？
0: 好开胃啊。
1: 你煮过头了就大排你煮过头了试试看，老了干了。
0: 因为有番茄的酸味儿，搭配虾仁的甜味儿，这个虾仁青豆、
1: 鸡头米、炒虾仁，然后那个什么
0: 七星百合炒虾仁，
1: 对。然后这个是什么？
0: 虾仁蒸蛋，
1: 对，虾仁蒸蛋，当然
0: 了。多少钱
1: 啊？虾仁色拉，虾仁青石，这个是那个叫什么泰式的，泰式的就去买那个泰式的那种甜辣酱就行，就是这个也特别适合夏天，你别说，对吧？夏天本来就是大家容易没有胃口的时候，天一热嘛，就不想动，也不想吃。那你不吃的话，其实身体消耗也很厉害，大量出汗，这个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开胃，很开胃。
0: 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盒身包装，
1: 好的，
0: 好吧。我们今天这个信息量非常足，而且东西确实很好。
1: 认品牌好不好？蒋庄会，蒋庄会为什么提蒋庄会呢？东方购物就是开台以来到现在第一家给大家推荐河虾仁的品牌，就是我们蒋庄会的品牌。2019年的时候啊，而且免浆的河虾仁是帮你浆好的，所以拿回去之后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了，洗呀、调味啊、浆制啊，全部都给大家处理好。而且配料表当中啊，清水这个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青叶、白砂糖，一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好吧？这些也是给大家调了味。但是这个调味我要提一嘴啊，如果你的吃口比较重的，你需要自己再去加点盐、加点料，好不好？这个味道它很清爽、很清淡，吃口淡的人你就吃这个味道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日期也新鲜，
1: 日期新鲜，固形物含量每这个200克一盒，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在90%以上。解释一下啊，就是200克当中90%以上都是我们虾仁的分量。
0: 是是是啊，
1: 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什么水分呀、包重丁啊，或者淀粉上浆给你放很多很多进去。你看这虾仁，它没有裹很厚的面粉吧？是不是干干净净的？我们没有去做到压分量，去做到压寸，对吧？这个就比较扎实了，
0: 这
1: 比较实在。
0: 丢下去，等它捞出来，个头还是不变形的，基本不变形，
1: 不是药水发的，
0: 对吧？
1: 不是泡的。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东订购啊，再减5块钱。本身商品有2.48块积分，所以算来算去240左右，8盒，每盒30块钱，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免浆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免浆河虾仁。
5: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 首先要看高，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夏天还是要多补充一些高蛋白的产品啊，吃食。但我觉得其实对于父母，对于我们的爸爸妈妈来说，带着孙子孙女，带着孙辈儿在家里面吃，
1: 暑假挺辛苦的，
0: 吃啥呀？你得想着反而吃大热天的、台风天的出不去、然后又是对吧，又不高兴出去，你就在家吃。来，我今天的这个虾仁，哎，你有啥吃啥，这虾仁还挺好吃，挺好做，
1: 对，
0: 做起来很方便。
1: 对，因为这些工作我们都帮您处理好了。
0: 对，
1: 真的，家里面如果是有小孙子小孙女的，就是做儿子女儿的，可以好好想想看，这些工作是不是自己的老爸老妈在做，对吧？以前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妈真的去买虾，买活虾回来去哼哼哼剥虾仁，然后剥虾仁之后把它放冰箱里面冻着，要做的时候拿出来之后炒啊之类的，就给家里面小孙女，就是为什么自己要坚持去买活虾回来剥，因为觉得活的虾剥出来的虾仁口感更好，
0: 是
1: 营养是不是更就是丰富一些，
0: 是，
1: 然后品质是不是也更好一些。那么我们今天告诉大家，你今天自己不用去费劲去买活虾回来自己剥虾仁，我们就是用活的虾帮你剥出来的虾仁。东方购物卖了那么多年了，你真的可以放心，如果这个商品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或者是客诉率达到了多少，像东方购物有要求的客诉率达到了多少，这个商品就下架的。我们从2019年到现在的2026年，对吧，这个期间也会有其他的一些组合呀，其他的货号出现。但是你知道我们爸爸妈妈很喜欢的就是这个6+2的组合，8盒纯虾仁，买虾仁送虾仁的组合。
0: 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配料也很干净，
1: 对，
0: 对吧，虾仁、食用盐、调和油、碳酸氢钠，
1: 对，
0: 有小苏打，没有啦，
1: 白砂糖，
0: 好吧，白砂糖，
1: 对，一点点，对，鸡蛋清液，
0: 小麦淀粉，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你刚才看到的各种虾仁的做法，有可以烩的，你看这就是烩菜，
1: 对，三鲜嘛，这算

0: 比较清爽，你看这个就是西兰花，炒虾仁，简单不简单？你其实还可以切个皮蛋进去，
1: 可以，
0: 可以吧？切个皮蛋进去，不然就成上汤的了。
1: 或者打个咸鸭蛋也可以，咸鸭蛋。哎，
0: 对对对，咸鸭蛋也行，对吧？都是适合夏天吃，都是适合夏天吃。
1: 然后这个是
0: 拌冷面，对，拌冷面，拌葱油面。因为上海人，其实我小时候印象就是大夏天的爸爸妈妈不高兴做饭做菜的时候，煮个面。随随便便煮个
1: 面，
0: 捞个冷面，对，或者做个拌面就行。然后这种鸡头米炒虾仁，这种嘛就是很经典的菜了呀，对吧？也是很简单，都是非常方便的快手菜。
1: 然后
0: 每道菜这个现场拿出来都是，是不是两三分钟就搞定了？
1: 炒时蔬，你看西芹、百合啊、秋葵啊、青炒啊，它只要翻。滑了两下之后，它就熟了，就熟得特别快，
0: 对，
1: 好吧？不需要你在厨房间待很长的时间。
0: 是，
1: 但是关键我们今天的配料也干净，然后日期也新鲜，营养价值也高，
0: 对，
1: 性价比也高。
0: 是的，
1: 今天你看啊，就蒋章会免江河虾仁累计销量突破了这么多，
0: 哎，这个数字
1: 好吧，
0: 不是全的呢，
1: 对吧？这个已经数字非常可观了，说明老百姓对于我们的产品的信赖度非常的可靠。
0: 对，
1: 然后今天的价格也划算，248，冬令购再减5块，商品本身还带2.48块积分，你算一算，差不多减掉有将近8块钱，240左右，每盒30块钱，
0: 是
1: 固形物含量是达到了200，就是90%以上，
0: 对，90%以上，
1: 性价比很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Only got one shot and I know I believe
2: That we'll keep on fighting that While the world is watching 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的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了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很多朋友啊，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开始来贴秋膘，开始来吃一些好的东西。那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拥有一口非常好的牙齿的时候，你在进食的时候，你在品尝美味的时候，那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顺畅。可是如果我们的牙齿，对吧，你去咬合食物的时候，包括你看接下来要吃大闸蟹这些硬的这种梭子蟹的时候，你去咬它的时候，会觉得哎呦特别不舒服，这个牙如果不给劲儿的话特别不舒服。其实呢，我们如果想让自己的身体健康，有一个小公式叫8020，就是我们到80岁的时候，如果能够保持20。

0: 颗健康的牙齿，其实我们可以很大程度上去保有我们生命的质量。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珍惜好我们身上的每一颗宝贵的牙齿。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超级受欢迎的，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卖得非常非常好的一款完好如初的护龈健齿牙膏。这个大家买过没有？应该买过哈，我也是一直用到现在。它就是让你的这个牙齿包括牙龈的这个状态更加的好，完好如初。我们也是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给大家带来这个好的产品。那我们今天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耿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们身体健康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你的牙齿要好，你吃得下东西，然后呢，这个咀嚼把食物咀嚼得更好一点，对胃的负担呢就会小一点。但是很多人说我牙齿碰到冷一点的不行，然后呢碰到酸一点的不行，然后呢我的牙齿哎呦牙龈都已经退下去了，好多牙本质啊它都露出来了，这个时候我稍微碰点刺激性的东西牙齿就酸得不行了。那这种情况完好如初，你试一试看，说不定能够帮到你。
0: 是的，这款牙膏它是有专利技术的，有专利技术的无水配方。然后它这边呢，看到没有，就是磷硅酸钙专利成分。这个成分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抗牙本质的敏感，以及抑制牙菌斑，另外减轻牙龈的问题。其实我们这个牙齿的牙周的这种问题哈，我们叫牙周的问题嘛，其实都是跟一方面是牙菌斑啊，就对我们的这个牙齿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就是比如说牙龈萎缩，
1: 对
0: 吧？还有就是这个牙龈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是
0: 以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牙齿相关的这些牙周的情况。
1: 对，
0: 所以今天的这款牙膏是可以很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这个牙齿。
1: 我们正常人呐，健康人的这个牙齿呢，你看他的牙龈啊，粉红色的，对吧？牢牢的把这个牙齿种在这个里面，很稳固很稳定，把这个牙龈全部都保护起来了。但是如果说呢，年纪大了，包括有些啊红红肿肿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你看你的牙龈是不是萎缩了呀？一萎缩，有些肿之后呢，你看它底下的牙龈底下的牙根
0: 、
1: 它开始一点一点的露出来了。这个牙根啊，它其实是牙本质呢跟牙神经啊它是相连的，所以你露出来之后呢，它就没有牙龈的保护了呀，于是你酸一点的、冷一点的、刺激一点的，马上你的牙为什么它神经啊它就受不了了？
0: 是，
1: 甚至如果说它的土壤再进一步的流失、再进一步的萎缩之后，你甚至它的固齿的能力都会差。
0: 对，
1: 这样的牙齿慢慢它第一酸痛，然后慢慢可能它保护不了，它就离你而去了。这个时候你就失去了这颗牙齿了。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牙膏的优点哈，牙膏的特点是什么？它获得了哪些专利？然后它是怎么样能够帮助到大家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这个牙膏呢，真的是这个发明啊，应该说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啊。这是人民日报啊，人民日报它的级别大家看得出来，人民日报
0: 对，
1: 在2019年3月25号的科技版，就是讲科技的啊，科技与发明这个的。好，我们来看哈，这个它就有对它的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啊，用这么大一个篇幅，你看这种面粉状的再生医学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啊，历经上万次的实验研制成这种高科技的材料。那么这个材料你看啊，这些细小的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快速吸附口腔当中的唾液，唾液与材料孔表面均匀发生反应，生成了一种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这种成分是人类的坚硬的部分，它像一块块盾牌一样密集附着在牙齿表面。随着材料使用时间的延长，这些盾牌和原来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形成了保护层一样，长成一体。是吧？和人类自己生长的牙齿几乎一样，实现了牙齿的长久修护。
0: 是的，这段话可能大家理解起来觉得不是那么的形象，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我们的在实验室里的这个实验图谱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的牙齿表面会有很多的小空洞啊，小孔隙，那如果说是这个孔隙一直不去理它，不去理睬它，其实这个相当于整个的牙齿的疏松程度就会非常的明显，
1: 牙本质小管暴露出来了。
0: 对，我们今天有了
1: 这
0: 一款牙膏之后，你在口腔当中记住是干刷啊，干刷1到2分钟，不要用水，不要用水，不要用水。三个字提醒大家，三遍提醒大家，不要用水，不要像常规的刷牙一样，先含一口水，再呼，不是的，干刷，记住了哈。高丽跟大家反复提醒大家是干刷，干刷完了之后，它会在整个的牙齿表面形成，就像刚才说到的盾牌。
1: 对，
0: 包括这个裸露的牙本质小管，如果是裸露在外面，它也会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盾牌。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牙齿的表面相当于就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固化的作用。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牙齿的健康程度就可以非常好的得到一个提升。而且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个牙齿啊不健康的话，都会让我们整个牙龈萎缩，
1: 对
0: 不对？而且牙龈的状态也会受到影响。
1: 关键是它这个到最后跟你的牙齿的表面它本身它就慢慢的融为一体，长成一样的这个材质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所以它获得了什么呀？中国专利发明银奖，中国专利银奖。这个专利银奖的含金量有多高？你看，这是第二十届中国专利银奖的项目类别当中，你看啊，同期获奖的它有中石化，你看没有？中国农业科学院，然后这是我们啊，这是一种具有诱导性表演表的有声修复材料的配置方法呢，北京幸福医生，还有中兴通信、清华大学、中国联通、华为以及中国科学院。所以他的这个研究啊，他这个发明的这个级别，你知道它是非常之高的，这个专利银奖真的是难上加难。
0: 对，我们今天是有这个六管，然后是市场总价是1428元。
1: 对，
0: 你到专柜去买，像这个获得了银奖的，获得了专利技术的，
1: 是
0: 这个牙膏是不便宜的，1000多块钱。我们今天整个的组合是六支大的，再有六支小的。
1: 对，
0: 这个其实也不小了，其实因为它有15克。
1: 对，
0: 那这么大，像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会愿意带这个
1: 啊，更方便。
0: 对，因为它其实像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两个人用上一周都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每次就挤黄豆大小这样一颗，然后在嘴巴里面，记住哈，是干刷啊。你干刷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股非常非常酸的感觉啊，渗透到你的那个牙齿当中，这个时候就说明它已经在发挥作用了。
1: 而且它是有热的感觉的。
0: 哎，对，
1: 啊，
0: 如果你没有感觉到那种酸酸热热的感觉，那是不对的啊，那是不对的。一共是相当于是12支牙膏，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99块钱，我们是支持。就是给大家来
1: 开放一支，
0: 对，给大家来免费去试用的
1: 大支，
0: 而且给大家试用的这个是这样的一管，
1: 不是小支，是大支，
0: 对，
1: 60克的啊。
0: 对，这个很大的一管是给大家试用。
1: 对，
0: 大家试用的时候，高丽反复提醒大家，你不要用水干刷啊，干刷跟你的口腔当中的唾液充分的融合之后形成泡沫，然后大概1到2分钟，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它了，02151199900。
2: 牙齿应该啥问题吧？
3: 你牙齿，
4: 我牙齿应该很正常。
3: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4: 那没得，应该水痛了，吃上去，下来吧，以后就是水痛。
5: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60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有定的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点冰冻啊，搿种，那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3: 那么，搿牙齿老像塞了啥物事呢？侬一塞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着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有眼酸了。
6: 牙龈生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就老薄的。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牙齿就是被要摇。
7: 基本用了我们那个牙膏过后，它放到这个牙齿，就跟它含漱啊，就是牙齿待个1分钟，它用了一周，它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这牙，它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100万人，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8: 在北京幸福益生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科技人员们正在改进自主研发出的新型再生医学材料，结束了我国生物再生医学材料市场被西方垄断的历史，获得15项发明专利和2项国际专利。
0: 今天东方购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完好如初的护龈健齿牙膏是目前在我们这儿卖的最好的一款牙膏，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是在坚持回购的
1: 啊，因为它有感觉了嘛，对吧？那它就坚持会用下去的。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它如果不好的话，它是不可能获得中国发明银奖的，对吧？而且呢，这个确确实实也是被很多的一些啊我们常见的这些机构啊，它都是一起在合作的。它的含金量，即科技的含量非常之高。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是开放了免费试用的啊，试用了一管，对吧？这试用的一管，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1: 239块钱一支哦，这个是
0: 将近240块钱了。这个大家在用的时候呢，不用很多，你就每次挤个黄豆粒儿大小，然后反复提醒大家干刷，它是可以在你的牙齿的表面形成一层坚硬的盾牌一样的东西，然后跟你的牙齿本身的、那个、
1: 原来的保护层
0: 对是融为一体。
1: 对，这个呢，而且呢，它是可以啊，而且跟人类自己生长的牙齿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这个不是我们说的，在人民日报啊，这个2019年3月25号的第19版科技版当中，对这个发明它是有专门的一个详细的介绍的。
0: 对，如果大家牙齿比较敏感，口腔当中会有一些那个异味儿哈，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牙龈在刷的时候啊，经常会容易有出血的情况，还有就牙根可能已经裸露出来了，因为你牙根一裸露，其实带来这个问题就是牙齿会松动。
1: 对啊，你保护不好了呀，
0: 可能这颗牙齿就没有了啊，牙本质可能裸露在外面，暴露在外面，还有就是龋齿啊，或者是牙根萎缩这种情况，牙龈萎缩这种情况，牙根裸露这种情况，咱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牙齿，因为其实口腔的健康跟我们全身的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你不要小看啊。口腔的健康它不光是说我们的一个个人形象的问题，好像就是说我们说口腔里面如果有异味是有点损伤自己形象，现在不光是这个问题，因为口腔当中如果一直处在一个没有被保护的状态，被很多的这些细菌作为一个它滋生的一个温床的话，因为口腔当中经常有食物，你知道吗？
1: 对，
0: 如果你这些牙齿的这个表面哈没有刷干净，还有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牙齿哈，大家平常在刷牙的时候，一般来讲，你知道哪些地方是最容易藏污纳垢吗？是这个地方，这个牙齿跟牙龈当中的这个结合的地方，
1: 对，
0: 这个地方是最容易藏污纳垢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牙齿开始这个牙龈开始往下萎缩了。牙根开始裸露了，这个地方就容易藏脏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步，让它更好的那个坚固下来，对吧？
1: 对。
0: 它坚固下来之后，它不容易有这些牙菌斑滋生。那么可以让你的这个整个的牙龈呢，慢慢的，它可以有一个喘气儿的机会。
1: 是的，
0: 对不对？让它有可能慢慢的呢，不像之前的那种一直不断的在萎缩，它有机会能够慢慢的再长回来。
1: 对，
0: 这一点就非常的关键。所以我们就是提醒一下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有类似于像我刚刚说到的这些问题，千万不要觉得说置之不理，因为我们的牙齿健康跟我们每个人的寿命人均的可预期寿命都是息息相关的。
1: 牙齿敏感，一酸一冷，哎呦，牙齿也倒牙，酸牙不行，什么都不敢吃了。
0: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在用这个牙膏之前，我是不能做这个动作的，就是吸一口
1: 冷气。
0: 对，就是你吸一口冷气啊，就是你会觉得牙根有点酸酸的。然后有段时间我
1: 简单测试一下自己也测试
0: 一下，对，你们也测试一下，
1: 吸口气就好了，
0: 就是这样吸一口凉气，你觉不觉得有酸？还有就是你去吃那个水果的时候，如果这个水果是从冰箱里拿出来，
1: 对，
0: 有些人就害怕了。对，但是呢，如果你用了一段时间这个牙膏，一定是用一段时间啊，不是说
1: 15天以上，
0: 马上一用就那个什么。你用一段时间，然后而且是一定要是在高黎说到的这个正确的方式用。对，它这上面也有提示，大家可以看到，叫建议泡沫在口中停留1到2分钟，效果更佳。然后这个地方它应该写到了是那个叫
1: 做弯度大小。
0: 一方面是弯度大，在这边，能看到没有？就是不要主动添加水啊，不要主动添加水，
1: 干刷就是干刷。
0: 对，你看呢，这里有段话叫刷牙前无需沾水。无需沾水，刷牙后泡沫在口中停留1到2分钟。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你就是干刷。你干刷它只是跟我们口腔当中的唾液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是最容易形成的一层。这个就是由这种状态
1: 裸露出来的牙本质小管，它是跟神经相连的，
0: 对，变成这种状态，
1: 你上面把孔洞都给它堵住了，那它就阻隔了外界跟牙神经它的直接的这个关联，所以它就不敏感了呀。
0: 是的，
1: 所以你冷一点的、酸一点的，有刚才那个风吸进去的，它不会通过牙本质小管进到你的神经当中，引起你怎么这么酸的这个感觉。
0: 是的，
1: 它就会钝化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刚才我跟这个大刚讲了很长时间，很多朋友都觉得说，你们是不是因为在介绍这个产品嘛，对吧？
1: 我们都在用，
0: 我们在推销，是不是？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东西，我们说了不算，你来试一下。
1: 对。
0: 你来试一下，因为这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的，
1: 免费试
0: 啊，免费开放，
1: 免费试。
0: 开放的一盒是这样的，我们一共是六大六小，
1: 对，
0: 大家注意了哈，你拿到手之后，你开一管大的。
1: 对，
0: 小的不要开啊，因为它给你试用的是大管。
1: 对
0: 啊，这个都很科学的，因为小管的这个怕你时间太短了，没有感觉。
1: 对，
0: 你就试这管，如果你这管试完以后，记住是要我教大家的那个方法，是干刷啊，不要沾水，不要沾水，大家记住了，不要沾水，然后再让泡沫在口腔当中停留一到两分钟。这一到两分钟，如果你嫌时间长，你去做点别的事情，但是这个泡沫一定要在嘴巴里面要停留一到两分钟。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你来感受一下，如果你觉得它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你把剩下来的五大六小，十一只还给东方购物，
1: 对，一分钱没有损失，399块钱原路返回，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确实这个牙膏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牙膏，02151199000。
5: 始终呢有点吸引我，我对于这个结构呢，因为伊主要是有着再生硅。再生硅呢，伊实际就讲从伊搿个机理来讲呢，伊只要对牙齿，阿拉每个人的牙齿，随着搿油脂磨损以后呢，伊有里头微小孔啊，就讲做酸的、烫的，伊就渗入进去，对人产生种敏感了啦，结果就牙痛了。葛末搿再生硅呢，伊可以填充侬个小管，也就是讲帮侬修补侬个牙齿的油脂。那么也就实际上起到了一种防护的作用了。那么侬对今后呢，就是讲侬吃呢，吃个烫的么子啊，硬的么子啊，起到一点就个隔离的作用。目前呢，我也用了2个多号头，那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9: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1个多月了。
0: 啊，提醒大家，今天是给大家有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我跟大家讲哈，其实牙膏在市面上有很多种。
1: 当然，
0: 我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就是喜欢去尝试各种牙膏的人。我们家里有好多好多各种牙膏。
1: 对，
0: 什么比如说抗就是酸的呀，
1: 对
0: 抗敏敏的呀，对吧？
1: 不同功能的。
0: 还有就是各种什么更让牙齿更白的呀。
1: 哎，
0: 我会很喜欢买各种各样的牙膏。
1: 是，
0: 但是我跟大家讲，如果你是真的想让你的牙齿更加的健康，然后保护你的牙龈，这个牙膏它是你的，基本上我可以认为是终极方案了。
1: 确实，
0: 终极方案。
1: 对，
0: 因为你要知道，获得咱们国家的发明银奖的，这个是不多的
1: 专利银奖啊。你看专利银奖都有哪些单位在发明啊？你看啊，华为，中科院，中国联通，清华大学，中兴通信，中国农业科学院，中石化，还有就是我
0: 提一句啊，你看这个就是方法是对的，
1: 干刷，
0: 它没有用水，它是干刷，
1: 对，
0: 它是完全是在干刷，
1: 对，
0: 干刷完了之后，你再用水去咕嘟咕嘟咕嘟。啊，把口腔当中的那个泡沫给它冲掉。
1: 对，
0: 这个方法是对的，就是这个牙膏它非常讲究用的方法。
1: 是，
0: 你方法用对了，你就真的就是可以迎接一个
1: 新的状态，
0: 就完好如初。
1: 对，完好如初，这个名字也起得特别好。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牙齿受损呢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对吧？你每天要吃那么多的食物，对吧？而且呢，你各种各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都有可能受损的，但是受了损之后，以前这个难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经过呢这个专利的发明啊，中国专利银奖啊，这个是对它的一个肯定。那这个磷酸啊，这个磷酸硅钙硅磷酸钙这个材料啊，它这个小的颗粒，它在你破损的表面啊，它通过跟你的唾液的这样一个结合，它生成了跟你的牙釉质几乎相同的这个成分，所以像盾牌一样的保护了你的牙齿的表面。那随着你这个材料使用的延长，也就是你需要一段时间，对吧？15天以上的这个一段时间，那么这些盾牌和原来的牙齿的这个牙釉质啊， 连为一体了，嗯，从而保护好你的牙本质。
0: 是的，嗯，它跟很多的这些单位都是有合作的，嗯，包括北京协和医院，
1: 对啊，
0: 中科院化学所，
1: 对，
0: 北京大学的口腔医学院很有名的啊。嗯，包括像这边上海瑞金医院、上海第九人民医院这些地方，它都是有合作的，嗯，就是叫做再生硅 Rigis。
1: 对啊，
0: 它的名字叫 Rigis 再生硅。嗯，那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来讲说，市面上有很多的什么各种名字我忘了哈，都是在蹭它的热度，
1: 是
0: 蹭它的热度，因为毕竟人家没有发明专利。我今天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是有专利成分在这儿的，还有专利号的。
1: 对，
0: 专

0: 成分和专利号这两个，然后呢，这个产品呢，它当中是含有5%的磷硅酸钙有效成分，在这儿，包括我们的给到大家的这个试用装，这个里面也是5%，我不知道大家没有买过最早一批的货，最早一批的货我们给到大家的试用装是3%的磷硅酸钙，这一次的试用装都是5%的磷硅酸钙，因为这个专利成分是比较贵的，
1: 对，
0: 再有就是它就是对你的牙本质的敏感，然后牙菌斑的抑制以及牙龈的问题的减轻都是有三大帮助的，
1: 对，
0: 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刚高丽跟大家讲到的我们的使用方法，是刷牙前是无需沾水的，
1: 干刷，
0: 然后在口中泡沫停留1到2分钟，你可能刷的时间不用很长哈，
1: 对，
0: 刷大概刷个
1: 起泡沫了，
0: 对，你刷完以后呢，你就泡沫含在嘴巴里面，对你保持，你这个时候如果嫌时间长，因为很多人刷牙都不到2分钟，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很多时间都不到2分钟，所以现在很多电动牙刷不都是有那种自动的，你就去买一个电动牙刷，它是有自动2分钟控制的，就这种是比较好。电动牙刷也是一样的，先不要把它启动，在口腔里先刷，刷完以后刷的就是那个牙膏已经在口腔里了，再用电动牙刷去每一颗的牙齿来进行上上下下的左左右右去刷，这样刷完以后你会觉得整个的口腔很干净，而且你整个的牙齿的这个表面上不会有那些污渍的残留，
1: 对，
0: 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牙龈，你没有污渍残留就不会引扯，就不会有那些
1: 不容易红肿嘛，
0: 活火的问题，
1: 活火嘛，
0: 对，就不会让它粉色变成
1: 这个颜色，
0: 是的。
1: 那你一旦牙龈红了、肿了呀，它慢慢它萎缩下去了，
0: 它就没了。
1: 它就相当于这个土壤，它就薄了呀。它没有这个土壤去保护它的话，你看暴露出来了呀。暴露出来之后，到最后再少一点嘛，牙齿就飞掉了呀。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是。
0: 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会有试用装，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早一天能够体验起来这个很好的产品，
1: 对，
0: 完好如初的护龈健齿牙膏，没有，真的没有任何风险，对。你用完之后，你别去想找替代品。我跟你讲，我也去找了很多，我想去找
1: 走过弯路的啊，
0: 我走过弯路，然后发现还是回到他身边来了。我们是6+6=12，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99。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订一套。订完以后呢，你就先用它，先用一管哈。这一管用完以后，你觉得没有作用，你放心的把后面的5+1还给5+6还给东方购物好了，
1: 没问题。
0: 我们是没有那么多，我们是绝绝对对放心的让大家来试用的，02-15-119-900。
2: 敏感，喝了一些比较冷的、热的或者是酸的东西呢，就觉得哎，牙好疼。
3: 一吃辣的东西呢，它就很容易牙龈上火，然后牙龈肿痛。
4: 牙龈只少了，就吃点重口味东西老容易上火啊。
5: 我吃零食，所以呢把牙子都吃蛀掉了，只能花了10000多块去医院种植了一颗牙。
2: 我有牙石，所以我定期的每年都会去医院检查一次。
3: 吃不了硬的东西，因为一吃的话，它一嚼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疼。
5: 医生跟我说我还有牙菌斑。
4: 牙龈萎缩，吃点冷的、热的，老容易痛的。
2: 牙龈出血，本来呢，我以为是牙刷太硬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换了那种软毛牙刷。可是用完之后呢，觉得还是牙龈出血，改善并不明显。
5: 稍微累一点呢，那个牙周就不舒服了，牙龈就有肿痛，
4: 容易伤个牙结的。
3: 有一颗蛀牙，然后这个蛀牙呢，它已经是有一个洞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去做一个牙齿的种植。
5: 会产生口气，跟朋友见面呢都不好意思开口。
6: 基本用了我们那个牙膏过后，它放到这个牙齿，就跟它含漱啊，就是牙齿待个1分钟，它用了1周，它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的牙，它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100万人了，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7: 再生医学被誉为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之一，近年来各国都对此加大研发投入。2013年，胡方创业进入该领域，汇聚22名院士专家，从零做起，自主研发，耗时36个月研发出再生硅这一再生医学的基础材料。
8: 酸甜饮食，
0: 这会儿上台 值很高哈，我们因为现货也快不多了，还有大概十几二十套可以试用的名额，所以大家
1: 高老师，我跟你讲啊，这试用的这个名额，这一只大的，你不要小看它，它真正的专柜价格，它其实上面有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扫一下的，我待会儿可以给它扫一下，
0: 好，
1: 239块钱。所以我们实实在在的今天就是送了一只239块钱让你去试嘛，
0: 嗯，
1: 而且试的是没有成本的，你试的好了你把其他11只留下来，你要试的不好的你把11只还给我们，这一只239块钱呢你就白用了，
0: 对，还有，
1: 所以你有什么风险呢，
0: 嗯，
1: 对吧，
0: 是，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对于这个护龈健齿方面的这个概念哈，可能大家还是停留在以往的以前的这种牙膏的使用的这种习惯上面，但实际上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实整个的时代包括科技的变化已经非常非常快了，
1: 对，
0: 我们如果说是不跟上这个时代的话，那你想想看，同样的年龄，人家到了70-80岁，人家那口腔里的牙齿还一颗一颗健健康康的，你已经掉得差不多了，
1: 那你说接下来10月份一到大闸蟹一上来，你看着人家吃大闸蟹，我说句实话，你敢啃那个蟹脚吗？
0: 是啊，
1: 你不敢啃的好吧，你要好好保护你剩下不多的牙齿了，
0: 你连花生米可能都
1: 不
0: 敢吃，
1: 对
0: 不
1: 对啊，所以硬一点的很多东西，你想人生有很多的美食啊，但是很多美食都在坚硬的这个壳之下的呀，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不对啊，
0: 你都得把这些美食打成糊糊，
1: 哎，
0: 对吧，你不打成糊糊你就没法吃，
1: 是，
0: 那你想想看这个对身体的
1: 生活质量，
0: 对，这个其实是很受影响的，
1: 对，正因为它有这个普世性质啊，说句实话，所以这个发明啊它不是普通的发明，这个专利发明它获得，你看啊，中国专利银奖，这个不得了，中国专利银奖那一年，也就是他第20届中国专利银奖当中，跟他并列的有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兴通讯、清华大学、中国联通、华为以及中国科学院，
0: 是，
1: 那你想这个研究机构的级别极高，都是，
0: 是的，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就是把好的东西给到大家，我们从头再帮大家梳理一遍，
1: 好的，
0: 这个产品它是当时获得了这个相当于就是在咱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发明这个行业里面，
1: 创造性的东西啊，
0: 是属于非常高阶的。
1: 对，
0: 那他当时在《人民日报》上是怎么对他进行一个评价的呢？
1: 就这个磷硅酸钙啊，就是这个再生纳米性的这个材料。好，看一下，这是《人民日报》啊，2019年3月25号，而且是第19版专门科技的科技讲科技的科技版，我们属于科技发明嘛。好，那么在这里呢，就对它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描述啊。这种面粉状的再生医学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历经上万次的实验研究成功，这种高科技的材料。好，这些由这些细小颗粒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快速地吸附口腔当中的唾液，唾液与材料的孔洞表面均匀地发生反应，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这种成分是人体内的坚硬的部分，它像一块块盾牌一样密集地附着在牙齿表面，随着材料使用时间的延长，那么这些盾牌和原来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形成的保护层长成一体，和人类自己生长的牙齿几乎一样，实现了牙齿的长久修复，
0: 对，多重要。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那一段话，实际上是在实验室，在这个显微镜下是怎么样来展现的，牙齿的表面当它处在裸露的状态，当它的这个牙神经、
1: 牙小管露出来
0: 了，都是裸露的情况下，其实是对我们的这个牙齿，比如说你吃些酸的呀，
1: 对，
0: 吃些冷的，
1: 吸口冷风
0: 啊，特别不舒服，对吧？
1: 对，
0: 对啊，就是因为它的表面
1: 跟牙神经相连，
0: 已经疏松了，已经出现很多空洞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有了这个牙膏之后，它在它的表面，相当于把你的这层漏风的这个层哈，给它糊住了。咱们上了一层水泥，对不对，给它糊住了，你这个房子就不漏风了，对不对？再有看到这下面的一样，也是让它整个处在一个被保护的状态，有盾牌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牙齿不就更加坚固了吗？
1: 当然，
0: 那些细菌还能够钻到这个里面吗？那些牙菌斑还能够在这边生长吗？没法生长了呀，是不是？没有空隙可以给他们去钻了。那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牙菌斑减少之后，对我们的牙龈，因为牙菌斑它就会让你整个的牙齿不健康，之后牙龈就相当于火火的状态，然后牙龈萎缩
1: 缩掉了嘛，
0: 所以它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
1: 对，
0: 这个牙齿健康了，就对我们的牙龈也是有帮助的。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牙齿牙龈它是不是双管联动的呢？
1: 当然，
0: 今天就是这样双管联动的。
1: 对，
0: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牙齿的保护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对对对对，我这里呢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数据啊，这个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的啊，就是完好如初的护龈它送检的单位就是这个，然后呢它是这个检测机构哈。他给到的这个应该讲啊，在科学的实验室的环境之下，在本实验条件下，经过酸蚀的牙釉之。

0: 的标本，啊，循环使用15天，完好如初，啊，护龈健齿的这个牙膏与空白组进行对比啊，你看啊，健齿牙膏修护牙釉质的效果增加了数倍的牙釉质的硬度，哇，厉害吧？嗯，就这个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确确实实，所以它才会有那么多的我们刚才说到的呢，就这个啊，嗯。中国专利银奖，
1: 对，哦，
0: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我们敢跟大家说这些东西，它基于它的这个发明专利，太有这个能力了啊！你看啊，第20届中国专利银奖当中，你看，中石化、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兴通讯、清华大学啊，中国联通是吧？华为，包括中国科学院，那我们就是在这里，你看到没有？北京幸福益生，就是我们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你可以去扫一下的啊。这个呢，你看我们的这个上面都有，
1: 合身上
0: 也有这个二维码的。
1: 有这个二维码。
0: 那你扫一下之后呢，我放大给大家扫一下。扫好之后，大家一看，直接出来。你看，多少钱？好，我们看一下，它比较慢一点啊。好。
1: 它这个价格是200多块钱一管，它是属于高端的牙膏。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给这个。
0: 好，你看，239，出来了，239。239
1: 一支。给大家试用的是大管的，
0: 对，大管的，
1: 大管的试用。
0: 对，
1: 这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试用的机会快没有了。这个就是，早用早好，早用早知道，
0: 早保护牙齿。
1: 对，早一点保护牙齿。02151199000。

0: 应该啥问题吧？
1: 伊牙齿，
2: 我牙齿是卫生卡，
1: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2: 那没得，应该酸痛的，吃上去。下来嘛，以后就是酸。
3: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六十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有定的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眼冰冻啊，搿种，那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1: 那么搿牙齿老啥湿了啥么呢？侬一湿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了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一有眼酸了。
4: 牙龈生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就老薄的。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牙齿就是被要摇。
3: 目前呢，我也用了两个多号头。
4: 啊，几个号头了？
1: 我大概这个要两个号头左右快。
3: 至少我现在搿个抗过敏牙膏现在侪勿用了。
1: 我好了，觉着冷的现在要接着吃，也勿变得酸，要有明显的好转。
4: 用了这个牙膏还要好一点的。往好的方向在发展。
3: 嗯，那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2: 吃么子好吃呀，这些那牙齿才好，硬的也好吃吃。本来是硬的么子一吃不好吃。
1: 本来苦嘞，硬的你也不吃。
2: 硬的一吃不好吃。

0: 我们的试用名额快不多了，试用名额大概还有个三四个啊。今天给大家，因为这个完好如初，它的整个的这个产品，他们非常有信心，所以呢，他们是按照我们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因为我们在做节目之前，我们是可以试用这个产品的，我们就知道这个产品它到底好还是不好。
1: 对。
0: 那么相当于就是把所有的我们的观众朋友都当成我们的主持人，让你们来感受一下，
1: 试用一下，
0: 对，让你们来试用，而且它不是给你小罐，它是给你大罐装，
1: 对。
0: 这个我们的主品正装，它一罐的价格是239块钱，
1: 对，239，
0: 将近240。
1: 对，
0: 这个牙膏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大家一定认准完好如初这个品牌，不要去买很多的擦边打擦边的，
1: 对，
0: 蹭流量的打擦边的。都不如他，我跟大家讲，我都不知道走了多少弯路，
1: 对，
0: 我最后又回到他身边了。
1: 是是是是是，
0: 我心想这个东西跟这个应该也差不多吧。其实我买的牙膏也不便宜，最后发现还是他是最正宗的。
1: 因为所有的刚才说的这些，你说的这些，它其实归到根儿上都是基于这个发明，
0: 对，
1: 就是纳米级的再生医学材料 Regis，
0: 一定是要用
1: 磷硅酸钙啊，这个东西它确确实实，它到你的缺损的这个地方，跟口腔的唾液一粘合，它马上生成跟你的牙釉质几乎相同的材质，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从而保护你的牙。
0: 没错没错，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因为确实是现货也不多了，02151199000。

好了，各位，我们试用名额还剩下最后的两组啊。说句实话，大家今天呢没有任何的顾虑，因为呢说句实话，好与不好你没有试过，确实也是不知道的。你说300多块钱毕竟也是个钱，但是今天我让你打消顾虑，我把239块的一支正装的牙膏，我直接免费让你去试。你把这支牙膏全部试完了，其他的11支你不要开封，好吧？你觉得试完了，你觉得有感觉了，哦，确实对我是，哎，我感觉比以前感觉好多了。那么好，那么你把其他的11支你留下来，这个到这个时候你的钱才算是花出去了。如果说但凡这一支用完了，你觉得没有帮助，我没有这个感觉，你就把其他的11支原封不动的退给我们，我们也把这399块钱你花的钱一分不少的原路返回退还给你，所以你没有任何的损失。但是你说这个试一试值不值得呢？我觉得太值得了，因为一个人呢，尤其是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啊，牙齿肉眼可见的它的功能在往下降啊，牙龈慢慢的缩下去了呀，牙齿越来越多的牙本质露在外面了呀，于是有点酸的，有点冷的，受点风的，你就受不了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甚至有些缺损，那么我们说完好如初的这个牙龈护龈健齿的这个牙膏呢，就很好的养护了我们，对吧？所以我说了再多没有用，最重要你每天早上，你每天晚上，你刷牙的时候，你试一试，你感受一下。再次跟大家说，不要蘸水啊，直接把豌豆大小的一粒把它挤出来之后干刷，一定记得是干刷，跟你的唾沫呢完全充分的搅拌在一起之后呢，刷出来这个泡沫啊，你把它保持1到2分钟，让它在口腔里牙齿当中充分发挥作用，然后你把它漱口漱掉，把它刷掉，你这样早晚一次，然后呢半个月的时间你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一大支啊，60克，足足你用很好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你一定要有感觉。当然了，刷的过程当中有点温热的感觉属于正常的，甚至有人说，哎呦，我有点酸的，酸酸的，胀胀的感觉也是正常的。不管怎么说，您回去先试一下，反正一分钱不花。还有最后20秒不到的时间，留机会给你打电话。

0: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飘格人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咱们的松江的松枣香一号开年了，很多人都在等咱们的松江人间的榨大米什么时候上，松枣香一号什么时候上，我们的新米什么时候上。来，今天保证给大家9月份收割，新到什么程度，今天早上刚刚包装好的，
1: 对，
0: 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一年一季，假一罚十，今年的第一颗新米您今天吃到了，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
1: 对，一定要抢的啊！
0: 加油加油！
1: 我们今天不是卖预售，我们今天是现货，
0: 现货，
1: 所以现货，明白吗？
0: 对，
1: 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在8月底的时候就在等我们的直播了。哎，往常的话，差不多8月底的时候就来预售做直播了，怎么今年还没来买？我们不需要大家等了，
0: 对，
1: 就直接今天9月5号，我们是现货啊。然后这个呢，是我这个上海松江，上海松江这个官媒的一个网站，
0: 对，
1: 给大家看这个网站的目。到底是什么？今天的货你一定下单速度要快，
0: 直接锁屏了。
1: 来来，不好意思啊，给您看一下。来，看到没有？松江大米开镰15万公斤新米已被订购，
0: 对，
1: 已经被订购掉15万公斤，
0: 对，
1: 而且再来往下走，
0: 就是咱们松枣香一号啊。
1: 我们这个叫松枣香一号，
0: 对。
1: 然后今年我们种植了约1400亩松枣香一号。
0: 只有1400亩，
1: 什么概念？整个松江大概种水稻的面积10万亩，10万亩当中只有1400亩。
0: 关键是大家来看啊，初步估算亩产400公斤，你自己去乘一乘，
1: 差不多
0: 1400乘以400，今天一年能够有多少？一年能够有多少？
1: 大概也就百万斤吧。
0: 对的，
1: 我们已经差不多30万斤已经被订购掉了。
0: 对，很快。
1: 反正就是我们的量很少，因为这个米的话是松枣香一号。
0: 关键是我们说清楚啊，咱们今天是四袋给到大家，196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毛9的积分，192，整整四大袋。今年的第一批新米来了。
1: 吃米大家看产地，吃米大家看新鲜日期，
0: 看包装。
1: 吃米大家还是要看米种，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来，我们在包装上面全部都体现得非常清楚。
0: 是的，
1: 首先人间这个品牌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了，
0: 当然了，
1: 好不好？也是东方购物第一家进来给大家推荐松江大米的品牌。
0: 对的，
1: 所以我们的品牌名声特别响。然后再来看
0: 松枣香一号，
1: 对，
0: 绿色食品，
1: 绿色食品哦，这是绿色食品一个认证哦。
0: 对，而且我们今天有到绿色食品的 A 级认证，不仅仅是这样。关键是绿色食品每3年一批，我们今天领证日期就是2025年，它一直到2028年可以有效，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然后你再可以放心是什么？不掺陈米，
0: 对，
1: 看到吗？
0: 不打蜡。
1: 2026年9月份就是9月份的，
0: 抛光，
1: 不打蜡，不抛光，所以您吃到的每一颗是真正的高品质的松江大米。
0: 当然，
1: 而且松江的大米要有 GI 认证，
0: 地理保护标识。
1: 来，问题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在很多视频号也看到很多？
0: 对，
1: 松江大米有绿色食品认证。有 GI 认证，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叫松枣香一号。
0: 松江大米在东方购物一共只有2种米，一个松枣香一号，
1: 对，
0: 比较珍惜，因为它比较少。还有一种叫做松香精，松香精产量比较多，松枣香。只有14亩啊，1400亩。
1: 对，哪怕你现在在松江，就是路边他们很多直播间买到的，也不一定是这个米种，
0: 也不是这个米种。
1: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看到没有？我们的脱骨日期2026年9月2号。
0: 麻烦大家看一下手机，今天几号？今天几号？
1: 9月2号收割，9月5号帮您脱骨包装。
0: 对，
1: 哎呦，新鲜的不能再新鲜。
0: 对的，
1: 开，
0: 来，现场给大家来开一包啊。
1: 往常我们做这样子的新米的直播。真的都没有新米给我们开，
0: 对，
1: 对吧？
0: 打开来以后，你看
1: 去年的陈米，
0: 因为每一年新米全部都是预售，
1: 对。
0: 今天早上才接到的消息，
1: 我
0: 全部给大家入库了。
1: 我还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啊，我们的保质期不一样。270天，很多大米是180天，我们是270天。
0: 对，
1: 你趁我们现在松枣香一号这个米是首档直播，
0: 对的，
1: 现在备货比较充足，
0: 没有陈米，
1: 你可以多囤几套，好不好？
0: 没有陈米了，松枣香一号一年只能卖1个月左右的时间，因为1个月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卖光了，后面就卖松江精了，基本上就卖松江精了，
1: 卖不了那么长时间。
0: 你看我们的米是那种圆粒的，
1: 你看
0: 不是那种细长粒的啊，
1: 不，相对于我们的这个叫什么那个。 另外一个米种叫什么米种？
0: 松香精。
1: 哎，对，松香精。相对于我们的松香精来说，我们的米粒会比他们更长一些。
0: 对的。
1: 这个就是松早香一号的这个米的形态。
0: 对。
1: 而且你看这米啊，没有亮晶晶。
0: 对。
1: 没有特别特别的白的感觉。
0: 当然。
1: 不抛光，不打蜡，没有任何陈米掺在里面，好吧？嗯。排队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来。
0: 最后再来证明啊，新鲜收割，
2: 对，
0: 什么时候收割的？9月2号收割的，今天9月5号，米在稻子上，9月2号，距离你拿到只有3到4天，这个米够不够新？最后的37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岗的这个大米。这个大米呢，肯定今年是今年的。

印度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拨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勿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了，新年新鲜收割刚刚，我说句实话，三天前还在稻谷上的新米，今天已经在东方购物演播室，如果说运气好的话，明天早上您就能够拿得到了，明天晚上您都能吃上了。
1: 我觉得今年2026年特别好，因为不是预售，对，不是预售，我们观众朋友就不用等太久。
0: 其实有个好处，
1: 我们就是现货，
0: 其实有个好处，就是因为今年虽然说是苦夏，但是意外的台风比较多，所以水分就比较足，这才能够让大家。但是我们今年也是比往年的稍微晚了一点了，也比往年晚一点时间了。
1: 一个是晚了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松枣香一号啊，这个米种，其实我们人间这个品牌登陆东方购物真的5年时间，
0: 对的。
1: 我记得当时他们是在晚上8点钟黄金档的时候，
0: 当然，
1: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松
0: 枣香一号，
1: 对，首档直播，
0: 对的，
1: 一下子好像是卖了多少啊，2000斤还是多少大米啊？
0: 对的，
1: 在一档直播间，
0: 但是那次是预售那次是预售，今天我们是现货，
1: 5年前价格也是199的价格，
0: 对的，
1: 对吧？现在了，我们还是坚持199的价格给大家。
0: 但是亚玲，我要插一句嘴啊，
1: 你说，
0: 我很怀疑啊，再过10分钟，剩下的顾客也只能是预售了，
1: 怎么没？今天现货多少？
0: 备货应该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备货是不够的。现在趁着有现货，赶紧先拍下
1: 来。我们报一个数据给大家，今天直播有45分钟，
0: 对，
1: 现在刚刚过了多少时间？10分钟，
0: 10分钟左右吧。
1: 刚刚过了10分钟，我们的总备货的一半抢掉了，
0: 已经被抢光了。
1: 你就知道松江大米，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多喜欢。
0: 对的，
1: 画面当中这个是松江的米糕。
0: 对的，就是拿这个东西做的。
1: 哎，松江大米它可以做米糕，它可以做寿司，
0: 对，
1: 对吧？它可以做饭团。
0: 是的，
1: 那是因为它的米种不一样，它的粘性不一样，它的糯性不一样。
0: 对的，
1: 所以我们其实为什么特别喜欢吃糕点？上海人很喜欢吃软软糯糯的。就是因为口感口味上面就喜欢软糯的，
0: 的确是的。
1: 所以松江本地大米，我们的松枣香一号，给大家的口感就是软糯的。
0: 刚刚上市，还有最后一点点备货，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方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早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呢，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1: 老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量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2: 3、2、1，开拖！
3: 欢迎回来啊！这个画面什么时候拍的？3天前，
4: 9月2号。
3: 因为我们的九月份收割就是9月2号。今天几号，各位？
4: 9月5号。
3: 3天前，您明天能够拿到这个米啊？您拿到这个米在3天前还挂在稻谷上，还挂在这个田间地头。
4: 对，
3: 我们3天前脱谷，直接封装好了以后，今天早上。包装好了以后送到东风谷的仓库的。以前人间金标人间松江大米松岛乡一号全部都是预售的，都要让大家等7到14天。
4: 对，
3: 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现货，现在还是现货。不知道再过10分钟以后还能不能是现货，
4: 这个
3: 因为现在的订购速度太快太快了，
4: 我们来不及包装啊，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力去脱谷去包装啊，
3: 对的，
4: 对不对？所以你看，在整个全上海市，包括大家如果关注新闻啊，
3: 对，
4: 对吧？在上海很多的一些新闻啊，很多的一些网页
3: 是
4: 都有开始介绍什么松江大米啊等等啊，
3: 对的，
4: 对啊。但是
3: 我们今天就是松岛乡一号啊，
4: 对，就是松岛乡一号，这个是个米种，这个米种呢是松江这个水稻研究院，对吧？花了10年时间，
3: 对，
4: 研发出来的这个米种
3: 很不容易哦。
4: 其实好的米离不开好的土壤跟水质，还有就是米种很关键。
3: 对的，
4: 所以这个米种它有多难得，给您看啊，这个是官媒上面的这个信息
3: 报道，
4: 今年只有种植了约1400亩的松岛乡一号，
3: 每亩能够产400公斤，您自己去算吧。
4: 1400亩什么概念？整个松江10万亩，10万亩水稻，1400亩，你自己想想看，它的产量只有多少？
3: 的确，
4: 所以我们的这个销售时间是非常非常有限，非常短。然后你能抢到的话，我们还是维持5年前的价格，199，一共是4包带回家，
3: 4包装，
4: 每一包是5斤，
3: 而且给大家做到几个保证，绿色食品，地理保护标识，
4: 食安认证，
3: 人间松江之外，
4: 对，
3: 松岛乡一号。过2天没有松岛乡一号，你只能卖松香精1018，不要怪我们，
4: 不
3: 要怪我们，
4: 口感不一样哦。这个
3: 是金标的，那个是普标的，就这么简单，
4: 就是都好吃。但是呢，我们问过身边的阿姨。就是
3: 松枣香更好吃，
4: 喜欢吃，就是，但是后面因为没量了，买不到嘛，就是、
3: 软，
4: 对，
3: 弹，
4: 对，
3: 就是松枣香一号。
4: 米种不一样，口感是不一样的，
3: 肯定的。
4: 然后我们的这个脱谷日期啊，包装日期9月5号，
3: 今天就是9月5号，
4: 270天保质期，
3: 新米开售、
4: 啊、你可以多囤。二维码是溯源码，
3: 你直接
4: 扫。然后这个米口感是什么？上面是不是都给大家形容了？
3: 软糯香甜。
4: 清淡略甜，表面油光，入口绵软，
3: 对，
4: 略黏有弹性，剩饭不回声，煮粥柔腻如一。
3: 我们
4: 地理标志。
3: 稍微浪费一点的时间，看一下我们今天煮出来的粥好不好？
4: 好。
3: 这个粥已经放在这边有了快半个小时的时间了。
4: 有。来看你在那边卖大排的时候就有。
3: 上面一层粥油，看得到没有？
4: 我们没有放
3: 果冻一样哦。
4: 我们特地。少放了一点米，少放一点米，你看到没有？这个勺子，
3: 你看这个米汤，
4: 看这个勺子，
3: 哎，
4: 对，它这个粘性特别粘。
3: 小的时候，我妈妈奶水不够啊，就拿这个米汤喂我，
4: 来，
3: 对吧？
4: 像果冻一样，看，
3: 真的是这样的，
4: 这种黏黏糯糯，
3: 米油，
4: 看到没有？对，
3: 哎，
4: 所以你看秋天到了，对吧？天气转凉了，
3: 所以为什么说是五谷养五脏？
4: 来，
3: 古人没有那么多条件吃肉的。
4: 2026年秋天的第一口，来， 新鲜大米。
3: 这是新鲜大米、
4: 哦。是新米，这个是新米。
3: 这个是新米对吧？这是新米对吧？
4: 肯定是新米。这不能给我们拿。12点钟才到的。
3: 12点钟快递才到的。
4: 为了做直播。
3: 从松江给我们快递过来了。
4: 对。不容易不容易，挺好的挺好的。
3: 这米香真的不一样。嗯，真的不一样。你看，这个这个米啊，我说句实话。
4: 这是稻。哎，
3: 我说句实话，这个米。在3天前还是这个样子，嗯，这个米在3天前还是这个样子，嗯、对不对？我们今天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嗯。但是这是今年的头一茬，嗯，要吃就吃新米，所以大家可以多买几套，多买几套，因为不能够坚持一个月的，嗯、坚持不了一个月的。
4: 松枣香一号我们卖不了那么久，
3: 对，
4: 往年的话也就来个两次直播，
3: 两次直播，嗯，对吧？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吃米要吃新米，大家都明白都了解。但是咱们今天松江大米一共两个品种，一种叫做松香精10018，这个呢叫做常规大米，平时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
1: 对，
0: 但是松枣香一年只能看到2到3个礼拜，最多最多3个礼拜。坚持不了到1个月的，为什么？因为整个松江10万亩的田，我们只有1400亩。
1: 今年1400亩，每年它量还不一样。
0: 今年的粮亩产只有一亩只有400公斤。
1: 对，其实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说，哎呀，你这个米种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多种一点？就是因为它的出米率太低。
0: 对的。
1: 成本上面其实核算一下不划算。
0: 当然。
1: 对吧？所以的话，我们每年的话种，但是呢，每年就种的比较少。
0: 对的。
1: 把亩产大的留给其他的米种，对吧？
0: 但是
1: 今天好吃，你就抓紧时间抢一点。
0: 因为众所周知，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松香，这个松枣香一号，
1: 对，
0: 就是比很多的一些大米会更加的好吃，而且吃口上面来说也更加的糯，更加的 Q， 更加的弹，
1: 对，
0: 并且不需要掌握非常严格的水分的添加，
1: 为什么？
0: 它水少加一点也很 Q。
1: 对，其实松江的大米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0: 对的，
1: 对吧？其实你想想看，从唐宋的时候，包括从这个什么南宋的时候，那个时候松江的大米哦，种植面积在当时那个朝代，已经非常出名了。
0: 当然了，
1: 因为跟当地的地理位置啊、气候啊、土壤啊，
0: 对，
1: 包括还有水源啊，都有很大的讲究。
0: 当然，
1: 我们都知道松江其实黄浦江的源头水，
0: 对的，
1: 对吧？包括当地的
0: 青紫泥，
1: 是水资源、水系也比较发达。
0: 松江水稻研究所给大家来做到的
1: 米种
0: 松香，这个松枣香1号，
1: 对，
0: 而且一年只种这一季，过季了以后，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是的，
0: 对吧？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先拿一下一号键，选择到自动订购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4，送给大家1.9899，192块钱，给了大家整整4袋，金标松枣香一号，02151119900。

到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量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0: 迎回来，看看，这就是刚刚开帘，什么时候开帘呢？来证明一下。
1: 九月二号。
0: 来，这是我们的开帘证书，
1: 9月2号，
0: 也是为我们九月二号。就是礼拜三嘛，三天前嘛。
1: 对，
0: 你看9月2号，嗯，上海松江农业专业合作联社，
1: 对，
0: 9月2号，嗯，今天9月几号？
1: 9月5号，
0: 9月2号，三天前，嗯。到你的米还是这个样子。
1: 我们今年真的特别好啊！今年没有给大家预售，今天就是现货。很多爸爸妈妈
0: 以前预售要等7到14天呢。
1: 很多爸爸妈妈就是你看到让我买了，我不想等那么久，所以今年我们特别贴心，就现货，
0: 对，
1: 就急赶慢赶，就是真的给大家加班加点，
0: 给到大家了，
1: 然后给到东方购物就是现货，看到你就抓紧抢，而且这个抢的你看多厉害。
0: 而且我们没有涨价哦。
1: 对，上海松江哦，看到没有？这个是上海松江的公众号，
0: 对啊，
1: 自己可以点进去看的。然后15万公斤新米已被订购。松江大米15万公斤，
0: 对，
1: 然后你看
0: 看就是松枣香一号，
1: 来来来，哎呦呦呦呦，哎呦哎，我想给大家看这个的，嗯，看到没有，是不是人间，嗯，人间松江，
0: 哎，松江大米，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哎，松枣
0: 香一号，来，我们今天也是一模一样的，
1: 对，嗯，
0: 人间松江大米，
1: 对，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首先绿色食品标识 A 级，地理保护标识松枣香一号，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
1: 好，
0: 而且绝对不打蜡，不抛光。不给大家来做更多的一些这个修饰，
1: 对，
0: 关键的是您来看，我们今天生产日期9月5号，
1: 是，
0: 就是9月5号，
1: 今天新鲜包装，好吧，
0: 今天刚刚包装的，
1: 这个中午我们是下午4点直播，中午我们才刚刚拿到这个米，
0: 快递拿到的，
1: 对，
0: 很不容易，
1: 但是你这边你
0: 是闪送拿到，
1: 就是这边观众朋友一边看电视，我们的工厂一边在包装，
0: 对，
1: 一边在包装，然后明天帮您发货啊，
0: 对，
1: 然后这个米今年的米哦，新米哦，就随便怎么着，新米每年都是卖的特别好的，
0: 当然了，
1: 因为大家都吃新呀，
0: 对吧？
1: 你新鲜的青菜跟新鲜的番茄，我们卖的价格都会不一样。
0: 当然，
1: 但是你看新米哦，我们坚持5年前这个价格，现在还是这个价格，
0: 还是199，
1: 而且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
0: 对的，
1: 打蜡。不掺陈米，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承诺，
0: 对的，
1: 好不好？所以你完全可以放心下单。而且为什么东方购我们可以拿到这么好的一个价格？源头直供过来，
0: 对的，
1: 好吧？这个饭还看吗？
0: 再看一下吧。
1: 行，
0: 好吧，
1: 来，
0: 做完饭以后，
1: 咱们今天的这个点了，
0: 对，现在差不多了，4点半了嘛，可以稍微再尝一下。
1: 来，
0: 你看这个米亮晶晶的，
1: 这个好久，
0: 好香啊！
1: 而且
0: 这就是新米的味道哦。
1: 这油亮，大家看不见，油亮，镜头上有点看不见，但是这个油亮真的很好看，
0: 真的是
1: 颗颗。原来哦，就是新的米，
0: 颗颗圆润，
1: 生米你是看不出晶莹剔透的，但是做熟了，
0: 哎，
1: 你能看得到上面亮晶晶的这种感觉，而且它有粘性，
0: 对的，
1: 它有粘性，它有弹性，
0: 它能够做寿司米吗？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做寿司米的原因。
1: 就我们这个做饭坛做寿司，你是不需要放那些什么寿司醋什么东西的。
0: 对的，
1: 你是不需要放那些东西的。
0: 直接就香了，
1: 直接捏，直接就捏成型。小朋友很爱吃，
0: 很好吃。
1: 拌一点芝麻，拌一点海苔。
0: 对的，
1: 对吧？实在不行，你刚刚卖的那个红烧大排。
0: 对，可以啊。
1: 把那个大排汁拌进去。
0: 大排汁一拌，我跟大家讲，这无敌了。
1: 排骨汁，
0: 好吃的。
1: 来，
0: 我来
1: 配上，
0: 赶紧趁大家，
1: 要不配上东海的海鲜？
0: 哎。所以现在开鱼季，
1: 对对，
0: 那个拿带鱼，这个蒸带鱼的这个汁儿，
1: 对，
0: 这么一浇，哎呦，鲜的嘞。
1: 你要筷子吗？再不行你来个海鲜粥。现在梭子蟹不是最近卖的特别好吗？
0: 新米就是不一样，
1: 这个油润的感觉哦。
0: 新米就是不一样，吃起来，有一种软嫩弹的感觉，然后这个里面口腔里面这个甜味慢慢的出来。
1: 就是我们有一句话要跟大家。交代清楚，你要喜欢吃硬的，你就不要来买我们的大米，这个要跟你说清楚的。
0: 但是它的软不是那种烂的软，
1: 不是不是，
0: 它是 Q 弹的软，
1: 软糯。
0: 对，所以
1: 你看，
0: 这是我们开，我们今天开连结有一个这个俏皮话，就是吃软饭来送松江，那就是被子印在那个上面。你看，再来说一下啊，这样的一袋给到大家4袋。199块钱，松枣香一号不是普标的松香精10018，松枣香一号是金标的，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
1: 来
0: 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192，4包，
1: 2号开连，今天5号给您脱骨包装的啊，明天帮您开始配送，
0: 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来松江吃软饭，
1: 你看他有 T 恤啊。

0: 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量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1: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早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带了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

南饭变成南饭烧了多，南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那开始倒下去滑倒倒，啥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0: 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到底有多难？首先，整个种我们松江松枣香一号的只有1400亩，他们说，哎呦，1400亩不少了。松江有10万亩，
1: 对，
0: 您自己算算，
1: 对，
0: 连1/10都不到，
1: 对，
0: 1%稍微超出一点点，
1: 是的，
0: 难不难？这是第一，第二，亩产很低，我们亩产只有400公斤，
1: 是。
0: 很多的大米现在已经亩产快上千斤了，我们才亩产400公斤。
2: 对，所以亩产低，出米率低，对吧？其实的话，就是这个成本啊、投入啊，就是不成正比了，
0: 对，
2: 知道吗？
0: 所以松枣香一号每次都只能在东方购物卖2到3个礼拜。
2: 好的米。
0: 而今天，9月2号开联，9月5号脱骨包装。今天我们给大家上了，
2: 对，
0: 所以能够买2套的不要只买1套，
2: 对，
0: 能够买5套的不要只买2套，
2: 而且你可以放心的多买，因为为什么9月5号的新鲜脱骨日期之外，我们的保质期不开封是270天保质期，9个月哦，
0: 因为抽真空的嘛，
2: 而且不是所有大米，那很多米都抽真空的，
0: 对，
2: 但是不是所有的都能做到270天，
0: 对的，
2: 大多数大家看到是180天半年的，
0: 对的，
2: 对吧？我们今天是可以给大家做到9个月的一个保质期，
0: 对的，所以你可以完完全全放心。你先买下来，
2: 对，
0: 慢慢的吃都可以。
2: 再有一个，今天9月5号，20来天，中秋节了，
0: 对的，
2: 对吧？你这个家宴肯定要吃新米呀、
0: 要吃一口的，
2: 是的，是 的，
0: 而且自己在家里面呢，也能够做好一点的粥，对不对？
2: 对，
0: 尤其是一些肠胃不太好的朋友们，要需要说，哎呦，我要弄点粥养养胃的，那你就干脆弄点好一点的米，对不 对？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吧。今天的新米。哎，真的是今天的新米，我刚才还想说，
2: 就是、
0: 我说这是，我
2: 还想说这是，
0: 对啊，还想说我们是今年的新米，不是，是今天的新米。
2: 新米
0: 还有最后的14分钟了，按下1号键，02151119000。

0: 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是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是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1: 3、2、1。

0: 欢迎回来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
1: 那
0: 割两下，那就是象征的，还是要用联合收割机啊，
1: 对，
0: 要不然真的是靠手工镰刀割，对，没有那么快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到底有多新啊？嗯，首先9月2号收割，9月2号收割，今天几号？
1: 9月5号。
0: 9月2号的时候，您家里面的这个米还是这个样子呢？
1: 是。
0: 您收到的米还是这个样子呢？
1: 是。
0: 今天9月5号就这个样子了。
1: 好。
0: 明天早上给大家发出，明天晚上最早，明天晚上您就可以吃得上了。
1: 对，
0: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1: 对，
0: 199块钱，整整4大包给了大家。来，注意清楚，就是人间松江，就是人间松江。
1: 东方购物卖了5年，好吧，第一款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松江大米的品牌，
0: 香
1: 就是人间，
0: 松枣香一号。
1: 这个米总我说一下啊，
0: 整个松江有10万亩，我们只有1400亩，1%的这个种地。
1: 往年。差不多还有2000亩的样子，今年的话我们官媒上面宣传出来就是1400亩，
0: 对的，
1: 然后亩产的话还很低，只有800斤的样子，还是不脱骨，不脱骨哦，
0: 对啊，
1: 不脱骨是稻谷哦，800斤哦，就脱了骨那分量更

0: 更轻了，
1: 当然
0: 对吧？而且这个米种是松江水稻研究院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这个米种。
1: 对的，一年只种一季稻。
0: 很多爸爸妈妈吃过这个米种之后，就是更喜欢
1: 吃
0: 这个米种。但是因为每年的量很少，所以买完了吃完了就没了，今年就没了，你就等明年，对吧？然后松江的大米什么口感？
1: 对，
0: 软糯。你看上面
1: 它的软不是烂啊，这个 是软。
0: 这个是地标，对吧？国家地理标志对于我们这个松江大米的这个形容、
2: 要求，
0: 上面的形容是什么形容？看到没有？就是
1: 直接给到大家，食味清淡略甜，表面油光，入口绵软，略有粘弹性，剩饭不回声，煮粥柔腻如一。这个是我们的写进地理标识的，
0: 对，就是它的特点嘛。
1: 生产日期大家看清楚，9月5号，今天几号？就是9月5号，
0: 9月5号，
1: 所以有足够新，足够新就是今天的。
0: 然后
1: 保质期270天，松枣香1号金标，
0: 对，
1: 金标和普标的松香精1008有区别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辨别。
0: 对，
1: 然后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二维码，直接追溯到这个整个的种植过程。
0: 我们的直播只有10分钟左右时间了。今天是我们今年松枣香1号的首档直播
1: 新品，
0: 但是往年都是预售，我们今天是现货。
1: 对，
0: 现货啊，给大家看看这个米哦，看到没有这个形态？相对于我们的松香精1018来说，它的米粒会稍微偏长一些，
1: 当然
0: 完全不一样，口感也会不一样。对，香气你就听它的名字就能听到，
1: 对的，
0: 松枣香，对吧？这个米种的话，你煮饭熬粥都是特别香的。
1: 的确是的。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建议大家两套起订，因为人间松江的松枣香1号，一般来说只有2周的时间销售，2周以后就变成了松香精1018了。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老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亮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光电话排队就已经很多了。
1: 从我们开场到现在，
0: 建议大家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订购吧，一样可以立减5块钱嘛。
1: 对，就是别排队了，对吧？你不知道我们客服慢慢就是接电话，大家可能会等上一段时间，好吧？
0: 当然，
1: 就是你扫码订购是一样的啊 ，APP 下单一号键自动订购都是一样的，早一点订购，我们明天早一点帮你安排发货。
0: 的确是这样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松枣香一号，能够订两组的别订一组，为什么？因为松枣香一号只占整个松江大米种植面积的1%左右，
1: 对，
0: 而且亩产只有800斤，
1: 亩产低。
0: 亩产非常的低，
1: 亩产低，
0: 别的亩产都是上千斤啊，有的甚至1500斤呢、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亩产800斤，说明，这个米吸收的土壤当中的精华更好，而且我吃过松江的两种米，这个米会更加的软糯。Q 弹一点点，
1: 很多爸爸妈妈都吃过，在东方购我们卖了5年时间，对吧？松枣香一号也吃过，
0: 对的，
1: 松香新这个也吃过，对，不是说这个叫什么都好吃，但是相对于来说的话，
0: 你看
1: 我们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松枣香一号买回家的话，一个呢是你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
0: 对，
1: 对不对？你在家里面休息，
0: 中秋节的时候，
1: 今年小长假好像天数还挺久的，
0: 对，今年中秋和国庆其实是可以连起来，可以直接15天左右了。
1: 你看做这种菜饭，松江本地菜饭
0: 好吃的，
1: 很好吃的，
0: 的确，还有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或者扫描左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进行订购，一样都是立减5元，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块钱左右，带走我们今天4袋松枣香一号金标松江大米0215111-9900。

0: 这个孙光祖面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吃掉一碗嘞。
1: 哦，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2: 老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量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3: 三二一，开炮！
4: 欢迎回来，这就是在三天前拍摄的我们的松枣乡一号的开年节，
5: 对，开年仪式，
4: 给到大家开年仪式。嗯，请注意了，松枣乡一号和松香精2018是两个米种，那个种植的多，这个种植的更少。嗯，而且关键的是也是一样绿色食品。嗯，如果说吃过这两种的，肯定是觉得这个更好吃，更糯、更软、更香。
5: 包括你看我们的包装也不一样，精装的、
4: 金
5: 标，金
4: 标
5: 对吧？它这个米的话，收割上来还要再经过过筛啊、
4: 标识
5: 等等啊之类的。
4: 然后再来看下面。生产日期、今天几号？
5: 五号，
4: 我们就是今天生产的。
5: 五号，
4: 你放不放心？
5: 放心，
4: 对不对？
5: 今天是现货，
4: 就要吃新米，是现货啊。
5: 对，
4: 人间大米它就是软，这个软不是烂，是真真正正的 Q 弹。
5: 对，
4: 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5: 好，
4: 为什么这么好吃？因为
5: 那你看这个吧，
4: 青紫泥，青紫泥，
5: 对
4: 吧？
5: 对。
4: 然后，黄浦江的上游，松江水稻所研究所，而且1%的种植量，您自己去算一算，管理一年只种一季稻，
5: 对，
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松江大米就是咱们上海人自己吃的大米。关键的 是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新米下线，给到大家首播。今天建议大家两套起订了，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来进行订购，一样都是立减5元，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之外，再给大家送上1.99元的积分，192，整整4大袋，按下一号键0215119900。
2: 老上海人记忆中一家煮饭满弄堂里香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出自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一年一季稻，是米量香、饭软弹、富营养的米中珍品。松江大米就在此刻限量发售，限时秒抢。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嗯，新米开联是一个什么样的含金量？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的了解，尤其是松枣香一号。
1: 对，
0: 一年东方购物只能卖两到三次左右。
1: 对，
0: 卖两到三次，
1: 因为亩产比较
0: 低，
1: 还有一个我们种植量也少，
0: 十万亩的这个田只有1400亩。
1: 对，这个其实大家很好理解，亩产那么低，我们当然不愿意那么多种，对吧？
0: 对，
1: 因为都想给农民，对吧，卖更多的米，
0: 当然，
1: 对吧，让他们就是更好的这个收获嘛，更好的一个收成。
0: 的确是。
1: 所以的话，哪怕这个米种特别好，大家那么受欢迎，但是我们每年种，但是每年种的面积是更少的。
0: 的确。
1: 好吧，今年就卖完就我们还没有开播之前，已经30万斤，是不是就被抢掉了？
0: 30万斤被抢掉了，
1: 30万斤就被预定掉了。
0: 对的，
1: 一共今年大概也就百万斤左右。
0: 对的，
1: 是不是？
0: 我们一定能够为大家来做的真的是少量的备货。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啊，强烈建议大家今天能买两套别买一套。
1: 对，
0: 对吧？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直接保质270天的，不是别的一些米只能保存半年。
1: 对，
0: 所以您吃个9个月的时间，您完完全全可以买它个2到3套左右。
1: 把过年的货也囤了。
0: 哎，过年的货你可以囤下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是。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松枣香一号不仅仅是新米上市，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今天刚刚脱骨包装好，这样呢就能够保存更多的米香味儿。您自己到家里面蒸一个或者做个粥，
1: 对，
0: 会更加的香甜。
1: 是。
0: 还有最后的1分半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251511999。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到了秋冬季节哈，大家这个首先是早晚的温差，对吧？这种温差已经非常大了。然后最近大家会发现胃口突然变好了，胃口突然变好了以后呢，发现吃的多了以后呢，肠胃不舒服的情况增加了。所以最近在身边哈，就是这种想要问高丽买各种各样的益生菌的朋友也增多了。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超级受欢迎，我们一直叫它断货王的银优恒的这款 BB12的益生菌。我们今天带来了现货，而且注意了，今天我们给大家的是7盒装，我们的大组合今天不是6盒装，今天是7盒装啊，就同样的价格下，我们今天多了一盒的情况下，这一盒还是让大家来免费试吃的。就是你不是肠道不舒服吗？你不是最近有点那个各种不利索吗？对不对？各种拉稀跑肚吗？那你今天的这个益生菌刚好458块钱的这个羊毛，赶快薅回去。平常呢，我们第一不一定有试用，第二我们是6盒，就大组合是6盒，今天是7盒哈。好，然后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的特点，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那个肠道不舒服的朋友比之前增多了，所以有些朋友都说想要去买一些好的益生菌来让自己的体内的这个益生菌的菌群能够平衡一下。那么这款产品呢，在东方购物是一直受欢迎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三大有益菌，三大益生菌，一个是 BB12， 一个是 LGG， 一个是 LA-5， 这三大菌它分别都是有作用的。分别是什么作用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我们的人体呢，把它做了一个比较抽象的这样一个动画，这个就是我们的胃，胃是一个口袋啊，一个口袋样的大小，然后上边这个地方是贲门，下边这个地方是幽门，幽门如果有坏东西，对吧？就是叫做幽门那个啥，对不对？好，然后呢，再往下走就是小肠，这块都是小肠，小肠是主要负责吸收我们吃下去的食物的。小肠吸收完了之后呢，它要把食物的残渣通过大肠，就是升结肠、横结肠和降结肠排出到体外。整个的这一套过程就是一个食物的消化吸收过程。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大益生菌它们是怎么样来帮到我们的啊。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小肠吸收的时候呢，由 LGG 这个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定植在小肠里面。什么是定植呢？就是定向繁殖的意思，就是我就在小肠里面生存了啊，我别地方不去了，我就在这儿。那我定植在这儿，我还繁殖后代。那它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它是让你的营养吸收更加的完好，它主要起到这个作用，就是这款益生菌 LGG。 另外一个就是 BB12，这个益生菌是干嘛用的呢？这个益生菌它主要是在大肠当中定植的，就是定向繁殖啊。那么它主要的就是分解我们的食物的残渣，然后把食物当中的一些垃圾啊，对你身体，对，因为食物的残渣是不能在身体当中停留的时间太久的，太久它会刺激到我们的这个肠壁的，但毕竟不是好东西嘛。那么你就要及时的把它排出体外。所以说这个 BB2 它就是在大肠当中来定植，把食物的残渣排出去。好，再来说到以往我们吃到的益生菌当中是没有 LA-5 这个菌的，今天的这个菌它是可以来帮助你 在肠道当中建立一个很好的屏障的。因为我们的肠道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屏障功能。如果你的屏障功能打破了，或者是减弱了，你就会发现你的食物，就是消化吸收会一下子碰到很大的问题，而且会碰到那种什么，我们一般来讲叫有一个问题叫什么肠漏，大家听说过对吧？肠漏类似这样的问题，所以它是帮助你来建立屏障的，而且是个阻挡有害的东西、有害菌粘附在肠道这个黏膜上的。所以你说这三大菌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对不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大家的这个肠壁当中是很干净的，益生菌含量是很多的，你的这个肠道就是粉粉的啊，很看上去很光滑很舒服。可是如果说你的有益菌开始益生菌开始流失了，慢慢的变有害菌占据了这个大部队，你就会发现颜色开始变深，再往下走你不去管它，开始不足三成的情况下，这个沟壑哈当中夹杂的全都是这些细菌的子子孙孙，对吧？这种坏东西的子子孙孙，你如果再不管它，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就是下水管道，而且是没有打扫干净的下水管道，看到没有？这个里面有害菌就是占领了绝大部分的这个绝对的优势，而有益菌呢已经被他们几乎都干得差不多了。那你想看你的肠道会不会出问题？肯定会出问题啊。所以就是跟大家讲说，今天是三军联动来共同来呵护到大家。那么既然三军联动，我们这个打仗的部队它的数量够不够呢？我们以往是大家看到了，以往是30亿的作战部队，今天升级到了70亿，之前是60亿，今天直接升级到了70亿。所以这个产品今天的量是足够的哈。告诉大家怎么来吃这个我们说在东方购物是一直是经常容易断货的。那么大家因为一直吃的时候，很多人会去买，就是回头客买，会一直买。他在吃的时候非常方便，很多人在最近秋季到了的时候会出去旅游，对吧？你旅游的时候也记得把它带在身边。我们可以泡水喝，也可以像高丽这样直接这样对着嘴来吃，非常方便啊！大家可以看着，就这样，它的味道是酸酸的，甜甜的。它为什么会酸酸的甜甜的呢？我先把它咽下去啊，你就跟唾液融合在一起来吃就可以了。因为它当中会有那个一个很重要的叫绿奇异果粉，还有一个是柠檬粉啊，这两种都是天然的啊，一个柠檬粉一个绿奇异果粉，所以它的味道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帮你口感调得非常好的。专柜的价格是458一盒，一盒当中是30条，我们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帮助你的肠道当中建立非常好的这个屏障和有益菌的这样一个部队。东方购物今天我们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三盒装，就是一共是90包，专柜的总价是将近1400元，东方购物59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3.3块。另外一个组合大家看好，这是6盒装，常规我们其实就是6盒装，今天6+1，一共有7盒，只要1098，再有400元凑单之后只要600多块钱，698拿回去七个月你可以吃7个月，单克的价格是1.6块。所以这个价格是目前我们能够给到大家的最优惠的价格啊，就是这个价格。之前如果吃过的你就果断买大组合，之前没有吃过的今天还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来你先可以来买这个大组合，来它给你开放一盒试吃。你接下来不是要有很多秋游嘛，对吧？出去旅游到外面去玩，你就把它带在身边。像你那种比如说水土不服啊，换一个地方肠道不舒服啊，你就有了它，它就是你的保护神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啊，02151199000。
5: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体约95%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80%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70%的免疫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 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6: 老早上吃醋呢，就像一种心事一样的，就老头痛的。
7: 出去旅游了啥的吧，那么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了，根本就没擦口下来的，那么个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
8: 这个 BB 粉泥呢，我吃了以后就是明显效果蛮好的。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讲吃个么子，伊拉才反应蛮好，
7: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比方吃点冷的么子啊啥的，伊不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应，所以我非常相信这么子。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8: 就讲吃好以后 ，BB 十年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的这个进行生活，那大便顺行，就讲人呢就讲老适应的，就生活就能够规律起来了，就感觉老明显老明显的。
6: 就觉着那老好的，真的老好的，就跟人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9: 肯定有关系，有关系。
10: 还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9: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
10: 更
9: 好，改善一下。
11: 爷爷后头听伊拉讲，便秘十年效果蛮好，还身体力干劲好，就讲蛮好蛮好，那个精神好了。
9: 我现在对吧，出门就讲除了手机啊跟钥匙，搿种物事一定要带的，因为吃对我肠胃老好的。每天老正常的早上头就排出来了，老适宜的，就是讲。
12: 哦，这就随身带了，
9: 带了
12: 该习惯了，
9: 对
12: 吧？
9: 哎，对对对对，离不开伊了。
13: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on.
4: 其实益生菌是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帮助。我们现在吃下去的很多的营养素都是在身体当中帮我们做加法。比方说，你吃到的叶黄素是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对吧？就是叶黄素它是在你的眼睛的黄斑区。然后你吃到的辅酶 Q 十是让你的心脏更舒服。你吃到的氨糖是让你的关节更舒服。而我们如果吃益生菌，其实是让你的肠道减负。让我们肠道它的这个运化功能、消化吸收的这个作用能够更加的明显，所以实际上它是帮你的身体做减法。其实做减法的这个营养素是不多的，而益生菌我认为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帮手。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养成吃益生菌的习惯，一旦你养成了，你是真的可以获益无穷，尤其是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如果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碰到了那种不规律排便，还有你排便的时间拉得太长了，还有你排便的这个就是状态不好，我说的状态就是指这个便便的状态不太好啊。待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就这个里面其实你是可以看

0: 到很多很多我们身体当中出现的问题的。所以我就接着刚才说的话，就是我们的便便如果排的时间，比如说你超过了，我说个比较宽阔的时间好了，就是比如说你超过了15分钟，然后你每次排便那个状态是稀稀拉拉的，或者是一颗一颗的，或者是你的那个就是排完了便之后感觉好像有一点排不干净的感觉，这种其实都是咱们的这个肠道里面益生菌数量不够，然后咱们的肠道出了一些问题。那么来看一下这三大菌其实。首先是 BBL2， 它是1899年就被发现的，注意它不是发明的，它其实是被发现的，是在健康人的肠道当中被发现的，距今已经有127年的历史了。这些菌都很珍贵的，因为它其实是可以定植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的，然后它也是国际上面很多的这个相关的研究，你看都是10000家的这个共同验证，以及临床文献都是200多篇。我们今天是70亿，一包是有70亿啊。然后这个相当于是活菌的配方，我们全部都是 CFU 的活菌，2到4周帮你打造一个新的常态。肠道健康跟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真的关系非常紧密。来看一下这三大菌分别是干嘛的。 BBL2 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大肠排有很紧密的关系，那么 LGG 是针对我们的小肠，也就是营养的吸收有很大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就是 LA-5， 它是减少，比如说啊，我来提一类人群，比方说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是经常要吃一些专业机构开的那些小片剂的，对吧？你知道这些东西其实对你的肠壁是会有影响的，还有抗某素，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因为抗某素它是什么都杀。抗某素的问题就是说它是谁都杀，它不分敌我，它是全部都干掉。所以你吃完抗某素之后，你的肠道的菌群是一定失衡的。那么它针对于这种情况，其实是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建立屏障，这就是 LA-5 的作用。好，我们来看一下下边的这些，就是这些都是很多朋友他们吃完以后的感受。一个你看在这边，以前我每天上厕所的时候都痛苦不堪，要费好大的劲儿才排出来一点点，肚子还胀得难受，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每天排便变得轻松又规律，干净又顺畅，整个人心态也变得好了。我相信这个朋友皮肤肯定也会变好，因为你如果垃圾排得多了，这些东西就不会反到你的脸上，对吧？好，第二个就是我妈妈现在吃什么都香，看着让人很开心，而且她的精气神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整个人显得年轻有活力。上个月她还和小姐妹一起去湖州玩了一圈，哎，湖州有很多的美食啊，湖州的早茶文化也是很有名的。那一路上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轻松愉快。如果没有好的肠道，怎么可能，对吧，玩得开心？再有就是这个朋友，那这个朋友是长期要吃他汀的，肠道特别脆弱，出门前必须清空。这个我感觉这像我妈妈写的，因为我妈妈就是有一段时间不敢出门，她也是吃他汀的，她不敢出门，因为她就是一旦有那个便意哈，她是必须立刻马上上厕所，如果迟了的话，很可能就会把裤子都弄到，所以他有段时间是不敢出去旅游的。但是有了这个益生菌给他调好了之后，现在就是到处去玩是没有问题的。很重要啊，这个肠道的健康真的会影响你这个旅游的，就是包括都会影响你的整个的旅游的规划的。这个都是真的福音，真心希望很多人了解他，肚子现在完全没有脾气了，然后呢没有那种不适感。啊，很多朋友都会有留言，我们也希望大家吃完以后也把您的这个留言给到我们。然后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当你的身体当中没有这些过多的负担之后，其实你整个人的就是你的身体的带来的这种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肠道，从胃再到肠道，我们今天这三大菌是怎么样帮到大家的。这个是胃，对吧？胃是一个大口袋，胃其实它消化吸收不是主场所，它主要是一个容纳的过程啊，容纳的过程。然后这个口叫贲门，下面这个口叫幽门。好，再往下走就是这块就是我们的小肠了。小肠加到一起，整个的面积是200平方米左右。就是如果你把所有的小肠绒毛铺开，大概200平方米左右，这一块的吸收，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益生菌在帮到大家，就是 LGG。好，再过来就是大肠，对吧？大肠这个把食物残渣排出体外，这个就是 BBL2 在这个大肠定植。你看大肠里面这些食物的残渣，如果它一直停在这个位置，我们现在其实肠道方面的重大问题还是挺多的。所以大家要关注我们的肠道健康，因为你肠道如果发生问题，其实会带来好多一系列的，不好的情况。 包括你的消化吸收啊，你的后续的这些营养的吸收都会带来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关注哈，多关注。这个是大肠，大肠然后顺着我们的这个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就把食物的残渣就排出去了，对不对？那包括我们还有就是刚刚讲到的 LA-5，它是帮助你整个肠道去建立一个保护性的屏障的，所以很重要很重要，益生菌非常的关键。我们怎么吃？这一包当中是有两克就是2000毫克，这里面一共有70亿的，注意了，它是活菌。两种吃法啊，第一种把它倒在水当中，来看，然后你拿勺子这样搅拌一下就可以了，它马上就溶于水了，这是一种吃法。我呢更喜欢是第二种吃法，就是因为我当时是到新疆啊，包括到这个青海去旅游的时候，都是要坐长途车，你一直坐在那儿，你是很容易这一块不舒服的嘛，对吧？沤在那个地方嘛，我就喜欢吃益生菌来调节。我来教大家，其实就对着嘴吃就可以了。嗯，那、啊、然后它的味道是甜甜的，然后就是里面有绿猕猴桃果粉和柠檬果汁粉，可好吃了，你会很爱吃的，因为它是甜甜的味道。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开放一盒，开放这样的一盒免费试吃。今天的大组合由6盒升级到了7盒，专柜的价格是458，也就是说1098你在专柜是拿2盒，东方购物常规是让你拿，来看到在这边常规是让你拿6盒，今天我们直接升级到了7盒，就是由6盒升级到了7盒，然后这第7盒是给大家免费来试用的试吃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秋冬季节，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消化吸收这个整个工作会非常繁忙的一个季节，对吧？不停地要去进补，不停地要去吃，如果你的这一块哈，它的运化受到了一些问题，它的运化功能开始受阻，其实你的负担，身体的负担就会变得很重。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一定要注意把益生菌给补上来，全部是活菌，这三大菌全部都是活菌，70亿的 CFU 活菌。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可以试用的机会已经不多了，02151199000。
1: 排便一个星期排不了一次，那长期我们讲吃进东西，除了你吸收，有大量的代谢产物啊，这些代谢产物说的不好听，可能有些还有些毒素。益生菌进入我们肠道以后呢，我们补充了这些菌群以后，它有利于我们肠道正常的第一个蠕动，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些排泄物、代谢物及时排出去。第二个，益生菌它可以刺激我们肠道肠黏膜上这些细胞分泌肠黏液，肠黏液分泌了以后，它可以在我们肠道当中吸食我们的代谢物，这些粪便我们是不是排泄起
2: 来？老早吃物，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涩，现在大便早上爬起来，对吧，牙齿一涩就开始有感觉了，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地好。朋友一道吃，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去也买了，也是东方购物买了8盒。
3: 你上次说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4: 少。我起码3次
3: 呢，每天3次汤，
4: 那
3: 就好。来不及。
4: 啊什么？
3: 很急的。很急的。
4: 最好自助里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回那快点。
3: 对，先进汤要先进汤。
4: 要进我哎，
3: 对吧？
5: 那么搿段辰光，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
4: 了？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家儿子要上班去了，有去叫我也勿去叫伊了。
3: 我顶就顶得了，我已经出来等你出来的。阿拉呢，辣辣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了大概20几万了，所以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4: 是，
3: 对吧？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4: 晓得吃。
6: 三年到云南去的辰光，就是讲吃了辣辣大概太多了嘛，辣吃了老多的，就是觉着有点个肠流涟漪，我觉着有眼。就是讲有点噶啥不大清爽，就觉着我觉着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眼益生菌嘛，蛮好，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比清清爽爽，人轻轻松松，不是蛮好嘛？讲你
5: 今每天几次呢？
6: 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浪向有得汤， 蛮好的，侪成型的。
7: 这个好。
6: 老好的，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老啥么子，我侪老注意的，所以人家才讲我看上去精神蛮好的嘛，对吧？搿是跟吃老有的关系。
8: 哦，我爱吃呢，我那个大便不大好，我叫懂。哎，益生菌对。哎，搿只益生菌嘛，我一天两条，蛮好哎。人家讲一条也可以，我就吃两条，已经来烫火。哎，人每天有，每天有。我不是啥有啥我嘞，我老困难哎。
5: 搿只啥辰光该吃啊？
8: 搿大概也吃了蛮多辰光了。
5: 是
8: 伐？搿只大概也吃了大概得两年快有了，两年有啊。我看了好嘛，我看那家头老好老好，哎，吃吃是效果嘞。
5: 哎。
8: 每天两条。
5: 是伐？我本来是
8: 哪
5: 个
8: 是？上，坐马路高头坐交关辰光，啥勿吃？
5: 哦。啊，我搿只物事。
8: 吃下去好交关了。
0: 益生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它能够像我们的身体当中的一个大扫除员一样，帮你更好的把你身体当中那些垃圾清扫掉。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每天家里的湿垃圾不倒掉，对吧，一天两天下来是什么样的感觉？现在还稍微降了点温，可是你的身体始终都是37度的高温。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看，你体内的湿垃圾一天两天三天没有排出体外，而且会被你的肠道反复的吸收，那种感觉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一定要注意把咱们的肠道当中的垃圾及时的排出去。但是排除垃圾的时候呢，其实又有很多的讲究，比方说你排的时间的长短，还有你排除垃圾的时候这个垃圾的状态也很重要。我们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就是我们的大便如果是金黄色的，有条状的，像香蕉一样，我们叫香蕉便嘛，其实这种就是属于你的肠道非常的健康。如果说你的这个便便是一颗一颗的像羊粪球一样，或者说是像这个烂泥一样稀稀拉拉的，这两种一边就是涝，对吧，一边就是汗，这两种情况其实都不好啊，都不好，都不是好现象。所以我们要去观察，每天去观察我们的大便的状态，然后呢及时的去调整，这其实对你整个人的身体健康都是很密切关注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就是我们吃完以后的很多观众朋友的一些留言，给大家分享一下。聚会的时候我什么都敢吃，完全不忌口，别人以为我的肠胃是铁做的，真心建议玻璃肠的各位试试这款益生菌，简直就是肠胃的灭火器。还有在这边，老婆每次上厕所的时候都像在渡劫，半天蹲下来颗粒无收，用那个开什么路啊，什么比护肤品都强，现在顺畅啊，神奇的是肠道通了，感觉他皮肤都亮了。还有在这边，现在每天按时吃一条，肠道就像是被调成了稳定模式，之前总是犯就是胀气的这种感觉都消失了，毕竟肠道健康才是真正的养生刚需啊。都是我们朋友吃完哦，他还在这边，之前买过 BBR 的产品，都是一天两三条的吃，帮助是有的，但是一条不够，后来换了这一款，每天一条就够了啊，后来才知道是70亿的，之前买的是20亿的。哎，我跟大家讲，我们也不是现在就是70亿，我们其实之前是30亿，这一款是升级到了70亿。它这个菌呢，给大家说个大白话，这个菌很贵的，这个菌是真的很贵的。因为这个菌它最早它其实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研发出来的，所以其实世界上基本上就是丹麦科汉森的菌就是属于他们家的这个王牌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三大菌全部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的，在这儿帮你写的清清楚楚，所以不是所有的 BB12 的菌都是丹麦科汉森，但是我们的菌是丹麦科汉森给大家带来的，无论是 BB12 还是 LA-5 还是这个 LGG， 这三大菌都是丹麦科汉森给大家带来的，所以大家放心。怎么吃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点就是吃益生菌的一个特别好的时间，就是你饭后嘛。益生菌是这样的，你不要在身体的胃酸大量分泌的时候吃啊，你的胃酸大量分泌的时候对它来说是灾难，对吧？你大量分泌，虽然它是耐胃酸耐胆盐的，对吧，它能够顺利的到达你的肠道当中，但是毕竟胃酸的 pH 值太高了呀，对吧，它是0.9到1.3之间，强酸环境，所以你尽量在胃酸没有那么大量分泌的时候来吃它，也就是饭后身体当中已经有了一定的食物了，然后呢这个时候胃酸的含量也没有特别高的时候来吃它，作用是最好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粉质非常的细，我给大家冲泡一下， 来，就这种感觉。我们的试吃名额快不多了哟，每天一条就可以了哟。今天是由六盒升级到了七盒，一共是七大盒，210条。开放一盒是给大家试吃的，这一盒有30条，相当于你可以吃30天。这个是给大家开放的力度。另外，我们今天算下来的，参加完活动之后，单客的价格是1.6块，单客啊。价格是1.6块，无论是按照单客的价格来算，还是按照今天我们试吃的机会来说，今天这个力度都是非常好的。秋冬季节，我们是要开始贴秋膘了，我们可能胃口也变好了，但这个时候你的消化的这个相当于就是你的负担也变重了，所以有了今天的益生菌，是真的可以帮到大家。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大概也就是5到6套，售完即止，提醒一下大家，02151199000。

0: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地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人体约95%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80%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70%的免疫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2: 啥不大吃，啥不吃没用过呢，弄个这个叫啥，搿只是便秘十年呢，吃吃呢，还可以，就是讲有辰光能保持，一天吃个1包到2包呢，能保持，天天能啥一趟。
3: 吃了多辣要啥，吃了冷辣要啥，吃了不适宜啥，尤其是吃了牛奶。
4: 葛末小人小，葛末一根冷饮吃勿脱，葛末多了我就吃了，一吃下去老就立竿见影，马上就要奔厕所间。
5: 还可以吧，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8点多钟老准时的。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6: 因为我呢，这个要2、3天，那么搿对身体实际上是老不好的。那么我就觉着，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个现在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呢吃吃呢，我觉着现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的。
7: 通了，通了。现在标准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8: 自从吃了个科学生的个 BB 十年以后，对吧？生活就基本上属于正常了，一天就啥一次。
6: 哎，蛮好。
9: 而且吃饭也好多吃点了。
6: 哎，对，不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一个不通了，侬就老讨厌的。所以讲呢，就是现在吃嘛，也就觉得搿只蛮好。
5: 营养好，哎，然后还是不要吃苦，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8: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嘴巴里嗦过下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比较几刀嘴巴里啥一刀就。
10: First, I bought this product for my mum to take. She's 93 years old and her digestive system is in such great shape now. So I started taking it last year and my problems of constipation have almost disappeared. So now my whole family takes it,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o.
11: The BB12 probiotic has been a tremendous help for my digestive system.
12: 薅羊毛的机会还有3到4套。今天就薅羊毛，大家平常是六组嘛，对吧？平常大就是我们的大构成是6组，今天我们多了一组，第7组来了，第7套来了，第7盒来了。然后呢，还给大家开放试吃，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今天这个刚好又是千载难逢的这样一个薅羊毛的机会啊，大家真的是。

0: 如果你一直在吃，你一直在这个扣，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说把这个肠胃调整好，你的这一块儿，就是咱们的小腹的这一块儿，会慢慢慢慢的会减负。就这块儿，原来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这块儿不是会有点小胖胖、小圆圆吗？但我最近你看这裙子，我感觉都裙子都有点松松的了，这个整个的腰围的这一块儿，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当你的身体当中的负担减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对吧？秋冬季节，即使你吃的很多，你不会有那种身上有很多的这个堆积的感觉，是因为它及时的帮你处理掉了。益生菌它就是这么的厉害。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三大王牌菌都给到大家了。LA-5 这是建立屏障的 ，BB12 这个是在大肠当中工作的，这个是 LGG 是在小肠当中工作的。无论说营养吸收，还是说咱们说正常的排便，还是说咱们说降低这种有害的东西啊，抗某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当中产生的这种危害，这三大益生菌都是很重要的。下边哈，我再随便给大家念个一两条，现在简直是换了一副肠胃，必须点赞，完全不用提心吊胆或者突然闹肚子，这种轻松和舒服很珍贵，我已经安利给周围很多人了，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就是跟大家讲说，如果大家今天买着了的话，就真的是很划算，因为它的专柜价格是458。常规我们的大组合是6盒，今天又多了第7盒给到您，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这个全部都是打着飞的过来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今天就是给大家试用，让你来感受一下它是不是能够帮到你啊。我们在饭后来吃上一条，我妈妈的习惯是每天早饭后吃一条，我的习惯是中饭后吃一条。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冲泡后水的效果，它是非常非常纯净的这个颜色。那哎，这边是不是已经刚才冲泡好的？这个是已经冲泡好的，它就很纯净，对吧？你看这颜色，粉质很细。如果你吃，你要是说在路上，比如说在高铁上啊，在飞机上啊，对吧？你冲水不方便，就像我一样。我就喜欢直接倒到嘴巴里面吃，因为它那个粉质非常的细，你就让它跟你的唾液充分融合就可以了。当中有绿猕猴桃果汁粉和柠檬果汁粉，而且我这一包吃下去是70亿的 CFU 活菌，今天开放给大家一盒试用啊。这个羊毛你不薅可惜了，今天而且是六升级到了7呢，对不对？全部加到一起的组合的价格，专柜总价是3200多，今天只要1098，还有试吃02151199000。
1: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人们习惯称之为宿便。
2: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3: 到它不仅仅只有一根管子，它还有3层防护屏障。很多人以为肠道就只管消化和吸收，其实远远不止。第一道物理屏障像城墙一样的由紧密排列的上皮细胞组成，第二道呢是化学屏障，我们肠道当中的杯状细胞能够分泌很多的防御素溶菌酶，相当于生化武器。第三道呢是生物屏障，那就是数以亿万计的肠道菌群。人老了，不只是皮肤皱了，肠道里的微生物森林也逐渐开始枯萎。有研究显示，双歧杆菌这种核心人类的好战友，随着年龄增长，会有断崖式的下跌，甚至在部分高龄老人体内是完全消失的。那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屏障没有了，肠道黏膜变稀疏了，发生肠漏，细菌毒素渗进血液，流遍全身。好好善待你的肠道，这呀是守护生命的底线，肠道好身体才好。
4: 哦，我胀得难过，
5: 是吧？你是什么感觉？
4: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的，那个好像有什么堵住了一样的，就是刚什么都没兴趣了。这有一次我跟我战友到南通去的，2天没大便，哦，下不了，因为这个东西没带。就开塞露也不起不了作用，下那天像一个嘎瘩一样的。

0: 所以讲呢，干的很难受的。又碰到过了，反正就知道这个感觉了，是那么回事吧？
1: 对对，确实是蛮难受。
2: 那现在这种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0: 没有了，一般上每天都要大便的，每天我在十点之前，我爱了吃，我女儿吃了最多了，我吃。他们是就是还是跟我一样的，有时候三条一次，有时候两条一次。哇、哦！去年因为肠子里有息肉啊，大点息肉，在那个同仁医院的，他说的你还是多吃益生菌，吃了呢就是过得蛮好的，对吧？大便蛮通畅的。他所以呢就叫我也吃了，就这么回事。
2: 谢谢你们家全家。
0: 啊，不是啊，对身体有好处的，花点钱没关系的，对不对？我也是讲的，身体是第一嘛。
3: 是这样的，我们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呢，其实肠道的敏感程度会加剧啊，所以你会发现，就秋季，比如说拉稀跑肚的，或者说是那种是肚子不舒服的、闹肚子的，其实是它的那个次数是会增加的。一方面呢，咱们说这个季节哈、啊，季节更替；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外面吃饭的这个次数增加的情况下，吃得多的情况下，其实会让你的肠道的负担增加的。如果说是在有一个不当心，对吧？吃的这个不太健康，就是会让你的整个的肠道紊乱，咱们就说就是整个的乱套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就可以来吃点好的这个益生菌，来让你的整个的肠道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如果说是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肠道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你就要开始心里有一个提防了，说哎呦，好像我最近的这个肠道是不是有点不太健康了？这些都是信号啊。比如说三四天、两三天，这上面写的是四五天排一次，其实我觉得两三天排一次就已经算有问题了。按道理应该是一天排一到两次，对吧？你一天吃三顿饭，一点都不排，那怎么行？是不是？所以应该是两三天排一次，就应该，就是你已经是一个信号出来了。另外，排的时候按道理哈，咱们就说五分钟到十分钟就解决问题，就能出来了。但你呢，在里面一坐20分钟、30分钟，而且呢老是擦不干净，有没有这种情况？老是好像那个排不干净的样子，这也是个信号。另外，如果排得特别费劲儿，就是脸红脖子粗，哎呀，那个脸胀得通红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排便费劲儿，因为那个大便呢已经一颗一颗一颗的了，这种排的时候可能还会有点血迹出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一天或者是排个几次，按道理咱们说正常吃一日三餐，一天一到两次就够了。但是有一段时间像我妈一天三次甚至四次，我说你这个食物穿肠而过啊，她都不吸收吗？你怎么刚一吃完就要上厕所？真的，我妈妈有一段时间真的就这样，她早上起来大一次，吃完早饭马上就大一次，好，中饭后又大一次。我说那你这不对啊，你这营养都没有吃到肚子里，怎么全出来了？那段时间她的精神状态就不好，脸色也差啊，这种的情况也不好啊。还有就是肠子疼不舒服，肠子像有一个漏了，像个漏斗一样，对吧？那个漏斗一样，肠壁的这个屏障的功能好像没有了，被打破了。另外就是肠子叽里咕噜的乱叫，这些情况都是说明肠道不健康了。那么肠道不健康了反映的另外一个同等的问题，就是益生菌的数量大幅减少。当你的肠道健康的时候，是这个颜色的，粉粉的颜色的，这个是益生菌在帮你干活的，每天帮你打扫卫生，每天帮你把肠道当中这些垃圾给它运出去。当你这些我们就说清扫工人，对吧？打扫卫生的，帮你消化食物的这些人，这些勤勉的益生菌们开始数量减少，不足七成，不足三成，不足一成的时候，整个脏乱差的环境就出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置之不理吗？你说现在那个肠道的这个重大问题还是挺多的啊，真的还是挺多的。很多我身边有些我们的亲友，很多很多都是肠道的重大问题，所以我会特别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一块它是不能出现问题的呀。这块我们的这个消化吸收啊，我们的这个 抵抗力啊，都是来源于这一块儿。最后再跟大家说一遍咱们整个消化吸收的过程，这个是胃，食物吃进来之后，首先在小肠当中，在小肠我们的消化吸收在这一块儿，然后把食物的精华，我们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嘛，对吧，把精华吃进去之后，把糟粕怎么样排出来呢，这一块叫升结肠，那这个叫大肠啊，这个都叫大肠，绿色的都是大肠啊，只是它们有不每一段会有不同的名字，这一段叫升结肠，食物它相当于是反向这个地心引力的，食物要运到这个位置开始就好运了，这一块是那个横结肠，再运把食物再运到降结肠，再把食物慢慢的再下来，最后排出体外，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有 BB12 在我们的大肠当中发挥作用，我们有这个 LGG 在小肠当中发挥作用，我们还有 LA-5 在屏障整个肠道发挥屏障，就相当于给你建这个防御工事嘛，发挥屏障的作用，那我们这些刚才讲到的消化吸收，那可不就是一句话的功夫吗？对不对？你吃下去的海参、虫草、燕窝这些食物，这些名贵的食材，那不就不会浪费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怎么吃？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很简单，咱们每天饭后吃，不要在身体当中大量分泌胃酸的时候吃，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你的这个益生菌会被胃酸消灭掉一部分，就很可惜，因为胃酸的 pH 值是0.9到1.几嘛，强酸的环境，我们就尽量在胃酸不要特别多的时候来吃啊，就饭后食物这个体内是有一定的食物的时候来吃，那饭后来上这样一杯，刚好这个时候吃完以后好睡觉了，是不是？吃完以后可以去休息了，所以性价比很高啊。好，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我就要收了。我们今天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我们这样的一盒是458一盒，458一盒，所以1098其实在专柜里面就是拿两盒，东方购物常规直播是拿六盒，今天多了一盒，多了第七盒，我们今天是六盒升级到了第七盒，所以今天大家注意了，我手指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叫今日特卖，看到没有，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叫今日特卖，因为我们今天是多了一盒，再给您加一盒，这盒您就来试吃来感受一下哈，觉得对你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说你吃完以后说一点都不像高丽说的那个对我有帮助，没关系，你把剩下来的六盒还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把1098退还给您，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备货快不多了，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0215119900。
4: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人体约95%的营养由肠道吸收，约80%的毒素通过肠道排出，约70%的免疫力由肠道掌控，健康始于肠道，肠道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在维持正常免疫防御功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肠道出了问题，各种摆不上台面的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便秘、腹泻、排便臭、放屁臭、口臭、肤色粗糙、晦暗等问题，所以补充益生菌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胃肠道很有好处，不仅能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还能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5: 老早上四处呢，就像有只心一样的，就老头痛的。
6: 出去旅游了啥的吧，那么有辰光大巴老啥高速高头开，后来上了车开了一半就老尴尬的，根本就没出口下来的，那么搿就真的是老难过，老难过。
7: 这个 BB12呢，我吃了以后，就是明显效果老好啊。那么我也推荐我家人，就讲吃搿物事，伊拉侪反应蛮好，
6: 非常好，改善了交关。比方吃点冷的物事啊啥的，伊勿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而且就讲大便啊也会得顺行，所以我非常相信搿只物事，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7: 就讲吃好以后BB12，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能够就讲老有规律的这个进行生活，那大便顺行，就讲人呢就讲老适意的，就生活就能够规律起来了，就感觉老明显老明显的。
5: 就觉着那老好的，真的老好的，就跟人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3: 你看我。 们接下来要各种出去旅游，对吧？秋冬季节跟好姐妹、好闺蜜出去玩儿，如果能够穿着旗袍，穿着这个修身的小裙子，咱们还是漂漂亮亮的，对不对？咱们把这个益生菌啊，每天，认认真真的吃吃好啊，真的就是把这个身体啊当中啊那些多余的垃圾更多的排出体外。我相信你那个20年前买的那条连衣裙，说不定又能穿上了啊。然后呢，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啊，换一个地方啊，如果说是这个饮食上面有的时候有点吃不习惯，咱们有了益生菌也可以帮到你，对吧？这种减少水土不服带来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今天的这个是真的在秋游的时候一个好帮手。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的冷，我们说啊，上海今年的冬天感觉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冷两天热两天。其实咱们不怕一直冷，最怕的是什么？就是这种忽上忽下的温度。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啊，第一个身体老觉得瑟瑟发抖，寒津津的感觉，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凝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这种深冬季节的话，这个问题容易突发。那很多叔叔阿姨也都说了，鱼油咱们一定要备起来呀。经过你们的科普，我们也知道了要吃纯度高的鱼油。来，今天啊，咱们的优乐池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鱼油，纯度欧米伽三达到了98%，天花板级别的。但是今天的性价比却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邱老师，您好。
3: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啊，又到年底了，对于我们血管的负担啊，那可不是一筹。刚才人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的温度的问题，当气候寒冷的时候，就是我们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时候。那还有两大问题。就到年底了，大家经常有聚会，那么这些吃吃喝喝当中各种各样的油脂开始往身体里面堆积了，所以这个负担也会让我们的血管加重。同时呢，还有就是到年底要冲业绩吧，有压力吧，很多要家里面打打扫扫准备吧，这些压力的状态对我们血管又是一种压力，三重大的山压下来，您的血管承受得了吗？所以我们说啊，日常养护非常重要，我们日常的饮食得健康一点，但这个平衡不只在我们吃的食物当中，而是在食物当中所含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缺的这一个特有的脂肪酸，我们就需要特别的额外的形式来补充。现在补充鱼油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希望健健康康的，但是健康得你自己每天要做好功课。
2: 是，因为呢，其实现在呢，很多人也都知道意识到鱼油的这个重要性，但是我们还要说第二句话是什么呢？鱼油不等于欧米伽三。
3: 对，
2: 因为呢，现在很多的平台啊，我们每一次都会给观众朋友来科普的是什么呢？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太低了。您别看买回去一大罐子的，对吧？可能一粒鱼油就是几毛钱、一块钱，但是纯度太低。咱们今天吃的是什么？几乎可以称作欧米伽三油了。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瓶身我们就标注出来98%的欧米伽三，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其中，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对于您的血管特别好的 EPA 突破了4位数，1080毫克 ，DHA 320毫克，包括还有很少的 DPA， 咱们今天也有18毫克。
3: 对，
2: 观众朋友啊，咱们这一个胶囊呢，是这一瓶里头有60粒，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那这三个到底？这个对我们的血管还有包括我们大脑是不是都很好？
3: 哎，是的，我们以前吃鱼油啊很盲目。
2: 对，
3: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00年的时候就开始摄入鱼油了，那时候要大家鱼油都送来送去，
2: 对，
3: 自己吃的特别少，而且那个时候的鱼油基本上都是3磷鱼油、也就是说它里面的 EPA 大概只有180毫克。哇，然后呢到后期慢慢开始高纯度的鱼油了，我们国内那时候5磷鱼油算是非常好的了啊，然后后面我们开始出现7磷鱼油。我觉得记得7磷鱼油就是从我们东方购物的平台开始卖的，我也是第一批开始吃7磷鱼油的人。到现在7磷鱼油我们已经吃了将近要8年时间了。
2: 对，
3: 那么接下来就是不断的开始往上升，从80到90，慢慢到95，现在到98。 Omega 3的值越来越高，大家知道纯度高才意味着我们吃的有用。但是现在又来了对鱼油更高的要求标准，就是把鱼油当中特定的两种营养成分要有所区分。那么现在大家冬天怕什么？压力大怕什么？吃的油腻怕什么？无非就怕血管当中有堆积嘛。所以我们对 EPA 的值要求就特别高，因为 EPA 是我们血管特定要的营养成分。
2: 对，
3: 而我们今天 EPA 的值，一粒鱼油有人可能只有1000毫克，我们今天 EPA 就是1080毫克，
2: 对，
3: 所以这个数值绝对够给我们血管提供支持的营养了。另外还有一点啊，因为我们的血管不是到身体这里结束，我们大脑里面也密布着血管，
2: 对，
3: 而这个血管跟我们身体其他血管不一样。它要突破一道叫血脑屏障，而它的含量也不低，
2: 对，
3: 有320毫克。
2: 是，
3: 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两大营养素都是足足够够给大家相应的营养支持。
2: 对，
3: 更何况 DPA 你别看它少，但是我们只有在海豹油当中才会有。鱼的原料当中能出现 DPA 的，这个对鱼的原料要求很高，而且不是每一批的鱼油鱼的原料都会有。我们今天同样还有18毫克。
2: 是的，
3: 所以这样好的品质的鱼油，你现在吃起来，你看看。对自己的健康帮助真的不会是很少的。
2: 是我们现场的景秋老师给大家滴出来，您就明白了什么叫做高纯鱼油。很多的观众朋友你也回去可以做这个实验。
3: 是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鱼油真的是非常的纯净透亮。对于一个鱼油的品质好坏，就是看它里面的纯度，就可以通过这种性状鉴定的方式。
2: 对，
3: 颜色越淡越好。然后呢，我们挤到水里面，你会发现它跟水的颜色非常的接近。这就是把里面其他的脂肪酸以及杂质给你去除到的一个表现。那么像这样的鱼油把欧米伽三经过多道提纯，
2: 对，
3: 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对于原料的要求会非常高。
2: 是，
3: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秘鲁渔场全球三大渔场之一的那个渔场所获取的野生的小鱼。那么这个小鱼里面就是说它所含的欧米伽三会比较高。秘鲁渔场是靠近南极这一块的，所以纯净度也可想而知。
2: 对，
3: 更何况我们是24小时新鲜提纯。哇，那么有了新鲜提纯之后，我们获得的欧米伽三是多少呢？
2: 对，
3: 30，也就我们说的30%的欧米伽三。
2: 对，
3: 那么30鱼油我们经过冷萃之后，我们现在都不太会去吃30鱼油了。
2: 对，是。
3: 那么要经过3层过滤，把我们其他不要的脂肪酸和我们不需要的一些杂质再进行过滤之后，
2: 对，
3: 能得到70鱼油。
2: 哦，
3: 而我们今天是把70鱼油作为原料，还要经过超临界萃取的这个技术，
2: 对，
3: 才能获得我们今天的98鱼油。所以你看看这一道一道的工序，所以市面上你不要说为什么真正的90以上的鱼油那么贵，
2: 对，
3: 贵是有贵的道理的。所以我们吃鱼油不能贪便宜，更何况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重把关，
2: 对，
3: 这个鱼油无论从品质还从我们多道的那考验来说都是好鱼油。
2: 而且关键呢，我们的保质期有这个3年的时间，又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尤其是到了这个深冬季节的时候，最近吃的比较的多，然后又比较的油，冻的又比较的少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呢好的鱼油一天补充起来。基本上呢，说实话呢，像我的这个年纪的话1到2粒，对吧？然后如果您说是我是50岁以上60岁以上的话，我基本建议大家2粒是一个保证的量了。
3: 对，
2: 对吧？
3: 是的。
2: 而且呢，关键我们今天的性价比特别高啊，看一下组合构成，因为呢，刚才邱老师也说到了，纯度越高，价格越贵啊。
3: 是的，
2: 小组合构成呢是3瓶装，999块钱。但我建议大家，叔叔阿姨在吃的同时，您家里边的子女，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上有老下有小，一体检，您看看指标有没有朝上朝下的，对不对？
3: 对。
2: 来，咱们8瓶家庭分享装带回去啊，1998块钱，一共是480粒。
3: 是的。
2: 您看看一粒算下来4.16块，4块钱买咱们98纯度的鱼油，这个在市面上您都可以去看一看。包括接下来呢，这两天马上快要到咱们的这个元旦了，您如果要是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有送礼需求的话，您自己看，单粒价格低至3.3块。
3: 对，是的。其实这是我们今天那个新闻引流特有的主颗粒度啊。我们就在几天前刚刚卖过这一款鱼油。
2: 对，是
3: 只有7瓶。
2: 哦，只有7瓶，
3: 没有8瓶。
2: 哇，
3: 所以大家想一想，就是今天这个也是我们到了这个时间，来囤货的好机会。
2: 对，
3: 所以如果家里鱼油吃的差不多了，或者说你家里面确实有很多人同时都要吃这样的鱼油的话，今天这个鱼油你可以买起来啊。
2: 所以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800-708-800，手机6115111-9900。
4: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5: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哦，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的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 Omega 3，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 Omega 3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2: 好，提醒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咱们今天这一档呢是专门回馈给很多的从新闻频道转台的过来的顾客啊。我们原来是七瓶装，今天是升级到八瓶装。
3: 对，
2: 而且呢这个现在鱼油其实大家已经是明白了，天天日常所需的，
3: 对，
2: 不是属于说我可吃可不吃的。
3: 是的，
2: 而且不管你的心脑血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在保养的意识当中，鱼油每天是1到2粒要有的。
3: 哎，因为它里面特有的脂肪酸叫 Omega 3，是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你每天的各种各样的生理活动都离不开它。我们的细胞膜为什么具有流动性，营养物质容易进来，然后代谢物质可以出去，基于的就是我们细胞膜的流动性。
2: 是，
3: 所以我们今天 Omega 3在我们的细胞膜上，它是作为其中一个材料，是不可或缺的，
2: 对，
3: 我们才需要通过膳食来补充。但是看看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您今天一日三餐已经吃过了，有多少人今天吃过次升级的深海鱼？就比如说三文鱼啊、鳕鱼啊，
2: 对
3: 啊，包括我们说金枪鱼啊这一类。但是你在吃的时候，它的欧米伽三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烹饪的？您是煎了、炸了、烤了，
2: 对，
3: 还是那个红烧、那个白清蒸？温度有没有超过30度？但凡你超过30度，欧米伽三就是在破坏。
2: 哇！
3: 所以我是每天都喜欢吃一点深海鱼的。
2: 嗯，
3: 每天吃一点鱼，我每天像这样的鱼油，我还要吃到2粒。
2: 哦，
3: 因为欧米伽三的摄入跟我们膳食当中我会计算，计算下来是严重不足。
2: 对，
3: 所以如果希望自己日常身体能达到一个脂质平衡，你只能通过外援的方式来补充。虽然我们今天的形式是这样一样一样的胶囊，但是它不是药。我不断的在跟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重申，它是食物。
2: 对，
3: 这个食物只是它做成了我们便于吞服的方式，便于携带的方式，而且是剂量精准的方式。
2: 对，
3: 它把我们天然鱼肚子、鱼眼睛周围富含脂肪的这部分的油脂给提炼出来了。不但提炼出来，还把里面的饱和脂肪给你去掉。把里面的欧米伽六系的，就像你家的大豆油啊，那个花生油啊、菜籽油啊，这些油当中脂肪酸给你去掉，因为我们膳食当中太多了，堆在身体里面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平衡它的。那今天我们把这些不需要的给你清除掉，
2: 对，
3: 同时把多氯联苯、二戊因、汞这一类的物质，因为经过超临界流体技术，它可以更多的帮你去除之后，
2: 对，
3: 您吃到是不是特别纯净的？
2: 对，
3: 腥味更淡的，那个浓度更高的我们的那个鱼油，
2: 是的，
3: 它能补充我们的 Omega 3。
2: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咱们真的是缺，因为为什么呢？咱们的膳食结构包括饮食的习惯已经决定了咱们身体里头每天是需要这个 Omega 3的。
3: 对，
2: 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中国人每天现在 Omega 3的目前的摄入量是只有49毫克一天，但是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这个剂量是多少？1000到2000毫克，咱们少了只有多少？50分之1还是40分之1，对吧？
3: 对，
2: 您看看像这些发达国家的话，基本上您自己来看，对吧？人家的一天摄入量相对高一些，因为可能经常吃刺身啊，
3: 是的，
2: 生的这些深海鱼啊。但是刚才野秋老师也说了，咱们的烹饪方式决定了，我们30度以上的话，欧米伽三已经被破坏掉了。
3: 对，
2: 2000的摄入量，咱们只有49毫克，你怎么去补呢？
3: 对，
2: 而且老年观众很多人都在说了，我现在消化吸收很差了，我不可能一天吃那么多的鱼，对吧？更不要说什么吃刺身，怎么办呢？来，我们一天1到2粒啊，尤其按照这个量来说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年轻人像我这种岁数的话一天一粒可以，嗯，但如果要说50岁以上60岁以上甚至70、80岁的叔叔阿姨们，建议您一天两粒。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如果说吃鱼油的话，您现在还在吃那种低纯鱼油，什么一大罐里头啊可能什么300粒500粒的，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吃。低纯鱼油吃下来，您身体所需要代谢的饱和脂肪可能这个量更多了啊。
3: 对，
2: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咱们的大组合构成今天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平时的常规节目7瓶装，咱们今天8瓶带回去1998块钱，一共480粒。您不要觉得多，您看如果家里边的小两口儿子女儿儿媳妇儿，女婿都要吃的话，人家一天消耗2粒，
3: 对，
2: 老两口一人一天2粒的话，这下一下来6粒就没了吧，
3: 只有半个月了，
2: 对不对？所以啊，真的啊，我们说了这个大组合构成是不够吃的，而且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我们还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之后呢，单粒的价格3块3毛钱。叔叔阿姨，咱现在喝一瓶矿泉水3块钱要吧？
3: 要啊，
2: 对不对？你叔叔一天抽一根烟，抽一包烟，你要花多少钱呢？
3: 对，
2: 咱们自己对身体好的啊，养血管就是养生命，血管年轻人年轻嘛，对不对？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0。
6: 鱼油的冷知识。
7: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2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8: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我们再次和观众先来说一下咱们的一个产品，因为什么呢？鱼油呢，反复强调了，我们这几年在东方购物也给大家做科普，你买不买不没关系，就是不要吃低纯度的鱼油。咱们今天的纯度达到了98%，
3: 对，
2: 欧米伽三的这个天花板级别。您自己啊，叔叔阿姨现在手机打开网站当中，你搜一下98纯度的鱼油大概一瓶是什么的一个价位？
3: 是的。
2: 而且呢，咱们一粒胶囊啊，就这一粒胶囊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占了1470毫克。
3: 对，
2: 很多的这个鱼油下来，可能说我鱼油下来是1000毫克，但是真正有用的成分，您问问他敢不敢给您标注的这么的清楚哈？啊，我们说到了 EPA 对自己的血管好，1080毫克突破4位数了。
3: 是的，没错，包括 DHA 我们有320毫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市面上单独买的 DHA 藻油，对吧？
2: 是
3: 100毫克，您去看这个价格。
2: 对，
3: 也是要将近100多200的那个价格，
2: 哎，
3: 而我们今天您抽完单之后，可能200都不到的价格，不但能吃到320毫克的 DHA，还有1080毫克的 EPA，
2: 哎，
3: 这样的高纯度的鱼油，你在外面看看市面上的价格，一定不菲。
2: 对，
3: 但是市面上很多人会看到说，哎，我买到的也有90以上的鱼油，我的价格可能只有100左右。然后你仔细看它是怎样的鱼油，它可能是500毫克一粒。
2: 哦，
3: 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一粒，3倍。
2: 是，
3: 然后呢，它里面的那个就是鱼油除了那个就是量的话，我们是60粒，
2: 哦，
3: 它是30粒，
2: 对对对，
3: 所以30粒500毫克，100多块你乘以6，
2: 对，
3: 是多少价钱？
2: 哎，
3: 所以我们不玩这个包。

0: 因为我们要满足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我们每天的欧米伽三的摄入量，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粒给大家算下来，你记清楚，就是1470毫克的欧米伽三，
1: 对，
0: 你只要花3.3块钱，
1: 哇，
0: 这个就是性价比，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就我们在10年前在科普鱼油的时候，很多人都来驳斥我们说吃鱼就可以，但是你要知道。鱼的脂肪当中天然有饱和脂肪，所以鱼放到冰箱里面会结起来，
1: 对，
0: 会冻起来。鱼的脂肪当中它会有欧米伽6系的脂肪酸，所以你看看，
1: 对，
0: 这个鱼油当中是黄哈哈的提炼出来的三磷鱼油，就这种颜色。
1: 哇！
0: 而我们今天这个鱼油，
1: 对，
0: 就是跟水的颜色几乎接近，纯净透明。
1: 是，
0: 这是因为把我们不要的这些脂肪酸都给你去掉了呀。而且经过那个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的技术，
1: 对，
0: 还能把二五英多氯联苯汞这种本来在深海当中有的这些物质，也给你清除。你吃的时候就是不是放心了？
1: 对，是。
0: 我跟大家说，我们纯净市面就低纯度的鱼油也就算了。
1: 对，
0: 我不是说是，我不是说网上没有好鱼油啊。但是你甄别的清楚吧。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是官媒。官媒渠道对于我们每一个来的产品有专门的 QC 部门要把关的，
1: 是
0: 每一次要他们再次出示那个检测报告去验证它里面的含量，而且必须是第三方。
1: 对，
0: 所以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圈，他们卖的鱼油背书很好，含量很高，90。我对他的质疑为什么？因为他在鱼油后面又写了个磷虾油，我觉得不对，颜色不对。
1: 是。
0: 然后我们就花了1000多块钱去检测，号称90鱼油，你知道测下来多少吗？
1: 30、40。
0: 1%。
1: 哇，这么夸张！
0: 所以大家就现在买营养素，营养素一定对身体有用。
1: 对，
0: 但是你吃错了，吃到没有真实含量的，或者说里面是掺假的，那真的是对身体不但没帮助，而且还有害。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们花了钱是要对自己的身体好，而且关键的这个性价比，我跟观众来比一下，您就知道了啊。观众可以看到了，咱们买鱼油是什么？买的是纯度。您看，像这种三磷鱼油，它不管标多少钱，它就是便宜成26块钱，您都不要买。55的鱼油都是咱们这儿淘汰的，60、70的。
0: 这两部分的鱼油，大家吃鱼就可以了，因为它跟鱼的脂肪、天然脂肪无限接近。
1: 对，
0: 你在吃鱼的时候还能获取些蛋白质、微量元素。那就划算了，对吧？
1: 60、70我都不推荐，咱们这儿都不卖了。90的鱼油，东方购物现在几乎也都不卖了，
0: 看不见了。东方购物卷鱼油是从8年前开始卷的，
1: 对吧？咱们现在卷到什么天花板级别了？
0: 谁还卷得过我们？
1: 我们90鱼油，这市面上人家作为高标准来卖的鱼油，咱都不卖了。95鱼油都很少了吧？
0: 对，95鱼油的实测指标绝对不会低于。
1: 哎，观众您自己看啊，95的鱼油单粒下来的话，它也是60粒装，一瓶下来要800多了。单粒13.86块，你肯定想说了，你说哎呦，一天吃一粒就13块多，
0: 对，
1: 我这吃2粒20多块钱一天小菜钱出来了，两个人40-50出去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让大家吃得起，因为这个性价比啊，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抢着在订了。为什么呢？您可以拍下来，然后你问一下身边懂鱼油的观众朋友们，您去问问看，咱们今天一盒下来是60粒，对吧？八瓶下来的是480粒，单粒价格哪怕我不参加活动4.16块，
0: 是
1: 参加完活动3.3块，我吃的是98鱼油，
0: 而且还有一点，我们是1500毫克的，
1: 对，
0: 我们每一粒当中欧米伽三的总量是1470毫克，
1: 是
0: 这个量你一定得算啊，不要光看一个数字98%，有的人会号称90%以上，
1: 哎，
0: 但是如果它量只有500毫克，
1: 对，
0: 你吃到多少呢？
1: 对，
0: 要累加到多少粒才能达到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推荐剂量呢？
1: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的8瓶装的备货只剩最后的17组，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8瓶吃不吃得完，因为呢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大货下来都是在2018年9月份了，放心大胆去囤，最近快过年了，快跨年了，走亲访友的时候不要再给人家带什么鸡蛋、牛奶、水果这种，鱼油特别好，腐蚀性又很强，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着15111-9900。
2: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3: Bod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o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Distinct and set.

0: marine omega-3s,
1: mm-hmm.
0: or we should say long-chain omega-3s, then that's
2: well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3: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已经持续的排队当中了，因为呢，我们从捕捞的原材料其实都有讲究的，对吧？
4: 因为我们选自的是秘鲁渔场。全球其实有名的就三大渔场，北海道，北海再加上秘鲁渔场，秘鲁渔场是靠近南极的，所以它的海域也是相对比较纯净，同时呢，我们选择的是深海小鱼这个特有的小鱼当中，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经过24小时完成原料的一个提炼，那么提炼完了不够，我们要经过3道的工艺。第一道我们是经过初道提取，所以可以达到3.0鱼油的一个标准，
3: 对，
4: 但是3.0鱼油欧米伽三只有300毫克，
3: 对
4: ，EPA 只有180毫克，远远不够我们现在跟赛事当中去平衡的这个要求。所以呢，我们经过了第二道的工艺，就是经过3层过滤。3层过滤之后，可以把饱和脂肪和分子量比较大的一些脂肪酸给你去掉，那么得到的是70鱼油。我们现在是拿70鱼油作为原料，再经过超临界流体的技术。有了这个技术之后，我们可以获取到的就是今天的98鱼油。
3: 对，
4: 而且这个98鱼油在提取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能把多氯联苯、二五铟、汞这一类我们海洋当中有的这些物质，可以做很大程度的清除。
3: 哦，
4: 所以我们不但吃到高纯度的鱼油，还能吃到纯净度更高的鱼油。
3: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再给大家滴出来。这个实验我建议大家，你拿回家你都去做一做。您现在吃的鱼油，您看看那个颜色是不是橙琥珀色的？然后呢，滴出来之后呢，是不是厚厚的那样一层？我们今天已经是第3次滴了，还是这种滴滴精纯的感觉，观众们，
4: 是的，
3: 对吧？
4: 是的，我们在家可以做两个实验，一个呢是把它挤在水里，看颜色；
3: 对，
4: 第二个可以放到冰箱的冷冻室，无论你是-18度还是-80度，你去冻着。然后你会发现劣质的鱼油它会有絮状物，会凝结起来，会有气泡。我们这个鱼油您放到-10几度里面，它都是流动状态，它不会有凝结。但是你可以把家里的橄榄油，把家里的蔬菜油，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冻，一定会凝起来。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为什么通过这个方式给大家看，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鱼油当中欧米伽三的纯度。所以不光是我们瓶身上面标的98%和各项数值，
3: 对，
4: 我们在每次节目上面教会大家如何通过性状鉴定，你自己就可以鉴定这是不是一块好鱼油。
3: 对，
4: 现在市面上也有些鱼油，看上去颜色跟我们差不多，就我上次说的我们那个朋友圈里面的那个鱼油，颜色跟我差不多，
3: 对，
4: 他如果不写个磷虾油我都不会怀疑他。然后这个鱼油您放到冰箱去冻，为什么冻得起来？因为它里面加的是精炼油，只有1%的欧米伽三。所以你想想，你在吃的时候，日常我们就是因为脂质不平衡需要欧米伽三来平衡，你的蔬菜油吃的还少吗？
3: 对，
4: 这个时候你的鱼油当中居然全是欧米伽60脂肪酸，你拿什么去平衡？
3: 对，
4: 你只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3: 哎，
4: 所以我们说啊，买鱼油现在已经不是科普鱼油的好处了，大家都知道。
3: 对，
4: 以前驳斥我们的这些很多的那个专业文集什么，现在自己都在说鱼油好，我们都不说这个知识了。
3: 对，
4: 我们现在要说是教会大家怎么来甄别，怎么买到对的鱼油，正确的鱼油才对健康是有帮助的。
3: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新西兰原装进口，每一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要到2028年9月份。而且呢，观众朋友，您自己拿到手之后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瓶身的信息一定要学会去甄别，您去问一问相关的人士啊。咱一粒胶囊，像刚才邱老师说了，咱不是500毫克的，我们是1500毫克，其中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 ，EPA 突破4位数，包括还有很难得的 DPA 海豹油当中出现的，我们也有了，观众朋友们，
4: 是的，
3: 您都不需要单另去买海豹油，包括咱们每一瓶是60粒。还有您看到了 FOS 的5星的认证也都有，
4: 是的，
3: 我专门刚才还看了一下啊，在这个瓶身的侧边有很多的认证，观众朋友们，
4: 是
3: 每一项认证其实都是对这个鱼油的一个认证。您看 HACCP
4: 质量标准啊，
3: RMP GMP 制药标准，FDA 的认证，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
4: 其实我们现在公认的就是鱼油的 IFOS 的5星认证，因为这个认证当中它首先对于 那个浓度Omega 3的浓度也有要求，要然后它里面的熔是不是被破坏的那个标准有要求，然后还有就是重金属的标准，包括还要经过一系列的测试，
3: 对，
4: 它这些都通过之后才会授予它五星的 I4S 的认证。
3: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教会大家怎么去甄别好的鱼油。今天你不买没关系，观众朋友们，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然后呢，你再问问身边的这个懂的这些专业知识的人的话，一定会说，哎呦，这个鱼油多囤一点，对吧？这是好产品。所以啊，八罐装是在热销当中，当然八罐的备货也要即将售罄，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从新西兰空运过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5: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1: 对，
5: 那多少是好的呢？
1: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6: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7: 会吗？
6: 一定是。
1: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8: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吗？
1: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8: 哎呦，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1: 对，
8: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我跟邱老师私下我们也在聊，因为呢经常我会不懂的，比如说我们导演主持人有身体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最近体检出来哪个指标高，我们都会去问一问他。邱老师每次都会跟我说啊，鱼油每天要补充的，但有时候我可能是坚持不下来，但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咱们八瓶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好好吃，因为为什么呢，尤其是到这个季节特别的这个特殊性，您看最近的这个温度起起伏伏，19度一下到了今天的低温，你看3-4度左右，这个体感温度再下点雨，您是不是会觉得身上都那种湿冷湿冷的黏糊糊的感觉，包括晚上，今天晚上您在您的餐桌上您吃的是什么，红烧肉肥的有没有多吃一点，还有一些呢可能爷叔啊嘴馋，我还要喝2杯老酒，然后再配点什么，像这种啊可能这个大肠啊，
1: 对，
0: 内脏呀，吃完之后您自己再看看您这血管，咱就说了什么东西都是积少成多的，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咱补鱼油啊有时候千万别补错了，叔叔阿姨千万不要贪便宜，本来是想为着身体好，您看现在各大渠道啊平台当中给您买的那个鱼油，我见过有500粒一大罐的那种，
1: 我真的
0: 见过的，然后呢
1: 一透明包装，
0: 一粒下来呢上面是什么，就是300毫克500毫克的，然后贼便宜的几毛钱一粒，说哎呀你一天吃个3粒5粒的都不心疼，但是我说实话那个对于您的身体，您自己想想看，饱和脂肪比咱们真正需要的量还要多出很多来，是不是给您身体添堵的啊，今天这个您拍下来，然后问一问身边懂的观众朋友们啊，98欧米伽3，98纯度的鱼油，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咱们的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
1: 对，
0: 其中 EPA 1080毫克 ，DHA， 咱们的有时候你看小朋友的那个调制乳粉里头，对吧？有没有添加 DHA？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的，您连海豹油的钱都省下来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鱼油就是给大家扎扎实实来补充这些成分，
0: 对，
1: 而且含量足够，因为根据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就是普通人他可能年龄有一定的限制啊，就是250毫克到2000毫克啊，那么如果是成年人或者说老人或者说已经有心肌劳动问题的，它一定是在2000毫克左右的哦，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粒就是1470毫克，普及很多的人都可以吃，家里面如果年轻人上班，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好好的吃饭，天天以外卖为主的，你不要等它有了问题才吃，每天加一粒，
0: 对，
1: 中年人觉得哎呦每天工作压力大得不得了，特别到年底，又是冲业绩，
0: 对，
1: 又是压力大，又是天冷，这个三重大山压着你的血管，你喘不过气来，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鱼油是未雨绸缪，是给你饮食做平衡，是为身体增加有用的材料，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8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每一瓶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它今天是60粒啊，咱每一瓶不是30粒的，一共加起来480粒，家里边的老年人年轻人咱们都吃起来，坚持去吃一段时间，您自己会高兴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建议您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2151-111-9900。
2: 鱼油的冷知识，
3: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2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4: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呢叔叔阿姨对鱼油的认可度其实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头晕胸闷气短，包括早上起来觉得特别的乏，哎，是不是因为我们说了心脑血管专找您油时候就是这个薄弱的时间段去攻击，
1: 其实我们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是
1: 就是这句话，因为前面身体都在给你调节，调节到他无法调节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不要去管后面的问题，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专业机构会来帮你。 我们要做的就审视你一日三餐，三餐当中缺点啥，自己额外就补充啥。
0: 对，
1: 我们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以肉为主，对吧？豆制品、蔬菜，那么这些食物当中没有 Omega 3，而我们的深海鱼，特别是要刺身级别去吃，很多人又没有这个饮食习惯，
0: 对，
1: 不爱吃，所以我们不要再为难自己了。
0: 对，
1: 吃饭是一种享受，把吃饭变得很困难，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0: 对，是。
1: 我们在吃饭之余，把你缺的那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吃进来，
0: 对，
1: 同样能达到我们的平衡状态。为什么要做那个很苛刻的事呢？
0: 是的啊，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管住嘴迈开腿。别说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了，我现在晚上吃完饭你让我外头溜达一圈去啊，
1: 哎呦，
0: 冷得不行，我就想想还要穿里三层外三层出去就不乐意了。但是一想想看，哎呦，转头我今天晚上这红烧肉是不是多吃了两块头，哎，今天卤的这个肥肠挺好吃的，蹄膀挺好吃的，可是这下去之后是你的什么身体做代谢的。
1: 你别说现在我们一吃饭都要到平台上面去团那个券，对吧，一团你看看，如果他给你一堆蔬菜，你这个券买吧，绝对不买。
0: 对，对吧，是，
1: 都是要有硬菜，有鱼有肉有什么，一看不错，
0: 对，
1: 价格还便宜，但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你身体负担不考虑的，所以我们说吃归吃啊，享受归享受，美食不可辜负，
0: 对，
1: 但是美食之外我们不平衡的东西，
0: 对，是
1: 靠我们今天的营养补剂去平衡，
0: 哎，
1: 因为它就是把我们吃不到的，通过加工的方式提炼出来，浓缩出来，让它更纯净，让它剂量更精准，
0: 是
1: 剂量更高，让我们可以吃了以后跟我们的膳食去做平衡。
0: 我请邱老师再最后一次给大家再来挤一下那个鱼油，
1: 好，
0: 因为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场呈现的实验，观众朋友回家一定要去试试看，
1: 我们多挤
0: 对吧？我们今天已经是挤了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
1: 对
0: 对吧，观众朋友您自己再看啊，咱都不是挤一粒鱼油在里头了，您拿您家里头现在吃的比如说什么7080的鱼油，您跟我们做一个对比，颜色包括还有您看到它漂浮在上面的那个程度，对吧，
1: 对，
0: 您都去感受一下，我们就说了好的鱼油不会骗人，会自己说话的，对吧，包括还有在价格方面，因为呢其实说到底叔叔阿姨说那我这也知道好东西好嘛，对吧，但是价格太贵了，来像这种啊您看看，我不建议大家吃3055什么6070，我都不说前面的这三种了，70鱼油我现在都不推荐给到大家，咱东方购都不卖了，
1: 八年前才卖的70，
0: 90鱼油我们现在都已经退出东方购物的市场
1: 了，
0: 我们都看不见了，人家外头还在当主流在卖的，
1: 是的，
0: 包括人家说什么95天花板了，我们现在95已经是垫底了，
1: 关键是我们说的95就是95，我们说的98就是98，因为东方购物是一个官媒平台，它对于供应商的那个筛选要求非常高，
0: 对
1: QC 进来之后每一个这个鱼油第三方再检测一次，
0: 质检要有的，
1: 你达不到这个含量，绝对不会让你在直播上面讲的，
0: 对，
1: 我们那时候那个差的鱼油你消费者你能拿去检验吧，
0: 对，
1: 第一个机构不会给你检验，
0: 是，
1: 第二个你如果检验那个费用1000多块钱，
0: 对，
1: 谁舍得啊，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95的鱼油也是60粒一瓶装，800多吧，单立下来13.86块，让你吃你会觉得哟，一天13块多来，老两口就光一人一粒下来，一天的菜钱出去了，再别说是小贝要吃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单立哪怕不参加活动的话，观众朋友们4.16块，对吧，这4块多钱也说你一天抽一包烟估计都不止4块多钱吧，
1: 对，
0: 阿姨咱今天喝一杯咖啡都不止这个钱，是不是，年轻人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下来10几20块钱总要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啊对身体好的年轻人我们呢一天吃一粒，如果您超过60岁了咱就一天吃2粒，
1: 对，
0: 好吧，
1: 是的，
0: 所以大组合购车已经备货不多了，
1: 没错，所以我们说现在是冬季的这个时刻，温度对我们的影响，压力和那个工作节奏对我们的影响，再加上节日到了大吃大喝的问题，
0: 对，
1: 你把自己身体保养好了你才有资格在外面大吃大喝，
0: 是的啊，最后3组8瓶装的现货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一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 Omega 3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会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 Omega 3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4: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 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八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电话先让出来啊，因为这个好的鱼油呢，很多叔叔还说明白了，不是智商税，对吧？前几年呢，很多的这个叔叔说，哎呦，看着老婆在吃，看看吧，看看她吃怎么样。结果呢，等到这个体检报告一下来，哟，我也吃起来嘛，对不对？嗯，所以今天不光是咱老年人，还有咱年轻人也要吃，是不是？
1: 所以现在Omega 三的营养作用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是要去再次科普的了，很多人都知道。专业人士也知道，你看看那个风向吧，外面宣传的风向都已经不需要我们说了。哎，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市面上的鱼油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鱼油应运而生，听到的没听到的各个品牌都有。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买到的不是真正高纯度欧米伽三的，那对身体的帮助真的没有太大作用，可能还有害。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大家认准东方购物的平台，作为官媒的平台，我们对品质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0: 对，
1: 您在这里买到那个真的高纯度的鱼油才是靠谱的，而且我们对鱼油的那个质量卷啊，已经卷的不是一点点了，我们现在卷的是98分以上，你才有资格进来做直播。
0: 对，所以啊，我们酒吧的鱼油都，你想想看，优等生考到98分，高兴不高兴？是不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特别是要刺身级别去吃，很多人又没有这个饮食习惯，
1: 对，
0: 不爱吃，所以我们把吃饭变得很困难，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1: 对，是。
0: 我们在吃饭之余，把你缺的那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吃进来，
1: 对，
0: 同样能达到我们的平衡状态。为什么要做那个很苛刻的事呢？
1: 是的啊，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管住嘴，迈开腿。别说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了，我现在晚上吃完饭，你让我外头溜达一圈去啊，
0: 哎呦，
1: 冷的不行。我想想还要穿里三层外三层出去就不乐意了。但是一想想看，哎呦，转头我今天晚上这红烧肉是不是多吃了两块头？哎，今天卤的这个肥肠挺好吃的，蹄膀挺好吃的。可是这下去之后，是你的什么身体做代谢的？
0: 你别说，现在我们一吃饭都要到平台上面去团那个券，
1: 哎，
0: 对吧？一团你看看，如果他给你一堆素菜，你这个券买吧，绝对不买。
1: 对，对吧？是，
0: 都是要有硬菜，有鱼有肉有什么啊？一看不错，
1: 对，
0: 价格还便宜。但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你身体负担不考虑的。所以我们说吃归吃啊，享受归享受，美食不可辜负。
1: 对，
0: 但是美食之外，我们不平衡的东西，
1: 对，是
0: 靠我们今天的营养补剂去平衡。
1: 哎，
0: 因为它就是把我们吃不到的，通过加工的方式提炼出来、浓缩出来。让它更纯净，让它剂量更精准，
1: 是
0: 剂量更高，让我们可以吃了以后跟我们的膳食去做平衡。
1: 哎，我请邱老师再最后一次给大家再来挤一下那个鱼油。
0: 好，
1: 因为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场呈现的实验，观众朋友回家一定要去试试看。
0: 我们多挤，
1: 对吧？哎，我们今天已经是挤了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
0: 对吧？
1: 观众朋友，您自己在看啊，咱都不是挤一粒鱼油在里头了。您拿您家里头现在吃的，比如说什么70、80的鱼油，您跟我们做一个对比，颜色。包括还有您看到它漂浮在上面的那个程度，对吧？
0: 对，
1: 您都去感受一下。我们就说了，好的鱼油不会骗人，会自己说话的，对吧？包括还有在价格方面，因为呢，其实说到底，叔叔阿姨说，那我这也知道好东西好嘛，对吧？但是价格太贵了。来，像这种啊，您看看。我不建议大家吃30、55什么60、70，我都不说前面的这三种了。七零鱼油我现在都不推荐给到大家，咱东方购都不卖了。
0: 8年前才卖的70。哎，
1: 90鱼油我们现在都已经退出东方购的市场了，我们都看不见了，人家外头还在当主流在卖的。
0: 是的，
1: 包括人家说什么95天花板了，我们现在95已经是垫底了。
0: 关键是我们说的95就是95，我们说的98就是98。因为东方购物是一个官媒平台，它对于供应商的那个筛选要求非常高。
1: 对
0: ，QC 进来之后，每一个这个鱼油第三方再检测一次，
1: 质检要有的。
0: 你达不到这个含量，绝对不会让你在直播上面讲的。
1: 对，
0: 我们那时候那个差的鱼油，你消费者你能拿去检验吗？
1: 对，
0: 第一个机构不会给你检验，
1: 是。
0: 第二个，你如果检验，那个费用1000多块钱，
1: 对，
0: 谁舍得啊？
1: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95的鱼油也是60粒一瓶装，800多吧。单立下来13.86块，让你吃你会觉得哟，一天13块多来，老两口就光一人一粒下来，一天的菜钱出去了，再别说是小贝要吃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单立哪怕不参加活动的话，观众朋友们，4.16块，对吧？这4块多钱，爷说你一天抽一包烟估计都不止4块多钱吧？
0: 对，
1: 阿姨，咱今天喝一杯咖啡都不止这个钱，是不是？年轻人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下来10几20块钱总要吧？
0: 对，
1: 来，我们今天啊，对身体好的年轻人，我们呢一天吃一粒，如果您超过60岁了，咱就一天吃2粒，好吧？
0: 是的。
1: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哦，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1: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0: 对对，嗯，
1: 那多少是好的呢？
0: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嗯，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嗯，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

0: 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1: 哦，
2: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3: 会吗？
2: 一定是。
0: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0: 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还是我您老朋友许明哈，给大家来介绍介绍羽绒被吧。如果介绍羽绒被的时候，大家对羽绒被最讨厌的痛点是什么？你说最讨厌的倒不是说它的绒啊到底对我是不是轻不轻啊价格什么的，就是我看不见里面的绒嘛。你缝好了，你做好了，你我不知道里面你到底给我的，你说你是什么九几含量的啦，你九几含量我怎么知道呢？这个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个好牌子。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很多老字号的吃的上面的养生的你都选老字号，对不对？因为你原材料也看不见呢，你总不能自己天天自己买自己打吧。你啊被子也是一样的呀，你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你看啊，咱们国家的注意啊，2012年羽绒羽毛被起草单位，我们首选起草单位呗，人家既然能被咱们国家当做一个领头羊，当做一个标杆，把他们找出来，让他们一起合在一起来给大家出主意，看看怎么定。所以这里面有一家谁呀？看清楚啊，阿斯加，这就是这三字，阿字开头啊，阿斯加。好，这是其中一个啊。再来看一个，2023年，你说它总要更新喽，有更新了。那你说这些品牌企业是不是也在更新呢？也在更新，说不定啊，12年那些企业啊，很多都不一定在了呢，对不对？有可能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还是有阿斯加。仍然是起草单位。
2: 对，阿斯加其实这个品牌很有实力，
0: 太有实力了，
2: 对吧？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然后我们身边自己啊，就是给朋友推荐我们羽绒被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先考虑阿斯加这个品牌，
0: 是
2: 因为它不单是我们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它还是我们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包括2020年我们拿到了优秀品牌，包括羽绒行业的优秀企业，
0: 太优秀了，
2: 品牌创新奖。
0: 厉害，
2: 畅销品牌奖，
0: 可以的，
2: 匠心制造企业，包括羽绒制品的信誉保证标志。所以你看，不管是在这个春夏秋冬哪个季节，不管是在我们东方购物，还是说我们的世百一店呀，或者是我们的永安百货，我们阿斯加的专柜呀，我们的被子都是非常受到欢迎。但是今天这档直播呢不一样，有一个点不一样，因为今天如果细心的观众朋友应该会看到反季特惠四个字。
0: 而且我之前跟贾琳聊过，我是一般的不管被子还是衣服，女性的什么羽绒服，几月份就上新了呀？
2: 9月份嘛。
0: 那我们现在是几月份了？
2: 我们已经8月底了呀。
0: 我们马上就9月了。
2: 所以你知道本来阿斯加
0: 抓紧时间了，
2: 这个时间点他们是不来反季特惠的，
0: 这个了，对了，
2: 不来反，因为马上下个月就是开始作为正季商品了，
0: 对了，
2: 作为正季商品要卖了，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看到的偷偷摸摸一档直播，
0: 给大家
2: 看到的话，大家就捡个皮夹子，就捡个漏，对吧？我也不知道今天这档直播当中出了什么，
0: 这个
2: 有什么误差。
0: 我们的凯哥老师还蛮猛的，很厉害，现在给挤出一档直播。
2: 反正你到了下个月，因为下个月9月几号应该就是白露节气了，9月25号就中秋节了，对吧？后面就是真的秋季，我们的秋冬要就是这个被子就要作为正价商品卖了。
0: 对的。
2: 但今天你还是拿到反季特惠，
0: 是，
2: 就你提前一两个星期买，今天是反季。特惠
0: 很快就用上，
2: 对，
0: 是很快就可以用上
2: 了。然后今天这床被子呢，也不是说什么羽绒服或者大衣或者什么皮草，你要挑款式，你要挑颜色，对不对？我们被子它又不挑款式，5-6尺。然后今天这床被子还是我们阿斯加的新品嘞，是2025年冬季的一个新品，
0: 是的，
2: 对吧？因为整个你看花型就能看得出来，对吧？淡淡的有一点点灰绿色调，灰蓝色调，很清爽，对吧？然后很素雅的百合花，这个花型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看面料，看材质。小的时候那个羽绒被嘁哩喀嚓的，对吧？就是摸上去都是僵僵的、硬硬的。我们现在羽绒被特别好，都是用到全棉材质的了。然后我们今天阿斯加给到大家还不是普通的全棉，60支，棉纱线更细。
0: 是，
2: 都知道如果你要买套件，40支一个价格，60支一个价格，80支又是一个价格。
0: 对，
2: 我们今天就是60支，更软。然后更软的话，里面的羽绒它可以充分的去舒展开来，
0: 是的，
2: 对吧？可以充分的去这种啊，储存更多的这些空气在里面。所以你看，一样克重我们阿斯加的被子
0: 更饱满，
2: 蓬啊，是不 是？看上去鼓鼓囊囊的，
0: 是。
2: 然后它就更保暖了呀，
0: 是的呀，
2: 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正反两面哦 ，A B 版全部都是60支，
0: 是的，
2: 全部都是60支啊。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2: 对吧？
0: 好漂亮的。
2: 充容量的话，因为今天是反季特惠，所以我们充容量必须是给大家冬被的，不是说今天反季特惠价格给您春秋被的被子，那不是反季特惠。
0: 哎，
2: 我们要卖大冬被，所以
0: 克重，克重一会儿说。
2: 好，行，
0: 卖个关子，一会儿说，来给大家看看绒。
2: 绒 表布是60只，绒阿斯加既然作为羽绒协会副理事单位，我们的绒不会差，好不好？就这么跟大家说。全世界全球有几大优质黄金产绒地带，俄罗斯是其中之一。
0: 当然，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俄罗斯远道而来的，而且你看他们家的绒是这样子的。看到没有？
0: 有都掉起来了。
2: 抓是这样子抓的哦。
0: 是。
2: 然后我在挑战地心引力哦。
0: 哎。
2: 对不对？它底下可以挂那么多。哎，像这个葡萄串一样的感觉。其实它不是靠它的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技巧。看到没？对吧？没有任何的这些科技什么的在里面作假在里面。
0: 没有粘啊。
2: 对，没有没有。靠的就是什么？绒上面的绒丝上面的小爪钩，所以绒丝密度越高，小爪钩越多，那么它的抱团性就越强。它挂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它的保暖性能也就更强。而且我们今天不单单是俄罗斯进口过来，对吧？大朵的白鹅绒，我们还是绒子含量高达95%的，95%在国标当中没有比它来的更好的了啊。所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一步到位了。然后再看我们的绒的蓬松性。哎呀，这是一缸哦，刚刚大家看到的是满满一缸的绒哦，现在在我的一个拳头里面，一个掌心里面，被我捏那么小了，捏那么小。如果这个绒品质不是很好的话，我放开来它回弹速度很慢，但是来，
0: 哇，
2: 是不是回弹速度很快，
0: 炸开了，
2: 对吧？这个也就是我们做的演示、展示
0: 都是
2: 为了，对，为了告诉大家体现的是什么，体现这个绒的品质。因为你羽绒被我再怎么样子，它肯定价格不是属于特别特别低端的那种被子，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买好的，一步到位的啊，真正好被子。
0: 展示一下刚才亚琳说到的俄罗斯的，
2: 对，
0: 俄罗斯的进口的绒，这是第一个进口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让我惊艳的地方
2: 啊，
0: 是我手里拿了这样一份检测报告，亚琳，
2: 对，
0: 它竟然可以做抗菌，
2: 是的，
0: 大成埃希氏菌、白色念珠菌抗菌效果评价，
2: 看朵抗菌
0: 大于等于70就合格了，这个是60就合格了。
2: 其实抗菌有什么好呢？
0: 99，
2: 很多爸爸妈妈觉得无所谓，不是这样子的。你知道你为什么冬天要晒被子吗？你不是就怕被子当中湿气淘气，然后细菌滋生吗？
0: 对的，
2: 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整床被子，如果里面的绒给大家做了一些抗菌的一些功能的话，是不是你也这些顾虑就少很多了？
0: 来吧，到这边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来看一看啊，如果按照市面上
2: 来吧，
0: 这一个绒啊，一充可能得400-500块钱，50个，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
2: 50克，差不多500多块钱，接近600块钱。
0: 哎，我这有
2: 50克，接近600，
0: 你我藏在这儿了。
2: 哎呦，
0: 我藏在这里了，给大家来看一看。
2: 这个不是我们这个什么画图画出来的，这个是在我们的门店现场拍。
0: 他们门店哪儿有？
2: 我们门店先给大家看一眼，
0: 看一眼
2: 好不好？
0: 看
2: 第一百货、永安百货、百联中环、包括杭州大厦、银泰百货、杭州捷百都有我们的门店。然后我们的门店的话，这个价目表，进口白鹅绒95规格的，
0: 50克，
2: 575。
0: 我刚才说少了，575，接近600块。
2: 对，接近600，因为绒一份价钱一份货。
0: 那我们就算笔账吧。
2: 行，
0: 好吧。
2: 说
0: 五指长1200克，不是1000克哟，六指长是1400克，
2: 对，
0: 那按照600块钱算的话，4×6=24，16×6=28，
2: 一万多，
0: 对，近一万块钱，1万多块钱，
2: 这只是绒。这只是绒，
0: 是一万多块，
2: 对，
0: 你还有那个贝壳呢？
2: 对，那贝壳我们也有啊，底下价格3050、2750、2500，最便宜的单人的规格也给要2090，
0: 所以加在一起就是这个价，实际上
2: 是的，
0: 它加上你的贝壳，这有贝壳价，就是六指床是11000多，
2: 就是吊牌价，
0: 吊牌价10000几，他人家没给你加价，人家完全按照专柜的充绒量给你
2: 来的。这个吊牌价就是我们的专柜售价，好吧，就是我们的专柜售价，看到没有，1万出头，然后我们的专柜就是在第一百货，就是在永安百货，
0: 好，那看到我们今天东方购的首发价是2498元和2698元，
2: 秋冬季的价格，
0: 对，有请我们的石总了，欢迎我们的石总。来，你好，石总，
1: 徐老师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是
1: 观众，大家下午好。
0: 刚才听亚琳讲，怎么着有点不是很开心，说我们硬让你在9月份正季全新品要上冬备的时候，给您在8月末，就是让人接过眼儿，就是一个。就是你就跨一步就9月，你知道吗？
2: 对，
0: 就这么一小步就9月，还非得让你加一档直播了，是不开心了？
1: 没有不开心，
0: 没有不开心，我还
1: 不开心。做直播一直很
2: 开心，
1: 因为有一点您说的没错，其实正常的反季基本上在8月中旬就基本上就收掉了，收掉了。 因为九月份两位前面也说了，马上就是咱们正季的一个销售季节，
0: 说的就是。
1: 其实做这个时候做反季，其实对品牌方来说其实有点亏的。
0: 那你看嘛，那你还嘴上还嘴硬，说没不开心，没不开心。好，开不开心，咱今天都来了，那给大家来一个福利王炸好了。王炸啊，刚才说到了这个时候呢，我看这是我手里拿这个截屏是什么的啊？我这个截屏呢是60只的95的60床，嗯，你这是60床，对60床2698，嗯，我给大家看一个我东方购物之前60床的冬被，嗯，最低爆杀价卖到多少钱呢？1898块钱，
2: 对，
0: 嗯，看清楚啊，
2: 对，
0: 进口绒不？进口绒的啊，都是进口绒的啊，
1: 对，
0: 60只全棉95大白鹅绒，嗯，60床1898，已经便宜了800块了。
2: 是。
0: 那么今天在这个价格上，还有可能给我们一个什么惊喜呢？
1: 是这样的，今天这场直播的话，是我们应该说是应该这么说，不光是我们品牌在东方购物的今年的反季的最后一场，也是整个羽绒品类的。在东方购物的应该可以说是最后一场，
2: 别人
0: 话都说这儿了，对呀，你把别人乐也堵死了，
2: 没有人，
1: 因为每个品牌这个时候基本上都不会做反季的表示，那么所以呢，也给东方购物的这些观众朋友们，
0: 那压力给到你啊，你这收官收不好可不行啊，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刚刚那个爆杀价，东北爆杀价是1898，对吧？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你等等，你确定吗？刚才。
1: 啊，确定确定，因为既然是最后一场，那么就是也
0: 我给你展示吧，我不拿了，你这个你拿出来就你确定 啊。
1: 在这里我先给这个红包开之前，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如果这个价格您不抓紧买的话，后面肯定是涨价。
0: 刚才是1898啊，你记得啊？
1: 我知道1898，
0: 最低价你报上，
1: 不要报了，就直接点徐老师，直接今天给各位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1000块钱的一个红包，
0: 来
1: 减去就是现在这个价格1498和1698啊。
0: 就是、比刚才那个1898还便宜，
1: 便宜，肯定
0: 比刚才1898还便宜，因为再便宜200块，
1: 因为这个是反季，反季的话，一般有经验的阿姨妈妈们都知道，夏天去买冬天的东西肯定是便宜的，肯定是划算的，但是在这里我给大家保证一下，别看咱们是反季，我们不是拿库存出来的，而且我们的货都是刚做的，现做的，
0: 好的好的，
1: 好吧，
0: 就是这贝壳花式，
1: 前天。刚刚入到东方购物的仓库，
0: 明白了，明白
2: 了，全都是新绒，
1: 全都是新，
2: 都是新的，
1: 对，
0: 什么都是新的，没有什么库存货给大家的，你安心。所以今天1698比之前的所有爆杀价格还能便宜200块，比之前的2698都便宜1000块钱。这种情况下，在我东方购物今年的反季特卖是所有品牌里您家收官了，
1: 让
0: 大家把握住最后的机会，而且还有礼袋送给您。愿意在什么中秋了？
2: 来吧，看一眼。哎，
0: 11呀，
2: 后面中秋8月15，后面就是99重阳。结了，对不对？
0: 对呀、啊，
2: 给家里面长辈送一床这么好的被子，对。
0: 打电话订02115111990。

0: 总拿了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1: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0: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1: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0: 不像老早子的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1: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0: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1: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得售后也有得保障。
2: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在行业非常知名的阿斯加这个品牌。
3: 对，
2: 对于被子里边，您是看不见瓤是什么样的，冲的绒到底怎么样？但是我们从各个角度给大家证明了，包括我们里面绒用到的是俄罗斯进口的白鹅绒，而且什么绒？95%含量的。
4: 对，95%绒子含量啊，就是国标当中的话，你也不会再看到比95%绒子含量更高的了。然后画面当中，你看这冰清雪地的，俄罗斯呀，其实大家一提到俄罗斯嘛，就知道了，天寒地冻，冬季很漫长，冰雪天气非常多，然后这个极寒天气，对吧，也是非常的多，那么大白鹅，包括在俄罗斯当地的一些动物，它的御寒能力是不是要很强？
2: 要，
4: 对吧？那俄罗斯的这个鹅肯定跟我们南方的鹅，它这个抗冻能力是不一样
2: 的，
4: 哎，靠的是它的皮脂、油脂，包括它的皮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从俄罗斯就是进口绒过来？而且在就是全球来说，很多的一些包括家纺的品牌，包括户外的一些什么防寒的一些什么品牌用具等等，就很多也会选这样子的俄罗斯好的绒，
2: 而且好
4: 价格就贵了。
2: 据我了解，好像现在这个绒的价格比之前好，又有变化。
4: 有，去年冬天其实我就看到过，因为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嘛，就是各种的一些调价呀，各种的一些涨价呀，其实不单单是绒啦，包括很多的一些原材料等等的，其实今年冬天大家会深有感觉。
2: 如果大家知道，
4: 今年冬天真的会深有感觉，不管是羽绒被还是羽绒服，真的就有些话没办法说了，
2: 大家点到为止就知道了。
4: 我们私下聊也可以。
2: 现在一些各种各样的形式啊，
4: 对，
2: 这个传的这个费用运费啊，因为这真的是
4: 对，所以今天就是这个价格比我们冬季就是反季特惠，如果能卖到冬季特卖的爆杀的价格也不错啦，因为它的成本毕竟是这样子走的，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比冬季的去年爆杀的价格，
2: 去年爆杀是60双是1898，你比它又便宜200块，
4: 是
2: 跟它自己就便宜1000了，
4: 而且这个当中还没有任何套路，哎，怎么说？就是如果我跟你说啊，我们冬被之前卖1800，今天冬被卖1600，结果克重给你少个100克，少200克，
2: 哦，你不知道
4: 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克重，是不是一点都没少？5尺还是1200克，
2: 没少；
4: 6尺1400克，
2: 没少。
4: 这1400克是什么概念啊？对吧？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大家看到的冬被900克、1000克，1000克或者1100克，但是我们今天足斤足两的大冬被，是吧？充绒的量也够，然后再看我们的表布。
2: 60只
4: 哦，
2: 哦，
4: 对，这个棉纱线大家也都懂的，60只，对，成本等等，所以这床被子是好被子，
2: 而且在人家专柜你是可以比得到的，人家是可以现场充绒的，
4: 对，
2: 充绒那个价格，那个板刚才给大家见过了，那要花个近600块，50克，按照我们今天这个充绒量，你就近10000块钱，
4: 对，
2: 然后再加上贝壳，
4: 对，
2: 你一掏就是这11200多块钱，人家这个定价就是按照充绒量定的，
4: 就这么跟大家说，今天这价格买到了是赚到了，买到了一定不会亏，是不是这样子的？
2: 而且家里关键您用不用嘛？哎，你要还在用老棉被吗？或者一些其他的吗？如果您出去旅游，住个5星级宾馆，东方购物也各种样的旅游，您出去欧洲游，说哎这个被子舒服，你到现场买那肯定不现实。今天东方购物照样好的绒、好的面料、好的品质，价格却只需要1600多。在以前我记得1400克的话，如果给您搞个鸭绒，95的鸭绒白的，说不定都快这价了。
4: 对，
2: 在东方说不定都是，我们竟然拿到的是鹅绒被。
4: 对对，就是一床非常好的这个高端的一床被子，不管从它的充绒量、 从容克重，从容的品质，还是绒的来源，还是我们的表布，对吧？还是我们的品牌？就这床被子拿出手，对吧？是十拿回家，你用个十年，用个十多年，甚至如果要送人，对吧？不一定是送家里面长辈，你甚至自己的好朋友。你这个被子你拎带拎出去
2: 一万多
4: 它都很体面，这个吊牌价不是说这个建议零售价参考价、这个我们诗百衣店啊永安百货呀我们是有明码标价的、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是不是去这样子的老牌的百货公司、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价牌，看到没有，你看到没 有这是什么，这就是明码实价、明码实价多少钱，五尺10005000，六尺是11000，对吧？这再怎么打折，他给你打到个4000-5000了不起了吧？我们今天才1400块钱，1600块钱。
2: 是，其实说白了，我们很多被子呢，大家其实看的应该是里面的瓤和它的布的材料。
4: 对，
2: 就是你弄得再漂亮、再花里胡哨的，就告诉你40只。或者我告诉你是30只，或者是再夸张一点，什么什么是更少多少？
4: 我们是注重内涵的，
2: 对吧？我们何况又漂亮，是漂亮的，还是漂亮的？
4: 对，
2: 漂亮归漂亮，但同样，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还这么低。这就难得了，我给大家
4: 这是反季特惠啊，一定要强调、反季特惠、不要以为这是常规的货号啊、
2: 大家看啊、大家看一下，
4: 弹簧
2: 回弹性
4: 是、
2: 观众朋友们
4: 对好被子
2: 看一下，
4: 好的羽绒被是这样，像里面充满了空气一样的感觉、这个被子盖在身上轻、不压身，又透气又保暖，
2: 好吧，
4: 而且绒朵还做到抗菌，
2: 多好、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背后不多了啊，我们是按照顶配的冬被来给您做一个特卖的反季哦，如果再稍微的迟那么一周，跨入9月份了，不好意思、我们就卖
4: 不可能
2: 当季的正季的了，你知道那当季正季的一卖卖都2000多块钱，那是差价了，差了1000块，您干嘛不省着1000块钱呢？何必呢？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房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借着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咁么又买了两条。买回来之以后呢，哎呦，觉得老好的。我跟阿拉老公盖好之后，就觉得个体验的那个感觉真的很老适宜的。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不像老早子的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得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现在呢，就是各种事体侪不要做了，保暖性好，透气性好，就讲收纳又便当。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1: 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大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那么搿面头的物事呢，就讲相应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末质量才有保障，葛末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2: 这个价格1498，1200克95含量的俄罗斯进口的白鹅绒，而且在绒朵上面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抗菌的报告。
3: 对，
2: 您回去安安心心用。什么孩子，什么女性朋友们害怕这些的，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再一个，这个60床，亚琳娜啊，这个60床1400克卖1600多块钱，以你的经验来讲，
3: 对
2: 这个价格，
3: 买
2: 咱上海的
3: 买呀，
2: 我是想说，咱上海的爷叔阿姨们会不会舍不得这个钱？不至于吧。
3: 舍不得这个钱，
2: 1600多。
3: 我知道，其实如果从我自己的爸爸妈妈这个角度来说，
2: 就是问问你，
3: 对我爸爸妈妈，其实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一种就是非常节俭的一个习惯。
2: 我能大概问一下，你不想说也没关系啊，就是您父母一般的退休工资大概现在是多少？
3: 我没问过，但是他们舍得花钱吃，
2: 吃，所以应该不会，
3: 你知道他们
2: 不会是太低。
3: 买海参一斤600块钱买一斤，
2: 舍得买，所以应该是在5000块左右，至少起。
3: 然后我都不舍得。
2: 但是那这么说的话，如果按照这种退休工资来讲，我们买一双被子一盖盖好多好多，
3: 对对对，
2: 还是值得。
3: 主要是我的意思是我爸爸妈妈可能是觉得家里面有一些老旧被子还能用的，他就这样将就用，
2: 可以吗？这个
3: 知道吗？将就，其实我是不建议。哦。我是不建议，因为跑绒啊，或者是什么飞丝啊，你呼吸还不好，对吧？然后你这个什么，就是这边如果是跑绒专绒的被子，会这边薄一块，这边厚一块，你盖在身上体验感不好。
2: 你看我们这个石头在这听着，自己在暗爽，你知道吗？不知道他暗乐什么的。
4: 是这样的，徐老师，我前面听两位在说，对吧？其实作为一个家纺人，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被子呢，你一定要挑一条品质好的，第一使用年限更长，
2: 对，怎么挑？
4: 使用年限更长。第二，特别是咱们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的一些观众朋友们，就是其实我个人是非常推荐羽绒被的。为什么？它轻，第一；第二，保暖性非常的好。
2: 轻有必要吗？
4: 第三，就是非常适合上海这种天气，因为上海它冬天的话阴雨连绵的，你像以前的老棉被，尤其住那种老楼房的，你是不是拿出去晒特别不方便，而且又重。这个羽绒被其实我们叫懒人被嘛，你只要铺在床上，正常的房间里有通风的环境，它就会变得干爽。
2: 我插一句话，你就是这两天下雨，你前脚晾完小毛毛雨，你收不收？
3: 真讨厌。
2: 你收完以后又停了，
4: 是
2: 你说你晾不晾？你
4: 真是
2: 就很烦了，真的很烦。
4: 所以说轻用一般像有些啊，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嘛，他可能就是呼吸啊什么的各方面那种原因，其实你轻盖在身上。晚上睡觉不会觉得压闷热啊，
2: 压
4: 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它容易做噩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我稍微有点重的东西，有的时候或者趴着睡，就是压着这个心脏嘛，我就容易晚上做噩梦。包括你自己喘息的那个呼噜声，就感觉也大，就是你影响自己爱人的休息，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啊，我问一下石总，咱的95的俄罗斯的在专柜冲价格是不是？就是这个价来的，
4: 其实这样的，徐老师啊，这个价格是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吊牌价，但这个吊牌价怎么出来的？是我们经过一个成本的一个核算，
2: 我知道。
4: 但是实际你去专柜的话，专柜的价格比这个还要贵，为什么？这个是我们是批量做的，所以说它的人工会相对的降低。
3: 你是定制款，
4: 你如果是现场冲的，它是定制的。如果你去我专柜的话，就是按照前面您那块举的那块小板。
2: 我哪去了？我那板在这儿，板在这儿。
4: 对，
2: 你的意思是？我其实并这个价格不是这么
4: 对啊，你算呀，50克对吧，就是575了，
2: 是
4: 100克 就是1000多了。
2: 对呀、啊，
4: 我1000克要多少？就1万多了，已经超、嗯、还有一个贝壳了。
2: 哦，刚才亚林说的1万，哦，我就
4: 是不是？
2: 对，亚林的数学比我好，但亚林刚才一算说，哦，1万多了。嗯，哦，明白了，明白了。
4: 嗯，因为专柜它属于定制款，定制的话就像西服一样的。
2: 那等一下，嗯，那就是因为有定制，所以还有本身做好的，所以你们的绒的品质有区别了？
4: 没有区别。
2: 你确定哦？
4: 这个您放心，徐老师，咱们
2: 录下来。
4: 对，录下来，录下来。我们羽绒羽毛被的行业起草单位，又是副理事长级的这么一个单位，对，没有必要，知道吧？又其实我们专柜的绒也是从工厂过去的，你说是不是？绒的品质肯定就是一样，但是人的成本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2: 对，好，明白了。那我们接着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那在我们东方购物原来给大家做到的，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啊，这个也是进口绒啊，也是60只的啊，都按这个对标一下，这是当时的最最便宜的一个宝纱。最最便宜的价格是1898，但是大家一定要有印象啊，这个是之前的去年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前年的，好准确说那个时候的绒的价格和国际形势和今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完全成本是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4: 一年一个价，
2: 完全是一年一个价。
4: 24年的价格其实羽绒相对来说它价格比较偏低的一个年份、嗯、但是到了25年直接就是翻倍的往上涨的，
2: 是，
4: 但东方购物其实一直想涨价，真的是叫东方购物跟合作了那么多年了，也是东方购物，说实话其实我是不太愿意来做的，真的把价格压得太低了，亚玲也知道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4: 真的压得很低，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东方购物是这电视直播平台，我们在做直播，相当于帮我们品牌做了广告。
2: 合作多少年了？
4: 对，阿斯加跟东方购物17年嘛，差不多今年第9年了，明年就是10年了嘛。
2: 对呀、啊、快10年了呀，
4: 明年就快10年了。
2: 所以我们石总这边诚意确实在的、嗯、对于大家，对于想不想换一个更好的舒服的生活体验、嗯、或者是儿子女儿中秋国庆，就11了、有的时候在那儿结婚的，
4: 对，金九银十、哦、本来就是一个婚庆假期的，
2: 儿子女儿家里面那个用具既然体面，
3: 对、
2: 体面指的什么，儿子女儿肯定会问你，爸妈你又买的网上什么东西，杂七杂八，我不要，你扭头你就怼回去、请看一下，搜一搜阿斯加是什么样的背景，
3: 是百衣店，
2: 对，
3: 我们有专柜，
2: 是的，是咱上海自己的，这边有专柜的，
3: 对，永安百货，这个就是百联，
2: 这什么档次啊，想一想，
3: 包括你看这个我们的吊牌价格，来、
2: 1万多呀，写得很清楚啊，
3: 11298，这是6尺的啊，这是6尺的、你说到手就是我现场展示的，就是这样子，
4: 对，
3: 就是你在东方购物，今天我们1400、1600买回去价格就是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包装、
2: 对，
3: 好不好？选择货到付款是可以的啊、开箱之后跟我们现场展示的有任何的不一样或者是什么，你
2: 这样我稍微临时想一想、那个石总麻烦、如果你的专柜价格你做到1697怎么办啊？少一块、
4: 这样我之前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到啊，就是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能去比，就是我不像人家保什么一个月啊什么的、我直接给你保一年，就是一年，今天是8月24号，您到明年的8月24号，您看，
2: 那如果它出现1697，
4: 不管便宜多少钱，徐老师，哪怕便宜1分钱，东西您留下，然后的话，您的钱我10倍甚至于100倍的返还给到您。
2: 行，我就要石总这句话，咱自己上海人做生意就是公开透明的，大家安心，对不对？抓紧时间打电话订。今天一旦这个现货反季现货啊，售完之后了，绒，我这么说理解行不行、这个绒我冲到这个被子里呢，下个月的同样是这个绒，我去冲到9月份被子里嘛，那就是硬。
4: 不是徐老师，其实我们已经要涨价了，而且不是我们一个品牌涨，是所有的羽绒品牌全部涨，成本都一直在涨。
2: 我的话都已经点到这个人，石总。
3: 我们今天你拿反季特惠的价格，
2: 对对，
3: 拿到是新被子新绒，
2: 对，我就是这意思，
3: 新
2: 的绒。
4: 您如果不相信老师嘛，您今天可以等，但是您过。几个星期之后您再看东北上来是什么价格，
3: 多花钱，
4: 好吧，
2: 打电话订的02151111900。

0: 昨天在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辣辣，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咁么又买了两条，买回来之以后呢，哎呦，觉得老好的。我跟阿拉老公改好之后，就觉得个体验的那个感觉真的很老适宜的。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不像老早子的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得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现在呢，就是各种事体侪不要做了，保暖性好，透气性好，就讲收纳又便当。葛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1: 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兜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葛么搿面这个物事呢，就讲相对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兜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末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0: 就这一周的事儿，前脚跨门后脚跨门的事儿，咱就差个10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这1000块钱好挣的呀。现在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了，你咱这40岁50岁左右的，咱就稳，就求稳就行了。
1: 你买小菜讨价还价得还多少次才能还回来1000块钱？
0: 你这事让我想起我妈妈就办的这个事儿了。哎呀，再讨那个菜市场跟人讨价1毛钱2毛钱的，然后自己买那个网络的，就是被上当受骗的那种小瓶的，一上当受骗50、70、80没了。然后我说你何苦呢？你在这儿省的钱全都在这儿加倍的讨回来了。我说大家咱就好好安安心心的买什么呢？买靠谱的被子。什么叫靠谱的被子呢？就跟您吃的包子，为什么咱吃老字号的？吃那个什么那个叫生煎包，咱都选那个咱知名的，咱不选乱七八糟的，这馅里面放什么肉馅啊一样的。你是看不见馅吧？看不见馅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就选国标12年羽绒羽毛，谁制定啊？有其他企业，但是我发现了谁？阿斯加。嗯，除了这之外，你说那一直都是12年的标准吗？并不是，它在23年更新了一版，对吧，石总？更新完之后了，这个版本呢上面就也有我们阿斯加。
2: 对，
0: 就是你千换万换换谁了之后，我们阿斯加是雷打不动在这里的。嗯，所以我们的标准是我们自己家制定的。那如果在专柜买，刚刚给您看了，不再看了啊，不再啰嗦了。近600块钱是95含量的俄罗斯进口的白俄罗斯50克。嗯，近600块。嗯，按照这1400克绒的算下来的话，大概得花个多少钱？
2: 1万多了，
0: 就1万多了。
1: 绒就1万多，
0: 就一就绒就这价了，还没算贝壳。如果算贝壳的话，那更贵了。所以你们的如果现场冲就是贵。
2: 嗯，就肯定贵啊，你人工的成本在这儿。为什么东方购物可能要便宜一点啊？首先东方购物它我们门店要有租金吧，嗯，我们要有营业员吧，嗯，我们要租仓库吧，嗯，你货送到门店去是不是要物流嘛，嗯，都没有。我们在东方购物的话，货直接往东方购物仓库里面一放，配送是东方购物的，
0: 多少，
2: 我们当中所有的中间环节全部省下来就做到这个价格呀。
0: 而且再给大家告诉您，看这个价格啊，之前呢最低最低做到1800多，我们承认的啊，我们不跟大家说那些有的没的的，我告诉你做过最低就是什么价，就是1800多，展示过了啊。今天这个价格比之前最低最低的时候再便宜1698，就是马上一脚跨到9月份就开始正季销售了。去哪儿能买到？如果看到新再看9月份，看上的人卖1100多的。
1: 第一百货、永安百货、百联中环，嗯，对吧？这个家附近，你就自己有机会，然后天气风凉了，你去看一看，对吧？然后看一下我们阿斯加，
0: 你货到付款也行。
1: 有专柜。对，阿斯加包括这个不是吊牌，这个明码实价牌，嗯嗯，价格5尺10598，6尺11298，嗯，是不是？就这个价格。
0: 来，石总，我再问你一下，确认一下啊，咱这贝壳，不是40只的，
2: 60只，
0: 你全都给我升级60啊！咱这是反季的，
2: 这个你放心，徐老师，我们所有的被子，我们都是有检测报告的。
0: 你看看这回弹性，这里面的绒填是多少？95的，
1: 1400克。俄罗斯进口白俄
0: 绒，白俄绒的被子，你看看这回弹性，大家自己看，这还用我说吗？如果它这简直里面放弹簧一样，这里面没放弹簧啊！我先跟大家讲啊，所以好的背面、好的贝壳、好的材质，里面的绒又这么棒，我再保证一下价格啊，你的价格一保证，咱阿姨爷叔们咱就喜欢的。首先这价格1698，如果今天您你说我账户没有，我有1.69块可以的，你照样选择付款，
1: 货到付款，
0: 选择货到付款，扫这里货到付款就行了。明儿您就去比，我们刚才亚林说了那么多的专柜，比完之后了，如果发现专柜跟人家讨价还价，标价或者怎么呢？现场充绒是1万好几，结果你讨价还价完之后，竟然能以1697块钱拿到手，
1: 不可能！
0: 1400克在专柜是1697拿到手，怎么办？我请问石总，
2: 不要一般1600，不要便宜1块钱了，徐老师，你只要在我们阿斯加任意一个销售渠道有看到今天这款被子的所有的面料、花型、材质一模一样的，只要比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哪怕便宜1分钱，东西您留下。我说过了，你有本事订10组。10条被子你全留下，但是你订10条被子的钱，我10倍、100倍的返还给到您。
0: 听到了，观众朋友们啊，有石总这
2: 放心，
0: 这脸咱熟，都已经在我东方购物露脸快10年了。如果人家不行的话，那早被咱顾客投诉下架就走人了。所以您安心，有这样的雷打不动的好品质，您就订95的俄罗斯大白绒，大白鹅的绒，全面60只贝壳，尤其是60双走得非常好，1400克。导老师，我们现在1400克60双还剩下几套了？2个加在一起是9套啊，那这个都是个位数了，那加在一起9套，那势必2个都个位数。一旦售罄能预约吧？
2: 预约不开了，徐老师。
0: 为什么？
2: 我马上就正季了，我马上就正季销售了。
0: 是啊，是啊。
2: 这个价格，您说你还让我开什么预约呢？对吧？
0: 那我问一下，那正季的绒是不是你重新又在那俄罗斯再采购一批，重新再跟我们？
2: 没有，这个是我们集中采购的，现在绒其实已经到了。
0: 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新绒，
2: 全都是新绒，全都是新绒，您放心。
0: 那我跨到9月份就要卖2996，
2: 你要这样想，不用跨到九月份，你就现在去专柜，一模一样的东西，专柜要比东方购物贵多少？哦，
0: 几倍
2: 吧，是不是这个道理？
0: 但你说我还不用被子了吗？啊，亚玲，你这辈子不干了吗？
1: 所以你看，也就前后现在还是32度温度，
0: 一周啊，
1: 等到下个月大概25、26度，
0: 啊、
1: 然后这个价格上
0: 就差了1000块呀、啊！你说就这一周时间，咱也不是说放多久，你稍微打开散一散，时间到了盖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了，就剩个位数了，02151119900。

0: 做呢辣商场里向卖过阿斯加个被头个，价钿呢是有点贵个。
1: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0: 后头呢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个要实惠。
1: 用下来哦，真个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0: 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1: 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0: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1: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得售后也有得保障。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全部都来自于俄罗斯进口的大白鹅啊，九五含量的，大家可以今天
1: 俄罗斯进口的白鹅绒，
0: 对，准确是白鹅大白鹅来了，白鹅绒啊，1698拿回去1400克，不是1200哦。
1: 对，
0: 其实严格来讲是从1200克加送给大家200克。
1: 哎呀，今天这个被子是这样子，你这真的是不用考虑太多，你就闭着眼睛买，除非你纠结就是5尺6尺，实在太纠结你就买6尺，
0: 最后8组，
1: 6尺就买大被子，然后需要送人，你也不用考虑说哎呀送人体面吗？品牌够不够有实力呀？
0: 这还不够啊？
1: 品质会不会有任何猫腻？不用担心。放10000个心，好不好？这真的不用担心，因为今天这个价格，我真的不用催大家，是不是？
0: 你自己想一想，平常多少钱买鸭绒的？
1: 今天几号了？今天8月24号了，9月1号都开学了。
0: 你从正常的农历日历来看，我们早就已经开始入秋了呀。
1: 对，然后下2个星期应该白露节气了，后面我们就是要秋季上新，就是也不是说上新啦，就是秋冬被
0: 正品卖，
1: 秋冬被开始要正常销售，
0: 正价卖。
1: 什么叫正常销售？哎、对吧？今天是不正常的销售是反季销售，
0: 所以我们东方购给您打了一个时间差，
1: 对，
0: 趁着人家在那之前，
1: 今天买就是省钱，今天就是省钱，我们没有其他的，好吧？也不是说拿回家让你要放橱柜里面，一放2-3个月啊，或者放多长时间啊？
0: 放到明年再用啊。其实我们有反季到当时有那么早的哟，
1: 就是
0: 你正好开春的时候有夏季卖的时候，
1: 5、6月份反季嘛。
0: 对呀、啊，
1: 对。
0: 你可能一放个半年多，你说我家里面不愿意放半年多，今天不用放那么久啊。
1: 然后今天所有的被子还都是给大家新加工出来的，
0: 对、啊，
1: 对，新生产出来，
0: 绒也是新的呀，
1: 对，绒也新的，都是新进口过来的。
0: 啊、所以大家，你说你哪儿？吃亏了，不仅没吃亏，还省了1000多块钱。
1: 对 对
0: 关键是你给儿子女儿如果想准备一些，或者晚辈他的新婚呐、啊，或者再怎么怎么着的，您愿意的话，或者房子新装修的，自己换个新被子也可以啊。
1: 就家里面如果有一些被子用了8、9年、10来年时间了，就是不那么蓬了，你换个新被子，

0: 你新被子盖在身上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我跟你讲，咱东方固卖被子，很多消费者对于东方固的被子口碑是一等一的好。我们东方购第一百货、
0: 永安
1: 百联中环，
0: 对，都有啊，
1: 都有。
0: 都是你看，都是百货公司，
1: 是，
0: 对吧？不是大卖场，
1: 不是大卖场，
0: 也不是自己啊，马路边一个自己的店面，对吧？不是自营直营店，全部都是入驻到这些老牌的。那你知道入驻到他们的销售权，就像阿斯加到东方购我们的电视屏幕来做直播，我们的审核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当然
0: 提供的一些审核资料就是也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是熔朵抗菌，你要有抗菌报告，
1: 你不能嘴说。
0: 我们的熔说俄罗斯进口过来，你要有进口货物报关单，
1: 对，
0: 是不是？
1: 好，抓紧时间订购，我们六十双马上就要结束了，大概还剩个两三套，六尺马上结束，如果卖空，
0: 不加货的，不加货，
1: 不加任何的预约订购了，02151111900。
2: 昨天在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3: 在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2: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辣辣，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3: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2: 不像老早子的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3: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2: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3: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只售后也有只保障。
1: 上一段给大家展示的是一，我们自己定制，包括国标什么的，我们是参与定制的企业，对吧？
0: 对，
1: 刚才亚玲也说了，如果大家要购买的话，为什么购买人家阿斯加？各个各样专柜都给你展示了。这段给大家展示什么呢？我们告诉你，我们是俄罗斯绒啊，绒是俄罗斯进口的，成本跟之前不一样。你现在知道俄罗斯是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在什么样？他应该在卖什么东西？我跟您大家讲啊，您抓紧时间，如果以后再涨价的话，那可不好讲了。刚才石总也说了，这个价格反复都在调整的。还有这个，这个是即便你拿回去的很多羽绒，如果不加处理的话，很多人害怕有这个那问题那个问题可能会有，但是我们没有。为什么？我们是经过了抗菌性能的绒啊，
0: 对，
1: 专门进行了抗菌性能的检测啊，大肠埃稀释，包括白色念珠，包括抗菌效果等等这些啊，全都大于99，不是大于70结束，大于60结束的，是99啊，99啊。
0: 对，
1: 这种品质在专柜随便买一买，现场冲绒跟我们今天的绒是不是一样的？我还是要问一位。现场冲的时候是不是一样的？
4: 一样的，徐老师。
1: 会不会你给我人现场冲是95，你给我们冲90呢？
4: 是，徐老师，你听我说，我们的专柜也好，我们东方购物的货也好，这个绒都从哪里来的？都是从咱们阿斯加的工厂里面出去的。一个工厂出去，你说不可能有两种绒，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所有用的面料也好，我们的加工的工艺也好，品质也好，跟咱们专柜也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专柜它的贝壳也是在工厂才好的，他就最后把绒冲进去，封一个口，
1: 就在你眼前冲进去
4: 了，对，就是封一个口而已，这一个封口，但是要加成本，
1: 就比这还贵，
4: 要比这个贵了。
1: 但是如果他真的卖到了1697怎么办？
4: 哎，不要1697，
1: 他搞活动啊，常常找活动，有
4: 不可能，你就是把我打骨折了，你要把库能马豆哥嘎地啊。可以吧，徐老师，我就这么说了。
1: 那如果买到了呢？万一
4: 如果买到了，这样啊，就是今天东方购物大家看到这个价格，这个产品，对吧？所有参数都一样的前提下，只要有比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便宜，哪怕是便宜一分钱，你有本事，你订10组，10组东西您全留下，
1: 全留。
4: 但您订10组的钱，我价格10倍、100倍的返还给到你，行了吧？你录下来。
1: 都录下来了吗？
4: 录下来，好吧。
1: 所以不让我们石总再说一遍了。来，亚历刚才拿这个
0: 对
1: 包包。
0: 哎，我还是有一个点想问石总，我们收到的就是这样子，
4: 完全
0: 一样，包
4: 装也这样，
0: 合格证上面也这样，
4: 全都是一样，
0: 上面不会贴一行小字"电视购物专供"。
4: 没有的，我们没有电视购物专供这个说法。
0: 就是以前我有买到过，
1: 什么
0: 电商专供，
1: 电商专供，
0: 什么什么渠道啊，
1: 什么什么渠道专供，
0: 所以我们都是统一的，
4: 统一的，
0: 都是跟我们世百一店啊、永安百货呀、跟东方购物货都是一样的，
4: 完全
0: 包装也都一样。
4: 我们没有电商。
1: 那最后给大家看一眼，咱拿回去的被子，就是我这儿放着这个，
0: 对，
1: 漂漂亮亮的，60只
0: 厚
1: 高织高密的厚冬被
0: 啊，
1: 60只哦，颜色什么的，里面的绒和今年你9月份即将上市拿到最新那个绒的品质是一样，他们是一批货过来的，
0: 是的，
1: 大家这还没理解吗？您就差了个1周多2周左右的时间，您要再开始买的时候。

0: 性，95的就是不一样，大家抓紧时间订，不管你是过节送礼呀、还是晚辈结婚用，还是你自己新家了，买个被子喽。这个被子关键是给大家带来很好的睡眠，还让大家舒舒服服的睡觉好了。我跟大家
1: 特别是适合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我前面说的嘛，因为第一他们怕以前那种老旧的被子压在身上很压身很重，对吧？呼吸有时候不会那么的顺畅，这是其一。其二，我们上海的冬天阴雨连绵的，晒东西特别不方便，而且羽绒被我们就称它为懒人被，为什么？它轻好打理，你根本不要插出去睡，晒的也不用挑什么晴天雨天，
0: 不用
1: 早上起来被子都不用叠，平坦的摊在床上，只要室内正常的通风就可以了。
0: 最后一组六十，预不约？
1: 最后一组肯定不能约。
0: 大家抓紧时间扫这里，
1: 好吧？
0: 选择货到付款好了，不用付任何一毛钱，都不用。明儿你就去比。刚才亚林说的那么多的专柜，随便比。如果你发现比我们便宜一块钱，不用说一块一分钱的。刚才说我们石总说了，百倍赔偿大家，完事打电话订。
1: 你怎么又记住百倍呢？
0: 01900999000，订购吧。
2: 昨天在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3: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2: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正好介绍一趟子。葛末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3: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2: 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3: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2: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3: 质量侪有保障。那么还有的时候啊，有的保障。
0: 过节送礼啊，还是晚辈结婚用，还是你自己新家了，买个被子喽。这个被子关键是给大家带来很好的睡眠，还让大家舒舒服服的睡觉好了。我跟大家
1: 特别是适合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我前面说的嘛，因为第一他们怕以前那种老旧的被子压在身上很压身很重，对吧？呼吸有时候不会那么的顺畅，这是其一。其二，我们上海的冬天阴雨连绵的，晒东西特别不方便，而且羽绒被我们就称它为懒人被，为什么？它轻好打理，你根本不要插出去睡，晒的也不用挑什么晴天雨天，
0: 不用
1: 早上起来被子都不用叠，平坦的摊在床上，只要室内正常的通风就可以了。
0: 最后一组六十，预不约？
1: 不约，不约，肯定不能约。
0: 大家抓紧时间扫这里，
1: 好吧？
0: 选择货到付款好了，不用付任何一毛钱，都不用。明儿你就去比。刚才亚林说的那么多的专柜，随便比。如果你发现比我们便宜一块钱，不用说一块一分钱的。刚才说我们石总说了，百倍赔偿大家，完事打电话订。
1: 你怎么又记住百倍呢？
0: 01900999000，订购吧。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善行润无声，
6: 善行润无声。
5: 厚德载万物，
6: 厚德载万物。
7: 善为本，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8: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到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那刚刚跟大家聊完鱼油，接下来呢，我们要聊聊心脏更喜欢的是什么？辅酶 Q 十，对不对？我相信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每天坚持吃的 除了鱼油之外就是辅酶 Q 十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辅酶 Q 十是百奥和这个品牌的。其实百奥和大家说，哎呦，鱼油做的特别好，在辅酶 Q 十的领域，百奥和现在一样是佼佼者，行业当中的佼佼者，因为我们百奥和的这个辅酶

0: 价格给您真正压下来，让所有每天要吃鱼油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再能在合理的花费之内得到高品质的辅酶 Q 十，
1: 所以
0: 今天全能达到啊！
1: 对我们说是更三个更在哪里啊？第一个更叫更超越，
0: 对，
1: 更超越的是什么？超越是它的含量。
0: 对，
1: 以前我们说49.5，这个
0: 45，
1: 45已经是很高了，今天是比45毫克再贴着天花板，
0: 对，
1: 做到49.97。
0: 对，这一点我跟大家讲清楚啊，就是东方购物其实在售的每一个辅酶 Q 十，嘉伟给大家介绍别的辅酶 Q 十都是巨人，45毫克什么概念？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个正常成年人50，咱超了也不行。那45确实很高，90%。但今天白小曲，上海人有句话叫可可可，做到49.47，既多给你4.47毫克的辅酶 Q 十，又不超那个50毫克的标准摄入量。让你能够多补的同时，还能保证的安全性。第二点，其实我一直强调，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呢，它比鱼油还有点技术含量在哪里？因为它是一种脂溶性营养素，说白了。它到身体当中不一定能吸收，所以很多观众吃辅酶 Q 十没有用啊。那大家知道的，在东方购物某会的辅酶 Q 十卖得非常好，它有个胶束技术。今天白小曲凭什么说我比它更好？因为我们有一个叫超分子微乳技术，它的吸收率是在胶束技术的基础上再更上一层楼，让大家把49.47真正利用好，真正让你的身体产生足量的能量，给你的心脏，给你的全身提供更多的健康的保障。
1: 是的，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更超值。为什么说是更超值？因为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你天天吃的一个东西，
0: 对，
1: 所以肯定是要能便宜点，咱能省点是点，对不对？天天吃，每天都要吃。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百奥盒呢，相比较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品牌来说，我们更加亲民，更加实惠，单粒的价格更加的低，所以让大家吃得起，吃得好，而且吃得放心，吃得有保证。来，回到现场，我们的一一给大家先来讲解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百奥盒。首先呢，我们说蓝帽子是很多观众朋友比较关心和注意的，这款有蓝帽子吗？当然有蓝帽子，而且我们是双蓝帽子。何为双蓝帽子？就是我们今天是有两个保健功能在这一款产品之上的啊。
0: 对，
1: 来，给大家看看。注意，
0: 观众朋友们，普通的辅酶 Q 十，我们知道东方购物在售的，基本上都是要增强免疫力，因为免疫细胞得到的能量啊，当然它的免疫力就能得到提高。但我们还有一句话叫抗氧化，增强免疫力，大家可以理解为是外面的菌和毒，就是你抵御外来对抗的一种能力。但反过来说，咱们就算是不生病，没有任何的问题，人到最后也会老。因为我们的身体不断地进行氧化反应，就像一个苹果切开原来雪雪白的那个果肉最后变黑一样。抗氧化辅酶 Q 十增加细胞能量以后，就能针对我们身体自身的这个老化的情况，来让您的年轻的状态，来让您的皮肤，来让您的细胞更多的处于一种年轻态、健康态的状态。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像这种抗氧化三个字，如果它没有的话，我们是不能讲的，不能瞎讲的。这种都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词。但今天我们真正拿到了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我们的保健功能就是抗氧化，再加增强免疫力。所以我们今天的辅酶 Q 十让大家有蓝帽子。那我们说蓝帽子它就是一个范围，对不对？一定不能超过50毫克，蓝帽子的上限就是50毫克。而我们今天我们说了这个百奥盒，它的整个的含量是多少呢？1粒49.47，贴着蓝帽子的上限。
0: 这个我们卖鱼油给大家看抽检值啊，我们实际的抽检实测值是49.47，生生的比东方购物在售的45毫克还多了4.47毫克。
1: 是的，
0: 足量的补充的同时，到底我们刚说的那个超分子微乳技术怎么吸收？很多人说，哎呀，我看到那个筷子能把那个辅酶 Q 十跟水融在一起。好，大家观众啊，现在我用我们白药区的超分子微乳技术来给大家做个实验。普通的辅酶 Q 十大家应该能理解，对吧？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因为水油不相容。这样的辅酶 Q 十到你的小肠，它穿透不了小肠的水膜，很难被身体吸收，也就意味着心脏、肝脏、肾脏没有得到足量的能量。但注意啊，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观众朋友们，我们有句口号叫一秒乳化，什么概念？
1: 就连筷子都不用搅。
0: 对，
1: 观众朋友，你看已经被乳化了。
0: 对，完完全全让水变色，不需要筷子这种外来的一些借力，直接啊，水油完全融为一体。什么概念啊？我们动画一块板，来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能看到这种啊，这种可能开玩笑说奇迹的发生？
1: 对。
0: 注意，普通的以往的胶束技术是把辅酶 Q 十的分子打成一个椰子大小，而我们今天相当于一个乒乓球。圈子越小的整个这样一个元素就能更多的穿透我们小肠的缝隙，那乒乓球无疑比叶子小很多，这第一个。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很多观众都熟悉的胶束技术，胶束技术本质上它还是分层的，什么概念？大家知道红色的是辅酶 Q 十，外面这层蓝色的是胶束，就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饺子，饺子皮和饺子馅儿，我单吃饺子皮也可以，单吃饺子馅儿也可以。这种情况下到了小肠，小肠在把这些水吸干的同时，会有一部分的整个辅酶 Q 十被遗漏在外面，它还是做到了一部分的浪费。但反过来说，观众朋友， 这个是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我形容它为菜肉。

0: 肉馄饨馅儿。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肉中有菜，菜中有肉。你说小常如果是一个挑食的孩子，他能从菜肉馄饨当中说我只吃肉或者只吃菜吗？嗯，囫囵吞枣一论下去的同时，就在这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把辅酶 Q 十和水一起吸收进去。嗯，那无疑这两个一个分层一个不分层的情况下，真正的实现了辅酶 Q 十在你身体当中的高效利用。
1: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啊，整个的吸收率我们说提高了380%，也就意味着超分子的微乳技术的辅酶 Q 十一粒儿真的是能够代替到多粒儿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生产日期非常的新啊，观众朋友，都是2026年4月25号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批次，所以大家也是放心买，我们也是有效期，
0: 对，
1: 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2029年左右的这样一个，
0: 可以吃到26年的4月24号，我们是2年的保质期，
1: 二八年，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499块钱的专柜价格，什么概念啊？60粒，平均一粒的价格是8块多。八块多一粒，这个价格其实说句实在话，我含量高了，我的性价，我的可能说整个吸收性高了。其实从某角度说，我的标价就是标着盯着某会去的。但东方购物今天观众朋友们，我刚刚说了，对吧？葛瑶刚也说了，超值。什么叫超值？
1: 超值
0: 便宜个可能10%、20%，那不叫超值。我们今天让您吃一粒某会的价格，吃到两个人。全家两个人吃我们的白药去更高品质的辅酶 Q 十。
1: 是的，因为我们今天这一粒儿可能是诺惠的一半都不到的一个价格啊，来给大家看看，刚我们说外面一瓶499，小组合今天只要698，在外面买一瓶半，东方购给大家3瓶，单粒儿只要3.8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小组合并不是最推荐的，我们最推荐大组合，大组合是3+36瓶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一瓶，做到7瓶装，然后呢比这个价格翻倍，对不对？再降200，做到1198，又降价又加赠，所以你说大组合是不是划算了不止一点点？好嘞，那么这样一比较的话，大组合单瓶只要170块钱左右，单粒只要2.8块钱了。如果你在东方购刚刚买了鱼油，买了别的东西，你要去凑单的话，凑完单之后单粒只要1.9块钱。
0: 对，
1: 某会其实
0: 4块钱，
1: 哎，至便宜也要4-5块钱一粒的，所以你想想是不是一粒半粒诺惠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但是可以让大家同样满足高吸收，满足更高的含量，更高的吸收以及更低的价格。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百奥盒从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登陆到现在一直以来非常的受欢迎。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低价又给大家新批次，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家里的辅酶 Q 十快要吃完了，即将要吃完了，要囤货的，或者过年过节要送人的，赶紧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啊，02151199000。
2: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3: 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 Q 十吧。他们说很贵的，管它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1: 来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了。我觉得刚刚那个阿姨说的也非常的对，管它贵不贵呢，只要对我身体有好处，对不对？那以前我们说真正好的辅酶 Q 是你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付出更多的代价。比如说像某汇在东方购物真的卖得很好的，它一粒大概也是要4-5块钱的样子。但是今天呢，我们的百奥盒，我们说百奥盒它的强项在于什么地方？它给你更高的含量，给你更好的吸收率。但是我们的价格今天满足凑单条件，低至1块多一粒儿，该有的效果都有，该有的品质都有，该有的吸收，该有的含量我们都有，甚至我们蓝帽子的保健功能还更多一点，那我们今天能更省钱，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就认准德国原装进口，那你当然可以买那个更贵的那个品牌，对不对？
0: 对
1: 啊，某汇没问题的，你也认准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我们非常支持，欢迎大家。但是你说，哎，我钱要花在刀刃上，我想要享受这，想要那，我想要这，想要那的同时，我还要更便宜的价格。那你选择百奥盒就绝对不会出错了，观众朋友。再度跟大家说一下百奥盒的特点啊，首先在于我们的蓝帽子，我们的蓝帽子不再是只有增强免疫力，我们的蓝帽子叫双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拼每一个蓝帽子，它都是需要你真刀实敲，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才能批得出来的，对不对？
0: 对，甚至我们是要经过功能性的实验
1: 的，
0: 确定有增强免疫力跟抗氧化的功能。我还是强调啊，增强免疫力对很多辅酶科学师来说都是很简单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免疫细胞提高了能量，那我免疫力自然提高了。但抗氧化这件事情，因为细胞每时每刻其实都在被氧化，这个实话实说，对吗？一个苹果切开嘛，就果肉变黑的过程，就是我们人体被氧化的过程。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人在氧化的过程才会不断的变老，到最后人会没有。但是抗氧化就是能让您活更长时间，能让您好的状态保持更长的时间，而这个好的状态其实包含着什么？人有劲儿，皮肤状态好，看着年轻，身体精力、体力、状态各方面，思维能力、整个记忆能力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匹得上你这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关键我想说啊，其实刚刚我们那有一位采访那个阿姨，其实我告诉大家，她是一个退休教师。就像刚刚耿瑶说的，其实咱们上海人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的退休生活过得非常的好，一个月的工资人家10000多块钱，对吧？开玩笑，比很多可能现在正在工作的人的工资都要高。但比如说她刚刚说了，老了老了，什么叫老了？其实观众朋友，我们可以理解为老了是什么意思？老了就感觉到浑身没力气了，对任何事情产生没有兴趣了。以前年轻的时候想干这儿想干那，想出去旅游，想去可能说吃好吃的东西，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但是反问您一句，观众朋友，您20岁的时候是这样吗？我刚说，怎么可能？我20岁的狼吞虎咽，我20岁的时候光彩照人，我20岁的时候想去哪就去哪。对，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身体、你的细胞是有能量的保障的。什么概念？咱们有句话叫“人是铁，饭是钢”。那你的细胞要正常工作，他们也需要吃饭，但他们需要吃的是什么？他们需要吃的东西叫三磷酸腺苷 ATP， 这是一种能量物质，但它靠什么来产生？靠辅酶 Q 十。所以观众，你看这张板啊，20岁的时候，我们人体当中辅酶 Q 十是到了顶峰，但是随着辅酶 Q 十减少，人体就没有力气了。说白了就是你没饭吃了，你的细胞没有饭吃了，你的细胞没有饭吃了，它能正常为你工作吗？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肝脏、肾脏、心脏，所有的五脏六腑，甚至每一个细胞都是靠什么能量活着的。那70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中的辅酶 Q 十减少57%，也就意味着，你的状态就比原来这个时候差了57%。但同时，观众朋友啊，辅酶 Q 十身体减少分泌了这么多，那你说，那这样，哎，就像我挣钱嘛，对吧？我以前挣得多，我多花点，
1: 对，
0: 那我现在少挣了，我少花点，不行，
1: 少花不了一
0: 点，因为正常的开销，就像你家里水电煤至少要付吧，人只要活着，每天固定的辅酶 Q 十，它就是要开销出去的，心脏，注意啊，很多观众说辅酶 Q 十就是紧着心脏，错。人需要能量，细胞所有的都需要能量。心脏一天120毫克辅酶 Q 十打底，肾脏100毫克，肝脏70毫克，大脑13毫克，肺部6毫克，脾脏5毫克。这些一天说白了，不是让你活得健健康康，不是让你活蹦乱跳，你是一个正常，哪怕你躺在床上，你都要消耗300毫克的辅酶 Q 十。但是与此同时，这两块板块嘛，你拿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每天赚的少了，花的没少，那最终怎么办？一定花积蓄，积蓄花完，我们说破产。对身体来说，如果每天每天把你身体到那些元气，把你的底子耗光，那人就出现大问题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营养素还是强调啊，其实它跟鱼油一样，需要你每时每刻补充，每天补充。咱们甚至于每天如果还能让你的身体有点储蓄，那就是为你的整个身体的状态，为你的寿命，为你整个的健康的底子 积累了一笔无形的财富。
1: 那既然要天天补充，既然我们要一直补充，我们就一定要选对品牌。那辅酶 Q 十的选择，你刚刚说鱼油我们知道了，要看纯度，对不对？要看技术。那辅酶 Q 十的这个选择，我们应该怎么选呢？首先一定是要看量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万变不离其宗，都是要看量，
0: 吃够。
1: 那对，一定要吃够，不然的话你只是吃一个过程而已，吃一个心理安慰，吃不够量是白搭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为什么一直在说我们量的问题？因为蓝帽子保健食品它的上限就是50毫克每粒，刚刚我们说了，我们说到49.47，这在蓝帽子当中呢是属于妥妥的天花板了，对吧？刚刚李总一直说什么可口可，对不对？
0: 可口可什么意思啊？49.47，你想想看，离50就差0.53，
1: 真的
0: 啊，真是开玩笑说，你就算是拿着量杯去量，可能都测不到这个正好让我们能得到更多辅酶 Q 十，然后又是健康的、安全的这样一个值，甚至于超过50毫克，东方宫是不能销售的啊，因为它超过了蓝帽子的上限。
1: 对，然后呢，就是光有这个含量也不行，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不要骗我，我懂的啊，这个辅酶 Q 十它是一个脂溶性的东西，它到这个肠道里啊，在水溶性的环境它是不吸收的，可能是怎么吃进去，再怎么排出来。那我们今天针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克服的呢？别人有着酵素技术，我们说非常的牛，那我们今天有这个超分子的微乳技术，这个技术对于很多观众朋友来说就是科技改变生活。
0: 对
1: 啊，科技的力量
0: 啊，实话实说，它比可能说酵素技术领先了一个时代。什么概念啊？我们还是看这个实验，对吧？实验眼见为实，普通的辅酶 Q 十我再怎么搅，这里面大概放了7-8粒，它就是不溶于水。这样的情况下，小肠很难吸收，你的身体、你的心脏、肝脏、肾脏等于没有得到能量，因为它没有穿透小肠进到你的血液循环当中。但注意了，此次提后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观众们看清楚啊、哦。我们强调一句话叫一秒乳化，一秒
1: 真的就晃一晃就好了。
0: 好，然后接下去观众朋友们啊，平时啊您跟你的朋友可能是吃那个胶囊嘛，然后吞下去的。今天观众朋友们
1: 喝着把辅酶 Q 十喝下去，咱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件事情，拿回家去看看我们的白药盒能不能做到。
0: 我跟大家说啊，熬个造型就像喝酒摇一摇，对吧？喝那个红酒摇一摇，丹宁可以充分释放。一方面熬个造型，但另一方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如果我们的辅酶 Q 十没有充分的溶于水，就像你在家里面的一杯水当中放点油，那个杯壁是不是会沾油？杯底是不是会沾油？如果没有充分溶解，大哥们，你看啊，我这个杯子已经一饮而尽。杯底，杯壁，干干净净、清清楚楚。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真正的好技术，让刚刚脂溶性的辅酶 Q 十完全的溶在这杯水当中了。而当我喝完，你也可以理解为它到了我们的小肠，就能很好的穿透小肠壁，因为它是水了。从而进入到你的血液循环当中，真正的给你的心脏、肾脏、肝脏这些已经没有能量的器官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
1: 那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我还知道，我懂得信息很多，我还知道的，这个辅酶 Q 十日常饮食当中也可以摄取。但我们告诉大家，今天的白药盒我们的量，如果对标到咱们日常的饮食来说的话，我相信屏幕前绝大多数的观众朋友您是吃不下的。为什么？因为一粒白药盒的辅酶 Q 十，你是需要吃11斤牛肉，谁吃得下11斤牛肉？你吃一斤，我相信吃11斤不太可能。但是你要取这么多辅酶 Q 十的话，牛肉当中很多，但你看我们的对标的含量，要对标的11斤牛肉，5.5斤的沙丁鱼，是5斤的花生，你要全吃下哦，不是说选一个吃哦，你要全吃下才能对标到一粒儿的白药盒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说额外补充辅酶 Q 十非常的有必要，也非常的有意义。
0: 是的，当然，但反过来说性价比，东方购今天强调一下，1.9元一粒，观众你没有听错哦。可能很多人说知道的，对吧？某会10块钱市场价，
1: 对，
0: 东方购卖4块钱一粒，啊，特卖搞活动的时候，今天我们白药区也是感谢东方购很多叔叔阿姨对白药区的支持，一直在吃鱼油。注意，我还是强调，鱼油跟辅酶 Q 十一定要一起吃，
1: 相辅相成。是的，所以你看大组合，我们今天是6瓶，再加1瓶7瓶，然后呢，在小组合的基础上又降了200块钱，所以你说是不是买大组合香？大组合一共才花个1200块钱，说实话，你现在买辅酶 Q 十，它的性价比和鱼油来比的话，它更便宜一点，对吧？鱼油来说的话，一粒可能就已经卖到几块钱，好几块钱了。我们今天凑完单之后才1块多，就买瓶矿泉水都买不到的价格了啊！今天把咱们一天该补充的辅酶 Q 十补充起来，所以其实辅酶 Q 十才 更是真正意义上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当然，
1: 每天都应该吃，坚持吃，甚至各个年龄段的，我们说只要是，20多岁以上的这些上班族啊，亚健康。你像我和李总这种30多岁、40多岁的人，我们每天都在吃，更别说屏幕前的咱们的叔叔阿姨，60、70岁、70、80岁，甚至都到爷爷奶奶辈儿了，您更该每天都吃起来啊！时间留给大家，如果感兴趣，大组合正在热销当中，先来抢购02151-9900。
4: 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同济大学毕业，我修的就是营养学。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 Q 十，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所以我在后面呢，基本就走走路了。那自从接触了百欧盒的辅酶 Q 十之后，可能就2-3天，我再去跑步啊，跑好回过头，哎，就是遛个头了，还可以跑个1-2公里，没啥问题的。哎，还有一点，我感觉啊，我胃口变好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Q 十。也帮助代谢，有很多人不敢吃的东西，我现在都能吃得下去，就是好事。
5: 辅酶 Q 十啊，我帮侬讲啊，我屋里向我儿子帮我弄了交交关关，我不吃再浪费掉了。我还是相信美容院里向，我每个礼拜侪去做面孔啊，侬看看我面孔，不得不讲啊，保养还是有用的。侬看着吃吧，我现在快70岁了，但是隔2年呢，年龄大了，心脏。
1: 好的，听电视所有的观众朋友，刚我还在说不可能，这阿姨哪有70岁？李总在旁边说，她真的，她是真的，我们知道、
0: 不是70，是66啊，人家时尚
1: 说、
0: 但是这个采访是去年拍的，她现在已经67了。67，你我觉得你刚才也不能说是个阿姨了吧，这应该叫
1: 姐姐
0: ，对不对？
1: 所以你看人家就是在保养。你要知道，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美容产品、护肤产品，高端的都要加辅酶 Q 十在里边，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说辅酶 Q 十和我们对标这个抗氧化的保健功能，其实是完全合理成立的。
0: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观众朋友，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你想想看，你那个时候年纪轻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那个时候我不用涂脂抹粉、那个时候我上妆也不会卡粉，那个时候我的状态特别好，我也不需要每天去什么美容院里面做项目。但是为什么年纪大了以后会发生这个问题？因为皮肤它也是由细胞组成的，当皮肤当中的细胞缺乏能量以后，胶原蛋白无法合成，水分加速流失，皱纹产生等等，这些问题都会让你显得老。那反过来说，一方面刚刚这位我们的姐姐啊，一方面她做了一些美容产品，她的脸上敷了辅酶 Q 十，但是同样的，心脏、肝脏、肾脏，当一个人的这些五脏六腑处于年轻的状态的时候，自然他的皮肤、他的身材、他的各方面的状态都会产生一种年轻态的状态。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们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再加抗氧化。刚我们说了，你看现在这些亚健康的工作人员，这些叔叔们，包括现在画面当中这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情况，还是那句话，这些故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你就听当故事听。但如果发生在自己和家人身上呢？这真的就是天塌了，这是事故来的，对不
0: 对？
1: 没有人希望看到这样的画面和这样的场景，但你会发现这样的新闻现在还少吗？现在这种年轻化的趋势，之前那个还挺知名的，才40岁左右的那些人士，对不对？他们发生一起又一起这样的事件，看了让人觉得触目惊心啊！所以你说日常的养护重不重要？它当然重要。
0: 杜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啊，其实刚刚看的画面当中，这些所有倒地下的人。他们都不会认为这件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1: 对。
0: 但当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生命是如此脆弱。但反过来说，我相信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前，包括其实刚刚耿瑶说到，对吧？之前我们有个张老师，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说网红，突然间发生这个问题，身体都会有反应。那个人他在直播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他的嘴巴是铁青的，但是他可能觉得，哎，这是我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脸色的状态呀。你的身体是不是感到胸闷、难受、头晕？是不是经常有的时候在运动？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呢、包括你们家孩子，特别喜欢到健身房撸铁或者做一些体育运动的时候，是不是感到气喘？
1: 对，
0: 是不是有的时候感觉到左边靠近左边的，包括肩啦、包括背这种地方有一种放射性的疼痛？这些其实都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你的心脏在提醒你，我没有快没有电了，我快没有能量了，那怎么办？及时的把这份能量啊，把这份安全补充进去。我们还是强调啊，身体其实很智能，你给它好的，它反馈你好的。你给他不好的，他反馈给你不好的。
1: 是的。
0: 那辅酶 Q 十就是一个对心脏，当然它是啊，可以说、无出其有的一个 number one。但反过来说，对全身的细胞，我们上海人很多时候，很多叔叔阿姨吃完辅酶 Q 十，把它叫做叫不搭，不搭啥意思？就是 管全身，人五脏六腑、心脏、肝脏、肾脏，所有细胞、血管、细胞全都可以应用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营养素。
1: 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做主持人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知识面的一个扩充。嗯、我以前不知道辅酶 Q 十是我们人体必须的，就跟我们的维生素一样。你说整个人他现在没有任何的辅酶 Q 十，他还能维持正常的生命吗？对不起，不行。就跟维生素一样，你是需要就是维持生命正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对不对？那辅酶 Q 十亦是如此，而且辅酶 Q 十存在在你全身的细胞当中，只不过因为你心脏的需求量非常的大，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它和这个心脏这个关系比较密切，的确也是亦是如此的啊。那我们今天这个辅酶 Q 十，它补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我们今天是有蓝帽子的，市场上很多的像我们说进口的一些辅酶 Q 十，它是没有蓝帽子认证的。那很多人说，哎呀，针对这种欧美的，针对这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南美人士的、北美人士的，他对我们中国人、我们亚洲人群适合吗？你得打个问号。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蓝帽子保健食品，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中国批发的，对不对？然后呢，它的保健功能是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是双保健功能。我们说增强免疫力这个功能能批下来比较简单，但是抗氧化这个功能非常非常的艰难。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咱们顺着很多观众理解的辅酶 Q 是对心脏的好处来说说蓝帽子对于我们心脏整体的一个帮助。大家知道的，这是一个心脏，心脏是人体当中肌肉含量最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器官。为什么？因为肌肉才有力气，心脏要蹦得动，才能把血输送到全身，才能把这些带有氧气的血，让你的每一个细胞充满氧气，得到血液的一个滋养。这个大家能理解。那如果心脏，观众朋友们，肌肉既然肌肉多，它就消耗能量要大，所以辅酶 Q 十是紧着心脏来这样子来使用的。反过来说，另外一个角度。抗氧化的意思，因为心脏当中大家知道的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一个词语叫心肌什么活火，这些活火反应在你的身体当中其实就是一种氧化反应，抗氧化就是一种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的心肌始终属于一种有力的，同时没有任何啊未来可能会骤停啊，大家知道的，心脏骤停很可怕，或者是突然之间哽住的这样一种状态的发生。同时我还想强调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吃辅酶 Q 十和鱼油，因为前段时间可能上一场直播很多观众买了鱼油，辅酶 Q 十针对心脏，让你的这个发动机变成8缸的12缸的，没有满满的动力。但反过来说，心脏泵血是为了干嘛？让整个血液在管道当中输送。大家看到心脏当中都是血管，好，我们的整个欧米伽三让血管畅通。我的一直形容就是什么概念？当你吃了辅酶 Q 十和欧米伽三长期服用的话，就相当于把你的心脏变成一台法拉利，然后呢，它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你的状态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这两个东西一起吃才是针对你整个心脑血管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保养。
1: 所以其实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介绍之后，大家对辅酶 Q 十的认知就是更加的清晰了。那既然我需要，既然你们能提供给我，我应该怎么去挑选呢？我们说了，除了看蓝帽子之外，我们要看含量的。你不吃够量是不行的，白搭的。因为以前真的我们推荐过出现过很多的辅酶 Q 十，以前到叔叔阿姨家一看，他那个辅酶 Q 十3、5、10这样的剂量都有的哦。我们今天是多少呢？49.47，蓝帽子的上限是50毫克，我们是贴着上限在做49.47毫克。然后与此同时，你光有高含量还不行，你不吸收都是白搭的。你就给我200毫克，你吃了等于白吃，你吃进去什么样，排出是什么样，身体一点没利用起来，没有把它调度起来，都是白搭的。那我们今天呢，用到超分子的微乳技术，这个技术也是目前里程碑式的全球领先的一个技术，给到大家更高的一个吸收率，所以甚至比胶束技术我们的吸收率再提升300%多。
0: 对，强调一下啊，到底什么是我们的超分子微乳技术，还是通过这个实验
1: 给大家看看吧。
0: 普通辅酶 Q 十，观众朋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这样的辅酶 Q 十说白了，钱白花的同时它没有办法改善你的健康，因为你的身体没有真正得到这个东西。好，看清楚，哪怕就这样一粒，观众朋友不用筷子，随便这样晃两下，完全溶解。一粒啊，观众朋友，自己回家这个实验也可以做，越做你越会相信我们今天这款辅酶 Q 十是真正的目前来说在技术上领先的，同时也把含量做到非常高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就是哪怕是其他技术让你看看能够溶于水，也要不停的搅拌。
0: 对，
1: 但我们今天这个都不需要搅拌，轻轻的一抖动，也就意味着您在身体吸收就是吃进去一瞬间，它就可以快速的穿过小肠壁，直接被人体所利用起来吸收起来。那再加上我们今天更低的价格，更加的超值，让大家人人吃得起，而且吃起来没有任何的经济压力和负担。给大家看看啊，市场上我们这一瓶的价格好像是
0: 499，
1: 499，一瓶499，一瓶499。 啊，如果说你说哎，我想买个六瓶，买个七瓶，是不是都得3000多、4000多了？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七瓶，市场上已经卖到3000多块钱，接近4000块了。东方购物直接相当于给大家打三折，1198，比小组合还划算，不要订错了，订小组合没有大组合划算给力的。
0: 对，
1: 哎，订大组合一瓶只要171块钱，你不要忘记啊，观众朋友，我们这171是给大家60粒的，不是30粒的。
0: 对，
1: 所以单粒价格只要2.8块。如果参与凑单成功的话，我们单粒价格更加是低至了1.9块。我们说某会它虽然很好，它也很超值，但是它的价格要卖到4块多、5块多。
0: 对，
1: 我们今天只要1块多，价格可以说是拦腰对半砍，但是效果结果一点都不打折。
0: 强调一下啊，这个七瓶装一共有420粒、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回家去以后不单单是您一个人吃，老两口要一起吃、
1: 嗯、
0: 同时小两口
1: 嗯
0: 每天回到家跟你讲，哎，我不想跟你讲话，我累，我难受，我不舒服，
1: 嗯，
0: 其实就是一种能量耗尽的表现、
1: 嗯、
0: 怎么样把能量补回去，辅酶 Q 十就是给你的细胞增加能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
1: 是的，反正不瞒大家讲，我知道的，我身边的哪怕同龄人哪怕老年人都在吃。
0: 对，
1: 今天我们的百奥盒蓝帽子有了，保健功能有了，更高的含量，更高的吸收，但是给您更低的价格啊，来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来抢大组合，02151-9900。
2: 好，观众朋友啊，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2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物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还有一点哈，就是说都是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只有一个，就叫做增强免疫力。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6: 买了大概10瓶吧，搿趟。刚刚买，心脏就跳了，我自家打，哎呀，手自家打，有种打跳老快。后头我看一个，哎，吃了搿老好嘛，侬自家等呢？
7: 就感觉就是
6: 打老美的，我是跟小豆一样，老早打跳老快的。
7: 现在是这种，
6: 搿属于正常的呀。
7: 哎，
6: 侬头头是吧？
7: 对对对，那感觉比较平稳。
6: 哎，老早有夜里向哦，一激动一巴抖，打地牢，我吓嘞。
1: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啊，今天给到大家更高的含量，更高的吸收率，但是更低的价格。但是说实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说，就像刚刚李总说的，身体是自己的，没有人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连发生这样事情的人，他也不知道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自己。
0: 对，
1: 所以好好的爱护自己，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非常的重要。你说什么是革命的本钱？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呀。尤其是我们现在看电视的更多的是一些叔叔阿姨，您现在年龄到了一定的这个年纪之后，身体会给您闹各种各样的脾气，会给你各种各样的反应，让你知道说，哎呦，我好像老了，我好像力不足前了，我好像没有当年那个时候的精神头、精神粒儿和心气儿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大家更应该把辅酶 Q 十补充起来，因为我们说什么，辅酶 Q 十就是给大家身体带来能量的，带来抗氧化的，带来我们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就是给大家带来增强免疫力的。所以这个辅酶 Q 十我们说吃了不白吃，吃了有效果，吃了有很明显的感受。
0: 对，强调一下啊、
1: 嗯、
0: 我们有蓝帽子的认证，同时也给大家看了这个实验，还是一样的道理。观众朋友，你现在可以问问 AI、
1: 嗯、
0: 问问很多的这些可能说智能体，
1: 嗯，
0: 辅酶 Q 十是什么，对身体来说意味着什么。那选择辅酶 Q 十很重要，我还是强调啊，市面上面打着辅酶 Q 十旗号的产品其实很多，
1: 嗯，
0: 关键你在于含量够吗。我们今天是49.47实测值、嗯、这第一点。第二点，不要看高含量就是感觉到身体就能得到更多，因为刚刚其实也说了，其实外面可能你在国外买到的200-300，但那个是可能根据国外人的基因、饮食结构、DNA 这些东西不一定适合中国人，而我们中国人、中国营养学会明确了，一个正常成年人一天不要超过50，我们是49.47。第二点，辅酶 Q 十，你去问各种各样的软件也好，包括你去问营养师也好， 它是脂溶性营养素，是一种油，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小肠前面有一层水膜，它会让大量的水溶性更容易接触，油溶性的营养素很难被身体所吸收，而且辅酶 Q 十还有一个弊端，就是它分子很大，分子很大，哪怕穿透了以后，我们小肠当中是有一个缝隙的，它穿不动那个缝隙，啊，就好像有的时候你那个硬币掉到那个可能说那个缝隙当中，但那个缝隙如果足够大，你根本不掉不进去。那这种情况掉不进去，就意味着什么？营养素无法被身体所吸收。但是这种情况下花钱了，身体没有感觉，你就不能坚持。但是东方购物，其实说句实在话，Biology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卖那么长时间，真的是靠口碑。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在电波上面说它的一些硬性指标，但反过来说，到了您的身体当中，它实在改变的是什么？改变了你的饮食，改变了你的状态，甚至激发了你对身体、对生活的很多的兴趣。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你身体健康的时候，你全身有力气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脑子里面哪里想着是什么？哎，我要去看这个病，我要去买那个药。你脑子想的是，哎，我应该今天去吃什么呀？我应该出去旅游什么呀？我应该给家里买点什么呀？我应该为家里面再做些什么呀？当你的身体好了，当你的细胞充满能量的时候，这些啊，可能说久违的状态都会回到你的身上。
1: 是的，所以我们观众朋友刚告诉大家，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对吧？只有当你要失去这个东西了，你才会更加的说，哎呦，对这个东西特别的珍惜。只有你要失去健康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这个状态已经不在的时候，你才会特别想要拉回这个状态。那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辅酶 Q 十它到底是干嘛的。光我们两张嘴说还不够，我们通过一本书让大家知道辅酶 Q 十到我们身体里到底是起什么作用。
0: 注意啊，专业书籍啊，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这本专业书籍当中，对辅酶 Q 十有个非常好的定义。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心肌细胞在人体当中含有辅酶 Q 十非常高，它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什么呢？能量传递作用。现代研究已经证明，辅酶 Q 十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在心脏当中非常含量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
1: 是的，
0: 第一论证了心脏是离不开辅酶 Q 十的，它是第一营养素。因为为什么？因为心脏耗能量最大，因为心脏每天要跳11.5万次，你的肝脏、大脑、肾脏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得到一定的休息，但心脏不行，它每时每刻必须保持高的能量的运行，才能保证你全身血液的供给。所以它缺乏能量的表现就是它紧着辅酶 Q 十用。但反过来说，还有一句话，人是由细胞组成的，辅酶 Q 十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说明什么？我们的细胞，我们的每一个细胞要工作，都是依靠它来产生能量的。这里面有两个逻辑，第一点，它帮助你产生能量，人的状态就好。第二点，很多观众到了这样的年纪，晚上吃饭，白天吃饭，甚至买菜，哎，我不敢买多买菜，我不敢多吃饭，
1: 吃不下。
0: 为什么？因为第一点我吃不下，第二点我吃下去了以后，我发现在我身体当中，我完完全全不代谢，不消化，
1: 对，给负
0: 担，腰围越来越粗，体重越来越重，血管的压力越来越大。注意啊，观众朋友们，问您一句，您20岁、30岁的时候是也这样吗？那个时候你狼吞虎咽啊，开玩笑，一顿能吃下一个蹄膀。但为什么那个时候你的状态依然很好？你的身材没有发福，你的血管没有各种问题，因为吃多少，但是能不能把这些吃进去的东西转化为能量，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你吃进去的所有的东西都能像年轻的时候及时的转化，那 OK， 完完全全你该吃下去的这些东西是对你身体一个很好的补充。辅酶 Q 十，注意啊，它就那个转化器。有更多的辅酶 Q 十，就能把你每天吃进去的五谷杂粮、日常食物转化为能量，保证你日常工作生活的这个状态健康程度的同时，它还不会让这些你吃进去的宝贵的食材淤积在你身上变成垃圾，增加你身体的负担。所以它对人体来说是两重的好处，增加能量补充，减少我们整个垃圾的堆积。
1: 好来，那我们听清楚了，既然我们身体需要它，我们今天又有很好的一个补充方法，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做呢？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我们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方法啊？因为我们百奥和整个的产品优势太过于显著了。首先呢，我们有着蓝帽子，我们一直反复强调，不是所有的辅酶 Q 十都有蓝帽子的，尤其是很多我们说哎呀给这个外国人设计的，它根本达不到蓝帽子的一个标准。那我们今天是能达到蓝帽子的标准，而且我们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是有两个，一个是增强免疫力，更难得的是我们还拿到了抗氧化这样的一个保健功能。所以我们说女士朋友不光是对身体好，对于您的这个整个看上去的精神啊、外观啊、皮肤啊、颜值啊，其实抗氧化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不对？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整个的技术，我们再度强调，我们是攻克掉了辅酶 Q 十难以被小肠吸收、难以溶于水的这样一个技术壁垒，我们直接把它做了超分子的乳化技术，就是水和油相融了，融为一体了，喝下去之后整个就是杯壁都是干干净净的，整个没有任何的残留。
0: 对、哦、啊，说一千道一万，再看这个实验啊，普通辅酶 Q 十，观众朋友们啊，滴了6、7粒、7、8粒，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好，此时此刻滴入我们白药区的辅酶 Q 十，观众看清楚哦。 一粒滴进去，不需要筷子，观众朋友们啊，家里面也跟家里一样，随便晃两下，完全溶解。
1: 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观众朋友，您家里如果有别的品牌的辅酶 Q 十的话，您可大可以做这个实验，您去看一看它有没有可能做得到。我跟大家讲，99%的概率都是做不到的。
0: 就很简单，观众朋友们，
1: 那1%就是诺。
0: 你看到这个实验，你能相信它能更好的被你身体做吸收，你就能相信你的身体状态会越来越好。为什么？
1: 对，
0: 其实很简单，就相当于我们的心脏，就相当于你家里面那个电视机遥控器，电视机遥控器按不动了，你发现不灵敏了，这个时候你砸它有用吗？没有用的。最简单的方法，换一些电池，马上你想摁哪里摁哪里，开频道快得不得了。
1: 有道理。
0: 但反过来说，这个实验为什么会合成啊？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原理。原来的胶束技术本质还是分层的，观众，它本质是不是红色的是辅酶 Q 十，外面是一层水？进入到小肠，小肠把这个水吸完以后，会带入一定辅酶 Q 十，但还是会有一部分在外面浪费了，因为它们本质上还是两层东西，饺子馅儿和饺子皮，我单吃任何一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的整个白药区的辅酶 Q 十，它就是什么菜肉馄饨馅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小肠吸收的过程当中，它想吸，它想喝水，但是反过来说，油也在水当中，直接就被小肠全部吸收完了。
1: 是的，
0: 所以是能真正的提高辅酶 Q 十在你身体当中的生物利用率的。
1: 所以像这么好的辅酶 Q 十，也就意味着在市场上我们有更高的销售价格，因为我们的技术过硬嘛，对不对？那像百奥盒呢，它外面一瓶的价格就是要卖到499块钱，其实也不贵，因为一粒儿核算下来好像也才10块钱出头，10块钱都不到，几块钱，大概7-8块钱左右的样子。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什么价格呢？尤其是大组合，我们只看大组合吧，因为现在大家绝大多数人都在订大组合。6瓶再加1瓶7瓶，按照499来算的话，是不是35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198，这是在小组合基础上再加200哦，1198买7瓶，单瓶才171，一瓶是60粒，那么单粒就是2.8块钱。如果说参与凑单活动，比如说我们说了，它和鱼油相辅相成，你买了鱼油，你一定把辅酶 Q 十也带上，也一起吃起来。好，如果相辅相成，带着鱼油一起买一起吃的话，那么您的最终入手价格单粒才1.9块钱，1.9块钱能够补充我们日常所需的辅酶 Q 十，你说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太值了。对不对，观众朋友？而且这样的补充，我觉得一定不是家里的个别人数的选择，一定是大家家人共同的选择。年轻的小夫妻呀、上班族啊、这些退休的老人啊，甚至80-90岁的父母啊、爷爷奶奶辈啊，都是可以吃起来的。马上就到了我们的这个重阳节呀、中秋节，如果要送人，拿我们的百奥盒送人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对，
1: 因为辅酶 Q 十现在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高了，都能用得出来，
0: 成年人都可以来，
1: 真的都能吃起来。
0: 早吃，让自己的健康跟青春的状态越早伴随你。
1: 说的太对了啊！我们还有最后的5分钟时间留给您，赶紧先来抢我们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辅酶 Q 十吧。他们说很贵的，管它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好像心脏您比较有力气了，就人的体力呢，就觉得呢比较长的时间能够有这个体力能够承受。我不是有医生签约的嘛，他说这个坚持还是要吃，总是有好处的。
1: 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了，我觉得百奥盒就像刚刚李总说的，我们是口碑产品。一开始呢，我们是摆数据讲事实，让大家先吸引过来。到了后期啊，根本不需要我们做宣传，根本不需要我们做推广，大家有口皆碑，就吃完之后就真的有感觉，有效果之后，
0: 对，
1: 都推荐给自己身边人。我们能少花钱，我们达到的效果还更好。那我们为什么不选择百奥盒，何乐而不为呢？哎呦，我一看到这种画面，我整个人心都揪起来了，
0: 对
1: 不对？哪一个家庭成员，男女老幼，发生这种情况，大家都不希望看到啊，看了触目惊心的。
0: 对，但是相对来说啊，现在中年人啊，包括可能年纪大的人，发生这种问题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还是这句话，因为我们的生活节奏的加快，包括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些，你看，像这种倒下的人，就是健身人群。 本身心脏不堪重负，本来辅酶 Q 十给能量就少了，这发动机本来就没油了，你还要额外的去什么增加它的负担，那有一天突然间绷不住，就出现这种严重的问题。
1: 是的，
0: 那我们还是这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这之前身体会有给你很多的反应，咱们要及时的去把这个身体的能量给它补充进去。人是铁，饭是钢，咱们细胞要正常工作，需要的是辅酶 Q 十产生的能量。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百奥盒就是可以给大家更好的、更多的、更高含量以及更高吸收的这样一个能量。我们今天啊，全部都有蓝帽子，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认证功能，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对不对？那氧化，我们是抗氧化的一个保健功能，光冲着两项保健功能就已经可以战胜市场上很多的辅酶 Q 十了。然后我们今天还有更高的超分子的乳化技术的吸收率，比那个母会那个诺胶树技术都还高了380%的一个吸收率，所以吃一粒儿抵多粒儿。这就是咱们说的吃了不白吃，吃了有感觉，吃了有效果。再加上我们今天单粒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花小钱，观众朋友，咱们退休工资都挺高的，一天1块钱2块钱对你来说是经济压力吗？是负担吗？完全不是的。你像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物价啊，你现在吃个虾，吃一个虾可能算下来都3-4块，
0: 对，
1: 吃一个饺子算下来都2-3块钱。今天您吃一粒辅酶 Q 十才1.9块，您自己说划不划算？最后的2分多钟，我们的百奥盒今天给大家更新的批次，生产日期都是2026年4月25号，2年的保质期啊，可以吃到2028年4月25号。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新批次，我们的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组合马上就要售罄了，正在火爆热销当中。今天大组合不能追加的啊，售完即止，02151199000。

好东西来了啊！我手里拿的是两瓶辅酶 Q 十，一个是我们的诺惠，东方购卖了好几年了啊。我先声明一下，诺惠的这个辅酶 Q 十我也吃了很长的时间，这个牌子也非常的好，它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是45毫克的，它也是水溶性的，是不是？但是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 十，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今天是首发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 十，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这都是水溶，它有什么了不起？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

0: 朋友们，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能把浪漫、艺术和优雅生活都做到极致，那一定是法国。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从北到南，全景走遍法国最经典的风光线，一次把法兰西灵魂真正走进心里的旅行。第一章，浪漫巴黎，光之城心跳。特别安排入内三大文化地标，全部中文人工讲解，卢浮宫、镇馆三宝、蒙娜丽莎、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让艺术不再遥远，每一幅画都有温度。凡尔赛宫，王的奢华与权力象征，在静听中聆听历史的回声，感受法国王室的荣耀与气度。巴黎歌剧院，金碧辉煌的穹顶，夏加尔的天顶画，带您走进歌剧魅影的真实殿堂。从凯旋门到香榭丽舍，从塞纳河到蒙马特高地，每一步都是电影场景。安排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红酒四道式法餐，一次味觉上的巴黎之恋。特别安排登上埃菲尔铁塔一层，享用法式塔餐，坐在铁塔上俯瞰巴黎，全城灯火在您的脚下闪烁，这一刻您就是浪漫的主角。第二章，西北奇景，从象鼻山到圣米歇尔山，沿着诺曼底海岸，站在象鼻山俯瞰大西洋，海蚀拱门像一头大象伸鼻入海，是莫奈的灵感之源。世界奇观圣米歇尔山，潮起如海上城堡，潮落如天上孤岛，仿佛天空之城坠入人间。而在康卡勒，法国生蚝的故乡，您将现场体验海边品尝生蚝加白葡萄酒的仪式感，这才是真正的舌尖上的法兰西。第三章，卢瓦尔河谷，王室的花园。走进卢瓦尔河谷的世界遗产区，入内参观香波堡与舍农索城堡，一个是达芬奇灵感的双螺旋宫殿，一个是建在河上的女王堡，童话般的倒影，欧式花园与法式优雅，让人明白何为贵族的生活美学。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对于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基本上欧洲的串线游已经玩过很多了。但是呢，如果说到像一地的精华游、深度游的时候，比如说像法国呀、瑞士呀，人家都是倾情推荐给到大家。尤其是法国，很多人说只去过巴黎，并不算真正去过法国。那我们这次呢，全景法兰西，让大家呢深度游览法国的同时，我们今天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双人报名立减8000块钱的优惠，关键是在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季节啊，我们10月份黄金旅游季，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是给大家升级到的是陆地头等舱，这样子的价格能够匹配这样的一个档次的话，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因为这是东方购物自营能给大家的一系列的优惠，所以喜欢的话这场名额不多，喜欢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小贝，你好。
2: 你好，人也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那其实呢，很多我们生活中优雅的细节都跟法国有关，比如法国的时装、包包、香水、化妆品、红酒、大餐等等。那么其实法国的浪漫、法国的优雅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中了。那今天我们不再是橱窗中向往的法国，而是走进真正的法国，感受丰富多彩的法兰西。
1: 是。其实说到法国，大家都会想到时尚啊、优雅呀、啊，对吧？女士的名牌包、奢侈品，男士的红酒，对不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呢？法兰西不只是浪漫，它还有刻进骨子里的艺术，留在血液里边的优雅。首先你会发现，我们第一个说到的啊，巴黎诺曼底，对吧？我们这次呢有巴黎，有西岱岛，有圣米歇尔山，
2: 哇，莫奈花园、象鼻山，就巴黎。法国的北部都走到了，
1: 对，
2: 然后我们会去到法国中部的卢瓦尔河谷大区，整个大区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会有梦幻双堡。
1: 对，
2: 接着我们还会有到奥克西塔尼大区，那这个大区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它有著名的卡尔卡松城堡，还有它的南法的秘境。 卡马格湿地，
1: 这个也是这次重磅加
2: 的
1: 啊，以前没
2: 有，没
1: 有，
2: 对，
1: 还有，
2: 然后它的新阿基坦大区里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波尔多，有葡萄酒文化，还有皮拉沙丘，
1: 哎，都是吃价格的地方，对，
2: 是的，然后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普罗旺斯和蔚蓝海岸大区，
1: 对，所以啊，南法地区其实这些新加赠的呢，全部都是吃价格的，
2: 对，
1: 我们这次来看看咱们行程线路到底怎么走啊，小贝来告诉我们哈，
2: 首先我们还是上海乘坐东航直飞回巴黎，哦，啊，所以这个航班的飞行时间最短，而且又是中文的服务，我们还是选用的是东航直飞。
1: 对，
2: 那到了巴黎以后呢，卢浮宫、凡尔赛宫的入内和人工讲解我们都是会安排的，
1: 对，
2: 然后它的我们说它的三件套就是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协和广场也会去到，
1: 对，
2: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到巴黎歌剧院的入内加人工讲解，
1: 是，
2: 因为巴黎歌剧院就是上流19世纪法国上流社会的缩影嘛，然后我们还有中文的讲解带你了解整个歌剧院里面的前世今生，
1: 对，是，
2: 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1: 对，
2: 另外我们还会带大家登上蒙马特高地，还会有大家带上西岱岛的 City Walk 会入内巴黎圣母院，这其实都是我们一个很常规的线路了，然后我们同时还升级到的是埃菲尔铁塔的塔餐，
1: 我告诉大家蒙马特高地我当时去年去拍的时候都还没上去，因为这个其实它可以作为半天的自助游，对吧，包括您所熟知的像圣心教堂等等，
2: 对，
1: 在那儿都是可以单立卖自费项目的，我们今天是涵盖在里边，
2: 对，
1: 而且我们要在巴黎要连住3晚，
2: 对吧，而且你在埃菲尔铁塔上看整个巴黎就像是在东方明珠看那个浦东的感觉，但是你要是在蒙马特看就像在武康大楼看上海，
1: 对，
2: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角度去看到的巴黎。
1: 提示大家，我们不光要在底下看埃菲尔铁塔，我们还要登上塔，要有一道法餐三道式，
2: 对，我们会在铁塔的一层用餐，然后我们还会有塞纳河游船，就是巴黎所有你能想到的我们已经全帮您安排在那了，
1: 还有游船，我刚才开场前我还在跟小贝在说，我说巴黎游船还有吗，他说当然有，所以真的非常的深入，
2: 开场极精彩，
1: 对，开场极王炸，可能你自己穿线游巴黎只是匆匆一瞥，但我们在这儿要连住3晚，
2: 对的，
1: 好，接下来
2: 我们来到吉维尼小镇，那在这里呢我们会入内参观莫奈花园，莫奈花园每年只有4月1号到10月30号这中间开放，
1: 对，
2: 所以我们这个团可以说是今年最后一个能进到莫奈的团了，
1: 哇，最后一个，如果要错过对不起要再等到明年4月份以后
2: 了，对，然后你这个时候进莫奈你会看到金黄色和橘红色的秋色交织，然后就会感觉是走进了莫奈的秋季油画当中，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真的很美，对吧，像油画一样啊，也是季节限定款给到大家，
2: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大西洋边的象鼻山了，那象鼻山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海蚀拱门，那你感觉就像一个大象伸鼻入海，
1: 对，
2: 那在这里你会看到从远眺整个大西洋，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是你感受到的是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对吗，远处看就像真的像大象的鼻子一样，好，
2: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奥马哈海滩，那奥马哈海滩呢曾经是诺曼底登陆战况最惨烈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呢也是非常和平有那个非常安静的一个海滩边了，
1: 对，
2: 然后在这里呢也是欧洲解放的序幕，而且我要说的是明年是诺曼底1000周年，就是诺曼底这个地方对千年纪念，所以您今年一定要去看一看诺曼底，
1: 这个对于很多爱好历史 的
2: 一定要去看一下，
1: 一定要去看一看，好，
2: 接下来我们会来到圣米歇尔山，圣米歇尔山要说是法国首个那个遗产，世界文化遗产，而且它也是法国人心目中信仰的就是最需要去的一个灵魂所在，
1: 对，是，
2: 然后它是潮汐岛上的一个天空之城，
1: 对，
2: 海水涨上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岛，海水落下的时候它就是一座桥
1: 独立的城，
2: 对，是的，
1: 这次我们俩
2: 对奚梦瑶，我们说她的婚礼就在这里举行，而且我们周董周杰伦很多的那个专辑也是在这里拍摄的，
1: 对，是
2: 这个我们也是会带大家走到这个岛上
1: 的，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圣米歇尔山真的要去，它每年接待的尤其是欧洲游客特别的多，欧洲的一些信徒，最著名的就是它整个圣米歇尔山山顶的这座修道院，整个去逛下来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同时你会真的啊就是感叹他们这块的这个信仰的文化，而且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反复强调，你想啊，像这个比如说奚梦瑶他们这些名人选那么多的教堂，为什么要选在这儿，
2: 对，
1: 对不对，
2: 是的，
1: 你可以 以亲自去打卡去看一看啊。
2: 好，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圣马洛。那圣马洛呢是整个布列塔尼大区的这个，我们说它是明珠。然后整一个城市呢是一个中世纪花岗岩的城墙围成，就感觉是漂浮在大西洋上的一个中世纪的一个城堡要塞。
1: 对，
2: 那在这里呢，我们会带大家品尝一个法国著名的康卡勒生蚝。
1: 哦，生蚝，
2: 对，一个人有四个生蚝，然后加上一杯白葡萄酒。
1: 哎，观众朋友您没听错啊，不是让您尝一个鲜，只尝一个啊，是每人四个生蚝
2: 加上一个白葡萄酒。而且它这个生蚝，我们是去生蚝农场，就真的是新鲜的。
1: 哎，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法餐当中生蚝是一个特别有名的菜系，而且人家都是按只单令去卖的。我们这次让大家品尝到美味
2: 甜鲜爽脆，您一定不要错过啊。
1: 好，
2: 非常新鲜，
1: 哎，已经有顾客下订单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名额特别特别的少，
2: 对，好，接下来我们就是来到图尔，那图尔呢，我们就会来到整个法国中部的卢瓦尔河谷大区，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这里集中了中世纪的城堡，那在这里呢，我们会进两座最著名的城堡，一个是香波堡，一个是舍农索堡。那香波堡上次去了对吧？
1: 对，
2: 上次去了，
1: 对，
2: 它有一个达芬奇设计的双螺旋的楼梯，就保证上下楼梯两个人可以互不相见，
1: 对，你上去我下来根本看不到对方，所以这是达芬奇的一个设计鬼才的这个理念在里边，你可以去看看。而且它是有，就是它有这个，比如说城堡之母还是城堡之王，
2: 它是国王堡，
1: 哦，国王堡，
2: 对，它有这个300多座的塔楼，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狩猎的花园，
1: 对，是
2: 啊，这个是国王堡。那我们还会去这个女王堡，就是舍农索堡。那女王堡呢，它是整个城堡都建造在水上的，所以它是一个最出片的一个城堡，
1: 对，
2: 而且它历任都是由女性来打理的，所以我们称它为
1: 女王堡，
2: 所以这两个城堡我们是都会入内参观的，
1: 缺一不可啊！两堡我们都进去了，然后接下来是我们这次行程线路上面
2: 新加赠的啊。那我们了解波尔多都是从葡萄酒文化开始，但是波尔多的它的这个古城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我们会去到波尔多的古城，然后它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叫水镜广场，那个地方拍照那是绝对的出片，
1: 是，而且大家要知道，基本上我们后边加的这几个地区啊，都是吃价格的地方，对吧？
2: 波尔多的消费整个开销也是很高的，对，
1: 是。 好，接下来
2: 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叫皮拉沙丘。那皮拉沙丘是整个欧洲最高的沙丘，那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一边是大西洋，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松林，所以它那个沙丘是在中间，
1: 对，
2: 你会看到一边是海水，一边是森林的，就法国的这样一个奇观，
1: 对，
2: 它是法国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度假的圣地，那在夏天就是法国人非常喜欢去，那我们10月份去其实可以避开了这个
1: 炎热的时候，
2: 对，然后人又比较少，你可以去踩一踩那个沙子。
1: 我上次我还没去啊，因为这是人家那个自己的度假圣地，其实也是吃价格
2: 的
1: 地方。
2: 度假的圣地，
1: 好，我们这次新加赠给到大家。
2: 对，
1: 好，接下来卡尔卡松，
2: 对，卡尔卡松城堡又是世界文化遗产了，而且卡尔卡松城堡它是一个双层围墙的一个城堡，然后里面呢是有它的这个庭院、它的城门，还有一些守护的那个军事的防御的工事，那我们是会入内参观的。
1: 对，是。

0: 这个艾薇尼翁呢，现在你画面当中看到这些这个城堡
1: 叫皇宫，
0: 然后是周杰伦的有一首歌曲取景也在这儿，
1: 也是在这里，是的，
0: 是，
1: 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会来到一个就是南法一个非常就是小众的一个秘境，非常具有野趣的，就是卡马格湿地公园，它是以奔跑的白马。然后黑牛还有成群的火烈鸟闻名，
0: 对，
1: 那这个湿地公园非常大，它是法国最大的湿地公园。
0: 哎，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加，
1: 对，第一次加。然后我们是会坐那个四驱车，敞篷的四驱车，
0: 对，
1: 会深入到整个湿地的腹地去寻找火烈鸟，去看这些白马、这些公牛，
0: 身临其境，对吧？
1: 3.5个小时的游览时间，
0: 对。所以你看，就像刚才那个啊，你是在敞篷车上坐着去，
1: 对，
0: 亲身经历啊，然后更近距离的去接触这些原生态的这些动植物。
1: 接下来我们来到南法的戛纳了，戛纳非常熟悉了，戛纳电影节每年有很多中国的明星都会去参加的。
0: 对，
1: 那在戛纳呢，我们是安排大家乘坐小火车游览。那这个小火车呢，其实是一直沿着戛纳的海滨，然后来到戛纳的老城，最后来到苏克山丘广场，也是它的制高点，你可以俯瞰整个戛纳。
0: 对，
1: 那整一个行程呢是有中文讲解的，它比较有意思呢，就是你在乘坐这个火车过程，它会告诉你啊，这个剧组哪个明星是住过这个酒店的，就还蛮有意思的。
0: 我记得我每次说到戛纳的时候，我都会说这个小火车我去年去的时候没有坐，
1: 但是没有坐，但你要走路就很累，
0: 一直走、然后你自己走到那个小山顶上，然后特别累，但是你乘坐这个小火车的时候还有导游给你来做讲解，非常不错哈。
1: 好，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摩纳哥。那摩纳哥呢只有2万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对，
1: 然后呢住了400人，但是是世界富豪最密集的地方，奢华的游艇，然后豪车，
0: 对，
1: 然后奢华的酒店都集中在此。
0: 是啊，它是一个国中国嘛，相当于，
1: 对的，对不对？是等于送了大家一个国家嘛，然后你走到，其实摩纳哥，你真的感觉你就是走到007电影里面那种名流富豪度假的场景当中。
0: 所以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为什么 F1 大奖赛有一站设在摩纳哥，对吧？你去看一看哈。
1: 然后我们还会去到艾兹小镇呢，在艾兹小镇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参观一个香水工厂。其实呢，你看法国人非常著名的就法国香水嘛，
0: 对，
1: 他们就会看怎么样从一朵花一根草，然后变成了你手中的这个香氛，这个香水，
0: 是。
1: 然后法国人真的是把这个生活过成了艺术。
0: 是的啊，艾兹小镇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
1: 爬到那个植物园，
0: 对，是那个植物园在上面，就是它特别静谧，而且呢是很田园风光的，在那儿你会感受到真正法国人的浪漫气息。像包括刚才呢小贝说到的一些香氛，我在那儿买的特别好那个伴手礼就是花宫。
1: 对，
0: 然后那个香氛，那些香水你可以带回来，同时在那边它还是很多大牌香水的这个，你看花宫娜我刚才说了嘛，对吧？
1: 原料地，它是那种铝箔的那个瓶子，它跟一般的香水瓶子不一样的。
0: 这个你倒是去了你就知道了。很多女性观众朋友在那儿啊，真的就是舍不得出来的。
1: 对，而且艾兹你如果穿一条就是白色的什么长裙，其实很
0: 漂亮，
1: 对，很出片的。
0: 好，来，
1: 好，接下来就是尼斯了。那尼斯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19世纪开始就是整一个欧洲皇宫贵族度假的首选地，就是尼斯。然后它整个英国人大道沿着地中海绵延几公里，又是沙滩，然后碧海蓝天，
0: 对，
1: 然后我们就会在这里住一个晚上。哇，我们会在尼斯老城的海滨酒店，国际连锁酒店。
0: 你要知道尼斯的消费非常非常的贵，观众朋友们，我当时记得是差不多一个汉堡就要折合人民币100多块钱。当时我们说想要摄制组在尼斯住一晚上，最后我们一看酒店价格太贵了，走了。这次我们在尼斯要让大家住一晚。
1: 对，尼斯，而且我们是住的是国际连锁的酒店，而且我们在卡尔卡松也会升级一晚5星酒店。哇，所以这个酒店就是这个行程就吃得好住得
0: 好，
1: 而且我们还有陆地公务舱。
0: 是，好，来，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最后一站。
1: 但是马赛，那马赛呢是整个普罗旺斯大区的首府，也是它的门户城市。那在这里呢，我们会走那个地中海文明博物馆的天桥，你走在那个天桥上，你可以俯瞰整一个老港，
0: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到很有烟火气的这个马赛老港，还有非常巍峨的这个教堂，
0: 对，
1: 它的龙上宫你都是能够看到的。
0: 是的啊，马赛它是一个港口城市，它集聚了时尚与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就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这次的观众您看到，我们是巴黎进马赛出，
1: 对，最后我们是从马赛直飞回上海，所以是，你看我们是北进南出，不走回头路，
0: 是，
1: 而且就是双直飞东航。
0: 大家要知道啊，来回像这种直飞双点直飞往返的机票现在都很贵，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告诉大家啊，我们给大家免费升级的是什么呢？陆地公务舱，
1: 对，
0: 全程12天，不是其中只有1天2天的用车，这个车费的总价要价值约10万块钱人民币啊。
1: 对，因为你看这个大巴它是2+1嘛，所以它的座位会更加宽。 团前后距离也会更加大，因为它实际的大巴的车的大小。

0: 是一样的，
1: 对。
0: 但是你座位更小，所以你的空间更大。那你在整个赶车的过程中，是不是就非常的舒适？
1: 每天都可以倾斜躺坐125度，有脚托，你行李放置也更宽敞的同时，而且关键是什么？一个大巴原来挤40-50个人，我们这次的只有26个座位给到大家。我其实可以告诉您啊，开场的时候我们已经有7-8位顾客下订单了。
0: 是的，
1: 现在商谈人数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待会再说这个价格的时候，您绝对会惊呼的，对吧？因为呢，我们看看10月份差不多跟我们差不多时间出发日期就是34000多起，但是呢您看看它有餐食，比如说94的自理，还有就是啊这个94自理您看到了，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一系列的升级，对吗？
0: 像塔马格湿地公园，这个绝对就是你市面上几乎是看不到的这样一个行程，包含在法国异地里面。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戛纳小火车、卡尔卡松城堡、生蚝的品尝、埃菲尔铁塔塔餐是非常贵，一个人差不多要1000块钱左右了。
1: 对，是。
0: 然后我们还有5顿南法的海鲜自助，就在南法，我们尽可能给大家安排海鲜自助餐。
1: 我当时都没吃，
0: 对，
1: 真的海鲜自助都没有。
0: 然后酒餐自理，还有我们。整个陆地公务舱升级的费用加起来，
1: 4万块钱一个人，按照咱们的标准就是在4万左右。您这个价格，您都放心大胆去查机票、查酒店，然后包括最近的这个市面上价格，您都可以去看一看啊。但是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是东方购物自营，观众朋友不要看上面的价格，上面是单人3280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双人报名立减了8000块，哇，这个不是实实在在说是我一直可以给您减的，不是100、200、80、100，我们是8000块钱，
0: 也只有在自营了，
1: 对吧？所以相当于一个人的是28800，而且出发日期特别好，10月25号，咱们是26人的精品小团啊，名额现在已经是一半几乎都没有了，而且呢，我们再次强调，那时候呢，法国的气温是10到18度左右，我们一价全含吗？
0: 对，我们一价全含，机票、酒店、景点这些都含，而且我们也是没有自费项目的，自费项目退一罚10。
1: 是的啊，所以现在需要做就抓紧时间，咱们如果是两个人去，直接订预付款200块钱那个货号就可以了。
0: 对，
1: 但凡有任何疑问，咱们在签订合同之前的话，我们这预付款都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
2: 朋友们，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能把浪漫、艺术和优雅生活都做到极致，那一定是法国。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从北到南，全景走遍法国最经典的风光线，一次把法兰西灵魂真正走进心里的旅行。第一章，浪漫巴黎，光之城的心跳，特别安排入内3大文化地标，全部中文人工讲解，卢浮宫、镇馆三宝、蒙娜丽莎、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让艺术不再遥远，每一幅画都有温度。凡尔赛宫，王的奢华与权力象征，在静听中聆听历史的回声，感受法国王室的荣耀与气度。巴黎歌剧院，金碧辉煌的穹顶，夏加尔的天顶画，带您走进歌剧魅影的真实殿堂。从凯旋门到香榭丽舍，从塞纳河到蒙马特高地，每一步都是电影场景。安排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红酒4道式法餐，一次味觉上的巴黎之恋。特别安排登上埃菲尔铁塔1层，享用法式塔餐，坐在铁塔上俯瞰巴黎，全程灯火在您的脚下闪烁，这一刻您就是浪漫的主角。第二章，西北奇景，从象鼻山到圣米歇尔山，沿着诺曼底海岸，站在象鼻山俯瞰大西洋，海蚀拱门像一头大象，伸鼻入海是莫奈的灵感之源。世界奇观圣米歇尔山，潮起如海上城堡，潮落如天上孤岛，仿佛天空之城坠入人间。而在康卡勒，法国生蚝的故乡，您将现场体验海边品尝生蚝加白葡萄酒的仪式感，这才是真正的舌尖上的法兰西。第三章，卢瓦尔河谷，王室的花园，走进卢瓦尔河谷的世界遗产区，入内参观香波堡与舍农索城堡，一个是达芬奇灵感的双螺旋宫殿，一个是建在河上的女王堡，童话般的倒影 欧式花园与法式优雅，让人明白何为贵族的生活美学。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名额走得非常快，因为今天是26人的精品小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坐的车不一样。
1: 对，我们今天是陆地公务舱，它只有26个位置。
0: 对，你想多加出来一个都不行，
1: 真的加不出来，
0: 加不出来。我总不能让你坐车顶上，对不对？咱们开玩笑说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啊，来回的机票确实贵，尤其是燃油基建涨了之后。我们今天呢是巴黎进，然后呢是这个马赛出，对吧？所以呢，双点直飞往返，您自己算。首先今天我机票就要取掉10000多块钱，
1: 然后还有签证，
0: 对吧？你签证下来，你基本上在15000，你就剩个15000。
1: 对，
0: 然后你说你15000要玩14天，
1: 但是你15000你要除去欧元的话，其实只有2000多欧元，但是你要玩10几天的时间，
0: 你要吃住用车、导游、景点、门票这些下来，你
1: 自己算算，对，我们是参全含的，
0: 对吧？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有哪一些升级要玩的点啊，不是走马观花，既然是一地深度游，咱们就要往深里去挖啊。
1: 是的。
0: 首先您会发现，我们说到法国的话，它的建筑其实非常的出名，权力与信仰的文明之巅。比如说尤其是在巴黎的这边，
1: 对，你像卢浮宫、凡尔赛宫。卢浮宫这个本身它这个建筑就非常的有名，再加上里面的藏品世界三大博物馆之首。然后凡尔赛宫是集欧洲宫殿之大成，欧洲宫殿的教科书，是一定要进去看一看。而且这两个关键是都有中文讲解，
0: 哇，这个真好，
1: 就我们人工讲解，这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和你平时自己进去。然后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也是重修以后才开门没多久，而且巴黎圣母院本身它也是世界三大哥德式教堂之一，所以也是要进去看一看的。
0: 对，
1: 圣米歇尔像刚才也说了，是法国首个世界文化遗产，西梦瑶结婚都选在这个地方，
0: 对，
1: 肯定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地方。
0: 是的啊，所以呢，这几个我们都要去，同时来再来看啊。好，香波堡，
1: 对，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它整一个是世界文化遗产大区，它是中世纪的一个城堡群里面最著名的两座城堡，就是香波堡和舍农索堡。
0: 哇，是一个国王堡，
1: 一个是女王堡，
0: 都入内。你看，像我上一次，你看这个舍农索堡就没去，巴黎圣母院我也没去，还有巴黎歌剧院也是我的遗憾。
1: 其实巴黎歌剧院真的也非常值得入内，因为我自己都去过嘛。然后巴黎歌剧院里面它有金碧辉煌的大厅，而且它还有夏加尔的穹顶壁画，真的非常的美，所以它是一个艺术级的一个宫殿。
0: 对，是这个不去真的我觉得可惜啊。你看我们一次全部几乎能打卡都打卡到，
1: 而且我们巴黎歌剧院也是有中文讲解，你会发现这个讲解会带你感觉你就是回到了19世纪你的贵族，然后你走进去去听这场歌剧院的感觉。
0: 是的啊，而且呢这次呢您看到比如说城防与要塞的力量之巅，我们也会带大家去看阿维尼翁的老城
1: 圣马洛的古城，然后卡尔卡松城堡也是世界遗产，它是双城墙的城堡，也是因为这个它被评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0: 我们上次也没
1: 入内的，
0: 你看我也留遗憾了。
1: 这个是南法非常著名的城堡，
0: 因为南法这块贵，所以有时候有些团不带会带你去。好，还有就是我们说到法国的话，它是文化与艺术啊，尤其是它的时尚之都。
1: 对，
0: 来我们看一看
1: 蒙马特高地，其实就是很多的艺术家画家集中的地方，就在蒙马特。然后莫奈画家都知道莫奈画画的灵感来源，然后我们也是踩着它的尾巴吧，因为是今年最后一个可以进去的团了。
0: 季节限定款，莫奈花园每年4月到10月。
1: 对，
0: 我们在最后10月份去，如果错过，对不起，你再等一年的时间哈。
1: 是的，
0: 好。
1: 然后你看戛纳、摩纳哥这些就是著名的度假胜地，
0: 对，
1: 然后是富豪聚集地、明星聚集地。
0: 我们这次也会带大家去，还有
1: 美香氛美学，我们会带大家去这个格拉斯的花工纳香水工厂。那在这里呢，你会看到这个香水的整一个的制作过程，
0: 哇，
1: 然后各种各样的香水，
0: 自己可以带一些伴手礼回来。我刚才还在跟小贝说，我说我当时去在这儿的时候真的不愿意出来，
1: 还有买了护手霜，
0: 对，买了很多香水、护手霜等等啊。好，你也不要以为它只有这些建筑历史啊，自然风光也会带到，
1: 会带大家认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法国，比如像皮拉沙丘，它是在大西洋边上，一边是海，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森林，然后中间是欧洲最高的沙丘。然后我们10月底去，避开了热暴晒，避开了高温，然后避开了人潮，是最适合的一个时间。
0: 是啊，
1: 然后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卡马格湿地公园，是法国最大的一个湿地公园。你说它是法国最后的荒野，去看白马，去看黑牛，去看火烈鸟。
0: 我们要坐那个四人敞篷车，
1: 对，敞篷的四驱车。
0: 这两个全部都是新增的点给到大家哈。
1: 然后大乡沿岸我们还会有象鼻山和诺曼底的海滩。我刚才也说了，明年是诺曼底1000年纪，就它这个名字叫诺曼底。 诺曼底已经1000年了，
0: 对，
1: 所以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0: 好，还有
1: 然后还有未来海岸的尼斯和马赛，嗯、
0: 对，是两个吃价格的地方，对吧、
1: 嗯？
0: 包括这次我们还要体验法式地道的生活，就是你说为什么法式生活很优雅，法餐也很重要呀？嗯、来，我们看看
1: 埃菲尔铁塔的3道食，这个铁塔我一定要说，因为你如果去法国，你要去上那个埃菲尔铁塔参观，你是要另外买票的，
0: 对，是，
1: 而且你是要排很长很长的队的，
0: 对，是，
1: 要做过安检。但是如果你去吃塔餐的话，你就可以通过 VIP 的通道，不用排队，直接坐电梯上1层去用餐。
0: 但是这个很难约得到。
1: 对，而且如果您有兴趣，您有体力的话，你可以爬楼梯上到2层，我就自己爬上去的。
0: 是、嗯，好，接下来，
1: 接下来我们还会带大家坐戛纳小火车、嗯。那这个小火车的话，它就是沿着戛纳的海边，然后走过它的古城，然后上到它的这个山丘广场。那、嗯、整一个过程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带你逛遍了整个戛纳，而且您还不用走路。
0: 你要想带你是坐车1个小时，我当时是爬了2个小时，所以您自己选哪个更舒服一些，
1: 对
0: 对吧？
1: 然后塞纳河游船，哎、嗯，运动员入场式的同款，目之所及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0: 是好、嗯，还有
1: 康卡勒的生蚝品尝，因为法国的生蚝也是非常有名的，那这是法国著名的生蚝产区之一，就是康卡勒。嗯、
0: 对
1: 然后在那里会现场就是从农场里面的生蚝直接现开现吃，
0: 哇、嗯，还配一杯白葡萄酒，对吧？
1: 对，
0: 您自己去看一下，嗯、人家一只啊都是单拎按只来卖多少多少钱，嗯、对不对、嗯？我们这次每人4只、嗯、是吧？
1: 对。
0: 然后呢，所以这次说到美食啊，嗯、法餐的美食也是真的，我们觉得要体验一下的。嗯、全程首先韩菜，我们6菜1汤，嗯，然后您看清楚啊，5顿南法海鲜自助餐。嗯这个南法的海鲜自助餐含金量还是非常高，因为南法地区消费都很贵、嗯、
1: 对是的，那除了海鲜以外它还有一些烧烤啊，甚至有些日式啊中式啊都有的，非常丰富这个自助餐，
0: 对是、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生蚝以及还有埃菲尔铁塔的这个塔餐，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法式的鹅肝蜗牛牛排的一个4道食，所以就是能够把您能想象的体验的法国的我们都给您安排上了，
0: 经典的餐食我们都安排到了、嗯、这是吃
1: 是
0: 住，这次也是有亮点在的，
1: 对住首先我们帮大家升级了卡尔卡松的5星酒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法国一地上升级到5星酒店，
0: 是
1: 也只有是东方购物的自营了。嗯，然后我们还会有一晚海滨城市酒店给大家安排的。
0: 对，是。
1: 你知道在哪里吗？
0: 在哪儿？在哪儿？我想问，我刚想问。
1: 我们把这个海滨酒店安排在了尼斯，然后这个酒店大概走到海边大概就是几百米吧。
0: 哇，
1: 几百米的距离，
0: 真棒！我跟大家说啊，嗯、尼斯真的住宿特别贵，尤其是南法，吃的贵、嗯，住的贵，所以很多的旅行团是不愿意在南法多停留的，嗯、因为你的价格要上去。但我们这次还在尼斯要住一晚。
1: 所以你既可以感受到老城，又可以感受到海边。你住在尼斯，然后我们全程4行，而且巴黎我们是3晚连住。
0: 哇，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嗯，基本上吃价格的地方，酒店我们都给大家住好的，嗯、吃也要吃好的。关键这样子的一个价格，同时我们再要把这个用车要再说一下啊，咱不是40-50人挤一个大巴，嗯，我们是这次免费升级到陆地公务舱，全程12天，您坐的舒舒服服，同时我们反复强调只有26个客座，
1: 对、嗯，
0: 多一个我都没办法给您多出来，嗯，现在已经一半的名额没有了，13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1: 其实我们开场前就已经
0: 对已经有了客户预定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价格我再次说一下，观众朋友们，您不要以为说哎呦那个我们东方购物自营能做，人家外头也能做，您看看啊。起板价34000多、嗯，然后还有各种餐食自理，但凡要是加到这个，比如说各种自费项目的话，你看到各种自费项目，我不一一去念，对吧？比如说像这些升级，嗯、这个都是我们带在套餐里头的，但是人家可以给你卖自费啊，这些加起来又是你要多花
1: 4万多了，
0: 对吧？3000多加起来4万块钱，
1: 嗯，
0: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今天给您说到了啊，这个价格您看好了，双人报名
1: 立减8000，
0: 嗯，一个人28800块钱。
1: 是的，
0: 当然今天不是说一下子20000多花出去，一个人预付款就是100块钱，然后出发日期要在10月底，我们一价全含，
1: 没有自费项目，然后我们的签证、保险、WiFi 全部都包含在内，还有我们餐餐全含，所有的门票、景点、中文讲解全部含在内。
0: 所以啊，观众朋友反复提示一下大家，这个价格今天我们非常的有信心，您可以定下名额之后再去做对比啊，千万不要你说我比了一晚了，然后最后再来订没位子了。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朋友们，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能把浪漫、艺术和优雅生活都做到极致，那一定是法国。这一次， 我们要带您从北到南，全景走遍法国最经典的风光线，一次把法兰西灵魂真正走进心里的旅行。第一章，浪漫巴黎，光之城的心跳。特别安排入内三大文化地标，全部中文人工讲解，卢浮宫、镇馆三宝、蒙娜丽莎、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让艺术不再遥远，每一幅画都有温度。凡尔赛宫，王的奢华与权力象征，在静听中聆听历史的回声，感受法国王室的荣耀与气度。巴黎歌剧院，金碧辉煌的穹顶，夏加尔的天顶画，带您走进歌剧魅影的真实殿堂。从凯旋门到香榭丽舍，从塞纳河到蒙马特高地，每一步都是电影场景。安排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红酒四道式法餐，一次味觉上的巴黎之恋。特别安排登上埃菲尔铁塔一层，享用法式塔餐，坐在铁塔上俯瞰巴黎，全城灯火在您的脚下闪烁，这一刻您就是浪漫的主角。第二章，西北奇景，从象鼻山到圣米歇尔山，沿着诺曼底海岸，站在象鼻山看大西洋，海蚀拱门像一头大象伸鼻入海，是莫奈的灵感之源。世界奇观圣米歇尔山，潮起如海上城堡，潮落如天上孤岛，仿佛天空之城坠入人间。而在康卡勒，法国生蚝的故乡，您将现场体验海边品尝生蚝加白葡萄酒的仪式感，这才是真正的舌尖上的法兰西。第三章，卢瓦尔河谷，王室的花园。走进卢瓦尔河谷的世界遗产区，入内参观香波堡与舍农索城堡，一个是达芬奇灵感的双螺旋宫殿，一个是建在河上的女王堡，童话般的倒影，欧式花园与法式优雅，让人明白何为贵族的生活美学。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名额真的这次不多，15位顾客和下订单，现在26个的话，只剩最后11个了，对吧？只剩11个名额，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给您说，哎，我多加机票，因为这次的特殊性是在于咱们全程用车，
1: 对，这个只有这些座位，
0: 对，所以我就说嘛，我开玩笑说，我不总不能把你放在车顶上去，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啊，叔叔阿姨，为什么这次咱们东方购物自营给到大家高品质的整个全景法兰西，订的速度这么快？第一个，我们说到吃得好，全程含餐。然后又有那么多顿的特色餐，第二住得好，第三是什么呢？我们说到深入啊，尤其是在南法地区，我们这次的大区就有好多个，
1: 有7个大区，
0: 对吧？7个大区，所以其实像刚才我在跟小贝还在说，我说其实法国的一地深度又是很多叔叔阿姨非常喜欢的。
1: 对，因为其实一般你走到平时走法意瑞连线的话，你只会走到巴黎，但是法国现在其实它的国土面积整个欧盟是最大的，所以它从南到北有非常多的旅游资源。
0: 对。对，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们，真的深入去体会的时候，无论从它的历史建筑、时尚、自然风光，以及它法式的优雅生活，你从方方面面能感觉到法兰西为什么很多人说，哎，我愿意去一次再去一次，
1: 对，
0: 哪怕巴黎我可能都想去过好几次，
1: 对，巴黎我去很，对不对？再多次我都觉得很值得
0: 、对吗？就跟很多人哎，我们上海一样，就觉得来了不够，来了不够，还要再来，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这次呢，我们是巴黎进，然后马赛出，全程都是这个直飞的航班，而且都是东航，
1: 对吧？东航直飞。
0: 好，来，
1: 第一站
0: 我们
1: 来到巴黎。那巴黎我们安排的是卢浮宫、凡尔赛宫的入内加人工讲解，同时还会有到巴黎歌剧院的入内加人工讲解。然后我们有一个西岱岛的 City Walk 带大家入内巴黎圣母院，哇，还有运动员同款的塞纳河游船，还有蒙马特高地圣心教堂，哇，
0: 还有像西岱岛的漫步，对，
1: 对
0: 吧？
1: 还有埃菲尔铁塔塔餐，您还可以上到埃菲尔铁塔的这个体验，绝对就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又有2位下订单了啊，最后9个名额。好，这巴黎我们就要连住3个晚上
1: 。对，
0: 好，接下来
1: 一站我们来到吉维尼小镇，会入内莫奈花园。那莫奈每年就只有从4月份到10月份是开放的，所以我们这应该是今年最后一个能够进到莫奈的团了。
0: 对。
1: 然后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莫奈的秋景，就像秋季的油画一样。
0: 是。
1: 然后接下来到诺曼底地区呢，首先就是象鼻山这个自然形成的海蚀拱门，然后我们可以在象鼻山看到整个大西洋，
0: 对，是
1: 整个大西洋。然后接下来到奥马哈海滩，
0: 对，
1: 那这个呢是诺曼底登陆当时战况最激烈的这一个地方，那我们也会在那里缅怀这个历史啊，
0: 对，是。
1: 然后呢，圣米歇尔山，
0: 对，
1: 那这个呢是法国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法国人灵魂所在、信仰所在，奚梦瑶结婚也是在这里。
0: 对，
1: 它是一个潮汐的一个天空之城，
0: 对，
1: 潮涨的时候它是一个岛，潮落的时候它是一座桥，然后我也会入内参观的。
0: 对，是。好，接下来
1: 然后就是圣马洛，在布列塔尼大区的这个城市，它就像一个漂浮在大西洋上的一个花岗石的一个要塞。那这个其实这个地方也是法国航海家、探险家出发的起点。
0: 哦，就在这儿，
1: 所以你会感到法国那种粗犷的浪漫，
0: 对，
1: 我在这里感受到。
0: 好，接下来
1: 我们来到精致的法国的这个中世纪的古堡群了。那我们会入内参观的就是舍农索堡和香波堡，一个国王堡，一个王后堡。
0: 对，
1: 那其实在香波堡我们就会看到达芬奇这个设计的双螺旋楼梯，
0: 对，是。
1: 然后舍农索堡呢，因为它又是建造在水上，是最出片的、最具有女性气质的这样一个城堡。
0: 对，是。
1: 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我们都是入内参观的，
0: 入内参观，然后一个都不落。
1: 对，
0: 好，接下来
1: 这次新增的，然后接下来来到著名的波尔多了。那波尔多呢，除了它的葡萄酒文化以外，它这个老城世界文化遗产，我们会去到老城，然后我们还会去看它的水镜广场。
0: 哦，
1: 那在水镜广场一定要拍照，它这个地方非常的出片。
0: 出片。好，接下来
1: 一个新的点就叫皮拉沙丘。那这个沙丘呢，
0: 啊，
1: 是整个欧洲最高的沙丘。那它一边呢是蔚蓝的大西洋，一边呢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的这个松林，然后中间又是金色的沙丘。
0: 对，
1: 然后又是在10月底这样一个不热的、不晒的时候，
0: 对，
1: 人不多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去踩踩这个沙丘。
0: 欧洲的度假圣地，
1: 对，
0: 我们这次第一次给到大家，
1: 法国人自己本身非常喜欢吃的地方。
0: 是，好，接下来也是新增的
1: 卡尔卡松城堡。这个就是说就像是一个法国的一个梦幻城堡，它是一个双层的一个城墙，
0: 对，
1: 然后里面呢有军事要塞、有庭院，还有城门，
0: 对，
1: 那我们也是入内参观，
0: 是
1: 世界遗产。
0: 好，接下来到了普罗旺斯地区了，
1: 对，普罗旺斯地区的阿维尼翁。那阿维尼翁呢被称为叫 教皇城，曾经七任教皇住在这里。14世纪的时候，它是整一个欧洲教皇的这个权力中心。那整个古老城、教皇宫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0: 对，
1: 同时我们还会去走一走阿维尼翁的断桥，是一帘幽梦的取景地。
0: 对，是非常漂亮且唯美的一个城市哈。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一个新的升级的景点，叫卡马格湿地公园。那这里呢是南法的一个非常具有野生野趣的一个秘境。然后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自由奔跑的白马，有公牛，还有这个火烈鸟，成群的火烈鸟。
0: 对，
1: 那这个季节过去呢，也是火烈鸟的那个颜色变红的这个季节。
0: 对，
1: 所以我们会带大家坐一个敞篷的四驱车，3.5个小时深入到这个湿地的腹地，
0: 对，
1: 然后去追逐这些野生动物。
0: 这个点也是这次新加给到大家的，
1: 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0: 好，来，
1: 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到戛纳了。那戛纳的戛纳电影节举办地
0: 是
1: 在这里呢，我们会带大家坐一个小火车。那这个小火车呢，会带着大家游览整个戛纳，包括最后到戛纳的这个制高点苏克山丘教堂广场。
0: 对，
1: 是，您就不用走路了。
0: 对，这个要节省时间啊，然后呢，自己也非常的轻松。
1: 对，
0: 好，
1: 接下来我们来到国中国摩纳哥。
0: 哇，
1: 这摩纳哥真的就是世界富豪密度最大的一个城市了。它就每3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百万富翁。
0: 哇，真的，我跟大家说啊，它的人均的当时在24年左右，我所了解到的人均的 GDP 基本上，每个人是折合人民币差不多下来100多万的收入。
1: 对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就是基本上像我们来看的时候，就人均都是富豪。
1: 对。
0: 然后关键在那儿的整个的用餐费用什么都很贵。
1: 对。
0: 摩纳哥的一个汉堡下来是在200块钱左右，吃中餐的话，一个人差不多你要在人均300到500左右。
1: 对，它就是豪华游艇、豪车、奢华酒店。全部是聚集在这里。
0: 对，这次相当于是送给大家。好，接下来
1: 接下来还有艾滋小镇。艾滋小镇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它的植物园，然后还会去到花宫纳的香水广场。
0: 对，
1: 然后来工厂，然后带大家去了解整个香水的一个制作过程。
0: 是，艾滋小镇非常的漂亮，观众朋友们，它是很静谧的，而且呢是南法当中那种就是让你觉得很优雅的一个小镇啊。在那儿你会觉得说，哎呦，确实人家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到这边来度假，
1: 这就是生活。
0: 对，是，
1: 好，接下来我们还会来到的就是尼斯。那尼斯呢，其实未来含最著名的一个度假胜地了。从19世纪开始，它就是欧洲人最心目中的一个梦想的一个度假地，就是尼斯。那整个英国人大道，它的这个天使湾，沿着地中海绵延几公里，有酒店、有餐厅等等的。
0: 我们这次在尼斯还要住一个晚上，
1: 我们带大家在尼斯 NH 酒店。然后这个酒店呢，距离古城也很近，距离海滨也很近
0: 。对，非常吃价格的地方啊。
1: 是的。
0: 好，最后呢？
1: 最后我们来到马赛。那马赛呢是整个普罗旺斯大区的首府，也是它的门户城市。
0: 对。
1: 那在马赛呢，我们会登上这个地中海文明博物馆的天桥，然后你可以俯瞰整个具有烟火气的马赛老港，可以看看它的圣母教堂。
0: 哇！
1: 最后我们是从马赛直飞回上海，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全程不走回头路，巴黎进，马赛出，然后来回都是东航直飞的同时，
1: 整个行程都很精彩，站站都很精彩。
0: 我还要再说一下啊，名额不多了，观众朋友们，最后5个名额，为什么？今天因为是升级到的是陆地公务舱，全程12天用车都是用到它，而且仅26个客座。
1: 它因为它是同样的大巴，但是它是2+1的配置，所以它的座位会更宽，而且它前后距离会更大。
0: 对、
1: 所以您在这个长途行车过程中就是一种享受，
0: 对吧？所以我就说了，跟你40-50人坐在一个大巴挤的那种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今天双人报名要立减8000呢、所以不要单人去啊。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双人去。
1: 双人报名。
0: 还有就是您看到就是到巴黎出发啊，这个都是跟团游，观众朋友是巴黎当地的参团的价格，3万5起，6万多，5万多，
1: 对，
0: 4万多，对吧？拼小团。团的这种，
1: 是的，
0: 所以你会发现当地参团价格也不便宜，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机票的一个价格，1万块钱左右，
1: 1万块钱的机票，然后再加上1000多块钱的签证，再加上如果你当地参团的价格，
0: 对不对？你自己看，
1: 4万多块钱
0: 了。所以你就说，拿着我们东方购物的2万多，你减掉签证和这个机票钱，其实都没剩多少。
1: 是的，
0: 你就剩1万多块钱，你要在整个法国你要玩14天，
1: 对，1万多块钱，对吧？只有2000多欧元。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双人报名立减了8000块钱的一个优惠，
1: 对，
0: 相当于一个人28800，而且出发日期是10月25号。我们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两人订购你就订那个预付款200的货号。 而且关键呢，我们这次啊，就是说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有任何自费项目。
1: 对，没有自费，自费项目退一罚十，而且我们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包的，从机票、签证、酒店、门票、入内参观、讲解全部都包含在内，包括 WiFi 保险。
0: 对，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这么多的深度体验，也有好多呢，在市面上都是可以卖自费项目的，你也可以找到很便宜的两万头的那种这种团，但是它有没有陆地公务舱，它的餐食有没有全含，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
1: 有没有玩的那么深度，
0: 对，是各种游船、小火车，比如说还有像凡尔赛宫、巴黎歌剧院有没有都入内，它是给你看外观还是入内参观，对吧？有没有像我们说到的住的标准也那么的高，是不是？
1: 这个我刚刚说这个团是 buff 叠满的一个团，就是吃住行游购于每一样都很好，
0: 你挑不出任何的问题来的一个团，而且关键像我去年十月份我自己去到法国外拍的时候，都没有像这个团没那么深度。同时我们这次还有那么多的点是新加进去的，比如说像卡尔卡松啊，对吧，
1: 皮拉沙丘、卡马格湿地公园，包括波尔多，都是这次新加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现在商谈人数非常非常的高，电话打不进来，
1: 名额不多了，已经
0: 名额不多，因为今天没有办法加任何一个名额给到大家啊。
1: 所以其实就只有两组了，因为今天那个播之前就已经有预定了，
0: 有预定了啊。
1: 是的，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名额即将售罄，建议您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的名额只剩最后四个了，也就是两组家庭就定完了。今天因为升级到陆地公务舱，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加出多余的名额来，整个满团下来就是26个人，所以现在只剩最后四个名额，两组家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都说夏天我出汗出得多，我消耗的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需要更多的一些蛋白质来进行一个滋补。那么蛋白质当中呢，有一些呢它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些负担，对不对？比如说胆固醇呢，包括脂类啊，可能会比较多，对我们的身体的负担会有点大。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所以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包括对我们整个身体的滋养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品牌，是张奶奶的海参。它的这个海参的整个的这个就是种植是6000亩的自有的海域，包括是水深35米，北纬39度这样的一个海域呢，非常的纯净。那用到的也是6到8年的大个儿的海参。在夏天咱们有的时候啊出汗出得多，消耗大，其实真的可以用好的海参来进行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滋补啊。今天也特意请来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妍馨。
2: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张奶奶的话呢，可以说是在整个的中国，包括大连也好，包括我们上海也好，她的名声是在外的，所以很多的朋友很喜欢她。但是我们门店当中其实也分3、6、9等的、今天在东方购物推荐的一如既往的好品质，而且我们今天是即食海参，不需要大家来泡发。尤其像刚刚高丽老师说的，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要是温补性的好食材，那就首选海参了、
1: 是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海参能做哪些菜、因为这个点儿正好是下午4点多钟、有些朋友呢这个时候可能刚好睡了一个午觉起来、就在琢磨着晚上吃什么海参，
2: 吃点啥。
1: 您先来看一下这几道菜合不合您的胃口。
2: 好嘞，
1: 首先就是一个葱烧海参，
2: 太棒了，
1: 对不对？葱烧海参呢其实是咱们说这个北方的一道名菜哈。咱们今天呢这个海参也是可以来做这个葱烧海参的。你要是晚上比如说你吃不下东西，
2: 对，
1: 你想来一份粥，
2: 对，
1: 你光吃粥怎么行啊？
2: 对不对，营养不多啊，
1: 你得来点好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这道菜是特别好的，我待会跟大家来品尝一下。
2: 好，
1: 另外一个咱们说
2: 清炒，
1: 稍微清炒一点的、咱们这个清爽一点的，配点西兰花呀，
2: 就是山药、
1: 配点荷兰豆啊、再配点山药啊、配点菜椒啊，这道菜味道也是绝到不行哈。
2: 对对，刚刚是一整头的，
1: 特别好吃。
2: 对，然后这块的话呢，哇，上这是什么 ？QQ 弹弹的，不管它是横切、切丝、切片，今天都是非常好，很棒，很 Q 弹，
1: 好吃哇，而且就是好吃。
2: 对，
1: 然后呢，咱们想弄点小辣口的，能不能？当然可以，对不对？
2: 对，
1: 但是弄点小辣口的，弄成这个丝儿，有一点看不出来它原来长得有多么的雄壮哈。
2: 是是是，但是它依然是 QQ 弹弹的啊、这个的话呢，夏天我们下酒菜，或者你哪怕配点小清粥也可以啊。
1: 看世界杯的时候，
2: 看球的时候，哎，真不错啊。
1: 对，
2: 然后你还不用担心有过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脂肪或者胆固醇
1: 啊。另外就是我们说弄点大菜硬菜、对吧？越是晚上吃不下东西的时候，咱们那个小饭兜啊，咱们这个小肚腩啊，他吃不下多少东西，咱就吃点真材实料的好东西。
2: 佛跳墙，
1: 佛跳墙
2: 来了，
1: 或者是这个海参炖蛋，都行啊。这个是佛跳墙，咱自己在家里就能整一根，
2: 一中不便宜，市面当中啊，
1: 那肯定不便宜的呀，对吧？你得吃它那个环境啊，对吧？
2: 对。
1: 另外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炖蛋，
2: 对，
1: 也是特别美味的。
2: 是是是，但是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单独一头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个头都非常大，我们是单独一头不会低于60克，所以个头大，然后弹性足，营养保留特别高，关键是今天组合价格方案很给。
1: 是的，包括还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汤品都是可以的。等一下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好在哪里。
2: 可以，
1: 因为张奶奶她在全中国啊有3000多家门店，包括专柜都是有售的，她真是个大品牌。就是你比如说在五角场，五角场就有张奶奶，
2: 国宾路有的，
1: 然后在那个新耕路那边、就是那个永新坊那个地方，
2: 是
1: 就大家如果到那个天钥桥路那边去走一走啊，你也可以看到那边也有店，就是包括在上海就是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张奶奶的门店。
2: 对，
1: 就是有这么多门店的海参，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不多见的。
2: 对，确实，
1: 对吧？就是而且是以一个就是大连渔民张奶奶来命名的嘛。他就是线上线下联动的，大家如果到他门店也可以看到，就有很多很多的海参。
2: 对，
1: 那我们来现场给大家开一根哈，
2: 没问题，
1: 感受一下。
2: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拿到什么样的品质的？
2: 我们拿回家去的话呢，是这样，每一包的话呢是有到1公斤5到8头，然后里面的话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的，化冻过后就是这样，随便拿一根啊，然后现场给您剪一剪。因为其实的话呢，我们在东方购物做直播，尤其是张奶奶的话呢，
1: 对，
2: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愿意买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1: 好吃，
2: 我们好吃。第二点，我们的大货跟我们现场呈现的一模一样，你看个头多大，基本上。 量覆盖我一个巴掌、一个手掌那么大。嗯，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QQ 弹弹的，
1: 所得啊，
2: 对，很 Q 弹，
1: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对，好的不得了。然后可以看到啊，乳头四、几排几排的，对不对？然后基本上你看下方我们的底足也是非常非常的密实，就像刚刚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什么6到8年的底波身，翻开到里面来看看，哟，这个是要用点力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里面的海龙须是满长满
1: 紧
2: 的，很紧实，
1: 它的肉质很紧实，
2: 哇，很 Q 弹，
1: 它的神经系统，哎，而且海参是这样的，它如果碰到了天敌呀、啊，或者碰到了一些海底有一些脏的东西，它会把自己的这个肠子给吐出来，
2: 是，
1: 对，
2: 来，现场我们给您切一切，
1: 切一下看一下哈，
2: 感受一下，
1: 好的这个肉质它是弹的，
2: 弹刀的啊、哦，下刀的时候，哎呦，怎么这么的厚实？
1: 哎呀，你看，
2: 对，
1: 没有空腔啊，
2: 对，满肠满筋，没有空腔，肉壁也是特别的厚。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肉壁有多厚，你看我拿过一个手指来比一比，基本上像我一根手指那么粗，而且里面都是满满的肉头，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它的营养价值保留的高，你平时可以干嘛？直接切完以后。就这么吃就没问题，或者你配一点我们说整个的小佐料也可以，
1: 直接上嘴了，好吃哈！你不用沾那个什么佐料吗？
2: 我就给大家尝一尝，这里面就是清洗的干干净净，里面的沙嘴啊什么的都没有，然后它是低温蒸制，快速的螺旋速冻，所以里面的保留营养特别多啊。
1: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包，这一包就是1斤啊，1斤，然后呢，这里面是6到8头，就是我们说根据重量来6到8头，这就一包一包的，一包就是1斤，然后呢，在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给到您，一个是小组合，是3斤，
2: 对，3包，
1: 3斤就是15到24头，
2: 对，
1: 1598，您可以来买这个先尝试一下，如果没吃过张奶奶可以尝试一下，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有一个坚持一直吃的，你看我看现在已经朋友在这个商谈当中了、就是想要一直吃的，然后也知道张奶奶的好，您就可以来吃这个6斤装，
2: 对，
1: 6斤装最多有48头，最多有48头，然后呢30到48头之间，因为我们是6到8头嘛，
2: 5到8头一包，
1: 5到8头，
2: 对，
1: 如果大家拿到的是5头的那个，其实也是赚到了，
2: 接近100克左右一头，
1: 相当于一头就有将近100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大货尖货的，但是我们就相当于是给大家有一个范围，5到8头。那你拿到8头呢？8头它其实也是
2: 不会低于60克。
1: 对对对，咱们也说浓缩的是精华，对不对？
2: 对。
1: 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888的价格，专柜价格要将近4800元，就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再有就是，给大家还有150元积分，
2: 对，这个积分力度难得看到。
1: 是今天给到大家的有一个特别的积分，
2: 是，总积分加在一起的话呢是150块钱，相当于入手价格今天就2738。
1: 2738，再有就是相当于
2: 凑单
1: 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每一斤380块钱左右。正宗的大连辽刺参啊，正宗大连辽刺参也是这个季节，咱们说夏补嘛，夏天是要滋补的，
2: 对，
1: 这个季节里面一个超级好的一个营养滋补品，喜欢的话呢。大家根据自己需要来，我会强烈建议大家拿那个6斤装的，因为6斤装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而且会有150块钱的积分，
2: 对，
1: 是直接打到您的账上，你直接拿着150块钱买水果、买牛肉、买各种你想要吃的，在东方购物直接拿现金，就当现金来抵用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3: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
4: 你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哇，
5: 太霸气了！
4: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

0: 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1: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
2: 物品，
1: 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3: 现在这会儿商谈排队还是挺高的，我不知道大家是想要订哪个组合哈，或者还在咨询一些问题。其实这个季节的海参是特别好的，
4: 对，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这个夏天的话呢，我们下哺有自己专用的一些很好的食材。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海参是温补性的好食材，它是海底的人参啊，所以你想想看，你不用在夏天担心说哎呦这种虚不受补的一个情况。第二点就是张奶奶这个品质品相真的非常好，我们是什么，在大连的长海县有自己的海域，而且的话呢是整个在15米到30米之间，很多的朋友都说深海的海域进行养殖，而且每一年都是海捕子深入到海底自己去什么，把我们今天整个的海参就是一头一头捡上来，所以跟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接触到的笼养或者钓养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大货每一头出来，你可以看到哪怕我们蒸熟了以后，每一头它都是个头够大，都是精华。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做的葱烧海参。这旁边的大金葱，实话给大家直说，以前我们看到的葱烧海参，这葱比我们的海参要大。今天我们比比看，我们的海参实实在在太牛了啊！
3: 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就是电视机前有一些观众朋友，到了70、80岁，有没有感觉就是上楼梯啊，腿没劲儿？
4: 有啊，
3: 走路没劲儿，
4: 软软的
3: 关节。包括咱们那个上楼梯的时候，老是腿发不上力量，有没有这种感觉？咱们回到现场，待会儿就跟大家说一下，
4: 好，
3: 什么原因哈？其实你想看哈，就是我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其实你在吸收这个营养方面，你真的不如年轻人，
4: 对，
3: 因为你的这个脾胃的吸收，对吧？肯定跟年轻的时候是没办法比的。
4: 是
3: 我身边真的有太多的一些，我们就说身边的一些阿姨啊，包括一些这个家里的一些长辈，上楼梯的时候就特别费劲儿，你得扒在那个楼梯边上，
4: 对，
3: 然后走路走几步就会觉得特别累，
4: 是，
3: 其实都是一个肌肉啊，就是可能流失的速度比较快的一个原因，
4: 对。
3: 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吃一些好的蛋白质，因为蛋白质是合成咱们肌肉的一个原料，
4: 对，
3: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想合成这个肌肉，你得要有蛋白质，
4: 是。
3: 然后高丽再跟大家说一点，为什么蛋白质这么重要？那些细胞，这些细胞都是有半衰期的，就是说它最短的大概几十个小时，它就已经代谢一半了啊，或者是我们说半衰期的概念。那有些大概半衰期是有3到4天，有的4到5天。所以说如果你蛋白质这段时间你说哎呀我天热，我出汗出得多，
4: 少吃，
3: 我吃的清淡点，我吃点青菜豆腐就可以了，你说行吗？
4: 不行，
3: 不行。
4: 对，
3: 那你说你吃那些荤的那些什么牛羊肉，你又有点吃不下去，对吧？因为那个有点油腻的感觉。
4: 当然，对。
3: 那你这个时候你吃点这个海参，因为海参它可以直接咱们即食，对吧？你直接就这样吃就可以了。所以咱们这个肉啊，这些肌肉啊，你不能让它流失，对不对？你得让它要处在一个很坚实的状态。
4: 是。
3: 那我们因为这个点儿刚好就马上要吃晚饭了，4点半了，对吧？再过一会儿就是大家要准备吃这个晚餐了。
4: 对。
3: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晚上吃点啥啊？
4: 好嘞。
3: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4: 葱烧海参。大菜，市面当中你去点，点看，
3: 在外面算大菜，在东方贡真不算大菜。
4: 是，
3: 我们只要是做这个直播，我们都能吃得上。
4: 当然，
3: 主持人都给你来一根吧。
4: 来呀，没问题啊。高丽老师也来一根啊！
3: 我放心，我不会跟自己客气的。我们就是
4: 好东西，咱都抢着来了，
3: 我们都能吃。为啥呀？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是好的东西，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很大。我们人的这个，你说，甭管是头发呀，还是皮肤啊，还是指甲呀，角蛋白，对吧？这些皮肤的这个胶原蛋白，哪一样离得开蛋白质？你说哪一样离得开？所以你蛋白质能少吗？
4: 不
3: 能少，对不对？而且你不能光是植物蛋白，你不能光是那个什么豆类的植物蛋白，你还得要有一些动物蛋白。海参就是高蛋白，
4: 对，
3: 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吃得够香哈，
4: 吃得够香。高老师刚刚在给他普及的时候，大家看啊，我两大口下去，这一头还有那么大，而且实话实说，我吃完以后一直在嘴巴里面嚼，它很 Q 弹，
3: 很好，
4: 对，很 Q 弹，很有韧性，而且它没有那种泥沙啊等等的，它处理得很干净，
3: 我们
4: 要保留特别棒。
3: 我们拿的就是这。

0: 这批货是吗？观众拿的就是这批货哈，那我就放心了。嗯，哇，非常 Q，
1: 很好吃。我吃海参得这么就一点一点，就是得嚼着它吃。以前吃海参可能一口一根儿，对吧？因为它太小了。
0: 你爱吃海参吗？
1: 我爱吃海参。
0: 我超爱吃海参。
1: 但优质的海参确实疑惑难求啊，很实话实说，市面上
0: 真的
1: 还贵。想吃这种海参，市面上真得多花好多钱。
0: 贵得不得了，嗯，
1: 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举家团聚，就是吃东西的时候，总归点点海参。
0: 一般都不点，
1: 太小了，
0: 是不是？
1: 对，太小了，一种。然后我跟大家讲，就还不便宜，嗯，你点一种佛跳墙，就里面海参一点点，我们这个
0: 海参现在我身边的朋友，真的要吃海参就在家里吃，因为那个性价比就高，我可以买很好的海参，我何必花那冤枉钱呢？对吧？在外边，
1: 我们今天算是积分40来块钱一根啊，
0: 40来块钱一根，
1: 对。
0: 然后我们最大的一根可以到。
1: 100克，100克，因为我们一袋是1斤，
0: 对，5到8头。然后我们是给大家保证是5到8头。嗯，你想看，你如果拿到的这一包是5头，嗯，5头的参，嗯，我们保证是5到8头之间哈。那你想看，你如果拿到是5头的参，这一根参的重量就是要100克。
1: 是呀，
0: 它不能低于100克了，它一共是5根了。
1: 在我感觉，100克把我身似的，
0: 这么
1: 大，
0: 你能吃到100克？
1: 对。
0: 那你想想看，如果是这个。
1: 8头的也不轻，60克，
0: 也有67十克，
1: 60克刚刚我们拿的60克呀，就差不多了。对，
0: 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开一根，
1: 没问题。就这根差不多60克了，
0: 海参当中的营养成分非常多，我待会跟大家来说一下海参当中主要含有哪些营养成分哈。
1: 好嘞，你可以看到像这一根的话呢，差不多就60来克。嗯，你自己看看小吗？你跟市面当中比一比，基本上市面当中你吃到的可能就是得高出它2到3倍。
0: 而且软，今天咱们这个刺儿特别好，咱们这个是辽宁的辽刺参。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你看到的就是你拿到的，
1: 对，所见即所得。
0: 你看到的就是你拿到的，而且我们没有拿100克的，
1: 对，
0: 我可以去拿100克的，对吧？
1: 是，
0: 我也没有犯规，
1: 还真是。
0: 但是呢，我们今天拿到的都是，就是大家应该都是比这个更大的，
1: 对，
0: 对吧？我们是拿最小的来给大家看，
1: 对，最小的品相今天都这么完美。然后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海龙须，满肠满筋的感觉 ，Q Q
0: 弹一弹，这个肉壁多厚，然后切一切啊，来放在这个板上面，哎呦，这个感觉真的叫弹刀啊，真的弹刀啊！海参要海参呢，其实咱不说天天吃，我觉得海参就是说每周吧，每周咱们吃个几次，它那个海参当中含有的海参胶原蛋白呀，海参多糖啊，海参皂苷呐，包括很丰富的氨基酸，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都是很大的，都是让我们那个。
1: 上楼梯啊，脚趾老是打软，对吧？人老是没劲儿。哎，观众朋友们看到我是刀工不咋地啊，我这你看一断得这么厚，切了多少都6、7段了。您在家里稍微刀工比我好，切一切的话呢，基本上一头海参切个10段，哎，没问题呀。
0: 哎，那是鸽子吗？
1: 鸽子来来个鸽子汤啊，来个鸽子汤，因为现在
0: 汤里边配海参，
1: 哎，
0: 有点奢侈了啊。
1: 现在天气热，
0: 这是我们那个富硒的鸽子吗？
1: 哎呀，这鸽子也好吃。对呀，来上来上来上那么一头。
0: 2头海参，嗯，然后
1: 观众朋友看一下啊，就我今天整个的这个高汤掉一掉，这个海参因为它已经低温蒸制过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缩水比了。嗯，你自己来看看，
0: 你自己看一下这根海参漂不漂亮？
1: 哎，这个鸽子你市面当中买看也不贵，
0: 不是的，这个鸽子是个很大个头的鸽子，我记得是。
1: 我们的这根海参，但这根海参在这个鸽子上边，哎，
0: 我觉得它就是画龙点睛，
1: 灵魂，
0: 这碗汤的灵魂，
1: 有了它以后，价格真的可能就是要翻倍，
0: 真的，
1: 有 它没它，你自己感觉一下市面当中有它没它它的价格，
0: 你这个蘸一点鸽子的汤汁来，这根海参我吃了啊，我可以吃吗？
1: 高丽老师是真的爱吃海参，而且是优质海参啊，还是那句话，来。
0: 我再来，我自己来，自己来，
1: 太Q了，
0: 没事，我要多蘸点这个汁水，因为鸽子也是我爱吃的，你记不记得？
1: 是，
0: 我上一次吃鸽子也是吃的，
1: 对，
0: 可欢了，
1: 就剩下点鸽子酱，
0: 我拿走了啊，把它运走了，运到我这儿来，
1: 没关系，我们再开，我们再开，哎呀，所以在家里吃海参，我们就这点好，想吃的，尤其是家里的这个，比如说
0: 好弄啊，
1: 对，我们中间力量或者是想吃的，你就直接，嗯，
0: 大快朵颐吃就好了。
1: 这肉头怎么能那么好吃？对，这肉头怎么能那么厚？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我吃海参跟打牙祭一样的。
0: 有人不爱吃海参吗？
1: 不爱吃海参，那是真不爱吃。我是觉得，好东西应该所有的朋友都喜欢的啊。海参这个东西营养价值非常高，尤其家里，比如说现在。
0: 工作比较忙的，您家里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也要被他，让他多补一补。平时有加班应酬的，吃这个很好的。 孩子在外面，有的时候，你别看他赚的钱多，对吧？
1: 累
0: 啊，他工作也累，
1: 对。
0: 然后呢，他可能真的吃饭的时候，一日三餐他
1: 不定点、不定时，
0: 对，没有个定点的吃的时候，然后呢，其实真的现在我觉得很多退休的。在家里边的，这真的可以好好滋养一下自己身体。
1: 当然，当然，对。现在的爸爸妈妈退休工资都很高的，其实还是那句话，吃点好的，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每个月多领点退休工资，吃去玩去，开开心心的，多棒啊！
0: 给大家看这本书，这本书叫《神奇的海参》，它神奇在哪里呢？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最长哈，存活了有6亿年了，所以它被称为是活化石。然后呢，这个海参当中呢，还有很多特有的那特有的生物活性物质。第一个就是海参胶原蛋白，你看这边写到，比例高达70%以上啊，它而且是一种天然的胶原蛋白，对吧？好，这是第一个。我再把它翻过来啊，在这儿叫海参多糖。哎，听到多糖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会想起什么？想起那个之前高丽给大家介绍的其他的一些营养品。对吧？一些滋补品里面不是也有多糖的吗？粗多糖，对不对？总三贴，想起来了没有？想起来了没有？
1: 灵芝孢子粉。
0: 然后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海参多糖。再有就是这边给大家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海参皂苷。哇哦，在这儿。
1: 对，
0: 皂苷就是我们之前比如说吃一些那个西洋参片里面。会有那个人参皂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它这也是海参当中也有皂苷。哎，一个是海里面的参，一个是陆地上的参，一个是植物，一个是动物，都是参。
1: 对，
0: 然后都有皂苷。
1: 对，哎，
0: 但是呢，它当中的这个各种哈，肯定还是有一点区别的。这个就是海参当中的这个特有的皂苷。所以也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为什么很多人说我每天吃一根海参，我觉得我的身体状态特别好。我觉得我头发很好，我觉得我的牙齿很好，我觉得我的那个皮肤状态很好。
1: 对，
0: 其实真的就跟你吃到的营养到位了有很大的关系。小组合我就不说了，我直接说大构成哈。
1: 好嘞，
0: 大组合我们今天一共是6斤，然后就是6包。
1: 对，
0: 它一共是30到48头之间。
1: 是，
0: 对，2888的价格。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叫今日特惠。
1: 对，
0: 是会送给大家150块钱。哎，这150块钱绝对很有诚意的。
1: 对，
0: 相当于是2738。再有就是咱们来参加这个活动，400元。可以来凑单，凑单成功就是380块钱左右一斤，
1: 对，
0: 一斤咱们吃到的是正宗大连张奶奶渔民张奶奶的辽刺参，
1: 是，
0: 然后是5到8年的参龄啊，6到8年的参龄，所以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自己吃，或者是给家人做一个滋补，家人最近身体不太好，对吧？有点虚，就走路没劲儿，然后最近身体可能也有点遭罪，那其实可以吃点海参，各种滋补的方法都有。我们待会儿下一趴也可以教大家怎么样来通过海参来做一些很好的这些那个就是滋补的这种汤品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菊姐，加油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3: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4: 张奶奶海参。
5: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4: 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哎，中秋干，你现在不要买了，怕菌类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颜色，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6: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7: 阿姨生日快乐啊！
8: 哦，谢谢你们，
7: 谢谢啊！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8: 吃了5、6年了。
7: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9: 可以啊，我发言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因为我的外甥女呢，高中考试很累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7: 给她补充点营养。
9: 对，
8: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9: 71岁，
8: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7: 阿姨，阿姨真的感情真好，现在只有一起来的阿姨。
8: 哈哈哈哈

0: 快一点，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顾客没有一个定小组合，我也真的是奇了怪了。以往咱们都会还有个
1: 有
0: 一部分朋友会定一些小组合，但今天一套都没有定。
1: 对，
0: 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其实闷热潮湿，大家出汗会出的特别多。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早上我带着我妈到那个公园里面去溜了一圈，因为今天早上不是出了点太阳吗？
1: 有，
0: 对不对？
1: 今天早上天气算可以。
0: 我们就觉得说，哎呀，好像没了几天，我们觉得要出去透一透。这个一出去哈，就一身的汗，
1: 闷吧，
0: 外面很闷，
1: 对对对，
0: 地上是潮湿的，一出了太阳，反而就整个的天气啊，就是环境像个大蒸笼一样，
1: 湿度也高啊。
0: 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外面本来平常还能多走几圈，我们今天就走了半小时就走不动了，
1: 一身汗。
0: 对，像我妈也是，那个背心全透湿。
1: 对，
0: 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哈，假如说按照以前我妈的那个这个习惯，她就是回家。他就吃啃一根玉米，
1: 是，
0: 然后可能喝一个青菜汤，他就结束了。但是现在他也受我的影响，他就知道说那个有消耗的情况下就要有补充。
1: 对，
0: 他就果断的今天中午我们家里就是又是那个鱼丸汤，又是那个蛤蜊炖蛋，又还弄了一个，
1: 都是高蛋白的呀，
0: 对，
1: 全是高蛋白的，
0: 对，还而且还弄了一个那个哎，还弄了个啥，反正还有牛肉，还有就是反正就是好几个就是都是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菜。然后我们那个冰箱里面是一直有海参的，我们家海参是不断的，我们并不是每顿吃海参，但是每周会吃几次海参。这会儿又走掉了几套大组合，就人呐，千万不要不舍得吃，人真是越吃越精神头好，一定是这样。
1: 是，
0: 但是你要吃对，你要吃的科学，对吧？你要有科学的指导下面来补充这个营养。
1: 对呀，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看一下，就家里很多的家庭成员，可能平时的话呢，消耗是比较大的。尤其像家里的另一半男士朋友，你不管是外面的工作应酬也好，回到家里面有的时候累的真的就吃东西也吃的不规律，吃的也不好。那你给他弄弄海参这个东西，其实男士朋友吃还真的特别棒。还有刚刚我们看到女士朋友，比如说怀了宝宝以后，你也可以吃海参，
0: 对，
1: 里面的营养价值也很高。
0: 男士女士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哈？因为我们人呐，就是特别到了年纪，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走路没劲儿，
1: 有，
0: 你就发现你上楼梯特别累。
1: 是。
0: 然后我们家那个就是我妈妈的那个楼层是住在六楼啊，然后楼下的几户也有邻居，上楼梯还没有我妈快，但是我妈其实是整个这栋楼里面，我父母是年龄最大的，
1: 年纪算大的，
0: 我父亲快80岁了，我母亲也75、76岁了，他们上楼梯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这就是说他的那个肌肉保留量很好，然后呢，就跟大家讲说，我们人每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哈，就是你摄入同样的蛋白质，你的吸收其实是没有那个年轻的时候吸收快了，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我今天就不展开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在那个摄入同样的蛋白质的情况下，你就知道你形成肌肉的那个合成肌肉的能力再往下走。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什么现在你去看很多的最新的那个膳食指南上面就说了，专门针对于老年人，他的每人每公斤摄取的蛋白质原来是每公斤对应的是1克，现在每公斤对应的是1.2克到1.6克。
1: 哦，这个要求又要往上走了。
0: 对，为什么？大家想一下为什么，对不对？那比如说50公斤，但我觉得你很多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可能应该有到差不多60、70公斤哈。你想看你对应的就每天要有差不多80克的是蛋白质。
1: 对。
0: 这个就要很有大量的蛋白质补充进来，你的身体的这个形成肌肉的这个材料也好，菜是够的，否则它连形成这个肌肉的材料它都没有，你说它怎么去帮你工作？
1: 对，
0: 你的肌肉就会掉得特别快。你的这个肌肉啊，就这些地方啊，
1: 对，
0: 这些地方的肌肉，就会掉得特别快，
1: 你
0: 就慢慢的你就会人没劲儿，你知道吗？还有腿，我就不给大家看我的这个腿上的肌肉了哈，我就觉得我原来觉得这些腿上的肌肉，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难看？我现在觉得都是宝贝
1: 、
0: 特别我妈那个腿上的肌肉也是，我说你这都是宝贝，
1: 对对，
0: 特别年纪大的人咱们一定要有肌肉量，没有肌肉量啊，咱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呀、咱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都会出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汤品哈，
1: 可以，
0: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海参呐、是不是就只能是就这么吃，其实不是的，
1: 是
0: 它有很多种吃法。
1: 对，
0: 你比方说你可以直接把它弄成一个，
1: 来切个丝儿，切个段都没问题，
0: 这道汤非常好喝。
1: 是，
0: 这个是我觉得是张奶奶的一个看家的汤，这个里面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有那么几样。

0: 东西。
1: 对，
0: 一个是荠菜，是荠菜吗？
1: 是，
0: 是荠菜哈。
1: 荠菜
0: 反正就是绿叶菜。
1: 笋丝，
0: 还有一个笋丝，还有一个
2: 胡萝卜
0: 啊，就这三样东西。嗯，先到掉眉毛。
1: 对，
0: 是不是先到掉眉毛？
1: 我在现场闻到这个汤羹，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季节喝这个汤羹，我不会觉得腻。哎，因为有些汤的话呢，实话实说，就油花太重了，我吃不下。但这个汤的话呢，真的就是它是什么，就是很香的。
0: 对，你要是你要是说晚上你吃不下太多东西，你要不要拿个碗？
1: 我拿这个碗。
0: 对对对，你拿这个碗装一点。你要是晚上吃不下太多东西，你就好，别烫着，你就来一碗这样的海，又有海参，又有蔬菜，对吧？又有那个膳食纤维，咱们说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咱们这个里面笋丝就有膳食纤维，对吧？
1: 对，
0: 蔬菜当中也有一些膳食纤维，蔬菜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营养物质。
1: 我这汤很鲜。就是它是这个荠本身这个荠菜的话呢，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新鲜的蔬菜
0: 是很舒服的。这道汤我觉得目前为止能够跟它比鲜的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扬州干丝的那个汤，哇，也很鲜。
1: 这个真的是
0: 我目前在东方购物做这个海参哈，因为各家我都做过，扬州干丝的那个汤配上海参也很鲜。还有一个是这个，这两道汤我觉得是并驾齐驱，都是鲜到掉眉毛。所以咱们也可以在家里面，如果你买了海参，其实也可以在家里面去如法炮制，做一道这样的汤品。
1: 这两天刚好，
0: 然后因为到了夏天嘛，天热嘛，咱们其实可以炒一个那个这个
1: 小时蔬，
0: 小时蔬。
1: 我觉得这是我们
0: 好好吃。
1: 对，我们的这个海参有个特点，就不管你怎么切，它都是大块大块的，横着切，切断，切丝儿，然后切片，你自己来看看。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
0: 好吃了。
1: 这个海参买回家去，你随便做个菜，你宴请一下亲朋好友，就别人都会说哇，这海参真的好。
0: 你吃多了那个海参啊，那个海参好不好？你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对，
0: 好的海参呢，它既有嚼劲儿，它又不软趴，它又不会特别硬。
1: 对，
0: 它那个软硬的那个程度啊，它特别合适。
1: 有些海参到嘴巴里以后，你都会觉得就糊嘴。黏糊糊、黏哒哒的，这种海参到嘴巴里面，它是弹奔的，像跳舞一样的感觉，特别不错。哎呦，这个汤也可以，
0: 吃到停不下来。一根海参，一盘菜，你这个汤是不是？
1: 这汤也真的很好喝，就稍许有点烫。这汤真的是，这个季节喝这个汤绝了。实话实说啊，它不像那种红油大汤的那种感觉，真的特别舒服。
0: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海参呢市面上都有，大家呢不要去买那些特别便宜的。我真不是打击人家，我跟大家说，海参有好多种种植方法。吊笼，就是一个笼子一样的海参，这样里面长，长得可快了。叫吊笼养殖。这个围堰呢，围就是围住的围，堰就是那个都江堰的堰。就围堰啥意思呢？就是它其实是个水利用语，它其实就是池子更大一点。养。就池子里面去养这个海参，
1: 对，
0: 里面要加，因为海参在这种环境下，其实它很容易身体不舒服。
1: 对，
0: 其实就像大连渔民张奶奶，她就是海底下有什么我就捞什么，
1: 对，放养了，
0: 她是渔民，就是海底下有，今天这个地方有我就捞一点，明天那个地方有我就捞一点，就是做这个事情，叫做大连渔民张奶奶，所以它的原料是很有优势的，自然生长。这个是比较好的，就我跟大家讲说，自然生长的海参是比较好的，24小时快速的加工锁鲜，并且是北纬39度，水深35米，恒温，那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洋流比较密集，并且水温是很低的。水温低有个好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水温低的好处就长得慢，
1: 对，缓慢生长。
0: 长得慢以后有个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吧？就是那个肉质紧实，就好像红木一样，
1: 长得壮。
0: 高丽以前是卖红木，卖各种红木家具的。我们都说那个红木家具，小叶紫檀，5年长一寸，10年长多少，对不对？它跟那种长起来很快的那种木头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那个就紧实，其实一样的道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很好的这个海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你如果说是觉得很好奇，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那样，你就买个小组合呗。
1: 对，1598三斤呢，
0: 才1000多。然后三斤你吃吃看，对吧？如果你觉得不好吃，你以后就别买了，对不对？那你要是之前吃过张奶奶，你就买大组合。
1: 对，
0: 大组合今天是多了150块钱积分，对吧？
1: 对，然后是6包，然后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算下来的话呢，你想看，按道理来说，1598三包，6包就应该3200了，接近3200。东方购物是什么？2888，然后还有150块钱积分，
0: 对，
1: 2738，你还可以参与到凑单的活动，一凑单389块钱，单独一包一斤装啊，一根才多少钱？40来块钱。

0: 前，嗯，我们的所有顾客全部订的是大组合，嗯，今天没有一个人订小组合，我真的服了大家了，大家都是懂行的，嗯，没有一个人订小组合，今天全部我们的所有顾客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订小组合，你看呀，你看呀，
1: 看到了，那又来一个朋友又订大组合，只有两套了，
0: 还有大组还有两套，因为我们备货是。一半一半背的结果，今天好了，翘脚了，今天全都定大购成。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出汗出的多是要消耗大，是要吃点好东西的，就直接用它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说暑假到了，对不对，孩子也放假了，总算可以安安心心嘟嘟定定在家好好补一补了，对不对，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2: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3: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
4: 产品，
3: 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5: 这里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哇，
6: 太霸气了！
5: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是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0: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刚刚又有一些朋友来订追订，刚刚高丽说完那个没有人订小组合，就有朋友订了小组合。
1: 哎，还真是。哎，
0: 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大家哈，就是只要说是这个东西是你们觉得好的，
1: 对，
0: 那你就
1: 需要的，
0: 哎，需要的你就订啊，然后呢你就把它带回去以后你吃，但我相信你吃得好呢，你们会回头再来买的，
1: 对，
0: 对吧？哎，就是因为毕竟三斤海参，咱们也可以吃一段时间。
1: 可以，三斤的话，您想看每一包，我们按照5到8头来算的话呢，相当于是什么？就是15到24根。那你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养成习惯了，老两口、小两口，一人每人的话呢，就两人加在一起吃一根，哪怕你每天吃，咱们也能吃半个来月。你隔一天吃一根啊，因为海参确实，我们说就吃一天听一天也可以的。你也可以吃，就是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你先尝试一下看，关键是什么？我们这个海参经得住大家的一个考验。你拿回家去单独拿出来，随便啊就拆一包，你看看这个个头、这个品相，然后包括我们的乳头刺，包括今天整体的颜色，感觉一下，你会觉得这才是优质的海参。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个夏天你真的需要它。夏天的时候，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不知道怎么补，因为就怕身体出出汗、发发汗，虚不受补，好多东西都怕吃不进去、补不进去。海参这个东西的话呢，温补性的好食材。尤其你是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清凉厨房的时候，你海参稍微焯个水，然后切一切。刚刚我们看到就做一个凉拌菜，我跟你讲都非常的棒。尤其现在世界杯期间啊，不管您的这个老伴儿、您的孩子喜欢看球的，给上来上一点，晚上的时候吃上点都可以。
0: 人呐、到了一定年纪啊，其实啊就怕走路走不动，
1: 当然
0: 就怕呢这个平衡能力哈，包括这种走路的那个脚劲儿哈，往下走了。哎，你往下一走了以后啊，你整个人呢、就是吃饭都吃不进去东西。
1: 对，
0: 因为你动得少了，你的饭量也会下降，对吧？细胞它们都有半衰期的，它们也都会，对吧？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生命过程的。你要是不及时的给它补充材料，它怎么更新啊？它就没有原材料来更新了。所以蛋白质是真的不能缺。但是呢，大家呢就是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比如说，我觉得鸡蛋好，我一天吃10个鸡蛋，
1: 不对，
0: 这个蛋白质还要多种多样，因为不同的蛋白质它的氨基酸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比如说鸡蛋，咱们一天吃个一个，吃个两个啊，问题不大。然后咱们再来杯牛奶，咱们再来一点豆制品，对吧？咱们再来一点好的动物蛋白。那么动物蛋白有人就说了，这个牛羊肉我不吃的，因为我担心啊什么什么，担心这个。那你可以来一点今天这个海参，因为海参它是高蛋白，它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对，
0: 但它又是低脂肪的。那么大家有的朋友会担心胆固醇，海参当中几乎没有胆固醇，大家可以去问这个某豆某包都可以的啊，你可以去问一下，就海参当中有没有胆固醇，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对不对？就知道了。所以它为什么说这个食材好呢？就是这个原因。另外一点呢，你看海参是什么颜色的？黑色的。
1: 对，
0: 黑色食物在咱们的传统的老祖宗的说法叫做入肾经，对吧？所以你吃一些黑色的食物，对咱们这个肾经的帮助很大。那你想想看，咱们说年纪大了之后，这个肾元气都是藏在肾当中的嘛，对不对？那你这个肾气儿慢慢的越来越消散了以后，咱们可以吃点海参来滋补一下。所以真的，我觉得海参是个真的家里面不能断货的一个好东西。因为马上就要吃晚饭了，我们再把这个菜给大家过一遍哈。
1: 对，葱烧海参被我们俩吃完了，
0: 这个已经没有了，请大家谅解一下。这个我们供应商朋友就烧了两根，就两根都在我们肚子里了，都吃光了。然后这个也基本上没有了，
1: 差不多吃完了。
0: 对，这个也光了，基本上光了。
1: 炒个时蔬，其实这个季节吃是很爽口的，
0: 很爽口。
1: 对，
0: 就是你荤素搭配，对吧？然后这个是辣口的，其实这个菜我特别不推荐。我不推荐的原因是啥哈？不是说它不好吃，而是说你这个吃不出来那个海参的本味，就有点可惜，所以我就觉得，除非你特别爱吃，否则我不太推荐，我推荐的就是吃那个海参的本味，
1: 对，
0: 就比方说你来一个
1: 佛跳墙
0: 啊，这个也是我儿子的特爱。
1: 哎呦，你看我们这一盅啊，基本上这一根大家可以看到吗？
0: 298、398，
1: 要的呀，要的，而且我们这一根太大了，你平时吃的佛跳墙你还记得吗？一点点，小悠悠一点点，
0: 对，
1: 然后放上去，哎呦，很多人说打牙祭，吃两口没了，
0: 好，有些朋友 把小组合退了，换大组合。
1: 聪明哦，嗯，对，买大组合要划算，
0: 买大组合是真的划算很多。然后像这个炖蛋，
1: 对，
0: 这个海参炖蛋也是特别好的，咱们这样可以看，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你这个在家里边，你甚至上面可以再多放几只，
1: 可以啊，放个两头三头，全家人吃没问题。对，嗯，
0: 就是我们到了夏天一定要记住，因为你冬天你不会不吃好东西，对吧？你到了外面寒风一刮，你就知道你要那个特别注意。但是夏天其实很多人是特别不注意的，
1: 对，尤其很多人
0: 觉得夏天我吃的清淡一点。
1: 对，
0: 清淡这个概念其实是指大家的烹饪方式，就是你不要重油重糖重盐，这是清淡的概念。但不是说你不要吃蛋白质，没有这种说法啊。大家就知道清淡是指的你的烹调方式，你可以用蒸的方法呀，煮的方法呀，哎，这种这叫饮食清淡。
1: 对，
0: 然后低温蒸制的技术，螺旋速冻的方式，
1: 是
0: 让它的整个的鲜味保留得更好。所以在这个季节里边，哎呦，我看到新疆的、天津的朋友，
1: 哎呦，我看到了新疆朋友，对，
0: 我们这能送新疆吗？
1: 应该也可以，
0: 能送哈，新疆、天津都会送哈，
1: 是是是，都在订，
0: 对，都在订。所以大家就是看中了大组合就果断买大组合，看中了小组合就果断，它是。加工厂就是离这个它的6000亩的自由海域，它上我记得是6000亩，对吧？
1: 是是是，
0: 6000亩的
1: 长海县啊，我们是自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养殖的，
0: 它就是2小时嘛，自有的6000亩的海域，它有多少就捞多少上来，它是这样的，然后就是2小时直接捞了以后就上来，就在这儿了。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咱们千万不能让这个鸡肉掉得太快了。掉得太快了之后，咱们的身体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咱们就要把这个蛋白质给补充好，然后让这个肌肉啊不要流失得太快了哈。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不多了，02151199000。
2: 7-8年的历史了吧？
3: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4: 张奶奶搿个人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2: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5: 伊个张奶奶海参，伊个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2: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3: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2: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还在有，总归也还在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4: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解冻就好吃的。
2: 伊里向有3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啊。
3: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一高蛋白质的食物嘛，就是温润滋补啊。
6: 谢谢你们，
7: 谢谢你，谢谢啊！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6: 吃了5-6年了。
7: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8: 可以啊，
6: 可以啊，
8: 可以。我这也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厉害，对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买了，
7: 对她补充点营养。
8: 对对。
6: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8: 11。
6: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7: 阿姨的，阿姨叔叔的感情真好，竟然叔叔一直叫一个阿姨。
0: 这个商谈这会儿商谈排队有定大构成的，有定小组合的。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海参呢，它这个产量呢是不太多的。
1: 对，
0: 因为海参到夏天它有个习惯叫夏眠，
1: 休眠期了、啊。
0: 哎，它这个时候开始它要休息了。但在休息之前呢，它会把自己吃得饱饱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捞上来的海参还挺肥的。那么。在这个夏眠之后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这个海参哈，咱们就是每天每周吃个2-3次啊，滋补一下身体，千万不要舍不得，在吃上面咱们一定要舍得，
1: 对
0: 啊，有舍就有得。这会儿是排队很多，我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了，大家直接手机 在这个屏幕的左下角会有一个二维码，你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9: 七八年的历史了吧？
3: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奶奶一直吃这个牌子。
4: 张奶奶搿个牛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2: 就订了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5: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干了又便宜，
9: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3: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来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2: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还在有，总归也还在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4: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解冻就好吃的，
2: 伊里向有三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了。
3: 或是跟鸡汤炖呐、啊，或是跟鲍鱼跟一起煮啦、啊，非常好吃的。这个是一高蛋白质的食物嘛，这是温润滋补啊。
7: 阿姨生日快乐啊！
6: 哦，谢谢你们，
8: 谢谢你，谢谢
7: 阿姨。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6: 吃了五六年了。
7: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8: 可以啊，
6: 可以
8: 啊，可以啊，我这也我也发也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因为我的外孙子呢，高中考试很厉害，对的，我在他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7: 给他补充点营养。
8: 对对，
6: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8: 71岁，
6: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7: 阿姨的阿姨叔叔的感情真好，现在叔叔一直带着阿姨。
1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到的就是我们说正山小种的一个全世界都知名的一个生产的区域在哪里？
1: 桐木关。
0: 桐木关，
1: 福建呀，高山云雾出好茶，就说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地。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喝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红茶，尤其是我们今天正山小种当中的金骏眉，你就要认准我们这个产地了。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好山好水出好茶，那其实茶的整个的产地是非常讲究的。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桐木关的，而且是核心产区。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产量少，但它东西好啊。我待会跟大家讲它东西好在哪里。它的年产桐木关的这个金骏眉的年产大概就是1200斤左右啊。如果是普通的金骏眉，差不多能到年产差不多4400斤左右。
1: 对，
0: 如果是武夷红茶，因为这个都是红茶的大的系列里面的，对吧？红茶一般来讲年产12万斤，武夷红茶是2万斤，但是武夷红茶当中包括很多种，包括正山小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茶叶，对不对？那往上走，金骏眉到目前为止，金骏眉的年龄差不多就是20岁左右。
1: 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匹杀出来的骏马，一匹黑马，
1: 还真是。
0: 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和它的整个的工艺，是来源于它的讲究。我先跟大家讲究在哪里啊？它只取芽尖儿。我们都知道那个正山小种取的是一芽两叶或者一芽三叶，对吧？你一般一芽两叶、一芽三叶呢？它那个芽尖的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鲜味儿是来自于芽尖当中，就是芽的当中的那种氨基酸呐、包括那些多酚类物质啊，包括茶黄素啊这些东西混合而成的这些味道。芽尖当中富含的量是最高的。
1: 是的，
0: 但是不可能跟你都是芽尖。金骏眉它的工艺只用芽尖，
1: 是，
0: 所以它呢就是芽尖，看到没有？一般来讲，一两金骏眉要取5000到6000只芽尖。而且芽尖是只用立春后的3天左右来取的。一般来讲，如果你普通的红茶，你一般来讲是有春和秋两季来采茶的。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芽尖长得是什么样子啊。
1: 好，
0: 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构成是这样的，有一罐。
1: 对，
0: 这一罐是多少含量？
1: 500克。
0: 500克。
1: 对，
0: 这500克如果是按照市面上的价格，五百克的话，我得要花到差不多6000块钱一斤。
1: 很正常，因为市面当中基本上我们说50克左右的话呢，就已经差不多8-900块钱了，甚至有的话呢1000多，很正常。
0: 对，
1: 因为我们是
0: 只要是桐木关的，桐木关的金骏眉，基本上就是6000块钱一斤，在这儿，
1: 是
0: 在这儿，桐木关的金骏眉，6000块钱左右一斤。好，我们今天把这个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芽尖货，然后你就知道这个茶叶为什么值得大家在春节的时候好好的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来品茶、来喝茶，因为它品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1: 你看啊，500克倒出来的话呢，其实分量很多。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先这样倒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先就这么多吧。
1: 对，先这么多给大家看一下，3斤7黑，然后的话呢，颜色特别的漂亮，油亮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金骏眉啊，我们说像老者、像长者的这个眉毛一样。然后它哇，这个灯光一打，大家可以看到吗？真的有点白毫立现的感觉，
0: 感觉
1: 非常漂亮。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吗？有金灿灿的这种非常漂亮的色泽，同时我们黝黑的底色还是在里面的。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符合什么3斤7黑，这是什么一芽一芽，就是我们说一芽一叶，芽尖尖的那一点点才能做到。这个条索也是非常的饱满，很紧实。
0: 是的，
1: 所以优质的金骏眉就是这样啊。
0: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市面上呢，吃到的普通的红茶，一般来讲它的发酵的过程差不多就是85%到90%左右，这就是发酵的。金骏眉属于全发酵红茶。
1: 是。
0: 然后呢，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的工艺进行了改良。改良之后，它的味道是保留了当中的花香果香。
1: 对。
0: 刚才我们讲到，它只用芽尖儿。所以你看到的全是一个一个的芽尖儿。全是芽尖儿啊，没有一芽两叶和一芽三叶的这样的情况。它全是芽尖儿。另外呢，从颜色上看，因为它的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会出现有金色。你看到的这种金色，看到没有？就这种金色，金色的状态
1: 是
0: 这种金色跟黄色跟黑色相间的这种调调，就是金骏眉独有的。
1: 对，
0: 而你去吃那种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正山小种那种，它是全漆黑的。
1: 对，
0: 它是松香味。这个今天是果香味。
1: 蜜香、
0: 蜜香、果香、花香，它是不一样的香型。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改良的，而且是它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哎呀，
1: 冬饮，我们说夏饮绿，冬饮红，对吧？你那个现在开始要喝什么？要喝点红茶。
0: 对，冬天喝红茶是特别养的，特别滋养我们的胃的。然后呢，金骏眉的汤色很有讲究。如果你去喝那种普通的红茶哈，金骏眉那个普通红茶可能就是那种泛着红光，但是金骏眉因为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是讲究把当中的茶黄素保留的更多，
1: 对对，
0: 让它的口感能够有蜜香花香，
1: 是
0: 以及茶黄素营养成分的保留，
1: 对，
0: 你吃下去的就是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茶汤的颜色，看到吗？有那种金圈均匀的感觉，
0: 有的，
1: 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的金骏眉的话呢，多泡有余香。一般有些茶的话呢，基本上一泡两泡结束了，我们这个什么三泡五泡七泡没问题。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沁人心脾。我们说花香、果香、蜜香，一入喉以后的话呢，你品一品，这个层次、这个口感很丰富。那么现在是什么？就寒冬腊月的时候，
0: 慢下来，
1: 慢下来，
0: 咱们要慢下来，
1: 要品生活。
0: 我觉得喝茶人就会慢下来，有没有感觉？
1: 真的是。
0: 就刚才我们还沉浸在那个米线的那个节奏当中，
1: 吃完米线得来杯茶。
0: 哎，吃完了米线，你这个时候你放松下来，你来一杯金骏眉红茶，红茶当中的尖儿货了哈，尖儿货了。今天是特级金骏眉。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今天我的栏目真的可能很多人提前知道了，栏目当中有这个构成，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在排队了。今天刚才讲到那一罐是这样，一罐是一斤，
1: 500克，对，
0: 500克。今天一斤的情况下，再给您加一斤，然后就是1000克，
1: 对，
0: 1000克的特级金骏眉，特级的金骏眉。然后相当于我们今天一共就是1000克，
1: 是
0: 再给大家加一个5仪的岩茶大红袍。
1: 对，
0: 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儿，但它不属于红茶啊。大红袍是属于乌龙茶，它是半发酵，它是半发酵的乌龙茶。
1: 对，
0: 但是这个也是特级。也同样是特级，这两个我都帮大家尝过了，一个是松香味，就是盐香味，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果香味，这三个加到一起一共是1500克。今天栏目里面给到大家价格，我帮大家谈到的598块钱，
1: 一罐500克的特级的金骏眉，今天算下来200块钱不到，您还要等什么？我们还有41.86块的积分呀，
0: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茶叶栏目当中只有这一档，然后帮大家要到了少量的现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包括它整个的就是用到的这个工艺哈，是有一个茶界的泰斗级人物
1: 林廷秀，是
0: 他也是首届农艺师，包括岩茶的研究所的顾问，包括他也是大红袍之父啊，也是金骏眉的创始人之一的这个我们说也是我们的导师，
1: 对
0: 包括他也是首届入驻中国茶叶博览会金骏眉屡获金奖茶王的这样的一位林廷秀，帮大家来把关所有的，因为茶叶这个金骏眉它的工艺当中涉及到比如说尾雕啊，对吧，包括这个所有的揉捻 啊这些所有的工序其实都是很讲究亲手到位的啊，包括你的用在什么样的温度下面来进行一个那个尾雕，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后续的环节怎么样做，这些都是要有好的这个茶艺大师来帮你把控的，所以它的味道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今天货源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有追加吗？
1: 不追加，
0: 不追加的，
1: 只有这一场啊，
0: 只有这一场。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春节前就这一场，0215-119900。
2: 制作金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点、2点。
4: 我们的金骏眉来自于河间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金俊梅，我等了他很久，就是想等到今天的特辑，
1: 是，
0: 终于等到了。
1: 是，
0: 我们都说这个世界红茶源于正山小种，
2: 对，
0: 正山小种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嗯，然后金俊梅它是正山小种跟它一脉相承的。嗯，它的特点在哪里？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嗯，它首先在整个的采摘上面，正山小种是一芽两叶，一芽三叶，
2: 对，
0: 但是金俊梅它，对不起，它只取芽尖儿，
2: 就刚刚我们那采茶女看到吗？芽尖尖一点点，
0: 它叫头春的单芽儿，头春的单芽儿，这是金骏眉的要求。
2: 对，
0: 就首先在原料上面一定是头春单芽儿。
2: 是。
0: 好，第二点呢，就是在加工工艺上面，正山小种会有叫做过红锅，还有这个熏焙两道工艺，所以它会有那种松烟的那个味道。
2: 是。
0: 但是今天的金骏眉，它是在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的茶会有茶那个花香、果香和蜜香。嗯，然后那个金骏眉呢，因为它整个的没有过度的烘焙，所以它保留了当中非常大的一个茶黄素的，
2: 是
0: 保留在这里面。
2: 对，
0: 你看到这个金色的那种条索，看到没有？金色的条索，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特级的金骏眉，
2: 太漂亮了
0: 啊！所以你在天冷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天冷这种寒气哈，今天是腊八节，
2: 腊八节。对，
0: 腊八节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吃的比较多，然后你饭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碗汤色浓郁的，它可以泡到最多13泡，最多是13泡、
2: 耐泡，对对对，
0: 非常耐泡的这样的一款特级金骏眉，我们的特级全部是写在盒身上的。今天的包装我跟大家来讲，我简单来讲，今天这个包装我是没让他们花太多包装的钱的。
2: 对对对对，我
0: 当时就跟供应商沟通下来，供应商说只要包装一遍，高丽姐你可以在价格上翻10倍。
2: 是，
0: 我说不要，我要的就是性价比高的东西，你不要给我翻10倍的价格，然后去让让我们的观众去为那个包装买单。
2: 是，
0: 那你弄个瓷罐子，那弄一个什么那个包装，又弄个礼盒啥的，没必要。我说我们观众朋友都是自己喝的口粮茶，
2: 对，
0: 但是能不能我们今天口粮茶喝到了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级别非常高的口粮茶。
2: 对，今天来了，
0: 所以今天就是来了，啊，就是好的金骏眉它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另外在整个的这个工艺上面，它的就是整个的工艺，它是悬挂式的发酵的工艺，
2: 是，
0: 所以它的汤色就是金黄色。
2: 哎，你看到吗？非常漂亮，
0: 而且金圈金韵。
2: 对，多泡，它今天保留的这种感觉都是一样的。而且它泡出来以后的话呢，那个味道的话呢，沁人心脾。尤其像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不大喝茶的，我跟你说，您喝喝看，它不温不寒，其实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喝。关键是什么？泡出来的茶汤的这个感觉，不是普通红茶能够比拟的，它有那个金。哎，你看到吗？其实这个画面就看到
0: 金圈金韵。
2: 对，这个杯底下面你可以看到，然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的上沿部分，你也可以看到，特别的漂亮，像珠宝的感觉一样的，有珠宝光。
0: 它是这样的，整个的它的花香、果香、蜜香是来源于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因为其实高山云木出好茶嘛，
2: 对，
0: 桐木关本身就是崇山峻岭，所以高山地区的这种金骏眉和平原地区的金骏眉它是有区别。
2: 对，
0: 今天我们就是桐木关的啊，桐木关的特级的这样的一款好的金骏眉。
2: 是，另外一点呢，就是特级啊，
0: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芽尖，因为它本身就是儿茶素啊，包括氨基酸呐、包括这种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含量会非常的高，所以你喝到嘴巴里的时候，我们在口腔里面润一润，过一过，
2: 对，
0: 你就会发现整个那个鼻腔里面都能冒出来那个金那种香味儿，
2: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金骏眉的这个香味儿。
2: 是
0: 啊，这一点就是在冬季里面，你真的是暖暖的，把整个人身子都是暖过了。
2: 对啊，它的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经常说喝金骏眉不能用喝，要品。然后的话呢，现在是什么？马上就是过年过节了，亲朋好友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沏壶好茶。不管您家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喝什么茶，但我跟您讲，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喝点红茶真的非常的棒。然后又是讨一个好的彩头，
0: 商谈很高。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其实是非常少的。
2: 对，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是抓紧时间来订。我们这个价格598块钱，在外面是买一两的价格。
2: 对，
0: 今天让你拿到1500克，
2: 是
0: 3斤，三斤，外面就是50块钱。50块钱相当于拿一两嘛，就是最高的时候的价格哈，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真正我就是跟供应商说，我说我不要那种华丽的包装，
2: 对，
0: 我不要礼盒，我也不要你要的就是什么瓷罐，我都不要，但是你要给我特级品种，答应我了，所以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2: 好，
0: 来回来给大家看一下。
2: 包装大道至简，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品质可是很好的。
0: 对，你不要觉得哎呦包装好像没有礼袋礼盒，你自己吃，而且这个包装也 OK， 这前面是帮你封住的。这个就是铁罐子帮你封住。

0: 给大家看底部的信息啊，底部信息，金骏眉，它的配料就是鲜叶，看到没有？
1: 看到吗？
0: 等级是特级，
1: 是
0: 等级是特级，在这边，然后净含量是500克，
1: 是
0: 500克需要7.5万个牙尖儿，哦，7.5万个牙尖儿啊，才能够做成500克，因为它全是要牙尖儿货，所以你知道这个采茶女大概需要。40左右个采茶女，要整个一天下来这种采，或者2天的左右的时间，才能够采下来。这边会有 GI 标识，就是武夷当地的武夷红茶的 GI 标识，
1: 核心
0: 保质期有36个月，3年，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
1: 对，
0: 然后这个一罐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是什么价格，你就知道，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平台卖红茶卖到飞起，
1: 是
0: 比如说那个亚鹏，
1: 对，我也想说，
0: 是他的红茶也卖到飞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其实是红茶的季节，但是我跟你讲，今天这个价格是绝对是可以比他那个还要那个啥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就是想让大家在我们今天的我的栏目里面拿到好东西，特级的红茶，2541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那他包了礼盒，
1: 对。
0: 特级2000多块钱，特级啊，跟我今天一样的。
1: 一斤哦，大家想看一斤哦，我们一斤算下来才200不到。
0: 特级，一斤，
1: 500克，
0: 2688。
1: 对，
0: 他给你弄那些包装礼袋儿，我不要这些。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今天我的栏目里面很多观众是自己吃，他们其实你要真的送礼，你自己到网上去买礼个
1: 可以，
0: 对吧？
1: 买一个小礼盒，
0: 你自己去买个礼袋礼盒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金骏眉的价格就是很贵，这是50克。50克，看到没有？
1: 所以应该50克
0: 就是特级啊！啊，
1: 1000多，我
0: 1260，
1: 对，
0: 50克，金骏眉真的很贵，因为金骏眉贵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正宗的哈，还是这种罐子，它真的就是用这种很普通的罐子卖给你的，
1: 对，
0: 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罐儿，特级的，就是这么贵，这个也是特级的，2000多，
1: 对，
0: 2000多，
1: 对，
0: 看到没有？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大家看中了的话你真的不要错过，牙尖儿一两，50克一两就要用到差不多5000个牙尖儿，
1: 是
0: 它采摘的这个时间是每年立春后的3天左右，
1: 对，清明或者这个立春以后都是啊，所以大家想想看采茶的时间有讲究，
0: 一年只采一季，没有更多的，因为再过到后面，其实牙尖已经没有了，然后那个牙尖的那个嫩度已经没有了，那个金骏眉它在喝的时候，你喝到那个口感，跟它牙尖的那个鲜爽，跟它后续的那个尾雕啊，包括揉捻啊，包括所有的杀青啊，这些工艺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对啊，
0: 它在改良了之后，它就没有那种一种过于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了。它的味道就是带着花香、果香和蜜香。在桐木关这个地方，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桐木关是什么地方啊？
1: 桐木关真的海拔也很高，5600，
0: 高山。
1: 对，
0: 我们说高山的，大家喝没喝过那个就是中国台湾省的那个高山的那个茶？那个高山茶也是非常好喝的。因为高山的那个茶叶，它天然的那个水分含量非常的充足，
1: 是，
0: 所以它那个茶叶的那个香气会特别的浓郁。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高山的桐木关要到4道的。关卡
1: 是
0: 一般正常人是他是谢绝外来的山客的，
1: 非本地人、非本地茶农等等的都不能进去。
0: 对，所以在红茶这个大队伍当中，武夷红茶往上走一圈，金骏眉往上走一圈，桐木关的金骏眉上面应该没有再有好的东西
1: 了，没有了，金字塔尖尖的，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今天什么优中选优，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好的金骏眉是这个颜色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汤色。汤色就是金圈金韵，金圈金韵，然后整个的颜色是泛着黄光，黄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哈，我看一下能不能照得到，你帮我拿着一下，
1: 好，
0: 你帮我拿着一下啊，拿稳了啊，
1: 好，
0: 给大家看一下金圈金韵，拿那边，对，看到没有？这里面为什么黄色这么明显？我跟大家讲一下，
1: 漂亮，
0: 因为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是发酵当中最大程度帮大家保留了茶黄素。电视机前如果有懂茶的朋友啊，你说高理说的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它这个茶黄素，如果你过度的发酵，茶黄素就流失了。而金骏眉它其实是兼具了茶叶的营养和口感。所以它为什么会昂贵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很漂亮，
1: 太漂亮了。
0: 然后我们今天在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一杯金骏眉，绝了。
1: 刚刚我在吃米线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一口。对。 春去留香。
0: 这个茶汤在嘴巴里面不要马上下去，你让它在嘴巴里面过一过，
1: 品好茶。
0: 然后那个香气啊，从鼻孔里出来，很浓郁的那个果香味，
1: 对，蜜香果香。所以我们说喝这个金骏眉的话呢，得用品，品的过程当中它层次口感很丰富。尤其这个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吃的东西真的太油腻了，
0: 真的，
1: 你稍微想要什么解解腻，然后的话呢身心舒服一点，你就喝上那么一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我们喝不心疼的，我们这一罐就500克。哎，还有什么多泡有余香，这是可以什么，可以煮的，
0: 可以煮，可以煮。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这个方案是目前我能拿到最大的方案，是吗？
1: 年前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是这个意思。
0: 好，我跟大家说几个重点，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排队。今天再问是不是特级的？是的，是特级，是特级啊，
1: 特级
0: 、看到没有，这两个字儿，特级的金骏眉，放心，这是第一点。然后是有 GI 的地理标识的，表示它就是在武夷山那一块武夷的正宗的好的东西。
1: 对。
0: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今天这一罐的专柜的价格，像类似的这种，差不多就是要到6000块钱左右，
1: 很正
0: 常，是吧？6000块钱左右，5-6千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
1: 对，
0: 一斤啊，我今天这一斤的情况下，再来一斤。
1: 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
0: 再来一斤，
1: 对，
0: 啊，再来一斤，
1: 这是我们今天赠品，
0: 这大红袍，拿到旁边来，
1: 对，下面，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再来一斤，
1: 好，
0: 它是可以叠放的啊，它可以叠放的，很方便的，你家里就像叠积木一样。然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
1: 乌龙茶大红袍。
0: 乌龙茶是半发酵，乌龙茶是半发酵茶。然后呢，大红袍，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它是属于乌龙茶半发酵。金骏眉是正宗的红茶当中的。红茶当中的贵族，红茶当中的贵族，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才，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才吃得到的，这个应该不会出口。
1: 是
0: 啊，以前我们是很多红茶会出口到国外去，
1: 对，
0: 那是普通红茶。金骏眉应该是留着我们自己来喝的好东西。去了解一下金骏眉，你了解了你就知道金骏眉有多好了。然后今天我的货源不多，如果是大家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一共是3斤，
1: 对，
0: 1500克，
1: 是
0: 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来订购，02151119900。
2: 这两年的茶叶市场，要说表现最抢眼的茶叶，一种叫做金骏眉的红茶绝对是榜上有名。那么眼下呢，无论是大的品牌企业还是中小的茶店，都忙着叫卖金骏眉，它被人们称作为贵族茶，动辄身价上万。
3: 在北京马连道茶叶街，记者走访了几家茶叶店，金骏眉价格的差异让记者有点糊涂。
4: 1000多，2000多，3000多，然后从200多开始到几千的。
5: 最贵的多少？最贵的12000。
2: 这金骏眉到底是什么样的茶叶？现在怎么会卖得这么火呢？带着疑问，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金骏眉的原产地，实地探访了一番。
3: 金骏眉主产地在福建武夷山的桐木村，那里有200多户茶农种植这种茶叶。2009年，整个桐木村只产出了2500公斤左右的金骏眉。
6: 每年清明前后是金骏眉原材料最主要的季节，那么每一个成熟的工人，他每天大概只能产半斤左右的这种嫩芽。

0: 的是正宗的啊，特级的，来自于武夷的，然后是金骏眉、好的茶叶，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就是给大家带来，大家可以看到啊，金骏眉它只用牙尖儿，
1: 对，
0: 只用头春的牙尖货，所以它的整个的废料方面是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的，
1: 真的是啊，也就是清明谷雨后面的三天时间，你能采到过时不候。为什么过时以后那牙尖尖那个嫩芽没有那么多？它也不像新鲜这个形态。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 VCR 里面也看到，物以稀为贵，它真的产量太少了。而且我们当地的茶农也好，采茶女也好，忙活不停，你知道吗？它的产量非常非常少，就我们这500克，你知道要费多少人力？
0: 来，再给我来一杯。
1: 好嘞，
0: 咱不能光喝，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的福利就在于。一边喝可以一边说可以一边喝到这么好的特级的金骏眉。金骏眉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我待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金骏眉的故事哈。金骏眉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些老的茶艺泰斗们的一个辛苦的结晶，因为他们呢就希望能够在红茶当中辟出一块更加优良的品种，那么当时就有了这个金骏眉的这些工艺上的改良。
1: 对，
0: 那么金骏眉这个名字，首先金是代表着它的条索当中有金色啊，
1: 是啊，
0: 一般来讲红茶就过度发酵之后就是它就是一个黑色或者是青黑色，它是当中是有金色的，所以金骏眉首先说很珍贵，而且它当中条索当中是有金色的这个色泽，看到没有，
1: 漂亮，
0: 这种金色泽啊，这种金色的
1: 是啊，
0: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骏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茶叶啊，每一只看到没有，每一只非常的俊秀，全部是牙尖儿尖儿，我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嫩芽的牙尖儿。
1: 你看，
0: 就这样一条牙尖儿，非常的俊秀。所以金骏眉，好，我们说到眉，中国人呐、喝茶讲究一个茶寿，茶寿是120岁。
1: 是，
0: 你看那长寿老爷爷是不是都垂着一个？长寿眉，
1: 对，
0: 我们喝很多的茶叶，不是有很多什么寿眉呀、对不对？很多的那个老寿眉啊、等等这种。那金骏眉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茶叶当中这种文化融进去了。
1: 是的，
0: 所以当时就给它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金骏眉。哎呀，好的茶汤，给大家看这本书啊。金骏眉，咱们中国介绍金骏眉的一本非常专业的书籍，这里面专门讲到它的茶汤色，
1: 好，
0: 就是金黄色，
1: 哇，漂亮，
0: 就是这个颜色。我跟你讲，当然它久煮之后会变成红色，就今天这个茶汤色、然后那个妍希，你帮我拿这个
1: 手电筒
0: ，对，因为我们现场的灯光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
1: 那我们这样啊，
0: 那就这样。是不是这个颜色？
1: 哎呦，真的，
0: 是不是这个金汤金韵的颜色？它一定是金黄色。哦，
1: 太漂亮了。
0: 为什么是金黄色？大家知道吗？因为当中有茶黄素。茶黄素就是你如果是过度烘焙的话，它会流失。所以它为什么改良？改良就在这个，它把这个汤色把它保留了。好，谢谢。
1: 好，
0: 可以，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就这个颜色，泡出来之后，整个的茶叶是这个颜色的。好，然后再给大家看一页。金骏眉真的它太好了，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很多老百姓平常没有接触到，你到了冬天你来喝一点金骏眉，你就知道金骏眉对你的身体有多好。它只用牙尖，哎，看到没有，
1: 多难
0: 多难，
1: 对，
0: 多难，多贵，多贵，啊，这是金骏眉啊，这本书我是帮大家是找到了你平常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它只用牙尖尖货，如果是正山小种可以一牙两叶或者一牙三叶，就是那个牙子整个的叶子可以再大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头春头采的牙尖货一定是来做金骏眉的，所以金骏眉贵。我就告诉你为什么贵，你就知道了。金骏眉在市面上现在在2025年、2026年新年到来的时候，2688500克
1: 一斤，
0: 特级，2688500克特，我觉得今天供应商真的很给我，很给我这个面子啊。
1: 我们一斤200不到。
0: 我帮大家真的谈了好久，就谈到这个构成。然后这个特级的红茶，2500多块钱，2500多块钱，这也是500克。这个包装我们就不要去花这个钱了，
1: 是，
0: 何必呢？
1: 是，
0: 所以我就跟供应商说，你就给我最普通的包装就好了。你自己拿回去之后，你自己。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那这个也是2000多块钱，它已经这么普通的包装了，这么普通的包装，那这个特制的金骏眉，看到没有？好，包括这边，
1: 对，
0: 这边是50克啊，
1: 50克不是500克，
0: 50克， 五十克是特级。我刚刚看哪里看到特级两个字，我待会帮大家找一下。特级，然后1200多，
1: 是
0: 1200多一克，嗯，就是五十克一两，嗯，打开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我跟大家来讲，你这个东西本身是封的，密封罐的啊，金骏眉，嗯，底下帮你写的很清楚是特级，
1: 对，
0: 在这个位置上，嗯，底下写的很清楚是特级，特级啊，特级，特级的金骏眉，嗯，好。GI 标识看得很清楚了，哎，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茶叶。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茶叶呢，它是有一个袋子包装的，
1: 它会有一个大袋子。
0: 你呢？这个茶叶，它那个已经把它打开了，我看一下这一罐。
1: 刚刚我们为了就是现场好展示啊，
0: 对，我给大家看哦，对，
1: 有，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嗯，很简单，嗯，然后你呢在家里的时候每次泡完茶之后啊，嗯，拿一个小夹子把它夹牢一点，嗯，或者是你家里有好的那个茶叶罐，嗯，密封的茶叶罐，嗯，把它封封好，
1: 可以，没问题
0: 啊，把它封封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就不在包装上帮大家花一分钱了，
1: 是，
0: 因为我是觉得说，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买个实惠嘛，嗯，今天是500克
1: 再加五百克，
0: 你都可以这样往上这样垒的啊，
1: 对，
0: 都可以垒的，就不占家里的空间。嗯，然后呢，有些朋友是不是喜欢喝大红袍？
1: 有，
0: 大红袍因为它就是有那种盐香嘛，
1: 是，
0: 对吧？有那种盐茶的香味。我们导演就很喜欢喝大红袍，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垒在上面。
1: 好，
0: 大红袍，嗯，然后核心产区，然后大红袍是属于半发酵茶，
1: 对，乌龙茶，乌龙，
0: 它属于乌龙茶，
1: 一年四季都能喝啊，一年四季品乌龙。我们说
0: 红茶就是在冬季来喝，嗯，暖胃，嗯，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生阳，生阳气，生发阳气，
1: 是，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就是这么一点货，
1: 对，
0: 就在春节前，栏目也只有这一档，
1: 598，下方41.86块的积分，相当于550块钱，
0: 尝一下味道，来看一下这个茶汤。你久煮的时候，它的颜色会变红。哎，一般的就是如果这样冲泡，就是这种金圈金韵，
1: 漂亮。
0: 这个黄色就是我，哎，这样看更清楚一点。
1: 明显明显，拿个哎对，摆摆。
0: 哎，哇，你看那个茶汤的颜色没有？
1: 漂亮。
0: 这个颜色叫茶黄素，嗯，喝红茶的时候，那个茶叶要在嘴巴里面过一过，嗯，有没有那种感觉？
1: 果香、蜜香、
0: 花香，还有花香，
1: 无比啊，真是。
0: 对。果香、蜜香、花香，嗯，今天是腊八节，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小年，小年完了就是大年，对，然后我们就迎来了万马奔腾。哎，明年是不是马年？
1: 马年
0: 是不是骏马奔腾？是不是要喝金骏眉？
1: 真是，
0: 明年是不是骏马奔腾的一年？
1: 真是，
0: 是不是要喝金骏眉来迎接骏马奔腾的一年？嗯，也是红红火火的龙马精神的一年。嗯，所以金骏眉碰上。那个马年，嗯，是不是恰逢其时，恰到好处？
1: 对，恰到好处。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啊，因为确实是没太多有货了。今天供应商绝对是把机制拉满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
2: 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7-8两，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两2两。
4: 我们的经济为来自于核心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你现在看到的是预约的话，你也要订。我们刚刚紧急的跟供应商沟通了，预约是晚五天。晚五天，也就是说今天是腊八节，小年之前应该可以收到货。
1: 当然可以，没问题。对，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在栏目当中大家那么喜欢我们今天
0: 这个金金梅。不是，这个产品其实我是看好的，我是真的看好的。但是供应商呢，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供应商是，哎呀，老板真的多备点货。我在这边要隔空喊话老板了。真的应该多备点货，因为我们栏目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懂茶的人。
1: 对，
0: 大家其实一路跟着高林之前介绍紫砂壶，介绍好的茶叶，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人是爱喝茶的，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茶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1: 是，
0: 我们的茶寿我记得是120岁，叫茶寿。
1: 所以爱喝的很爱喝茶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长者啊，听到这个词儿都很喜欢，所以大家把握住啊！虽然今天是预约，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预约也值得，因为我们能够赶在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给您送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都能保证这个价格。如果你错过了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我们这个价格就要往上调了，把握住啊！
0: 是的，这会儿是预约，对不对？预约你放心的来预约，没关系的。我们差不多就是晚个五天，对吗？啊，施总已经跟大家那个承诺了，晚个五天。
1: 调货。
0: 对，晚个五天。哎呀，就是好东西，我觉得逃不过大家的眼睛。
1: 当然，
0: 真的逃不过大家的眼睛。我其实真的是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我也没想到供应商给我这么点货啊。
1: 高林老师，我跟您说，其实我们今天备货也不少，但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喜欢，
0: 所以
1: 一抢而空。对，一抢而空。一抢而空，把握住啊！就是哪怕预约今天。

0: 今天帮大家一定是，如果是引到后面去买的话，其实真的就没有了，全部都是特级的。嗯，因为全部都是特级的。今天是武夷山的金骏眉特级的，一共有1500克。1500克的金骏眉，
1: 三斤啊？
0: 不是的，1000克的金骏眉和500克的大红袍，然后一共是3斤，一共是1500克。大红袍也是特级，
1: 对，都是特级，
0: 全部是特级，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再去跟供应商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加快一点，02151199000。

0: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关于茶叶的记载，比方说陆羽的《茶经》，把茶叶分为六种，对吧？我们说绿茶，绿茶它的发酵大概是0%到完全不发酵，或者是5%的发酵。然后接下来就是白茶，大概发酵10%，青茶30%左右，然后黄茶30%到70%，反正就是绿茶、白茶、青茶、黄茶，这些都是发酵度没有特别高的。那么到了红茶，它的发酵是85%到90%左右，如果是黑茶是100%的发酵。所以说其实茶叶的分类就是跟它的发酵的程度密切相关的。那今天的这款金骏眉是红茶，它是属于红茶系列当中的，但是它又属于在红茶的发酵上进行改良的。金骏眉这个名字就取自它的条索当中会有金色，会有金色，
1: 对，
0: 而且它的汤色不是像红茶当中的那种，我们今天的这个为什么会有点红色啊？我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红色已经煮了很久了，久煮之后它会有红色，但你一般的发泡它是金色的，是这种颜色。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拿这个。
1: 好，
0: 对，它是这种黄色的，它里面的茶黄素的含量非常高，你拿过来，拿到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茶黄素的含量很高，茶黄素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所以很多人喝金骏眉是为了喝当中的营养。
1: 是
0: 啊，因为整个的茶叶在它的制作过程当中，其实它是需要有很多的，比如说萎凋啊，比如说那个杀青啊，
1: 对，
0: 对吧？
1: 揉捻
0: 啊，很多很多的工序，这些工序要有大师帮你把关，就是每一个步骤有的时候是过犹而不及，所以都要恰到好处，把握住火候。今天首先在原料上，我帮大家再总结一下，一边听一边来定。我们今天这会儿是预约的，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
1: 值得
0: 晚5天，
1: 对，
0: 你值得的。
1: 对，
0: 因为春节前就没有，栏目里面再也没有这个构成了。这个是桐木关，桐木关的金骏眉，因为它是高山区域的这个茶叶当中的含有的水气是特别的浓郁的，含有的水气之后，它整个的茶叶的鲜香鲜爽是特别多的。
1: 对，
0: 它的整个的年产只有1200斤，然后它的整个的价格上面就是看到没有，就是6000块钱左右一斤，
1: 正常，
0: 所以很贵，
1: 对，
0: 真的很贵。
1: 对，
0: 它为什么这么贵？它叫牙尖儿，一两金骏眉差不多要花到5000到6000只牙尖尖儿。什么是牙尖儿？给大家看一下，你今天这个图不对，今天这个图没对，我给大家找到了正宗的金骏眉用到的牙尖儿，这是金骏眉的这本书啊，
1: 是，
0: 这是金骏眉用到的牙尖儿，那全是尖尖货。全是尖儿，然后来在工艺上进行改良之后，它的汤色就是这种，这种颜色，这种颜色，这个颜色就是那种金黄色当中，不用那个了，不用那个了，它当中就含有很丰富的茶黄素啊，还有就是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啊，还有氨基酸类的物质啊，还有很多的儿茶素啊等等，这些天然的成分就汇集在这样的一杯好的金骏眉当中。你想看，明年刚好是马年，
1: 对，
0: 金骏眉，骏马奔腾，
1: 是不是好彩头，
0: 好彩头，真的好彩头。
1: 对，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个泡出来。

0: 的茶汤茶色漂不漂亮？
1: 好喝。
0: 您平时在跟朋友这个品茶的那个一瞬间，看到这个感觉就是沁人心脾。
1: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找到这个图片啊，就是很多人说没有看过。这个真正书籍当中经典的金骏眉出来以后的汤色，出来后的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它是有那种珠宝光泽，大家可以看到，
1: 是这个意思。给大家看一下，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0: 三金漆黑，
1: 三金漆黑，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都说，哎，我这个看上去怎么黑乎乎的？你自己拿手机拍照，然后放大就是这个样子。我昨天晚上就是拿我家里的手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上，因为我看到这张图，我想跟我们的产品有什么区别没有？我就直接拍照，然后你也可以学我一样，你拿到货以后你拍照。
0: 对。
1: 是一样的吗？
0: 一样的，
1: 是不是一样的？
0: 对，
1: 你自己拿到货源以后，你自己拍照啊，你自己拍照，是不是三金漆黑？你自己拍照就这个样子，
0: 漂不漂亮？
1: 这就是我拿到我们今天的货，我拿到这个货源，我自己对着里面咔拍一下以后放大的，这是我对着我们今天产品拍下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特级的就是不一样的。
0: 时间不多了，
1: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对，两分多钟。然后我其实也不催了，因为他货源给的太少了，我有点生气。
0: 看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跟供应商就是协调。
1: 然后是这样的，我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罐是
0: 500克，
1: 对。大家珍惜，然后打开以后自己找一个小密封夹给它夹住，因为我今天都不让大家在包装上买单了。
0: 是，
1: 外面那种包装上面贵的要命的这种2000多块钱的500克的，对吧？那个包装礼盒上面我们就不花这个钱了，对吧？东方哥，我今天给大家就是实惠，500克再有500克，这就是两个就是1000克，
0: 对，
1: 2斤，再给大家送大红袍，哎，大红袍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啊，它是岩茶。乌龙茶半发酵，半发酵的乌龙茶，它当中的鲜爽也是不得了，而且它也是特级。哎，我们有没有旁边有没有大红袍？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放这儿，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大红袍，因为大红袍要好喝的不得了。
0: 对，都在我们底部，应该都有 GI 的标识。
1: 对，全部都有 GI 标识，全部都有，然后全部都有这个保质期。在这儿，
0: 对，在这等级特级吧，
1: 等级是。我们送给大家大红袍也是特级的，
0: 对，
1: 特级的，
0: 所以你可以看
1: 到有点小啊，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构成这个也是满满当当的500克，就没有让大家在包装上花一分钱，就是你拿到手的就实打实的好东西，然后你每次喝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分，因为我们是这种袋子包装的，就是这种扎好的，你每次喝完以后，你记着，你拿一个那种夹子，不是现在有那种密封夹吗？
0: 有夹一夹就可以
1: 了。密封夹给它夹住，我在家里就是这样的，因为否则的话呢，就是怕有的时候会容易受潮啊什么之类的。
0: 30多秒了，观众朋友们，
1: 就会影响到它的口感。大家就直接预约吧。
0: 对，
1: 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啊，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棉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在上海，我选择
5: 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刚刚我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Backload的我们的女士和男士的夏天穿着的鞋子。好的衣服，好的衣服啊，还要搭配好的鞋子。今天的性价比很高，199块钱，而且今天这双鞋子，任燕之前推荐过，反响都非常的不错，而且关键上脚非常的好看。今天只有199块钱，当然男士也有福利啊，一定关注我们的这档直播。节目现场的妍请到了好朋友李，你好，
1: 你好任燕，大家好，非常高兴跟任燕搭档，
0: 因为上一次节目当中爆款来的啊。也是我跟任燕两人做的介绍，我们都在说不仅自己买了穿，还要买给妈妈来穿。今天呢，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特卖的价格，但是没有特卖的货，而且尺码你要知道，鞋子都分尺码区间嘛，所以像36、37、38这种热门尺码，一旦提前售罄的话，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档节目，相当于是 BKL 的专场。首先呢，在这边爆款两个颜色，黑色、米白色，猴层牛皮，然后帮你做到门店当中1100多块钱，东方购物199。那除了这双女款之外，还有一个是在下面，我们说 BKL 专场嘛，下面呢也是黑色加米白色，但是呢这一双呢也是做到镭射的头层牛皮，橡胶防滑大底，相对来说你会发现包裹性比较强。如果你是希望夏天马上穿着的，可以选择我们刚才推荐的啊。
1: 对，
0: 另外除了我们阿姨们有女鞋之外，我们 BKL
1: 也有男士做到两个颜色，黑色和棕色，它也是属于头层牛皮凉鞋来了，在这种地方啊。 都是有那个洞洞眼的，帮叔叔们的脚做到散热的头层牛皮。目前为止，提示大家尺码还是全的。在我手里的这款呢是人家穿的，也是我们的爆款。这个就是米白色，它做到的是什么？圆中带点小方的感觉。我们鞋楦是放大的，所以如果你有拇指外翻或者脚背比较高，容易肿胀的这个地方，头层牛皮都有张力。这个蝴蝶结是起到装饰作用啊，它是不需要你弯腰系鞋带的。另外夏天嘛。 而且三伏天嘛，对吧？诺福还没有来嘛，我们上面这些镭射小孔能够在脚背和脚趾头的位置帮你做到散热。很多阿姨们说了，不仅是脚背热，侧面也是要散热的，对吧？我们左右两侧也都是有这样的散热小孔，头层牛皮的。 然后呢，脚后跟的位置，阿姨们放心，不需要鞋带帮底。哪怕是新鞋，都像一双跟了你很久的老朋友一样。
0: 对，
1: 包括现在是雨水季节比较多，台风天比较多，哎呀，走哪儿你都会发现水渍很多。那我们这个鞋底啊。
0: 做到的是橡胶竹节纹的防滑大底，有个大品牌，它那个包包上的那个把手，就是做到这种竹节纹，它上面有了凹凸有致以后，抓地性变得更强。另外呢，我们的跟啊是有3.5公分左右帮你默默掌声高的，所以这个鞋子啊，在上一档直播的时候，我跟任燕两人都买了。到了这一档的时候，我们都在鼓励自己的妈妈们也要买起来，因为上脚以后确实很舒服。
1: 对，
0: 因为上脚之后啊，关键我今天跟李莹我们俩搭配都不一样，她穿。 穿裤装，这个米白色上脚啊，显得特别特别的好看。首先你会发现呢，脚型特别的秀气，无论呢您是这个，比如说脚背比较高呀，或者是宽脚掌呀，拇指外翻呀，穿它很修饰您的脚型的同时，我特别喜欢前边的那个镂空的设计，包括还有那个蝴蝶结，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您看啊，像我今天呢是光脚去穿，因为现在天气热，最近雨水又比较的多，袜子不大想穿，但是穿着以后非常。 非常非常的软，因为我们今天的皮子用的好，它不是什么革的或者是其他的那种漆皮的这种材质，所以你会发现穿着上身之后呢，特别舒服的同时，还有就是这个底很软，像
1: Q
0: 弹的小弹簧一样，
1: 因为我们3.5公分做到的是牛筋防滑大底，不仅是防滑，不仅是增高，还帮大家做到了软弹性。
0: 对，
1: 所以对于很多阿姨们腿脚不太好的人来说啊，穿这个鞋特舒服。
0: 对，
1: 你想才199块钱，穿它完全不心疼。
0: 对，
1: 像。 现在的天气真的是很热，而且呢足部也是需要散热的。但我一直建议阿姨们姐姐们，我们在室内无论商场里呀，还是地铁里呀，交通工具里呀，都有空调。你那个脚趾头如果暴露在外面的话，也是很容易着凉的。
0: 对，
1: 散热的同时包裹性还得强，
0: 是
1: 皮子的同时头层牛皮还要做到软，还要做到轻。
0: 对，
1: 任燕穿的是爆款啊，不仅是爆款的款式，还是爆款的颜色。这个是米白色，35码到39码，目前都有现货。
0: 对，
1: 那除了 款有这样一个米白色之外，还有个黑色给到大家，就是很多阿姨们都说我们要有小黑裙，
2: 对，
1: 如果小黑裙有了，要配一双小黑鞋，耐脏一点的你就买它。我是38码的脚，但是你会发现完完全全不显脚大，因为它帮大家做到的是小圆头的设计，哪怕你是有拇指外翻问题的啊，
2: 对，
1: 都不用担心，
2: 是
1: 上面那个镭射孔啊，就是帮你做到散热，穿起来极其舒服。这个是黑色加米白色。那问题来了，很多人说现在我想订购，到底尺码怎么选？
2: 来
1: 看一下人烟这边，
2: 我们来看看啊，今天女士啊，先说女士的，因为很多顾客已经在问了啊。女士的鞋码呢是从35码到39码，像36、37、38这些热门尺码，您要抓紧来买，因为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男鞋咱们的尺码呢是从39。

0: 码，一直到43码，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如果说我们正码正拍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哎呦，我夏天的话，我脚特别容易胀，我希望稍微拍这个大一码的话，再垫个鞋垫也是可以的，
1: 完全可以。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款式不喜欢，都免费做更换。
0: 对，
1: 另外我们 Backlow 很多人看到这个鞋盒说非常熟悉，在高岛屋、在新世界、大丸百货都看到过。对的，
0: 对，
1: 它是属于专柜品牌。除了在直播现场给大家看盒子之外，还得看个关键的价格呢。
0: 对，
1: 在门店的价格是1196，因为提示大家，我们的鞋子不是织物的，是头层牛皮的，所以这个价格是值的啊。
0: 对，
1: 建议大家火速订购，因为今天相当于是清仓的概念。像热门的363738，备货不多的。
0: 是的啊，尤其是今天任燕穿的这个
1: 米白色啊，
0: 夏天的，我觉得这双鞋子特别百搭，搭裙子、搭裤装都没问题。如果你说，哎，我马上快要到秋季了，我要耐脏一些的话，经典的黑色也没有问题。所以呢，我们的尺码备货暂时齐全，但是热门尺码只有个别几双，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后啊，今天咱们男鞋女鞋啊，其实都可以各带一双。为啥呢？您想想看，正当季的鞋子只卖199块钱。我刚才说了，不是什么塑料材质，不是其他的什么革的材质，对吧？皮质的鞋子今天只卖199，而且无论男款女款都是199。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的鞋子，今天啊，你哪怕在路边店里头，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
1: 当然了，而且呢，你会发现立秋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到秋天了，对吧？像这种包覆型比较强的、皮张用的比较多的鞋子，真是购买起来了。这相当于是当季的鞋子。我们男士的鞋子部分有两个颜色，黑色和棕色，可能是我们模特儿穿的是黑袜子，你能够看不到它的镂空。我们这个鞋是属于皮鞋当中的凉鞋，就是男的在侧面的位置，包括呢旁边后侧的位置，都是有镂空的。
0: 对，
1: 考虑到叔叔们的脚更容易出脚汗，而且呢我们也是不系鞋带的
0: 哦，
1: 是魔术贴，脚背比较高啦，到了下午时间段脚部比较肿胀啦，可以做到一个自行调节。
0: 是
1: 女鞋，我提示大家啊，任燕和现在模特儿穿的米白色在热卖当中。
0: 对，是
1: 这个鞋子款式是好看，而且我跟任燕试穿完以后发现是确实舒服，
0: 对，
1: 软软的轻轻的，搭裙装穿裤装就是非常百搭的一双皮鞋，
0: 不出错，对吧？你怎么样搭各种颜色的衣服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呢就是刚才李也说到了，像我现在就是属于那种穿凉鞋不行，凉拖不行，尤其是坐个地铁啊或商场里那个冷气在一打的足的时候，你那个脚啊寒从脚底伸，
1: 冰冰凉。
0: 所以有时候啊，很多的这个妈妈都会说了，哎呦，我不能穿像你们年轻人穿的那种什么凉拖、夹脚拖之类的，
1: 是的，
0: 就是要整个有包裹，但是还要透气的鞋子啊。今天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尺码现在暂时齐全，但是热门的像今天啊，现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米白色女款啊，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
1: 对的，36、37、38属于热门尺码嘛，
0: 对
1: 吧？热门尺码备货告急啊，小脚的也不要选太大的，大脚的呢也挤不上特别小的鞋子，所以正码正拍。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但是本档节目如果有尺码提前售罄的话，是不接受预约的，售完为止。
0: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任燕和李莹现在脚上穿这个蝴蝶结款啊，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我们刚才就在说了，特百搭。你看，像我今天穿裤装，穿的阔腿裤，平时很多阿姨会说，哎呦，现在好像那个小脚裤不流行了，开始有一点这种阔腿裤了嘛，好看是不是？
1: 百搭，
0: 哎，百搭。而且我今天是光脚穿，看到了吗？一脚穿脱没问题的同时，比如说我刚才说了，您是宽脚掌、高脚背、拇指外翻，穿它会修饰您的脚型的同时，这个蝴蝶结的这个搭扣我觉得特别的好看，对吧？如果它前面没有这些镂空，或者侧面没有这些镂空的话，这双鞋子在现在这个季节穿，你觉得会有点热，
1: 有点闷脚的感觉。
0: 对对，
1: 但加入到头层牛皮再做镂空之后，你会发现既增加了女人味，它有那种花朵的那种花瓣的感觉，同时上脚以后更散热、更透气啊。
0: 当然，
1: 我们所有的底，对的。
0: 对，
1: 我跟人也想到，因为现在是就是台风天，雨水特别多，然后这个底我们是橡胶防滑大底，底部都跟那个大牌那个竹节纹是一样的。它做到凹凸有致之后，抓地性变得更加强。
0: 对，
1: 所以呢，哪怕是在水门汀地板上面修点水渍的、污渍的，不用担心，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滑性。
0: 对，
1: 包括呢，这个头层牛皮很软嘛，鞋子又很轻嘛，上脚以后啊，你哪怕是走很长一段时间的路，都不觉得累。像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之后，很多人是错峰游的，你要出去旅游，觉得带一些革的旅游鞋太闷脚了、太重了、不舒服了，
0: 对，
1: 你就带它。
0: 是，
1: 带它还有个好处是什么？不仅穿它可以免去穿袜子的烦恼，因为出去旅游洗袜子很烦嘛，对吧？
0: 是，
1: 你就直接赤脚穿我们这个鞋，
0: 对，
1: 而且便宜耶，
0: 对，
1: 才199元，在东方购物能够买到头层牛皮。
0: 对，
1: 刚才任燕所展示的是米白色，那我说如果很多阿姨们担心说，哎呀，头层牛皮米白色可能不够耐脏，你就可以买我那个黑色。
0: 黑色，
1: 黑色的是鞋子当中比较耐脏的，也是门店的爆款颜色，两个颜色都是。你搭一些蕾丝的小裙子，美不美？对不对？很好看。你这个时候如果下面搭一双旅游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好像不是特别搭。另外，你看我们这个鞋跟啊，做到3.5公分，不仅是增高的，而且是软弹的，像个小弹簧一样。另外呢，我要说，阿姨们上了年纪之后，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拇指外翻，这个我很能理解。
0: 对，
1: 我上了年纪之后，我都有拇指外翻，
0: 没看出来，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人家平时我把脚包起来，你是看不到我这里有个骨节是凸出来的。
0: 对，是。
1: 但是这种骨节，我特别去看了医生，白大褂就跟我讲，你不能够再选择那种尖头鞋了，因为再选那些砖头鞋的话，你每次在穿的过程当中就是在磨脚。但你看头层牛皮，这个地方是有张力的，
0: 对，
1: 这个地方是软的。当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拇指外翻这个地方正好是放开的，所以穿着起来很舒适。
0: 是，
1: 刚才不是任燕说没看出来，
0: 没看出来
1: 拇指外翻吗？
0: 对，
1: 来，因为我平时面对任燕不赤脚的呀，对吧？
0: 对，是
1: 穿着鞋子，你看。现在我那个骨节的位置就是完全包覆进去的，
0: 对，
1: 不仅舒服，不仅柔软，而且不卡，
0: 对，
1: 不觉得这个鞋子在走路的时候一直在卡我的位置。另外我们再看这个地方啊，
0: 对，
1: 什么叫做头层牛皮、二层牛皮和三层牛皮就达不到那么软的效果，这种地方都是特别软、特别软的，甚至于到了下午时间段，脚部有点肿胀、脚背有点高的，你蝴蝶结的这个位置也能够帮你做到一个放松。
0: 对，
1: 现在我觉得这个鞋子啊，就是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度，但是呢又像皮鞋一样经典百搭。在很多初客的时候，搭你的连衣裙啊、碎花裙呀、阔腿裤啊，也都是可以搭的。
0: 是的啊，正式场合、休闲场合、出去旅游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蝴蝶结款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这两个现在啊，米白色走的比较好，包括我们的小黑鞋呢，其实啊备货也不多。我们要不下一趴做实验？
1: 好
0: 吧，好
1: 啊，下一趴我激动嘞。哎，
0: 对，
1: 好的。
0: 因为现在很多顾客还在问款式啊，咱们呢还有一双，就是我觉得这个稍微再过一段时间穿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是一个包头的这种鞋子哈。
1: 它当中这个地方也不是系的，它是就是自行做到调节的。
0: 对，
1: 那个扣子左右两侧也是可以打开的。
0: 对，
1: 就是这个也是头层牛皮的，
0: 是，
1: 也是牛筋防滑大底的。
0: 对，啊，是
1: 这个也是黑色和米白色，尺码也是35码到39码。
0: 还有，
1: 另外我们还有男士的，男士考虑到叔叔们特别容易出脚汗，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镂空的。
0: 对，
1: 包括后面的这个位置，也都是镂空的，看到没有？镂空的，相当于是一双头层牛皮的凉鞋。另外说到这个蝴蝶结款，我再要做个动作，老是忘记。就是给大家看看柔软性，因为阿姨们不仅是在乎头层牛皮，还在乎这个鞋子软不软。它就是可以软到这种程度，我可不是大力士哦。
0: 对，
1: 就是我自己家里鞋柜里面很多鞋子，我是做不到那么柔软的，特别特别软，特别特别弹。所以上脚以后，头层牛皮的鞋子，阿姨们、姐姐们自己买回去感受一下啊。
0: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尺码现在啊，尤其是女款的，像这个蝴蝶结款，36、37、38这几个啊，都只剩个别几双了。 咱们的男鞋的尺码呢是从39码到43码，男鞋现在40、41、42也都是在热销当中。
1: 售完为止了啊，售完为止，鞋盒当中的价格是1196。
0: 对，
1: 所有的现货，所有的尺码，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女款的这个蝴蝶结款啊，是深受观众的喜欢。
1: 对，在热销当中，我跟人月都在说，确实好看呀，对吧？嗯、上脚以后也确实舒服。现在我也知道很多大众的阿姨们比较喜欢穿旅游鞋，但你会发现很多旅游鞋过重了，走路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的舒服。嗯、所以我就建议大家，皮鞋现在的工艺啊，可以做到头层牛皮柔和工艺，跟旅游鞋一样的轻盈舒适，而且它有跟。跟高是在3.5公分左右，让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像个小弹簧一样，
0: 对，
1: 特别舒适。
0: 是的啊，而且旅游鞋你只能出去旅游呀，或者说搭配那个运动装要穿。咱平时穿的还是比较休闲的，裙装、裤装搭配这个鞋子没有任何的问题。哪怕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啊，尤其是阿姨会说：“哎，我不大爱搭那个旅游鞋，闷的脚臭，
1: 对吧？还得带袜子，还得洗袜子，
0: 对
1: 吧？”
0: 是，咱穿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不要光给您自己买，叔叔有时候平时不吭声，对吧？可能凉鞋呀、啊、还在穿着原来可能3-5年前的，有时候呢可能闷的那个脚的味道也不好的、是不是？今天199块钱，而且男款今天也是我们的这个牛皮的，
1: 对对，头层牛皮的，
0: 对
1: 对
0: 吧？
1: 哎，人家讲的特对，叔叔们就是男士啊，就是容易出脚汗，
0: 对，
1: 然后一旦那个鞋子有味儿之后呢，放到鞋柜里，鞋柜一打开，整个鞋柜都有味道了，对吧？
0: 是
1: 这个，我就建议大家，不是说鞋子要坏了才要买的，但凡鞋子呢有点异味了，然后皮呢稍微有点磨损了，在东方购物看到合适的价格，该入手就入手。
0: 对，
1: 而且基本上我们像这个女鞋的部分和男鞋的部分，穿到10月份，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的。
0: 没问题。
1: 甚至像阿姨们那个鞋，再加双袜子穿也可以啊。
0: 对，
1: 到11月份还能穿得到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拿回去可以跟您家里面的鞋柜的鞋搭配着一起穿嘛，是不是？所以啊，不多这一双，然后今天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自动另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11块钱的，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

0: 现场啊，最后的18分钟左右的时间回来，我先要交给李莹，让她赶紧做实验。
1: 对对对对，因为防滑很重要，鞋子不光有颜值，我们走路的过程当中，哎呦，伤筋动骨100天呢，最好底能够特别软，然后呢有种抓地性。这个是有机玻璃，在平整的情况下当然没问题啊。来，现在我往上举了啊，基本上举到45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鞋子还是牢牢的扒在有机玻璃上。这个不是我作弊啊，没有用胶啊，是放到哪里定到哪里，看到没有？在这个位置，我再定一下，放到哪里定到哪里，甚至于斜坡稍微再大一点也没有翻车吧，对吧？
0: 对，
1: 哎呦，人家已经很紧张了，看着我，它就是抓地性。为什么能够做到一个抓地性？它就跟我们轮胎是一个概念。轮胎你会发现它的齿轮越多，抓地性是越强。但我们这个鞋底啊，齿轮不能过多，过多会影响鞋子的美观度。所以我们这双鞋在开发的时候做到的是一种漂亮的竹节纹，竹节纹。
0: 对，
1: 它这种竹节纹，第一好的寓意代表节节高，第二你会发现在底部的位置能够做到很好的凹凸状。
0: 对，
1: 这种刚才我们能够在有机玻璃上完全卡住的，就是靠当中这些凹凸状做到一个明显的抓地性。
0: 对，
1: 但有很多阿姨又担心了，说你鞋子哦做了这么好的抓地性，会不会很硬？然后我走路不方便。
0: 对，
1: 来，在弯折的过程当中随便弯折，不光底是软的，因为我们的鞋子材质鞋面帮面做到的是头层牛皮，非常 Q 弹。
0: 对，
1: 在我如此弯折的情况下，它又能够回到非常好的回弹力。这个地方脚背高、脚背肿胀，包括侧面的位置，全部都是软的。
0: 对，
1: 底部呢，除了竹节纹之外，还做到了3.5公分，帮你默默长身高，隔绝路面的湿气，隔绝路面的热气。说到这个热气啊，很多人会发现鞋子现在的底啊特容易脱胶，其实是因为温度越来越高。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天气预报是在报37度、38度，但是实际地面的温度会达到40多度。那你想，如果鞋子材质不够好的话，你走着走着一直接触烫的路面，是很容易脱胶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做到好材质，做到好牛皮，又软又轻又软，上脚以后啊，你不要用199来衡量。
0: 对，
1: 因为我们只在东方购物卖199，在高岛屋、新世界大碗买货都是卖1196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像这样好的这种皮子的鞋子啊，其实在哪怕路边小店，咱都不说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像这种一线的百货了，卖你个300-500块钱不成问题，对吧？我前两天还在跟这个李莹在说，我说我去到徐家汇那边去逛，
1: 贵
0: 贵，真的贵啊！路边小店你不见得这个它是用真皮的给你去做的，对吧？我刚才说了，漆皮也行，包括还有革的也可以，但我们今天是头层牛皮。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我今天是你看光脚去穿的，没有觉得闷和热，因为它在鞋脸的位置，包括还有鞋的侧边，全部都有了镂空。这个小的镂空空呢，作为一个点缀的同时，你会发现很透气。夏天现在依然热，穿起来没问题，脚不会闷热潮湿。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刚才呢，李莹也说到了，它很软。很多的阿姨会说，我上点年纪啊，那种硬的鞋子啊，
1: 穿不了，
0: 穿不了，对吧？绷在脚上，每走2步路的话，你就觉得不舒服。但凡这双鞋不舒服，你不会再想穿第二次。
1: 对的，而且任燕穿完以后走进化妆间跟我交流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没有听到鞋子啪嗒啪嗒的声音。
0: 是，
1: 你要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走路会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因为不跟脚，
0: 不跟脚，
1: 就是因为皮太硬了，不跟脚之后鞋跟老掉，然后鞋跟老掉还挺危险的。有的时候你追车呀，追什么那个公交车之类，追小孩之类的，就很容易被自己给绊到。另外我刚才讲到说我们是专柜品牌，专柜在哪里？新世界大碗百货、高岛屋都有我们 Backlone 的专柜所以我们这个标价啊，在鞋盒当中不是说工厂出来一个价格标给你看看的，它是在门店当中就是建议零售价。那在这边啊，1196，1196。提示大家啊，现在米白色的363738即将售罄了。
0: 是的啊，只有个别一两双了，因为今天的价格199，当季的鞋子我们能穿到10月份呢啊。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女款35到39这三个尺码现在告急了，男款呢咱们今天给叔叔也带一双199块钱啊，镂空的软底的这种皮鞋，39码一直到43码，现在个别尺码也只剩最后一两双。
1: 任燕，这就是爆款，真的。我们上一档节目当中，我跟任燕俩已经感受到什么叫爆款的力量了。把价格做到199元，拿到头层牛皮。其实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都是老观众，就10多年来都跟随东方购物，会发现前几年头层牛皮的牌子特别多，头层牛皮的鞋子也蛮多的。 但是逐渐这两年你会发现越来越多只做织物了，
0: 对，
1: 基本上头层牛皮的品牌不来了。为什么？东方购物有着很强的谈判能力，它不是说你头层牛皮来了标599699我都给你档期来做直播的，
0: 对，
1: 它现在就是说只有199你愿意来，那么我们就相当于广告置换，但是只入库多少双卖多少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米白色如果363738提前售罄的话不接受预约，所有的现货就在那儿售完为止。
0: 所以啊，喜欢的话，尤其是女士的这个蝴蝶结款啊，咱们要抓紧时间来抢现了，02151119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你看啊，像我们模特若若穿的也是黑白的裙子，跟林一样穿了这个黑色的小黑鞋。我觉得啊，小黑鞋也其实是一个经典。
1: 我是这么觉得。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挺有实力的，米白色、黑色都买了，
0: 对吧？
1: 因为米白色、浅色的搭搭浅色的裤子啊，浅色的衣服，那小黑鞋呢可以搭搭深色的这个裤装、裙装都是可以的。反正我跟大家说啊，你买两双400块都不到，门店当中一双就要卖到1196。而 PKL 这个品牌也不是说每一个礼拜或者每个月都会来直播的，就是说就这么点现货卖完就结束。而且现在很多人的概念里面觉得说，我皮鞋不一定天天穿，但我皮鞋家里是要有的。
0: 对。
1: 在出客的场合闪亮登场的时候，搭配我的裙装，搭配我的裤装是要能搭的，所以你这个100多的价格买回去完全不心疼。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199块钱，观众朋友，咱有时候啊现在刷各种的这种短视频平台啊，你看有时候穿的挺好看的，也200-300块钱。
1: 是的，不便宜、
0: 但是我说了啊，它不是头层牛皮，然后呢有时候你会发现它会有时候卖一些 AB 版的鞋子、对不对？你拿到手你是不一样的。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呢？高清直播，对吧？我们不可能加滤镜的，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1: 对的，保真，保真保哪儿啊？真哪儿啊？真头层牛皮，对吧？
0: 对，
1: 不像有一些平台觉得雅化化了，觉得说的跟那个版不一定对。但是我们有严苛的质检，就是只有真用头层牛皮才能在节目里面说，
0: 对
1: 吧？第二点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个款式啊，就是春夏秋冬可以穿两个季节是最起码的，
0: 对，
1: 就是春夏。然后夏秋，哎，其实这么一算好像3个季节，春夏秋可以穿3季。你想这个钱花的值啊、我买一双 UGG 的冬靴花大几千，也只有大冬天可以穿，对吧？
0: 对，是。
1: 但是现在我花100多块钱买一双头层牛皮的皮鞋、我可以横跨穿3个季节。
0: 对，
1: 所以这个钱花的值，包括上脚以后也确实舒服。而且任燕跟我在说，现在买东西还是很相信东方购物的原因是、无论是购买机制还是退货机制，
0: 对，
1: 都很方便。
0: 是，
1: 就是在你退货的时候他不会为难你。你就上脚试嘛，试完舒服你刷卡你留下嘛，不舒服全额退货退款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白客隆的专柜，它在高岛屋，
0: 对，
1: 在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是有专柜的。
0: 所以啊，今天买完去到专柜去比价，你心里就偷着乐了啊。咱女鞋尤其是这个蝴蝶结款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节目现场啊，其实有时候呢，女生在一起就是觉得要分享。我刚才跟李莹我就在说，我说这双鞋子穿得真舒服，就忍不住要和观众朋友去分享一下。因为为什么呢？鞋子一旦要是闷不跟脚，或者是说硬邦邦的那种鞋子啊，你穿着起来穿一次不会想穿第二次。今天你会发现我还是光脚穿的，对吧？然后呢，透气性很强的同时，又把脚趾包括脚跟的位置全部都包裹住了。别说您现在上点年纪了，我觉得现在啊，我刚一到40岁，我发现那种拖鞋我现在没法穿。
1: 你还这年轻呢，人
0: 家尤其是那种比如说冷气特别足的地方，
1: 是的，
0: 寒从脚底生，
1: 对的，而且还有很多人容易生脚汗的，然后你一遇凉，那个湿哒哒的，更容易有那个湿气进去。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把脚趾头、脚背保护得好好的，对吧？
0: 对，
1: 能用头层牛皮包裹住的就包裹住。但头层牛皮有个特点，它除了可以帮你做到软轻之外，它还能够做到散热。
0: 对，
1: 因为牛皮上面有成千上万个小毛孔嘛，帮你做到散热。我们在做的那个镭射点位的小梅花造型，那种花朵花瓣，
0: 对，
1: 就是帮你把湿气、热气全部都散出去。
0: 对，
1: 就像一个行走的恒温的小空调一样。
0: 对，
1: 我们3.5公分左右那个根哦，是软弹的，人家发现吗？舒服的，软通通的。
0: 对，你走路走得多呀，包括现在暑假是不是还要带孩子呀？这个脚底一定要跟得上，而且不能是硬邦邦的那种底。包括还有是什么雨水多的这两天，对吧？很多的阿姨会担心，哎呦，万一要是防滑怎么办，对不对？哎，你要摔一下，那个底特别滑的时候踉跄一下，是不是？我们说到啊，今天呢，您看到了，它整个的鞋底做的像那种竹节一样。
1: 是的，其实前两年你会发现，上海包括江浙一带的夏天雨水不是那么多。但是现在随着台风天的到来，然后雨水的到来，好像你会发现就是这个降水量很大。那这个时候降水过了，台风过了，你这个鞋子路面有那个湿的嘛？
0: 对，
1: 还是得讲究防滑。我们这块是滑滑的，有哎呦呦，太牢固了，有机玻璃滑的啊。来，我把鞋子放上去，我放到手放到这儿好了，以免你们觉得我作弊。来，45度倾斜，哇，看到没有？
0: 对，
1: 我们刚才我滑过了啊，都没有什么520胶水包你粘住的。但它那个牢固程度，就真的是放哪儿定哪儿的感觉。
0: 对，
1: 就真的像520胶水一样，放到哪儿定到哪儿。
0: 对，
1: 这个就是很好的抓地性。
0: 是，
1: 在上一档节目的时候，我跟任燕推荐了这个鞋子，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去看一下 APP， 这个鞋子你喜不喜欢？我妈还没有看款式，第一句话她就问我说，鞋底防不防滑？后来我发现，哦，老年人对于防滑这件事特别特别的那个在乎。我们底部全都不是丑丑的，这种什么竖纹啊之类的，全部做到高端的竹节纹。因为竹节纹在这个地方有凹凸的同时，它还分段节的，这个地方两侧三根，这个地方两侧三根，再帮大家做到齿轮状。你看到没有？
0: 对，
1: 这里边所有凹凸的都是帮你牢牢抓地性的，起到作用的。另外有了这个橡胶防滑大底之后，还得看它软不软。
0: 对，
1: 有一些虽然防滑，但是很硬很重，那你上脚是不舒服的。我们这个鞋子啊，Q弹的，可以弯折到这个程度，然后再弹开。
0: 是，
1: 弹开以后鞋子啊，正面你可以发现没有任何变形。这个地方头层牛皮软，就是所有的地方上脚以后，你会发现它像一双穿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特别跟脚。
0: 是的，而且关键今天的这款黑色款啊，李莹上脚之后呢，还显得脚更纤细了，黑色显瘦嘛，
1: 对的，
0: 对吧？
1: 黑色显瘦，而且黑色耐脏，
0: 对，
1: 对吧？下雨天你要不舍得穿白色，你穿黑色好嘞。然后呢，黑色上脚以后，你看软的、舒服的。
0: 对，
1: 人燕说到这个鞋子啊，就是说特别的显秀气，那是因为他见到过我的拇指外翻。
0: 对，
1: 对，我的拇指外翻属于不是那么严重，但是是有轻微骨节往外伸的。就当你穿好的鞋子的时候，可以遮盖掉这个缺点。但你把脚全部暴露的时候，拇指外翻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0: 对，
1: 如果你再选择一些尖头鞋，你的五个脚趾就会越来越并拢，越来越并拢，这个骨节就会越来越大。
0: 对，
1: 所以你看现在我都选择这种圆头的，柔软的，
0: 对，
1: 走路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这个空间都能够放出来的。如果姐姐们阿姨们，你们的脚啊跟我一样，哎，你看哦，我这个拇指外翻的侧面，
0: 对，
1: 穿了这个鞋子以后也没有很红，哎，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如果它是挤脚的不舒服的，肯定会很觉得不舒服。而且我们没有鞋带，一脚蹬，我基本上丝滑入内了，穿着起来又舒服。下午时间段脚步啊有点肿胀啊，有点这个发胀的时候，
0: 对，
1: 你穿这个鞋子头层牛皮依然有张力，依然有空间。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现在呢女款的这个蝴蝶结款，就是我刚才跟李莹给大家演示的这款，马上快要断码了，35码到39码啊，现在37、38只剩最后个别一两双。然后呢，咱们男鞋今天啊，给叔叔也记着带一双， 尺码呢是从39码到43码，因为今天男款的鞋子同样是牛皮的，而且也是头层牛皮。这个鞋子其实我觉得现在男士穿也是蛮好的。
1: 对的，对，男士的舒适款有两个颜色，黑色和棕色。为了对比一下，都是深色啊。这个是黑色，叔叔们黑色多，可以买这个颜色棕色。
0: 对，
1: 时髦点的老看那个叔叔可以买这个棕色。然后侧面的位置啊，全部都是做镂空的。
0: 对，
1: 它叫头层牛皮凉鞋。然后在门店当中，鞋盒当中也是要1000元的价格的。
0: 对，是。所以啊，今天无论男款女款，全部都是199的一个价格，而且积分今天还有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来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跟李银川的这个蝴蝶结款呢，今天马上快要售罄，因为我们今天本来就说有一个清仓的一个概念。
1: 对的，清仓概念三六三七三八也属于门店的热门尺码，所以背后本来就不多。像现在米白色的三六三七只剩个位数了，黑色的三八三十九码备货告急。你看啊，现在阿姨们带过去的同时，给叔叔们也带一双。
0: 对，
1: 然后在出席很多活动的时候，哎。
0: 都可以穿，
1: 而且皮鞋啊，你不要以为它好像很正式。你看我们男模搭配牛仔裤，搭配个也是没有违和感。
0: 我还有见过叔叔搭短裤的也行，
1: 也可以。
0: 也可以，也是的，特别是那种脚汗比较多的叔叔们，你们穿过头层牛皮的这个凉鞋之后，会发现更舒服、更透气。
1: 是的啊，
0: 所以我们就说了，190九块钱，叔叔阿姨，您想想看，现在街边的这种小店，跟你买一双这种鞋子，漆皮的，或者是革的，
1: 革的，
0: 对吧？你都穿起来又闷热又不好看，有时候呢还夹脚。
1: 但是买了吧又舍不得说，哎呦算了，就扔在那儿。你还不妨今天一大品牌，第二我们收到都是头层牛皮，穿起来鞋子又软又舒服。
0: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鞋的款式，刚才我跟人员算了一下，一年四季可以穿三个季节，冬天不要穿哦，
1: 因为我们是凉鞋，有镂空的。
0: 你春天、夏天、秋天三个季节都能穿的。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现在呢男款女款都走得特别的好，因为呢基本上阿姨都会给叔叔要买一双的嘛。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每周一给大家带来好东西。那么今天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我们说，在地球上啊，有一种食材，它的这个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矿物质的含量、维生素的含量，是我们普通吃的白米哈当中的含量的2到3倍，甚至2到4倍。而它当中呢，除了含有这些很丰富的营养物质之外呢，它还有2大很特殊的，而且对我们身体

0: 整体来讲很有帮助的营养物质，一个就是它的膳食纤维，它的膳食纤维呢是白米饭的6倍，对我们的身体当中啊的营养的成分的保留也是特别特别好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黑米。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黑米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高，如果你去一些这个店里面去点一碗黑米的价格可能是白米饭的价格的3到5倍。所以今天在这个夏天来临的时候，大家出汗出得多，对吧？ B 族维生素也流失的多。我刚刚讲到维生素嘛， B 族维生素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饭的2到4倍，所以呢这个季节里面咱们呢尽量多吃一点营养价值高的黑米杂粮饭，是对咱们身体帮助特别大的。今天带来的不是普通的黑米哦，是有机黑米，在我们的栏目当中大概一年就出现一次，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本档这边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周大黑的阳性黑米在东方购物来一次就抢光一次，所以我们差不多几个月半年的时间才有一次直播。
0: 哇，今天有人订了。
1: 对，今天有新货，而且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新鲜批次，就是为了高丽老师的栏目特别生产的，所以今天赶紧来囤货，价格也特别划算。
0: 据说是这档栏目敲定之后，然后供应商再去紧急备货。
1: 对的，
0: 对对，所以它的生产日期会非常新鲜，就是这两天生产的。
1: 对，
0: 给大家先看一下有机食品认证。
1: 好，
0: 大家吃到的全部都是有机的黑米。
1: 有机
0: 啊，有机的黑米，在食物那个品种上面好像有这种普通食品，
1: 对，
0: 有欧标食品，
1: 绿色，
0: 还有绿色。我们觉得绿色食品已经老高级了。
1: 绿色还分 B 级，然后往上是 A 级，然后再往上金字塔的尖尖就是有机食品。
0: 对，有机食品的要求会特别的高，比方说农残有吗？
1: 不行。
0: 那个什么重金属能有吗？
1: 不能有。
0: 什么生长调节剂、什么催长素能有吗？
1: 那都不允许。
0: 都不允许。
1: 是。
0: 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天然的食物的本味会特别特别的浓郁。
1: 没错没错。
0: 我问大家说，我这两天家里面都是在吃这个黑米，太好吃了。
1: 特别好。对，黑色食品入圣经啊，大家就知道黑色食品有多好，而且它的 GI 值比白米那可是低太多太多。周大黑的品牌哈，这是阳羡黑米当地一块金字招牌。大家现在就可以掏出手机搜一搜陕西汉中阳羡特别有名的黑米品牌跳出来的，你看看是不是周大黑？我一点不骗大家。然后 GI 标，为什么黑米也有 GI 标？跟武昌大米、跟阳澄湖大闸蟹一样，你要叫阳羡黑米，你没有 GI 标，那你就不正宗啊！你不能随便贴的。农展会的金奖的标。另外，我们还是有机食品，这边写了源自朱桓地千载黑米乡，什么意思？朱桓本来要失传了，但是陕西汉中阳羡那块地方太好了，我们耕种黑米啊也是不吃那种什么化肥，没有那些农药，所以朱桓这种珍稀的动物慢慢的恢复了种群，现在有非常多的朱桓在那边幸福的生活。为了保护动物，为了好的环境，那也不能打那个肥料，对不对？也不能打化肥。这样的一包是500克，就是1斤的一个量。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好吃的黑米怎么吃，这上面就告诉到你了。水米比例怎么做都有，
0: 自己大家回去看啊，
1: 自己回去看。
0: 很简单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上面写的很清楚，
1: 就是有机
0: 的。
1: 好，
0: 我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它除了是有机的之外，大家说哎呦有机的我知道，它除了是有机的，它还是全胚芽米。
1: 对，
0: 因为其实这个黑米啊你不要淘得太厉害了，因为它其实是有机的，很干净
1: 很干净。
0: 然后你呢，其实它最有价值的是这个外面的这一层黑色的这个外衣。就是这个米当中啊最有价值是这个黑，哎呦这个有点小了，
1: 有点
0: 看不清楚了。最有价值的是这个黑色的外衣啊，对对对，就这样，你帮我拿着一下
1: 啊。
0: 最有价值是就是这个紫黑色的外衣，它是黑中带紫，紫中带黑的。那么整个的这个胚芽啊，包括就是我们说这个外面的糊粉层，这个当中呢就含有我们所讲到的花色苷、花青素，包括胡萝卜素、蛋白质、黄酮类物质，这些都是主要是在胚芽当中哈，胚芽的保留率大于等于99%。
1: 是，
0: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为什么我觉得吃这么一小碗，相当于我们说吃那种白米饭的营养物质啊，4到5份，
1: 密度很高，
0: 密度非常高。
1: 但是在外面很容易买到假的黑米，染色的。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两个实验，你远远看这两个米，你是看不出任何的区别的。
0: 看得出来区别吗？
1: 看不出来吧，
0: 看不出来
1: 啊。就这个更加油亮一点，对不对？
0: 先别说哪个更油亮。
1: 好，
0: 然后怎么样？
1: 好的，我们一起抓上2把，然后放在前面这个碗里面，就当你淘洗的那种感觉，好不好？就是淘洗米的感觉。然后我们给大家就是稍微的搅和搅和，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这碗啊，你看，
0: 哎呀，
1: 看到没有？ 观众朋友，哎呀呀呀呀，这个颜色不太对劲啊、哎！
0: 很多人还觉得说，哦，它就是表面上的自然的东西脱落了，
1: 不是，这真的不是、哎、哈。这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黑米呢，它也会逃出一点颜色，但是是黑米自然的，
0: 这是天然的自己的花色干，
1: 是的，
0: 花青素，
1: 对
0: 啊，天然的，我就像我们说蓝莓当中的花青素一样
1: 的，
0: 嗯，而旁边的这个是染色后的黑米，嗯，所以说黑米一定要买正宗的，今天是有机的，再加上全胚芽100%的，嗯啊，99%以上的这个。全胚芽米，
1: 因为米里的营养就大部分在胚芽里
0: 面。你煮粥也好，你那个做饭也好，你可以做黑米粑也好，都相当的不错。
1: 好吃。
0: 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
1: 好？
0: 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吃饭的饭点了。
1: 是，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黑米做出来的饭，
0: 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
1: 粒粒晶莹，
0: 我妈可爱吃了，
1: 特别油亮。
0: 因为我妈就特别喜欢吃这种。糯而不粘牙，然后呢又有嚼劲儿的，又有营养物质的，里面满满的花色干、花青素、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是白米饭的6倍啊，
1: 真的太有营养了，而且它的 GI 值不高，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它非常非常的友好。
0: 你说到点子上了，
1: 适口也很棒。
0: 咱们是低 GI，
1: 对对对，
0: 低升糖，
1: 是，
0: 所以它的 GI 值只有42，所以它就属于低 GI 的食物。
1: 好好吃。
0: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想要吃点黑米，然后又要补充点营养物质，你吃。白米饭怕升糖的，
1: 对对对，
0: 你就来吃黑米饭，
1: 黑米好糯好糯，
0: 对对对对对，特别好吃。
1: 哇，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黑米啊，
0: 对，
1: 要不要尝一下？
0: 你吃这个，
1: 好好，
0: 我来另外舀一碗，
1: 舀一碗啊，
0: 因为这两天我天天在家里就吃这个黑米饭。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人都是平常不太敢吃米饭的，因为就是怕那个血糖的，就是升糖指数太高了。对，我们今天的 GI 值是这样的啊，它有低升糖、中升糖和高升糖，它是以55为界限，55以下叫低升糖，55到70就是中等的，70以上就高升糖，就高 GI 嘛。嗯，那么我们今天是42，也就是它是低 GI 低升糖，所以怕吃甜食的，怕吃蛋糕的啊，怕吃白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正宗的有机的，含有99%的。黑牙
1: 的，真的
0: 好吃吗？
1: 太好吃了，我都不用菜，我已经小半碗快下去了。你知道它这个吃口吗，朋友们？它表皮有点脆脆的，你嚼进去好像有点爆浆的感觉，然后到里面黏黏糯糯，非常软糯，到胃里头也很好消化的感觉，
0: 而且
1: 口感顺滑，
0: 而且它有植物清香，
1: 还有点回甘，好好吃，
0: 很神奇，它有那种植物的那种天然的那种回甘，
1: 这个
0: 黑米在外面真的很难吃得到，我跟大家说一下，好评率非常高。黑米收到，价格合算，然后营养物质好，
1: 对，
0: 质量好，糯，不像其他的黑米煮不烂。
1: 我们正宗的汉中的黑米啊，
0: 可烂了，可酥烂了。
1: 对的，
0: 然后在这边
1: 煮杂粮也可以，直接煮也可以，
0: 一模一样。吃完了还会继续购买。
1: 对的，
0: 这是2023年的。
1: 哦，我们卖了很久了，但是直播很少。
0: 它其实来的很少。
1: 对的，对的。
0: 因为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价格啊。
1: 好，
0: 全部是这种真空的独立包装，所以你不怕潮。
1: 对。
0: 对吧，一包包拆开就可以了，然后跟人分享也是可以的，这一包带给好朋友、带给好姐妹
1: 也很体面，
0: 很体面的呀，对吧，238块钱是20袋，然后呢这个是12袋的是150块钱，大家根据需要来啊，如果你说我们这一包是多重啊，
1: 一斤
0: 啊，这个就是1斤啊，哎呦，这个性价比真高，
1: 太高了吧，是不是
0: 12斤啊，
1: 对，12斤才150，又是有机的，又是黑米，
0: 很划算，很划算，
1: 又有 GI 地标，
0: 很划算，很划算，真的很划算。这个是20斤，
1: 230，
0: 238块钱，很划算，很划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款产品，也是谈了很久才谈到的02151119900。
2: 为了保护金环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珠环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3: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米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虎黑米茶等系列产品。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洋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4: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尽管许多暗色的水果和蔬菜都含有花青素，例如蓝莓和红辣椒，但研究者说，黑米不仅所含的花青素要比蓝莓更多，含糖量更少，而且它还有更丰富的纤维和维生素E。

自西汉至今，黑米原种于阳县，名副其实优质奇米，米中之王。

0: 是这个黑如玛瑙的这个米，它就是值钱，就值钱在这儿哈，营养也特别丰富，黑色食品入肾经的，所以我们的胚芽保存率高达99%。大家都知道，一颗米粒它的胚芽位置就是它遗传宝库所在地。
1: 黑宝石，
0: 黑宝石，黑玛瑙一样，
1: 真好吃。
0: 对，所以它营养特别丰富。
1: 它的口感就是非常的软糯。你呢，在平常在吃这个黑米的时候啊，我跟大家来讲，你不用好像说你
0: 淘很多遍，
1: 淘很多，你就直接这样过一个水就可以了。然后我教大家啊，你就放在你们家里那个电饭煲的那个，就是炖那个就是煮那个杂粮饭的那一道就可以了。对，因为黑米煮的时间久，它就煮得透。然后水不用多放啊，放一点点水就可以了，就是。我们上面会教大家怎么放水的，
0: 是的，
1: 就是比白米饭呢少放一点水，它不太吸水的，
0: 对
1: 啊。那么煮出来的这个黑米呢，它的整个的口感、嚼劲儿、糯劲儿。非常非常好吃，
0: 真的好吃啊！我觉得黑米还有一点就是它好吃，就有一些杂粮糙米，你会觉得它也挺好，但是你给孩子吃孩子就不吃，他说好拉嗓子，好粗糙，我吃不下去。但是我们这个黑米非常柔顺哈，非常的软糯，特别好吃，淡淡的还有一点回甘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又好吃又美味，价格还便宜。平时你想给孩子吃点粗粮，孩子不接受的，咱们今天吃黑米，孩子肯定喜欢，我儿子就非常喜欢吃。
1: 那么那个里面是这样的，它有白米饭，然后还有杂粮饭，它的杂粮。粮饭就比白米饭要贵很多，
0: 那肯定。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当中的营养物质含量高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讲，第一个，我们到了季节了，到了天热的时候，你的出汗会明显出得多 ，B 族维生素流失得多。黑米跟白米比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碳，一个是矿物质，就是当中的铁啊、锌啊。包括钙啊、磷啊、钙、铁、锌、硒嘛，就这些营养物质，它的含量是普通白米的2倍到3倍。包括维生素类的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是在这个表皮儿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哪几粒，对，它主要是在这个表皮儿上的，在 B 族。我们如果你过度抛光，它这个 B 族维生素就流失了，
0: 损失了，
1: 哎，它就流失了。所以你不要过度的去，你不要过度去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有机的，
0: 很干净，
1: 看到没有？一粒粒有机的，干干净净的啊，你就过一道水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里面呢，除了还有我刚刚说的 B 族维生素啊这些营养物质之外，还会含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0: 花青素。
1: 你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这块就不通畅，
0: 是的，
1: 你要多吃点，
0: 坐在马桶上面很痛苦。
1: 对，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粥，
0: 好，
1: 因为刚好这个时候是中午了，
0: 对，
1: 中午了，你有的时候吃很多东西，你吃白米饭有点、吃的不够瘾，看这个粥多好啊，
0: 看。
1: 那米油都出来了，
0: 对，浓稠浓郁弹滑，感觉到这感觉
1: 了吗？很有营养的，
0: 很有营养，
1: 很有营养的，
0: 太棒了！你在外面要是单吃，你就只能吃杂粮的，还都要比白米的贵很多。
1: 这个你看看这个，
0: 纯黑米的得贵成什么样？
1: 给我一点，
0: 来，
1: 给我一小碗。哎呀，有替大家尝一下，
0: 尝一尝。
1: 你每天不用多哈，因为这个季节到了，就到了喝粥的时候，
0: 好黏糯，
1: 到了喝粥的季节了。然后你就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碗，你这一碗当中 B 族有了。碳水有了，蛋白质有了，而且它还是低升糖，
0: 对，
1: 它还有这个膳食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物质就这一碗，真的可能就是顶白米饭4到5碗了，
0: 真是。而且我觉得它太好吃了，就是你不会说我完全只是为了营养而吃，我为了口感我都特别想吃，
1: 好享受，
0: 真的很享受，特别好吃，
1: 很享受的。你吃这个你会觉得很享受，很糯啊，而且有天然的花色干的香味。
0: 对，女性朋友应该多吃这个花色干、花青素这种黑色食品，紫色的东西就是花青素含量非常高的一个来源，
1: 而且满满的营养物质。
0: 对，给家人吃你会非常放心。
1: 你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这个很重要。
0: 是的，
1: 对，我来到旁边吃一点。
0: 我们平时贴在那个冰箱上的冰箱贴，不是发的那个，也会写到哈。首先，我们合理膳食的金字塔，首先你要吃谷物，然后少量的肉、鱼肉、蛋奶，然后是水果和蔬菜。谷物要最多，对吧？
1: 谷物要最多。
0: 今天黑米的生长指数非常非常低
1: 啊，好好吃，
0: 很适合我们大家。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其实升糖那些说来说去，我怕的是血糖的波动。如果升糖指数低的话，能让你维持在一个很平稳的水平，这个是特别理想的。
1: 对。
0: 然后，对我们吃更多的五谷杂粮的话，要换着吃吧。杂粮要吃，其他的糙米、糙米吃不下的话，多吃点黑米。
1: 你呢？以前因为像外面买的这种黑米很贵很贵的嘛，
0: 对。
1: 你今天这个价格其实性价比是很高的。
0: 黑米自由啊！
1: 你就黑米自由了，真的黑米自由了。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是有机的，我们每一罐都是有机的这种独立的包装，
0: 对，
1: 有机的。然后第二个呢，它不光是有机的，它还是胚芽米，99%的胚芽。你把那胚芽的手板拿过来给我，在那个下面。胚芽米 就是它这个胚芽米呢，就是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物质。来，帮我拿着一下。
0: 好，
1: 在这个地方。嗯，因为所有的米当中啊，营养物质主要是在胚芽，还有这个糊粉层，还有这个表皮这个地方啊，所以外标的这个营养物质是占比非常高的，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黑色的这个外衣给洗掉了。
0: 对的，是的，
1: 这很重要的，
0: 不要过度淘米啊。
1: 是，一年只有一茬，它产量非常低，所以其实到外面去，我看到过买就买这么一包，有机的黑米，你到欧蕾啊那种超市去买，就这么一包都要100来块钱，
0: 哇、哦，真是
1: 七八十块钱，
0: 真不便宜，
1: 卖的可贵可贵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哎呀，这个价格是真的好划算，
0: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买大组合。就是
1: 我有的时候，对，我有的时候逛那个欧蕾超市，我就买个一两包回来啊，然后慢慢吃，是跟白米混到一起，
0: 就不舍得全吃黑米，
1: 那肯定、
0: 太贵了。
1: 对，你哪里舍得说今天这一顿全是黑米啊？不舍得的，都是掺着跟白米一块儿吃。
0: 今天我可以全吃黑米，一点不心疼。
1: 我们今天是可以黑米自由了。
0: 对。
1: 看，在这边这个粥，你给大家感觉它的那个黏糯的程度，
0: 哇，真是、哎、
1: 真的黑米自由了啊！每天来上这样的一碗黑米，很多营养素都帮你补到了，你就不用再着急忙慌的去补这个补那个了。
0: 真是，关键是好吃，小朋友会愿意吃啊！真的，老年人吃起来也很好消化，也很糯。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包就是一斤，全部是真空包装，所以大家放在家里面，你要送人什么都可以的。一共是12袋，就是12斤，150块钱。这个呢是20斤，238，根据需要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果断拿这个。
0: 当然，
1: 哎，因为这个东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说跟小姐妹见面，你拿一个当伴手礼。
0: 对，
1: 这个伴手礼好贵的呢，
0: 还像两个礼盒一样哈，又是有机的，又是有 GI 标的阳性黑米，送给好姐妹，这是送到心里去了，
1: 还是
0: 这是很实在的东西，
1: 还是胚芽米。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啊！真的，在栏目当中，估计一年就只有这一次。
0: 对，真的是
1: 性价比很高很高。02151199900。
2: 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而且吧，中医讲叫做精血同源，如果肾中精气足的话，它可以转化为血，血可以也转化为精，精血同源。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3: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这不就是一米吗？不是一稻子吗？
2: 补脾补肾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又有药米之称，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精血同源，所以呢，这个黑米呢，应该说补肾养血的作用比较好。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3: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
1: 这个黑米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0: 哎，可以。哎，
1: 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0: 对，
1: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这一块
0: 流失了，
1: 对吧？那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0: 是的。
1: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这些一直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0: 对的，浪费了。
1: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所以你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放到锅里去煮，
0: 对，
1: 它非常非常的黏糯。
0: 对，
1: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0: 哎，
1: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配到一块儿吃。
0: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10几20块钱一斤。
1: 哎，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蕾超市真的就100多，
0: 因为有机的嘛，是不是？
1: 老贵老贵了，
0: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周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周大黑这个牌子，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1: 大组合还有17组，小组合还有20多组，加到一起还有40-50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看一下每一包是1斤。 这一包就是一斤，
0: 对，
1: 一斤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这个上面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是 GI 标识，
0: 没错，
1: 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标很重要嘛。
0: 对。
1: 第二个就是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0: 农展会金奖，
1: 哎，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有机的标识，
0: 你可以去刮开涂层验证的。
1: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0: 对，
1: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有机的。
0: 阳线
1: 黑米，有机的阳线黑米，
0: 阳线黑米这几个字不能乱用
1: 哈。这个生产日期不对的啊，这是之前的，
0: 这是我们的样品。
1: 那个米还是越新鲜越好嘛，
0: 对
1: 不对？
0: 是。
1: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都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14套了，大组合只有14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
0: 对，
1: 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0: 是
1: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0: 好，
1: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0: 哦，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
1: 对，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0: 给孩子当零食，
1: 做黑米糕，
0: 对
1: 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了，
0: 真的
1: 是不是？
0: 是，
1: 你要不要尝一下？哎，
0: 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1: 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非常非常的好吃，
0: 直接上手了，
1: 对，上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0: 哇，好糯，超级糯，
1: 糯吧？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
0: 而且它里面还能夹心儿，你知道吧？这里面还有夹心儿，
1: 你还可以弄夹心儿，对不对？然后这个是黑米蛋炒饭。啊，黑米蛋炒饭也很有营养。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大家，看上好诱人。
0: 对，
1: 外面哪舍得给你用黑米给你蛋炒饭？
0: 那这个规格太高
1: 了，简直了，简直了。
0: 对，而且非常非常黏糯啊，这个黑米蛋炒饭。挑起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虽然炒在一起吧，它也不会说变得很，
1: 你看它这个，但是你们发现就是
0: 粒粒分明的，
1: 看上去很油糯哈，
0: 对，
1: 就是它天然的那种油性的物质是很浓郁的。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
0: 粥，
1: 这个粥，哎呦，夏天我们都希望喝一点粥，我这个粥喝完了，你可以再来
0: 续上点哈，给大家看看这个粥。浓不浓稠，
1: 哎，你看看这个粥啊，我们就用煮粥的那一档来做的是吗？就用煮粥那一档，大概多长时间？
4: 看你家电饭煲啊，我的电饭煲1个小时，
1: 电饭煲一个小时快了。哦，反正根据自己的家里的电饭煲来
0: 啊，好好吃。
1: 他是知道那个时间的。你呢，就是想做粥你就做粥，你要是想做够了
0: 再来点吧。
1: 你要是想，因为他这个东西啊，我发现他这个就是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的入口的时候的那个味道就跟白米饭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这个回甘真的是有那种甜甜的味道，但是它居然是低升糖低 GI， 所以真的很健康又很
1: 低升糖低 GI。
0: 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东西它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你的胰岛素会分泌出大量的血糖，要把它消化掉。但是不同的东西对于那个胰岛素的刺激以及要升糖的那个要求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就是低 GI 低升糖，它不会让你的血糖剧烈波动，所以它对我们来说是相对健康的食物哈。
1: 非常好吃，非常好吃，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喝这么好喝的粥了。
0: 对呀，
1: 哎，真的好多年没喝这么好喝的粥了，我都有点感动了。这个粥的，就是咬的那个糯性。还有那种香味回甘，
0: 哎，以前都是要吃杂粮，各种就是米放在一起，因为要减少这个黑米的用量，让它能够成本下来一点。今天我们就是黑米自由，你可以纯喝黑米粥。
1: 我们以前，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因为黑米贵嘛，真正的黑米贵，所以它会有很多掺假的啊，以次充好
0: 的。真的很多假的。
1: 来看一下这边两盘，肉眼看能看得出区别吗？
0: 好像真看不出来。
1: 我们来看一下肉眼，区分一下。很难哈，
0: 对呀，
1: 很难区分，
0: 因为都是黑黑的嘛。
1: 好，然后我们分别抓一点倒到这个里边去，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0: 我们可以就是直接用勺子搅一搅哈，让它快一点，就是吸出颜色，让大家来辨别一下。你看有一些米它不是黑米，它为了卖黑米的价格， 它得干嘛？在里面加色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但是我们今天正宗的，
1: 它就是为了欺骗你，
0: 欺骗你，让你付出黑米的价格来买。我们今天这个它也会掉色，因为正宗的黑米就会掉色，就像你吃什么蓝莓啊、火龙果那些，它有颜色，但是它的颜色是淡淡的紫色。
1: 对，这个是对的，
0: 对，
1: 这种颜色是对的，是它表面上表皮淡淡的那个花青素的颜色。
0: 没错，
1: 就像你。

0: 那个枸杞啊，哎，对吧？有一种那个
1: 黑枸杞，
0: 那个黑枸杞是不是有一种淡淡的
1: 黑桑葚？你洗也是掉这个颜色，
0: 是、嗯，但是不能是那种啊，那种就不对了。嗯，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这两个构成。不管是大组合小组合，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一年就来这一次，然后他为了我这个栏目专门是现场备货的，
1: 非常新鲜，
0: 就大概就是前几天备好的货，一袋就是一斤，全部都是这种真空包装，
1: 对，
0: 真空包装，这个是十二斤，你自己吃或者说是跟朋友去分享，说哎，我到你家里来，我也不空着手，哎，我带两包这个
1: 有机黑米，还有这个
0: 外面买
1: 加标的，
0: 外面买真的两三百块钱，老贵老贵
1: 了。他要去逛逛精品超市，他就知道你这两包不便宜的，
0: 真的。然后像这个是二十斤，嗯，20袋。全是独立包装，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它这一包刚好一斤，独立包装
1: 刚好一斤，
0: 你去送人你自己吃都特别体面。嗯，然后是238块钱，这个也是帮大家谈下来的价格，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性价比很高，关键是营养。我们待会儿下一趴还是跟大家梳理一下它当中的营养成分。
1: 好，
0: 货源也不多了，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为了保护集团的生态环境，洋县走上了有机产业的发展道路，现在已建成全国首批国家有机认证示范区和全国中华生态保护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3: 我重点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代表有机黑米。洋县黑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认证产品，被称作米中黑珍珠，含有大量的氨基酸和花青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还以黑米为原料，打造了有机黑虎干虎黑米茶等系列产品。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洋县有机产业发展，把有机产业做大做强。
4: 要健康，多吃点黑米吧。美国的科学家仔细地分析了黑米的麸皮样本。
1: 因为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是上了高黎老师的栏目，一年也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特地为这批尊贵的顾客朋友专门定制、专门生产包装出来的，所以新鲜度太高了。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今天想买几组都没问题，你肯定吃到的都是特别新鲜的一个批次。关键是夏天来了，有时候又没有胃口，出汗又特别多，小朋友又吃不下饭，老年人又就是好像开不了胃的感觉，这个时候把主食换成黑米，又能提供比白米要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又是低升糖，又有很多的花青素，女性朋友也很喜欢，小朋友还很喜欢这个口感。以前想强迫小孩吃点糙米杂粮，小孩说拉嗓子太粗了，实在吃不下去，您尝尝我们的黑米，真的叫做细腻，叫做柔滑，叫做黏糯，非常非常的好吃，不管是煮粥做饭，做糕啊，做杂粮，怎么做你都方便。以前我们说做杂粮，那是为了降低黑米的用量，能够便宜点。今天您就黑米自由了，因为我们今天一大包有机的洋县黑米才10块钱左右，放心的吃，敞开来吃都没问题。
0: 今天是这样的，大家账上如果有积分，直接账上积分来买啊，直接用账上的积分来买就可以了。然后呢，它不光是黑米，它还是保留了胚芽99%以上。
1: 对，
0: 这一点可能也是其他的很多的黑米做不到的，就是我们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当中的营养啊，一个是有机，一个是充分的保留了胚芽，胚芽的保留率是流利率是大于等于99%，
1: 对的，
0: 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买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几个优点跟大家来推荐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机的，有机的认证在这儿，这是有机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胚芽米。大于等于99%，
1: 对，
0: 这点很厉害。你拿到手的就非常新鲜。你要是到市面上去买，有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月以前的，对吧？或者是甚至是去年的，
1: 对。
0: 那这个营养成分是肯定就是新鲜度肯定是不如就这两天生产的要好啊，对不对？这个夏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黑米粥。哎呀，这个黑米粥太适合夏天了。
1: 真是，本来一大锅哈都被我们俩喝掉挺多的了，
0: 喝掉1/3了。
1: 真的非常非常好喝，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黏糯的口感 ，Q Q 弹弹的感觉，因为它真的煮出来就是这么黏。黏糯这么绵滑，哎呦，这么稠厚的感觉，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进到你的舌头上，
0: 它很香，
1: 牙齿上弹牙，哎，真是这种感觉，
0: 香香糯糯的，
1: 对的，
0: 香香糯糯的，就是你咀嚼的时候会觉得哇，很独特的那种清香，
1: 没错
0: 啊，这种黑米的清香。因为你这个黑米呢，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你就不要跟白米混到一起，你就直接纯黑米粥。 啊，纯吃这种黑米粥，这里面的营养物质是真的很丰富啊，
1: 太 Q 弹了、想象一下吃不下饭的时候，咱们来点这个粥，是不是营养也很充足了？
0: 对，每天晚上哈，就是天热的时候，白天出了一身的汗，然后到了晚上就没啥胃口的时候，你就来上这么一碗，又有营养又香糯，
1: 对，
0: 又可口。哎，它很可口，你有没有发现
1: 非常好吃啊、还有很强的回甘，但是它升糖指数并不高，所以我觉得它真是很理想的一种夏天的食物啊，老年人孩子
0: 低升糖的低升糖的食品、
1: 对，
0: 就是因为它的 GI 指数只有42，
1: 是，
0: 所以它好健康。就一般来讲，家里面如果说是家里面有一位是或者有两位是不太敢吃米饭的、对吧，不太敢碰大米饭的，咱们就来吃这个
1: 那黑米。
0: 黑米的升糖指数低于55，低于55，那黑米的升糖指数很低的。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讲，膳食金字塔当中，谷类要占到50%以上，其次呢，就是可能水果蔬菜，再有就是再加一些鱼肉，最后就是我们说吃一些油类的，就是我们说膳食的油类的。所以这个金字塔大家一定要有这么个意识，有五谷杂粮，对不对？
1: 对，
0: 五谷为养，咱们老祖宗一直为什么说五谷为养呢？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的，你谷物打底的，
0: 对，你这个谷物是给身体打底的。家里面甭管说老人家孩子，如果没有充足的谷物来打底，哦，你光吃一些蛋白质，哦，好嘞，蛋白质都去功能了，
1: 地基不牢，
0: 对，很可惜的。所以说，其实谷类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咱们这个粥哈，再给大家看一眼，因为确确实实是很多朋友说没看够，没看够。你在家里面就用煮粥的那一档，就煮出了这种又香糯又可口又健康的黑米粥。然后我们在外面吃这么一碗，估计得5-6块钱，
1: 肯定要、
0: 甚至要10块钱。
1: 是啊，外面吃这个太贵了。
0: 哎，今天才花多少钱？
1: 今天我们一斤才10块钱左右，又是有机，又是正宗的有 GI 标的阳线黑米。
0: 这个一锅是大概多少分量？半包还是一包？1/3，才花3块钱。
1: 对呀、
0: 我们今天这么一锅的成本是3块钱啊，
1: 真是，
0: 大家能想象吗？这一锅我们今天就用了1/3，这一包的1/3，这一包的1/3，然后就差不多就是3-4块钱的样子。
1: 真的黑米自由了
0: 啊！然后我们这能装出7-8碗吧，都不止了。
1: 我们俩都已经吃了4-5碗了吧，都已经。
0: 哦，说的不止，能装10碗左右。
1: 应该是，应该是。
0: 啊，平均到每碗3毛钱。
1: 3毛钱，几毛钱？吃到这么有营养，这么有口感，还这么好消化的
0: 东西。3毛钱一碗黑米粥，你能想象吗？真的，在家里面吃真的是又性价比又高，又有营养。直接扫码打电话，备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02-151-199-00。这个黑米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1: 哎，可以。哎，
0: 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1: 对，
0: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着一块
1: 流失了，
0: 对吧？那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1: 是的。
0: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之前一直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1: 对的，浪费了。
0: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所以你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放到锅里去煮，
1: 对，
0: 它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
0: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1: 哎，
0: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配到一块儿吃。
1: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10-20块钱一斤。
0: 哎，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类超市真的就100多，
1: 因为有机的嘛，是不是？
0: 老贵老贵了，
1: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周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周大黑这个牌子，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0: 大组合还有17组，小组合还有20多组，加到一起还有40-50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看一下每一包是1斤。 这一包就是一斤，
1: 对，
0: 一斤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这个上面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是 GI 标识，
1: 没错，
0: 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标很重要嘛，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1: 农展会金奖，
0: 哎，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有机的标识，
1: 你可以去刮开涂层验证的，
0: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有机的
1: 阳线黑米，
0: 哎，有机的阳线黑米，
1: 阳线黑米这几个字不能乱用哈，
0: 这个生产日期不对的啊，这是之前的，
1: 这是我们的样品。

0: 米还是越新鲜越好嘛，对不对？
1: 是。
0: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的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嗯，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14套了，大组合只有14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1: 是
0: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嗯，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1: 好，
0: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特别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嗯，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嗯，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2: 哦，真的，嗯，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哎，
0: 对，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2: 给孩子当零食，
0: 是做黑米糕。
2: 对
0: 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了，
2: 真的
0: 是不
2: 是？
0: 是，你要不要尝一下？哎，
2: 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0: 尝一下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嗯，非常非常的好吃，
2: 直接上手了，
0: 对，上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2: 哇，好糯，超级糯，
0: 糯吧？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的，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嗯，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
2: 而且它里面还能夹心儿，你知道吧？这里面还有夹心儿，
0: 你还可以弄夹心儿，对不对？嗯。然后这个是这个是黑米蛋炒饭。啊，黑米蛋炒饭也很有营养。嗯，然后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哟，看上好诱人。
2: 对，
0: 外面哪舍得给你用黑米给你蛋炒饭？
2: 那这个规格太高了，
0: 简直了，简直了。
2: 对，而且非常非常黏糯啊，这个黑米蛋炒饭。嗯，挑起来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虽然炒在一起吧，它也不会说变得很，
0: 你看它这个，嗯，但是你们发现就是看上去，看上去很油糯哈。
2: 对，
0: 真的在栏目当中估计一年就只有这一次。
2: 对，真的是
0: 性价比很高很高，02151199000。

0: 长寿米之称
1: 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而且吧中医讲叫做精血同源，如果肾中精气足的话，它可以转化为血，血可以也转化为精，精血同源。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2: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嗯，这不就是一米吗，不是一稻子吗，
1: 补脾补肾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又有药米之称，长寿米之称啊，因为黑色又入肾，这个肾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肾是主藏精的，精血同源，所以呢这个黑米呢应该说补肾养血的作用比较好。那么现在也发现它主要是什么，是那个含铁什么这些吧都比较高，那么应该说是补血是没有问题的，
2: 有点这夸大黑米的作用了呀。
3: 这个黑米的营养成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如果大家要是还想再了解更多一点哈，你可以先定下来，然后回头去问豆包。
4: 哎，可以。哎，
3: 对对，豆包会告诉你黑米的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因为天气热了，咱们特别容易流失营养，比如说你出汗。
4: 对，
3: 出汗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当中很多水溶性的维生素就跟这一块
4: 流失了，
3: 对吧？那水溶性维生素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B 族维生素。
4: 是的。
3: 而 B 族维生素一般来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淘米淘的比较多，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它其实是很容易随着水流失掉的，
4: 对的，浪费了，
3: 对，流失掉很可惜。那今天这个黑米因为它是有机的，然后它的 B 族维生素都在这个表皮儿上面汇聚着，所以你简单的淘一下米，然后就放到锅里去煮，
4: 对，
3: 它非常非常的黏糯，
4: 对，
3: 我跟大家来讲，回头客非常多，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香糯可口，
4: 哎，
3: 非常好吃，很香很糯。而且以前呢，因为黑米贵嘛，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黑米跟白米会配到一块儿吃，
4: 是的，就是成本低一点，然后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你可能买普通的黑米都十几二十块钱一斤，
3: 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到这一包，有的时候那种欧类超市真的就100多，
4: 因为有机的嘛，是不是？
3: 老贵老贵了，
4: 有机的就是贵，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我们今天还有地标，而且中大黑这个牌子，我建议大家去问问豆包也好，去上网搜索一下，是不是阳羡黑米当地非常厉害的品牌，基本上你一搜跳出来第一个，就跳出来基本上就是中大黑这个牌子，所以这个牌子在当地也非常有名。
3: 大组合还有17组，小组合还有20多组，加到一起还有40-50套。今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看一下，每一包是1斤，这一包就是1斤，
4: 对，
3: 1斤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这个上面有一些核心的信息，第一个是 GI 标识，
4: 没错，
3: 因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标很重要嘛。
4: 对。
3: 第二个就是这边是获得金奖的，
4: 农展会金奖，
3: 哎，农展会金奖的。然后这边是有机的标识，有机的标识，
4: 你可以去刮开图层验证的。
3: 对，有机标识。好，转过来也可以看到这边叫这个黑鲜糯米，
4: 对。
3: 然后呢，这个黑鲜稻，有机的。
4: 阳羡黑米，
3: 哎，有机的阳羡黑米，
4: 阳羡黑米这几个字不能乱用
3: 哈，这个是不对的 啊，这是之前的，
4: 这是我们的样品，
3: 那这个米还是越新鲜越
4: 好
3: 嘛，好
4: 吃，
3: 对不对？
4: 是。
3: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啊，因为第一个是有机的认证，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的订购速度非常快，第一个是有机认证，第二个它除了有机之外，它还是全胚芽米，全胚芽米，大组合只有14套了，大组合只有14套了，就速度非常快了，胚芽的流利率大于等于99%，
4: 对，
3: 就整个这个外表皮儿很关键，
4: 是
3: 啊，很关键的，就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几乎就存在于这个当中。
4: 嗯，
3: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提供几个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做的小点心。
4: 好，
3: 第一个，家里如果有孩子的，我会特别特别特别建议大家来做这个黑米糕。我自己就超爱吃黑米糕，因为它很糯，然后你把它打压，就打成粉，你知道吧？家里有那种食品研磨器打成粉，然后你就可以做这种黑米糕，它非常糯
4: 哦，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黑色的颜色看起来也特别有食欲啊，
3: 哎，对，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
4: 给孩子当零食，
3: 是做黑米糕，对吧？比外面的咱们自己的有机黑米糕，这不要太开心了，
4: 真的
3: 是不是？
4: 是，
3: 你要不要尝一下？
4: 哎，尝一下这个黑米糕
3: 哈。尝一个这个黑米糕，自己在家里就能做，非常非常的好吃，
4: 直接上手，
3: 这是一种，对，上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黑米蛋炒饭，
4: 哇，好糯，超级糯，
3: 糯吧？我跟你讲，我吃了所有的，因为我特别爱吃各种糕点，然后所有的糕点当中，我觉得黑米糕是特别糯的。货源也不多了，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冯旭明。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你现在看我清不清楚问题，怎么样？能不能看出旭明很帅了？有没有皱纹呢？脸上有没有斑点呢？如果你说我家的这个电视啊，4K 的呀，老清楚了，大清楚，但怎么就看的还是不太清楚？眼睛跟眼睛有没有关系？你说我有眼睛啊，旭明啊，不对，你说的不对。对不对呢？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老花这个问题。其实里边很多小专业的知识啊，可能外行咱外行人看个热闹，里面内行人看门道。那这个内行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倾城如镜的老总韩总，跟大家打声招呼。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韩总啊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给大家介绍这款眼镜啊。那这款眼镜呢，对于大家来说，您觉得自己本来是做这行的，市面上这样的需求的人多不多？就我到底需要成品的直接买这种市面上就好的，还是说尽量做到私下对质？

0: 私人定制定制这种。
1: 其实呢，老花镜每个人都要用啊，到了年龄40岁以后，其实都开始老花。
0: 是，
1: 但是呢，我们的阿姨叔叔们其实很讲究，但是又很节约，就是以前都是在市面上买陈镜，但是呢，这个跟我们做鞋做衣服一样，你到店里去买尺码做好的鞋子，跟你自己量了脚型做定制一双鞋子，这是两个概念，所以眼镜啊也有定制和沉浸这两个说法。
0: 但是我也知道啊，很多这个老花镜的观众朋友图了一个方便，总觉得一个配个眼镜嘛，哪有那么复杂，对吧？我戴上去差不多就行了，这种想法对不对？差不多就行了可以吗？
1: 不可以。
0: 为什么不可以？
1: 因为其实它对老年人在老花过程当中的视力影响、舒适程度和生活便利性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0: 我有一个自己的固有观点啊，我就甚至一度以为人一旦老花了也就差不多了，比如说我是主任，老花这个度数差不多就不会再变了，那我随便买呗，反正也不影响我。
1: 这里边您就说错了啊，度数随着年龄和他的生活规律和用眼习惯一直在变，所以我们理论上从专业角度来说，验光配眼镜都要验光，对不对？验光其实是一个医学处方，它是一个医学动作，而不是生活当中随随便便自己去判断的。
0: 就比较专业的动作。
1: 对啊，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了解了解什么是渐进老花镜与单光老花镜的区别。来，我们请我们的韩总给大家聊聊这个有什么样的不同，怎么理解这两件事情。
1: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单光老花镜其实它就是在整个镜片上只有一个度数。
0: 单光就只有一个度数，
1: 对，
0: 没有办法再调节。
1: 然后呢，这个眼镜片的特点呢，这一个度数呢，就相当于您用了一个放大镜戴在眼睛上，
0: 这么粗暴，
1: 对，
0: 就一个放大镜戴眼睛上看东西了。
1: 对，然后呢，它这个镜片的特点就是它的光学调节距离，我们俗称叫景深，它看景的这个深度，只有几厘米，那也就是说你在看一个固定东西的时候，你要么保持动作不变，要么保持脑袋和眼睛对这个物体的距离不能变哦，所以长时间的看就会有疲劳。
0: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那如果是我们的眼镜呢，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眼镜？今天
1: 我们今天推出的这个名词呢，大家可能有点陌生啊，叫渐进多焦。
0: 这个啊，渐进老花镜，现在我们拿这个镜片啊，就这个图片给大家讲解一下。
1: 那渐进多焦是什么概念呢？它是通过我们数控机床在一个镜片上做出了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不同的曲度，不同的曲度就导致了它的整个镜片在度数上面是无极的变化。
0: 等一下啊，这里边呢，我们韩总终究是专业人哈，人家这方面太懂了，说的就有点云里雾里的，不太懂。那如果按照镜片分区，比如说我现在就戴了这个镜片了，我都能干些啥？比如说我不戴着镜片，我能不能，我说我一会儿动起来走的时候能不能用，然后坐下来的时候能不能用，我想任何场合都能用，我怎么样一个镜片做到任何场合都能用呢？
1: 那徐老师，我跟你简单说啊，就是在这个镜片上面，根据我们亚洲人和中国人的视觉特点，我们从上到下做到了度数不一致。
0: 这度数不一致。
1: 对，我们今天卖的这个产品给大家设计的叫室内中近距离用老花镜。也就是说您看书、阅报、看手机
0: 从哪儿看？
1: 可以从镜片的中下端。
0: 中下这段。
1: 对，
0: 这段啊，这段看看手机什么的。
1: 对，然后您做饭、打牌、娱乐要看得稍微远一点。
0: 看哪儿？
1: 你可以看镜片的中间这个过渡区。
0: 中间过渡区。
1: 对。
0: 在这里。
1: 然后您看电视或者上厕所、开门、开门铃，那么可以用于镜片的上半部分。
0: 也就是我要一旦动起来了。
1: 对。
0: 走动，两条腿走动起来的时候，就用上端看。
1: 阿姨、叔叔们如果戴过老花镜，都有这个。应该说他有自己这个知识点，就是戴了老花镜突然站起来他会头晕，他会有跌倒的感觉，
0: 那就是那种叫成品片了。
1: 对，
0: 他就没有调节了。
1: 单光的老花镜带来的一个缺点，因为他在视觉距离调整变化的时候脑袋会晕，视觉会模糊，带来的一些行动的障碍。那么这个镜片就是用科技来改变生活。
0: 好，既然说到这里了啊，咱就得看看咱的镜片了。其实您从肉眼上不可见区别，我说实在话， 你怎么看出来这个跟您平常戴的有什么区别呢？几乎肉眼很难看到，必须经过我们清城如镜专业的一个机器，你能检测出它的到底是有瑕疵啊、微瑕呀、还是完美品相啊？这个神经是有专业的，我们去外面拍摄的时候，我们去人家工厂都给我们展示，哇，那个机器特别特别贵啊。当打磨完之后呢，它会这样的，它会一步一步给大家做一个打磨，先打磨到这个程度。但是你要注意，在打磨过程当中，提前会给您做一些参数的一个标注啊，比如说啊，在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黄颜色的小标签，正中心这个算是个什么？
1: 相对于对应您的瞳孔，
0: 瞳孔，人家的设备是非常专业的，所以相对于就是瞳孔这方面，其他参数包括什么瞳距啦，包括您的其他的有没有散光等等等等这些参数啊，在这个一个镜片当中都给你标注好，也就是说这个第一步。建楼房打地基的第一步必须准，如果这个小家号您在随随便便的市面上的街边的小店稍微偏那么0.0001，有可能你整个的视力导致它的度数不对不准，而头晕恶心等等度数加深都是有可能。所以为什么大家你说我有点问题，我这儿难受这儿难受的，我去的是专业的地方，而不是没有任何的资格我就跑一个人，哎，你左邻去你邻居家，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有问题，你能信吗？一定去专业的地方看。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眼睛方面非常专业的地方，有专业的仪器，专业的相关人士给您把关，这就是私人定制。最后磨完是什么样子啊？大家再看啊，从这么厚，你正面看你可能看不太出来什么啊，这么厚啊。到这么薄，大家看出来了吗？看到没有？已经韩总，你们可以把它磨到快要没有了。这个啊，这个也太薄了吧！这是什么材质的？大概
1: 树脂的。
0: 树脂的哈。
1: 对。
0: 那我们今天除了薄厚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功能？能不能防蓝光？能不能干别的？哎，可以防蓝光吗？
1: 带了防蓝光的道具，您可以简单的测试一下。
0: 我把它放在这边啊，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啊。首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防蓝光的能力，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重量，最后再给您看价格，可能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啊。
1: 因为您先做实验。
0: 来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卡片，我这个呢是一个紫外线的一个灯，
1: 蓝光灯，
0: 蓝光灯，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啊，我这么照过去之后呢，眼镜挡的地方没有，
1: 对，它阻挡了
0: 蓝光了，
1: 阻挡了有害的那个400到500纳米的这个蓝光，
0: 但是没有挡的地方
1: 就颜色加深了。
0: 那也意味着我们的手机有没有蓝光呢？
1: 有。
0: 电视有吗？
1: 电脑也有。
0: 你电脑也有，
1: 哪怕你没有的话，家里边的节能灯都有。哦，
0: 是这样的，是。所以你说蓝光防这件事儿是无处不在的。再来给大家称一下，那个麻烦我们的韩总，您是不是戴了个眼镜啊？
1: 对对，
0: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1: 这是我个人的眼镜。
0: 我们看个重不重，因为很多爷叔阿姨啊，上了年纪了，总觉得有些稍微多一点东西啊，整个身体就累，就沉。来，我们看看这个啊，平常一般眼镜，你可以搞一副34克啊，这个呢还是半框的哦，大家看到没？这是半框的，这下面还没框了，这是个半框眼镜。来看看我们的眼镜啊。我先来给大家来一个夸张一点的，我们这四副都给大家过一下啊。那个是34，这个呢是24，少了10克吧？别着急，这个是棕色的啊。这个是多少克？19。还有更夸张的，14、13，从24到14随便你选。如果你说我想要定最轻最轻的，就定无框的。你说我哎，这两个其实我讲真话啊，黑色的和棕色的就在这边。黑色的和棕色的都好看，就看你，因为它俩没差多少，差个2-3克，那我就无所谓了，反正是20克左右，都轻。但是你想追求极致的轻，戴跟没戴，像轻如鸿毛一样的轻，您就选择上面这两个无框的就好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又有个问题来了啊，最最关键的就是咱今天这个价格了。我们来看一看右侧我们韩总身边这个价格，咱们到底一副眼镜多少钱？准备好啊，3、2、1。请看右侧的价格是，哎呦，799元，799就可以把它带回去。等会儿，这个799是买一个镜片啊，然后买一副镜片，然后再单独再要买
1: 这个劲大吗？
2: 我们今天展示了从150度到300度的所有的沉浸，哦，已经把镜框、镜片、防蓝光以及超硬、抗污、镀膜、透光率所有的指标最好的产品放在这里了。
0: 好，我们今天啊是这样的，一共是有4个度数，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老花度数150度、200度、250度、300度、150、200、250、300，老花度数，来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上面组合呢是我们的镜架，还有镜片，镜片镜架我们一起的价格，市面上近20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要零头，这个零头都不到，因为上千了嘛，我们肯定是取百的零头啊，7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大家肯定是对于我们今天的清城如镜的整体的企业实力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我先收一段，价格也给您讲了，具体什么是现镜，也就是路边摊那种可能您随便就买的成品镜，什么是高端定制、量身定制镜，我们跟着视频再一起来了解一下，您说好吗？抓紧时间，可以先咨询起来，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户02151111-9900。车防片，车防片就是高端定制。什么叫做高端定制啊？
2: 高端首先它的材料和加工工艺是高端的，那么定制呢，就是做出来的镜片只有它这个参数是符合它个人的视光需求的。
0: 现在我看到了这个镜片非常多呀，这镜片好啊，
2: 这个是原材料
0: 啊，这原材料很好啊。
2: 我们有一个人工检验的环节，在生产之前把不好的都要挑出来，而且这个成品率还是比较低的，而折射啊、光斑啊、气泡啊这些微小的，肉眼可能还看不出来。
0: 我们看到从这台机器里出来以后，应该就是覆果膜以后的样子了啊。
2: 对，它是上了一层蓝色的保护膜，后边呢对镜片的正面进行一个保护和加持。
0: 哎，膜是覆完了，下面怎么还有个这个东西啊？
2: 哎，你看这个镜片现在这么厚，我们戴的眼镜片呢马上要进入准确的度数的洗膜，在洗膜前要上一个夹具。你戴的片子没有这么厚吧？你看原材料这么厚，待会儿从这台机器加工完以后，第一度数准确了，第二厚薄也都磨出来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就是刚刚洗磨过以后的镜片了，非常薄了呀，韩总啊。
2: 我们这个呢还是原材料的毛坯，那顾客的度数要通过这台洗磨床全自动的数控机床来把准确的度数和设计方案做到这个镜片里边去。
0: 咱这洗磨床大概得多少钱啊？啊，
2: 这个不得不说呢，这个都是国外德国、法国、意大利进口的设备，每一台都是几百万美金以上的。咱们流水线上下来的抛光完的以后所有的成片，那么要在这里做一个人工的检验，那么把它的准确的数据按照刚才我说的设计方案有没有匹配，误差在多少，符不符合我们的工艺要求，在这里做一个人工的检验。既然是高端定制嘛，那么我们就是根据不同的工艺、不同的设计标准、不同的材料，都是有不同的清洗标准。您知道哈勃望远镜吧？哈勃望远镜的镜片也是这么生产出来的。
0: 我们身后这个像大雨伞一样是在镀膜哈。我刚才记得您提了一个那个哈勃望远镜，哈勃望远镜也镀膜呗？
2: 它镀膜，
0: 它镀几层？
2: 7到8层。
0: 我们呢？
2: 我们也是7到8层。
0: 跟随我和韩总已经看到了整个眼镜从数据的收纳、采集到进行了选择、加工，包括镀膜等等一系列的复杂工艺，把您的每一个眼镜变成您个人的高端定制，这就是我们的车房眼镜的来源。好了，那我们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准备要打磨成符合您镜框的一个镜片了，放入这个机器，最终成品变成您真真正正适合您佩戴的眼镜。所以我希望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亲身的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高端定制。我们今天啊跟您在市面上的一些小店或者是一些网上的大家图便宜的10块钱、20几块钱、甚至是有些几块钱的，您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关键点就在镜片上面还有它的技术上面，如果这么低的几块钱的能不能做出高端的镜片，就是它能不能成本就把它覆盖掉了，可能吗？这种
2: 眼镜行业里边其实线片呢其实是一种浇铸的生产方式，它的主要呢是为了廉价大批量快速生产，然后呢满足眼镜店顾客立等可取，那么我们这个片子就不一样了，我们是根据特别，首先它是渐进多焦，在一个镜片上完成了不同的焦段，然后顾客是无极切换，非常柔顺的。
1: 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是数控机床洗磨出来的，就像刚才徐老师所说的，这么厚的镜片，把它磨到薄如蝉翼的。
0: 是这个太夸张，你们这个技术太过硬了。但是我们要说回来了啊，有一些观众一直在认为说自己的眼睛啊，随随便便戴个镜片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人过了40，就像我们的这专家说的啊，它里面的眼睛一些晶体啦，包括一些其他的眼睛的生理情况，跟年轻的时候确实有很大的区别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导致你的眼部视力的调节能力下降，
1: 对，
0: 就看远看近，肌肉已经没有那么灵敏了。
1: 对，
0: 这必须佩戴一个比较合适的老花镜。那么这个合适怎么理解？什么叫做合适？老花镜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和说道，这真的是在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普及了。就是这个是买不买没关系，观众朋友，说实在话啊，我们韩总倾城如镜这个品牌合作的，本身他的母公司合作的企业多了去了，大品牌多了去了。我们刚才看到有尼康，这名字我就不点名了，就您现在可想而知的很多的人家都是有合作的，都是通过他们家给提供的镜片和技术，最后出去以后呢，这个牌子上面，比如说某某牌上面一贴就完事儿了。您知道人家的实力有多强了啊？所以东方购物直接给您用到的是源头级，把价格能做到799元，就是因为我们和源头企业直接合作。这个就是我们的场景了，
1: 对对对，
0: 我们企业了。我跟我们到外边介绍介绍，唠叨两句呗。啊，
1: 那个主要呢，我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科技改变生活。我们近20-30年渐进多焦这个技术，光学技术在中国发展，我们引进自己消化，然后自己再提升，所以能够在今天把渐进多焦这么高单价、高规格、高端定制的镜片用到老花镜上，
0: 可以讲这算是一个挑战和突破了。
1: 对，
0: 就我们东方购物讲这话这么多年来，也算是第一次跟这么高端的眼镜合作。
1: 可能您原来爸爸妈妈很节约过生活，
0: 我爸的一般都是拼某某的上面的一堆的20-30块钱的、30-40块钱的，
1: 他们可能就没有感受过高端科技的镜片给他们带来的舒适
0: 度的提高。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是这样的啊，我们是799，是一副。什么叫一副呢？不是一副镜片，是一副整体完整的眼镜，包括了镜片，包括了镜框。这个镜框呢，您可以自己选择，一共是4个选择，要么无框的两个，随便你选，颜色嘛有一点点是小灰的透明的，要么有一点点是小蓝色的啊。有全框的，有些说阿姨喜欢全框的，就以前就是用最经典那种灰色的，有点像是琥珀色的那种镜框，有的啊，还有一款纯黑颜色的，您自己来选择都可以，799全部带回家，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刚才我们这个姐姐啊，你看这个年纪，一戴这漂亮的眼镜都看不出年纪来了，整个人的状态，当人呐、眼睛啊，不是咱老话讲是心灵的窗户吗？咱这个窗户如果上蒙个窗户纸，那就模糊了，是不是？磨个磨砂那就模糊了。所以一个人呢，你说这个人灵不灵啊？你看有一定年纪，这个眼睛就浑浑浊浊的。那怎么样浑浑浊浊了？你的用眼习惯不好，咱佩戴眼镜也不怎么怎么样的，你最后这个眼睛就没神了，慢慢人就是看不到东西。你说眯着眼睛看多难受多难过呀，自己小孙子小孙女那么漂亮那么帅气，您都看不见了。给大家再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什么叫做高端定制。这个高端定制呢，首先这个镜片啊，就是定制镜片，它不是成批量的，每个人都一样的。注意了，它这个就是高端定制的一个片。然后呢，通过这些高端的镜片给大家进行打磨，包括什么呢？里边的这些小加号啦，可能大家看的也不是特别清楚吧？你看啊，我稍微手挡一挡啊，这些数据参数都要一一进行对应。比如说我给你做到的是150度，就按150度的这样一个范围给您打，所以市面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啊？你稍微偏那么一点点，你就整个看不清了。但是我们呢，给您做到什么呢？注意了，这就是高端定制。下面近的，如果要是我来看啊，我几乎可以给大家分呢两个区域，大体分两个区，实际上是有三个区域，有个过渡区。主要来讲，静，一静不是近啊，不是近啊，是静，安静的静，一静，看书、看报、看电视。看手机，静一动，炒个菜，干个活，拖个地，一静一动，咱把它区分开来。当然，这是中间是有个过渡区，这个过渡区非常好，就是我这里面不可能是严丝合缝，就这条线必须一下就分开了。在你这过渡区当中呢，大家找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的眼睛是舒服的。大家注意了，一定会有一个您舒服的地方，而不是说我一旦除了这个，我一旦动起来我就看不清了，一旦静起来我就看不清了，不会是这样的。再有一个，给大家进行一个选择啊，一共是有四个镜框，四个镜框呢，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说什么？无框的咖啡色的卖得好吗？是不是无框的咖啡色卖的比较好？这个就是无框的咖啡色的这个感觉，看那镜腿了没？
1: 它是带金色的
0: 啊，这个有点金色的感觉啊。这个镜腿的颜色大家看到吗？这儿，实际上这个地方是透明的。这前半部分我给大家这样展示一个啊，你看我手上这个，观众朋友们，前半部分是略透明，后面呢略咖啡，前面略透明，后面呢是略咖啡，这个不行，我眼睛。戴不了老花，不能给你，这是老花镜啊，这真的老花镜啊。这样我闭着眼睛给你戴一下，你看看侧面效果吧啊，我闭着眼睛给大家戴一下看一下，要不然这会头晕的。来，
1: 这一款呢，它的镜片的形状下边是弧形的。
0: 对，这个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哎呦，这个太
1: 就女性戴的比较柔美。
0: 我给大家看一下侧面这个啊，侧面全框的，我可以给大家看侧面全框的这款呢，就是棕色的，就是那种琥珀色的那种感觉，就比较传统的眼镜啊。大家选个镜框啊。我戴上看一看，侧面是这种效果啊。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么大老花度数，我还不能睁眼睛，睁眼睛会晕的。来给大家看一下黑颜色的效果啊。
1: 叔叔戴这个会很帅气。哎，
0: 对，这个可能爷叔戴的多一点啊。看看侧面、正面、全框啊，这个是个全框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来进行选择一下，不管选哪个，重量给您展示一下，可能您害怕。我这要戴上去的话压鼻梁，我不喜欢那种重的压鼻梁的。我给大家称一个，从最重的开始，最重的呢是韩总之前给我带来的饰面，这是饰面，别人家的啊，这不是我们的啊，这是别人家的。来看看一般半框的，这是半框啊，多少呢？35克的话，我们从这个开始，这是我们的刚才咖色的啊，全框咖色的，35吗？
1: 24，
0: 比的少10克。你说还有没有更轻的黑框的？黑全框，18、19，还有没有更轻的？无框的，14，就是你随便选择。你要想要轻的，咱就来无框的；你要想要就看起来有一点点
1: 有型，
0: 对，帅气的，有款的，你可以选择全框的，好吗？抓紧时间，根据自己的度数，四个度数啊，150、200、250、300，你就记清楚。市面上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渐进多焦，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高端定制，但是我们今天倾城如镜，在花几百块钱的情况下，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四个度数再说一遍啊，150度、200度、250度、300度，赶紧选择吧。800-7088、80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3: 我在洗的不是马来夫吗？马来夫呢，我是实际上搿天回去没打，我是第二天早浪头打的。第二天早浪头打的辰光呢，一打，随后呢，我是蹲辣隔壁头套房间，我大概蹲辣只位置打的。打好了呢，正好辣盖放电视，我就看电视了。哎，我觉着蛮灵的嘛，我眼睛不要脱下来的嘛，就搿搭看物事，随后就搿搭看
4: 电视，
3: 老清爽的。哎呦，我觉着老灵的。搿么我讲，哎呦。不错不错，我就帮一个护工小杨讲，我老灵的，哟，我看样子再去买副，因为我老早老脱，我心想我搿副买了250嘛，我想我要么再买副200，因为我呢晓得我呢是200超过眼，250呢是勿到，就250扛了旁边，200就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50几岁打的，我原来勿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一眼勿晓得，一个呢是鼻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戴了盖，我等着先看，再看其他物事，我一定要拿脱。还有呢，就戴了呢有眼重。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的老光眼实际上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1000多块
4: 呢。蛮贵啊！
3: 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搿金刚是伐有弹性，就勿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一个当宝贝了。
0: 大家发现了没？为什么市面上他是不愿意做渐进多花吗？就是说那些山珍海味，是因为我不愿意吃吗？那是因为他没这个能力。他就比如说他实力没到，是我不愿意吃吗？不是，是我不愿意带吗？不是，是因为市面上一价格贵，渐进多焦，类似于像我们这个技术靠拢的，跟我们尽量学得很近的。 这种镜片可能还不见得做到渐进多焦，只是一个可能要给您做用的好镜片而已啊，只是简简单单我要求就是好镜片，基础入门款它都要1000块钱了，你就不要说渐进多焦了，又有蓝光了，又怎么样了，这些功能在里边啊，你不要想了，一想的话就大个2-3千块钱，3-4千块钱都高了去了，还有更高的呢，那你说是不愿意吗？不是不愿意，那怎么办？那我只能取，很多爷叔阿姨，我说我就取个性价比高的嘛，我就要不然就直接定个什么100来块钱的，可能100块钱不到的，眼睛坏就坏吧，那能怎么办呢？我不舍得那个钱呢，
1: 将就，
0: 哎，将就一下。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7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全新首发，跟。

0: 它使用材料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包括你全框的、无框的是无框架，大家知道吗？但是我们都不介意，都不计较，全部都采用最低价格799，你随便爱怎么选怎么选。如果很多爷爷叔阿姨喜欢啊轻一点的，咱们要吧就选择有点琥珀色的那个无框的，要么选择有点蓝色的无框的啊，都可以，看您自己。你要是全框的，也有个琥珀色全框的，要么就是黑色的全框的就行。我们现在看到这位呢，这个叫叔叔吧，对吧？爷叔吧，他也就说了，这平常的眼镜，大家看他们刚才讲的，会出现一些头晕眼花，以前没有这种条件，要不然就是我觉得爷叔穿戴起来，我看肯定是一种高知分子了。但是呢，他就觉得苦于我有这钱，但不一定有处花。我有这钱，我都没处花，找不到这么好的镜片，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就有点不太相信信赖，你说自己戴多少度数会不知道吗？我觉得还是会知道的，只是我即便知道了，怎么配出的眼镜还没那么舒服的点，就在于您平常配的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的车房片。什么叫车房片呢？高端定制，简单理解就是高端定制，镜片高端定制的，机器打磨针对于您的要求进行一个高端定制的。比如说您的什么要求，我是150度的，我可能眼睛有点这个叫什么，有点散光的这种感觉的，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您自己的眼睛什么情况您都知道，您把您的需求啊留言留下来，我们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给您推荐的。比如说您是适合150的就150的，您适合200就200，各差50度啊，从150开始啊，一共是4个度数，150、200、250、300，从150到300各差50度，您自己带多大咱就选多大的。或者这样，您说哎，这次机会挺难得的，我想时时刻刻的，像韩总刚才不是提一嘴的，我的眼睛的发展是动态的一个过程。
1: 对，
0: 那万一我的眼睛度数又有不一样怎么办呢？没关系啊，您今天把名额抢了之后，您今天下午去测呗。
1: 对，
0: 找个眼镜店或者找一个医院啊，找个偏光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你去测一测，花个挂号费不就得了吗？咱们测度数去了，人家告诉你具体多少度，怎么怎么着的，咱心里图个安心也行的。但是记得啊，把名额先抢下来，好不好？爷叔阿姨们、姐姐们。先把名额抢下来，因为这个呢，等于说我们韩总请过来了，如果下次人家不来，说不定这个价就变999或者1099了，不好讲。人家韩总亲临现场，确实首发给了一个蛮大的优惠力度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订购，记得啊，先抢名额，别的您先甭管。这个东西啊，尤其眼镜啊，对我们的生活需求上面、舒适度上面影响太大了。不是一点大，是非常大。除非你说我这辈子不看手机了，你要不看手机，你可以不一定镜片。你不想看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漂亮的小面孔，你就不对应这个镜片，好不好？抓紧时间，咱选一款。有一个是全框、无框的，无框的棕色那款啊，无框棕色那款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订800-708、800首军红021-5111-9900。
2: 就两分扛了旁边，289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60几岁打的，我原来不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不晓得。一个呢是便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打了开，我等到些看再看其他么子，我一定要拿脱。还有呢就打了呢有眼怂。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的老光眼实际上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要1000多块
3: 呢，蛮贵啊！
2: 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个金刚是吧，有弹性，就不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一个当宝贝了。
0: 很多爷叔阿姨说：“哎呦，许明，我不想花那个挂号费，我就心疼钱。你能不能怎么办？那个韩总，您给我出个主意呗。如果爷叔阿姨说我也不知道我150还是200。”啊，那咋办呢？那确定不了，我总觉得
4: 叔叔阿姨其实呢，这个老花镜大概的度数都知道啊，
0: 大概。那万一我是处于165或者170，
4: 你听我讲，如果您看近的已经觉得有点吃力了，越拿越远了，这原来老花镜戴的也越拿越远了，那您在买的时候呢，比原来老花镜度数可以加个50度左右。那么我也建议叔叔阿姨，咱东方品牌这个东方购物的品牌的保证，您随便买个2-3副，您戴了满意了，不合适的您退给我。
0: 等会儿我没明白您意思是，如果我是取一个我自己还真不知道模糊值，比如说我170、180，那我就定个150度或者200度或者250度，我3个都定回去。
4: 对，
0: 然后我哪个戴的舒服？
4: 对，
0: 然后那可是对你们的成本压力大呀。
4: 那没关系，我们把这个科技带给生活的舒适提高。
0: 等会儿
4: 带给叔叔爷爷，
0: 我还是要说一下，观众们，这个是我韩总在这边给我一个意外惊喜啊！这老总的还是够意思，说话算话啊，您说话算话。

0: 众朋友们，咱今天就这样。既然人家韩总不介意，咱今天可以这样做。如果您真的不太确定自己到底190，还是210，还是处于165，您就在这个区间的话，你比如说，假设我是170左右，我具体不知道175啊，还是180舒服，还是怎么这个150舒服，您就定两个都带回去。比如说我在这个区间值，你就都带回去。比如说我是200度，你也可以买个150或者250，咱三个都带回去，你得定个300就没必要了。就是你不可能夸张到直接跨越到100度到300，比如说我就是250度的，你就选个200、250、300，您都买回去，反正咱是要个名额，您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那个两个你不需要你退了不就完了吗？这是个好主意，您把挂号费都省了，您把去眼镜店的那个钱都省了，
1: 然后
0: 这是好主意，这是好主意。
1: 叔叔阿姨喜欢看电视，喜欢打牌搓麻将的，他看书看报看手机看电视度数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0: 如果您要求啊，就是我们其实对于韩总这边角度来讲，您对自己的眼睛的保护要求更高一点，那么我就真的想专门这个就是看报的，那个专门的我就是想要运动的，
1: 看电视的，
0: 看电视的或者其他的也是可以的，您自己留着定个两个，有可能您需要一个150的，有可能您需要一个200的。好了，那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镜框的问题。今天呢，感谢大家对于倾城如镜的支持，这是我们首次来啊。但这个大品牌确实厉害，我跟大家说有多厉害啊。这个呢，上面是棕色的无框棕，准确说是金棕。这边是无框蓝，这个什么着就剩一副了。这款无框啊，就剩一副了，超级轻，13-14克左右吧啊。这个呢是两副，剩两副是无框蓝，无框棕、无框蓝，根据自己需求走啊。下面这个是什么呀？准确是什么颜色？这个是茶棕色，也是棕色的
2: 琥珀色，
0: 哎，棕色的，棕色的啊。
1: 然后它有个渐变，
0: 全框黑，全框棕，全框黑，这个看得出来的。下面这个地方是有个渐变透明了，从上面的棕慢慢到镜框下面是渐变透明，有一点点类似无框了，就是那个无框的感觉，因为它也做了一个小透明的设计。其实呢，还蛮讨巧的，就是成品的一个感受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再把我们今天这个眼镜的有一个防蓝光的功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确实在市面上呢，刚才韩总跟我聊了。不太一样的价格，蓝光是蓝光价，其他的是其他价。来啊，我要把它放在这儿，大家注意啊，我直接就这么照看啊，观众朋友们啊，这就是模拟一个市面上紫外线的功能啊，我就这么照在上面，啊，照啊照啊照啊照，照啊照，照啊照之后呢，大家看结果，这个地方有镜片遮挡的地方，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地方没有镜片遮挡，怎么着了？蓝光透得非常厉害，
2: 对，
0: 看到没有？但是蓝光到底在哪里存在呢？
1: 手机、电视、平板、电脑，包括我们现在的节能灯，都有蓝光。
0: 你看看，蓝光真的是无形的杀手，对我们的眼睛是蛮有危害的啊。但没有办法嘛，那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
1: 而且我们现在也离不开手机了。
0: 就是啊。
2: 对，
0: 你说你离得开灯，你也离不开手机吧？你这是眼睛一睁眼睛，第一件事是拿手机。没手机就活不了。
1: 很多叔叔阿姨还很年轻啊，炒股票他天天盯着电脑看呢。
0: 那电脑肯定更有呀。所以今天这个放心啊，大家我们给您带来的这款啊，蓝光功能必须有，而且还非常的专业高端。这就是独家定制或者私人定制的一个感觉，好不好？799元，到底包含哪些东西？镜片一副，独家定制的。叫车防片，对吧？
2: 对，
0: 车防片定制一副，再加上我们四个镜框任选其一，
2: 对，
0: 都可以进行订购，抓紧时间选择一下。我还是说过了，既然韩总的话咱都放出来了，说如果您大概毛估，你说我是178，我到底带150舒服还是带200，还是带250舒服，您就在你这个范围之内，三个都带回去，都带回去就订，订完之后你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就好了，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3分钟，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3: 今年60岁，快要退休了。老光眼镜戴了10年了，传统的老光眼镜呢，戴了开呢，总归有点啥毛病呢？第一个呢，看了辰光长了，要头昏脑胀，或者到啥地方去调整环境了啊？猛个一记头立起来，头会得晕。还有呢，就是看书啊。
0: 今天带回来的呢，是我们倾城如镜啊首次来东方购物做到的老花镜的系列啊，是渐进多焦，不是大家，我再强调一遍啊，可不是您的100来块钱，有些爷叔阿姨说100来块钱，我定的是20-30块钱，是几块钱，哎，我100来块钱我都说都不见得专业，就别说您这个几十块钱甚至几块钱的了，你连正常的一个标准的合格的对眼睛健康的老花镜的基础门槛您都没到啊。你再怎么说，你得往4位数。

0: 量往那儿买呀、啊。所以你说你孩子近视眼镜怎么着，一戴戴个三四千、三四五千的，你说你一几百块钱的近视镜，你敢给孩子戴吗？根本就不可能啊！老花镜道理是一样的呀，观众朋友，怎么就想不清这个道理呢？何况我们还是渐进多焦，下面看一点近的，上面可以看一点远的，或者你动起来的一个状态。如果您的度数你毛姑姑还是不太清楚，到底是200还是250或者200中间，您就把这个上下这个靠边的度数都带回去。你比如我定个200的，定个250的，我看哪个合适，我留哪个就行了。四个镜框啊，这是镜片加镜框的价格，抓紧时间抢，每个颜色都剩下个位数，2到3个了，打电话定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1: 前头不是马来夫吗？马来夫呢，我是实际上搿天回去没打，我是第二天早浪头打的。第二天早浪头打的辰光呢，一打，随后呢，我是蹲辣隔壁头。隔壁头套房间，我大概蹲了只位置打的，打好了呢，正好了该放电视，我就看电视了。哎、我觉着蛮灵的嘛，我眼睛不要脱下来的嘛，就搿搭看么子，随后就搿搭看
2: 电
1: 视，老清爽的、啊。哎呦，我觉着老灵的、啊。葛末我讲，哎呦，不错不错，我就帮一个护工小杨讲，我老灵的、啊。哎呦，我看样子再去买副，因为我老早老脱。葛末我想，我搿副买了250嘛，葛末我想我要么再买副200。因为我呢晓得，我呢是200超过眼，250呢是不到，就200扛了旁边，200就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57岁打的，我原来不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不晓得。一个呢是便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打了开，我等到想看再看其他么子，我一定要拿脱。还有呢就打了呢有眼怂。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个老光眼实际上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1000多块
2: 没举啊！
1: 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个金刚是吧，有弹性，就不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一个当宝贝了。
0: 大家发现了没？为什么市面上他是不愿意做渐进多花吗？就是说那些山珍海味，是因为我不愿意吃吗？那是因为他没这个能力，他就比如说他实力没到，是我不愿意吃吗？不是，是我不愿意带吗？不是，是因为市面上一价格贵，渐进多焦，类似于像我们这个技术靠拢的，跟我们尽量学得很近的这种镜片，可能还不见得做到渐进多焦，只是一个可能要给您做用的好镜片而已啊，只是简简单单我要求就是好镜片，基础入门款，他都要1000块钱了，你就不要说渐进多焦了，又有蓝光了，又怎么样了，这些功能在里边啊。你不要想了，一想的话就大个2-3千块钱、3-4千块钱都高了去了，还有更高的呢。那你说是不愿意吗？不是不愿意。那怎么办？那我只能取很多爷叔阿姨，我说我就取个性价比高的，我就要不然就直接定个什么10-20块钱的，可能100块钱不到的，眼睛坏就坏吧，那能怎么办呢？我不舍得那个钱呢。
3: 将就，
0: 哎，将就一下。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7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全新首发，跟倾城如镜合作。倾城如镜呢和很多大企业、大品牌，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就不点名说了。其实是可以说的，但我们觉得也没必要，大家自己回去戴吧。戴完之后你就知道，我许明今天跟韩总在介绍这款眼镜是多么的有诚意。首先，从镜子的总价来说，2000到3000左右，我们今天东方购统一799，因为说实在话，这个镜框的成本都不一样。我们虽然定价统一是799，但对于韩总这边来讲，全框是全框价，你那个棕色是棕色价，你黑色黑色价，它的你看发现了重量不一样，它使用材料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包括你全框的、无框的是无框价，大家知道吗？但是我们都不介意，都不计较。全部都采用最低价格799，你随便爱怎么选怎么选。如果很多爷叔阿姨喜欢啊轻一点的，咱们要么就选择有点琥珀色的那个无框的，要么选择有点蓝色的无框的啊，都可以，看您自己。你要是全框的，也有个琥珀色全框的，要么就是黑色的全框的就行。我们现在看到这位呢，这个呢叫叔叔吧，对吧？爷叔吧，他也就说了，这平常的眼镜大家看他们刚才讲的，会出现一些头晕眼花，以前没有这种条件，要不然就是我觉得爷叔穿戴起来，我看肯定是一种高知分子了。但是呢，他就觉得苦于我有这钱，但不一定有处花。我有这钱，我都没处花，找不到这么好的镜片，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就有点不太相信信赖。你说自己戴多少度数会不知道吗？我觉得还是会知道的。只是我即便知道了，怎么配出的眼镜还没那么舒服的点，就在于您平常配的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的车房片。什么叫车房片呢？ 高端定制，简单理解就是高端定制，镜片高端定制的，机器打磨针对于您的要求进行一个高端定制的，比如说您的什么要求，我是150度的，我可能眼睛有点这个叫什么，有点散光的这种感觉的，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您自己的眼睛什么情况您都知道，您把您的需求啊留言留下来，我们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给您推荐的。比如说您是适合150的就150的，您适合200就200，各差50度啊，从150开始啊，一共是4个度数，150 200 250 300，从150到300各差50度，您自己带多大咱就选多大的。或者这样，您说哎，这次机会挺难得的，我想时时刻刻的，像韩总刚才不是提一嘴的，我的眼睛的发展是动态的一个过程。
2: 对，
0: 那万一我的眼睛度数又有不一样怎么办呢？没关系啊，您今天把名额抢了之后，您今天下午去测呗。
2: 对，
0: 找个眼镜店或者找一个医院啊，找个偏光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你去测一测，花个挂号费不就得了吗？咱们测度数去了，人家告诉你你具体多少度，怎么怎么着的，咱心里图个安心也行的。但是记得啊，把名额先抢下来，好不好？叶叔阿姨们、姐姐们。先把名额抢下来，因为这个呢，等于说我们韩总请过来了，如果下次人家不来，说不定这个价就变999或者1099了，不好讲。人家韩总亲临现场，确实首发给了一个蛮大的优惠力度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进购，记得啊，先抢名额，别的您先甭管。这个东西啊，尤其眼镜啊，对我们的生活需求上面、舒适度上面影响太大了。不是一点大，是非常大。除非您说我这辈子不看手机了，你要不看手机，你可以不一定镜片。你不想看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漂亮的小面孔，您就不对应这个镜片，好不好？抓紧时间，咱选一款。有一个是全框、无框的，无框的棕色那款啊，无框棕色那款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首军红021-5111-9900。
1: 就两分扛了旁边，290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57岁打的，我原来不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不晓得。一个呢是便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打了开，我等到些看再看其他么子，我一定要拿脱。还有呢就打了呢有眼怂。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的老光眼实际上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1000多块
3: 没举啊。
1: 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那个金刚是吧有点心，就不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我来弄一个当宝贝了。
0: 很多叶叔阿姨说，哎呦许明啊，我不想花那个挂号费，我就心疼钱，你能不能怎么办？那个韩总您给我出个主意呗。如果叶叔阿姨说我也不知道我150还是200
4: 啊，
0: 那咋办呢？那确定不了。我总觉得
4: 叔叔阿姨其实呢，这个老花镜大概的度数都知道
0: 啊，大概。那万一我是处于165或者170，
4: 你听我讲，如果您看近的已经觉得有点吃力了，越拿越远了，这原来老花镜戴的也越拿越远了，那您在买的时候呢，比原来老花镜度数可以加个50度左右。那么我也建议叔叔阿姨，咱东方品牌这个东方购物的品牌的保证，您随便买个2-3副，您戴了满意了，不合适的您退给我。
0: 等会儿我没明白您意思是，如果我是取一个我自己还真不知道模糊值，比如说我170、180，那我就定个150度或者200度或者250度，我三个都定回去。
4: 对，
0: 然后我哪个戴的舒服？
4: 对，
0: 然后那可是对你们的成本压力大呀。
4: 那没关系，我们把这个科技带给生活的舒适提高。
0: 等会儿
4: 带给叔叔爷爷，
0: 我还是要说一下，观众们，这个是我韩总在这边给我一个意外惊喜啊！这老总的还是够意思的，说话算话啊，您说话算话。观众朋友们，咱今天就这样，既然人家韩总不介意，咱今天可以这样做。如果您真的不太确定自己到底是190还是210，还是处于165。您就在这个区间的话，你比如说假设我是170左右，我具体不知道175啊还是180舒服还是怎么，这个150舒服，您就定两个都带回去。比如说我在这个区间值你就都带回去，比如说我是200度，你也可以买个150或者250，咱三个都带回去，你得定个300就没必要了，就是你不可能夸张到直接跨越到100度到300。比如说我就是250度的，你就选个200、250、300，您都买回去，反正咱是要个名额，您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那个两个你不需要你退了不就完了吗？这是个好主意，您把挂号费都省了，您把去眼镜店的那个钱都省了。
4: 然后
0: 这是好主意，这是好主意。
4: 叔叔阿姨喜欢看电视，喜欢打牌搓麻将的，他看书看报看手机看电视度数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0: 如果您要求啊，就是我们其实对于韩总这边角度来讲，您对自己的眼睛的保护要求更高一点，那么我就真的想专门这个就是看报的。 那个专门的，我就是想要运动的，
4: 看电视的，
0: 你是看电视的或者其他的、啊、也是可以的，你自己留着。定个两个，有可能您需要一个150的，有可能需要一个200的。好了，那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镜框的问题。今天呢，感谢大家对于倾城如镜的支持，这是我们首次来啊。但这个大品牌确实厉害，我们跟大家说有多厉害啊。这个呢，上面是棕色的无框棕，准确说是金棕。这面是无框蓝，这个什么着就剩一副了。这款无框啊，就剩一副了，超级轻，13-14克左右吧啊。这个呢是。两副剩两副是无框蓝，无框棕，无框蓝，根据自己需求走啊。下面这个是什么呀？准确是什么颜色？这个是茶棕色，也是棕色的
2: 琥珀色。
0: 哎，棕色的，棕色的啊。
4: 然后它有个渐变，
0: 全框黑，全框棕，全框黑，这个看得出来的。下面这个地方是有个渐变透明了，从上面的棕慢慢到镜框下面是渐变透明，有一点点类似无框了，就是这个无框的感觉，因为它也做了一个小透明的设计。799元，到底包含哪些东西？镜片一副。独家定制的，叫车房片，对吧？
2: 对，
0: 车房片定制一副，再加上我们四个镜框任选其一，
2: 对，
0: 都可以进行订购，抓紧时间选择一下。我还是说过了，既然韩总那话咱都放出来了，说如果您大概毛估，你说我是178，我到底带150副还是带200，还是带250副，您就在你这个范围之内，三个都带回去，都带回去就订，订完之后你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就好了，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3分钟，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咱们各位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在五二零的时候能问候大家，那这个时候要甜甜蜜蜜啊。其实我是觉得电视机前的每一位，只要你是爱对了自己，天天开心，那天天都是五二零。那今天这个时间段，你会发现啊，嘴巴有点点馋了，对不对？那五二零怎么可以没有甜蜜呢？所以本档节目大家所献上是来自我们啊整个欧洲全进口的如盛品牌的脆乐脆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特惠组合。这个饼干啊，在全球非常的知名，为什么？因为当中巧克力非常好，这个品牌也是很多儿时对于糖果店的一种梦幻的感觉。
4: 对，
3: 那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是我们的老朋友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燕华老师好。
3: 那说到这个品牌，我们之前为大家所推荐过如盛品牌的很多巧克力，对不对？包括是手工巧克力都是非常好吃的。那么这个品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其实在全球有很多的一些门店，可能到这个欧洲啊，包括是全国全球那边去旅游的话，会能看到，比如说在我们的法国的这个巴黎，对不对？
4: 香榭丽大道，
3: 香榭丽舍大道当中，它有旗舰店，包括如盛在意大利的罗马旗舰店，是不是非常的梦幻？它其实是好多层，然后进去之后就是个梦工厂一样。英国伦敦的旗舰店，包括在德国柏林，包括是如盛在乌克兰的基辅，都会有旗舰店。其实小时候我们看过有一个关于巧克力梦工厂的一个电影，它其实原创的灵感来源就是如盛品牌。
4: 对了，
3: 那说到这边为止呢，很多人说哟，真的，可能你以前看到过它，但是因为那个牌子你不知道它就是如盛，
4: 不知道叫什么，
3: 对吧？但是在很多一些知名的国际展览会当中也有它的露出啊，比如说在瑞士啊，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们说，这个展览会当中它要通过 GFK 瑞士巧克力质量要求标准，这个是什么标准？
4: 这个是代表了瑞士在巧克力天花板的一个标准。如果你想在瑞士销售，瑞士巧克力王国，对吧？
3: 对，
4: 你想在瑞士巧克力销售，必须通过它的 GFK，就是它是半手工的一个巧克力。
3: 是的，但是呢，看到饼干也好，包括其他东西也好，我给它先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当中就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4: 对，
3: 独立包装拆开之后呢，每一小包当中是两块我们的这个巧克力，
4: 对不对？
3: 两块巧克力，它是饼干，但是当中加了巧克力层，非常的好吃，很厚实，又很硕大。然后呢，它那个啊，这个巧克力的威化饼干，不像以前的那些用到什么代可可脂，
4: 不是的，
3: 我们是什么？我们都是啊，全部都是可可脂。拆开掰开之后，给大家看看当中的巧克力酱的那个层啊，又很厚实，非常的绵密，对不对？很多小孩子啊，包括是天气，我们因为是从冰箱当中拿出来嘛，你也可以常温进行储存，用嘴巴去舔是非常好吃的，
4: 很香。而且燕华，这个可可脂还有讲究呢。
3: 怎么讲究？
4: 这是低可可脂，低脂可可脂。
3: 等于说我边享受美食的同时，还可以减少脂肪对我的摄入，而
4: 且减少它的那个甜腻味。
3: 你吃完的嘴巴当中香甜，但是一点都不腻。
4: 对，
3: 给大家掰一掰哈，麻烦你帮我
4: 来
3: 那个盘子啊，来掂一掂。
4: 来，
3: 你看，它的饼干是酥松脆，对不对？一掰开之后，看到吗？有很多一些碎碎的，但是当中的那个巧克力酱，它用到了低可可脂，而且它会有可可榛子酱。
4: 对啊，它里面含天然的榛子。
3: 天然 中子加上我们的这个可可脂，嗯，甜而不腻。你光吃巧克力它太甜腻了，
5: 对，
3: 你光吃饼干太干了，
5: 对，
3: 两者混合在一起又会有饼干的酥松香，当中那个啊，这个我们说可可榛子的那个酱特别特别的好吃，
5: 而且整个的味道加在一起，嗯，它把榛子研磨的特别细腻，
3: 哎，确实
5: 融入了它的代壳，融入了它的巧克力，啊，整个的个味道完全是不一样的。
3: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看，如果您在市场上看到有一些这个饼干，嗯，你也觉得蛮好吃的，但是呢，可能口味当中有一点点感觉到，哦，吃到后面有点像这个嚼蜡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给大家看看，
5: 你看
3: 我们当中会有一些配料表，
5: 第一个配料表，大家看啊，嗯，这个我们就不要去买了，它有代可可。
3: 代可可脂不好吗？
5: 巧克力那就不太好了啊，
3: 哦，
5: 就不太好了，
3: 啊，
5: 我不太建议消费者去买。
3: 好，
5: 然后另外大家看了这些当中都没有写这个巧克力夹心的含量，哦，为什么？
3: 为什么？
5: 因为他们里面的夹心量不敢告诉你。哦，包括我们看的这是一款进口的一个饼干，嗯，它也没有写到它的夹心是多少，它的可可粉用的是什么，嗯，它可可粉只是用了可可粉，
3: 是，
5: 但是它没有低脂可可粉，
3: 对，
5: 同样它也没告诉你夹心含量是多少，它的榛子含量是多少，都没有告诉你。
3: 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如盛品牌这款饼干，嗯，在背后会有很多的一些标注啊，
5: 对，嗯，
3: 当中会有您标注的是什么，第一点它用到的是低脂可可粉，
5: 对，
3: 不是代可可粉，嗯，第二点可可榛子酱夹心料含量为35%，
5: 对，
3: 榛子含量为2.1%，低脂可可粉含量为1.75%，所以为您标注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对，
3: 那它的一个原产国呢是来自乌克兰，也是欧洲全进口的一个品牌也好，包括是产品也好，全部都是进口的。
5: 全
3: 部是。它连整个我们一箱是10条，
5: 对，我们是一箱正好10条，
3: 哎，
5: 我们拿过来的是。
3: 这个是我们的原箱，
5: 对，原箱。
3: 什么叫原箱？嗯，就是在当地你去买，也是这个箱子。如盛品牌给到大家，嗯，一箱呢是10条带回去，199块钱，你相当于一条才19.9块。我就问一下李总，现在你在很多的渠道当中去买的话多少钱？
5: 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某东啊，现在不是618嘛，对吧？
3: 哎，
5: 某东的价格现在搞多少，嗯？我们现场打开看看某东的页面是多少钱？
3: 嗯，是多少钱？
5: 30.91块。
3: 30块，其实说句实话也挺划算的了，嗯，因为之前我搜到过要40多块钱。
5: 对，它原价是48。
3: 48
5: 一条，
3: 那等于说是10条带回去的话就要480块钱。
5: 对，嗯，
3: 就算现在它618搞活动，30块钱一条的话，嗯，你10条带回去是不是也得300？东方购物今天保证新鲜批次吗？
5: 保证新鲜批次，嗯，我们来做一个我们的一个承诺啊。
3: 好，嗯，
5: 首先第一，全面为市县最新鲜批次，确保口感。为什么呢？如果说大家买07的，它里面是酱，如果又到夏天了，你会吃到反潮的味道，哦，我不建议买，尤其巧克力产品啊。
3: 是，
5: 嗯。另外，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包啊，嗯。我们整个的一个箱子给大家看的，哎，我们是正规如盛给我们的授权，嗯，我们的价格你去某东某猫你去看一看。没有比我们在啊，
3: 就这今天价格确实划算，哎，全进口的，离我们的原箱都是进口过来，199元是10整条带回去。无论出去游玩啊，包括说想吃一点点甜口地垫鸡的，可以来赶紧抢先用回家。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68顾客啊，正在电话和订购当中了。提示一下，你没有听错，全部都是来自欧洲全进口的一个榛子啊，可可榛子酱的一个夹心饼干。它好吃在哪里啊？告诉大家，饼干好吃，饼干松松。 然后呢，两片加在一起当中，那个酱料特别好。如果你早上有这个自己做早餐，是不是有这个加巧克力酱涂在面包上，然后两片面包夹在一起，面包的太多也不就是面包当中这个巧克力酱太多也不行，太少也不行。它这个配比是真正好好，一口咬下去，哎，饼干的松松香能够盖掉整个巧克力呀，包括是这个榛子酱的一种甜腻。
1: 对，
0: 但是呢，融合在一起之后，饼干不干。
1: 对吧？也不乏味，也不觉得没有味道，所以
0: 加在一起之后，哎，不甜腻，但是又很好吃，这就是传说中啊甜品给到我们这个幸福的味道了。
1: 而且你看，我们的饼干，用的是乌克兰的电子大麦啊，这因为大家知道它是欧洲粮，
0: 小麦粉，
1: 欧洲粮仓，它的小麦是在欧洲品质很高的啊，知道吧？
0: 所以大家会觉得啊，欧洲来自我们乌克兰黑土地的小麦粉的烘焙，对吧？然后入口是酥。 松脆爽，然后再加上他们家卢生本来就是巧克力，
1: 对，
0: 非常出名，全球出名的，在当中，而且它是可可榛子酱啊，都是非常好吃，小朋友也是非常爱。那么独立小包装呢，方便您携带，每天放在身边两块三块，出去游玩的时候也可以，包括平时你出门啊，你这个买菜呀。
1: 逛公园呀，包括是这个早锻炼呀，孩子放学的时候，包括课间的时候放在身边，肚子饿了就可以吃。关键今天价格199块钱是10条，
0: 对，10条什么概念？每一条是19块9，你可以买回去来自欧洲全进口的夹心的饼干巧克力。立刻把握直播间直播时间，电话太堵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二十八分钟的时间了，提示一下，我们每一条的整条的饼干的净含量是190克，石头大夫就是1900克。那关键的是它当中还是这种啊这个独立小包装，相对于饼干来说啊，很多人说，哎，我什么东西好吃啊？你到欧洲去也好，包括很多买进口的饼干，进口饼干当中巧克力当然是非常好吃的，对吧？那么咸鲜口感上就实话做不出我们国内的，
1: 对，
0: 因为他们的这个香料呢，有那么多，但巧克力这种甜品老外确实是喜欢吃啊。 那打开之后啊，它每一条的一个净含量是190克。那如果说平时你在市场买一些饼干，特别是常规包装啊，
1: 你看，
0: 来看看，
1: 我们常规的包装只有90克，
0: 这是九十九克，九十九克。我们这个是190克啊，就非常的大，就相当于人家大概是两包，
1: 两包，
0: 两包，两包加在一起，我们这每包才19，19块9毛钱。那拆开包装之后呢，当中是这样的两整块，
1: 对。
0: 那么每一条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带回家，你看，一般来说照片会拍的稍微的唯美一点，对吧？但是我们整个食物哦，确实，既是那么大，但是当中那个酱也是非常的丰厚，而且当你把手轻轻推开，现在这个室温当中就可以把它轻轻推开了。推开之后，你看到吗？ 它那种厚实的感觉就是在当中了，而且咬下去之后它是有厚度的，是有层次的。
1: 对，
0: 我是建议大家啊，不要因为我是为了节目当中展示，两块饼干叠在一起之后吃是非常好吃的。
1: 哇，香不香？而且你看它的饼干饼干也特别脆，对吧？
0: 它饼干是酥脆，然后当中那个巧克力酱呢是非常的浓郁，看到吗？你稍微再给它点温度，它能够拉成巧克力酱的那种丝儿。
1: 然后特别好吃，
0: 我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竹盛在的这个烘焙工艺是欧盟的天花板的标准，就是你看整个饼干它没有烘的，就是特别深，每个地方都特别的均匀，让你吃到的口感就是特别的香。
2: 是的，除此之外，它当中那个巧克力酱也好，包括是我们的这个可可脂啊，它是低脂的可可脂。
1: 对，
0: 大家现在吃到那些甜品，说哟，这个东西是不是脂肪含量太高了？不是啊，你看到吗？特地。 为大家所献上了，保证口感的同时，一它是用到了低脂可可粉，没有用代可可脂，更加健康。除此之外，巧克力酱的一个含量为您所标注，可可榛子酱夹心料为 35%， 榛子含量啊为 2.1%， 低脂可可粉含量为 1.75%， 所以赶紧可以把握住了。再看看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当中。
1: 卢顺的品牌原产国是来自乌克兰，所以很多朋友说，哟，其实他们那边的这个巧克力，因为卢顺品牌特别的牛。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大家看吧。首先，我们的脂肪是42，但是我们的饱和脂肪是69，饱和脂肪是很好的一个。
0: 哦，它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
1: 它不是反式脂肪酸，它是饱和脂肪。
0: 所以大家也可以赶紧把握这个本场的直播时间。再问一下价格吧，对吧？我们能够保证点什么？
1: 首先，我们保证啊，我们首先保证我们一定给大家承诺的是什么？全面市面上最鲜的批次，而且确保新鲜口感，一定大家记住，不要买临期的，尤其巧克力的东西，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装。我们的盒子它怎么样？怎么从欧洲过来的？原箱送到您家里来。
0: 正规授权，惊喜的价格啊！我们提前引爆618啊！你可以去，今天啊，对，提前引爆618，今天对对对，我提前引爆618，5200嘛，我们提前引爆688嘛，因为我们现在去看某东啊，我们现场你去看某东啊，这是我们某东现在卖的价格，也是活动价格，30块9毛1一包。
1: 哦，
0: 等于说是直播带货就要300多了，能不能给我今天是保证优惠的价格，以及是520当中给大家甜蜜，但是呢不是齁甜齁甜那种。 甜到真正好好，然后呢又有饼干，又有我们这个可可榛子酱，关键是性价比很高，每一条当中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而且呢每一条带回去之后方便携带，好吗？应用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如胜品牌原装进口，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啊。乌克兰知名糖果品牌如胜，那这个品牌呢，在很多的一些知名的旗舰店，
1: 对，
0: 它的那个叫做小颗粒工厂，感谢48位顾客成功的回去。那再问一下啊，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哪的也有很多一些进口超市，
1: 对，
0: 对吧？这个在欧洲那边的非常非常多，
1: 对，
0: 他们那边甜品啊、饼干啊，哎，价格有没有到那么便宜、那么优惠的了？
1: 其实如果好的饼干，你根本都不会有像中国这边价格那么低啊。因为为什么有就是有可能您朋友从英国或者德国带回来的巧克力或者饼干，可能就是如胜品牌
0: 哦。
1: 因为我们如胜品牌在巧克力全世界的工厂排名第8位。
0: 哦，
1: 它是全世界它都有工厂。
0: 嗯，是的，赶紧再来抢先。我们今天是10条带回去，199元。停下来每一条190克的啊，饼干夹心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带回去才19.9块。
1: 对，
0: 嗯，
1: 这个夹心酱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浓郁啊，
0: 是的，
1: 而且巧克力味道，而且我们巧克力是 GFK 认证的啊，而且是低脂的。
0: 嗯，是的，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时间了，我们废话不多了。哎呦，没想到今天真的是抢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有81位顾客正在电话和咨询当中。4:32，该准备晚饭的在准备晚饭。
1: 对，
0: 小孙子、小孙女刚刚放学，对不对？路上今天还下雨的，这个时候肚子饿了怎么办？你吃一点饼干垫垫饥。你这个时候给他一个包子跟馒头，晚饭怎么吃？
1: 对
0: 吧？你这个时候给他其他一些，比如说是什么薯片啊之类的，你又觉得哎呦心里头过不去。我们今天是什么？当中是有牛这个巧克力啊，当中是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特惠组。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也很喜欢吃，为什么？因为它酥松，当中那个巧克力的甜呢，它不齁。大家喜欢吃一些甜品。就怕什么？怕哎，它的特别特别厚。
1: 对，我们这个因为为什么它用的是低脂可可粉啊，然后又用了榛子，把它这个整个的味道一中和，不是很甜。
0: 对，
1: 就是你吃上去没有那种甜腻。
0: 哎，它是甜，但是不腻，
1: 对
0: 吧？它那个饼干是酥松，但是不硬，所以加在一起之后啊，哎，两块饼干的当中的夹层特别好吃。那如果喜欢吃类似口感呢，今天真的要把握住欧洲全进口的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带回去，10包带回家才19.9元，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90克，基本上你在外头去买到了全进口的一些饼干，差不多是这个克重。
1: 对，
0: 但是跟有一些常规饼干包装来比的话呢，它可能克重要多出一倍了。
1: 对，
0: 基本上都是100克左右的一个包装啊，这个饼干100克左右的包
1: 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装
0: 啊，好的。
1: 而且它里面呢，我们可以我们拆开一包看看，它里面都不是独立包装的。
0: 哦，对。这个呢，就一下子像这两天啊，天气开始潮了，对吧？不是独立包装，它就容易回潮。
1: 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里面的酱的含量啊，
0: 就不
1: 几乎没有，
0: 几乎没有，也是说这边也有一层，
1: 就是很薄很薄很薄很薄的一层啊，很薄很薄的一层。
0: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
1: 我们可以现场对比一下，
0: 对吧？所以今天带货的第一点啊，就是你当中有多少酱，标注清楚。
1: 标注清楚，
0: 哎，对的。
1: 而且你，
0: 我甚至还碰到过，它可能是加工问题，也可能是个别的啊。
1: 对，
0: 就是。一排当中有一片当中酱忘加了，碰到过。
1: 如胜不会，如胜不会。
0: 然后呢，它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一条是190克，每一条当中呢是这样的啊，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当中呢是两。两整块的我们的巧克力的夹心饼干带回去，对不对？你看到第一点，从个头大小来说不能比，我们这个是本来就挺大的，一块还蛮广，你基本上就带在身边啊，一块两块，基本上哎差不多了，垫垫饥，对吧？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这边呢就比较厚，厚在哪里啊？你看到当中那个巧克力夹心层，就基本上它是一夹夹进去之后溢出来的。
1: 对，
0: 如果当你啊在常温室温过程当中，包括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了，它更加浓郁。
1: 对。而且更加
0: 香，它那个姜啊，姜是可以舔的，就来回舔着吃。当然了，如果你觉得哎呀，就我不需要那么这个过于浓郁的，你可以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当中。那再给它拆开来看看，就它那个饼干的酥松脆的感觉，因为很多人怕吃到夹心饼干太硬，对吧？我们这边你看到吗？一掰就掰开了，非常松，而且饼干的横截面，包括我们巧克力酱的横截面，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横截面是什么？酥松，然后当中那个巧克力酱两片搭出来，它没有什么这边特别多，那边特别少，当中是空心的。我见到过很多当中是空心的，
1: 可以看一下。
0: 它因为是黑色，也看不太清楚。
1: 那不就是在这点点、
0: 啊？但是我们这个当中的厚实程度，大家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对不对？
1: 这就是区别
0: 啊！所以大家一口咬下去，说为什么如生的这个饼干夹心饼干那么的好吃？为什么在市场上单独一包啊，没有个活动之前40多块钱，现在搞活动的情况下是30块钱左右，
1: 对，
0: 那10包带回就是300，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10包带回去，再给您品尝一下我们的口感，
1: 好香，我，
0: 就可以这样吃啊，一口咬下去很松，一点都不费牙。然后呢，你放到嘴巴当中去，有些饼干你要靠嚼，
1: 对，
0: 这个饼干你就抿，你就感觉就感觉拍巧克力这种广告一样，
1: 对，
0: 抿完了之后，它那个沁人心脾的这种浓郁的可可榛子香味会慢慢慢慢顺滑到你的嗓子眼当中去，特别的舒服，你感觉哦，好开心，好幸福。感谢8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那看看我们整个的特点啊，这个商品的特点有哪些呢？那这个商品的特点是在这边啊，它。不含代可可脂，成分是健康安全的。
1: 对，
0: 可可酱啊，包括是这个夹心啊，含量是35%，含天然榛子，添加 低脂可可粉，内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储存，欧洲原装进口，这是给到大家承诺。然后再问一下生产日期和批次。
1: 对，我们保证啊，我们保证的一个就是我们是保证是市面上最新的一个批次啊。首先我们保证市面上最新批次，确保口感啊。大家如果看便宜的那种批次啊，一定是快临保了，还有一个月到期的啊，因为我们是整个品牌商啊。另外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装啊。我们拿过来的原箱，大家看到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0: 对，再给大家看一下，
1: 看一下我们箱子怎么样到府，包括你送礼都很有面子。
0: 对对对，它这个呢也是本来就是里头都是这个在国外
1: 对
0: 对吧装好的，它连这个箱子啊，包装的食盒十条那个箱子也是原箱进口的，
1: 原箱进口。
0: 大家如果买过什么红酒啊之类都知道了，原箱进口跟它这个拆分开来，它本来价格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吧？
1: 不一样。
0: 好了，最后的16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把握住最后时间，因为现在电话线太繁忙，老客户能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礼减5元，线上购物积分1.99，扣起来才190出头一点点，那每一条也就19块出头一点点，好吧？到市场当中去，某东也好，某猫也好，他们搞活动，单独一条是30块出头，
1: 对，
0: 那等于说是10条带回去要300块钱，
1: 对。
0: 已经很优惠的了，
1: 已经很优惠了，
0: 对啊，
1: 提前引爆618了。
0: 购物今天是更加优惠，也是为了如深品牌我们新品首发，
1: 对，
0: 为大家做一个广告推广价格。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正在变换和订购当中啊。您都看错，欧洲原装进口的如盛品牌的脆乐脆可可榛子酱夹心饼干特惠组。脆乐脆呢，我是觉得啊，它那个品名叫的也很好，它呢整个的饼干真的是脆酥脆乐脆，就是哎咬下去之后你能听到酥酥酥酥稀里哗啦这种酥酥的声音，
1: 这就是我们用的小麦非常好、
0: 然后再加上泰克的好的这个烘焙
1: 工艺，它的烘焙，它的烘焙是 IS 22000认证的、
0: 然后他家的呢也是这个植物油，然后再加上烤榛子碎仁儿啊，包括用的是什么低脂的可可粉，他没有用代可可，对吧？代可可大家说，哟，这个代可可好像是听了很多一些报道啊什么的，你要去关注一下。
1: 对，
0: 我们用的是可可，但是可可粉当中它是低脂可可粉，让你的脂肪啊就摄入更少一点点。然后呢，除此之外还为您加了什么椰子油啊之类的啊，当中标明了可可榛子酱的夹心含量大约等于35%，榛子含量为2.1%，低脂可可粉含量为1.75%，所以也是标注的明明白白。两片饼干当中夹着非常甜甜蜜蜜，但是呢加在一起只有甜而不腻的可可榛子酱夹心饼干特别好吃，希望你可以把握住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又在520的时候把甜蜜带回家的一个机会，199元10条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今天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太忙了。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好像在现在在市场能线下的进口超市都能看到它，
1: 能看到，你在线下的超市就是48块钱一条，比如欧莱。
0: 真的，
1: 对，就是这样。
0: 你应该拿那边的这个价格给我来看看，48块钱一条。那如果说是十条带回去的话是480，
1: 对，
0: 对吧？很多人到了进口超市啊，会叮嘱孩子，甚至于很多这个阿公阿婆啊，包括是爷爷奶奶，不敢带孩子去这个进口超市，
1: 真的很贵啊。
0: 为什么？他挑的基本上都是很好吃，但好吃确实是蛮贵的啊。一条饼干带回去48块钱，你说又碎了，这可国外全进口的，对吧？这个无论是饼干也好，这个巧克力也好，确实。48块钱一条的话，就要480块钱。
1: 对，
0: 线上他们这个品牌当中搞活动是目前30块出头一点点。
1: 来，我们看30块，
0: 30块9毛1，相当于大概31块左右。
1: 对，
0: 那如果你是10条带回去的话，就是
1: 三百一十块，对，
0: 对吧？东风购物今天是199元带回去10整条，十整条你别看是整条，它每一条是190克的。
1: 对，
0: 你出门游玩可以带，你平时在家中说，哎呀，我出去锻炼。
1: 对。
0: 旅游，孩子放学可以。那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呢？就是它当中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就你别看啊，它是一整条，那一整条挑出来呢，没有过度包装啊，都是这种贴体包装的，1、2、3、4、5，5块，再分装成5块，5块之后的每一块当中，它不是一片巧克力，也很好撕，对吧？
1: 对，
0: 它当中是2整块的巧克力，2整块的巧克力的夹心饼干，等于说是什么？等于说有4块饼干，2对夹心夹在里头，而且你看拆开之后，
1: 非常浓，
0: 哎，它非常浓郁，然后再给大家掰一掰啊，你说我们整个的巧克力。它确实饼干当中是细细腻腻的，看到吗？
1: 很酥脆，
0: 像粉一样的，
1: 很酥脆，对，很酥脆，酥脆的，
0: 对吧？然后加上巧克力酱呢，哎呦，非常的浓腻。你看戴着假牙的朋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0: 这个饼干咬不咬得动啊，当中这个巧克力好不好吃呀、巧克力不用担心了，因为乳胜品牌它本身就是做巧克力的，再加上这2块饼干又酥又松又脆，特别的鲜香啊、大家来尝一尝吧，我们的饼干。你看，我用门牙在咬。
1: 哦，这个声音啊，
0: 能听到吗？真的是啊，就小孩子，包括是成年人，你当你肚子稍微饿一点，或者你嘴巴当中没有味道，想吃一点点甜口，但又不喜欢太油腻或者太甜腻的，你可以选择它，好吃。然后呢，今天价格又不贵，等于说你买到了，比如说是一半分量的100克的这个饼干，夹心饼干巧克力带回去，只需要这个19块9毛钱啊，今天。
1: 而且分泌很多的多巴胺，让你更加快乐，
0: 对
1: 不对？下午在办公室的时候，比较饿肚的时候，或者是。忙碌的时候吃点这个，马上就幸福感就出来了。
0: 话不多说，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然后呢，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了。
1: 对，
0: 你今天备货真的是有点少。
1: 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大环境运输都很麻烦。
0: 然后再加上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又卖19块9。
1: 对，因为
0: 你就不肯备多点给到我们优惠。
1: 因为618，你说它，因为我们的价格已经破了我们的底线了啊，已经破了我们的底线了。
0: 哎，我就问，有没有今天在任何渠道当中有比这个，比如说199块钱10条低的？
1: 不会。
0: 不会，
1: 包括你去618，应该也不会。
0: 是的，立刻来把握住这个时机，备货不多，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限时现货。下次什么时候来？如果备货买完之后，
1: 预约就像我们前几个品预约将近2个星期了。
0: 所
1: 以说今天一定要写现货。
0: 对，赶紧来抢限时现货，好吗？就5月底呀、6月初要出去的，还有呢，平时觉得哎，一样是买饼干了，一样花这个钱了，我又吃点好吃的，吃点没有吃过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吃点当中巧克力酱特别浓郁的啊，另有真心的。是0215119900。

0: 时间了，立刻把握最后时间。那如果说你平时在这个进口超市，包括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吃到过，哟、那边的巧克力的夹心饼干怎么那么好吃呀？不仅仅是当中的巧克力啊，就香甜，但是不腻。
1: 对，
0: 那个酥松脆的饼干也是怎么那么好吃？带着假牙吃也好，牙口不好的朋友们来吃也好，都觉得一点都不费劲，就感觉它是哎呦贴合你的牙床在那边。吸溜嗦，吸溜嗦就可以咬下来，然后呢放到嘴巴上去，你舔一舔，抿一抿，稍微啊给它一点点这个唾液的话，它就能够给你分泌出甜蜜的感觉，
1: 一定会。
0: 但是它不腻啊、有些人听到巧克力夹心饼干就担心是，哎呦是不是太齁甜了。
1: 这是我们的秘密。
0: 哎，我们这个一点都不是，因为为什么？第一点用到了低脂的可可粉，我脂肪含量已经取得了一个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呢是夹心饼干，饼干的作用在这里发挥特别的淋漓尽致，它就是把如盛当中呢这个可可榛子酱的夹心的那个巧克力酱啊，它那种腻给戒掉了，
1: 完全戒掉了。
0: 哎、对的、所以呢，小朋友很爱吃，中老年朋友同样也是。关键是抢到今天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备货卖完之后，目前我们的预约名额还没有开开来
1: 啊，还没有开开、但是我看也快接近底了。
0: 是的。
1: 如果你再想今年不抢到现货，我估计你618之后也拿不到货。

0: 现在先到现在一样看到了蛮优惠的价格，带回去199元。当然这个饼干也能够到进口超市欧莱呀，包括是这个东风盛产的第一家呀，
1: 48块。
0: 哎，是也可以去看一下，可能你以前吃过。我们今天好多一些老会员啊，就两套三套订的都有。我怎么会这个饼干两套三套订的？后来问了，他之前看到过吃过，确实很贵。今天一看19.9，然后就在问生产日期了啊。反正呢，我们这个批次起码可以吃到今年的年底，
1: 年底没有任何问题。
0: 2020年12月份肯定没有问题的。再就是金额，
1: 而且我们保证最新批次，
0: 最新批次啊，在市场当中，
1: 市场当中最新批次，对吧？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哈。今天真的是气势难得，难得是什么？给大家带来是欧洲全进口的这个饼干啊。它呢是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然后呢它是如胜的品牌，大家看到啊，记住这几个英文的字母如胜。然后呢很多的一些巧克力工厂，包括全球的巧克力门店当中说，哟这个巧克力是如胜的，哎呦这说明什么？巧克力品质的一种代名词。
1: 对，
0: 因为它的巧克力的工厂确实是很好。那这个饼干它也是等于说是巧克力一个衍生品。
1: 衍生品，对，
0: 它是针对于什么？就用了巧克力来垫垫饥。你说我肚子饿了，光吃巧克力是不是觉得太过甜腻？
1: 对，
0: 然后太过油了。那这个真正好，加入饼干之后的脆爽也把这个巧克力酱本身这种油腻感给去除掉，而且它的饼干酥松，用到非常好的这种啊小麦粉，对不对？你看到吗？我手指一捏，它这个饼干啊就开始酥酥酥，这个
2: 酥碎
0: 的，哎，对的，
2: 就这就是它的大工厂的工艺啊。
0: 对，我拿到这边来，是不是一捏就下来了？那再给大家来看看啊，就嘴巴咬上去的感觉，听那个声音是不是沙沙的？
2: 哇！
0: 对不对？沙沙的声音，有时候饼干它烘焙的不好，或者它那个小麦粉当中的气孔流的不多的话，一咬，哎呦天哪，牙疼！
2: 它的凝结上了哈，
0: 咔噔一下，对吧？
1: 嗯，
0: 这个不会，戴假牙的朋友说完全可以放心。还有呢，就是它当中啊，我再拿一块给大家看看当中的那个巧克力酱。它这个巧克力酱，如果你放在常温当中，天气再过于炎热的话，它真的会啊，这个流汁、
1: 流汁流下来、
0: 啊，对的，
1: 特别浓郁。
0: 对。现在你看到吗？它这个巧克力酱非常的厚实，而且是几乎是铺满的，除了就边上那一块。
1: 对，
0: 我们就怕什么？很多看到过巧克力酱啊，这边绕一圈，当中是空心的。
2: 对，你看我们这个就巧、啊，你看我们对比的这个，
0: 对吧？那你咬开之后吃了之后，不就是哎，巧克力感觉是没吃过瘾？饼干蛮多的，对吧？那这个呢就不是了，它不是当中空心，它是铺满，就跟你平时做这个三明治一样的。
1: 对，
0: 底部是饼干，当中涂一层非常好吃的巧克力酱，然后上层呢再压一层我们的饼干。
1: 对，
0: 哎，就像自己做出来的一样。就平时大家喜欢什么就铺满，巧克力酱铺满，
1: 对，对
0: 好吃呀，对吧？
2: 而且它夹心的味道完全被这个。也加包括它的这个小麦香融入巧克力香，就是特别解腻。
0: 是的，就它是不腻，但是甜，甜的是什么？甜的是这种很开心，
1: 对，
0: 甜蜜的感觉，但是不齁甜。那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吧。
2: 对，
0: 我们
2: 首先保证我们的品质，首先全部市面最新批次，确保新鲜口感，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装。我们呢给大家到府的盒子就是原箱的盒子，正规授权，惊喜价格。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就是我们某东的价格啊，某东现在的一条、
0: 哎、
2: 一条就这一条，
0: 就
2: 这
0: 一条啊，
2: 一条就是整整这一条，就是30.91，
0: 就这一条30.91，
2: 我们是19块。一包，
0: 对对对，
2: 猪只有10块钱，
0: 39.91，你10包带回就得300多块钱。
2: 对，
0: 东东购物今天是199元10整条带回家，而且除了它这个是原装进口之外，
2: 原装进口，
0: 它连盒子和箱子你拿到手中。

0: 就的一分钟时间了，我们背后的那副独狼大爱周周的各位说了，
1: 对，
0: 问一下我们的李总啊，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以及为什么给到东风谷那么优惠的价格？
1: 因为我们给到的价格就是我们在进博会时候我们如生一系列来做的，今天好久也没来了，我们就要提前给东方东方520520一定要带点我们如上什么甜蜜的实验，对不
0: 对，
1: 所以给到这个价格，
0: 是的，所以电话一直是排队排的特别满， 对吧，今天价格也确实是优惠，因为像这样的家庭里面啊每家超市都有，你就看了哎当中的用料是什么，用的是代可可脂还是可可脂，我们是可可粉哦，然后呢用的是低脂可可粉，用料很安全很放心，除此之外配料表也是为您所标注的清清楚楚，199元十整包带回家，而且还是来自欧洲进口的原箱原装进口过来，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这个季节哦，你说如果是像我，来的时候穿的短裙，膝盖露着，空调吹得我非常的冷哦。而我现在换上了保罗彼得这条裤子，我觉得又好看又舒服。虽然它也是做的这种薄薄的，但是我的膝盖啊，我的整个一个腿部的温度啊，呵护住了，而且做得非常的透气。
4: 是。
3: 那今天呢，女士是3条199，男士也给大家准备了3条199。
4: 是的，因为这个天气啊，大家会发现没有，今天有点黄梅雨季的感觉哈，又闷又热，真的呼吸起来都觉得这压迫感很重。那你穿什么衣服呢？穿什么走来走去都是一身汗。今天咱们男款女款都给大家带来什么？透气、透汗、透湿的3条装的优质的保罗彼得的裤子，价格才多少？一共啊，3条裤子才199，一条裤子才60多块钱。
3: 是的，本来呢我是想搭一个高跟鞋的，但是呢，其实这个鞋子的话呢，跟这种平底鞋更搭。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裤子的话，它的垂坠感实在是太好了，太舒服了。颜色这三个也非常的好看，一个是经典的黑色，这个不用多说，你在衣物搭配的时候黑色是非常方便来搭配的。
4: 对。
3: 然后呢是这样的一个两个颜色，
4: 哎，
3: 这一个，这个是我身上的，对吧？一个米色，
4: 米色，
3: 这个呢叫应该是叫
4: 卡，
3: 对，有点像卡其色的，它叫丁香鹤，丁香鹤，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有点这种浅卡其色，
4: 一浅一深。
3: 一个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米白色，三条哦，这个黑色，
4: 啊、亚麻款式的休闲裙裤，你在专卖店当中一条都买不到，
3: 对的，
4: 因为专卖店一条的话大概590多吧。
3: 对的，对的，我们女士这条的话，它里面是加入了亚麻的，
4: 亚麻
3: 1.8%。然后呢，77.3%是捏肩，我买过捏肩的衬衫，100%的捏肩的衬衫，1000多块钱一件，
4: 是
3: 再加了20.9%的这个锦纶，所以面料做得非常的好。一条裤子的零售价格就要599元，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上身哦，
4: 是
3: 它是除了有橡筋之外哦，还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抽绳
4: 系带，对，
3: 那么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腰围，无论你是1.6、1.7、1.8的腰，你可以自行的来调节。然后它这个裆部做的是非常的深裆，
4: 是，
3: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整个一个裤子的话余量很足。

0: 有到两个这样的一个口袋，喏，侧面样子也是做得很好。
1: 没错，对，大家可以看哈，其实这样的有点像这种时装裙裤的概念，这两年哈，不管是在咱们这儿，包括好多啊，欧美的大明星啊，
0: 对，
1: 街拍的时尚网红啊，都会穿这个。
0: 对的。
1: 首先是什么呢？它不挑身材，我就说了，谁穿上去以后都显得很飘逸。第二，咱们追求的是什么？放松，这种松弛感，对不 对？这种松弛感的搭配，包括我和晶晶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去跳舞的话，一般来说都是下半身都是宽松的，上半身穿的窄一点。对吧？
0: 对，
1: 大家都这么穿，很时髦。从18岁一直到28岁，女孩都这么穿。
0: 对，
1: 那咱们镜头前的姐姐们呢，也可以借鉴啊。咱们今天青青老师上面是什么呢？一件小的，
0: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针织衫。
1: 对的，针织衫来搭配它。您自己啊，在家里边有这种，比如说这种中式的也可以，对不对？您都可以尽情搭配它，因为考虑的很周到。女款又有深，又有浅，又有中性风，全有了。对，
0: 是的。所以呢，这就是女士的，才199元，三条全部带回去，包括像体重接近的母女两个人呀，
1: 对，
0: 姐妹两个人呢，可以是分享一个码数的，
1: 没错。
0: 最关键的是太符合这个季节了，
1: 是的。
0: 我前面其实在这个演播室待了2个小时多嘛，有在做那个视频号的直播啊，有在做我们的电视的直播，然后侬刚刚空调不开，很热，我头里面出汗。后来开了空调了，我的膝盖又觉得很难受，
1: 还是很凉啊，人会不舒服的，朋友们。
0: 但是你看，它虽然是薄薄的，
1: 对，
0: 就是这一层把膝盖遮住了，
1: 就挡住了。
0: 对，
1: 所以而言呢，这条裤子其实啊，你作为家居裤啊，因为咱们今天说了，我有三条，其实有的时候你作为家居裤也很方便。为什么？咱们在家里边，有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也不可能天天穿着睡衣在家里走来走去。小区下面拿个快递啊，包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健身概念，吃完饭了，我小区附近走一圈，
0: 走一走，
1: 对不对？或者遛个狗，你就穿它多合适啊。青青老师正规一点，咱们配一双休闲鞋，
0: 对，
1: 你放松点，配一双沙滩拖鞋，
0: 对的，
1: 对不对？都显得很舒服的。
0: 是的，这就是女士的部分。
1: 女士，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对吧？
0: 对的。
1: 男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三条也是同样带给大家。男士，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爽滑的概念，朋友们。它是锦纶加氨纶的这个材质，第一点透气性特别棒。我穿的是它的第一代，去年我买的它的第一代，已经让我很舒服了。整个夏天，包括7月份、8月份，我不穿短裤吗？我都穿它，可以说比穿短裤还要舒服。而且我去年是199两条，今年是199三条带给大家。那好处在哪里呢？它里边加了氨纶以后，它撑拉性特别好，您看到了吗？它有非常好的撑拉性，你不管腿粗腿细、臀部、腰部粗细都没关系，这是横向的。第二点，它是四面弹。纵向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纵向也有这些许的弹性，因为纵向不能弹性太大，时间长会往下甩，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你看裤子沙挺，你都不用去烫它，和咱们女款一样，两边两个大大的口袋，你看是不是两个大大的口袋，中间这边又有我们的这个绳子作为一个系带的选择，腰部这边又是精工细作的宽橡筋带给大家，您看到了吗？所以而言，这样的裤子可以说是叔叔们，假如说你没买过的话，你今天一定要买，因为针对咱们现在的科技社会慢慢发达以后，夏天基本上男士都穿这个了，棉的或者带有别的材质的，它不能穿太热太闷了，弄得一大腿都是汗，您就穿它。我现在穿的就是它，我整个的下半身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稍微一抖的话，你就感觉特别的凉快啊，整个的下半身你看呼呼生风呢，您看到没有？而且裤子的样子很好，你看它是一个直筒休闲裤带给大家，关键您看它这个撑拉度，你看完全没关系，你要深蹲吧，看到没有？这裤子想蹲就蹲，因为它弹性很好，对不对？你要站起来，关键是有鼓包吗？一点都没有鼓包，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要穿它了，叔叔说不会是运动了，完全没关系啊，早上就穿它，买完早饭以后就去跑步健走，然后以后打拳踢腿吊单杠八段锦，你就穿它完全没问题，它的弹性相当好，朋友们您看到没有？把它拉到这儿，都没问题，大家可以看，
0: 是，
1: 然后你再往下轻轻一放，不皱的，看到了吗？是不是一天你就算出汗了也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男士一般有了这个裤子，什么短裤啊，什么牛仔裤，夏天肯定不穿了，
0: 是的，
1: 就穿它。
0: 真的，真的，我觉得女士的话也是的，选择这个裤子很舒服。因为我平常的话，夏天可能短打比较多，我一直在寻觅一条好看的裤子。我不是不想穿长裤，是我一直觉得没有合适的、特别好看的。 这个的话呢，非常符合这个季节，凉快的跟面料做得非常的轻薄，垂坠感、光泽度都很好，休闲感、松弛感都在里面的。而价格呢，算下来才60几块钱一条，
1: 才60几块钱一条，
0: 真的比你啊，
1: 你难以想象啊，199一条我都觉得很优惠了。
0: 给大家报
1: 男款、女款各三条都是199，今天是保罗彼得的新品首发，直播估计也就这么一场。
0: 嗯，而且都是流行的时下流行的款式，女士呢三段的尺码，像我的话90几斤哦，94斤左右。穿的是 L 码合适的，90到110穿 L， 110到130斤 XL， 130到150斤两 XL。所以我说了，比如说110斤的和130斤的两个人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的。
1: 对的。所以说赶紧选，女的是三个尺码，
0: 对的，
1: 男的是4个尺码。
0: 嗯，
1: 100斤到125第一个 L， 第二个是到145斤，我穿第三个就是2XL， 到165斤，还有3XL 到185斤啊，裤长将近3.4尺左右，
0: 是
1: 腰围在3.2尺左右了。
0: 今天只需要选大小，不需要选颜色，因为199三条是一口气带回去的。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保罗彼得这条是女士的、男士的休闲裤。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价格啊，真的东方购物很选。以前我们1992条，
1: 两条最多了。
0: 现在你会发现裤子都是199，
1: 对，
0: 三条
1: 带给大家，就是说三条你在外面可能买短裤都比较的吃力，
0: 对不对？
1: 但是在东方购物买到这么好的材质，第一点它不是什么库存货或者过去的产品，你可以看到这都是新款。
0: 对的。
1: 男款是什么？是透气休闲裤，女款是亚麻的裙裤，都是现在在这个季节当中，你不管是去安福路也好、淮海路也好，你或者愚园路也好，你都会看到时尚男女都穿的是它，真的是。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咱们不但是穿给别人看，我自己还要舒服，不像过去衣服好像很好看，但我是忍着的，对不对？里边是汗流浃背，回到家以后洗啊熨啊都麻烦。咱们今天这个完全没问题，而且我们今天都做了一些什么预缩水的处理啊等等。你拿到家以后，你不管手洗、机洗，三条裤子你就撒开来穿，撒开来洗，完全没问题。
0: 反正也就60块一条嘛，
1: 对，
0: 60几块钱一条。
1: 对的，对的。
0: 你现在去买睡裤、居家裤，可能都不止60几块钱。
1: 肯定的
0: 呀。我一直说，你车一块布，你去找裁缝做。
1: 对。
0: 你知道人工费都不止60。
1: 你说的对，有的时候你拿一条好的裤子，你找裁缝去修改个裤脚管，
0: 也不止60，
1: 对不对？一只裤脚管，你30块钱，两只裤脚管60块钱，是的呀。你今天是诚意啊。精致的成衣带给大家，亚麻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透气的中空的六角纤维，在夏天当中女的就要穿亚麻，为什么？它第一点显得很舒服，第二点它有腔调呀，它很飘逸，
0: 但是
1: 它有这种仙女的感觉。
0: 但是我发现纯亚麻的话它容易皱，
1: 很容易皱。对，
0: 你发现吗？今天这个我刚才跟你聊天，坐在我们一起坐着坐了半个小时，
1: 一点不皱，
0: 一点没有皱。因为我们是粘纤加亚麻加锦纶，
1: 是的，
0: 所以它又有到了亚麻的一个呼吸性，但同时它没有以前传统那么皱了。
1: 对的，对的。所以说呢，不皱的话你打理就方便了呀，不用担心了呀。男款更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三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深灰，一个浅灰，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的卡其色。这个三个颜色是，你看，就这三个颜色，男士标配，男士们也没这么多讲究，拿回家自己穿。给儿子也来一条，对不对？不行，给70岁的老爸也来一条。我去年两条，一条就给了我老爸。
0: 因为体重如果是在一个区间范围内，
1: 20斤
0: 左右的一个相差，
1: 它腰部是绑带的呀，
0: 对的，
1: 对不对？而且它是一个直筒裤呀，完全没问题。
0: 对的，
1: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了，现在订购非常的火爆，所以说夏天就在眼前的，就像今天这么闷，你在家里边穿什么呢？直接穿短裤短裙，我告诉你，年纪大了膝盖受不了，对不对？脚腕子受不了，很难受，出去以后太阳一晒，皮肤受不了。咱们啊，就是要通过长裤把自己包裹起来。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上海就将近70多家的门店，全国1700多家的门店，线上线下都有专柜。您平时看到的专柜在南京东路都有。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门店当中599一条，东方购物是60块钱一条，
0: 是的，
1: 太优惠了。
0: 是的，如果大小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的啊。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再替大家来展示一下现在好在哪里。我们买裤子颜色都不用选的，否则的话你说你199一条、199两条，那你这个颜色你很纠结。
1: 对，
0: 今天的话是女士哦，是这样子的，来我身上展示的所有的两条浅色一条黑色，这三个颜色是一口气带回去的，看到没有？一个黑色不用说了，它是双倍的显瘦的、耐脏的，然后这两个浅色也是各有千秋。我身上穿的是这种有点浅米色，
1: 对，
0: 然后这个呢是浅卡其色，两个浅色带给大家。然后它呢全部都是又有橡筋又有绑带的，所以你穿着的时候根本就不用考虑什么腰围的这个大小，
1: 对，
0: 完全都是符合。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口袋，然后我第一想到就是像我坐高铁啊、自驾的时候，它这个空调真的是，你别看这薄薄的一层哦，空调是完全挡住的。包括我有跟你说，我不是前两天出差嘛，像这种星级酒店里面的餐厅，个空哟，
1: 冷的嘞，
0: 冷是冷的嘞，
1: 我真的吃不消哦。然
0: 后我还要带一个围巾，因为我这膝盖吃不消。但如果我穿了裤子的话，我完全没有问题了。
1: 对，
0: 看到没有？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对不对？
0: 显得也很瘦啊，你看显得腿也很细。
1: 这条裤子的垂坠感、飘逸感真的非常的棒。
0: 走路的时候，你看这种飘逸的感觉非常棒。
1: 是的，对。这个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当中的一条带给大家，这是女款的三条。
0: 是的，
1: 男士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士，来，我拿给您看一下哈。男士就是这三条，大家可以看，一条可以说是黑色，一条就是我穿的深灰色，
0: 是。
1: 还有一条是卡其色，是不是三条都很好看？因为黑色是大家最喜欢的，对不对？百搭的，灰色是这两年最流行的，不要那么的重，对不对？有种露营的感觉。咖色又是浅色当中男士最喜欢的，因为白色容易脏嘛，对吧？所以说这三条你看带回家以后， 你不管是谁，不管什么年龄，10岁以上、90岁以下，你全部都能够穿，特别舒服，而且我弹性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这个裤子你穿在身上以后，它就是一直有穿堂风，你看到没有，一直像有穿堂风一样的，一共是什么，199三条，36/18×36/18，那一条的话价格都在66块钱左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能买到这么好的裤子，你今天一定要下单买，为什么，你万一哪天想起来以后，你到路上去一晃，199可能只是一条，现在你可能觉得有三条有点多，没关系啊，你199三条买回来自己穿两条，还有一条给儿子送给自己的好兄弟都是可以的，
0: 是的，而且样子版型真的非常的好，我觉得我要你让我现在去商场里面逛，要买到这样60几块钱的裤子我还真的不一定买得到，你让我买一条睡裤可能我还能买到啊，睡裤也不一定，
1: 不一定，
0: 然后你这个又得外面穿，还得版型要好，你说是不是非常的难，现在我们的女款正在热销当中啊，这个男款也在热销当中，哎，导演跟我说男款也卖得非常的 好，60几块钱还有到亚麻的这样的一条裤子，
1: 对的，像今天这个天气一点下雨，家里边闷不闷，家里边闷的你受不了，我这家里边我今天穿的棉的裤子嘛，困裤
0: 你知道吗，
1: 都是汗，我跟你说，
0: 哎有嘞，弄不服这吧，开空调嘛总光嗓了冷，俺们凉的，因为体感很像的，开久了我吃不消，不开嘛等于像如王无字哦，
1: 对，
0: 汗哦
1: 受不了，
0: 所以这个裤子的话它就真的很重要了，你即使居家穿的话又不会太闷热，
1: 对，
0: 你如果家里如果有人怕热开了空调呢，哎，膝盖的温度又呵护住了，
1: 是，
0: 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选大小，男士有到4段的尺码，从100斤开始是 L 码，100到125斤是 L 码，
1: 对的，而接下来145斤，我就穿165斤，因为我体重在165斤以内啊，身高1米8，然后还有最大的3XL，165斤到185斤，很多男士觉得子刚母子阅读身高很高，
0: 卡码拍大，
1: 你就选3XL就行了
0: 嘛，可以的，
1: 对不对？
0: 对的，
1: 换大换小，后来都给你解决，没问题。
0: 是的，女士的话3个尺码很简单，
1: 颜色不用选，
0: 90到110L。110到130XL，130到150XL。
1: 对的，也非常的好。女的3个尺码，男的4个尺码。
0: 是的。
1: 但不管男女，都是3条裤子带回家。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保罗彼得真的是给我们带了这条裤子，我太喜欢了。我现在和魏少都已经坐下来了。
1: 对，
0: 你知道他坐下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负担，
1: 对，
0: 什么那个大腿根部啊，
1: 对对对，
0: 裆部啊，很放松。就你平常在家里穿睡裤什么感觉，它就是什么感觉。但是它是一条可以外穿的，
1: 对，
0: 而且紧跟时尚步伐的。这两年就是流行这种宽松的，就带一点什么直筒的，因为卫校是紧跟时尚潮流的。啊、你跟我们说说。
1: 我就觉得啊，现在大家第一点穿什么，就是穿给自己，我们叫悦己嘛，对不对？过去是人注重面子啊，现在大家更注重里子了，对不对？要让自己的身形啊，第一点更加的舒服，而且呢，让自己的整体的，比如说这个体质，有的怕寒的，有的怕热的，通过衣服的能够穿得很舒服。所以说，像今天的亚麻材质和男的这个透气裤啊，这可以说是这两年在夏天当中的必选。你可以想象。夏天当中大家穿短裤短裙的机会很少了，因为露出来要蚊叮虫咬的，有太阳要晒，所以说长裤还能保证什么空调当中的安全。比如说我们带着小孩子出去了，你一开车两三个小时车里边也很冷，你坐高铁那你就不知道高铁是什么温度了，对不对？你到了宾馆里，那回过头来你待会儿要出去带着孩子要到这个市中心啊，古镇啊，江边河边去走走，这个时候呢又需要一个透气，
0: 还有一点，所以防晒
1: 要防晒，所以这个裤子既能够在空调间里面帮您保暖，更关键你接下来到古镇呐、到水边呐、带着孩子走走、爬山呐、防晒啊、防叮虫咬啊，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它还透气，不会让你热的受不了。你不然别的材质的裤子，你穿了真的热的受不了，真的是受不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这套我太喜欢了，我要自留，我一定要自留。
1: 你别说这个了，包括衣服也是的。我有的时候带孩子在这个季节出去旅游的话，我上身也是类似于这种带有点速干感觉的面料，不然的话你。一出去就一阵汗，一阵汗接一阵汗，一阵汗接一阵汗。你到了风景旅游点，汗已经出了三身了，对不对？还得上山，还得怎么样？所以而言，像这样的一种装备，但是我当年为了买上身这一件衣服，带有点这种透气感觉的，就100多块钱，最少的了，还不是品牌的。
0: 否则要更贵。
1: 哎，品牌的话是300、600、800都有可能
0: 的。是的，现在这种塑干的呀、轻薄的呀、科技的那样都是挺贵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女款的话，它里面含有到了亚麻的一个成分。
1: 亚麻成分。
0: 烟酰加亚麻加锦纶，做的很轻薄。像这个季节的话，防蚊虫的叮咬，
1: 对，
0: 防晒，然后防冷气，就是室内室外都很合穿，
1: 都非常的合适的。男士这边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咱们是大品牌保罗彼得，在东方购物咱们已经将近有4年左右的历史了，所以说很多消费者对它的这个品质啊，就有一句说一句，里边你看针头线脑的品质，因为你在别的平台或者别的一些也买过衣服，我们这个衣服的品质和专卖店一样的，你翻开来你一个线头都看不到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是不是？但是你有些地方可能买到的衣服会发现，一翻开来里边都是针头线脑的，对不对？所以而言，咱们自己把握住买哪一种专业的好东西。第二点是什么呢？咱们这次是新款新品带给大家，要穿就穿新的，对不对？
0: 对的。
1: 因为什么？你从颜色就可以看得出来，全部是三个新的颜色。女款这个裤子时髦到什么程度？你不说，你说这条裤子1000多我都相信，对不对？
0: 至少我说199你肯定相信，
1: 肯定相信的呀。
0: 我说这个是199元一条买回来的，
1: 腰部
0: 你肯定相信。
1: 还有它这个就是说整个的下摆部分，它做成裙裤的式样，腰部这边是要打很细的褶子的，下面才会有蓬松感，朋友们，不然你下面蓬松不出来的，你看到没有？然后到了鞋口这边还有垂坠感。完了，有些人偷懒还不做口袋，我们口袋都帮你做好。
0: 是的，
1: 你看，
0: 我去年就在网上搜这样一条裤子，因为我出差很多，我就想着要那个防晒，然后空调，因为出差的话，要么就是自驾，要么不就是坐高铁嘛。
1: 对，
0: 我整个膝盖挡在什么时候？因为我都是短裙呀、
1: 是
0: 短裤。后来我网上下单的一条是299的。真的就是这种款型的，但是不好看，我退掉了。为什么？首先做工很差，第二这种宽松版型不是每家人做的好看的。
1: 对。
0: 然后我穿好之后这么一站哦，就你看这个垂坠感，就显得腿还很直，对吧？那个显得腿有点那个罗圈，
1: 罗圈，
0: 然后显得肚子还很胖。
1: 对的，
0: 我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跟这个，就裤子的话，它一定是你上身直接看效果。这个刚才我在试衣间，我们的衣帽间一穿一照我就爱上，
1: 对，
0: 版型很好，样子很好，看到吧？
1: 对，
0: 长短也合适，
1: 长短也合适。
0: 我穿的是这个 L 码的，哎，长短也合适，看到没有？
1: 千万不要犹豫哦，
0: 它这种裤子不能太短，哎，太短就不好看了。
1: 对的，
0: 知道它一定要在鞋子上面有这样一点的，哎、
1: 上海人说有一点档次，对不对？
0: 啊、
1: 对的，对的。你这个，我相信阿姨们都有经验，是不是？你就算觉得超长以后，你稍微改一点，或者
0: 可以往上拉一点。
1: 我们现在是什么？
0: 点对吧？
1: 脚后跟里边，哎，自己拿这个线
0: 扭两下，
1: 哎，敲也敲一点，就很舒服了啊。因为短你倒没有办法弄，
0: 对
1: 不对？
0: 而且这种裤子它不能就刚刚刚刚多个的，
1: 没个感觉嘞。
0: 就感哦，我那个还买了两个尺寸，小的一号呢。有点吊不紧，长的之后呢又太长，
1: 对，
0: 就是这个问题。然后版型也不好看，还要299一条，
1: 蛮不容易的。
0: 然后我想这是一看也不知道什么产地的，给我退了。
1: 对，
0: 而我们是有到品质保证的，
1: 而且它这个材质啊，关键这个材质啊，女士因为很仔细的，这个材质你自己摸上去，可这材质它做的哎有亚麻的成分，
0: 是的。
1: 然后当中还有些咱们熟悉的粘纤啊什么，但是你摸上去以后啊。还是很有这种天然的材质感，能告能告是吧？
0: 你觉得它有点那个老前锋说的啊，
1: 而且它这个透气性啊相当的好，能告它这透气性相当好，垂坠感也好也软，关键是什么呢？像原先你这样去褶皱它，弄子亚麻哎我，这露出来我就很皱了。但是你看，是不是？这个就是很方便，因为女的就穿这个好看，但是坐起来站起来以后。大腿根部和臀部后面全是褶皱，老母杯了。
0: 对啊，
1: 你就穿它这个吗？你穿它这个，这样解决了什么？上高铁、坐车、坐飞机，一下来，快到啊，还是这么垂坠。
0: 对的，
1: 这个要比你真的说100%的亚麻裤，
0: 我个人觉得
1: 实惠的。但100%的亚麻裤啊，199你买不到的，因为你100%亚麻的话要300-400。
0: 如果是100%的亚麻，我现在坐下来一下，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你再站起来啊，再站起来之后啊，就这个地方会很皱，然后它就是皱一天。但真正的话，我这个做了很多次，也做了很久。我现在用力这样捏一下，它不易皱，它会有一点皱，但是你站一会儿之后，它就垂掉了，
1: 就垂掉了，
0: 它就那个印子就消掉了。
1: 所以说今天呢，三条，你看这条颜色，很多女的也很喜欢。
0: 我前面在这两个颜色当中纠结了。
1: 这条其实也很成熟的，
0: 对的，
1: 对不对？很符合咱们姐姐们的这个眼光。
0: 对的，
1: 上面你有带有丝绸和亚麻概念的衬衫，
0: 对，
1: 能够一搭配上。哇，这种感觉哦，珍珠项链一弄，再斜背一个轻奢品牌的包包，
0: 真啊！
1: 哦，哥哥真的去旅游的辰光，真的是一道风景哦，
0: 绝对的，而且很清爽。我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比较喜欢穿白色、黑色，就这两个颜色，其实跟他们这种浅色都很搭。
1: 因为你想，现在好多，尤其咱们江浙沪，大部分个啥，亚都都要去逛古镇，
0: 对，
1: 古镇一走嘛，最少3公里，对吧？3公里要的集市。或者去景德镇，
0: 对，
1: 侬讲是吧？你看博物馆、看美术馆和看瓷器，搿只画风啊，要跟着衣服要搭嘎的呀，侬讲呢？对吧？这个 sense 要搭嘎的，侬看。
0: 是的，
1: 所以
0: 不用选择 season 对也是谁不懂，
1: 对
0: 因为我们说现在做选择题太累了，
1: 对的，对的，对的。格就是刚，原先啊，你要换一种风格。要找到这种感觉，哇，有几千块钱投入下去，老
0: 吃
1: 那个对吧？那么老衣服就穿穿算了。现在这种啊，100多块钱，对不对？你就换一个感觉嘛，能告诉吧？很轻松的。男款也是的，三条带给大家。第一点，男款就是这个，它这个材质就更不要说了。其实有点和咱们速干啊有一点接近。你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快的慢的，我晃起来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啊，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太快了啊。对，你看，是不是？奶奶塞一袜，对不对？像一阵阵波浪一样的。你穿上去，我可以跟你说，好像比没穿你还要舒服，因为它有一种凉爽的透气感。侬看到吧？和裤子就是搿能介，稍微来点风，哎呀，搿感觉相当舒服。男士啊，臀部、大腿很容易出汗。哎呀，屋里向稍微做点啥活就热，或者什么中老想去吃碗热面，
0: 吃碗米，
1: 吃碗浇头米，
0: 是的，
1: 而烫烫的呀，朋友们，你看就这个。对不对？舒不舒服啊？然后出去旅游，开车游山玩水、爬山啊，这顶它是更不怕的。碰到水一会儿就干掉了。所以这个裤子啊，你不但是自己要有，孩子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或者接下来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全家人一起旅游的话，各种裤子真的是人人必备的。你要在外面自己去买，便宜的199一条。东方裤今天3条199，我去年就买了第一代，第二代比我第一代还要实惠，
0: 更舒服，
1: 还要好。
0: 是的，然后尺码再跟大家报一下啊，男士的是4段的尺码，从 L 开始到125斤 ，XL 到145斤，2XL 到165斤。3XL 最大到185斤啊，你也可以拍一张照片，然后大小不合适也可以来换。女士呢，3段的尺码，110斤以内 L， 130斤以内 XL， 150斤以内 2XL。
1: 是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啊。
0: 是的，
1: 尺码热门尺码有点告急了。
0: 是的，反正大小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好的，直播还有11分钟啊！今天我们的备货卖得非常的好，尤其现在男士领先。
1: 哦，男士，哎呀，为什么男的还是觉得好下主意？女的肯定要反复想想。
0: 这个先生脸色真的是各有千秋。
1: 而且这是我真的是我的经验，我从去年大概就现在这个时候，因为就今天那么闷，你在家里会发现好像只有一些带有速干透气的面料，作为男士来说，穿上去比较舒服了。因为别的棉什么的也可以穿，但是就是很容易出汗，真的。现在一天汗衫就只能穿一天了，像前两天汗衫能穿两天。完了呢，我从这个时候开始穿，一直穿到什么时候？穿到了是6月份、7月份、8月份、9月份。我就光这几条裤子，我就穿了4个月。这4个月当中，我没有穿过别的裤子，我可以说。
0: 然后你收纳成本也低呀、啊，就跟四个裤子
1: 对非常低，
0: 一点点的空间。
1: 完了，这个裤子还能够干嘛？不但是能够居家穿，我跑步、健身、跳舞。旅游骑单车
0: 全部满足，
1: 全部满足，五彩七只要带这两条裤子，它卷一卷比毛巾还要小，然后一抖出来就垂顺的，一洗的话太阳里边半小时就干掉了，
0: 对的，哎呦，
1: 而且它永远像新的一样、哦、我的天，这个真的是很爽，就100多块钱，我这个男士的夏天裤子我全解决了，
0: 一整个夏天
1: 100多块里可能是什么，你们吃一顿小海鲜，或者说2、3个人吃一碗浇头面，100多块就没了呀，对不对？或者到某个地方一张高铁车票100多块嘛，就没了。对，但是你这个裤子啊，而且第二点它很体面，下面搭配你的运动鞋、健步鞋、透气鞋、速吸鞋，它全能搭配，不管袜子光脚都可以。然后上半身呢，你愿意健身点的，配点这种，比如说速干衣，对不对？你速干衣的品牌，假如说搞大一点，对不对？北脸啊，或者什么的，哥伦某某的，
0: 那会喽。哎，
1: 人家会觉得你这一身啊都是高档的户外品牌，是不是？你可以配点实惠的，实惠的估计也就100多块钱。哎呀，可能三衣啊，相当舒服了。背个背包，然后咱们出去徒步的话，你穿它都没问题。
0: 是的，所以今天卖爆了，尤其男士真的是火爆销售当中啊。199真的，儿子、老公、爸爸都有了。
1: 还有我的经验，老爸80多岁了。
0: 对。哎，
1: 每天啊，你得来这个不得了。哎、后来一问我，侬哪能爱了穿长裤，侬不热吗？我说我这条长裤是新的，是类似于速干的东西。他说侬为啥不给我？我说我怕你年纪大了，我跟你解释半天，侬你们有老想法的，对不对？你们要穿自己夏天老的这个东西的。他说你给我来一条，好的，我就把我剩下我去年就2条。
0: 出来的。
1: 不一了呀，不一就马上跟我讲了呀，有吧？有再跟我买一套，而且、直接手里边200块钱，哎，老的你知道，直接把200块钱给我，
0: 现金给你了，哎，
1: 说能帮我再去买一套，我的天哪！完了，接下来就我孩子，马上要读高中了，小对不对？小朋友热量更足，每天骑自行车来回走的，你不穿这个你穿什么吗？
0: 是的，
1: 对不对？你到学校以后他已经一身汗了，完了现在班级里也有空调的，你叫孩子吹哪受得了？
0: 是的，
1: 对不啦？而且还有的什么，他们有的时候踢足球啊，什么弄篮球啊，也很容易磕磕碰碰的，
0: 对的，
1: 摔在水泥地上，皮肤在蹭挖他了。
0: 是的，所以呢，我也是比较有感触，因为现在我们的文旅也是做得很好嘛。叔叔阿姨打开嘛，要登母诺，
1: 青青老师也在做旅游的呀。
0: 他起码要去旅游。
1: 对。
0: 比如说我这次的话，我在那个昆山那边外拍，在仙马桥村，然后玩了那个皮划艇。
1: 跟我们去过哎。
0: 啊，你没去过，你可以尝试一下。
1: 仙马我听说哎。
0: 然后离上海又非常的近，关键是我感触很深。我不是穿着一个短裙嘛，去划那个皮划艇嘛，中午12点，
1: 老棒哎。
0: 头上是戴了一个帽子，我的天哪，我两条腿晒得痛。搿太阳毒是毒到啥地步哦？我感觉
1: 因为它缩进去，
0: 我感觉整个腿被晒缩得老滑滑的。我当时就在想，我如果有条这样的裤子就好了。
1: 对了，哦，
0: 真的是太可怕了。然后好，自驾我们是自驾过去的，坐在车里我还要穿一个长袖，因为否则的话你身上也觉得很晒。但是这个面料，你对这个季节，无论你是穿长袖还是穿长裤，你这个面料的需求，你不能是
1: 对
0: 秋冬季节的长袖和长裤，你懂不懂？同样是一条裤子，那必须是
1: 你穿那个闷死了，动作也不方便。
0: 对，
1: 还有一点的是什么呢？真和青青老师说的一样，又是游船又是游轮上去坐，你也知道的，
0: 对，
1: 难免沾着水，难免沾着泥不干净。你这个700-800块钱、上千块钱买的裤子，你舍得穿的？你不舍得的呀。
0: 对的，
1: 像这种60多块钱，旅游的时候才舍得嘛。
0: 因为它这个裤子稍微有一点点拖地的，但是如果我买的很贵的，它拖在地上，阿拉上海人老
1: 老疙瘩，
0: 一高的我
1: 拖下来，你老难
0: 过呀。你这个多少钱？你60几块钱，
1: 对，
0: 这腿也不刚，你今年穿好，明年不喜欢你。
1: 你转过来，我现在是这个办法啊，因为我老跳舞蹈的嘛，我们现在流行这样的裤子。
0: 怎么样？
1: 要长了怎么办？就在这个位置的里边，这个位置里边呢，自己打一个折， 了个灯拿缝纫机缝一条，你就把这个能干了吗？哎，你就把拖到地上上了呀，对不对？你偷懒的话是个别针，牛子干
0: 哎真
1: 对，就这个一弄褶皱就行了呀。这舞蹈房现在都是这样，因为他舞蹈房现在裤子都很大嘛，但是一拖没法跳舞。
0: 我的那个舞蹈裤全部都是比这个拖地好脚严重的，只要看不着几分
1: 钟。死个呀，你要自己弄一下。哎，网上有买那个小夹子的，一看你也赞了，
0: 对吧？对，这样一拉，哎，这样倒是可以的。
1: 对的，
0: 太棒了，
1: 都很方便的。
0: 是的，
1: 关键是要这种感觉。
0: 对，
1: 裤子的这种料子，对不对？咱们可以说是什么呢？叫免烫免熨，不会皱的亚麻裤。
0: 然后你看，观众朋友们，收起来的话还不占地方，因为真的，你知道我今年啊，我都不太敢买衣服，家里已经没地方放了呀。
1: 卷一卷，
0: 这个的话你敢买呀？
1: 你再卷一卷，现在都卷一卷。
0: 这个卷，
1: 因为我不怕褶的嘛。
0: 哎，我得向你围着讲喏，啥嘛，侬要买三条裤子回来，侬讲喏，哎，
1: 现在在搿能介，
0: 搿三条一约就这么一点点地方，
1: 最后自己拿这个裤腰带这么一绑，
0: 哎，
1: 现在外头侪搿能介，看到伐？一绑，哎，现在不阳阳伞的大小，
0: 对的，
1: 就往包里边这么一放了，
0: 是，哎，你拿出来以后，哎，找一个角落塞一下就
1: 好了，然后一旅游拿出来，它直接是什么不皱的，
0: 对，
1: 侬就好彩就去了。今天黑的这条也很实惠，很多女的穿这样的裤子，看上去你是现在白的好看，
0: 来，我给大家，
1: 觉得就跟女的喜欢穿这样黑的裤子，
0: 大家演绎，
1: 包括啥？包括就是单位上班，你没发现吗？哎，咱们主要说人事的、财务的这些姐姐们，老会是这样的一种黑色，因为显得比较大气、比较稳重嘛。
0: 对的。
1: 侬讲是吧？上头伊拉喜欢配一个黑色或者深灰色的衬衫。
0: 对的。
1: 对的。
0: 可以。
1: 我都弄一双工作黑皮鞋。
0: 对的。
1: 不就可以了吗？
0: 是的。
1: 侬讲是不啦？落在几块里很舒服嘞，很舒服嘞。
0: 真的，楼下头小区走走哪，哎呀，一点都不心疼的。
1: 男士啊，男士，我不好意思说，为什么男士现在卖的太火爆了？
0: 是的。
1: 男的真的是色狐啊，对吧？然后呢，你看到没有，你放心，你买回家你的感觉就和我心里说的一样，你肯定要感谢我的，那些哎呦微笑今朝真的没夸张啊，因为吹到汽油你再脱下来的话会发现什么时候，10月1号国庆节，这个我不拼的嘛，我已经想好了，因为今年比如说我要去千岛湖，我还要去个九寨沟，哎，就是隔两个地方，然后先开始去要去江西的什么温汤镇啊，这三个地方去，侬想我穿什么？哎，就是6月20号以后，我儿子这个暑假，哎，6月20号这个天气，我要去这几个地方玩，最远的话，我可能要去山西五台山，我得想好了。你说我穿什么？一路高的，我肯定是这个裤子是标配啊。
0: 对的，
1: 对不对？从高铁到什么我也不管了，我就两条，一深一浅，要么就带出去。然后呢，下边弄一双轻松的透气的鞋，上身三件速干衣，我就好了呀。我的衣服就是马甲袋里边啊，不对，双肩背里边一背。就出去，
0: 然后你、
1: 很舒服，很舒服，
0: 对的，
1: 你看到没有？
0: 是节省了空间，
1: 然后你路上洗也方便，晒也方便。
0: 对啊，
1: 我再说一句不好听的了，万一给我勾坏了。万一给我弄到脏的不能弄，我就直接扔掉了。朋友们，60多块钱我根本不心疼，我大不了到东方购我再买一套。我真的，
0: 你真的是完完全全的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啊，百分百的心声啊，我自己也是这种感觉的。像以前买的裤子1000多块钱的，已经就刚首先也过时了，也不太穿。你现在也不会再去买1000多块钱的裤子了。
1: 对，
0: 只要农港，如果弄坏了、弄脏了，你很心疼。
1: 是。
0: 而我们今天199元
1: 是三条
0: 带回去，
1: 最后
0: 就刚弄催完。他问岳母，只要我讲伊落了地板高头稍微塌地，我也不心疼。
1: 对的。最后给再给大家，
0: 你看啊，
1: 我为了展示它这个宽松性，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首先你看，下一个我们叫弓箭步，
0: 是的，
1: 看到吧？是不是？一点都没问题，对吧？第二点，你看起来以后，咱们这个腿啊往前踢一踢，
0: 能
1: 快？你年纪大的人，踢到这个高度差不多了，能快到吧？
0: 踢不上去，我都踢不到，
1: 一点都没有问题的，
0: 好厉害！
1: 哎，一点没有问题的，我就刚年纪大的人离弓了。能看到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裤子穿完了以后，最后说要深蹲，站起，对吧？一天20下，俯卧撑一天最少20下，因为为什么年纪大要增加肌肉？侬就搁那干，看到没有？非常非常的轻松，你都不用碰裤子，看到吗？裤子都不用碰，腰部也不用碰，它既不往下滑，也不往上缩，腰部这边和膝盖这边也不打折，而且你看越做越轻松，浑身都是透气的，也不闷热。好了，这么好的东西，哎呦，刚才。
0: 是，
1: 对吧？
0: 我的情况你无可挑剔了。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选大小，好吧？选大小，女士的三段尺码 ：L 码到110斤 ，XL 到130斤，2XL 到150斤，尺码不合适可以来换。男士四段尺码，
1: 四段尺码从100斤开始到125斤，125斤到145斤，这个是针对175以下的人。 假如说你175以上了，体重也将近165斤左右，就是2叉R或者3叉R。
0: 是的，反正卡码可以拍大，或者你把两个码都可以拍回去，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了，男士已经要卖空掉了，很多尺码马上都是要成个位数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李强
4: 会生活，
5: 每周日的中午21:30，丹丹李强会生活准时跟大家见面。
3: 快过年喽！
5: 今天这三场完全符合他的意思，全部都是吃的。
3: 我从昨天晚上就没吃晚饭，
5: 全部都是
3: 就等着今天吃。
5: 你是从昨天上午就没吃完就没吃饭了，你就别那个什么了。
3: 而且今天吃的是涵盖着给各位准备过春节之前都可以用到的。
5: 对，是的，而且价格都不高，观众朋友啊。是这样的，我们第一场给大家带来的是千岛湖的鱼头，有机的，但它只有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
3: 抢，
5: 所以我们要抓紧。第二场是上万升的冠名的商品，40分钟，有那个反正各种好吃的吧。完了，第三个是那个草莓，咱们那个青浦的草莓啊，50分钟的时间，
3: 优良历史传统的草莓种植地，
5: 是我们跟农委合作的，应该是啊，所以的话我们也是
3: 超高。
5: 对，这样吧，如果大家没什么事的话，就今天看一下会生活，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吧？来，
3: 好，
5: 千岛湖鱼头。千岛湖鱼头是我盯了他们好长时间，我说春节前你必须得给我上一次。哎，
3: 上次直播他是好久了吧？
5: 好久，反正我是知道这个商品，但一直没货，全部都是有机的。来，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啊，东方购物238块钱，这是一个组合，它有两个组合，这个组合里面就是说是三袋鱼头，但一袋呢是半片，是一袋是半片，因为它这个千岛湖鱼头是有机的，特别的大，如果是一整只的话就没法弄了，所以是这样的，三袋，每一袋是750克，对，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一袋啊，这就是一袋，就是一半一个鱼头的一半，但是你看它的那个鱼的那个叫什么身子这一部分，就是最好吃的这块肉什么的，全部都给大家保留了，750克啊，
3: 极其新鲜，
5: 对，极其新鲜，待会再给大家看，我先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一共是有这样三块，全部独立包装，赠的是三袋的鱼尾，每一袋是250克，加在一起总的分量是6斤，观众朋友238块钱，但是它是可以享受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那个五倍积分的板呢？没错，在哪儿？哦，在这儿。对，我找的是这个，观众朋友，看今天是享受五倍积分的，12块钱的五倍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就是它可以享受17块钱的那个优惠，这相当于221块钱，6斤，观众朋友6斤，这个是必买的啊、哦，这个是必买的，好吧，全部都是有机的，
3: 这叫什么？
5: 而且有机证，
3: 这叫年年有余，
5: 年年有余。啊，
3: 春节鱼鸡这些东西手打的就是鱼，而且鱼要有头要有尾，吃饭的时候尊贵的一个摆鱼头一个摆鱼尾，
5: 少说废话，
3: 叫全身全影，
5: 少说废话，来观众朋友再来一个啊，同样的品牌，同样的也是千岛湖的啊，有机的，这还有一个鱼片，观众朋友啊，纯鱼片的一个组合，鱼片给我拿过来，一片一共是有10袋，每一袋是有150克，观众朋友啊，也是
3: 花莲鱼头的鱿鱼啊，
5: 是的，是的，这个的话呢，只有150块钱，我们就不出，我就不出产品了啊，在现场我们也不出菜了，因为来不及，观众朋友啊，大约7.5块钱的这个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相当于137.5块钱，这个做下来的话，整个是大概五斤，
3: 做个糟溜鱼片也可以，
5: 对，全部都是有机的、
3: 啊、鱼片，你可以想一想、鱼头连想都不要想，今天必须抢，为什么？刚才我说了有头有尾，第二是千岛湖的，第三是有机的，第四大家都知道现在鱼头比鱼还贵，
5: 没错，
3: 然后这个鱼头个头还大，你在家里做个鱼头汤，吃个什么剁椒鱼头全都可以。
5: 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有机的鳙鱼头，就是那个我们的花鲢，就是我们的俗称的，就是千岛湖最有名的那个大花鲢。
3: 对，
5: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机，有机。
3: 你去千岛湖吃，
5: 你说
3: 都很贵。
5: 你说这个东西在那个菜场能不能买到？能买到，但是菜场不是有机的，
3: 嗯啊，
5: 所以我不太在菜场买那种鲜活的，完了一粘下来的那种。我觉得鱼它离开水，它就应该死掉。啊，就应该死掉。还有呢，我觉得能尽量吃有机的，还是要吃有机的，好吧？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来，观众朋友，在这儿，来，我们再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
3: 他就不看这个，他看了我就可以吃了。
5: 谢谢大家啊！八位观众朋友订购啊，来，这就是我们的一袋是750克，要一斤还要多呢，
3: 一斤半呢，
5: 观众朋友看。里里外外弄的是干干净净啊，干干净净，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包括这个鳃里面，看到了没有？
3: 而且它这个鳃里面，因为胖头鱼它里边不是空的，
5: 对，
3: 它里边有点像那个，就像豆腐一样的那个。
5: 但是不能吃的东西全部都给你吃
3: 了。然后你看它这个，等会儿你别动，你看它这个就是。这个软的地方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5: 没错，
3: 而且个头巨大无比。然后你看它的腮，看它那眼睛，看眼睛，
5: 巨新鲜，
3: 新鲜无比。
5: 其实它在东方购物直播，就是销量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这个肉，看到了没？
3: 三个呀，我的天！
5: 非常新鲜，但是它没货，就是尤其是那种上海一些高端的那种商超啊什么的，都问他们家进货啊。
3: 别的不说
5: 啊，有机的
3: 啊，你别动，你站好了，你就看它跟那脸相比，你看看，比丹丹的脸都大，你看到没有？各位，
5: 你们还给镜头，你们还纵容他，我的
3: 鱼头就是要买大的，买肥的，买干净的，知道吧？
5: 来了，我们要出菜了啊，观众朋友，来出菜吧。你先别动，我先给观众一个那个，你先给观众一个镜头。这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大花鲢做的这个鱼头汤啊。你首先就是要跟那个豆腐啊什么的炖这样一个汤，这个颜色就是它自己这样炖出来，对吧？自己炖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啊，观众朋友。
3: 奶白色的
5: 啊，这个鱼头。
3: 然后呢？有些人啊，到冬天的时候喜欢往里放点白胡椒，可以。但是呢，千岛湖的鱼头呢，你甚至可以不放鱼白胡椒，它很鲜，
5: 对，
3: 很鲜，
5: 一点都不腥啊，什么泥巴味儿、土味儿什么的，完全都没有，好吧？来，观众朋友啊，我给，
3: 哎呀，你们说的那个有点甜的那个水，不就是千岛湖吗？对不对？然后呢，来，
5: 哎呀，我简直受不了了！简直，你能不能一边儿去，别碍事儿？
3: 哎呦，
5: 能不能别碍事儿？
3: 就这一块，哎呦，就这一块，哎呦呦呦，这块我留给你啊！我来一点，哦，
5: 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同志们，你们赶紧定啊！就甭管我那个镜头什么的，你们就穿酷酷定就行了啊！因为这个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来，观众朋友看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肉啊什么的全部都在啊，这个肉。看到了没有？
3: 这一个有一斤半啊！
5: 看到了没有？750克啊！这一半块鱼头，半条鱼头就是750克，观众朋友啊，或者一包就是750克，这么大的一锅鱼头汤，如果你在外面吃的话，怎么着得个200多块钱吧？
3: 三个鱼头拿回家，一个做白汤的，一个做红椒的，
5: 对，
3: 一个做青椒的，
5: 没错，
3: 双椒鱼头加汤。
5: 谢谢大家，来接着啊，再给大家出一个送的鱼尾。送的鱼尾的话是每包鱼尾是多少克？250克，250克我们送三包，观众朋友啊，送三包啊，这个是完全就是
3: 同样总重量是750克。
5: 对，哎，这个鱼尾说不是说没肉啊，这个鱼尾你红烧啊什么的，香煎什么的都可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个鱼尾？看一下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新鲜啊，极其的新鲜。所以的话呢，春节前是不会再有直播了。这个商品春节前不会再有直播了，所以这是一个囤年货的，就是有机的高端的鱼头囤年货的唯一的机会，好吧？好，谢谢大家啊！按一号键，现在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
3: 我多说一句话，各位，你再过两天，再过半个礼拜，你到菜场，很多菜场的人都回家过年了。
5: 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鱼片也有啊，鱼片150块钱，有5斤，有5斤有机的鱼片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袋鱼头，三袋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10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现在鱼头抢疯了，观众朋友啊！我再说一下，鱼头不多啊，鱼头不多，因为而且这个鱼头大家知道，在东方购物的直播次数也非常的少，就是因为什么呢？像这种高端的有机的鱼头、鱼片，我包括我们送的鱼尾，全部都是有机的，观众朋友啊！
1: 你现在外边随便去吃一个馆子，弄一个剁椒鱼头，你看看多少钱？
0: 对对，
1: 鱼头现在卖的比鱼贵。完全
0: 不，我们是千岛湖的，就是千岛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大胖花鲢，
1: 对，
0: 那个鱼头。
1: 胖头鱼。
0: 胖头鱼的那个鱼头，鱼头比鱼身子贵，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我们是有机的，所以说大家放心。应该说，整个千岛湖的最优质的那块水域，我们养出来的这个鱼有机的，所以它没有土腥味，没有泥巴味。
1: 大家知道啊，千岛湖旁边其实本身就没有什么工业，
0: 对，
1: 然后水质本来就好，能够在这个水质里再上一个等次，拿到有机，说白了这个干净的程度，它平常养殖的环境
0: 是，
1: 你都连操心不用操心了，
0: 没错。
1: 但是各位，鱼头、花鲢、千岛湖、有机这几个词都代表着一个字，贵。
0: 贵，
1: 但是今天你自己算算，我们才多少钱？
0: 对，是的，来再说一下啊，东方购物是238块钱，但是他享受12块钱的积分，五倍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他优惠了17块钱，
1: 你把这个鱼尾
0: 送货到家
1: 去掉，你就算算今天一个鱼头相当于只花了一杯咖啡的钱。
0: 对，真是这样回事啊！整个这个鱼头的组合是6斤，观众朋友啊，一个鱼头是750克。一个包装一袋就是750克，有3袋，完了我们又送了大家3袋的那个鱼尾，观众朋友啊，又送了3袋鱼尾，每一袋鱼尾是250克，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卖爆了，你们真的得抓紧时间啊，它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现在全线排队，
1: 能抢到就是运气，
0: 现在全线排队，观众朋友啊，
1: 自动订购。
0: 其实这个商品我是盯了它很长时间了，但是它一直没货，一直没货，因为会生活的那个量也非常的大，又到了年前，他们说丹姐真的没货，我说不管怎么，我说在春节前你得给我上一次，就是现在有机的鳙鱼头，鳙鱼头就是花鲢的那个鱼头，有机证全部写得清
1: 清楚楚，而且我们全程冷链送货上门，
0: 对对，到您家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来再看一下这个鱼头打开来以后，就化开来以后巨新鲜无比，观众朋友看啊，我们就是那个配料表上面就是鱼头，再加上一点食用盐。它那个盐哦，不是说是给你那个腌制了，不是的啊，它肯定是因为工艺的那个
1: 需要。在包装的过程中，总归会涉及掉。
0: 淡淡的，吃不出来盐味儿，吃不出来盐味儿啊！就基本上，我再戴手套啊，观众朋友，来，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它放盐的目的是什么呢？防止那个水的反渗。
0: 给大家测吧，我们巨新鲜，这就是回头到您手上的这条鱼头啊，750克这样的。这样的有三只，我觉得过年期间吃吃什么的也够了，你蒸一个炖一锅汤啊，或者是你再红烧一个，
2: 我来拿着，你把手比在前面，你看看跟手比，
0: 看我的胳膊，看我的胳膊，
2: 各位
0: 看到了没有，
2: 这叫花鲢，这叫鳙鱼，这叫大头鱼，也叫胖头鱼，
0: 极其新鲜，看这个肉，观众朋友看这个肉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新鲜的不得了。你说这个市场上有卖的？对，有卖的。
1: 是不是有机的？不敢肯定。
0: 对了，
1: 产地不敢肯定。
0: 是的。说我在市场里吃的都是新鲜的。是这么回事儿。我反正已经很多很多年不在菜市场买那个新鲜的活鱼了。因为我认为鱼离开了水，它就应该不活着。那么你离开水那么长时间，还让它活着，我觉得这是一个反常的情况啊。所以我不吃那个。它不应该活着的鱼，
2: 有方法的，高科技。
0: 所以我有些话我就不能说了。所以的话呢，我希望观众朋友就是说，有机能吃有机的东西，尽量吃有机的。它没有土腥味儿，没有那种什么那种腥味。
1: 马上放寒假了，孩子来爷爷奶奶家弄个大鱼头，嘿，这玩意儿正好的。
0: 来吧来吧，给这啥？这是那个
1: 白胡椒。
0: 白胡椒，哎，再撒点白胡椒，我天哪！
1: 发汗用。
0: 这太香了。你看这个鱼头啊，炖出来这汤，它就是那种白白的，那种浓浓的那种感觉啊，观众朋友，好不好？来吧，你别瞎白活，
2: 看看，
0: 哎呀，来这块，来，导演已经受不了了，导演来这块是这块是对吧？最最嫩的这块肉，是不是这样子的？这块带着鱼眼睛啊。让你吃个鱼眼睛长长眼啊，以后，但以后那个25年的时候别烦人啊，来，
2: 咱俩就是眼睛，你自己抬头，你自己戴那眼镜，谁长长眼？
0: 来，观众朋友，再看这个啊，很肥哎，这个鱼看到了没有？很肥啊，很肥美，很肥美。他的节目时间是不是还有10分钟？10分钟就，啊，还有15分钟，还有一半的这个时间啊，按1号键啊，没货了。 对对对对，货已经备货不多了啊，不追加，观众朋友啊，不好意思啊，春节前就没有这个直播了。
1: 对，
0: 春节前我们所有的排班已经全部排出来了啊，没有这个直播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囤年货最好的。你没开火啊这个？
1: 再过两天物流啊，包括放假前呀、啊，
0: 下一把出。
1: 其实很多地方慢慢陆陆续续，14号开始春运，你想想吧，下礼拜
0: 是的，
1: 很多人就开始回家了。
0: 20，东方购物是28号放假，28号是大年三十儿，是不是？我们27号放假，27号放假的最后一场直播是我做，我整个排班已经。
1: 26号还有一场会生活，但是上班日。
0: 26号还有一个会生活，对对对，所以大家就是都不东西都不重样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无论如何要囤的，谁那个不囤的话，谁会后悔的啊？过年的时候会想到说，哎呀，那天那个有机的大花鲢鱼头没买，真的是太吃亏了。
1: 家里边过春节哪能没有条鱼？
0: 不贵，观众朋友真不贵，6斤才238块钱，整个算下来才221。啊，给了积分什么的，221，
1: 六斤，其中有4斤半是鱼头。
0: 我问一下，他可以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吗？已经这么便宜了，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啊。好，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谢谢大家啊，鱼头快没货了啊，366位观众朋友订购啊，大多数现在是在抢鱼头的，鱼头快没货了。我们现在后台已经那个市场商品部的那个
1: 在想对策了，
0: 对，已经在想对策，看能不能跟品牌方合作，就再说一下能不能多加点鱼头，但是不保证啊，观众朋友真不保证啊。那个确实是到了年底下的话，我们东方购物非但没涨价，反而的话还在搞这个活动，
1: 而且还就给各位保证新鲜。
0: 没错没错啊，这个我觉得还看398，看到了没有？大部分观众朋友订的是鱼头，当然也有人订那个鱼片的啊，也有鱼头鱼片一起订的，因为鱼头加鱼片，鱼片的话整个今天算下来是5斤，嗯，全部都是纯鱼片啊，嗯，因为我没时间给大家出菜了，就吃过的人自然知道，也全部都是有机的。鱼片的话，你自己在家里醋溜一下，或者说是那个吃火锅的时候，嗯，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啊，
1: 这两份加在一起多少钱？400多块钱吧，
0: 400块钱，
1: 400多块钱，你去看看上海比较好的，有名的吃鱼头的，
0: 哪400块钱？300块钱，
1: 你吃个鱼头，好一点的饭店专门做的，400来块钱打不住。
0: 来，我们的鱼头，鱼头组合啊，鱼头组合是6斤啊。最后算下来是221，嗯，我们的鱼片组合是纯鱼片啊，137，
1: 整个算下来，
0: 那你算一下，整个才350块钱，
1: 对，
0: 351斤哦，全部是有机的。
1: 专门吃那个鱼头的那个馆子，350块钱，那一份都拿不下来，
0: 全部都是有机的，好不好？所以说巨划算无比啊，巨划算无比，按一号键，好不好？那个尤其是大家想抢那个有机鱼头的啊，嗯，吃过应该都知道，没有什么泥味儿啊，什么腥味儿啊，没有，
1: 它是有机呀，
0: 而且它都是现捕捞、现加工。完了之后现冷冻现给我们销售啊，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

0: 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1: 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电话线是爆线的一种状态啊。红红，请给我来。
2: 鱼头啊，就是这样。
1: 泡一下。
2: 你别的不说，就是一个新鲜干净。
1: 热水。
2: 对不对？然后呢，你在家里边，你说拿到千岛鱼的，咱们整个江南长三角，你说鱼头哪儿的好，就是千岛湖。
1: 对对，
2: 都找不出第二个地儿。
1: 对。
2: 但是你能在外边买到的鱼头，就像丹丹说的那种散装的啊，能不能保证是千岛湖的？能不能保证是有机的？这都是未必的事儿。咱们这儿给大家做了担保，而且价钱还便宜。
1: 对。
2: 各位，200多块钱，我先不算那鱼尾，就说这200多块钱都是鱼头，你自己算算一个才多少钱，几十块钱，
1: 没错，
2: 还加上鱼尾，这其实算下来一个鱼头的价钱，其实说白了比咖啡还便宜。
1: 鱼头快没货了，观众朋友，真不好意思啊，还有。鱼头还有80组。
2: 你现在就拿你的手机软件叫一个，你们家附近2公里之内，你看看有没有卖剁椒鱼头的做好的炒菜。你看看那鱼头才多大？
1: 对，
2: 你看看它是胖头鱼吗？它是千岛湖吗？你看看那个还要卖到多少钱呢？
1: 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这个鱼头我们现在看。还有70组鱼头，还剩70组啊！鱼头还剩70组。其实我们的备货比往常备货已经多很多了，但是依然架不住观众朋友的这个热情啊！今天在会生活，它确实是价格也优惠，221块钱6斤啊！
2: 对，
1: 这个鱼头的组合到最后把积分什么的算完以后，就221块钱6斤，全部独立包装，包括送的那个鱼尾，你回去吃，那个鱼尾油炸一下，或者说是那个红烧一下，或者鱼尾也可以怎么蒸一下。也都特别好吃，
2: 而且我再多说一嘴，这个鱼尾啊，你拿到货的时候，你仔细看一眼，
1: 嗯，
2: 那后边的尾鳍啊，
1: 嗯，
2: 大的那个尖尖都帮你剪掉了，
1: 嗯，
2: 占分量的全帮你剪掉了，
1: 嗯，
2: 也就是说这个尾鳍都是精修过的，
1: 嗯，
2: 你拿到的时候足斤足两，
1: 没有土腥味儿。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土腥味儿，好不好？因为它是有机的，有机的就意味着这条鱼在孕育的时候，在它的那个育种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受污染。
2: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看了一眼，它不是今年有机，它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你想想，连续6年了吧，7年了。全有机，
1: 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就是你现在吃到的这个，还有50组啊鱼头组合，就是你吃到的这个千岛湖的这个鱼头，就是千岛湖最优质的那一块水域里面养殖出来的鱼头。
2: 嗯，
1: 啊，你完全有理由这么相信，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它是有机的，所以它那个水得有多好，大家心里明白啊！按一号键啊，我们现在紧急看能不能那个最佳
2: 水啊，跟地不一样，水是流动的，你做有机更难。
1: 对对对对，那个千岛湖鱼头我们要加鱼头啊，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交涉一下，看能不能成功。还有50组，观众朋友啊，节目还有7分46秒，还有50组鱼头啊，没货了。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1: 好，谢谢大家。来，在节目还有6分55秒的时候，好消息是，他们同意给我们现货了，不是预约，是现货啊。坏消息是只给50套。我的天哪，这么大一个企业，这么大一个企业，只给了50套鱼头。50套鱼头现货，观众朋友啊，现在在往东方购物的仓库送，就是不耽误你，不耽误你明天那个收货，好不好？我们明天开始给大家配送，开始给大家送。
2: 吃鱼，
1: 但是只有50套现货啊，就只有50套啊，50套之后没货了啊，就只能是这样了，就面子，会生活面子只有50套，有点惨。来啊，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菜啊，节目还有6分20秒，直播结束。来，我们先看这个。这怎么样？这无论如何，在过年，在任何一家，就是条件再好的家庭，出这么一道大菜，这也是一个重头之外。
2: 好口彩，年年有余。
1: 你说啥？
2: 小元宝，抓元宝。
1: 250块钱，
2: 整个这一锅出去，
1: 天哪，
2: 200-300块钱。
1: 来，这是个鸡爪凤爪，是吧？鹌鹑蛋往里放，就这个是一个红烧那种类型的，咕咕嘟嘟的。你底下是不是？还可以配点什么萝卜什么的都可以的啊！
2: 看看这个里边掀开来，
1: 哇，
2: 这你看看这里边全是肉。
1: 这个在这块肉，观众朋友啊，就是说吃鱼头。

0: 的人一定要吃的就是这块肉，
1: 就看会不会
0: 是不是？是不是这块肉？嗯，再，
1: 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
0: 鱼眼睛旁边这个
1: 嫩嫩的地方，
0: 这个鱼唇这个地方，哎，是这个地方，这个
1: 翻过来看，翻过来，
0: 对对对，给大家看，这个地方都在
1: 啊，这一大块，看见了吗？
0: 在，
1: 这一大块，
0: 对，哎，
1: 别浪费，
0: 简直了，我简直了，来，观众朋友，大部分的好肉已经被他抢掉了啊，即便是这样，观众朋友来看这块肉。来看一下这块肉，哎，这别抢！
1: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谁跟你抢啊？
0: 来，观众朋友，别抢，给镜头
1: 看看。
0: 你筷子拿着，来给镜头，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导演已经向你发出了警告啊！导演，我的话他不听，导演的话啊，说强哥别抢，先给镜头。他已经急疯了，他已经馋疯了，观众朋友原谅他吧，好不好？哎，这个为什么没火呀？这个怎么这个
1: 开了？不能再扔了，刚才已经蒸熟了，再扔
0: 但是它为什么没有热气儿？这没有热气儿，我不行，来，我不能接受没有热气儿的剁椒鱼头。无论如何，等会儿再开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四分半钟的时间，热气儿都让它给放了，还有四十组现货啊，那个热气儿
1: 我们是加了货了，现在还有四十组。
0: 嗯，今年就这样
1: 了，那就大家
0: 今年想不到，今年那个就这样了。我是希望啊，观众朋友，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尽量多的加入有机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的肉、有机的菜、有机的，给我吃了，
1: 这都没大锅呢，
0: 有机的鱼、有机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啊，
1: 来了，
0: 就是呼，烦人死了，
1: 看看。
0: 还有3分57秒，直播结束了啊！可以，我们的热气儿终于上来了。这条鱼倒是熟了啊，这条鱼肯定是熟了。
1: 这，哎呦呵！
0: 哎，你过年的时候自己过年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做这么一条鱼蒸一下也很简单，好吧？像这个剁椒的这个料在外面都能买得到，好吧？很简单啊。
1: 是这块最好吃了。哎呀，
0: 抢完了，没货了啊！没货了。还有最后的20来套吧，应该好吧？今年怎么样，观众朋友？我真的就跟打仗似的啊，给大家抢到了。这么几十套，
1: 我也是大仗一样，跟丹丹抢
0: 啊！今年我算是尽力了，好吧？那个，我觉得啊，像这种鱼头类的东西，过完年以后，其实大家也能吃的。
1: 我告诉你，它好就好在，第一是有机千岛湖，除此以外，其实说是鱼头，
0: 对，
1: 它是那个大鱼头，其实后边带了一段身子那段，
0: 这段都带着，
1: 你知道吗？如果说不带后边那一块，其实这个鱼头。说实话，它本来含金量已经很高了，但带了那么，而且不是一个小边儿，是一个差不多4指宽的大边儿。
0: 来吧，我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我就收了啊，因为也没货了。谢谢今天观众朋友对会生活第一场的这个鱼头的抢购啊！来，半个小时我们一抢而空，包括我们的后面的现货50套也全部马上抢完了啊！来，这是就是三，哎，这叫什么呢？三条。
1: 三扇。
0: 三袋，对吧？这样的鱼头每一袋是750克啊，
1: 1斤半。
0: 对，这就是一个1斤半，好吧？我们又送了大家3袋，以同样它的尾巴，
1: 1斤半、3斤、4斤半，这又1斤半，加起来6斤。
0: 6斤的东西，好吧？平时是238块钱，但是不太来，没货啊，没货。只要来一次直播，甭管放在任何时间段，都是秒抢的节奏。但是今天多给了12块钱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就等于是多优惠了17块钱，相当于221块钱6斤的鱼头送鱼尾拿回家过年，好不好？另外还有一个组合，我稍微再说一下，鱼片倒是还有点像
1: 鱼片就用身子划的鱼片，你在家做个什么糟溜鱼片啊，做一个什么炸的那种鱼片啊，做一个鱼片煲鱼片羹。
0: 鱼片在这儿，观众朋友，鱼片的话是150块钱，它给完积分啊什么的，相当于137 APP 订购再减掉，相当于137，一共是有10袋，每一袋是250克，也快没货了。鱼片也快没
1: 了。鱼片干嘛呢？我们现场做了个炸的，
0: 啊、
1: 你拿回家
0: 做点什么？这个是5斤，
1: 做个鱼片粥，特别好。
0: 对，这个是5斤，我们是现场给大家油炸了一下，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时间出鱼片的菜了。今天，好吧，我就说你就弄一个定型的，已经也快被他给吃成这样了，糟蹋完了，就鱼片已经被他，你看到了没有？好吧，鱼片还剩十套啊！今天第一场给大家安排的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挺好，因为我是
1: 今天我觉得3场都不错。
0: 对，尽量选择我喜欢的东西啊，品质高一点的，我喜欢的这种东西给大家准备点年货啊。好，后面一场就是那个
1: 邵万生
0: 冠名的邵万生啊，邵万生也是肉加香肠、肉加肠的组合啊。那个邵万生的肉和肠的品质也是毋庸置疑的啊。我们一会儿见，好吧？谢谢大家，还有最后的。这场直播还有最后的58秒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冬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鱼头快没货了啊！366位观众朋友订购啊，大多数现在是在抢鱼头的，鱼头快没货了。我们现在后台已经那个市场商品部的那个
1: 在想对策了。
0: 对，已经在想对策，看能不能跟品牌方合作，就再说一下能不能多加点鱼头，但是不保证啊，观众朋友真不保证啊。那个确实是到了年底下的话，我们东方购物非但没涨价，反而的话还在搞这个活动，
1: 而且还是给各位保证新鲜。
0: 没错，没错啊，这个我觉得还看398，看到了没有？大部分观众朋友订的是鱼头，当然也有人订那个鱼片的啊，也有鱼头鱼片一起订的，因为鱼头加鱼片，鱼片的话整个今天算下来是5斤，嗯，全部都是纯鱼片啊，因为我没时间给大家出菜了，就吃过的人自然知道，也全部都是有机的。鱼片的话你自己在家里醋溜一下，或者说是那个吃火锅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啊。
1: 这两份加在一起多少钱？
0: 加
1: 400多块钱吧，
0: 400块钱、啊，
1: 400多块钱，你去看看上海比较好的有名的吃鱼头的，
0: 哪400块钱？300块钱，
1: 你吃个鱼头，好一点的饭店专门做的，400来块钱打不住。
0: 来，我们的鱼头
1: 一份、啊、
0: 鱼头组合啊，鱼头组合是6斤啊，最后算下来是221。
1: 嗯，
0: 我们的鱼片组合是纯鱼片啊，137，
1: 整个算下来。
0: 那你算一下，整个才350块钱。
1: 对，
0: 311斤哦，
1: 专门吃那个鱼头的那个馆子，350块钱，拿一份都拿不下来。
0: 全部都是有机的，好不好？所以说巨划算无比啊，巨划算无比。按一号键，好不好？那个尤其是大家想抢那个有机鱼头的啊，吃过应该都知道，没有什么泥味儿啊，什么腥味儿啊，没有，
1: 它是有机呀，
0: 而且它都是现捕捞、现加工完了之后，现冷冻、现给我们销售啊。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冬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电话线是报线的一种状态啊。红豆，请给我来。
1: 鱼头啊，就是这样。
0: 泡一下。
1: 你别的不说，就是一个新鲜干净。
0: 热水，
1: 对不对？然后呢，你在家里边，你说拿到千岛鱼的，咱们整个江南长三角，你说鱼头哪儿的好，就是千岛湖。
0: 对对。
1: 都找不出第二个地儿。
0: 对。
1: 但是你能在外边买到的鱼头，就像丹丹说的那种散装的啊，能不能保证是千岛湖的？能不能保证是有机的？这都是未必的事儿。咱们这儿给大家做了担保，而且价钱还便宜。
0: 对。
1: 各位。200多块钱，我先不算那鱼尾，就说这200多块钱都是鱼头，你自己算算一个才多少钱，几十块钱，
0: 没错，
1: 还加上鱼尾，这其实算下来一个鱼头的价钱，其实说白了比咖啡还便宜。
0: 鱼头快没货了，观众朋友，真不好意思啊，还有。啊，鱼头还有80组，
1: 你现在就拿你的手机软件叫一个你们家附近2公里之内，你看看有没有卖剁椒鱼头的做好的成菜，你看看那鱼头才多大，
0: 对，
1: 你看看它是胖头鱼吗？它是千岛湖吗？你看看那个还要卖到多少钱呢？
0: 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这个鱼头我们现在看还有70组，鱼头还剩70组啊，鱼头还剩70组。其实我们的备货比往常备货已经多很多了，但是依然架不住观众朋友的这个热情啊。今天在会生活，它确实是价格也优惠，221块钱6斤啊。
1: 对。
0: 这个鱼头的组合到最后把积分什么的算完以后，就221块钱6斤，全部独立包装，包括送的那个鱼尾，你回去吃那个鱼尾油炸一下，或者说是那个红烧一下，或者鱼尾也可以怎么蒸一下，也都特别好吃。
1: 而且我再多说一嘴，这个鱼尾啊，你拿到货的时候你仔细看一眼，那后边的尾鳍啊，大的那个尖尖都帮你剪掉了，占分量的全帮你剪掉了，也就是说这个尾鳍都是精修过的，你拿到的就是足斤足两，
0: 没有土腥味儿。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土腥味儿，好不好？因为它是有机的，有机的就意味着这条鱼在孕育的时候，在它的那个育种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受污染。
1: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看了一眼，它不是今年有机，它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你想想连续6年了吧，7年了。全有机，
0: 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就是你现在吃到的这个，还有50组啊，鱼头组合，就是你吃到的这个千岛湖的这个鱼头，就是千岛湖最优质的那一块水域里面养殖出来的鱼头。你完全有理由这么相信，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它是有机的，所以它那个水得有多好，大家心里明白啊！ 哎，一号键啊，我们现在紧急看能不能那个最佳鲤鱼头复合。
1: 水啊，跟地不一样，水是流动的，你做有机更难。
0: 对对对对，那个千岛湖鱼头我们要加鱼头啊，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交涉一下，看能不能成功。
1: 要没了。
0: 还有50组观众朋友啊，节目还有7分46秒，还有50组鱼头啊，没货了。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冬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来，在节目还有6分55秒的时候，好消息是，他们同意给我们现货了，不是预约，是现货啊。坏消息是只给50套。我的天哪，这么大一个企业，这么大一个企业只给了50套鱼头。50套鱼头现货，观众朋友啊，现在在往东方购物的仓库送，就是不耽误你，不耽误你明天那个收货，好不好？我们明天开始给大家配送，开始给大家送。
1: 吃鱼，
0: 但是只有50套现货啊，就只有50套啊，50套之后没货了啊，就只能是这样了，就面子，会生活面子只有50套，有点惨。来吧，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菜啊，节目还有6分20秒，直播结束。来，我们先看这个。这怎么样？这无论如何，在过年，在任何一家，就是条件再好的家庭，出这么一道大菜，这也是一个重头之外。
1: 好口彩，年年有余。
0: 你说啥？
1: 小元宝，抓元宝，
0: 250块钱，
1: 整个这一锅出去，
0: 天哪，
1: 200-300块钱。
0: 来，这是个鸡爪凤爪是吧？鹌鹑蛋往里放，就这个是一个红烧那种类型的，咕咕嘟嘟的，你底下是不是？还可以配点什么萝卜什么的都可以的啊！
1: 看看这个里边掀开来，
0: 对，
1: 这你看看这里面全是肉。
0: 这块肉，观众朋友啊，就是说吃鱼头的人一定要吃的就是这块肉。
1: 就看会不会
0: 是不是？是不是这块肉？
1: 嗯，
0: 在。
1: 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
0: 鱼眼睛旁边
1: 这个嫩嫩的地方，
0: 这个鱼唇这个地方，
1: 哎，
0: 是这个地方，这个
1: 翻过来看，翻过来，
0: 翻过来给大家看，这个地方都在啊，
1: 这一大块，看见了吗？
0: 在
1: 这一大块，
0: 对，
1: 哎，别浪费。
0: 我简直了！来，观众朋友，大部分的好肉已经被他抢掉了啊！即便是这样，观众朋友来看这块肉，来看一下这块肉。哎，这别抢！
1: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谁跟你抢啊？
0: 来，观众朋友，别抢，给镜头。
1: 看，
0: 你是筷子拿的，来给镜头，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导演已经向你发出了警告啊！导演，我的话他不听，导演的话啊，说强哥别抢，先给镜头。真是。他已经急疯了，他已经馋疯了，观众朋友原谅他吧，好不好？哎，这个为什么没火呀？这个怎么这个
1: 开了？不能再扔了，刚才已经蒸熟了，再扔
0: 这
1: 就干了。
0: 没有热气儿，这没有热气儿，我不行，来，我不能接受没有热气儿的剁椒鱼头。无论如何，等会儿再开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4分半钟的时间，热气儿都让他给放了，还有40组现货啊，那个热气儿
1: 我们是加了货了，现在还有40组。
0: 嗯，今年就这样
1: 了，那就大家
0: 今年那个就这样了。我是希望啊，观众朋友，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尽量多的加入有机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的肉、有机的菜、有机的锅吃了，
1: 这么大锅呢，
0: 有机的鱼、有机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啊，
1: 来了，
0: 就是
1: 呼，
0: 烦人死了，
1: 看看。
0: 还有3分57秒，直播结束了啊！可以，我们的热气儿终于上来了。这条鱼倒是熟了啊，这条鱼肯定是熟了。
1: 这，哎呦呵！
0: 哎，
1: 你看，
0: 你过年的时候自己过年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做这么一条鱼蒸一下也很简单，好吧？像那个剁椒的这个料在外面都能买得到，好吧？很简单啊。
1: 这块最好吃了。
0: 哎呀，抢完了，没货了啊！没货了。还有最后的20来套吧，应该。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 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大家好，我是维甲。
4: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是三枪的水柔棉的 T 恤，不但有女士的，然后男士的也准备好了。
1: 对的，嗯，我说句实话，这两天的天气呢，我觉得一会儿闷一会儿热。真的是需要有一个能够既吸湿又透汗，并且比较清凉的。
4: 是的，而且这种基础款的话，现在这个季节直接穿，接下来九月份后面对吧？
1: 你再搭
4: 外套了，直接搭上外套。
1: 对的，
4: 秋天也能够继续穿着。
1: 的确是这样的。平时大家都知道，维甲平时是喜欢去锻炼一下的，但是锻炼呢，其实平时很多的一些这种所谓的运动品牌公司，它会用一些聚酯纤维啊，或者说是些所谓的啊科技棉啦，各种各样的棉，其实说白了就是塑料。但是呢，那些东西呢，的确是紧身，的确是它能够排汗，但有个问题，它虽然吸湿透汗，但是会造成很难受的，它全部贴在身上，全部贴在身上。为什么？因为本身塑料是没有办法它帮助给大家来透气的
4: 那种，
1: 但是我们今天100%采用到的是棉的，
4: 是的，
1: 而且一般来说啊，大家首先想到哦，棉的这个衣服没有型，没有款，没有弹性，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首先我穿在身上非常的舒适，那最近我锻炼的身材还可以啊，胸肌还可以啊，来你看，首先在这边给到大家整个的胸型非常非常的好，起到一个包裹的感觉，而且你看啊，关键是你看我手这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很舒服，来再给大家看一点啊，看到没有？
4: 轻薄，
1: 它是有轻薄而且有弹性，并且哎，你看我刚才是这样两个手指去抓的，按照道理你这里咔一下
4: 印子
1: 肯定就是一个印子，但是你看哎，轻轻松松搞定。那么很多人说这个一定加入了所谓的什么莱塞尔天丝啦，或者加入了一些聚酯纤维啦，或者加入了什么莫代尔啦，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100%的纯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而且三枪用到的棉都非常的好，我们用到了100%的新疆棉。
1: 当然，
4: 并且这个棉呢，它还做了一个工艺叫水柔棉。
1: 对，
4: 所以三枪很多的服装，夏天呢我们是用水柔棉的工艺，冬天呢是用磨毛的工艺，为了更加的保暖。
1: 是的。
4: 什么叫水柔棉？它进行了一个烧毛的处理。
1: 对的。
4: 让参差不齐、长短不一的这个纤维呢，瞬间它就是变成一根直直的，然后是一样长短的纤维。
1: 的确。
4: 摸起来的手感呢是比较的丝滑。
1: 当然，
4: 然后垂坠感也更加的好，非常适合闷热的这样的潮湿的夏天。
1: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你看在这边啊，是我们的三枪的品牌，然后100%的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关键的是啊，来自于上海针织酒厂三枪的品牌，大家现在看的是不是有点透？现在看的是不是有点透？
4: 这个细节说明了，
1: 但是啊，有一点啊，
4: 看
1: 穿上身。一点都没有任何的透的情况，
4: 是的，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是的，
1: 并且整个的材质，你来看，什么叫做水柔棉？就像是穿着那种
4: 是的
1: 真丝的那种质感，一点一点的，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啊，在有风的情况下面，你会感觉到整个人身体的热气啊，瞬间就透着这个水柔棉的这个缝隙就出去了，
4: 是的，
1: 非常非常的好，
4: 是的，
1: 虽然这个东西透。虽然这个东西我们是透而不薄，
4: 对，
1: 透而不薄，让大家感受到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透气感。
4: 比如说我刚才上身这件白色，我就担心它很透，
1: 对的，
4: 真的，因为颜色深问题不大。
1: 然
4: 后我就想，哎，这件白色会不会很透？
1: 当然，
4: 没想到上身其实还好。
1: 对，
4: 就是它能够做到轻薄的同时，但是一点都不透。
1: 对，
4: 然后女士部分的四个颜色啊，依次是蓝色、 红色，然后绿色，
5: 上面是有一点点的小印花，
4: 白色，哦、对的、嗯，每一件的印花它都会不一样，
5: 当然
4: 等于打个比方，一到四天你的这个变换的颜色就有了。
5: 的确，
4: 那么我今天按照心情，我是选择了白色，
5: 对，
4: 嗯，前两次直播我选的是红色，今天我选了白色，嗯、因为我觉得我蛮喜欢这个黄色的，
5: 蛮好看的，
4: 对吧？我今天背这个包也是黄色
5: 的，这个、有点像是这种，
4: 对，
5: 就这个桂这个牡丹花的颜色，
4: 然后那个丰收的这种颜色，它是非常好看的。嗯嫩黄色、嗯、然后这么穿的话就简单利落，
5: 当然
4: 衣服的长度其实是挺长的、嗯、我把它束在了裙子里面给大家演示一下，
5: 很舒适的，
4: 差不多长度是到这样子的一个
5: 长度，其实当成一件睡衣穿也 OK，
4: 也可以，
5: 问题不大、哦、
4: 因为这个价格算下来差不多就是
5: 48块钱左右啊、哦。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的男士也是一样的啊，男士的就比较的淳朴了、嗯、
4: 是的，
5: 就完全没有各种的印花，全部都是纯色的、嗯、白色、青绿色、灰色和黑色、嗯，来，各位，很多人还在纠结颜色、嗯、纠结尺码，根本不需要纠结。
4: 是的，
5: 今天是208块钱、嗯、四件、嗯，全部都带走。
4: 对的，
5: 男士是带走四件，女士是带走四件，平均一件是52块钱吗？不是哦。再给大家额外赠送10块钱的积分，总共是12.08的积分，嗯，相当于是197块钱带走四件，嗯，平均一件不到48块钱，
4: 是的，
5: 你就可以直接带走了。但是你现在看看啊，在外面，
4: 对，
5: 优某库的价格，
4: 我们这个
5: 包括说鸡什么的价格，
4: 对对对对
5: ，T 恤都是什么128。
4: 对
5: 99
4: 是
5: 69的这些价格，
4: 我们这个搜的不是优某库的，就是还没有品牌的、
5: 哦、就是没有品牌的，
4: 差不多，对的，也是135打折后125，也是没有品牌的，168，
5: 就是这个价格，
4: 对的，这个好像是有品牌的，就你刚刚说到的、嗯、99已经算是便宜了，对不
5: 对
4: 这件是200多、差不多就是100左右吧，我们除一下平均数，
5: 当然
4: 100左右，那么四件 T 恤一般情况下就是400块钱，
5: 但是今天208，平均一件47块钱左右，
4: 是的，是的，然后颜色是不要选，不需要选的、嗯、只需要选大小是四件带回去，
5: 对，
4: 这个是男士的尺码，
5: 对，男士的呢是身高1.6到1.7，1.7到1.75，1.75到1.8，1.8到1.85，三 XL 都有，
4: 到200斤，
5: 体重从110斤到200斤全部都可以，关键的是这句话，尺码换到你满意为止，嗯，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你拿到了以后穿下来，发现哎好像不合身，换。
4: 是的，
5: 换到你满意为止。
4: 女士四段尺码，从 N 码开始，155身高到175，
5: 没问题。
4: 体重从90斤到160斤，
5: 对。
4: 那我现在身上穿的是这个 M 码的，
5: 对，
4: 还是比较宽松的，所以它是一个宽松的版本。
5: 对，
4: 看一下 M 码 L、XL、2XL， 最大穿到180斤左右，同样尺码换到满意为止。
5: 对。
4: 但是今天记住了，我们特别加赠了
5: 10块钱的积分，
4: 积分
5: 总共12.08的积分给到大家，相当于是一件 T 恤只要47块钱多一点点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4: 是的，
5: 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认购，还会有更多的优惠，02151199000。

0: 别以为夏天的炎热就已经过去了，虽然立秋，但是咱们江南其实还有很长一段的秋老虎，所以短袖呢其实真的是应该多准备一点，尤其是居家的这种短袖服。那么光居家我说句实话穿不出去，很多的一些男士朋友包括女士朋友们说哦撑不出去，但是我们今天是居家出行两相宜，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我们无论是男士女士呢，它是薄而不透，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舒适之外，而且用到了水柔棉的工艺，虽然是纯棉，但是它不包不裹，而且具有弹性，垂坠质感，整个摸起来非常非常的顺滑，就算洗了以后也不容易起球。因为起球的原因是因为它上面有点小毛球，小毛毛。我们今天这个水柔棉呢是直接把这些小毛毛都烧掉了，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平均到每一件哦，今天是47块多，48不到。而像女士的话，我经常买一件棉加氨纶的吊带衫，那都要100多块钱，
0: 当然
1: 了，100来块钱。
0: 对，
1: 而今天这么一件 T 恤，你外面随便买买200多，便宜一点的100左右，
0: 对，
1: 但今天算下来是40几块钱，
0: 的确，
1: 又是三枪的老品牌，
0: 当然，
1: 又是100%的全棉，而且做到了水柔棉的工艺，
0: 是，
1: 所以今天是一个加赠的机会。
0: 的确是的，三枪呢就是做居家服、做内衣内裤起家的，
1: 是的，
0: 所以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
1: 是的，
0: 但是很多人说三枪的衣服穿不出去，原因是因为它本身的设计感就是做居家服的设计，但是今天无论是男女，您无论是在居家来进行穿着还是出门，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关键是价格呀，208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203，再减去额外赠送的12.08元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每一件，因为我们是四件嘛，每一件才47块钱。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秋高气爽的季节时节。如果说大家觉得穿短袖有点冷的话，其实外面可以再穿一件外套。
1: 对，我等一下给大家看，我是有带外套的。这两天的话呢就非常的热，我今天出门的话真的是一身一身的汗。
0: 但是马上这个台风要来了，据说是四个台风一起来接连
1: 着来。前两周不是有台风吗？感觉好一点。这今天的话，像昨天、今天我都觉得挺热的。
0: 的确。
1: 然后节气上我看了一下，9月7号是白露。白露过后的话呢，
0: 白露为霜嘛。
1: 对吧？
0: 就是开始北方地方可能就开始有解冻了。
1: 对的。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三枪为大家来做到，真的是非常的好。很多人会觉得，哎呦，这种居家服的质感，尤其是全棉的，首先想到的是全棉的。全棉的首先没有弹性，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首先来看
1: 还是有的，
0: 有弹性的，
1: 因为我们是这种针织的工艺。
0: 而且最近啊，我说句实话，喜欢吃甜食。
1: 你不是在健身吗？
0: 但是吃甜食是没有办法的，就是肚子上的这圈肥肉是挡不掉的。但是你看啊，我如果是就这样还可以吧，这个衣服就遮掉了吧。
1: 如果是
0: 它的这个就是
1: 版型，
0: 男士的版型
1: 对，
0: 男士的版型特别好，腰围和胸围是做到同样宽的。那么它的好处就是整个的直筒型材，就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小肚子的，来各位男士朋友们不用担心啊，
1: 就因为不会让你穿得很邋遢拉垮。
0: 因为我其实也是42岁，今天刚刚好43岁，
1: 不要报数字了，
0: 刚刚43岁，所以。肚子上有点肉是很正常的，对不对？这可以理解嘛。那么但是你会发现，通过这样的设计很好看。
1: 对，
0: 第二点啊很重要，很多人认为纯棉的衣服是没有弹性的，我们今天非常有弹性，因为用到了水柔棉的技术。而且还有人会认为纯棉穿在身上就是那种毛毛糙糙的感觉，但是今天有一种那种莱塞尔天丝的感觉，而且冰冰凉凉的，非常非常的舒适，这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袖子管呢，因为很多的一些纯棉的袖子管它是会渐渐往外翻的，我们今天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显得呢好像手臂还蛮粗的，感觉到就是男性荷尔蒙的力量很爆棚，所以我还是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这件衣服啊。我甚至可以干嘛，可以把它当成锻炼的时候用，
1: 锻炼
0: 的时候穿着也没有问题啊。
1: 上班服、睡觉的睡衣、居家服，
0: 我说这实话，这件衣服我外面再搭个休闲西装，真的就搭个休闲西装，搭个休闲的西裤去开会没问题的，去开一些商务的会议也没有问题的，或者说是
1: 去，你今天这身就很运动，
0: 今天我就是很运动嘛，就是我如果说是要做打一些这种网球啊，对吧，打一些乒乓球啊，对吧，也可以的，对吧。这件衣服因为它本身是纯棉的，吸湿透汗能力是非常的强的，但今天也这件呢女士的穿
1: 出去，那我就是你说的呀，我再搭一个西装外套就是可以 去
0: 我帮你拿一下。
1: 好的，你帮我拿一下去上班了。你看一下它的这个领口还有它的这个肩膀做得非常好，不是说它是这种居家服，因为我们直接是当做一件外穿的 T 恤来做的。
0: 对的，
1: 看到没有，余量也很足，然后整个棉一看就是非常的柔软。谢谢维甲，谢谢维甲。
0: 来，我们直接请晶晶姐穿上啊，穿上以后再来看一下。
1: 把我的小包也拿一下好吗？
0: 其实也可以的，
1: 就是可以背一个包。
0: 对的，
1: 对不对？然后它当做一件打底衫，这个季节穿，就接下来9月份、10月份，你一定是需要一个打底衫的，
0: 对的，
1: 对吧？
0: 就这么样一搭就可以了。其实穿在里面，无论是你是要出去逛街也好，还是跟大家一起闺蜜喝喝下午茶，其实拍照，尤其是女士啊，
1: 关键我觉得
0: 拍照中间的这个很提亮，显得脸色很白。
1: 对的，因为刚才维甲提到什么优某酷无什么什么的，99、100来块钱，
0: 对的，
1: 他们一般是做素色的。
0: 而且还有个问题，
1: 就像内衣，但是这个不像了。
0: 那个优某酷、某优这些。不一定是全棉的哦，
1: 对对对，
0: 它有可能是加一些所谓的什么，
1: 它可能是那个什么凉感啊、热感啊，
0: 莱塞尔纤维啦，
1: 是的，
0: 说的很厉害，说到底就是塑料，说到底就是塑料的
1: 一种。而我们今天是全棉，然后算下来每一件才47块多，
0: 当然，
1: 你就可以在接下来的季节当中直接搭你的任何的这个外套就可以了。
0: 的确是的，
1: 对，很多人冬天都把它穿在里边的，外面再套毛衣啊什么，当做一个基础衫，
0: 的确
1: 打底衫，40几块钱比棉毛衫还便宜了。
0: 怎么变成40几块钱一件？
1: 舒服，太舒服了。
0: 真的，因为它是水柔棉的材质嘛，无论是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都是可以的。来，怎么变成40几块钱一件？很简单，今天是4件，208。自动拎钩立减5块钱，204块钱左右。男士的有4种颜色给到大家，白色、青绿色、灰色和黑色， 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质感。嗯，女士的是蓝色、红色、绿色和白色，
1: 是
0: 每一种颜色上面的印花都不一样。
1: 对的。
0: 但是今天的价格208，四件之外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
1: 两百零三。
0: 同时还要再给大家送上10块钱的积分，总共是12.08的积分。里外里减一减，相当于是190几，再除以四，每一件47块钱。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就很多人在问了啊，咱们今天的这个我来拿一下尺码哈，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是的。
0: 男士的尺码呢是 L 到 3XL 全部都有，身高从165到185全部都有，体重110斤到200斤全部都可以穿。
1: 是的，包括裤子两个人。
0: 尺码看到你满意为止啊。
1: 体重在20斤以内的话，
0: 买两套，
1: 对，
0: 对的，
1: 你还可以分享，也可以分享一个码，
0: 女士的尺码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是的 ，ML、XL、2XL， 这边是身高，这一条是体重，从90斤到160斤都有你的码，
0: 也是尺码可以换到您满意为止。
1: 是的，
0: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街，因为今天首先大品牌三枪，大家可能从小就穿他的睡衣睡裤啊、内衣内裤长大的，
1: 当然，我们说去三枪的，
0: 对的，
1: 棉毛衫、棉毛裤长大的，对，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三枪不是做内衣吗？那
0: 这个
1: 是到底是居家服呀，还是外穿？
0: 这件
1: 我们这件衣服
0: 两穿，
1: 它其实是可以直接是外穿的，
0: 对的。
1: 当然，因为价格太划算，你当做居家睡衣穿也没问题。
0: 甚至刚才薇姐还给大家开发一个新功能，你真的锻炼的时候穿。
1: 运动服
0: 也可以的。
1: 那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去早锻炼啊、晚锻炼啊，
0: 对的，
1: 走路啊，简单的一些运动都可以穿。
0: 你打打什么八段锦啊、八步金刚功啊、八步长寿功啊、
1: 小跑步、慢跑、
0: 太极拳啊、
1: 走啊，
0: 这些都是可以的。因为首先它的材质是100%新疆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但是虽然是纯棉，很多人会说，哎呦，纯棉不是就那种老头衫吗？
1: 容易变形啊，
0: 容易磨破
1: 啦，
0: 很拉胯啦，没有垂坠感啦。但是我们用到的是长柔棉的工艺，在棉不改变它材质的前提之下，没有添加任何的聚酯纤维的前提之下，通过我们的物理的火烧的梳毛的工艺，去掉了很多的毛刺毛边，让我们穿着在身上呢能够更有垂坠感、更有丝光的效果之外，具有一定的弹性，非常非常的舒适。
1: 是，
0: 而且经过这样，因为它烧过了嘛，所以就算现在的滚筒洗衣机你去洗，包括说你烘干机去烘，所以不容易缩水。
1: 烘干其实更舒服，棉更软，包括你在洗的时候你把转速调低一点，
0: 当然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强烈建议大家今天赶紧来下单，因为今天下单还能再给大家额外10块钱的积分，加上原来的积分2.08块，
1: 是，
0: 2.08块就等于是每一件的价格才47块多，您自己去看看外面现在47块多，你能够买一件衣服吗？不可能了，七浦路你都买不到。
1: 小孩子的纯棉，我最近他买了一件，还是那个快销的这种品牌，
0: 的确是的，
1: 55块钱。
0: 当然了，
1: 对吧？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7块钱，有可能小朋友一杯咖啡的钱。你今天
1: 差不多了，
0: 直接一件衣服，
1: 一个蛋糕的价格。
0: 当然，还有最后的18分钟，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看看这样的天气，其实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点热了。那么很多人在纠结尺码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没有问题。
1: 尺码
0: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如果说要选择到咱们今天的这个男士款，身高从165到185全部包含，体重从110斤到200斤全部都包含。尺码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假设我们买了 XO 款，但是穿起来不够，想换2XL 还是不够，再换3XL，换两次、换三次都换到你满意为止。
1: 它是宽松的版型哦，卡码你可以拍大，因为它不是那种紧身的包着的 T 恤，是宽松的版型。
0: 对，女士从155到175全部都有，体重从90斤到160斤，尺码也是一样。换到您满意为止哦。
1: 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跟大家说一下，三枪100%的全棉，而且用到的是新疆棉，并且它是升级到了这样的一个水柔棉的工艺。什么意思呢？它是经过了烧毛的处理哦，
0: 对，
1: 让这个纤维变得更加的顺滑，有垂坠感，并且有丝光的这个效果。
0: 对的，
1: 不易褶皱，不易缩水，这个非常的重要。
0: 的确是
1: 的，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这种感觉，看到没有？你的手感触摸上去是非常的丝滑，
0: 很舒服。
1: 整个一个面料很舒服，棉它是分369等的，所以这个首先它是新疆棉，又加上这么好的一个工艺，领口做得很好哦，宽宽的，差不多是这样，
0: 我说句实话，
1: 1.5公分的一个螺纹的一个收口，
0: 也只有我们今天的新疆的长绒棉，
1: 对，
0: 才能做到这样的。我非常非常舒适的烧毛的工艺，
1: 才40几块钱，
0: 40几块钱啊！您来看啊，首先穿在我身上，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为什么要穿咱们今天的这个水柔棉？首先，纯棉的你不可能带有这种弹性的。然后你看这里虽然有一点点我抓了，但是我这样稍微撸一下没了，很干净。关键的是你看啊，藏肚子，你看我现在把肚子挺起来，但是你如果说往后面一拉，肚子还是有的吧？但是哎。稍微的往后的屁股往后撅一撅，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有垂坠感。
0: 它是第一有垂坠感，第二点它的腰和胸围是直筒型的，它不像是现在很多哎呦，啪中间收一下。其实第一呢，它省成本，
1: 对那个将军肚就不够友好，
0: 稍微有点肚子的人是不太舒服的。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肩膀也显得非常的显，肩线显得非常好。第二点呢，它的吸湿透汗性非常的好，它不像是纯棉，穿戴在身上以后你会感觉到闷在身上。没有透气性，它余量很足的。
1: 你看就是很宽松，你拉出来穿也可以，像我这样束在裙子里也可以。
0: 对的，
1: 就很放松的一个版型。现在我们有讲究，就是衣服不能穿得太勒太紧，所以它这个余量足。我这个穿的还是 M 码的，肩膀的位置刚好合
0: 适。其实是可以穿个 S 的，
1: 然后再小一码吗？
0: 对的，其实是可以穿个 S 的哦。
1: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很舒服，很舒服。微微透一点点，因为白色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基本上不透哦，里面穿的还是黑色的、那个，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内衣对，一点
0: 都不透，可以搭到时尚单品啊、哦。
1: 来，
0: 我们可以穿出去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直接去上班，对吧？然后今天蛮有意思的，我正好自己也是背了个黄色的包，正好它也是黄色，
0: 它也是黄色的这个颜色。
1: 所以你喜欢的颜色什么黄色呀、红色、绿色、蓝色。开场前我还在说五行穿衣色，
0: 对，
1: 你就是能够选到你要的颜色。
0: 女士的颜色有四种啊，
1: 是的，
0: 蓝色、天蓝色、酒红色。草绿色和天然白色，
1: 是的，
0: 每一种颜色上面的印花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包括它这个绿、
0: 绿色也很好看，
1: 很好看，它不是那种深绿色。
0: 对的，
1: 豆沙绿，豆沙绿。接下来你看绿色跟黄色也能够搭，你就可以穿一些缤纷的颜色。接下来秋天丰收的季节，秋天的话秋高气爽，大家也会出去玩，各种的旅游，东方购物我们的酒店套餐、旅游套餐都卖得非常的好。
0: 男士的相对来说就比较素一点点啊，有白色也是一样的，这个豆沙绿色，咱们今天呢灰色还有个黑色，四种纯色给到大家。无论你是居家穿着还是出行，早上买个小菜去锻炼，
1: 对的，
0: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但是今天的价格很划算啊，一共四件，不用选颜色，
1: 是
0: 只要确认尺码就可以。男士的尺码从165到185，体重从110到200斤全部都可以。
1: 是
0: 女士从155到175，体重从90到160全部都可以。哪怕今天没有尺码的，你先定下来，我们换尺码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的。
1: 最重要的
0: 不用挑颜色，四件全带走，208。
1: 是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加赠了10元的积分，总积分达到了12.08，
0: 还要自动零工立减5块哦。
1: 对，48都不到。
0: 48块钱不到，带走一件咱们今天的三枪的纯棉的 T 恤。
1: 是的，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三枪的水柔棉的圆领短袖的这个衬衫啊 T 恤衫，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男女各四件组，所有的价格是208块钱，但是今天要额外给大家赠送到10块钱的积分，原来的2.08块的积分呢还是要送，里外里呢就相当于是12.08块之外，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平均每一件47块钱，还是想请问一下大家，现在47块钱您能干什么？可能真的就是来一杯星冰乐
1: 饮料
0: 就不止了，
1: 饮料加一个小面包，加一个小蛋糕，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当然是这样。
1: 包括前两天逛街看到一个什么蛋糕，很小很小一块蛋糕要55块钱。
0: 哎呦！
1: 所以这个价格可能连一个蛋糕
0: 55块钱已经很便宜了。
1: 真的吗？
0: 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叫做德某新的一些那个切片蛋糕，一片蛋糕很小哦，切片的哦。就要60几块钱，
1: 疯了，
0: 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件衣服，首先100%是新疆的长绒棉，经过了水柔棉的处理，所以呢它更偏向于垂坠的质感，更偏向于那种加了天丝的感觉，但是它没有加天丝，反而是纯棉。因为大家都知道，所谓的天丝也好，莱赛尔也好，莫代尔也好，其实都是那种化工原料，如果穿在身上您身体比较敏感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之外，更关键的是真的天气热了，出大汗了以后可能不是那么透气，但是今天为大家来做到100%的棉，让大家非常的舒适，而且弹性还在，垂坠质感还在，并且经过火烧的烧毛处理，它有更好的一些抗高温性，所以呢你用热水去洗它，
1: 它不易缩水，
0: 烘干机去烘它也不容易缩水，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记得平均每一件只要47块多，02151119900。

0: 其实一直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纯棉的 T 恤到底有很到底舒不舒服啊？纯棉是真的很舒服的，但是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不喜欢穿纯棉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没有弹性，第二你穿在身上啊马上就皱掉了。但是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三枪的水柔棉工艺，首先它是不是100%棉，你完全放心，就是100%棉，透气吸湿透汗，就是从小穿到大的这种我们的居家服的质感。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哎，就跟丝绸一样特别的透气。第二点看到没有，
1: 很少有这么有水柔棉的一个工艺啊，烧毛的处理，
0: 很少有这么有弹性的棉。哎，因为一般的棉你这里拉一下好，这里就是一个手指印了，但是我这样稍微一撸没有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而且我尤其是喜欢咱们今天这个直筒的版型，因为很多的一些 T 恤啊不藏肚子，我说句实话，穿在身上不藏肚子，这肚子往这里稍微大一点，哎呦，难看了。
1: 那你如果说面料省一点，对吧？就像你刚才这样，不是显得身材很差吗？
0: 但是我们今天轻轻松松的，你看，
1: 对，
0: 就算稍微有点肚子，哎，帮你全部都藏住了。而且还有个好处就是，它给到大家袖口呢，尤其是这种男士的短袖，稍微袖管要小一点，什么好处啊？显得你这个手臂特别的粗壮。男性魅力很爆棚，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但是我还是蛮喜欢这件衣服的。这件衣服三种用途啊，尤其是在男士身上，居家服可以穿，很舒适。
1: 所以男士今天卖的非常的好，
0: 溜达也可以。
1: 对，
0: 锻炼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打个拳呐，包括说你这个在这个小区里面做一个运动啊，或者你哪怕真的是这种撞撞树啊，其实也不用担心的，好吧？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男女都是四件一起带走啊。
1: 对的，
0: 四件一起带走。
1: 女士的颜色特别的缤纷啊，蓝色、红色、绿色和白色
0: 都有，
1: 任意的搭配。无论你的长裤对吧，或者像我这种
0: 短裤、
1: 短裙，对，短裙，然后你的运动裤都能够搭，牛仔类的。所以像这样的 T 恤，年轻的、年长的都能穿。
0: 当然，
1: 打个比方，如果我90斤，我的妈妈100多斤，是能够直接分享一个码，
0: 的确，
1: 一人拿2件，每一件才40几块钱。
0: 当然了。
1: 像我这么穿，直接这个季节就直接这样子穿，
0: 的确是
1: 这样的。接下来9月份，比如说在9月7号白露过后，稍许有点寒凉了之后，
0: 再搭一件外套。
1: 对，尤其10月份是肯定要搭一个外套了。
0: 对的，
1: 牛仔外套、西装外套，对吧？各种的运动服都能够搭。
0: 来，再来看看男士的颜色啊，
1: 是
0: 男士的也全部都是素色的，白色、绿色、灰色和黑色这四种颜色给到大家，只需要选尺码，不需要选颜色，因为这四件都是您的。男士从165到185，体重从110斤到200斤全部都包含。女士的从155到175，体重从90到160斤全部都包含。
1: 是的，
0: 并且尺码换到您满意为止之外，今天额外送出10块钱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47块多，您就可以直接拥有这四件了，平均1件41块钱左右。
1: 是的，而且这件服装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今天能够来直播，又给大家加赠了10元的积分，
0: 不容易。
1: 也并且是这个季节正好是合穿的服装。
0: 对的，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来自于三湘老品牌。三湘的老品牌大家众所周知啊，本身的衣服都是非常的舒适的。
1: 是的，
0: 从小穿它的这个棉毛衫啊、棉毛裤啊长大的，
1: 就是这个字
0: 舒服，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新疆的长绒棉。那么很多人说了，哎呦，纯棉的衣服啊，是不是很容易皱啊？是不是很没有弹性啊？是不是我穿在身上很厚啊？来，今天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用到的是水柔棉的工艺，在100%不用到任何的这个这么所谓的莱赛尔天丝啦，或者是莫代尔之类的，
1: 而且是新疆棉，并且它特别加入水柔棉的工艺，
0: 对的，
1: 烧毛的处理，所以这个衣服摸起来呢很顺滑，
0: 很柔，
1: 感也非常好，
0: 的确
1: 有丝滑的感觉。
0: 当然，但是呢，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4件同买208，如果说自动订购按下一号键203，再送上12.08的积分，里外里算了一下，我们刚才说到了，每一件衣服才47块钱，各位，47块钱一件，现在你在市面上能够买到什么？你也就是买一杯咖啡，买一块小蛋糕。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一件衣服，而且是纯棉的100%新疆棉。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赵金。在接下去呢，给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肉松了。在这个季节呢，你吃这种肉松是特别的恰如其分，因为呢会是吃泡面，那么泡面侬不好就吃泡面，那阿拉过点啥呢？你就过点肉松吃吃了。今天呢，为了向您更好推荐那么好的商品呢，我还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雅玲请到了节目的现场啊。雅玲你好，
4: 赵金好。
3: 我们的构成是怎么样子的呢？首先大家都知道西区老大房，
4: 中华老字号，
3: 它是中华老字号，对不对？来，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罐的价格。199，
4: 超便宜耶！
3: 199，
4: 一罐是100克。
3: 是的。
4: 然后你说，哎，为什么我拿在手上100克居然有这么多？很多肉松可能100克只有这么一点点，或者更少一点点。
3: 是。
4: 因为我们今天叫做猪肉酥啊。
3: 是的。
4: 它的草制工艺呢，跟传统那种肉松草制工艺是不一样的。
3: 一点点不一样。
4: 对，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
3: 对，
4: 好吧？翻过来之后，很多爸爸妈妈现在都知道了。如果要买相关的这些什么肉松啊、猪肉松啊等等，我就看配料表。配料表当中你是纯的肉松还是有添加剂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粉啊加在里面，我们首先来排第一位的是什么？猪肉。而且我们拒绝用冷冻肉，好吧，都是冷鲜肉。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没了
3: 没了
4: 没了。
3: 是的，
4: 就是没有其他的什么淀粉啊，其他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粉啊之类的。
3: 我们来说一说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第一位是什么？
4: 猪肉。
3: 因为千万朋友们，肉松嘛，它还要后期还有调味啊什么的。冰鲜的猪肉，
4: 哎，我们老大房
3: 看到没有？冰鲜的猪肉
4: 是，
3: 所以我们就是用如此好的猪肉，我们来帮你做到的猪肉酥、猪肉松，它其实有点类似于福建那种油酥松，有点类似啊。
4: 对，
3: 我们说不是一样的，它是有一点点差别。我来吃可可的应该想，
4: 对，
3: 对不对？
4: 对。
3: 再来，千万朋友们，我们怎么样呢？
4: 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
3: 我们是什么呢？
4: 我们只选。用猪肉，
3: 只选用猪肉，所以品质方面它是很重要的。
4: 来
3: 再来，好，没有什么
4: 豌豆粉，
3: 没有什么
4: 淀粉，
3: 没有什么
4: 蓬松剂，
3: 没有什么
4: 防腐剂，
3: 没有什么
4: 香精，
3: 没有什么
4: 色素，
3: 全都没有，
4: 是，
3: 对不对？所以我连肉松啊，肉松它的配料表我都敢给你看，
4: 对，
3: 有多么的干净，
4: 对，
3: 是不是？
4: 来，
3: 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来看看
4: 啊。不开封前提下，12个月保质期，新品首发，我们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好吧？我们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3: 你拿着，
4: 好的，你帮我拿着啊。
3: 好，
4: 上面呢，它这个开口呢，我觉得也蛮贴心的，是个软，哎，是个软盖，
3: 是的 ，OK 吗？
4: 不好意思
3: ，OK 吗？
4: 开太快了，
3: 没事。
4: 回家之后你拿个小剪刀或者什么也可以，
3: 是的
4: 吧？就是不要像我这个样子太出手出脚了，笨手笨脚的。
3: 没关系的，
4: 倒一下看看啊，猪肉酥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它没有那么的油腻的感觉，
3: 对
4: 吧？然后呢，没有很压秤的水分在里面。
3: 它呢，我觉得哈，我说句大实话，介于太仓肉松
4: 和
3: 油酥松，
4: 对对对，
3: 之间的。猪肉酥，
4: 对对
3: 对，
4: 所以你看，我其实筷子在扒的同时啊，我能感受到这个猪肉酥沙沙沙的这种感觉，
3: 是的，
4: 就这种沙沙沙拉这种感觉，而且你看倒出来之后，你推进的看它的质感，
3: 好足啊，
4: 对，哎，我还没挖完呢，100克，你看这过泡饭，你给过几个早上泡饭了，是不是？
3: 做个什么寿司这些都很好吃，
4: 对，可以，中午的时候炒面条也可以来一勺，对吧？
3: 看到没有？点吧，点吧，对不对？真的很赞，所以，
4: 空口吃，哎呦，小时候那个吃肉松，小时候要是把肉松当零食吃，可幸福了，好吗？
3: 听到了吗？
4: 听到，咔嚓咔嚓。
3: 你在咀嚼的时候，

0: 它就那种咔嚓咔嚓，它就是我喜欢吃那种肉松这种质感。
1: 对，
0: 看没有？
1: 对，就是又很香。嗯，但你知道香其实它不是靠香精的香，嗯，对吧？也不是很多的一些调味料什么东西在里面的啊。
0: 我用后边啊，因为前面我吃过了。
1: 来来来，
0: 然后呢，我是后边我给你稍微来边里边来一点。
1: 我特别喜欢今天这个粥。
0: 嗯，你看可以吗？
1: 因为今天天气其实很热，大太阳比较，小心，很热。我就喜欢这种粥薄一点的，
0: 我喜欢直接吃。
1: 哎，然后这个带一点我们今天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这个猪肉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它入到汤里面之后就化开来了，就化开来了。所以年纪大一点的，牙口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都可以放心吃。
0: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听到大家哈，它是那种吃下去是那种脆脆的。然后带一点点甜甜的感觉，但是呢，它不是很咸，
1: 不是很咸
0: ，对不对？所以脆脆的，酥酥的，所以它是什么地方出品的呢？西区老大房出品的，所以呢，我觉得它的品质，它不会为了我在东方购物，我给你做一场节目，
1: 对，
0: 我就帮侬喊母狗
1: 啊，不会，
0: 这不会的，这不会的，好不好？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六幺八大促，所以六幺八大促的时候，你无论凑单，你无论下单，对不对？它其实都会很划算。下的观众八零零七零八八零零，手机用户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

0: 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换线处于全线的盲线当中。
1: 你看，
0: 如果说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的话呢，你就赶紧使用自动订购，一定要给他带来一个好吃的肉松，就老虎挨了伤还念呼吸强啊，要不然点底咪咪呀，然后呢又不是很咸，
1: 对，
0: 也不是很油，它不是那种看矮子，
1: 不是，
0: 对不对？它不是那种嵌牙的，
1: 晶晶拉拉，
0: 它是那种脆脆的，你吃下去，我刚才吃的时候哑铃，它能听得到那个声音，脆脆的这种声音，是不是？所以看到这里，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呢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下的观众8000780000，手机用户2151211900。

0: 一九九七冠，我的个人朋友们就在电话牌对等待当中。第一次登录啊，
1: 第一次，
0: 是第一次登录吗？
1: 对，首发这个价格实在真的是划算到难以置信。
0: 哎，我都觉得他们家卖幺九九，对吧？一九九七冠我都觉得很划算了。
1: 我觉得一九九五冠都很划算。
0: 对，那今天一九九是几冠？
1: 七冠。
0: 而且它是介于太仓肉松和油酥松中间的，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嵌牙齿的肉松，它也不是过于油的肉松。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所以它的名字它其实不叫猪肉松，它叫猪肉酥。
1: 是不是？
0: 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听到大家哈，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节目的现场，你获泡饭，这早餐店都获七成泡面啊，对，你获过泡饭是基本的好吃

0: 飞才做那个节目好不好，做直播的节目，所以赶紧扫码进入到了我们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那现在呢回到节目的现场呢，再给大家来看看这个猪肉松的这个质地啊。
1: 好，
0: 这个告诉给大家，就是我们刚刚倒的那一罐，上一趴我们倒的那一罐
1: 已经被我们吃了一点了。
0: 对，我们已经吃了一点了，您看看这个质地，
1: 对，
0: 是不是我跟你讲的，它是介于太仓肉松
1: 对
0: 和福建的这种柔酥松
1: 对
0: 它之间的这种，
1: 对，
0: 所以这是猪肉酥，
1: 对，
0: 它是肉松吗？
1: 是
0: 肉松，
1: 是的，
0: 它是零食吗？也是零食，你可以空口吃。
1: 对，
0: 你也可以和泡饭吃，
1: 对，
0: 罗像罗像啊，
1: 对，因为它没有做的很咸的那种感觉，但同时呢它也不是特别甜，我觉得西区老大房所有的一些熟食啊点心啊什么的各式各样还是蛮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的，对吧，所以今天这是一个全新品给大家。你就夏天的时候你知道吗，夏天我们特别需要开胃，为什么特别需要开胃，因为夏天天热没什么胃口，
0: 麻烦你一下，
1: 好，我帮你端着，
0: 谢谢你啊，你知道我最喜欢怎么吃吗？对不起啊，对不起啊，麻烦你了，不要人家觉得我欺负你。
1: 没有，
0: 就我喜欢这样，就一口肉松啊，
1: 一口泡饭。我觉得这个吃法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这样吃，
0: 我就喜欢这样吃，
1: 小朋友都喜欢吃肉，
0: 是的，
1: 一闻到肉香味儿。还有一个家里面年长的牙齿不是很好的爷爷奶奶，也特别适合这样的吃法。
0: 对的，然后呢，你看看啊，刘刚。这个是什么皮蛋拌豆腐，
1: 可以，
0: 然后你在里边撒一点肉松，
1: 可以
0: 吃的不得了。
1: 好，
0: 再来呢
1: 三明治，
0: 如果说要有点营养的，怎么吃
1: 三明治啊，面包里面呀、包括手卷饼啊，你都可以抹点肉松进去，对吧，不用放其他
0: 的
1: 肉，家里面如果要自己做个手握，对吧，做个什么寿司饭团，对吧，配一点色拉酱，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直接抹上去，而且今天你可以敞开了吃，因为今天我们组合
0: 是
1: 七罐
0: 多少钱，
1: 七罐今天新品首发199元。
0: 如果他在测试这个观众程度的情况下面，
1: 是的，
0: 他觉得说观众朋友不接受，
1: 他有备货压力的，
0: 那以后他就不来了。
1: 对，
0: 那如果说呢，他觉得观众朋友很接受，那下次他货备多一点。
1: 所以排队的不要排队了，想办法进群，对吧？想办法1号键自动订购 APP 下单啊。
0: 是的，下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聊1511199000。

0: 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套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家是全猪肉的这个肉
0: 松，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亲爱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000。

0: 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朋友已经率先选择到了它。现在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今天这个构成，今天这个构成卖得好。
1: 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
2: 看一下，好吧？
1: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猪肉，冰鲜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2: 是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1: 是的，
2: 100克，来吧，
1: 掰就好了。
2: 好了，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1: 是的，
2: 对不对？你听，看，
1: 你看到没有？
2: 看这个颜色，
1: 哎，特别的棒。
2: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人工色素啊。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1: 看到有，
2: 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1: 是的，
2: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1: 是的，
2: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1: 是
2: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1: 我也喜欢，
2: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1: 你还喜欢怎么吃吗？酥炸饼干
2: 可以，
1: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2: 对，可以，
1: 放点肉松上去，
2: 对。
1: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撑开泡饭就清凉一点，不要那么的腻。
2: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1: 很好，对不对？
2: 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1: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2: 来吧，
1: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2: 对，
1: 100克，足足100克，
2: 对，
1: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2: 来，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1: 是
2: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1: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1-990051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啊。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2: 要快一点，
1: 我要猪肉松，
2: 对
1: 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
2: 好嘞，
1: 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1-9900。

0: 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你看啊，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千万就别排队了。
0: 现在快要没有货了，真的快没有货了。它是什么？它是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全新登陆到我们的东方购物，给大家吃的一个很好吃的肉松，
1: 老大房的全新品，
0: 是的，
1: 是
0: 今天记住，今天记住订199的100克这么多量哦。没错，最后的6分钟时间了，现在观众174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上海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聊21511199000。结束了，
1: 对，
0: 今天呢给大家带的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
1: 全新品首发哦。
0: 是的，它跟呢我们的猪肉酥还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1: 对，
0: 因为呢它会稍微有点那么的嘎吱嘎吱的脆感。
1: 对，你那个形容特别好，介于泰康肉松跟福建油酥松之间的口感，
0: 是的，
1: 就是它没有那么硬，它也没有那么油的感觉，
0: 是的。
1: 可是呢，你说我不想吃太硬的，我牙口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也不想吃的太油腻，那么你可以试试我们今天这套组合，炒制的火候啊、工艺啊、时间啊都是把握的特别好的，
0: 没错。所以呢，现在就是什么都好。就是货少，
1: 那是因为抢，
0: 无说一说，
1: 因为抢得太厉害了，无什么来很关键。然后呢，品质到底怎么样？有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在里面？那么好吃，对吧？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而且12个月的保质期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没错，所以家观众看到没有？
1: 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
0: 是
1: 无防腐剂，
0: 是
1: 无香精，
0: 是
1: 无色素，有什么？
0: 好，
1: 有。

0: 冷鲜冰鲜猪肉，拒绝冻肉，
1: 是的，
0: 而且不用猪肉以外的肉类原材料。
1: 没错，所以现在是有173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
0: 对，
1: 哪个样子的猪肉酥呀？
0: 这个样子，
1: 这个样子的猪肉酥。
0: 的
1: 我的小勺子在哪里？
0: 来，
1: 我的小勺子在哪里？小观众朋友们，再给大家来看看啊。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猪肉酥。
2: 哎，你看呀，
1: 这种质感多好！就是
2: 如果油过多，大家我觉得镜头上是能看得出来的。它会颜色更深一些，然后会油脂感会比较强一些。
1: 是的。
2: 那我们大夏天不想吃那么多油，对吧？我们没有那么油啊。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一口猪肉酥，
0: 一口泡饭。
2: 今天可以敞开吃，因为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25块钱，而且很香。哎，就是大夏天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我其实今天中午饭吃的特别多，但是刚刚配着这个猪肉酥那个粥，我还把半碗给喝掉了。
3: 我午饭没吃，
2: 那你多吃点，
3: 因为我早上
2: 再给你加一点。
3: 我早上去直播那个汤包我吃了好多汤包，
2: 就是都是好吃的东西，就是好吃的东西你会发觉自己的胃口就开了。有的时候明明是不想吃，对吧？家里面是不是天热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是这个？哎呀，天那么热，今天没有胃口，算了，中饭不吃了，算了，晚饭不吃了。你可以试试看，对吧？让自己的胃口打开一下啊。
3: 好吃，真好吃。
2: 来，先动手吧。直播时间不多了，只有3分钟的时间。回家去拌粥，回家拌皮蛋，回家做三明治，回家做这种什么饭团，都可以的啊。最主要是小朋友也要放暑假了吧？
1: 没错。所以说看到这里呢，那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好不好？15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
2: 对，
1: 下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6211511900。

0: 电话排队等的当中，我们只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夏季好东西，嗯，对不对？什么夏季的好东西呢？就是清凉的，嗯，对不对？没有那么油腻的，
1: 就是
0: 然后配泡饭吃，特别好吃的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
1: 对，就是想吃肉，大夏天又不高兴自己做，嗯，想吃肉又觉得有点太过于油腻，嗯，你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全新品带回去啊，嗯，口感介于太仓肉松跟油酥松之间的口感，嗯，没有那么硬，好咀嚼，嗯，对吧？也没有那么油，嗯，它是属于比较清淡型，但是呢口味是符合上海人口味的，
0: 冰鲜肉做的，
1: 对，
0: 不是冷冻肉做的。凑单活动你也是可以参加的，你说这是不是凑单神器？
1: 送给大家了，
0: 是不是凑单神器？
1: 是的。
0: 哪家哪户不吃肉松？
1: 对，
0: 有吗？
1: 对，
0: 有吗？
1: 好像没有，
0: 真的很好吃。所以看到这里呢，那我们继续把时间先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记住，嗯，现在七罐装的大组合，我们卖的是更好一点。
1: 对，
0: 199元七罐，199元七罐，但是有100多位的观众朋友在电话排队，可是我们只剩下最后的12组现货了，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是先到先得。
1: 是，
0: 下的观众把0708888000手机用户聊15211999000。时间了，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告诉给大家啊，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现货非常少了，嗯，所以如果说呢你喜欢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的话呢，冰鲜的猪肉，
1: 对，
0: 没有豌豆粉哦，
1: 没有豌豆粉，
0: 没有色素哦，
1: 没淀粉，没有蓬松，
0: 是的，
1: 无防腐剂，无香精，
0: 没错，那就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喽。

0: 12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还有13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40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啊，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啊？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清凉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套构成。
1: 对，
0: 你在夏天你配泡饭，我觉得很绝妙，
1: 25块钱一罐哎、你想想看，现在啥零食吃点零食25块钱，
0: 是的呀，
1: 对吧？我们现在是全猪肉的这个肉松，
0: 是的，所以现在还是有14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我们全新品登陆的时候，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真的就是备货少，
1: 不够。
0: 所以今天这档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下的关注8007088000，手机用户2151119000。

0: 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朋友已经率先选择到了它。今天再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今天这个构成卖得好，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新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
1: 看一下，好吧？
0: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猪肉，冰鲜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1: 是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0: 是的，
1: 一来客来吧，
0: 掰就好了。
1: 好了，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0: 是的，
1: 对不对？
2: 你听，看，你看到没有？
1: 看这个颜色，
0: 哎，特别的棒。
1: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人工色素啊。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0: 看到有，
1: 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0: 是的，
1: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0: 是
1: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2: 我也喜欢，
1: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2: 你还喜欢怎么吃吗？酥打饼干
1: 可以，
2: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1: 对，可以，
2: 放点肉松上去，
1: 对。
2: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吃，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在这个季节呢，现在泡饭就清凉一点，不要那么的腻。
1: 这个猪肉酥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0: 很好，对不对？
1: 一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0: 所以现在有14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再次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1: 来吧，
0: 不好意思，199七罐，七罐，每一罐是100克，
1: 对，
0: 100克，足足100克，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1: 了，来，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是
1: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
0: 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9900511-99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哦。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1: 要快一点，
0: 我要猪肉松，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有热情的小哥哥小姐姐的小客服们，然后会给大家非常热情的来招呼到大家。好吧，所以看到这里，把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亲爱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1-9900。

0: 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你看啊，打电话正在订购的人，我们排队的人数是一样多的，所以排队的不要排队了，想办法进群，对吧？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 APP 下单啊。
0: 是的，亲爱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聊15111999000。结束了，
1: 对，
0: 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
1: 全新品首发，
0: 是的，它跟呢我们的猪肉酥哈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1: 对，
0: 因为呢它会稍微有点那么的嘎吱嘎吱的脆感，
1: 对，你那个形容特别好，介于太康肉松跟福建油酥松之间的口感，
0: 是的，
1: 就是它没有那么硬，它也没有那么油的感觉，
0: 是的，
1: 可是呢你说我不想吃太硬的，我牙口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也不想吃的太油腻，那么你可以试试我们今天这套组合，炒制的火候啊、工艺啊、时间啊都是把握的特别好的，
0: 没错，所以呢现在就是什么都好。就是货少，
1: 那是因为
0: 几个无说一说，
1: 因为抢的太厉害了，无什么来很关键。然后呢，品质到底怎么样？有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在里面？那么好吃，对吧？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而且12个月的保质期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没错，所以家观众看到没有？
1: 无豌豆粉，无淀粉，无蓬松剂，
0: 是
1: 无防腐剂，
0: 是
1: 无香精，
0: 是
1: 无色素，有什么？
0: 好，
1: 有冷鲜冰鲜猪肉，拒绝冻肉，
0: 是的，
1: 而且不用猪肉以外的肉类原材料。
0: 没错，所以现在是有173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哪个样子的猪肉酥呀？
1: 这个样子，
0: 这个样子的猪肉酥。
1: 的
0: 我的小勺子在哪里？
1: 来，
0: 我的小勺子在哪里？小观众朋友们，再给大家来看看啊。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猪肉酥。
1: 哎，你看呀，
0: 这种质感多好！
1: 如果油过多，大家我觉得镜头上是能看得出来的。它会颜色更深一些，然后会油脂感会比较强一些。
0: 是的，
1: 那我们大夏天不想吃那么多油，对吧？我们没有那么油啊。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一口猪肉酥，
1: 一口泡饭。今天可以敞开吃，因为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25块钱，而且很香。哎，就是大夏天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我其实今天中午饭吃的特别多，但是刚刚配着这个猪肉酥那个粥我还把半碗给喝掉了。
2: 我午饭没吃，
1: 那你多吃点，
2: 因为我早上
1: 再给你加一点。
2: 我早上去直播那个汤包我吃了好多汤包
1: 就是都是好吃的东西，就是好吃的东西你会发觉自己的胃口就开了，有的时候明明是不想吃，对吧？像家里面是不是天热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是这个，哎呀天哪那么热，今天没有胃口，算了，中饭不吃了，算了，晚饭不吃了。你可以试试看，对吧？让自己的胃口打开一下啊。
2: 好吃，真好吃。
1: 来，新品首发，直播时间不多了，只有3分钟的时间。回家去拌粥，回家拌皮蛋，回家做三明治，回家做这种什么饭团，都可以的啊。最主要是小朋友也要放暑假了吧？
0: 没错。所以说看到这里呢，那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好不好？15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
1: 对，
0: 亲爱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聊15111999000。

0: 电话排队等的当中，我们只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夏季好东西，嗯，对不对？什么夏季的好东西呢？就是清凉的，嗯，对不对？没有那么油腻的，
1: 就是
0: 然后配泡饭吃，特别好吃的西区老大房的猪肉酥。
1: 对，就是想吃肉，大夏天又不高兴自己做，嗯，想吃肉又觉得有点太过于油腻，嗯，你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全新品带回去啊，嗯，口感介于太仓肉松跟油酥松之间的口感，嗯，没有那么硬，好咀嚼，嗯，对吧？也没有那么油，嗯，它是属于比较清淡型，
0: 是的，
1: 但是 呢口味是符合上海人口味的，
0: 冰鲜肉做的，
1: 对，
0: 不是冷冻肉做的。凑单活动你也是可以参加的，你说这是不是凑单神器？
1: 白送给大家了，
0: 是不是凑单神器？
1: 是的，是的，
0: 哪家哪户不吃肉松？
1: 对，
0: 有吗？
1: 对，
0: 有吗？
1: 好像没有，
0: 很好吃。所以看到这里呢，那我们继续把时间先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记住，嗯，现在七罐装的大组合，嗯，七罐装的大组合我们卖的是更好一点，
1: 对，
0: 199元七罐，199元七罐，但是有100多的观众们在电话排队，可是我们只剩下最后的12组现货了，嗯，只有最后的12组现货了，所以现在就相当于是先到先得，
1: 是，
0: 下的观众把0708888000手机用户聊15211999000。时间了，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告诉给大家啊，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
0: 但是我现在现货非常少了，嗯，所以如果说呢你喜欢这个西区老大房的肉松的话呢，冰鲜的猪肉，
1: 对，
0: 没有豌豆粉哦，
1: 没有豌豆粉，
0: 没有色素哦，
1: 没淀粉，没有蓬松，
0: 是的，
1: 无防腐剂，无香精，
0: 没错，那就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喽。

0: 2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了，还有十三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120多，120多，观众朋友们在电话排队等待了。我再次跟您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登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西区老大房的肉松。
1: 对呀，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上海的爸爸妈妈，对吧？特别到了天热，我们从小到大就越到天热的时候，像这样的肉松啊，这些产品，大家越是喜欢，因为你不用自己去煮啊，或者是干嘛，而且啊，一锅什么糖醋小排也好，什么红烧肉也好，端上桌也好，一个呢，你看到也不一定会有胃口，但是我们肉松，对吧？就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没有，没有。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打造青年厨房，同时它就是熟的肉呀。
0: 给大家做到了如此好的一个构成。
1: 对，
0: 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也希望大家赶紧速度的下单，下的关注8000070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2119900。

0: 排队等待当中了，现在备货告急，备货严重告急，感谢近300位的观众朋友，率先选择到了它。先在给大家来看看构成啊，真的这个构成，直接这个构成卖的好。中华老字号，看清楚了，中华老字号，我们新区老大房的猪肉酥，好吧？配料表的话，快速的。
1: 是的，一下，好吧？
0: 猪肉说一下是冰鲜，
1: 冰鲜
0: 不用冰冻，然后白砂糖、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料，味精没了，就是其他的什么豌豆粉啊，什么洋葱粉啊，什么蓬松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什么色素都没有的啊，我们干干净净的，然后来打开来，
1: 是，
0: 就这样子的密封包装旋钮式的盖子啊。
1: 是的，
0: 嗯，来客。 来吧，掰就好了。
1: 好了，
0: 更需要一个大罐子来装。
1: 是的，
0: 对不对？嗯，你看到没有？看这个颜色，
1: 哎，特别的棒。
0: 这不是，这没有任何人工色素啊。这个都是我们老师傅、西区老大房这个老师傅帮您去这个慢慢的炒制出来，对吧？这个温度精准去控制它，所以你看这个。 猪肉已经炒得非常到位，而且上面毛茸茸的这个感觉，看到没有？
1: 有有有有有，
0: 哎，对吧？你看这筷子撤在后面，
1: 是的。
0: 它的纤维是非常非常短的，它不是那种长纤维，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更加适合老年人，
1: 是
0: 更加适合家里面的小朋友，
1: 就是当零食吃。我老爸特别喜欢把肉松直接当零食吃，
0: 我也喜欢，
1: 对吧？你就放心，又没有色素，又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放心给家里面的家人吃，给家里面的小朋友吃。
0: 而且我怎么吃吗？
1: 嗯，
0: 苏打饼干
1: 可以，
0: 上面挤一点那个色拉酱，
1: 嗯，对，可以
0: 放点肉松上去。
1: 对，
0: 我觉得那是玩酱汁，嗯，所以你也特别适合去配泡饭吃，
1: 嗯，
0: 在这个季节呢，趁它泡外就清凉一点，
1: 哎呀，
0: 不要那么的腻。
1: 这个猪肉说它的回味真的很好，
0: 很好，对不对？
1: 对，1点点甜蜜蜜的感觉。
0: 所以现在有199多个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下次跟大家来讲讲啊，
1: 来吧，
0: 不好意思，199.7罐，
1: 嗯，
0: 7罐，每一罐是100克，
1: 对，
0: 100克足足100克，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呢，那个几个房我们说几个屋我们看，
1: 来来来来来，嗯。 首先，冰鲜猪肉拒绝冻肉，不含猪肉以外的任何肉类，无关豆粉、无淀粉、无电解质、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是
0: 没有这些粉来压秤，对不对？没有这些化学的东西帮您做到添加。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5111999000，5111999000。第二种方式呢，赶紧扫码进群，赶紧扫码进群。大家进的这个群呢，叫做东方购物主持人天团，我们有很多主持人都在这个群里边，大家也可以艾特一下我们。那另外呢，那还可以怎么样呢？每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演播室的参观日、开放日，也邀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演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所以看到这里呢，把更多时间留给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啊。如果说您真的是需要这个猪肉松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边，你就直接说我要猪肉松，
1: 快一点，
0: 我要猪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大家。夏天是真的到了啊，这个天气太热了，刚刚又下了一场大暴雨啊，特别的突然。所以呢，你胃口差的时候，特别想吃点什么酸酸甜甜、清清爽爽的小水果。所以我们带来了新西兰的丹硕的苹果，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后期非常认识老朋友我们的妍希，你好，妍希。
4: 谢谢佳佳，电信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现在进口水果的话呢，我愿意买，哪怕市面当中价格贵一点的话呢，就吃那口鲜。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产的丹硕苹果。
3: 是的，
4: 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丹硕苹果是什么？刚好新鲜上市的好时候，我们先给大家做到一个品质承诺啊！所有的苹果今天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而且是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并且我们今天保证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而且是人工挑选果实。关键是什么？今天199块钱，我们足足带回去有到8斤，然后一个箱子送到您府上，新鲜批次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3: 是的，就今天我刚进棚里边，我就看到这个苹果，
4: 诱人
3: 了，太好看了！这个苹果它就真的是像那种广告里边的苹果一样，对不对？
4: 对。
3: 非常的漂亮，红彤彤的啊，看到没有？哇，色泽特别的均匀，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小个头其实也很均匀的。
4: 对的，
3: 我觉得一次吃一个特别的合适。哎呦，
4: 你这话说的对，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一族，包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妈妈的话呢，基本上如果说一个大苹果的话呢，吃不完。
3: 吃不完。
4: 那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的话呢，刚刚好带出去也好，或者自己单独一个人吃的话呢，刚好啊。
3: 是的。
4: 来看一下我们丹硕苹果有个特点，丹硕苹果的鲜明特点是什么？一定它的皮肤的话呢，有一层是什么？红彤彤。的色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是什么？这个像有点我们像红灯笼的感觉一样的，非常非常的诱人。然后的话呢，它还有一点点底色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那种金灿灿的感觉。
3: 是的。
4: 所以每一只苹果的话呢，淘拍的这个颜色，红中还有一点点小黄，这就是丹硕苹果的颜色。第二点的话呢，它的个头不会特别的大，而且是它有点小扁平的，不是一种细长条的。另外就是什么，拿到手中的话呢，新鲜劲还全部在。我们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切开看一下这个苹果。丹硕苹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的原产国，跟大家讲，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南纬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皮儿特别特别的薄。
3: 是的。
4: 如果很多的妈妈你买过这个丹硕苹果，你就知道皮儿薄的不得了。然后基本上在家里洗洗，你不用削皮就可以吃。
3: 对的。
4: 第二点的话呢，它的汁水很多。
3: 是的。
4: 丹硕苹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苹果还有汁水吗？其实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啊。
3: 天哪！
4: 好的苹果，丹硕苹果这个原产地的话呢，好的。的话呢，你会发现它的汁水特别特别的丰盈，而且核也比较的小。另外就是这个口感啊，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呢，我们替它尝过了。首先，里面的果肉的颜色特别的漂亮，
3: 是的，
4: 它有点那种奶黄奶黄的颜色。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呢是霍克斯湾，那个地方有什么？有火山岩溶的沉积，所以整个的这个土壤的话呢，里面的腐殖质特别的多。第二点，就当地的气候特别的好，
3: 是的，
4: 很多朋友都知道，当地的话呢就是奶牛特别的多。
3: 对。
4: 然后吃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地的活火山多，然后火山岩沉积好了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里面的营养物质吸出的也比较好，包括我们说天气气候土壤，所以其预生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丹硕苹果吃到嘴巴里面真的叫酸甜可口啊。
3: 是的，特别的好吃。哇，我听到你这个咬的声音了，特别的脆呀、哦！我的天哪， 哎，这种苹果，我觉得你是吃脆苹果还是面苹果？
4: 我想吃脆
3: 苹果，是不是？嗯，这个单说苹果，如果说您喜欢脆口的话，就特别适合您去吃。哇，它是有点什么八分甜两分酸的那种口感，而且皮儿很薄，核也很小。
4: 我跟他讲啊，刚刚在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很想说话，但是嘴巴里面
3: 汁水太多
4: 了，全是汁水。然后这个口感一定要给它形容一下，首先就是苹果的清香扑鼻而来，第二点那个味道是什么？八分甜两分酸，
3: 是的。
4: 但这个酸口的话呢是清甜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特别新鲜，
3: 是的。
4: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新鲜采摘，大家都知道丹硕苹果的黄金产区就是每一年的四月份到八月份之间，
3: 没错，
4: 恰恰好好弥补了在我们国内现在可能说很多苹果还没有上市的好时间啊，
3: 对的，
4: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3: 是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就是要吃丹硕苹果最好的时机，而且我们来保证一下，看到没有啊，我们是优质的产区，味道是特别特别棒的，我的苹果啊，而且每一颗果实品质如一。您可以看到啊，每一颗苹果上它都有一个这样的小二维码，它的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来路都是在里边呢。您可以扫到，包括说呢，我们是什么果核、果甜核小的，新西兰进口，是不打蜡、不催熟的。
4: 对，
3: 这个是大家比较在意的点啊，我们就给大家承诺了。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呢，我们的性价比就是很高很高啊。
4: 对，
3: 今天带回家的我们是八斤哦。$199，
4: 对，
3: 这个时候啊，有点吃饭吃不下的，有点嘴巴里边感觉干干的，不知道吃点什么的话，苹果就最合适不过了。
4: 是的，
3: 人家老说嘛，什么每天一苹果，傻傻远离我，对不对啊？
4: 对，
3: 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起来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5: On a gorgeous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 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 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into the energy into the apples. We also,in the last few weeks, I'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cool nights to really pop out the colour in this fruit. Now, tell you what, come and look at this a bit closer and you'll see for yourself. Just look at the colour on this fruit here. Absolutely outstanding. And to help the colour even more, we've put reflective foil down our rows here. Now, what the reflective foil does is that the sunlight shines down,and bounces up, so it means we get more colour around the whole apple,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our customers overseas. So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season ahead. Good fruit, good colour, good size, eating really well. Oh, in fact, why don't eat one right now? I'll show you exactly. Look at that.
6: Wow!
5: Possibly the best apple I reckon I've ever eaten.And this is coming to you very soon. Don't be late. Enjoy. Have a good season, everyone.
7: And what a season it's been. The weather god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And look at the sky today. It's a beautiful blue. The sun continues to shine. And what a fantastic crop we've had. Large, full colour red Dazzle. Beautiful straight off the tree. As you can see, the harvest is going on and it's absolutely spectacular.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biting into my first Dazzle of the 2025 season for a few weeks now, so I'm going to have a taste and tell you what I think.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We look forward to sending these to you some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next few weeks. Have a great year.

0: 我们一说啊，这个夏天吃水果就要吃应季的，对不对？而且要吃什么营养元素多的，维生素含量多的。
1: 对对。
0: 现在就什么，我们新西兰的丹硕苹果正是上季的好时候，
1: 哎，对吧？哎，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说林间地头，但是其实刚刚我们采访的话呢，是在新西兰本土，就是霍克斯湾那个核心产区的那一片丹硕苹果的这个原产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果树上面结的都是我们今天的丹硕苹果，特别的诱人。因为丹硕苹果它有个特点啊，就你会发现它的皮儿特别漂亮。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东西，包括我们吃菜，都是什么色香味俱全。
0: 没错，
1: 首先就是它看它的外表很诱人。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吸饱了阳光雨露。大家也知道啊，每一年的核心的这个产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4月份到8月份。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果树园当中自己采摘，然后的话呢，再给大家人工挑果。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只我们的丹硕苹果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大家来看到啊，我随便拿啊，包括佳佳，你看我随便拿的，你看这个颜色
0: 太漂亮了，
1: 诱人，
0: 真的，
1: 然后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身份标识。
0: 是的，
1: 所以真的就是独一无二的感觉啊，
0: 真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我觉得它就像那个红宝石一样，特别的漂亮。
1: 对对对，
0: 大自然当中啊，这种果实的颜色啊，就真的是很诱人，很诱人。
1: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丹硕苹果的话呢，吃起来吃口的话呢，特别的棒。
0: 对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喜欢吃那种粉粉面面的那种苹果，
0: 是的，脆苹果。
1: 哎，就喜欢吃这种脆苹果。那我们今天这个脆苹果，我跟你讲啊，
0: 哇，好脆哦！
1: 切下去的一瞬间，我就感觉到汁水都要飙出来了。
0: 是的。
1: 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皮儿有多薄，皮儿薄的不得了。但是你会发现里面的果肉很饱满，然后这个果肉的颜色都是那种奶黄色。
0: 对的。
1: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火山岩沉积下来，所以你会发现的话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各种腐殖质在我们的土壤当中。嗯。然后你会发现，我在挤的过程当中，
0: 汁水好丰富哦。
1: 哎，这个苹果都能够挤出汁水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是的。
1: 然后吃口的话呢，来我再给大家尝一下。我跟大家讲，丹硕苹果为什么市面当中贵？为什么贵还那么多人买？原因就是吃口太棒太棒了
0: 啊！对的，
1: 吃一口是难忘的感觉。
0: 是的。
1: 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果香的话呢，真的叫沁人心脾啊。
0: 是的啊，哇，我每次都要把这个脆的声音啊给大家要听一听，真的是好酥脆，我在旁边真的是听得一清二楚的。嗯，好好吃。
1: 来品一下啊，哎，我一口嚼进去，满满当当都是汁水。我甚至今天都想拿个榨汁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里面汁水特别特别多。
0: 你在这边吃，我能闻到那个丰富的苹果的香味儿。
1: 对对对，
0: 果香味儿好足啊，好酥脆，好酥脆。而且你看它里边的果实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皮特别的薄，对不对？核也很小。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吃口的话呢是8-9分甜，然后1-2分酸。而且这个酸口的话呢，都不是那种特别酸的。是清甜清甜的感觉，所以大家把握住。关键是什么？现在这个季节就刚刚好弥补了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苹果还没有上市啊。
0: 对的，
1: 4到8月份刚刚好，现在是几月份？6月份。
0: 6月份
1: 就是我们丹硕苹果刚刚好上市，全球闻名的时候。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我们性价比还高啊。
0: 是的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多吃点水果。我们什么水分会就是流失的比较快，多补充点水分，多补充点维 C。苹果里边的这个维生素含量真的好多，膳食纤维、果酸、有机酸。
1: 对。
0: 果胶、多酚、钾、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花青素，是不是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啊，苹果要多吃一点啊。今天价格同样也是很合适的。我们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的丹硕苹果，总重4公斤，带回去一箱啊，199块钱啊，真的是很划算。过两天到端午节了，如果说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对不对啊？苹果带上一箱，人家一说，哎呦，新西兰的丹硕苹果，哎，酸酸甜甜的，而且的话都是这么漂亮，红彤彤的啊。
1: 对的，
0: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那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1: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2: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3: 哇，我刚刚这个苹果要吃了半颗了，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大小真的刚刚合适。
4: 对对对，
3: 如果说这种过大的苹果，其实你一次吃不下，嗯，对吧？就是你感觉吃的就是你没法吃饭了，
4: 嗯，对，
3: 整个胃口都被撑得满满的。哎，但这个大小，我觉得一个成年人
4: 是
3: 吃一颗是刚刚好的一个量。
4: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喜欢吃单硕苹果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吃口真的特别好。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吃那种脆甜脆甜的苹果啊。我们今天首先一口一个嘎嘣脆，我在讲话的时候，大家有听到这种咬苹果的这种脆甜的声音吗？就是我们佳佳在旁边吃，哎，因为真的特别棒。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汁水特别多，好多朋友都说现在吃苹果很难找到那种就比如说里面汁水特别多的苹果。
3: 对的，
4: 没办法，因为其实对于环境啊，对于我们土壤的要求还蛮高的。
3: 是的，
4: 今天这个单硕苹果全部在南纬的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当地的光照资源其实蛮丰富。
3: 是的，
4: 然后冬季的话呢，时间它也是比较的冷，但是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时间当中的话呢，它整个的蓄积能量时间就长。
3: 对，
4: 所以也发现我们的果实挂果的时间也长，然后再加上到了夏季的时候，我们说阳光雨露的一个滋养，所以你发现我们的单硕苹果真的就像红宝石一样。刚刚我们佳佳形容这个的时候，哎，我这样讲的真的太棒了，
3: 是吧？
4: 所以这个单硕苹果基本上你会发现在水果市场里面它都是高端，价格都比较贵。我们这个批次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到港，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就直接我们说集装箱直接运过来的。
3: 是的，
4: 新鲜到港以后，然后快速快马加鞭，人工挑选完了以后，再给大家包装一下，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然后直接给大家发货啊！
3: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是什么季节要吃什么样的东西。像现在的话，我们国内的苹果还没有上市，
4: 对对对，
3: 对吧？我觉得确实各有各的好吃，但是新西兰的苹果，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尝试过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跟国内苹果的味道不太一样，
4: 有一些不一样。哎，不时不时不同的时令要吃不同的东西。
3: 对，
4: 那今天我们单硕苹果4到8月，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你去看一下各大水果市场当中，你问他什么样的苹果卖得好，无非就是这几样，单硕苹果首当其冲。然后这个季节的话呢，你就发现一下这个单硕苹果的话呢，它已经什么就结果结得特别特别的漂亮，红宝石这个形容词我真的觉得太棒了，
3: 好漂亮！你看随便拿一颗都是这样红彤彤的，好漂亮！
4: 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3: 真的好好看，对吧？
4: 它的底色是红色打底，会有一点点，大家可以看到这种金黄金黄的，还有一点点底色边，但是不影响它的口感。然后我们每一个，因为我这个全部都是洗过的啊，碰到您府的话呢，你看佳佳手中拿到的都有到我们单硕苹果的这样一个标，
3: 对的，
4: 就像身份标识一样的。
3: 是的，
4: 果形它是那种扁圆形，不是细长条，果味是浓香的，我们说整个的苹果的香气。另外就是什么汁水很丰盈，来今天第三颗了啊，
3: 第三颗，
4: 好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去真的新鲜度有吗？不要有任何的怀疑，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什么，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直接我们说一集装箱过来的。然后还是那句话，你看我们这果皮多漂亮，
3: 好漂亮，
4: 好漂亮，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这个皮儿薄得不得了，
3: 是的，
4: 我也是特别小的，我力气比较小。今天啊，如果换成一个男士朋友，稍微挤一挤，真的就会挤出那种我们说像这种，哇，也是
3: 标志了，
4: 标志的感觉，对不对？
3: 是的。
4: 为什么？因为它是脆甜脆甜，里面这个营养价值保留特别多，水分也特别特别的充足。
3: 真的，
4: 佳佳刚刚也说，我吃一个，你看佳佳这苹果已经吃大半颗了，
3: 我都已经吃，真的好好吃，我可以作证啊，真的，就是你一到嘴巴里边，它的这个汁水是往外冒的，哎，让你就不能讲话，哎，真的是口水都是一直在流，好好吃的。
4: 对，8分甜2分酸，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就喜欢吃这种啊，有点小小一丢丢的小酸口，但里面是什么营养价值特别高，里面的果酸，包括我们还有到这个膳食纤维含量都特别的高，所以还是那句话，每天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都可以吃上1到2颗苹果。
3: 是的，
4: 关键是什么？这个都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单硕苹果，把握住了。佳佳刚刚有句话说的好，马上就是我们的端午佳节了，哎，过端午佳节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送点粽子，哎，可以，但是在 再加上一点苹果更棒了啊！
3: 没错啊，送粽子的可能很多，但是我们新西兰的苹果可是不常见啊，所以可以带回家去尝试一下。你看，我们自己来一箱，给别人送礼物来一箱，而且您看啊，是4公斤带回家199块钱，苹果真的不嫌多，因为可以放。
4: 对，
3: 苹果放个把月啊，没有任何问题的。
4: 对对对，
3: 是的啊，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5: On a gorgeous blue,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 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into the energy into the apples. We also, in the last few weeks, ha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cool nights to really pop out the colour in this fruit. And I tell you what, come and look at this a bit closer and you'll see for yourself. Just look at the colour on this fruit here. Absolutely outstanding. And to help the colour even more, we've put reflective foil down our rows here.Now, what the reflective foil does is that the sunlight shines down and bounces up. So it means we get more colour around the whole apple,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our customers overseas.

0: 其实啊，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严欣就跟我说，那佳佳你尝一个吧，你吃一个吧。我说不行，我先不吃，我要把第一口啊，就第一口的那个惊喜要留在节目里边。哇，真的是震撼到我了，
1: 不一样，
0: 好好吃，
1: 对对对，
0: 好好吃，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脆脆的，然后酸酸甜甜的，汁水很丰富的苹果。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苹果，但是你说最心仪的，我真的现在还
1: 蛮难找的，
0: 真的是蛮难找。
1: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的话呢，吃苹果也比较多，后来慢慢长大以后的话呢，发现就是选择到自己喜欢吃的那个苹果还比较难。
0: 对，
1: 确实要满足，第一就是脆的，第二又是甜口居多的，然后里面汁水比较多的，然后皮儿又比较薄的，还真的是比较难。但是单说苹果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就是它特别诱人，整个的颜色就让你在
0: 漂亮
1: 夏天的时候觉得哎呦口渴了，难受了，想要吃点水果了，今天看到这个红彤彤的苹果，你就觉得想咬一口。第二点就是它的吃口，首先的话呢脆甜脆甜，有一些苹果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有点梆梆硬，嚼不动。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说牙齿不太好的啊，就经常吃苹果的话呢费劲。今天我们这不会，一咬一个脆甜。
0: 是的。
1: 关键就是什么？单说苹果的话呢，实话实说，哎，为什么它在市面当中卖的比较贵啊？原因是什么？就真的它太过于吸引人了。
0: 好漂亮。
1: 对，首先每一个，哎呦，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0: 真的好漂亮。
1: 你看我们这个果形果色，不管是哪一种红，真的
0: 很均匀，哎，
1: 很像宝石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好漂亮。
0: 你觉得它像不像那个就是白雪公主？
1: 对，
0: 给白雪公主吃
1: 的那个大苹果是吧？然后来看看啊，我们都有到身份标识。这个就是单硕苹果，我们今天这个批次拿回去的话呢，保证全新批次新鲜到港，全部新西兰就是直接海运过来啊。
0: 是的，是的，
1: 集装箱集装箱海运过来。然后关键是什么？果形果色漂亮之外，就是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吃口其实蛮重要的。
0: 对，
1: 有一些朋友都说吃苹果这个事情我能不知道吗？还有你知道吗？哎呦，我跟你讲，你拿回家去切的那一瞬间啊，哎，有一个特点，我刚刚是这么切，对吧？接下来我这样
0: 竖着切一下，
1: 对，这样给它切一下。哇，
0: 哎，你刚刚切的一瞬间，那个汁水已经冒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你这样看你就看得明白了，
0: 好漂亮，
1: 看到了吗？这个弧是小小的，对不对？然后刚刚佳佳也说了一句，我在切的过程当中，这个汁水就已经就是
0: 真的直接飙出来了，
1: 飙出来了。为什么？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那个地方的话呢，就吃到的整个的营养是非常多
0: 的。对的，
1: 果树的话呢，直接是什么？常年我们说挂果的时间比较长。第二点的话呢，旁边是什么？受到火山岩的容积，因为那个边上的话呢是什么？霍克斯湾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水源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然后火山的话呢，它是什么？千年的沉积物。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拿回家去吃口特别棒。你看到的每一粒苹果，甚至里面这个颜色的色泽都不一样。
0: 对。
1: 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口水都出来了，
0: 口水要直流。
1: 你闻到那个果香味，你真的是忍不住的啊！
0: 是的啊，真的好的苹果，哇！你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没有？果香味儿，它光切开那个味道就已经足够诱人了。好好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节，朋友们，我觉得要多吃一点苹果，是不是？补充一点水分，补充一点维 C、果胶，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特别是给小朋友，是不是？
1: 我的宝宝13个月。现在家里的话呢，水果是不断的，哎，苹果这个东西首当其冲，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0: 是的，
1: 这个苹果我自己吃完尝完以后，不用多说了，今天我要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抢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真的太棒了，给小朋友吃我也特别放心啊，
0: 真的很好吃。而且呢，我们不用担心什么，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什么不打蜡不催熟的。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呦，苹果是不是你回家之后要很使劲的去用各种的那种就是洗涤剂去洗它？
1: 没必要，
0: 没有必要啊，我们清水洗掉就可以了。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不打蜡不催熟，而且是优质的产区，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呢，你看，保证每颗果实都是品质如一，帮他挑选过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合适，常规的话你可能在市面上的很多商超进口商超，两三颗价格可能要好几十块钱。
1: 对，
0: 对不 对啊？今天我们是199，
1: 对，
0: 到手整整的4公斤，也就是8斤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现在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3: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4: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0: 发现啊，真的不同的苹果，就是不同的品种的苹果，这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有些苹果是那种纯甜，会有点那种甜齁的感觉，然后有一些是那种面的，
1: 对，
0: 就是口感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但是单说苹果，今天真的给了我好大的惊喜，
1: 是
0: 又脆，又酸酸甜甜的口感，然后个头又刚刚好，很均匀，主要是颜值也太高了。
1: 对的，每一口的话呢，它是浓郁的这个苹果的这种味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皮儿特别的薄。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平时就是出去你哪怕遛个弯啊，或者出去旅游啊，你可以带上一点。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苹果的话呢，你洗一洗，基本上你不用削皮，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你都觉得哇，真的特别的清甜。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大家发现，因为新西兰那个国度非常的纯净，我们经常买牛奶啦、买奶粉都愿意买新西兰的。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苹果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核心产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那些采访啊，它那个果树的话呢，一排一排，整个的话呢，在怎么讲，在整个的这个园区核心产区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规模化的种植，
0: 对的。
1: 第二点，因为当地的环境特别好，所以它是遵循慢生长的，也不用套袋，也不用催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苹果拿回家去的话呢，不会说上面满满当当有什么白霜啊，或者各种果蜡，几乎是没有的。
0: 是的，
1: 这个你放放心心。甚至我们看到那个采访的话呢，那个负责人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果树旁边摘一个苹果就直接吃，洗都不用洗，
0: 真的。
1: 对，说明什么？就纯净的国度，那个地方单说苹果产的真的特别的棒。关键就是什么？不时不时，这个季节你要弥补到国内有很多的苹果，很多品类的苹果还没有上市的这个空缺，
0: 是的，
1: 你就选择我们的单硕啊。
0: 现在的话就正好是吃单硕的季节。
1: 对，
0: 国内很多苹果的话，你可能要等到再过几个月了吧？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啊。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吃什么？一定要吃当季的应季的苹果，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而且夏天呢，多吃苹果，补充一些维 C， 补充一些果胶，补充一些水分，对不对？让我说嘛，每天一苹果，什么什么，这个远离我，对不对啊？
1: 是
0: 古话了。所以的话，我们到现在，其实我现在还坚持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吃个苹果，吃一个鸡蛋，
1: 很多的爸爸妈妈
0: 基本的营养都要吃到
1: 的。对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性价比也比较高，爸爸妈妈其实觉得现在天气太热了，出去外面的话呢，买点小菜就觉得热得不行了。
0: 是的，
1: 我们是什么？直接八斤直接送到您家里面，然后保证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啊，就是我们的苹果是进口而来的。
0: 没错，
1: 大家放放心心，这个价格这个方案很有可能在今年来讲就这么一回直播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这个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抹布是咱们家里面每天都要用的很重要的一个清洁工具啊。但是您想，家里面每天比如说洗碗呀、擦桌子呀，抹布上面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污垢，时间一长呢还会滋长很多的细菌。那我们其实可以建议大家，抹布每天可以来做更换。所以咱们今天原装进口过来的艾斯乐的抑菌的清洁抹布带给大家，不仅是啊清洁力非常之强，不需要用任何的额外的洗涤剂，能够去除掉油垢之外呢，后续漂洗也很方便。在东方购物这个产品时隔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今天我们下午档带给大家，而且独家优惠的价格我们盒数很多，还有额外的一盒这样的正装给大家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4: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咱们说起家里面的抹布或者是清洁工具啊，肯定是家家户户很多的。
3: 嗯，
4: 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清洁工具或多或少有很多的问题存在啊。例如说你在超市买的普通的一些抹布的话呢，用久了之后摸上去都是黏黏哒哒的，
3: 嗯，
4: 尤其是现在温度也很高，湿度也很大，很容易藏污纳垢。还有你说我家里面用到的这种钢丝球，但钢丝球啊它比较的锋利，擦完之后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锅具啊一些地方都会有一些划痕产生，包括您的百洁布也是一样的，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没有做到定期的更换，里面就容易发霉，有任何的细菌啊这些不太好的东西。所以说咱们家里面的这种清洁工具，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到定期的更换。
3: 是，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好用的艾斯乐的原装进口的这个抑菌清洁抹布带给大家，这样的一盒呢它里面会有足足30张抹布，它不是那种什么纸巾啊，对不对？或者说额外的一些，比如说比较单薄的，我们是加厚的一个清洁抹布。
4: 嗯，
3: 而且啊，它这个单张啊面积也是挺大的，
4: 是
3: 它的这个长度呢是有到35公分，宽度呢是有这个25公分。
4: 嗯，
3: 而且你看它这个编织啊特别特别的紧密，
4: 对，
3: 并且是有一定的拉伸力的。
4: 是，
3: 当你把它弄湿之后呢，它也不容易，比如说溢水啊会破掉，
4: 哎，
3: 会撕裂，它有很强的一个吸湿性。
4: 嗯，
3: 但是它又能够湿擦，又能够干擦。
4: 对，
3: 而且上面它已经有到什么银离子的添加。
4: 嗯，
3: 就是它遇水之后不需要再使用额外的任何的洗涤剂，能够把油垢呢打理得特别的干净。
4: 没错，
3: 也因为有了这个银离子的添加，所以后续还有特别好的一个抑菌的作用。
4: 没错，
3: 我们后续也会给大家有出具这个检测报告。
4: 检测报告。
3: 而且这个我们建议大家每天家里面，比如说啊，你这个洗碗刷锅，对吧？
4: 嗯，
3: 洗完碗以后，你可以把比如说厨房里面这个什么台面呀，对吧？包括什么水斗呀，各种各样一些厨房电器的表面擦一擦，
4: 是，
3: 或者再把这个地面擦一擦。
4: 嗯，
3: 每天用这样的一张。然后呢全部擦干净后再扔掉，所以你第二天可以再次更换新的全新的抹布。
4: 哎，
3: 不是让那种家里面一些抹布，比如说那个什么油垢搓洗不干净啊，
4: 哦，
3: 在你家里面比如说你看不到的时候，
4: 嗯，
3: 长时间滋长很多的一些细菌或者有一股异味。
4: 没错，所以说我们在这边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建立起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习惯啊。嗯，
3: 是，
4: 这个抹布做到定期更换。
3: 是，
4: 但是很多朋友在说，哎呦，这个抹布它真的有你们说的那么神奇吗？
3: 嗯，
4: 不用清洁剂，不用洗涤剂，
3: 嗯，
4: 也能把碗盘清洁干净吗？我们现场给您来做一个实验。
3: 好，四位观众订购到了。以前我们家里面，比如说洗碗盘有油垢，对吧？可能说你要开热水，倒很多的一些洗洁精。
4: 哎呦，你看这个碗盘黏黏糊糊的，特别的脏啊。
3: 嗯，
4: 但是今天用上我们艾斯乐的一个清洁抹布啊，旁边的这缸水，嗯，观众朋友没有加任何的洗涤剂和清洁产品，没有起任何的泡沫，就是一缸清水。
3: 嗯，
4: 我们把我们的艾斯乐的抹布放在里面，稍微打打湿。我要跟您说一下，这个抹布它不是像您所误认为的，就是厨房纸巾啊。
3: 嗯，
4: 它是真正的布，遇水的话呢，它也不会破掉。 掉，然后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把我们这个抹布拿过来给大家来擦拭一下，你会发现整个碗盘上面沾脏的这些油渍啊、污渍啊，但是说话之间都能被我们抹布擦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彻底。
3: 咱们这个污垢大家看一下，
4: 粘在上面
3: 的是那种红烧啊，或者那种浓油赤酱的东西，在微波炉里面转了以后，扒在那个盘子上，特别难去除。
4: 来，接下来的话呢，我就稍微的擦了这么一两下的功夫，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碗盘已经变得是非常非常的干净了，而且摸上去它是有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的。关键是我全程没有加任何的洗涤剂和清洁产品，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有洗洁精的残留在当中。但是很多朋友在说，哎呀，你的抹布已经脏了，那这个抹布它后期是不是漂洗起来很麻烦呀？今天不是的，直接放在水里面，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抹布啊，它还有到一个自清洁的功能。放在水里面，同样是这缸水哦，没有加任何的洗涤剂，没有加任何的一些清洁产品，我就在里面稍微的揉搓那么一两下的功夫，它对于油渍污渍瓦解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3: 并没有用那种强烈的水去冲它，
4: 没有没有，
3: 稍微搓那么几下，刚才那么浓重的那种油垢啊，擦干净以后，
4: 对，
3: 就搓了几下，你看地方就很干净了，
4: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干净了。所以说你会发现，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抹布，你在家里面清洁也是非常简单的，不用清洁剂，然后后期的清洁漂水也是不需要用任何的洗涤剂或者是清洁成分的啊。
3: 是的，这样子其实漂洗干净之后呢，它就不容易滋长细菌，
4: 是
3: 吧？你可以后续比如说把桌面再擦一擦，把台面再擦一擦，
4: 对，
3: 其实你家里面可以什么，每天厨房里面就是把这个抹布啊，它这个很多需要擦的地方都抹一遍，最后才扔掉。而且擦过的地方，大家看一下，它还有很好的一个抑菌的一个作用。
4: 是，
3: 我们针对有到你看六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绿脓杆菌、沙门氏菌、肺炎克雷伯氏菌，抑菌率都是大于99%的。
4: 对，
3: 而且它是有到添加银离子的这个抑菌的这个抹布。确实，我们 SGS 专业机构检测里面真实检测出来，确实有到银离子。
4: 没错，
3: 就你对于很多东西，就是说它的这个洁净度要求比较高。
4: 对，
3: 银离子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4: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块好的抹布，你在外面真的是很难看到啊。
3: 是，
4: 但是这样的一个有功能性的一个抹布，你到它的原产国你去看一看，折合人民币大概就是要卖到48元一盒。我们的每一盒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3: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大家组合是有到足足10大盒。
4: 对，
3: 原来我们东方购只有9盒，今天我们是10大盒。那总共就是300片。
4: 是，
3: 而市面上面需要花到是480元。咱们本来东方购原来常规节目299已经很划算了，今天我们降到了239元。
4: 对，
3: 你除以这个就是300片的话，其实它单片的花销才7毛钱。
4: 哎，
3: 这个能够家里面各处能够用到的这种啊，不需要用很多的一些洗洁精，能够去除油垢，还有抑菌做的多功能的清洁抹布。
4: 对，
3: 这个你看一天各个地方打理一下才7毛钱，性价比是很高的。
4: 没错没错，所以说甚至有些朋友在说，我隔个一天才扔呢，我用个2天用个3天都是可以的。你用的时间越长，它其实成本就越低。
3: 是，
4: 关键是今天这么好的原装进口的抹布还会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体验，
3: 是
4: 正装一盒给您去体验啊。
3: 对，这就等于是48元，对吧？你没有接触过这个产品，想用用看，
4: 对，
3: 那种可以每天更换的抹布，又免去洗洁精，对吧？又很好漂洗，到底用下来什么感觉？这一盒我们给到大家。
4: 是，
3: 这一盒你全部用了以后体验不好没问题，我们所有的这个239元订购的金额如数奉还，
4: 对，
3: 你退9盒给我们就可以了。所以试用的机会把握住了，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竟然在抹布里面测出了大肠杆菌，你看这个数字吓人吧？单单一条抹布里面菌落总数就高达4000万，真菌菌落总数高达3600万。更可怕的是呢，还检出了大肠杆菌和绿脓杆菌。这个绿脓杆菌啊，可是致病菌。这样的抹布你平时拿来擦擦灶台也就算了，很多人还会拿来洗碗、洗餐具、擦锅子，尤其是一些老年人。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很可能造成食物的严重污染。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不要拿抹布来接触餐具啊、厨具，你去擦擦灶台什么的也就行了。
1: 抹布在厨房里面是一个安全的大隐患，也是一个健康的大隐患。
2: 确实，
1: 家里的抹布究竟是脏了该扔，还是要清？
3: 说如果已经用了一个月了，那你可以扔掉。就说我们很多人有个习惯，洗完碗用抹布把它抹干，然后放起来。这个呢，就说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比如说用抹布然后抹的话，那么这个碗他们做过实验，就说细菌超过10倍，和自然晾干的细菌要少很多。
4: 我用了至少有的一年了吧，你的嘛好了啥地方？侬反正侬看伊个厚度比原来的升级了，随后呢好像还自带清洁功能的，搿清清爽爽，屋里向碗再洗好，再擦擦灶头用好，再倒脱，便当了，挨下去天没又要热了，用于细菌滋生搿一次性的用用蛮好。家里洗碗，还有灶头，还有我是比较要做人家，用到后头了要擦擦灶头，擦好鞋子直接倒脱。各种卡布冰箱卡卡不要人家要把清洁剂，清洁剂也不要嘞。我记得搿只卡布原来是到日本去辰光看到，原来是要到日本去买，现在上海还有得买了。因为日本人对家居生活类的物事侪是比较人性化，还有就是搿物事品质是没问题的。伊有辰光有种的往外头买哦，其他牌子的搿种卡布也有个，浸了热水以后会得酥脱的，就伊搿浸了热水以后的吧，勿会得酥脱，还是保持老硬质的。

0: 咱们家里面厨房里面抹布是很重要的，对吧？洗碗刷锅一块，然后呢擦桌子打理台面一块。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抹布啊，上面会有大量的那种污垢油垢。其实夏天也是一个胃肠道问题的这种就是高发时节。
1: 是，
0: 你家里面我们不要说有些问题，对吧？从你嘴巴里面，比如说接触一些食物的碗盘呐、因为抹布不干净，碗盘没有洗干净，对不对？所以抹布的这个洁净度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爱思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有银离子这样的一个抹布，它还能够什么？不仅是啊，去除油垢，像龙头上面什么水垢呀、灰尘呀、污垢呀，你都可以用它擦一擦。
2: 没错没错，而且干擦湿擦都是可以的，干擦之后的话呢，它不会掉那些小毛絮。湿擦的话呢，无论是水垢、水渍呀，像你在家里面的卫生间龙头上面呀、台面上面呀，擦一擦是特别光亮的。而且因为它含有银离子啊，所以说它有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抗菌效果。所以说，哪怕你家里面的马桶，你用它去擦一擦，这个都是跟我们的私密部位要来进行接触到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抹布啊，我觉得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擦完之后啊，你说我不想去清洁了，直接把它整片抛弃掉就可以了。
0: 是
2: 杜绝了很多的细菌的交叉感染问题啊。
0: 对，我们这样的一盒呢是有到30片。东方购我们今天啊，外面这样的30片的一盒需要高达是48元。
1: 对，
0: 我们今天东方购价给大家看一下，老观众你留意到原来是299，我们今天是降到了239元。市面上面按它市场价顶多也就是差不多是啊，就是买到4盒左右。
1: 对，
0: 我们给大家足足10盒，而且有一盒是给大家免费用的。单片抹布才只有7毛钱左右，这个真的是免去了家里面用任何的洗洁精、洗涤剂沾水以后就可以来做擦拭。
1: 是，
0: 而且我感觉它也是啊比较柔和、比较亲肤的。
1: 对，
0: 就没有什么那种什么掉毛掉屑呀、或者大家以为说是不是什么纸巾啊，
2: 厨房用纸
0: 遇水了以后，对那种什么厨房用纸啊，
1: 对，
0: 会什么化掉呀，会什么破损？不是的，它是遇水不破的。而且它这个编织啊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
1: 是，
0: 咱们认为这个是有到添加额外的银离子的。
1: 对，
0: 所以遇到水以后，它首先有点会蓬松开。然后呢，对于什么油垢呀、灰尘呀、污垢，轻轻抹过以后就是干干净净的。
1: 是，
0: 特别我们打理厨房什么重油垢，
1: 对，
0: 你要是如果擦一擦什么那种锅底，
1: 对
0: 吧？
1: 对，
0: 还有什么油烟机、灶台都可以的。
2: 以往的话呢，你在家里面怎么打理？可能就是拿这种钢丝球对吧，百洁布使劲去蹭，使劲去擦。你要知道这个擦完了之后啊，整个锅子有一些像你家里面不锈钢锅呀，或者有一些不粘锅呀，把这个涂层全都刷坏掉了，更加容易粘锅，更加容易藏污纳垢。
0: 是，
2: 那今天咱们不需要这么锋利的一些工具了，直接用上我们爱思乐的一个抹布啊。它的用法非常的简单，直接用清水，不需要加任何的洗洁精或者是清洁剂，然后把它放在水里面打湿一下。不是厨房用纸，因为像您家里的厨房用纸直接接触到水之后它就化掉了，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不一样，接触水之后它还是非常有韧性的，它是一个真正的抹布啊。然后把它拧干之后呢，我们直接来擦拭一下您家里面这种锅子，无论是一些不锈钢锅呀、陶瓷锅呀，各种各样的材质，咱们都能来做到一个清洁。您看，我就不用加任何的洗涤剂、清洁剂，就这么擦一两下的功夫，你看看整个锅子干干净净，没有各种的刮伤啊、划痕啊，根本不需要钢丝球，根本不需要百洁布，关键是没有加任何洗洁精，也不会有任何的残留。但是很多朋友在说这个抹布脏了，抹布你是不是还得要清洁剂去洗呀、去搓呀？今天同样不需要，还是这缸清水，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东西哦，放在水里面，我就稍微的抖一抖、搓一搓。您知道啊，今天我们这个抹布，因为它的编织工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帮助您做到快速的遇水，把这个污渍给剥离开来。在里面稍微的这么涮一涮、搓一搓，它又会变成一块全新的抹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有时候抹布你会调洗好多遍，对吧？比如说洗碗刷锅弄完以后，对吧？台面擦一擦，
2: 是的，
0: 很多家用电器表面擦一擦，
2: 对，
0: 所以一定是要漂洗干净。如果漂洗不干净，对吧？
2: 还是个
0: 油垢又带到别的擦的地方去了。
2: 对的，它完全不是厨房用纸，所以说你打湿之后，你还可以当做一个全新的抹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是
2: 擦擦台面、擦擦油烟机、擦擦瓷砖都是可以的啊。
0: 对，不仅是遇水不破，它是有一定的韧性、有一定的膨胀性的。我们还是什么加厚款的，
2: 对，
0: 而且还有到抑菌的作用。我们之前给大家看过检测报告，还有什么？确实我们的成分里面有银离子的表面活性剂，
2: 对
0: SGS 检测确实是有银离子的。我们是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有了它以后，你看什么额外的清洁剂、洗涤剂不需要了，对吧？直接什么你不用戴手套，我们产品也不是那种什么很刺激啊，或者什么那种强碱性的，
2: 不是。
0: 你看额外什么那种消毒的东西都不需要买，它本身是有添加到银离子，额外有到抑菌作用的多用途的这个抹布啊。
2: 没错，
0: 今天这个产品东方购这边我们大幅度降价，299降到了239元，
2: 对，
0: 10大盒，没有说什么降价了，对吧？盒数少了，我们依然没有，足足300片。
2: 对，所以说今天的话呢，每一片我们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没有关系。 这一盒有30片都是送给大家去免费体验的。
0: 是的，
2: 我们现场做的好不是真的好，您拿回家去体验过后，您觉得满意，您再留下来啊。
0: 是，其实四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进口产品，所以我们的备货周期非常之长。打电话我们这一档看到家里面因为是消耗品，可以趁我们价格降价，有试用多囤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是用了几天了？这个是
1: 这个三天
0: ，
1: 这个是两、这个是一天多，就是昨天到现在，这个是三天嘛？
0: 嗯、
1: 你看，其实三天、因为我妈还不舍得扔，你看到吗？这个是昨天我拿出来的，我们今天是第二天，
0: 嗯，
1: 那这个就看得出来的是黄的，
0: 嗯，
1: 但是三天的，
0: 还
1: 对啊，就第二天嘛，这、如果是算就是得，你看，
2: 嗯，
0: 那其实
1: 他第三天后面他怎么他擦什么呢？那擦擦这种东西，水龙头。就是不那么重要的，就拿这个擦，他一直会，我妈会把这个擦到以后，再把地上擦完以后，再你看，但是你看，它就没有什么变形的，不变形，
0: 嗯，
1: 就不像说你花掉三次以后变形，它
2: 不
1: 变形，你看吧，
2: 不起毛头的，
1: 就
2: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用到旧，用到嗯颜色深，它也还是这样的，
1: 嗯，
2: 往布一样的像，一点不起毛头的，不像有的要起毛头，起毛头的，
0: 它
2: 不起，
0: 还蛮足的，
2: 还蛮好，韧性很足，
1: 而且没有异味的，
0: 耐用，
1: 它没有味道的。所以我们就是当时觉得一出来这个东西东方C出了以后我就买了，然后买完以后一买就是买这么多年，就没有停过，
2: 好几年，真的有好几年，
1: 哎，
2: 这个真的好几年，我已经习惯用这个东西了。
0: 用了几年？
2: 用了好几年，大概
1: 宝宝四年
2: 四年
1: 五年了，
2: 我来了四年，就是四年了、来就用这个东西，
0: 对，
2: 又便宜又不贵，但性价比高，而且也方便，一般亲戚朋友来都说，哎呦，你们的抹布很干净嘛，其实我是换的勤呀，
0: 介绍给亲戚朋友用起来，
2: 是的呀、所以是呀，我和他们说的
0: 呀
2: 啊，推荐呢，我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都用这个了，我两个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啊，都叫他们的子女去买这个东西、是吧，很好。
3: 家里其实抹布很重要，但如果说你抹布清洁打理不到位，你甚至想都想不到，它会导致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潜在的风险、是不是家里面很多观众说，我洗了碗以后这个碗清洁干净，我不能让它湿的收到那个碗柜里面去、我要用那个抹布把它给擦干、你想这个抹布要去擦洗干净的碗，是不是抹布本身也必须得是干净，不能有油垢，不能有污垢的，
4: 没错，
3: 要不然真的是、就是说各处都已经什么，就是说已经脏的东西各个碗上面都沾到了，
4: 没错，而且咱们家里面很多厨房间的抹布啊，它并不是专抹布专用，可能你洗完碗的这个抹布你还要再擦擦台面、再洗洗锅子，包括你家里面油烟机呀、各个地方都拿它去擦，那这个时候啊就相当是一个细菌大搬家了，像你的抹布刚用的头几次还觉得还不错，但是到后面你赶紧去闻一闻是不是已经有异味了，摸上去那个抹布已经黏黏哒哒的了，这个就证明它上面有大量大量的细菌已经在滋生了，你再拿它来清洁碗盘洗筷子，最后这些细菌可能就在您的碗盘和筷子之上、又被您吃到肚子里面去了，为什么越是到了夏天，各种的肠胃的问题就容易多发、容易拉肚子呀，就是有可能你的小小的抹布没有引起注意、这个就是病从口入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一定是要用到定期更换的好的清洁抹布、更何况这一款抹布艾斯乐的抹布真的在东方购物太受欢迎了，不用洗洁精，不用清洁剂，只用清水就能把碗盘全部清洁干净、而且后期直接用清水过一过又能变成一个崭新的抹布、
3: 对，你看抹布在咱们家里面擦了那么多地方，对不
4: 对
3: 洗了那么多东西，然后呢，本身它清洁力要强之外，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呀，后续漂洗一定是要干净。
4: 对，
3: 如果漂洗不干净，对吧？反复的油垢呀、细菌在上面滋生、对不对？你就带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说，它这个特殊到我们艾斯乐抹布这个编织的工艺，能够就是说清水，甚至于不用什么热水，
4: 对，
3: 你去什么抖一抖、漂洗一下，对吧？搓一搓，非常非常的干净。
4: 没错，
3: 这个就是它上面这个编织的方法，能够让什么油污啊、不容易就是沾染到上面。
4: 对，
3: 稍微清水里面你这样漂一漂就很干净了。然后你看面积也是比较
4: 大
3: 大的，你就是大面积的这样子去擦、可以的，或者你说我这个什么团成一团，对吧，我集中的去擦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的这个长度是有35厘米，宽度是有25公分。我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抹布、它的这个就是说编织紧密的一个声音哦。
4: 好，哇，
3: 是
4: 蹦
3: 蹦
4: 的声音一样，
3: 就不是那种比如说我一扯对吧，它就什么那种什么破了，我其实你看三个边我都扯了、但是你看它的这个牢度韧性还是特别好，
4: 还是很强，
3: 而且遇到水以后它会有点膨胀开、特别的柔软，
4: 对，
3: 不掉屑，也没有什么那种毛絮在上面，
4: 是，
3: 所以你只要沾水以后上面是有到额外的银离子的，
4: 对，
3: 擦一些什么重油垢呀、灰尘呀、水渍呀、完全不在话下，
4: 对，
3: 关键后续好漂洗，我们现在给大家这次做的实验、
4: 哎、
3: 全部都是什么，就是油垢是特别厉害的扒在盘子上的，
4: 您看像这个油垢的话呢，尤其是像我们上海家 庭吃完的饭之后都是浓油赤酱，全都是这么的脏。但是以往你在家里面真的那个洗洁精要倒很多，关键洗洁精倒得多，它里面很多都是化工成分啊，不安全呀。今天用上我们的艾斯乐的抹布，整缸水我们是不加任何洗洁精的，您看没有任何的泡沫啊，就是普通的清水，把它打打湿就可以了。打湿之后的话呢，咱们直接来进行一个擦拭，例如说我们旁边的这个盘子哦，我就稍微的擦一擦，您看一下，整个清洁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你要知道啊，家里面不用任何的洗洁精、清洁剂，就是用我们艾斯乐的抹布，你看它对于油污的吸附、瓦解能力就是很强。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呀，那你这个抹布不是已经脏了吗？抹布后期的漂洗是不是也得要洗洁精啊？同样是这缸清水，没有加任何的清洁剂哦，放在水当中，稍微的抖一抖、搓一搓，这个油渍、污渍啊，它又能够顺势全部给分解开来。
3: 是的。
4: 然后你会发现，哎，也不用任何的清洁剂或者是洗涤剂，我就在里面搓了那么几下的功夫哦，给大家来看一下整块抹布哦，还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哦。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块抹布它不是纸，它是可以反复来用的。
3: 是。
4: 你看，哪怕遇水之后还是这么具有韧性。所以说你不要把它当成就是我家里面买的厨房用纸，它是可以反复多次利用的抹布啊。
3: 对的，而且确实啊，它这个就是抑制的这个细菌啊，它也是种类很多，
4: 很多
3: 有六大种，并且你看它都是抑菌率是大于99%的。擦过的地方这几个细菌你是可以比较放心，
4: 对，
3: 不会再大量的滋生。还有里面确实有添加到什么银
4: 离
3: 子，这个是权威机构 SGS 出具的检测报告。我们产品这个它的这个成分当中也说到它是有到银离子添加的。
4: 对，
3: 所以这个抹布啊，在日本那边在那个它的原产
4: 国
3: 也很热销，
4: 是，
3: 包括就是很多每家每户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居家主妇啊，都在用它，
4: 对，
3: 很方便，你可以每天用一张，但是这一张是给大家漂洗干净以后各个地方都能够用它来打理，所以其实它是性价比很高，也是实用很方便的。
4: 没错，而且的话呢，我们也在国外帮您实拍到了它的一个销售的画面啊。
3: 是，
4: 这一盒如果说折合人民币的话呢，就是48元一盒呀。
3: 是，一盒里面我们会有到30片。那东方购我们今天是10大盒哦，朋友们，不是原来的9盒，10盒就是足足300片。那么市面上面是480元，我们今天的价格不得了，239了，不再是本来的299了，就你本来300元不到的低价位东西，降60元哦。原来可能说降个什么，降个20，降个30，这次降60元，
4: 对，
3: 239元，300片，每一个单片的价格7毛钱。洗碗、刷锅、擦台面，对不对？擦擦微波炉，擦擦烤箱，擦擦电饭煲，对不对？然后还可以把那个就是厨房的这个地面擦一擦，甚至于擦一擦鞋底再扔掉。所以它真的可以用很多很多的地方，因为漂洗干净，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什么反复多次来使用，
4: 是，
3: 每天用一张，其实也擦了很多地方，性价比很高。关键有一盒，这个里面第10盒里面是送给大家免费用的，不是给你用什么2张3张啊，30片给大家用。
4: 对，
3: 但凡啊你用下来感觉不好，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126位观众订购到了，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伊长期勿去游泳，一边一身成型，又方便又快。阿拉有辰光老紧张啊，卡好弄好么就夺脱伊唻。外加价格又勿贵，物事来得好。好个、啊，现在侪用搿物事。侬那个卡带不黄卡，自家卡了两次，我就反正勿好。搿一次成型卡，现在就夺脱，价钿便宜又好。搿块布呢，用上多功能个、啊，勿仅得好带位，再带袜子、擦桌子，还擦地上，包括擦家具，侪可以用好全部好。用脱个，搿勿会得腐烂，勿会得拿手里向抹勿灵个，确实好用个、啊。侬用个两三天没问题个、啊。那个老实惠，
1: 这个纸呢蛮好的，而且呢，我感觉呢也方便。一个礼拜呢，你就说我在了正常两三个人吃饭，弄大概三天掉它，三天掉它，而轻松，而且你这个性价比蛮高，不贵。
2: 一样。
1: 哎，这挺方便。现在我虽然这个年纪了，但是我这个用惯了以后，我现在用毛巾都不适应了。感觉不舒服，也用了一个脏一点点脏吧，就看得出的。它呢，有点脏，一冲就没了。真的颜色有点深了，我就丢掉了，不要了。
2: 那它擦些什么？平时？
1: 擦擦呢？擦碗、擦灶台、擦锅子，都用这种洗的。

那么有时候我还感觉啊，洗好了都弄好这个布，准备不要丢的时候，我还不舍得，还擦地，就把地擦擦，啊，地砖上这个有的油腻嘛，我也把它擦擦，然后废物利用，反正用好了再擦掉。所以说呢，我说这个性价比。

0: 如果你抹布不干净，大家想一下，用抹布洗的碗怎么可能干净，对不对？然后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那个抹布，对吧，也是挺厚的，然后呢好多的那种油垢，甚至有些污垢什么已经搓不掉了。有的时候你因为什么洗了很多的东西，还要专门什么再加压泵压一次那个洗洁精，在龙头下面开大水，对吧？
1: 对，
0: 热水去漂洗这个抹布，就怕它上面很多的油垢没有漂洗干净，
1: 是
0: 带到别的地方。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家里面抹布本身能够省洗洁精，
1: 哎，
0: 然后呢自带清洁力，只要沾水就能够用以外呢，后续漂洗特别的干净。
1: 对，
0: 不把你第一次擦的很多的一些污渍带到别的地方，那这个抹布而且能够经久耐用的话，这个真的是我们厨房里面抹布使用的诉求，它都满足到了。
1: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算下来，其实每一次的成本才几毛钱，完全不用担心啊。现在你随便在市面上买一个普通的抹布，可能也要花到好几块钱一块儿。我们今天才几毛钱，你在家里面洗碗，就像这位太太是一样的，不用加洗洁精哦。由此之后，你家里面洗洁精就不用再买了，只要用上清水，因为它里面是有到银离子的配方，而且自带一定的清洁剂，然后擦洗那个碗盘呐、锅具啊，是特别特别干净的。洗完之后啊，拿那个清水一冲，哎，抹布又特别的干净，特别的整洁。所以说，我们也敢于用任何的对比实验给您来做做看啊。今天我们爱滋乐的抹布遇到污渍之后，哪怕就用普通的清水也能快速让它变得干净一新，我可以再继续的擦其他的地方。
0: 是，
1: 当你用个一两天两三天之后，你说哎呀我这个抹布我不想洗了，脏了，最后你就把它抛弃掉就可以了，杜绝很多的细菌交叉感染。如果您现在家里厨房间的抹布已经说摸上去黏黏糊糊的，有异味了，提醒您赶紧要更换了啊。
0: 对，大家看一下，我们有一个权威来源，这个怎么说的，你看中国家庭厨房卫生调查白皮书当中，
1: 对，
0: 我们摘录了，你看有这样一个数据哦。
1: 嗯，
0: 大家以为马桶很脏，但是你看看，真让我们惊讶，抹布上面你看这个60小时我们这个培养皿当中哦，抹布上面这么多的细菌都在滋生哦，大面积的，对吧，种类也特别的多。所以我们一直讲抹布有可能是你家里面很多一些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些根源。
1: 对，
0: 也有很多的一些权威的一些新闻报道也说到了这一点。
1: 哎，你看到没有，据研究啊，这个厨房间的抹布容易滋生多种的细菌，导致食品的安全问题。您看，在发现抹布中出现了有很多的，例如说像大肠杆菌啊、肠球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这些病菌有可能都会导致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所以说你不要小瞧这样的一块抹布啊，这个抹布它要和你的碗盘接触、锅子接触、碗筷接触，最后可能就会跟你的口来进行接触了啊。
0: 每天你用爱思乐我们这个抹布，每天用的抹布都是新抹布，
1: 是
0: 你不是那种什么漂洗不干净的，还在什么将就使用的，对吧？其实看着上面很多的一些油垢呀、污渍呀，还带到别的地方。这个每天你用一块这么大的这个抹布，它是很有那种张力的，
1: 对，
0: 劳动韧性特别特别够的。上面可以不用任何的洗洁精，不用任何的重油过的东西，沾了水以后直接去擦，
1: 对，
0: 它就自带清洁。而且遇水以后它是比较蓬松的，它的那个厚度也是加厚的。我们这个都已经是全新版本的产品，上面我们这种网孔这个编织啊，它对于很多一些表面还会有一定那种什么，就是轻微的一点，就是说摩擦力，它这个去污能力是特别强，它不是那种什么比较的滑，它的这个网格设计跟这个银离子结合到一块，
1: 对，
0: 就抹过以后干干净净，也不损伤任何的表面。所以这样的抹布真的今天我们有试用，特别建议大家来用用看。
1: 对，
0: 而且不仅能够洗一些油垢，我们今天比如说擦个鞋子，
1: 对，
0: 擦个什么那种水垢也可以，
1: 都可以。
0: 别觉得你盒数给我多，对吧？哎呀，万一我用的不好，对吧？不喜欢，不太适合我，没问题。这一盒你先打开用，一整盒30片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你觉得用的不习惯，全额给你退款退货。但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网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这个世界杯如火如荼，然后大家会说我一边看球的时候一边来一点零食。今天这特别好吃的一口虾，虾老大，我们的零食呢带给大家也是全新品的首发。这个呢是开袋即食，然后你可以当零食吃，也可以果粥吃都没问题。咕滴老啾啾啾，没问题啊。今天整个的价格非常划算，而且是新鲜，配料也很干净，然后它富含蛋白质，然后它的钙含量也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这个是绝对不能错过。那公益下分享的是林，先跟大家问个好。
2: 对，特别有难得的机会啊，
3: 是是是。
2: 一块合作这个食品类的节目，你会发现对我来说呢是手残党，就是不太会做很多生的东西变成熟的，
3: 是。
2: 所以像这种零食类的，钙含量很丰富的，蛋白质含量很丰富的，特别适合我。
3: 是是是。
2: 但是你要知道，虾老大呢，其实在很多商超，包括在很多的这个大卖场是有销售的，一包的价格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238买到的是18克一包，整整20。整共14包
3: 、
2: 所以你会发现满满当当，满足了看球赛的很多男士的需求。
1: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大家说天热的时候真的没什么胃口，对吧？你说就吃点零食、蜜饯什么的，大家说也添加剂比较多，对吧？然后说我吃点饼干有点太干，吃不了。这虾特别好。就是你闻到它的味道，你的食欲大开。
2: 对，鲜鲜的，香香的。
1: 好吧，来看这包装啊，我们这每包我们都是18克，里面是有着6包。
2: 对，
1: 对吧？六包里面每一盒里面还有两只虾，这两虾都是对虾，挺大的啊。然后再来看它的包装信息啊，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口虾，它一口一个。啊，你不用去吐壳，它连壳带肉一起吃下去，因为它本身低温的工艺就让我们特别的酥脆啊。然后再来看，我们这里面是钙含量也非常多，就是蛋白质含量达到83%，然后钙含量达到237%。大家说，哎呦，喝杯牛奶可能也是补钙的，对吧？对于钙含量吸收也特别好。来，今天钙含量更高，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对吧？好，接下来再来看我们的背面啊，信息高蛋白。低温锁鲜，就是急速的冷冻，低温锁鲜就是保证在第一时间吃到跟你新鲜的虾口感没什么区别，但是你新鲜虾你要吐壳，我今天直接把壳肉一起嚼下去，富含钙以及你看啊、
2: 整虾可食，
1: 虾可食，对吧？鲜虾制作到底什么样的口感啊？给大家看看这一包18克，然后呢，每一包里面啊，这个它一点都不脏手，这里面都是独立包装，
2: 对，
1: 独立包装，然后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啊，来。
2: 吃起来很方便，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基本上那个口感非常的味美，来一对哦，
1: 完完整整的，
2: 完完整整，
1: 它没有什么掐头去尾。大家说，哎呦，以前吃虾，其实最好吃的虾不光是虾的身体，还有虾黄，那个黄在哪里？在头上。
2: 对。
1: 但你以前会说这个壳太硬了，我没法剥。这个它本身都很酥脆啊，酥脆到什么程度？给大家来，
2: 手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先帮我拿一下这个。
2: 普通的很多虾，你会发现在吃的过程当中只能够吃到这个虾肉，
3: 是。
2: 但是虾肉能够帮你吃到了补充蛋白质，但是呢，那个钙的吸收你会发现，弱化掉了，
1: 我给大家来捏一下啊，来看好了。
2: 喜欢脆脆口感的吗？喜欢酥脆口感的吗？
1: 看到吗？我整个虾我都可以把它捏碎，说明什么？你看，盘子里面都是碎的，为啥？因为它本身就是很酥脆。然后这个里面都是富含特别高的蛋白质
2: 还有钙，你会发现啊，这个口感非常的好。刚才这个潘老师还在跟我沟通，说好像吃不到什么咸味。我说你要记住啊，好的虾就是不需要用太多的盐，它就是帮你原汁原味保留了虾本身鲜美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你看这只虾，你看。这是里面这盒里面第二只虾，
2: 对
1: 吧？
2: 虾头已经被你吃掉了，
1: 连壳带肉一起吃下去，来吧，来一口啊，
2: 美味的，好吃吧？
1: 我没想到它能把这个壳做得这么脆，
2: 对，而且呢，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没有那种渣渣的口感。我们的钙含量、营养素达到了237%。对于很多不能吃牛奶的人来说，这个产品就非常好。
3: 是。
2: 另外，我要提示大家，很多网页资料告诉我们，虾头、虾皮其实营养是很丰富的，大家千万不要扔。我们平时普通在吃虾的时候，只能够吃到这个虾肉，虾肉能够帮我们补充到我们的蛋白质，但是钙呢？钙是在虾壳上啊，在虾尾，在虾头啊。现在我们通过低温锁。大大程度上了和极高程度上了保留了钙的吸收，
1: 对，
2: 让我们在吃下去的口感你会发现，哇，口感又好，而且呢食用起来又很方便。
1: 它的原料选的特别好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产工艺，就福建漳州海域新鲜捕捞的虾，1小时之内是新鲜的冰块保鲜，3小时之内是送达工厂之后精心挑选，然后再来，再用低温的脱水工艺啊，就是把它迅速的脱水。然后它其实有点像那种脱水的蔬菜和水果一样，但它其实更加的鲜香可口，富含的营养物质会更多，对吧？然后包括像 HPP 的超高压冷杀菌工艺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叫一口虾，一口一个。 我刚才说了，你看世界杯的时候少一点这种零食吃，哎，我觉得吃这个特别好。
2: 还有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身材管控期你会发现很多高油的、高盐的都不太能够吃，对不对？
1: 是，哎，
2: 是它可以。另外，刚才呢，潘老师所展示到的是我们一个生产工艺。对于很多买海鲜的和吃海鲜的人，还有一点很重要，说重金属不能超标，这点也很重要，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做到对虾嘛，我们检测报告啊，所有的重金属全部都是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
1: 是，
2: 这个对于很多姐姐们、阿姨们或者很多叔叔们来说啊，不仅是自己吃的放心，给小朋友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吃得安心。
1: 这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大家会说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弄点粥啊、泡饭粥啊吃一吃，这个还是能够当个下酒菜、果粥的菜来吃。然后你说我今天想出去玩的时候，这个都直接
2: 携带也很方便。
1: 对，携带真的很方便。这一包是18克，然后里面是有着6包。每一包里面啊，每一包里面它是有2只虾，
2: 因为是对虾嘛。
1: 我再给你拆，对吧？拆开一包来看啊，就是你看
2: 对虾，
1: 就它的锁鲜工艺，密封工艺还特别好，
2: 包装的非常好。因为像上海啊、江浙一带比较潮嘛，如果你那个锁鲜工艺做得不好的话，你就吃不到那个脆的口感，也给拧它了。
1: 对，
2: 你看虾头，虾头可以吃哦，
1: 直接可以吃啊，
2: 直接可以吃，而且吃到嘴巴里边，你会发现没有那种渣渣的那个东西刺喉咙的，没有，对吧？整虾都可以来吃。
1: 而且像这种干货，它没有蒿的味道，没个东西有蒿气，没有的，就它只有鲜，还会甘有点甜。然后它，哎。吃个几个，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饱腹感，
2: 对，
1: 蛋白质含量很高，
2: 还有钙含量，
1: 钙含量也很高，所以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家说其实出汗也多，对吧？然后大家运动量也大，需要补充一些高蛋白，补充一些好的一些营养物质。好东西其实并不便宜啊，你随便去搜一搜，像这种一整只虾要卖一卖的啊，其实价格都很贵。
2: 是的，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商超啊，包括在很多便利店都有销售嘛，我们就不跟别家比了啊，跟自家比啊，一包的价格来39.8元，又没40元嘞。
1: 对，
2: 对吧？
1: 但是它的克数比我们稍微多一点，它是25克，我们18克，但是差不多吧。大概也就在30块钱左右。来看我们今天的价格是238，几包呢？2、4、6、7，总共14包。14包价格算起来，每一包是
2: 17块，
1: 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
2: 对呀，超高性价比了，对吧？
1: 要吃零食的朋友，对吧？嘴巴有点馋的，哎，我觉得包括夏天没什么胃口，但是还是要吃点东西进去的朋友，这个又可以当零食吃。也可以当个小菜吃，也可以当一个下酒下饭的一个好菜吃。
2: 对，而且性价比又高，因为在东方购物的这一档来购买的话，238元，总共是14包，
1: 是
2: 包括呢平摊下来每一包才10几块钱，而且这道品质还非常好，
1: 而且关键
2: 检测报告之类的
1: 配料也很干净。配料表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就是虾，
2: 对
1: 吧？然后这个白砂糖，还有这个麦芽糖以及食用盐，没有了。
2: 而且包括食用盐，我们加的也不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吃到的不是那种虾的那种咸味，而是那个虾的鲜味。包括我们跟虾干来比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占用的面积更多，我们虾头、虾尾、虾壳都保留。
1: 对，
2: 如果不是做到我们这种高温锁鲜工艺的话，其实头是要去掉的，尾是要去掉的，壳是要去掉的。但是很多网页资料告诉我们，其实如果你要追求补钙的话，或者需要钙吸收的话，虾皮、虾头，包括虾尾、虾壳是很重要的。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把这好吃的虾老大一口虾给吃下去，好吧，给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算下来，才10来块钱一包，性价比非常高啊！02151119900。

0: 好的啊，其实对大家来说啊，这个虾能做成虾干并不少见，都会有，但是干货市场特别多。你会发现确确实实啊，这种虾干有很多，但这个虾壳没法吃。
1: 对的，
0: 它还是要把虾壳弄掉，对吧？你会发现它没有像我们这么酥脆，它这个就有点像那种一口酥黄金酥，这种酥脆的那种饼一样，很好吃。
1: 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牙口不是特别好的，吃这个也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0: 我告诉你，它整只可食啊，从虾头到虾尾，包括它的虾的尖尖那个须须头，我都可以吃下去。而且它关键是什么？整虾。它还居然是非油炸，
1: 对的，这点很重要。现在我给小朋友买很多这个膨化食品的时候，都要看是非油炸的。
0: 你还买膨化食品？
1: 对，
0: 这个就代替膨化食品了。
1: 对的，然后呢，我带回去给我小孩吃了以后，他说：“妈妈，完全那种虾的味道。”其实我觉得虾或者海鲜，我是真的非常喜欢，而且我是喜欢吃带壳类的虾的，海鲜我都喜欢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虾头是必须要吃掉的，
0: 对，
1: 虾壳是必须要吃掉。你让我生吃，我吃不了。
0: 而且对于东方购物的顾客来说，我们给大家选择的产品一定是首先保证品质，有的人在问说有没有防腐剂啊，有没有香精啊，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色素啊？来，我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我们先给你啊，遴选掉市面当中大家说不太靠谱的，我们就是把靠谱的产品带给大家。第一个，郑重承诺，精选南美对虾为原料；第二个，保证没有防腐剂、香精，而且是整虾非油炸。你看到这几个字，哪怕就去买包薯片，它如果说是非油炸，我可能还会考虑一下的，对吧？但不是所有的薯片都是非油炸的。但我今天这个虾一样道理，不是所有虾都是非油炸的，咱们这个是 对吧？整虾非油炸，全虾可入口啊，
1: 而且没有添加剂，没有色素，保证高钙含量是达到237%，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包装上面都是写明的啊。然后看到此刻的时候，我们的潘老师又拿了一只虾出来了，
0: 真的是，我告诉你，什么叫整虾可食用？你以前说哪怕去买个虾干，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掐头去尾啊？
1: 还要去虾壳，
0: 对，然后把这个壳，你还是有点粘手的，当时对吧？你还是有点，但是现在你看我一捏，
1: 脆脆的、酥酥的，牙口不合的老年人都是可以食用的。
0: 对，整个就是壳都被我捏下来了。看到我再捏一下啊，看好，
1: 包括虾头的位置，对吧？哇，这个虾头其实我很爱吃，里面都是汪汪，对吧？对，
0: 这个直接就可以吃，而且你看我虾黄都在里面。
1: 对。
0: 看到没有，这个黄都在里面，其实这个营养物质特别高。
1: 是的，极大程度上呢，通过低温锁鲜脱水，帮你保留到了虾的原汁原味和营养价值。
0: 没有一处它是浪费的，整虾没有一处它是不好的，对吧？但是我们以前是掐头去尾的，但我今天整虾可吃。
1: 对的，我看到潘老师在吃啊，我也要吃啊，我也要吃啊，口感好不好？
0: 酥脆的，香香的，
1: 然后呢，没有那种渣渣头的感觉的，
0: 完全没有，特别香，
1: 对，
0: 特别好吃，这个饱腹感特别强，你吃个两盒，有四只呢，
1: 对，
0: 好了，有点饱了就可以了，对吧？
1: 这是 Steve 主要，正好是很多人下午茶的时间，
0: 对，
1: 就是刚刚中午吃了不是老饱，到了挨不到夜饭的辰光，要来一口吃吃的，对吧？来，我拿的也是一只啊，来，我吃的是尾巴哦，
0: 哎，你需要吐
1: 虾头的。我不吐，不用吐，不用吐。
0: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
1: 整虾可以入口。
0: 对，它不用吐壳，不用去掰掉它的头，不要掐掉它的尾，不用去它里面那个什么黑线去拿掉，
1: 不需要。
0: 这个都这些工作都帮大家做好了。来，这个包装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每包是18克，每包里面是有着6盒，像这样的是有六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配料，很多人说，哎呦，配料干净清爽了，你自己来看，非常干净，对吧？我们就承诺大家，有添加剂吗？有色素吗？有香精吗？
1: 没有。
0: 来，林毅给大家来念一下啊，来，
1: 在这边啊，
0: 对虾
1: 啊，然后
0: 是，来看好这个是
1: 植物油
0: 啊，白砂糖、
1: 白砂糖、
0: 麦芽糖、
1: 麦芽糖
0: 以及
1: 食用盐，
0: 没有了，清清爽爽，
1: 对。没有添加剂，不含香精啊，小朋友、大人、老人都可以来食用。
0: 营养成分表你再看一眼，蛋白质含量达到多少？每百克48克，
1: 属于非常高的49.8克，含钙量和含蛋白质量了。
0: 对啊，
1: 我发现不仅是中老年人可以来食用，包括还有很多孕妇，因为我在怀孕期间就是大量的吃虾，又要补充那个蛋白质嘛，对吧？但是钙其实也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问题，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现在出门防晒工作做得很好，其实你就影响了紫外线的吸收，就影响了钙的吸收。我们在整个包装盒当中就写明了啊，营养参考值钙含量237%，高蛋白，然后呢富含钙。同时呢，鲜虾制作一口酥脆，
0: 关键好吃是王道，方便吃是王道。现在人说实话都是能坐着就不站着，对吧？窝在沙发里面，你说我今天还要去拿个餐巾纸去擦擦手，你其实也不需要了。为啥？你看我今天都是这种
1: 独立包装，
0: 锁鲜的独立包装，然后包装打开， 哎，拆也好拆，里面都是这样的，哎，像个小房子一样，
1: 对，
0: 里面装了两只虾，这两只都是对虾，掉了一只，你看，
1: 一对哦，
0: 酥酥脆脆的。就它虾头也能吃，虾尾也能吃，中段更不用说了，都能吃，整虾都可入口。你看，我捏一下，
1: 脆脆的，
0: 哎，都，
1: 然后没有那种就是让你觉得有渣或者喉咙口吃进去有不舒服的感觉的
0: 哦。你看，虾壳都可以被我捏碎，说明它其实，而且关键它不是炸出来的，这非油炸。
1: 我们承诺给大家非油炸，所以对于很多就是妈妈们来说，给小孩子买很多这个零食零嘴的时候，在乎这个油炸和非油炸的话，在这边我们要承诺的啊，直接坐在手板当中，整虾非油炸，放心食用，全虾可入口，不要什么把壳啊、头啊、尾啊给去掉，不需要，包括没有添加剂、无色素，保证高钙237。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其实比一比价格还蛮划算，238，自动订购减5块钱。总共17包，哎，我告诉你，这个其实吃起来很快的。
1: 对的，总共14包，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个价格是17块，17块不贵的，因为我们是真虾，不是说帮你什么合成的，帮助人虾的口味的啊，是真的南美白对虾。另外类似款的也是我们品牌的，在很多商超里边买的话啊，一包的价格39.8块。就跟潘老师讲的，这吃起来很快的原因是什么？它不是很咸，不是很齁，所以你吃完一个还想再来一个，
0: 再
1: 来
0: 一个，
1: 再来一个。而且旅游旺季到来之后，很多人有举家出去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你把这个带在身边，带在箱子里面也很方便。
0: 对，吃起来很方便，好吧？关键它好吃呀，所以它吃的速度会很快，
1: 口感好。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都是吃，关键这小米粥是，这也是很好的，
1: 对吧？多种方式。我发现啊，小孩啊，因为我家小孩10岁嘛，我让他正儿八经吃饭，吃海鲜，吃那个虾，不吃，挑食。后来他还反过来 PUA 我说，妈妈，你能不能想想一种新鲜的烹饪方式？后来我说新鲜的烹饪方式是什么了？他说零食呀。后来我突然想到，对的，如果能够把一些健康的食材制作成零食的口感，
0: 对，
1: 小朋友会更喜欢吃。那我觉得今天做这个产品太好了，东方购物开发这个产品太好了，对吧？香喇大一口酥，小朋友就是喜欢那种酥酥的口感，而且吃的时候不要太复杂。后来我在问我小孩啊，我说你为什么不太爱吃虾？他说吃虾太复杂了，又要去虾壳，又要剥虾头，又要去虾尾，然后我只能吃到里面的肉。我说现在这个产品好，你虾头、虾壳、虾肉、虾尾全部可以入口。他说这个好，而且口感还好，
0: 关
1: 键帮你做到酥酥脆脆的。
0: 它还不是炸出来的，哎，我们说是整虾非油炸啊，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很靠谱的一项工艺。它是用到了低温的这样一个左旋工艺，对吧？整虾非油炸，全虾可入口，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对吧？你最好吃的虾，这个虾当中不光是它那个虾段，它其实还是那个虾头里面有荒的那个地方，它也很好吃。但是你以前你要剥，我现在整只都能入口，而且酥酥脆脆的，吃起来真的是很方便。你丢进去好不脏手的呀，
1: 对，
0: 你剥个虾你手上都是腻子疙瘩，对吧？都是那种什么虾油啦之类的啊。来，我们今天就是原料也好，南美白对虾，工艺又好，非油炸，对吧？配料又干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价格又划算，10来块钱一包。
1: 对的，
0: 对吧？你出去旅旅游还携带方便，所以而且它像这种啊，你买回去之后，你把大包装给拆了，就留小包装，我就这样的放在我们家那个零食柜里面，想吃的时候拿两盒出来，又方便又好吃又不脏手，
1: 而且我发现携带很轻
0: 啊，对
1: 吧？因为我们是高温脱水了嘛，低温脱水了嘛，脱水以后它的分量就很轻，
0: 非油炸就让你吃起来又酥脆又好吃，价格又划算，
1: 而且不会增加健康的负担，这点很重要。因为很多油炸类的产品，不仅是小孩啊，老人啊，他们那个血管啊、健康啊各方面，觉得说虽然口感好，但是会增加我健康的负担。
0: 但是我对自己来说，我该补充的蛋白质有吗？
1: 有，
0: 每100克49.8克。
1: 对的，
0: 跟老狗老狗了，对吧？
1: 钙
0: 含量也高的，237%，这个就是印在我们的包装身上的，说明得到了一个严苛的检测。东方购物也帮你挑。
1: 我们东方购物开发很多的食品类，包括零嘴类的，都是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啊。什么油炸类的产品，你会发现不太会在东方购物出现的，
0: 是，
1: 对吧？这个是属于在门店也是爆款。
0: 你说我们卖薯片了啊，
1: 对吧？不卖的，
0: 对吧？当然不是说薯片不好，这可能打击大片啊。我也爱吃，但是油炸类尽量少吃。但你既然要好吃，我又是非油炸，我配料又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我单价又划算，10来块钱。哎，你真的去买对虾？你1500克对虾也不算特别贵，它没有番茄虾贵，对吧？但是你要真，因为我每天买菜，我知道南美白对虾基本上你250克20-30块钱
1: 有啊，
0: 半斤也是要这个价格的，对吧？但我今天帮你用非油炸的方式把它营养物质全部锁牢了，基本上都给你锁牢了，哎，然后价格又不贵，你自己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当然，而且男女老少、孕妇、小孩都能食用，就吃得放心，吃得健康，对吧？口感又好，
0: 抓紧时间，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是整虾分油炸，酥脆又好吃，配料很干净，价格又划算，好吧，这个我觉得夏天真的是大家说，哎呦，我想吃点什么零食之类的，很正常，我也每天要吃点零食的，饭后之外我还得加几个菜，但你要吃零食的时候，你会发现添加剂多了，你敢吃吧？对吧？
1: 健康负担太重了。
0: 反式脂肪高的你敢吃吗？
1: 啊，绝对不碰。
0: 你吃了一口之后，反而会增加肠道负担的，你会吃吗？不一定会碰的，对吧？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屏蔽掉，我们给大家带来。

0: 是整虾，而且是南美白对虾。然后它没有大家乱七八糟所担心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关键它还是非油炸。
1: 对的，
0: 这么酥脆还不是炸出来的，
1: 还是含有高钙的，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虾其实是高蛋白的，但是钙在哪里？钙就是在虾头、虾壳、虾尾的部分，我们是极大程度上保留了钙的含量，所以让你是整虾都可以食用。另外，很多人在问产地是来自于哪里的，我们是来自于福建省漳州市的，它也被称作为是鱼米花果之乡。所以你看我们的烹饪方式啊，既可以单吃，做菜的时候、炖蛋的时候或者炒牛肉丝的时候，你放一点进去也是可以的。
0: 这个我没做过，我看到我也有点点给我挺来了，
1: 我没做，
0: 我试试看，试试看。但我觉得最方便的做法就是什么了？就是直接吃呀，就是零食呀。我告诉你，
1: 懒人方法。
0: 你深更半夜你要去看个球赛，世界杯半决赛、决赛都在凌晨，对吧？你看个球赛，来罐啤酒的时候，你不能干喝呀，来点零食，嘴巴里面要有点东西呀。但同时你又不能吃得太过饱呀，对吧？好，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它就是很好的下酒菜。然后早上起来，有没有发现我们除了酱菜、酱瓜之外，这个它也能够裹点粥吃似的，
1: 它有鲜味吗？
0: 它整只，它不需要你去头，不需要你去尾，我整只入口，然后入口里面它还有高蛋白、高钙，对吧？蛋白质每百克49.8克，钙含量达到237%，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准。为啥？因为它是整虾，关键它非油炸，一炸出来啊，不但是口感不好，而且它会损失很多营养物质，
1: 还会增加健康负担，对吧？另外我要说啊，我现在是4点多嘛，到5点多下节目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开车回去，如果路上堵的话，我饿了，怎么办？侬车子里向打开些了什么个么子不来事？比如说吃一口不能够一口进去的，开始落到车子里了。但这个放在车里很方便啊，对吧？打开以后一口一个，一口一个，
0: 对
1: 吧？它是有饱腹感的啊，包括看电影、
0: 对
1: 看球赛，然后出去旅游，方便携带，实用还方便。
0: 因为虾本身富含高蛋白，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它饱腹感很强。你别说吃一袋了，你就一袋里面吃个两三盒、两三包，你都有点饱腹感。我现在都已经有点打嗝了啊！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对吧？消化吸收也很快，然后关键它吃的没什么负担。你要真的吃一包薯片，都是油炸的薯片，我也不敢吃。你要吃一个油炸的虾，我也不敢吃，不敢多吃。我这非油炸的，我可以放心吃啊。配料也很干净，我再给大家念一下配料里面，对吧？对虾，它写清楚是对虾、植物油、白砂糖、麦芽糖以及食用盐。告诉你，今天这个。抢的人特别多啊，14包，你不要觉得14包多，拆拆分分送送人没肚子啊，
1: 对
0: 好吧？你要真的再想吃，他也是基本上属于现做现发，可能备货都不够了。
1: 我们这个价格238元14包属于尝鲜价哦，就是卖爆以后，在下一档节目当中还能不能维持这个价格，那么多的包数不敢保证的啊。
0: 是，
1: 现在是尝鲜价，也是吸引回头客，在东方购物购买完了之后，尝完了之后还想来回购的，继续来购买啊。
0: 东方购物的食品啊，其实要比。真的是很严苛，很严苛，就是它本身产品质量、商家的品质要经过严格的筛选，然后我们东方购自己的 QC 质检还要再过一遍，所以这个其实真的不是大家现在其实买的产品的渠道真的很多，大屏啦、小屏，打开手机各种的信息推送、各种的短视频，对吧？但像买这种东西，我告诉大家，第一个为啥要认准东方购物电视大屏？因为我们是有背书、有公信力的，我们存在了22年，对吧？我们还会继续的大踏步的往前走，会把更好的产品带给你。第二点，我们哪怕你万一买到什么东西有问题，找到我们，对吧？找到我们，从我们的送货开始，到我们的配送服务，到最后，对吧？有一些万一产品质量有问题，找我们没问题的。但你不像其他的渠道，我不敢保证那是不是有问题，找到你还可以，我不知道，但找我们是没问题。然后第三点，来，我们整个的这种品质是保证。什么叫一口虾？我就是一口一个呀。
1: 对。从头到尾到壳都能吃，
0: 然后再来蛋白质含量高不高，然后再来钙的含量高不高，你自己可以看好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背面信息更多，配料也很干净的啊，就是饮用水啊、对虾呀、植物油啊、麦芽糖啊、食用盐啊，就这些东西，
1: 没有了，
0: 没有其他的。
1: 对，
0: 然后关键你再来看我们的营养物质当中蛋白质是多少
1: 啊？我们看到
0: 49.8，
1: 属于非常高了。
0: 钙含量是多少？也蛮高的。
1: 对的，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包装的正面就写了237，
0: 每百克是1898毫克，这已经是非常高了，100多克了。
1: 有很多人说牛奶钙含量很高，但有很多人可能奶制品过敏还不能喝。奶，那么怎么办？你钙从哪里吸收，对吧？尝一下我们这个小零嘴，就是吃下去之后既美味又不会增加你的健康负担。
0: 对，每一包里面是这样的，
1: 钙啊、高蛋白呀、都帮你考虑到了啊。
0: 是，每一包里面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一开始他老是以为打开以后就一个，
0: 对。
1: 后来我说它是对虾哦，打开以后是有两个的啊，完整的对虾。
0: 对。
1: 打开，
0: 看到吗？ 看到吗？两只对上。嗯，你看它其实它不比那种什么，它其实缩水率并不高的。嗯，就我想说这一点，就是它完整的生前这只大虾基本上有我手指头这么长。嗯，然后它缩水其实并不高，然后关键它是整虾可以吃，你看啊，虾头可以吃吧？
1: 可以。
0: 我捏一捏哈。
1: 啊，碎碎的。听到那个声音吗？
0: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虾荒可以吃，
1: 当
0: 然我也可以捏一下。
1: 你有的时候把虾头去掉的时候，这个荒也就扔掉了、啊。
0: 然后再来我里面的虾壳，
1: 对，
0: 我怎么捏都可以，然后整虾都可以吃。以前你说买一般的虾干是不是掐头去尾？嗯，我现在告诉你，来整头整尾都能吃，
1: 都能吃的、啊。
0: 你看我吃一个头啊，
1: 啊，
0: 看这个，
1: 嗯，
0: 我直接吃，
1: 嗯，
0: 来。
1: 大货啊，不是说我们给潘老师特地定的，我们是在节目当中可以吃的。拿到食物之后回到家里以后，阿姨们、叔叔们、姐姐们、哥哥们，你们也是整虾都可以入口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工艺，我们这个工艺做到了以后，就是跟普通一些虾干是不一样的，甚至于我觉得它不是很咸，这点很重要。
0: 对，
1: 如果是很咸的，它就盖掉了那个虾的鲜味。
0: 是，
1: 新鲜的虾一定要做的咸一点，然后它能够盖掉那个味道。
0: 而且关键你看我的手刚才是接触了这个虾、啊、你看我的手指头上面这个油并不多的、嗯，说明什么？我们是整虾非油炸，
1: 非油炸，
0: 全虾可入口，保证无防腐剂、香精、添加剂、色素没有、嗯，好吧？保证高钙，好吧？这点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为啥能保证？因为我们的工艺很好。
1: 嗯，
0: 我们的工艺你可以看到的，简单过一下，对吧？冰块保鲜，精心挑选、嗯，然后低温脱水，然后杀菌工艺，
1: 对吧？
0: 就是整个的个头完完整整的，吃到又是新鲜美味的，嗯、高蛋白、高钙含量的，
1: 嗯，
0: 价格都是不便宜的，
1: 238元，在东方购物今天啊，尝鲜价格做到14包。啊，每一包是18克，打开以后6小袋，总共12只。但你要知道，如果是在一些商超啊、便利店当中，一包类似款的价格就要卖到39.8元，39.8元。你想39.8元磨40块，十几包哟，400多块嘞，对吧？
0: 对，我们
1: 价格还是贵的哦。
0: 对，我们今天单包算起来是17块多，如果自动订购的话，算起来是更划算，再减5块钱，233。14包，每一包里面是有着6盒，你不要觉得多，我告诉你，拆开了之后你出去旅游带个1-2袋
1: 啊，
0: 对不啦？然后就像刚刚李英说，我看了看电影
1: 啊，
0: 对吧？出去
1: 开车，
0: 对对对，路上的时候，
1: 对吧？
0: 晚上这个看球赛的时候，佐餐佳肴啊、嗯，好不好？所以它既是健康的，又是美味的，又是吃起来呢
1: 安心的、放心的，
0: 没有什么肠道负担的。我整虾非油炸，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900。

0: 最后六分钟啊，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啊，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美味，大家离不开它。为啥？其实每天你要在这种炎炎夏日出汗多的时候摄入高蛋白，就这一点其实很难。你说一盆红烧肉蛋白质含量高吧，有的，但它脂肪含量也高的，对吧？你说我今天纯海鲜，但有的人他还，对吧？但是说，哎呦，我还得去剥，我还得去洗打浓，特别麻烦。我既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我既是好吃又是健康。为啥健康？第一，我没有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等等，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是
1: 非油炸，
0: 好吧？我去买，说实话，我去买包薯片，我去买包方便面。现在很多方便面上面也会写非油炸，那我可能还多看它一眼，也许把它带回家了。但是它如果不写，我告诉你，这个对吧？就不知道它是不是油炸出来的，一样道理啊。我是整虾非油炸，所以它既好吃又安全。同时它今天不用掐头去尾啊，不是说我今天把虾壳、虾尾去，搿弄弄啊老尾啊。对吧，
2: 你要磨饭加热个天弄出来，自个儿去为你弄个清爽。
0: 但是我今天就整家丢嘴巴里面去，而且你，我告诉你，就基本上不会戳到你，对吧？当然你吃的时候稍微当心一点，
2: 是的，
0: 不太会戳到你。
2: 我自己在吃的过程当中，包括我小孩在吃的过程当中，他跟我讲，我说如果你吃到喉咙口有点不舒服，你跟妈妈讲，我说没有，他说很好吃。

0: 咬，很好咽，比你平时烧的虾，我觉得入口舒服多了，好吃多了。
1: 是。
0: 所以小孩有的时候，你给他补充一些营养的时候，得想什么样的烹饪方式，
1: 对，
0: 还是蛮重要的。
1: 对。
0: 如果是这种小零嘴的形式，小孩是愿意吃的。还有我家里，我跟我妈是比较爱吃零食的，我爸爸是不太爱吃零食的。居然哦，这一款哦，我爸爸80多岁了，他居然也会自己拿着在吃。
1: 对。
0: 我说爸爸，我很少看到你吃零食哎。他说这个是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虾的营养价值，它已经不算是一种简单的零食了。
1: 对，
0: 这个高蛋白的，然后呢还有含高钙的，那吃起来你觉得说，哎，我健康也到位了，然后呢吃起来口感我也到位了。
2: 好吃是王道，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3: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上海的天气呢，说热就热，接下来未来的整个的温度呢，都是在20多度往30度走了。这时候呢，妈妈进厨房的时候呢，每天都会觉得大汗淋漓。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西区老大房咱们的秘制盐水牛肉，又好吃又方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省去了咱们在厨房里头这个煮和烧的这个环节。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燕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5: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熟食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呢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但你知道吗？盐水牛肉基本上往年我们只有在天气热的时候才会在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做推荐，而且上一次我们盐水牛肉做直播已经是2年前的时间，所以我们有2年的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但是呢，在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我们是有卖的啊，正常的商品一模一样的包装，150克，3两1包的熟牛肉，在我们的门店是38块钱。对吧？38块钱对于很多熟食店来说的话，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算贵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依旧是特别实惠的特卖价格。
4: 是，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实打实一共是10包带回去，
5: 对，
4: 238块钱。观众朋友们，对比门店一袋下来30多块钱，咱们今天一袋的话23块8，
5: 是
4: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省出7块多钱来。
5: 对，也就是每一包我们省了差不多15块钱。
4: 对，
5: 那么10包是不是就省了150块钱？对吧？你在门店要花上接近400的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38块钱左右啊。然后呢，因为断货2年的时间，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而且拿回家你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270天的保质期。
4: 对，是，
5: 好吧，很新鲜的生产批次，拿回家慢慢悠悠的吃，然后包装上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西区老大房，对吧？中华老字号，包括来秘制的盐水牛肉，因为家里面想要做好吃的盐水牛肉，确实蛮考验厨艺的啊。每一包我们看一下是150克的一个净含量，打开之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4: 好，
5: 今天这一包20多块钱真的非常超值。
4: 对，
5: 因为你现在随随便便去买个什么牛肉的，什么类似牛肉的卷饼啦，或者是牛肉的一个三明治啊，里面可能就只有几片薄薄的那种盐水牛肉，
4: 对，
5: 对吧，就给要10多块20多块钱。我们今天来打开包装给您看一下啊，一包就是这样子。
4: 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买个牛肉干可能都蛮贵的。
5: 我这个是冰箱冷藏室里面拿出来的哦，
4: 对，
5: 给大家看看啊。而且你知道我们基本上，你看这还带着肉冻，特别好看。
4: 哇，
5: 而且我们这个肉啊，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它用的是黄牛肉，你看这下去之后很紧实，
4: 对，
5: 非常非常的紧实，因为我们用的全部都是牛腱子肉。所以看到这个透明的这一块是什么？哇，牛腱上面的牛筋啊，对不对？这正儿八经的牛腱子肉。你自己去买，基本上买个1斤生牛腱子肉，对吧？比如说产地好一些的这种黄牛肉的话，其实价格真的蛮贵的。
4: 对，
5: 80-90块钱生牛肉要不要？黄牛肉啊，不是水牛肉啊，对吧？你做熟了之后1斤。大概缩个差不多，这个叫什么？缩个多少肉出来？因为牛肉它是
4: 8两7两的，
5: 对，因为牛肉它是有生熟比的嘛，对不对？
4: 对，是。
5: 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包，3两的，
4: 对，
5: 你这个拿回家怎么弄啊？我给你切一切，
4: 好，
5: 切一切，你之后呢，中午的时候来做个什么面浇头？
4: 对
5: 吧？或者来，我现在这边切两刀啊。
4: 我们那边有汤，对吧？
5: 有汤，你这个家里面就是你要做这种什么罗宋汤，
4: 对吧？
5: 你知道罗宋汤以前我们偷懒的做法是什么？ 里面就切两片熟的红肠进去。哦，是。因为就不会煮牛肉嘛，因为你煮个牛肉不得要两个小时才能煮完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今天这个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哎，稍微三两的熟牛肉，
4: 熟牛水切，
5: 来直接改个刀放进去啊，
4: 是，
5: 然后
4: 又方便又快捷，
5: 对，然后来你再丢一点，
4: 味道还给您调好了，
5: 芹菜末进去，
4: 对不对？
5: 对对对，天气热，对吧？你说这样子家里面总归对吧？一荤一素一汤嘛，
4: 对，
5: 这种汤汤水水回家煮一煮，几分钟时间就搞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牛肉是不是被称为肉中骄子？对吧？是不是蛋白质含量很高？对，氨基酸含量很高。
4: 是。
5: 然后包括还有维生素，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但是在所有的红肉当中，牛肉是不是属于胆固醇相对而言比较低的？脂肪含量，特别是牛腱子肉，是不是也是牛身上属于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4: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你看天气眼看着马上就转热了，
5: 对，
4: 这时候家里边呢，像今天晚上，您看现在5点钟了，阿姨已经开始备晚饭了，对吧？
5: 对，
4: 爷叔就在旁边说，我想喝口老酒，
5: 来吧，
4: 来，
5: 我们来一个凉拌的，好吧？类似于像夫妻肺片的那种吃法，这个呢就是爸爸的下酒菜，这个特别适合夏天。
4: 对，
5: 你知道前两天不是立夏刚过吗？
4: 对对对，
5: 对吧？这两天上海的这个温度接近差不多天天几乎30度的高温，
4: 对，
5: 哎呦，现在越来越适合吃这种盐水牛肉，吃这种凉拌菜了，
4: 是吧？很方便，对吧？又方便又快捷，做汤也行，凉拌吃也可以，没问题。
5: 对，
4: 关键就是我们说到了，在外边一包的价格啊，一包150克的净含量，对吧？我们再来看一看，
5: 对，150克啊，就是38块钱。有一说一，价格是真的不贵的。很多熟食店你随随便便去买个三两熟牛肉，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了，更何况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品牌。
4: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10袋全部带回去，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10包盐水牛肉，然后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冷藏保存就可以，放在冰箱里边，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一包算下来20多块钱出头，三两牛肉，其实这个真的价格还蛮划算的。
5: 断过两年时间啊，盐水牛肉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的频率，哪怕就是夏天来，我们来的频率也是属于比较低的。
4: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1: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6: 忙到现在，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份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下下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7: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葛末搿烧烧要半天唻，没半天也烧勿好。葛末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西区老大房的这个老字号的品牌，今天呢带给大家秘制盐水牛肉，一共是十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50克，也就是三两牛肉，嗯，然后238块钱，嗯，其实蛮划算的，因为为什么呢？我经常现在去到吃那个，比如说牛肉面馆店里头呀，你要一份牛肉15块钱、十几块钱就几片儿，对吧？
1: 对，
0: 咱今天呢20多块钱一袋的话，下来三两牛肉来，十牛肉啊，
1: 对，你去吃过那个牛肉拉面啊，
0: 对
1: 吧？吃过，它是把这个牛肉片切的老薄老薄的，透光度特别好，然后就那么薄薄的几片，你说一碗牛肉拉面多少钱，对吧？
0: 对，
1: 那我们想天气又热了，对吧？也不高兴出门，在家里面你自己煮个面，是不是很方便的事情？嗯，然后再来几片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的盐水牛肉，
0: 对，哎，
1: 这个就是牛肉面，家里面就能做啊。嗯，而且更何况我们今天一包是150克，150克，哦，你千万记得啊，哦，老夫妻两个人如果在家里面做面的话，真的，一包就够了，
0: 嗯，
1: 一包就够了，是不是？因为实打实的，你看我们今天十包就是3斤总重的熟牛肉，
0: 嗯，
1: 如果生牛肉换算一下的话，要5斤到6斤嘛。
0: 对，
1: 生牛肉现在外面多少钱一斤？70-80块钱一斤，对吧？你去买个5-6斤这个生牛肉，这个成本价都238，你都买不下来。
0: 而且关键是什么？不高兴烧，嗯，对吧？牛肉呢，真的你要炖煮很久，炖不好的话，味道不好的话，
2: 天热了，
0: 肉容易柴，容易老啊。
2: 对，
0: 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的西区老大房的这个中华老字号的品牌，
1: 嗯，
0: 10包带回去盐水牛肉。肉啊，
1: 嗯，
0: 门店价格，我请雅玲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多少钱一包哈。
1: 来吧，38块钱一包啊，哦，现在在门店，其实38块钱真不贵的呀，经常去买菜的都知道的，嗯，对吧？
0: 对，
1: 38，然后150克一包，然后保存方式是冷藏，
0: 嗯，
1: 对吧？冷藏保存，我们有9个月的这个保质期，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嗯，因为我们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没来直播了，
0: 嗯，
1: 好不好？就是大家看到它的频率真的很低的，然后你看我们之前买过的观众朋友是怎么说的啊？
0: 哦，
1: 西区老大房秘制盐水牛肉，一包150克，开袋，哎，怎么写的好清楚？牛肉肉质酥烂，然后香味独特。
0: 嗯，
1: 这个就跟你自己家里面做卤牛肉、做红烧牛肉，它的味道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饭店？
0: 嗯，
1: 为什么自己儿子女儿喜欢叫外卖？一个呢是更加省事，还有一个呢他觉得味道好呀，对吧？你看我们今天香味独特，然后80多的母亲和22个月的宝宝也是吃得津津有味。对吧？你看，
0: 哎，
1: 特方便，老年人喜欢。老大房的盐水牛肉是老牌子了，上次买的刚吃完，这次又买了。对，就是这样。如果啊，你就是信任我们老大房这个西区老大房牌子的话，你真的可以趁我们今天有现货，就可以多囤两套。
0: 因为天现在热了，咱们放在冰箱里头冷藏就可以了。
1: 对，
0: 关键打开之后呢，它里面还有包装哦。
1: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23.6。
0: 对，
1: 每100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来这个位置啊，来，
1: 哎，每100克23.6克的一个蛋白质，然后脂肪呢太低了，它的脂肪含量每100克才2.8克，
0: 嗯，
1: 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夏天？
0: 哎，我们说要高蛋白质低脂肪，
1: 胖的，
0: 嗯，
1: 想要不那么胖的，对吧？哎，这个肉就很适合
0: 你拿回家之后呢，把外面那个包装撕掉，然后呢，里边的包装咱放在这个冷藏里头哈。
1: 对，如果啊，就是这个牛肉呢，我给大家的吃法呢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牙口好的，你冰箱冷藏拿出来直接吃
0: 啊，
1: 好吧？因为它更加的紧实，更加的有弹性。
0: 对，
1: 如果是真的是爷爷奶奶，就是上了年纪80-90岁的，
0: 嗯，
1: 对吧？牙口呢，确实呢，嚼起来有点觉得这个比较费劲儿的，你就把它放微波炉叮一下，
0: 对，
1: 或者去把它热一下，或者是二次加工一下。
0: 嗯，
1: 但是你看我们正儿八经的是不是牛腱子肉？
0: 哎，
1: 对吧？牛腱子肉，而且你看它是不是很紧实？
0: 嗯，
1: 对吧？牛腱子肉这种牛腿肉啊，一直不停的要运动的呀，
0: 嗯，
1: 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肉筋膜，
0: 嗯，
1: 对吧？这个肉新鲜，
0: 哎
1: 啊，而且你看它还不是热的状态，我一扯就扯开来，嗯，说明家里面年长的人，
0: 对，
1: 你放心，不用担心什么咬不动的一些这个问题，对吧？
0: 嗯，
1: 好，改两刀啊，
0: 改两刀。哎，咱们现在有时候晚上不大高兴去做，
1: 哎，
0: 或者说老两口说，哎呦，平时白天小朋友上班去了，
1: 来个牛肉面，
0: 自己在家煮点面条，哎，然后你看
1: 你这个一般性好一点的这种啊，就是地段好一点这种面馆哦，
0: 嗯，
1: 给你放这么多牛肉，你自己想想看，这一碗牛肉面你给花多少钱？
0: 你没个30-40下来吧？
1: 58，差不多吧。
0: 这么贵啊！现在
1: 这么多肉，那不值58吗？
0: 哦，是肉是多，但肉确实是多。
1: 对呀，啊，我们今天一包。嗯，
2: 这个才23块多，
0: 对吧？
2: 是不是
0: 很划算？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天气热了啊，尤其是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不大愿意进厨房的。今天呢，我们直接把盐水牛肉带回家，尤其又是西区老大房的一个品牌，
2: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这一套组合，相当于230块钱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爽，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证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4: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证特别点的里氏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吃惯了。特别点呢，吃得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呢，弄个老酒吃吃，咪咪。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三个呢卖到80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5: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咱们的现货又开始告急了，因为雅玲说好久没卖了，对吧？
1: 对，就是看了一下数据，应该是差不多前年吧，前年夏天嘛，那差不多是不是两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对吧？因为这个盐水牛肉有一说一，确确实实是更加适合夏天，更加适合天热，因为本身天热我们就喜欢吃什么盐水鸭、盐水牛肉、什么盐水虾之类的，对吧？然后我刚刚其实一直在看 VTR 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个点。天气冷哦，就我们做大菜做一锅炖，还多一些，
0: 对，
1: 因为放得起，
0: 放得
1: 对吧？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两个人本来就吃不了多少，然后一顿炖一大锅，冬天还能说，夏天你怎么炖一大锅？
0: 夏天你没法炖了，
1: 你炖了一大锅，你放夏天放冰箱你也放不久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们就说啊，咱们今天的每一道的净含量可以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净含量150克，也就是3两的熟牛肉，这一道算下来23块钱左右，
1: 对
0: 不对？
1: 而且
0: 我们就说嘛，你楼底下你吃碗面的话，你看他那个牛肉给你几片的话，下来10几块钱，是不是？
1: 对，而且你知道，就这个，你就我们因为有10包嘛，有10包就是总重加在一起就是3斤的熟牛肉。你要自己去做个什么大一大锅什么这个做完的什么2-3斤的熟牛肉的话，你给炖多长时间？原材料买一买多少钱？
0: 是。
1: 然后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喜欢去吃隔夜菜，因为为什么？今天热，今天做出来好吃，你明天再去回个炉，
0: 不想吃了，
1: 再去加热一下，味道变了，而且营养也会流失，对吧？索性我们就这样子的，一顿一包刚刚好，而且这个一包我就索性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0: 好，
1: 就是你拿回家之后，我们不单单只是说你可以什么盐水牛肉来切个冷盆儿啊，
0: 吃法非常
1: 多，做个下酒菜啊，什么煮个面呀，你拿回去之后牛肉还可以炒菜，
0: 对，
1: 比如说你要做，对，比如说你要做牛肉炒饭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切丁切粒做牛肉炒饭，
0: 对，
1: 我要牛肉炒青椒的时候，我把它切成条，对吧？切成块，我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做什么这个牛肉炒一些什么蔬菜，
0: 对，
1: 是不是就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你看每一块，我们切到现在已经第3块了吧，
0: 对，
1: 每一块是不是品相都很好？一再跟大家说，我们用的是黄牛肉哦，黄牛肉的营养价值来得更高，而且《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的是黄牛肉，是肉中骄子，是吧？
0: 尝尝，
1: 你看我刀工很好，对不对？
0: 其实
1: 怎么样？盐水牛肉的味道，
0: 它的味道刚好。
1: 对，
0: 就咸淡口刚合适。
1: 是，
0: 你如果要吃重口一点，你可以稍微再加工一下。但如果咸口的话，我觉得够了，夏天够了。
1: 因为我们是西区老大房啊，对吧？
0: 上海人，
1: 上海人喜欢的老字号品牌，是不是？就是因为它口味做得很，它不管是点心啊、包子啊，还是点熟食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啊。
0: 哎，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味道啊，把握的火候刚刚好。
1: 来吧，我们家有小男孩，小男孩很爱吃的一道菜，
0: 咖喱
1: 的，咖喱牛肉。
0: 小孩都喜欢吃嘛？
1: 对，但是咖喱牛肉其实要调味并不是很难，因为都有现成的咖喱块，对吧？但是难的是什么？难的是你这个牛肉，你要把它炖酥烂，
0: 而且要高压锅去压，
1: 对
0: 吧？
1: 但我们家有时候真不太用高压锅，因为高压锅炖出来感觉就味道，总归就是没有细火慢炖出来的香，对吧？但是你知道我们西区老大房这牛肉怎么炖出来的？先腌，对吧？腌了几个小时，让它腌入味儿之后，然后还要再去炖，炖煮4个小时，对吧？这个大火小火
0: 味道要进去，
1: 哎，而且你炖煮4个小时，它火候控制得很好，要不然的话，这个肉可能就是什么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太软烂了，对吧？也没有口感，也不好吃，
0: 对吧？所以你看，有时候夏天天热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这个咖喱的这个东西很好做嘛，因为咖喱块或者咖喱酱，随便一些蔬菜，哎，我切一点牛肉块，一炖一锅，然后配着米饭面条都能吃。
1: 是，
0: 大家也都是清凉厨房，对吧？
1: 是。
0: 包括你看，像我们现在色拉，对吧？
1: 这色拉
0: 很多爱美的女士
1: 应该切这样的，哎，没有切那么厚的。
0: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色拉放在有一些这个品牌里头，人家这一份卖你68、88，对吧？不在话下吧，
1: 反正我没有吃到那么多牛肉，
0: 对不对？牛肉不可能这么多给你放，就有一些牛肉碎，有些牛肉粒在里面。
1: 哎呀，现在在家里面，马上小孩也要那个了嘛，牛肉炒河粉。
0: 哦，对，是
1: 小孩
0: 也可以啊。
1: 潘老师经常给他女儿做牛肉炒河粉早餐的时候。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50克，西区老大房门店当中也有卖的啊，
1: 38块钱一包。
0: 我们今天23块多钱一包，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长了像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这买回去把冰箱里烧个冰冰吃，过过小老酒，五五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1: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因为今天是十袋盐水牛肉，238块钱，关键是方便。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咱们有时候一说到烧牛肉、烧羊肉、烧这些东西的话，大菜硬菜的话，妈妈会想说，哎呦，我这厨房一转就1-2个小时。
1: 对，所以大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做这样子的，对吧？就是焖菜呀之类的。然后你说红烧牛肉，如果这个季节给大家做推荐的话，很多人觉得有点太腻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非常适合夏天更清爽的盐水牛肉，本身夏天大家出汗就会比较多，对吧？也要适当的给身体补充一些盐分啊之类的啊。
0: 对，
1: 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3两熟牛肉，3两熟的牛肉，今天是23块多钱。我刚去刷了一下手机，上面有一些生鲜的渠道，就是你去买生牛肉哦，生牛肉片啊之类啊，你去买3两生的，20多块钱你都买不到的哦，知道吗？你还要缩水嘞，
0: 对
1: 吧？你去买一点这种生一回来就2块就没了，吃完了。我们今天是做熟的，一包是3两的分量啊。
0: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提示大家，咱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很多顾客呢多组订购了。来看一下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咱们放在这儿，中华老字号，净含量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50克。观众朋友们，咱们打开这个包装，里边还有一个包装袋呢，而且关键它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到蛋白质含量很高，
1: 对
0: 啊，你看每100克23.6克，脂肪只有2.8克。对于夏天来说，比如说要健身的人群啊，或者说爱美的一些女士啊，对吧？我们都知道要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1: 对，而且你看它的卡路里，它的能量其实也不高，对吧？所以你看，很适合我们夏天，就是夏天大家都知道嘛，要这个
0: 要身材嘛。
1: 对，然后呢，但是你不能只吃草，你知道吗？不能只吃素，什么天天什么黄瓜啦，有一阵子我就是的，天天黄瓜、小番茄，你的身体会变弱很多，知道吗？就是你没有力气，你要吃肉，对，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呢，拿回家，哎呦，没剪好。
0: 来，
1: 拿回家之后呢，你是要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不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啊。放冰箱冷藏，我们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啊。
0: 对。
1: 打开来之后的话，它可以直接就是开袋即食。
0: 对。
1: 你要把它加热，炒牛肉片，把它微波炉热一下，什么都行。
0: 没问题。
1: 包括你看，儿子女儿去公司了，他要带便当什么的，你看我们这个，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带过去了？
0: 对。
1: 还有现在天气呢还不算太热太热的时候，大家会去什么淀山湖啊，像什么地方啊露营哦，去野餐，
0: 也可以带着。
1: 对，我们这个牛肉是不是也可以带着公园里面去野餐，是不是也可以带着？
0: 对，
1: 对吧？你看这样子，其实这一包150克下来，你根本就不需要刀切，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啃吃了。这直播如果在五一前做直播多好啊！
0: 那货不够，
1: 大家五一出去玩的时候都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0: 哎，现在也不影响呀，周末的时候呀，对吧？
1: 对，哎，你看这个卖相，真的，哎，这就是牛腱子肉，就是牛腿肉，是吧？就是牛腿肉啊，非常非常好。就是一包的话，38块钱，反正在门店就是这个价格。
0: 哎，我们刚才还有一个炒饭，牛肉炒饭，
1: 这
0: 叫牛肉块炒饭，
1: 对，而且这应该是切了一包，切了3两，你看这切了3两，这一份进去。哎，
0: 外面的牛肉炒饭啊，就是那个牛肉渣啊，都碎得不得了，
1: 饭里面找牛肉，这个是牛肉里面找饭粒，
0: 对吧？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袋带回去。如果家里面冰箱够放，你就直接放进去。如果你觉得说，哎呦，我外包装袋你不需要的话，新鲜批次啊，全部把外包装袋拆掉，然后呢，放在咱们冰箱里边。
1: 是
0: 10包，其实啊，说起我觉得好像多，但其实怎么随便一吃，没过多久就解决了。
1: 人口少的时候，你就一顿吃一包，对吧？家里面如果儿子女儿回来呢，你刚好缺个荤菜呢，我想要个大菜，比如说咖喱牛肉啊，比如说什么什么牛肉土豆块啊之类的，那我一包肯定不够，我拆2包，拆3包，其实10包你吃也很快，对吧？但你要去外面买的话，3两熟牛肉，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盐水牛肉，38块钱一包哦，
0: 对，
1: 10包3斤装就是380，380跟熟食店的价格也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10包3斤熟牛肉才238。
0: 是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 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3: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爽，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证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0: 我们先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一直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今天呢天气太热了，明天我看了一下，比今天温度还要再高，所以我们说了啊，家里面像这种熟食呢，咱们备一些，近含量今天您看到了啊，每一袋都是150克，三两的熟牛肉，算下来这一袋的话，23块8，减去积分自动订购23块钱左右，备货只剩最后20组了啊，因为我们说了天气热了之后呢，就不大愿意去做这些，比如说比较繁琐的像什么牛肉呀，特别大的这些荤菜，
1: 对，
0: 但是你家里头备一些，而且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很方便，想吃的时候我随便从冰箱里头拿出来一吃，当浇头也好，凉拌牛肉也好，或者说我做成其他的加工的菜也都没问题哈。
1: 早餐你就夹个三明治，对吧？早餐然后卷在那个什么手抓饼里面，
0: 对 样，烧完了之后买个一斤回来，烧熟了大概出个半斤吧，出个5两到6两的样子，是不是？我们今天你看一包，这个是3两哦，150克哦，150克就这样，而且你看都是不规则形状，对不对？来切一刀，
1: 再切一切。哎，
0: 盐水牛肉，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盐水牛肉相对于什么红焖啊、酱烧啊、红烧啊，它多个步骤。它多个什么步骤呢？它要炒盐。那个盐怎么炒呢？花椒呀、小茴香啊，炒热了之后，炒香了之后，再把它抹在生牛肉上面去腌制，知道吗？
1: 这个过程。
0: 对，腌制就是让这个肉它会变得更紧实。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样是牛腱子部位，如果我们是做这样子的盐水牛肉，你会发觉它吃口更紧实，哎，有没有发觉？对不对？你看这一块是牛筋哦，对吧？你看这肉是不是感觉就是更有弹性的样子，对吧？但是如果你就是把生牛肉直接丢锅里面，什么大料啊、什么酱油啊、什么放进去，那是卤牛肉，
1: 那是卤的。
0: 那卤牛肉它的口感就不一定有这么有弹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吃那个什么盐水鸡、盐水鸭，
1: 对对对，
0: 会感觉皮更弹，对不对？会感觉肉更弹，因为它跟普通的那种就是烹饪方式多了一些步骤在里面，哎，知道 吧？所以家里面你基本上做盐水牛肉的话，像我们这么地道的盐水牛肉做法，基本上家里面不太会去做。
1: 所以啊，你看我们现场其实有热菜有冷菜，你看热菜像比如说咖喱的呀、罗宋汤呀都没问题，里边呢你再做二次加工也可以。
0: 这个里面呢有一说一啊，这里面我们应该是拆了3包，大概3包吧，差不多
1: 2包应该。
0: 两三包的样子吧，你就放3包了哈，也就是60来块钱吧，70来块钱左右，对吧？
1: 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省时间了，你不需要在厨房里面半天时间，对吧？哎呀，有的时候我现在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做菜啊，做着做着，因为要忙别的事儿嘛，就给忙忘了。
1: 对。
0: 好几次我都把
1: 就烧糊掉了，是吧？
0: 烧年底了。嗯。真的好几次
1: 不好吃，还浪费食材，对吧？
0: 对。
1: 因为你像罗宋汤，你自己家里面，哎，我们稍微有一点蔬菜，有点番茄的东西，
0: 是。
1: 再切一些牛肉。进去对吧？
0: 对，
1: 代替红肠，
0: 对，
1: 包括还有爷叔这两天要喝酒了嘛，他说老酒喝起来，稍微天气热一些，切点冷盘，再配点素菜什么的，
0: 夫妻肺片嘛，这不是这个对吧？放点牛肉片，放点牛肚啊什么的。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啊，10包238块钱，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150克，今天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备货只有最后的6组了，门店我们还是要看一下门店的价格，好吧？
0: 门店一模一样。的包装啊，38块钱是这样子的一包，3两，然后如果是10包3斤的话，就是380块钱。哇，380，我们今天省了150块钱，
1: 对、
0: 相对于门店来说。
1: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备货，即将要售罄，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3: 忙到现在，长了像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个卖脱了，到中浪向快。

0: 말라. 这牛肉可口好，要来份啊！这买回去把冰箱里烧个冰冰吃，过过小老酒，和和面做浇头，来得好嘞。
1: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葛么搿烧烧要半天嘞，没半天也烧勿好。葛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啊，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2: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证特别低的盐水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吃惯了。特别店里吃的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的，弄个老酒吃吃，米米。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生的呢，卖到八十几块，侬烧烧也没多少么子。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没直播了，对吧？
1: 嗯，那上一次直播应该是前年夏天的时候啊，差不多就是毛两年左右的时间啊，没来直播了。然后呢，这两天确实来得刚刚好。因为这两天天气温还蛮高的，对吧？回到家之后啊，做这样大菜硬菜的话，挺那个费时间，
0: 对。
1: 而且呢，就是烧的，就是热乎乎的那种感觉，对吧？哎、再有一个盐水牛肉本身就是适合夏天来吃的，
0: 对。
1: 你做凉拌菜呀，甚至你说我想喝点汤，我也可以直接牛肉做我们的这个主菜，放在汤品里面，
0: 是，
1: 对吧？包括画面当中这种，甚至你要做个什么炒菜，再给它二次入个味也可以，
0: 是，都很方便。变啊！所以我们说了，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们解放双手，清凉厨房，尤其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千万不要厨房里头一闷闷一两个小时啊！我们呢，家里边呢放一些这个新鲜批次，是新鲜批次的，对吧？
1: 新鲜批次肯定新鲜批次啊！然后拿回家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冰箱冷藏的，要冰箱冷藏哦，
0: 对，
1: 不要把它放常温啊！冰箱冷藏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最关键的一点呢，今天呢是给大家省时间省精力了，
0: 对，
1: 还有一点呢，我们省钱了，在门店这样一包，我们的3两的话是38块钱。熟的盐水牛肉啊，吸去了大房品牌，东方购物今天238块钱是10包，
0: 是的啊，所以真的很划算，一套组合下来能帮你省掉将近150块钱来，
1: 对呀、而且都是帮你免费送货到家的，对吧？你不用担心啊。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大品牌丰收日的好吃的，什么呢？手里拿着一包，这么你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啊？翻过来，金汤酸菜鱼。您知道金汤酸菜鱼在市面上啊是多少克重啊？我看看啊，好像是430克，这写了430克的量啊，多少钱一份呢？430克啊，40块钱，40块30，就40吧，别40块3了，40块钱一包。今天这么大分量的。给您来6包，6包啊，酸菜鱼回去吃。你说还有没有其他好东西啊？这个更厉害，多少？我觉得是中国人就没有没听说过的鱼香肉丝啊，丰收日的鱼香肉丝老嗲了，350克，总重量350克，当中，就这350克比刚才那个跟那个差不多啊，430克的啊，69.8，哎呦，肉多的嘞，不得了啊，69.8，正好他俩加在一起，那个什么3毛钱算他俩身上，你就70块钱，一个70块钱，一个40块钱，市场价格46240，加上70块钱，大概有个400块钱左右了，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给你什么价格？请看啊，199，总共8包带回去，每一包，算下来的话，20多块钱。
1: 就是每一顿每一道菜
0: 20多块钱，
1: 一道鱼香肉丝20来块钱，一道金汤酸菜鱼20来块钱。
0: 最主要
1: 还是品牌啊，品牌丰收日，因为上海的爸爸妈妈对丰收日这个牌子是非常熟悉的。有时候家里面外公外婆过生日啦，或者同事之间要聚会要吃饭啦，或者公司附近刚好有丰收日，对吧？大家一起去聚团餐一下，对吧？
0: 丰收日，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名鼎鼎的啊，这个味道是跟大家保证好的。然后就是刚刚说到的每一包，我们今天才花了20多块钱，所以我现场的话就先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0: 好
1: 吧？这个呢拿回去全部都是冷冻的，都是冷冻的啊。像这样子的净含量430克，这个金汤酸菜鱼里面勉强的黑鱼片是有半斤，给大家配好料了，然后酸菜包是有100克，都是这种老坛酸菜哦，包括调理包就是调味包，80克啊，就是这个一包里面有3包，然后打开来。你要吃的话提前化冻，因为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候，以前丰收日在东方购做直播，你知道什么时候来吗？春节前来，就是给大家囤年货的时候。
0: 我亚玲给大家，
1: 所以你看今天快要小长假了，马上双节了，对吧？我们赶在11假期，包括我们的10月6号中秋节之前，来给大家备了一档货。我就先给大家看我们半斤的黑鱼片，品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首先看活鱼鲜切，看到没有？就保证大家一定是活鱼，然后给大家即刻去宰杀的，
0: 那就鲜
1: 了，然后对急速冷冻，免洗免浆
0: 啊，太棒了！
1: 半斤分量，来，已经有爸爸在订购了，爸爸妈妈在订购了，大家都是冲着我们丰收日的牌子来，对不对？
0: 是，看啊，观众们看看，
1: 来，倒出来看看这个质感，漂亮不漂亮？好看不好看？新鲜不新鲜？对吧？而且来，我先这样子拎吧，就这样拎起来，随便拎2片起来吧，给大家看看这个。
0: 随便找的，随便找的。
1: 我们去外面饭店，大家吃过的小饭店吃酸菜鱼，对吧？吃水煮鱼，大家吃过吧？一捞起来鱼片，小了一丢丢，小了一点点，对吧？都是边角料，但是你看。我们用这么大的黑鱼，像这种黑鱼啊，不长个2-3斤啊，不长个更重一点的分量啊，
0: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
1: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你看鱼肚子这个地方，而且黑鱼片，你看这鱼皮，油亮油亮的，新鲜度很高，而且不松散，对吧？很有弹性。都保证大家是活鱼现杀的啊，
0: 而且这个本身鱼肉的量也多，它不是说这个料那个料加在一起给你压重量，
1: 对，
0: 你自己肉眼看得见的鱼肉重量非常扎实。
1: 这个呢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这个30克的这个调味包，啊，就是这样，你要做菜的时候很方便，对，80克调味包，把这些一股脑儿放在这个锅里面，然后。就可以了，
0: 好简单的，
1: 很简单。一会儿我们其实可以给大家上一个酸菜鱼，然后我们先看一个这个，好吧？
0: 这个是
1: 清蒸，对，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蒸呢，其实能体现这个产品特性。为什么怎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这个鱼它不新鲜，鱼肉很腥，你是不敢做蒸蛋，对吧？然后如果鱼肉不新鲜，或者是这种叫什么呀？就工艺不好，对吧？你看到没有？我们蒸出来的时候，你看这鱼片夹在筷子上面，不散吧？
0: 对啊。
1: 有的时候那个鱼片筷子一夹，马上就松散了。
0: 那就说明那鱼可能真的是死了很久。
1: 对，而且还有的鱼呢，
0: 肉很散。
1: 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一些人工养殖的鱼呢，就是运动量不够，鱼肉呢不紧实，对吧？但是你看。

0: 也是一样的，你看肉丝包150克，嗯，配菜包，因为真正的鱼香肉丝，正宗的鱼香肉丝，大家懂，里面有黑木耳，里面有笋丝、嗯，对吧？我们这个配菜包100克，调理包也是这个调料包100克啊，嗯，总共就是350克。这个里脊肉呢，要跟大家说一嘴，用的啊，对，这个鱼香肉丝用的全部都是里脊肉，
1: 里脊肉用的是里脊肉，
0: 对，来就是这样子的啊，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里脊肉，给大家切好浆好，嗯。你知道家里面为什么不太会去做鱼香肉丝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一不小心自己没浆好就容易老啊。哎，但是你看我们专业厨师给大家浆好的话，是不是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会炒老的一个问题？
1: 不就这儿了吗？
0: 然后木耳、笋都给大家配好，
1: 就在这儿。
0: 对，
1: 就是鱼香肉丝，我们给大家出一个成品菜啊，嗯，就长这个样子。
0: 对，
1: 你看刚才说的肉丝，
0: 对。
1: 这么大个赶上我小手指粗了，
0: 哎，对，
1: 真的肯用料啊，这个肉啊，
0: 我想起来以前，我想起来以前学校食堂里面吃的那个鱼香肉丝，哇，那肉丝刀工真好啊，特别细，
1: 这是我印象当中鱼香肉丝的味道，
0: 对，
1: 真没什么毛病，鱼香肉丝太经典了哈，嗯，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前面放了6+2一共8包，
0: 八包，对，
1: 好嫩的这个肉，真的好弹啊，
0: 对，6包金汤酸菜鱼，
1: 再加2包，
0: 对，2包我们鱼香肉丝，
1: 鱼香肉丝，
0: 每一包酸菜鱼430克分量，嗯，每一包鱼香肉丝350克分量，
1: 就在市面上有可能他拿出他的1/3或者是1/2量，嗯，上一道菜，嗯，那可能就要卖你20-30块钱，一半的量卖你20-30，我们今天一大包翻他倍才20块钱左右，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好，感谢22位订购成功了。今天呢，大家这个酸菜鱼啊，家里面就必备的菜嘛，经常在饭店里也会点，就喜欢好这口，也挺开胃的。那鱼香肉丝还用讲吗？太经典了。
1: 对啊，就是等于是，其实鱼香肉丝最早应该是川菜嘛，对吧？但是为什么上海的食堂、学校食堂那么多？
0: 都有，北方也有。
1: 哎，就很好吃，因为特别的配米饭，
0: 特别适合中国人，所有中国人。
1: 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两大，等于也是家常菜，对吧？但是呢，家里面做一做的话，也是要考验一下厨艺的。
0: 哎，亚林，
1: 对吧？
0: 鱼香肉丝，你在别的你做这么多组合里面，有谁家还有鱼香肉丝？
1: 没有，到真没有。
0: 这真我也是真的第一次遇到，
1: 真没有。对，然后
0: 之前我特意在网上自己搜，想要买鱼香肉丝的这个。
1: 对，然后金汤酸菜鱼。我印象当中也有很久没来了，
0: 是哦，
1: 因为大家里面懂得啊，给大家配好的金汤的料包，给大家配好的老坛的酸菜，就你这一包拿回去啊，二十几块钱嘛，对吧？二十几块钱不用再配其他东西了，因为你自己想的，手机拿出来之后，什么黑鱼片、缅江黑鱼片，你买一买，再买一点这种老坛酸菜，对吧？再去买一点料包，拼拼凑凑啊。估计给花30-40块钱，这样子的一道菜才能完成。我们今天是丰收日的，又是全新品首发，对，又是双节到了，所以给大家20多块钱一道啊。
0: 我强调一下，是大品牌，不是小科米那种的啊，小咖米那样的。
1: 对，
0: 所以您放心，199，额外呢，您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给大家省钱。反正你就记住，20块钱一包，这一包里面大颗中的酸汤鱼是430克一大包，鱼香肉丝也达到了350克一大包。真的分量扎实，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国庆十一长假啊，中秋长假，这个放在一起，大家可能招待的朋友来家里玩一玩，玩玩牌呀、啊、什么的哈、啊，聊聊天什么的。哎，中午就别走了，把这个稍微下锅热一热，其实我觉得就好了，就非常非常的快速，而且味道就是您在丰收日吃的，人家大厨给您调的。
1: 对，然后怎么做啊？很简单，我们包装上面都给大家写清楚的。
0: 写清楚了哦。
1: 对，产品自然解冻。嗯。锅里面放多少水？600毫升水。嗯。然后再放酸菜包、调理包。嗯。烧开了之后。

0: 把我们的黑鱼片的料包直接放进去，熟了之后就可以上桌了。这是很简单的，都不用开油锅。这是我们的金汤酸菜鱼，就是又可以做菜，又可以做汤。
1: 对，
0: 哎，对吧？然后我们的对，然后这个鱼香肉丝，
1: 屏幕里面正在看的鱼香肉丝。
0: 对，锅里面加油，对吧？然后把这个肉丝解冻的肉丝放进去炒了差不多断生，再把我们的配菜调料进去就可以了。嗯，也很方便吧？就家里面你一个不用动刀去切了，你知道刀工不好，像我这样子人切肉丝，切什么肉片可费劲儿了。还有就是上姜，要把肉做的嫩，不管是鱼肉还是猪肉，要把它做的嫩的话，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叫什么厨艺的。啊，我们今天这些都不用啊。
1: 今天的克重啊，咱们不说克重，咱不实在，今天这一份
0: 啊，在市面上有的时候吃，我觉得这羊肉丝量能给我上个三分之一，有的时候甚至那个小菜二分之一，也就差不多如此了。今天我们是199元拿回去六包酸菜鱼，两包鱼香肉丝，加在一起八大包，一共八大包，每包算下来20块钱。嗯，
1: 对，
0: 观众朋友们，20块钱左右。自带积分，微信拿出来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钱，你看是不是2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抢，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看一看啊，430克，一大包。这包就不给您拆了，因为刚才呢，我跟亚玲已经给大家拆过一大包了。里面的鱼片啥样？就这样。
1: 这个鱼片是半斤，半斤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这个卖相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鱼片呢，你看这个，看到没有？这么大片的，
0: 可以的啊，真的可以的。
1: 对，
0: 如果像它切的这个薄度的话，一般的，你比如说品质稍微不好点，放点酒的、死掉的，早就散架了。
1: 来，带，我们
0: 不用煮，
1: 小的也要给大家看看，对吧？
0: 都看，
1: 光看你，哎，
0: 都一样，就是它肯定是有大有小的，正常，但不会碎的啊，
1: 对，
0: 没有碎的那么。
1: 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啊！
1: 捕捞上来的话，即刻对，捕捞上来即刻就屠宰。然后专业的厨师，因为丰收日是大品牌，人家是特别有名的这个餐饮，对吧？宁波菜
0: 老企业了吧？
1: 对，上海人真的很认的啊，很认我们丰收日的口味的啊。
0: 尝一尝，我真的等不及了，每一次看到有新菜，流口水啊！
1: 这道菜哦，
0: 这怎么理解？这道菜叫啥？
1: 黑鱼片，黑鱼片
0: 豆腐汤嘛。怎么还有鸡蛋
1: 嘞？有，这个对于钙质的补充特别特别好。对，而且黑鱼你知道最早哦，最早之前哦，家里面基本上什么样子的人群会去买黑鱼？
0: 什么样的人群？
1: 就家里面那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啊，
0: 怎么说？
1: 家里面养要养身体呀，手术之后养身体呀。养什么这种就会黑鱼买回去烧汤，但那个时候的黑鱼呢，它只喝汤不吃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姜过的黑鱼片，它是老的。黑鱼鱼肉的特性就是老，
0: 多嫩。哎，
1: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嫩嫩的，
0: 嫩嫩的不得了，
1: 对，嫩滑嫩滑的啊，吃口的话就是又可以喝汤，然后又可以吃肉，
0: 哎、但
1: 吃的时候你小心点啊，鱼刺儿啊之类的啊，因为黑鱼确实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它的蛋白质呢是游离的这种分子的蛋白质，我们人体是很好消化吸收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了，这道菜叫金汤酸菜 鱼，我们里面放了就三样东西，哪三样？葱、姜、辣椒。其他的东西全部都是我们这个一包里面的鱼片，鱼片半斤，老坛酸菜是有100克，然后再给大家配好的，你看这个金汤的料包，你回去之后我跟你说，对，我跟你说，家里面人口多或者是过节的时候，你再放一点其他的香莴笋啊，放一点腐竹进去啊，或者放一点黄豆芽呀，放一点这种宽粉条啊进去，这个饭店点一点给花多少钱啊？128要不要？
0: 要的，要的，
1: 对吧？
0: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有鱼香肉丝。
1: 对，
0: 这鱼香肉丝，你看这个量也不少啊。350克的鱼香肉丝啊。就是最为经典的鱼香肉丝的味道，而且真的超级下饭。这里面这个肉，
1: 里脊肉。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亚玲可能没有尝过，我刚才吃了一条，
1: 哇，
0: 真的是嫩，这个嫩呐、啊，这个弹呐、啊，它家这个肉的品质。确实好，有些肉就特别的难咬。
1: 我来尝尝看，它木耳。
0: 我跟你讲，真的很难咬。
1: 木耳跟笋脆不脆？你吃。
0: 它这肉超级嫩的，特别好吃。它这肉选的真的很好。
1: 木耳很脆哎。
0: 哇，这肉很好。
1: 很有弹性。
0: 你看，你吃你的那个，我吃我的肉。
1: 我是考验一下这道菜，对吧？替大家品鉴一下。
0: 哇，这肉真绝。
1: 讲究的是什么？
0: 这肉丝真好吃。
1: 不要过分辣。但是酸甜辣适中，
0: 合口，
1: 对吧？就是到现在这个季节，一吃这个，马上就觉得胃口开开的感觉。对，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必须此时此刻有在卖啊。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啊，就是这个酸汤鱼的这个，40一包。这个是鱼香肉丝啊，70。
1: 2包。
0: 40、70。
1: 对。
0: 那您算算看，大概400块钱市场价格。今天呢199，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您15块钱，您再除以8包，20出头一点呗，是吧？绝对值。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抢购啊。嗯，今天呢，这个鱼就是咱又好吃又健康，然后呢又美味的，口感也不错的，来自于丰收日的菜啊。
1: 我觉得就是图方便吧，
0: 方便
1: 方便，你就冰箱里可以囤一点，对吧？因为你不可能是说有的时候人真的，我不知道，就是上班。就是哪怕你今天工作不是很忙，回到家之后你还是愿意摊在沙发上。
0: 是，
1: 谁做菜？经常小夫妻两个人谁做菜？
0: 你去，
1: 对吧？对，就真的是你家里面冰箱花个20来块钱，我今天多省事儿啊！烧点水，把我们的酸菜、把我们的鱼片、把我们的料包往水里面，对吧？稍微一滚，按照它的这个步骤来，包装上都有说明的啊，都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步骤，一二三这个工序啊。你按照它这个说明，马上上桌之后，方便不方便？几分钟的时间，最主要是口味打折吗？对吧？你能吃到，哎，你能吃到外面像类似饭店的这种味道啊？你说就随随便便，我再说一个接地气一点的，金汤酸菜鱼，你现在叫个外卖，你都给花多少钱了？68、88。
0: 哦，是这样，
1: 是不是？
0: 而且那个分量还不一定给你写，说实话，它分量不一定给你写。
1: 我经常会点一家黑鱼片的一个饭，对吧？然后呢，它也是用黑鱼片，然后一道黑鱼片再配一盒饭，
0: 它没几片，
1: 大概是60。对，底下垫的都是土豆啊，垫的都是那个
0: 对
1: 粉条啊、宽粉啊之类的。然后是68块钱，就这样子。
0: 一份鱼一份饭，
1: 68。我们家里面冰箱有这个，你今天才花20多，
0: 是划算的。我是真心觉得划算，
1: 对，
0: 而且味道很正，是绝对咱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因为丰收日啊，在上海，咱老百姓有没听过了吧？
1: 对，
0: 还是很有名气的。按理说好多年了，
1: 好多年。还有最主要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之前有同事啊，小孩子的生日宴啊，等等啊，
0: 会
1: 选在，会选在丰收日啊。
0: 那说明对他的菜品还是很喜欢的嘛，
1: 对，
0: 味道也是喜欢的嘛。所以我们跟里面的。就是大厨里面调的味道是一样的，人家给你调好了，您回家只是简单的这一个步骤，您这一个步骤既省了劳心劳力的往出跑了，咱在家里面吃到美味了。说实话的话，您还可以吃好几顿，如果老两口的话。
1: 8道菜8包嘛，
0: 对，挺实在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每一包算下来20块钱左右啊。怎么算出来的？199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一扫会用吗？是不是？你要不会用的话，点开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再点一下。有一个扫一扫那个功能，咱就扫左下角二维码，就在这么一订购又省5块钱，多划算呢！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今天是我们全新首发啊，丰收日给您带来的酸菜鱼超值加赠。其实我觉得就叫酸菜鱼香肉丝组合，在哪一个不好啊？我觉得鱼香肉丝你给我单独给我组合我都买。
1: 给他们提个意见，下次可以多一点鱼香肉丝，
0: 再多一点。
1: 对，我觉得这个鱼香肉丝配米饭真的很下饭啊、哦。
0: 但是呢，大家记得今天这个酸菜鱼鱼香肉丝量都足。嗯，你说您好这口的酸菜鱼这口的，你就赶紧不用犹豫往回抢，因为亚玲也说好久好像没太做过酸菜鱼。
1: 金汤酸菜鱼我应该有一年多吧，
0: 没有卖过了哈。
1: 不说两年，有一年多肯定是没有跟大家推荐。

0: 我就几年没卖过，从来没提前过鱼香肉丝，可能是在年，就是年夜饭的套餐里面，可能会给大家配一个，对吧？就是这样的。我跟你的感受，就鱼香肉丝，你都是有说说是切的那个配菜什么东西的。我倒是在家里面觉得有的时候那个料不太好配。我妈我爸一直在说说咱家别做了，人家大厨那边什么料什么的，包括什么，人家比咱家里全乎，所以人家调出那个滋味是跟咱不一样。我觉得是有道理，有的时候小时候不懂事，老让我爸我妈做鱼香肉丝，做出来的可难吃了。
1: 就不是饭店的味道。反正我们家我在家，我从来不会做这种肉丝、炒肉丝、炒肉片，我坚决不做。我的厨艺支持不了，就是做不了这道菜。做的是我只能做红烧牛肉炖，放那炖，就是很简单。
0: 简单一点的。
1: 对，但是你有时候你总归是想吃一点这样子的小炒菜呀，类似于这吧，包括这种酸菜鱼的话，其实也是饭店的这种菜了。
0: 绝对的，鱼香肉丝就这一道，就这个分量。你在饭店，我就说这个分量啊，你说你一半分量什么，200克左右的，那咱就不说了，200克左右，你妈200多。 块钱我也能理解啊，咱这个分量是350克总重了。您这量一端上去，30多块钱，34、35、37、38，就是这个价格呀，至少吧，鱼香肉丝，您去看一看，那个肉还得多一点呢。你肉少一点的话，你还卖你3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今天呢，多便宜，20块钱。
1: 对，而且全部给大家配好，就是配菜也配好。 料也配好，主料也配好，对吧？就是你回去之后不用再去考虑其他的。我今天要不要再去买点其他的配菜配在里面啊之类的？不需要的。
0: 我跟你讲，如果以我的口味，我会甚至因为鱼香肉丝买这道整体的这个构成，我对鱼香肉丝超级喜欢，酸菜鱼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看到鱼香肉丝这要，不管你搭的什么我都喜欢。结果没想到鱼香肉丝人家这么大气，赠品送您2大包。 我估计以后单卖鱼香肉丝啊，你得2990啥的，就这个构成了，8包。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抢购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酸汤鱼和那个鱼香肉丝。这里面
1: 金汤酸菜鱼，
0: 金汤酸菜鱼，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包，上面写的对于鱼片的品质写得很清楚。
1: 这个你收到手是这样子的一包
0: 哦，
1: 丰收日大品牌写得很清楚的啊，丰收日好吧。然后的话都是我们的大厨调味的，然后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有250克的鱼片，这个鱼片呢，你看保证一下大家活鱼先切，看到没有？
0: 对，
1: 你就看到这几个字就知道品质已经非常好了。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做到急速的冷冻，这是我们的鱼片包。以前你要是买这样同类的商品，你要想办法再去买调味料，再去买那个什么酸菜鱼，就是买那个酸菜，对吧？酸菜料包，然后也给要十几二十块钱。但你看我们今天组合当中配了250克的鱼片，再配这个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再配我们80克的这个调理包，
0: 对，
1: 就一包打开来里面是这样子三包啊。然后鱼片的品质也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吧，快速看一下，
0: 看一下下，
1: 看这鱼片，
0: 不错的啊，是真的很好。
1: 对，
0: 这鱼要不够大，不够新鲜，早就废掉了，早。
1: 凑近了去闻它，
0: 怎么了？
1: 你凑近去闻它，你能闻得到这个河鲜的味道。
0: 是的，
1: 对吧？
0: 蛮鲜的。
1: 对，然后来随便拿一片，
0: 随便拿，随便拿，
1: 随便拿一片，
0: 给大家就是看。
1: 对，
0: 我们不怕给大家看，随便挑。
1: 对呀，看到没有 ？QQ 弹弹的，对吧？然后这个鱼皮新鲜度，
0: 品质真的好。
1: 对，而且真的可以的话，就是黑鱼片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因为在很多的鱼类当中，黑鱼是属于营养价值，淡水鱼当中啊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
0: 吃的了。
1: 这个是番茄鱼片锅，
0: 来吧。
1: 番茄鱼片锅你就可以放一点豆干啦，放一点金针菇啊，然后不放我们的料，你自己去搞一点什么番茄料包也可以。但我觉得吧，买这个商品的人基本上都是冲着这个金汤酸菜口味的，对，直接吃它原味就行。
0: 如果这鱼片品质不好的话，早就散掉了。
1: 对，这个是我们的原味啊，看清楚了啊，看到没有？金汤的，金汤酸菜就是金汤料包配好，酸菜都是用的老坛酸菜，他们家这个酸菜都可好吃了，
0: 也不错的。刚才我尝了一个，
1: 对，
0: 搭配在一起吃的，
1: 对。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鱼片了。你要是家里面会做的话，就是所有的按照我们的步骤，什么水里面对吧，酸菜啊、料包啊、鱼片把它烫熟之后，再来一点葱油淋上去，就很好吃。对。
0: 肉是真嫩的，
1: 哎呦，这个还没看过呢，
0: 这没看过，从头到尾没看过。
1: 类似于凉菜，这个应该很好吃。
0: 四川的口味的，
1: 哎，这个怎么最近这么爱重口味呢？
0: 要上火了吧？来，
1: 先切火杀，对。
0: 看看，哎，这连着一点点都不断呢，哦，看下面这块，看连着一点点都不断，这个鱼的品质真不错，尝尝看。哎呀，
1: 你看这个鱼啊，这个鱼皮，
0: 好弹啊！
1: 你能吃出鱼皮特别厚实 Q 弹的口感，对吧？弹弹的这个鱼皮，
2: 真好吃。
0: 还有鱼香肉丝，
1: 六包，我们的这个金汤酸菜鱼，两包鱼香肉丝，鱼香肉丝里面的木耳、笋，都是给大家配好的，就图片上面什么样子，我们实物就是什么样子啊，
0: 是这样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了啊，我们还有最后的12分钟，备货马上就没有了，我们全新首发，来自于丰收日，品牌大，放心。量多不仅管饱还撑得慌，还说不定你还有点余腹呢，特别是老两口吃，孙子孙女儿子女儿好这口的，特爱吃鱼香肉丝的，特爱吃鱼的，您就订回去肯定没跑。而且我们这个普适性太强了，几乎很少人说我不喜欢吃鱼了，或者我特别不爱吃鱼，特别不爱吃鱼香肉丝的，
1: 比如说我不爱做鱼，
0: 对，或者我这个火候没到，做不出来这么好吃。199拿回去6包酸菜金汤酸菜鱼片啊，还有那个2包的鱼香肉丝，量呢金汤酸菜鱼一包是达到了430克，
1: 对，
0: 鱼香肉丝呢达到了350克。打电话价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今天拿回来的是首先全新首发的丰收日，里边有酸菜金汤酸菜鱼以及鱼香肉丝。金汤酸菜鱼六大包，鱼香肉丝两大包，够吃了，我觉得可以。而且过节这段时间，国庆、中秋、长假，咱过节不正好用它吗？
1: 对，你在家里面的话，你很多人就是不一定都是要，你中秋节可能有的是家宴，对吧？都已经订好了，或者是菜啊什么都已经准备差不多了。然后就是你平时嘛，放假毕竟有八天时间了，你还有七天时间了，是不是？你不可能顿顿在外面吃。
0: 我们是真真正里脊肉，再加上好的黑鱼片的金汤酸菜鱼，酸菜鱼六包。鱼香肉丝两包，打电话抢，20块钱左右一包，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诺惠这个品牌，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吃过，我了解。因为诺惠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确实是有口皆碑，很多人都是一路吃过来。那今天带来的确实是诺惠，但不是诺惠的辅酶 Q 十，而是诺惠的姜黄饮料。那说到姜黄呢，其实它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有记载，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姜黄，而且它是特别适合。

0: 可于在比如说我们到了应酬的时候呀，需要跟朋友觥筹交错的时候啊，需要推杯换盏的时候啊，哎，这个时候它可以帮助到您了。到底它是怎么样来帮的？今天请出来的是在这个营养和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你的肝脏其实相对来说啊就很辛苦，肝肝肝，对吧？这个每一杯这样喝下去，对身体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还有油腻的东西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啊，就晚上可能说睡觉睡得比较晚啦，情绪比较容易什么，比较容易发怒啦，这些东西都会让自己的肝脏啊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那其实说到保肝这件事情，我相信电视前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在东方购买过很多保肝类的产品。那现在目前我们依照全世界很多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嘛，就跟辅酶 Q 十啊、鱼油的发展，纯度越来越高，吸收性越来越强一样，哎，我们找到了一款更好的，对于我们肝脏有一个全方位保护作用或者说修护作用的这样一款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姜黄。但是我想强调啊，为什么诺慧会去做姜黄？因为姜黄跟辅酶 Q 是有个非常大的特点，一样的，它都是大分子脂溶性营养素。大家懂了这两个字语意味着什么？难吸收。虽然它好，但它很难吸收。而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标志啊，就是那个小红圈圈，对吧？里面那个红点点，外面有一个那个蓝色的这个包裹的东西。同样，这个酵素技术也应用在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中草药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给到我们真正吃进去好的姜黄，带给我们肝脏更多的保护。
0: 这个里面有个小球球，外面再套一个小球球的标志，大家应该觉得特别的亲切。这是之前大家吃诺慧辅酶 Q 十的时候能够看得到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刚才嘉伟也一开始已经把这个里面的一些门门道道已经跟大家透了一点底哈。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从头来说起，说到这个肝脏的它的就是不舒服的状态，其实会有很多很明显的表现。
1: 对，
0: 如果家里面也有这种肝脏不太舒服的状况，我们先跟大家总结一下，比方说脸色发黄啊，这一看就是说，哦，肝脏好像最近累到了，对吧？
1: 对，胆红素排不出去了。
0: 对，然后就是你很容易疲劳，人很容易累。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球，如果按道理应该是白，就是黑白分明的嘛。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肝脏不太好的朋友，他的眼白是发黄的。另外还有就是可能经常腹部会有隐隐作痛，它是那种痛是隐隐作痛的感觉。然后如果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嘴巴里面会有一些味道。他肯定食欲也不好，因为肝脏不好的人，他闻到那个油腻的东西，他就会觉得有点，
1: 对，因为他胆汁生产不出来了嘛，所以你对那个油就特别容易难代谢。
0: 对，就是他的食欲也不会不好。那你想想看，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家人身上发生？
1: 对，
0: 如果有发生的话，其实就给你一个很明显的信号，肝脏它已经受到一些损伤了。
1: 对，注意啊，但是观众朋友啊，我们要知道，其实肝对我们人体来说是一个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最大的那个，就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其实就是肝脏。但大家知道吗？肝脏我们遭受它的伤害现在也特别特别多。
0: 在我的手上是我们今天诺慧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黄哈。这个姜黄我先不跟大家来看是它的细节，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其实是解决咱们肝脏问题的一个方案的进化。
1: 对，
0: 从最早可能大家会吃一些维生素类的，比如 B 族类的，对吧？来对这个肝脏进行一些保护。然后接下来往上走就是水飞剂，水飞剂其实在前两年是非常非常火的，
1: 非常火，
0: 有一度是非常非常火的。
1: 是的，
0: 只要说到这个保护肝脏，可能很多人脑海里面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水飞剂，然后我们再往上走，其实就是姜黄粉。姜黄粉呢，在当时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感觉到姜黄粉对于这个修护一些受损的细胞，形成保护层，包括就是对整个这个激活这种肝脏酶，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它独有的作用。
1: 是的。
0: 但是呢，姜黄粉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吸收方面
1: 是的
0: 会碰到问题。其实就好像我们都知道辅酶 Q 是好，但是脂溶性的它是吸收肯定是有点问题的，就是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其实在一开场嘉伟就跟大家已经是把这个谜底揭晓了，为什么诺慧来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姜黄不好吸收的情况。
1: 对，
0: 它是水溶性的姜黄素，吸收率一下子就大幅提升。你看到你有吃过这种吗？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吃到过，我之前吃到的都是粉剂的啊，包括你们家以前都是那种粉剂的， 对吧？
1: 注意，
0: 这是第一次看到是这种状态的
1: 粉剂或者胶囊，现在是姜黄的大多数的类型，但它的吸收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现场啊，注意啊，给大家做个实验。哎，大家知道诺慧都有实验，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普通的姜黄，注意观众啊，我们现场其实也放了那个姜黄的那个胶囊，大家看到没有？哎，是不是跟辅酶 Q 是很相似？粘在杯壁上，粘在我的勺子上，但它就是不溶于水，就是
0: 不溶
1: 于水。好，此时此刻啊，观众们，我打开一瓶我们的整个这样一个姜黄饮，来，把它放到杯子当中，啊，不用搅拌，哎，因为。完完全全就这样溶于水了。
0: 是
1: 酵素技术，就是大家可以知道的，酵素技术其实应用在辅酶 Q 身上，也可以应用在这种。

0: 类似像姜黄这样大分子脂溶性的营养素，让它真正能够吃多少，能够身体被吸收多少。嗯，关键啊，那个诺惠抚美克是我没喝过，对吧？这个姜黄饮我最近这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特别特别好，尤其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身体的感受啊。嗯，
1: 尤其是家里面如果先生是经常有应酬的，然后经常是有推不掉的一些局的，这个其实是可以让他是在局之前吃还是局之后吃？
0: 都可以。局前，你想想看，先给垫一下，对吧？进去了以后，今天晚上这顿来干，我不怕。哎，吃完以后肯定身体会有反应，肯定这个肝脏对酒精肯定对它有伤害嘛。这个时候再喝一杯，很好的保护一下。关键啊，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喝完了，没有任何残留的。这是它本来姜黄，它本来就是黄色的啊，但是它没有底部，没有那种粉屑或者是那种胶囊性的残留，就相当于一杯白开水一样，这样的一个瓶子的杯壁这样的一种感受。嗯，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它的味道会带有一点点那个甜橙味，因为我们加了一点点的 VC。其他没有任何的东西的，好吧？非常好吃的，非常容易吸收的一款很好的姜黄产品。
1: 对，你说的很准确，它确实里面具有甜橙，
0: 对吧？
1: 而且它加的是甜橙油。
0: 对啊，
1: 所以说它这个其实它的配料还是非常讲究的。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全部都是这样一盒一盒包装的，就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干净。
0: 对。
1: 然后我们的原产国就是德国。
0: 对，德国。
1: 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对。那
1: 就是姜黄的这样的一个图片，这边就是你平常吃诺惠抚美 Q 时看得到的这个标识，我们今天也用到了这样一个胶数据。
0: 是的。
1: 好。然后呢，打开的时候，这个里面一共有10瓶。嗯，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德国的这种包装。我之前不是给你也说过，我吃的那个也是这种包装。这种包装就是你拿取的时候特别方便，而它吸收率非常非常的高。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
0: 对，一盒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一盒的价格是536块钱。注意啊，诺惠在全中国大多数的商超都有销售。我们给大家实拍了，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它的水脂双溶型的吸收率，注意啊，诺惠应该相当于是4倍，但我们今天注意，因为姜黄它其实非常非常难被身体所吸收，所以今天我们的生物利用率能够提高230倍。注意啊，观众们，这个230倍不是嘉伟说的，这是有发明专利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德国阿奎诺瓦股份有限公司姜黄纳米胶束技术，最后的整个论证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结论啊，通过24小时的血浆 AUC 观察，通过根据本发明物增溶性的配方生物利用率能够提升230倍，用到了这个技术。所以哪怕你吃1公斤姜黄粉，你达不到今天我们这个含量的真正人体被吸收的这样一个量，所以吸收才是我们人体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
1: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构成，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是500多块钱一盒，一盒当中是有10瓶，所以算下来其实一瓶的价格是要50多块钱。
0: 对，50多块钱。
1: 对，因为它
0: 53.6块嘛，直接小数点加一位。
1: 它确确实实是一个金字塔尖尖的这样一个产品，而且很多人其实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说句实话，他就想买这样的东西，
0: 对，
1: 但是买不到真正能够被你身体需要。然后呢，今天我们就刚好赶在年节前，因为其实刚刚过大寒节气，马上就是腊八节，腊八节过完又是小年大年，然后可能就各种吃，对不 对？所以其实大家其实还是会很有负担，尤其是我们的肝脏，其实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这个产品就是刚好赶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带来3盒装的价格，其实你到专柜去买就是1600多块钱。899我们拿到了整个的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如果你一天吃一瓶的话，就是一个月的量。
0: 对。
1: 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16.6块。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我们今天只做了这一个构成，就是因为这个构成我们觉得就是大家之所急，就是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我们就拿了一个这个性价比很高的构成。
0: 今天1月20几号，再过正好一个月过年，对吧？
1: 对，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不用挑了，也不用说大组合小组合，我们今天就这一个构成，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刚好就是赶到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佳节，是考验大家肝脏最厉害的时候了。那你何必让它考验呢？你何必不先保护一下它呢？对不对？否则让它酒精考验，何必呢？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如今大名乙醇，它进入人体后，只有1/10的乙醇能随着呼吸和尿液排出体外，剩下的则要靠肝脏完成代谢。乙醇分解不够快，会进入血液影响大脑，这就导致了喝酒后头晕头疼。如果乙醛分解不够快，会导致人反胃呕吐，也就是喝酒脸红的原因。
0: 我们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肝脏，其实大家知道吗？肝脏像雷锋一样，它平时干脏活累活，但它从来不叫疼不叫苦，所以一般来说肝脏一般出现问题啊都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有些肝脏的指标。 包括有个叫总转氨酶，有一个叫什么叫谷丙转氨酶，有一个叫谷草转氨酶。注意啊，这两个指标其实如果一旦肝脏出现问题，他们会高，就它两个酶。

0: 酶啊，当肝脏的细胞出现问题，肝脏出现损伤的时候，他们会大量的分泌这种酶，就是一个可能说大家去判断哦，我的肝脏是不是有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其实高老师给大家举了块板，金字塔，对吧？金字塔，我们知道最早的我们吃点什么？吃 B 族 ，B 族维生素干嘛 ？B 族维生素的保肝，哎，增加代谢嘛，它帮助肝脏干活干嘛？它帮助肝脏干活，但观众朋友，它代替不了肝脏，对，它代替不了肝脏，这是维生素类的，这是最简单的，这是最早的。水飞剂，哎。它可以激活肝脏的很多的酶，比方说啊，我们的蛋白酶，对吧？我们的很多的帮助我们的血液整个当中凝血因子生长的这些酶，帮我们的肝脏减轻负担的同时，可以更多的帮助我们的肝脏，保护我们的肝脏。但是你想过没有，观众朋友们，我们身边东方购物有很多叔叔阿姨，我的肝已经出现问题了，比方说那位阿姨骨草菇病，对吧？总转氨酶，甚至刚刚高老师给大家看到很多情况，食欲不好啦，身体发胖啦，脸上肝斑比较多啊。这些情况说明你当中的肝的细胞已经受到了损伤，那我们怎么办？你看啊，除了帮肝脏干活，激活肝脏酶之外，它还可以修护我们整个的肝脏当中的细胞，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1: 对。
0: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个问题存在。虽然人人都说姜黄好，但姜黄就跟辅酶 Q 10一样，我吸收不了呀。我吸收不了，因为姜黄其实干嘛？它比辅酶 Q 10的吸收率还要低。哎，高老师曾经看过一本书，对吧？辅酶 Q 10的吸收率多少？1%-2%。它相当于观众朋友啊，我看过一份文献，它当中说，如果你就这样单纯的吃那种姜黄那种天然那种植物，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胶囊，不溶于水这种形式，它的吸收概率大概只有1/1000。
1: 啊，这么低吗？
0: 相当于哎，观众朋友，你花一千块钱，这么算，1/1000很好算啊，1000块钱就5块钱对你身体有用。那我叔叔阿姨说再有用我也不买，为什么？1000块钱大风刮来的，我就5%的这样，1/1000的这样一个吸收率，对我来说，我的身体肯定没啥感觉嘛。所以啊，诺惠这家公司啊，阿奎诺玛公司，他就看准了这个整个这样一个好东西，但是人体无法吸收的这样一个商机，
1: 对，
0: 去把这个酵素技术，啊，观众你看清楚，
1: 在这儿
0: 直接应用到了我们今天的姜黄当中，
1: 在这儿，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就是姜黄界的诺惠，
0: 对，
1: 姜黄界的诺惠，它的吸收率会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做的工作就是保护你的肝脏，它来代替你的肝脏受过，就是你的肝脏原本是没有，就是相当于是裸露在外面的，没有保护的，然后有东西过来，比如说有酒精过来，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过来，对吧？到年底有的时候真的是推不掉的，它就会很受伤，那么让它来保护一下，保护一下肝脏，其实起到这个作用。
0: 我们现场还是给大家做实验，
1: 来给大家做实验，
0: 看一下啊。
1: 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吸收率其实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0: 观众你自己看啊，哎，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我再怎么搅拌，弄在杯壁上，弄在筷子上，但是勺子上，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这就是姜黄虽然好，但是我们普通人啊，吸收不了它的好处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劣势啊。
1: 你吃起来很方便，就这样一杯、啊。
0: 我这个、啊、打开以后、
1: 一倒就可以了。哎，
0: 就这样一杯。你看。完完全全溶解。来，这杯高老师，要不要尝一下？
1: 尝，我其实之前喝过了、
0: 喝过。
1: 我一天应该是只要一杯就可以了。
0: 对，一天一杯，没，但是它因为是天然提取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
1: 它其实很像什么？它其实很像那个橙汁儿。
0: 对，
1: 是不是很像橙汁？
0: 因为它里面加了非常天然的甜橙油。
1: 甜橙油，对，它里面有甜橙油的，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那口感是非常好。而且我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来喝呢？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点我还在工作哎，我还在直播哎，
0: 晚上11点肯定没睡觉。
1: 哎，肯定我到时候我可能10点下了直播，我到家11点多，然后再弄12点多，这个其实熬夜就是爆肝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那些要保护肝脏的朋友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东西，
0: 对，
1: 而且它很好喝。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先把这个放一下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每一瓶就是25毫升。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护肝的这个朋友。你一天就是这样一杯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像刚才嘉伟说到的，想要护肝护得更厉害，就是吃饭前和饭后，
0: 对
1: 吧？就是各一杯这样的是可以的。那他在春节期间，其实他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特意是跟这个诺惠公司谈了这款产品能不能在春节之前给到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因为这个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我跟大家来讲哈，它是获得了专利的，就这个产品它也是有13国的专利，包括中国的、德国的、美国的、欧盟的、英国的、俄罗斯的、丹麦的、日本的、韩国的、葡萄牙的，这些专利它都是有的。
0: 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比诺惠的辅酶 Q 10还多了4个国家。
1: 还多了
0: 4个国家。诺惠是9国11项，这里是13国。
1: 对，13国的专利，包括欧盟的专利。所以其实其实很难从一个产品上面能够看到它有这么多的专利。
0: 是的。
1: 就是相当于就